0: 哪个牌哪个是爷爷哪个是孙子哪个是爹哪个是嘛是吧知道这原来是谁这努尔哈赤墓这是皇太极墓、哦、
1: 这是基本的他得知道
0: 就基本上谁能没嘛是、嗯、就说出来这事儿
2: 我们这高大上的不过日子的咱好像用不着再一个都这么大年龄了
3: 哦你看您呢你怎么想这事儿
4: 我觉得过日子就是普普通通平平常常的交流好像没有上升到
3: 叫出去玩的有人给讲讲历史
2: 对呀、啊、也挺好没说在家里讲
0: 啊对呀、啊、
2: 走着走着咱俩去
0: 风景不是去哪儿去北京了颐和园颐和园怎么来的
2: 对
0: 颐和园原来谁的园子这怎么形成的
3: 园如果是这样的
0: 话最起码你得知道啊
3: 不如果这样的话我也很奇怪您为什么要求对方女士能听懂她只要愿意听不就行了吗您得知道什么要求、哎、
0: 根本都听不懂
3: 听不懂慢慢听嘛
0: 听不懂还跟我着急
2: 不是您怎么评估人家听不懂人家说哦原来是这样哦是这样哦这个大牛是这么回事那不就听懂了吗
0: 这人要这样像您这么说那就听懂了
2: 哦那人家的回答是什么样的
0: 啊去去去去去
2: 哦
0: 去去去去啊啊啊哎咱一会儿坐车去哪儿吃饭去
5: 没事
0: 我讲这个人家说那个
2: 您是这样您是在您的强项中您发挥的自己都自己都喜欢自己怎么那么棒这老孟怎么那么棒啊
0: 是我照镜都崇拜我自己
2: 没错他就在这个过程中他满足了他自己的这种我们不叫自恋吧自己喜欢自己其实是蛮有趣的就很像哎很像姐夫那天去了个颐和园我过生日那天一路给我讲又给我吹那个柳笛儿滋滋滋滋吹一般人还真不会闹
0: 我在颐和园滋滋吹
2: 然后就给我讲这颐和园讲这罗锅桥吧讲这个大铜牛吧
3: 正经说您烦不烦
2: 那我们全家去的嘛我们几个一挤过眼儿啊对呀爸怎么那么棒爸爸你太棒了爸爸你简直了
0: 这样也高兴啊说我也高兴
2: 更来神儿了
0: 你说完之后、哎、你说我你不听我也高兴
5: 你爸爸走前面玩命讲后边这个大傻子
2: 对没有没有我们就说什么你上那个是爸爸搀着爸爸就又讲一遍然后呢受不了了换人老二又去了
0: 我在北京颐和园那是
3: 行来来来、啊、不说了、嗯、那接下来是怎么着您做决定是了解一下我们先生还是到观察室去
4: 到观察室去吧、嗯、
3: 决定了是吧
4: 嗯, 嗯
3: 好那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就先回观察室、嗯、好不好
4: 谢谢大家
3: 这边啊、嗯
6: 这个先生说话很幽默，
3: 嗯，
6: 阅历很丰富的，因为我心态比较年轻，
3: 嗯、
6: 然后我也比较平时运动也比较多，
3: 嗯，
6: 生活习惯呢，我属于这种日落而息、日出这个而作的这个比较有规律。我希望和我生活比较爱运动啊、养生呀、啊，和我这个能一起买菜、一起这个能有就能吃到一起、能住到一起。
3: 像王老师这样的媳妇儿是可遇不可求的啊，这个
0: 需要性格的。
3: 你不能找个王老师这样的，在这样一个岁数，其实那是非常非常难的。
0: 那不搞呗，
3: 你要知道，就是你想让别人哄您开心，其实你也要会哄别人开心，这个一定是相互的。王老师只讲了他怎么哄自己老公，但你们都没有听到老公是怎么哄他的。来吧，我们来了解一下我们的孟先生，他这次来的关键词是什么？关键词有三个：公检法大院长大，懂法仗义，多岗多练，能干靠谱，爱旅游，会做饭，自在潇洒，全都是好词儿啊！
0: 别们吹我呗。
3: 先讲讲咱们的经历，您是在公检法大院长大的是吗？
0: 对，就是过去平房，就六几年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平房一共是30户，后来又两户是32户，就一排是政府机关，一排是公检法。那里边我住是南开区吧。南开区那个检察长啊、法院院长啊、公安局局长、副局长，我们那院公安局最小官可能就是派出所所长。
3: 其实很多就是在办案过程当中，他遵循的什么什么的条例，您慢慢的就、
0: 啊、所以说我要是
3: 是不是、啊？
0: 你跟你说，我要讲这法律公检法里边事儿，我现在就硕士研究生毕业，我真不是说，我啊也爱逗，小时候也调皮。小时候在我们院里调皮，我脑子也好使。别看这个，我在我们学校，我在我们院里边小学的时候，我们全院我数学最棒。上课的时候，上成人高考那时候，我在我们班高等数学第一名。
3: 哦哟，后来您除了在这大院里长大，后来也从事了这相关工作了吗？
0: 我以前就公然，80年那时候都学历热嘛，不考学，我们家人都上学，懂了。我那时候什么裁剪、绞衣服给人家，

0: 家具、做沙发，我就干这些活呢。我们家你不会干这？你看上学啊，我也有那种叫考学，这一考我们单位就派出两个人，那人没考上，还就我考上，还超过分数线100多分。
1: 考什么呀？
0: 当时也培训干部嘛，破产三年学习，正式上课。
1: 那回来之后呢，就进到相关行业了吗？公检法的相关行业了吗？
0: 进到没有？回到单位的时候，当时给我分配，我们单位有条检测线，汽车检测线，就不让我累着呗，就到时候就我到汽车检测线就调动，谁验车不验车，得我开单的他才能验车，我不开单的不给他验车。后来完了之后呢，就那三厂的会计跟那经理打起来了。我说打起来不是动手，就讲起来了，打起来犯矛盾，人一赌气人掉头了，没有人了，没有人。完了之后，我是学管理专业的，交通运输管理专业的。完了之后，我们头上梦他走怎么办？要不你来这，我哪会会计？那这个理论跟实际不一样，憋我赶鸭子上架，我在我们那又干了一年半，成本会计。我到现在还有会计证呢。
1: 所以这多岗多练哈。
0: 我干过很多职业，后来这单位不太景气。我呢在单位后来我找个厂长，我爱贪污啊，我见钱就想偷啊，你要想让我进去，我就跟他耍吧，干不干？真真的，行，回大厂来了，就这么着给我从那三厂给我调到我们厂安全科，安科就行了
1: 啊。
0: 卫生防疫，职工的电气焊什么电工培训。对吧？考试、驾驶证、验车、验本，交通队，我就属于在我们单位属于外勤人员。就我们头讲，你把你那摊活干好了，没人找你，你那干嘛啊？所以我上班也没终点，下班也没终点。我早上起来10点半，吊儿郎当的去了，也没人查我考勤。我说我这下午半天，中午跟人喝酒，又吃完饭完了回家睡觉，他们也不弄。那时候我家，那时候我房子跟我们单位近，就有时候弄完了，尤其生我们孩子1岁半，我在家哄孩子。我那媳妇儿剖腹产，我20多天住院，我再次我们厂长在我们院里骂我，骂小子是你住院，是你生孩子，还是你媳妇儿生孩子，伺候他这
1: 样。所以你就跟方方面面都很熟。
0: 后来打官司是怎么回事？交通队里边那撞车，这运输厂运输单位，那个山还哪都有交通车，今天刮蹭明天碰个人怎么回事？住院去得上医院得看一帮人去，找保险公司办理赔去，人不服人上法院告我们去。我是代表我们单位出庭，您明白这吧？输多少钱跟我也没关系，要不就保险公司给，要不就单位给去。
1: 所以您那些、这个、
0: 我就干这摊活的，
1: 跟什么交通啊、法律相关的事儿，真是在工作当中慢慢的也是碰到事情。
0: 还是我按理说，我工作是跟交通队打架，就天是交通队，我都属于那是我正常活。这公安局呢，首先是我从小住的一个环境，我那院的公安局人，
2: 在那大院里头，他比一般的老百姓更懂得些法律。
0: 我在律师事务所，我干了6年的律师助理。我帮人打官司，不打赢我不收人钱，打赢我才收人钱。那天就有一个，我们那门口法院，我也下来，在法院那儿，这两口子弄一张大黄报纸，一案就要求见院长，要求那边怎么回事，知道吗？他就在那抗议呗。我两句话给他支走了，支走是怎么回事？他儿子开车。在别的马路上跟人撞了车了，撞车本来是交通事故，俩人干起来打起来动手了啊，打起来人家他儿就给人打了，打完之后呢回来说就归派出所了，归也归交通队也归派出所，派出所那样弄完之后呢就让他叫取保候审吧，就交他。后来我听他妈说昨晚说的，哎，我们交5000来就这事儿了了，没想到没完。我人那叫取保候审，他叫给你钱，你那玩意没完了。我你现在找法院长干嘛？现在哪了？他现在取保候审找检察院批捕去了。我说你到那去，你找法院开庭，现在还没开庭，这事儿还没到法院。到法院去，他一排桌子，你儿子无罪，当场释放了。你抗议院长干嘛？他说也是，我你找派出所，那时候叫你回家是等着人家固定证据，人取那证据去。让人留着，
1: 所以这种都是属于那个不用收费，然后给人指了一条
0: 门道。拴着梯子，他就卷起来走了。他刚找假证，我哈哈乐。
1: 我发现你有一个特点啊，就是其实有的时候跟律师沟通未必能听明白，他会三言两语把这事儿说得特别清楚。就这个分诊台，您会把他们指向正确的方向，这个真的是很有意义的。
0: 嗨，大家好，我是孟华明，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入群，进选择生活馆直播间看节目，我在评论区等您，我们可以边

6个小时，早晨起来除了吃饭就在这儿干活，我要让贝多芬坚持我的工作，要努力工作。

0: 这种温度要看西服的话，能把人憋死。我们相对的全国就是地域差别，这个师资力量差别、医疗水平的差别，所以我们希望在全体全国志愿者能够在同一起跑线上开始努力。与朱学俊的相识源自2018年。
1: 在拍摄的结尾，朱学俊曾说过这样一段触动心弦的话。
2: 我今年76岁，我想我再干10年应该是可以的。我想我这10年当然一方面是看病，一方面更要把就我们科乃是我们国家的皮肤科，就是说要培养更多的人才。这人的活着总是要有意义的嘛，对不对？
1: 7年过去了，医生朱学俊仍在路上。作为北京地区规模最大的皮肤科室，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皮肤科内，形形色色的患者重复上演着疾苦二字：过敏。
3: 化验过敏源它是猫毛、鸡蛋、鱼、尘螨、粉尘螨、全过敏、蟑螂和过敏。
1: 瘙痒。
4: 特别痒，有4、5年了，很严重，然后就是特别痒，
5: 痒完了就挠破了流血才舒服那种概念。
1: 痤疮，
6: 我就是长痘，
3: 长痘，
6: 对，我就是痘痘，开始有一点点痘痘，没有这么严重。
1: 从常见过敏到复杂的免疫性疾病，皮肤以最直接的方式反映着人体的健康。您可能很难想象，皮肤是一个单独的器官，甚至是人体最大的器官。人们彼此对望时，所见之处多为皮肤，它使人们亲密，又区分出不同的文化。再没有任何一个器官能够如此超越生理界限，深刻地影响我们所处的环境。皮肤同样为医生带来了无尽的挑战。
2: 有一个病叫坎痤疮，就是老长的脓包，脖颈这边肉特别厚，它就容易长那个毛囊炎，而且这毛囊炎容易往底下走，底下然后底下形成水道，从底下再冒出来，很讨厌的。
4: 这个您说我这个毛病跟那个就是农村说那转腰龙那个
2: 没关系的，
4: 不是一类的，
2: 不是一个病，是多属于人类疱疹病毒，你这是2型，带状疱疹是3型。
4: 那您说我这个严重吗？
2: 不严重。
4: 他怎么弄的？我闹心呀！他这个，朱大夫，您说我这能治好是吗？
2: 你不治好，我大夫干什么用的？我干就不是来治病的吗？
4: 太谢谢您了，谢谢您，哎呦。
2: 任何病，心理因素都占到相当大的成分。所以任何病人来，你要给病人接受，首先要把病人的心理的障碍先给扫除掉，能坦然面对疾病。你不要被疾病压断了你的脊梁骨。
7: 感觉这个洞是切出来的。
8: 洞里面有巧克力，你想吃吗？想吃吗？好吃的，特好吃巧克力。
9: 哎呀，
7: 我感觉底下有皮肤。
2: 想吃不想吃？
9: 你想吃。
1: 朱学俊的诊室里总是笑声不断，他豁达幽默的老顽童性格一直未变。
2: 这个桌子4个角，我缺少一个角还是几个角？
7: 1、2、3，3个。
2: 是这样吗？我这个桌子4个角，对不对？我缺少一个角。你有几个角？
7: 1、2、3、4。
2: 还有呢？
7: 5个角。
2: 对啊，脑筋急转弯不是这样。回家吧。
9: 好的，回家吧。
2: 手套，我一直手套也没用过，用手摸，然后洗洗手，不用担心。对病人最要紧要一颗爱心，所以你看病人来了都对我很好。当然，首先你要把病要治好，这是最关键。你病治不好，你们下车。

0: 用小钱把病治好，这是一个好大夫的一个，也是一个标志之一，应该是一个。你不要进大厨房把那搞得像清算账场，病也治好了，家也完蛋了，老婆也离婚了，好像什么房子也没有了，那你想什么？
1: 皮肤病绝非只是表面困扰，皮肤癌、黑色素瘤、恶性天疱疮等，都是性命攸关的重症皮肤病。
2: 我离你远点，我太臭了。
0: 我戴夫不怕臭，你把弄出来，我看看什么模样的。
3: 全身上下、前胸后背，说白了，没有一个地儿不脏的。就是一出点汗呀，我觉得自己闻着都特别臭，我怕给人造成不好的影响，让人就是。反正我觉得很嫌弃。
2: 哎呀，我都十年了。
0: 十年了？
2: 嗯。
0: 你怎么来成这样才来的？你这十年怎么过的？很轻轻往上弄。你怎么里边都是垫的纸了？
4: 对。
2: 因为疼流血。
1: 李杰罹患的天疱疮是一种自身免疫性疾病，累及口腔、面部甚至全身，大面积皮肤剥脱形成的开放性疮面，让轻微翻身都会造成钻心折磨。
0: 这是一种重症的、严重的、危及生命的一种全身起大泡可以烂的皮肤病。皮肤科三个病要命，第一个是大泡病要命，第二个是急性组织病，就红斑狼疮，第三个恶性肿瘤要命。就大泡病没地方去，正正宗宗的皮肤病。
1: 天疱疮早期的特点就是皮肤很松，一揉皮肤就会破，而溃烂的伤口结痂后，患者的身体上像是裹上了一层盔甲，新的皮肤还未长好，与盔甲相连，轻轻一碰疼痛万分。
0: 就这么忍啊？
2: 那你不忍让我找不着大夫，我也不知道上哪儿瞧。
0: 你可真有本事，真能忍。
2: 我现在忍不了。
1: 2000多种皮肤病中，天疱疮是死亡率最高的险疾之一，很容易合并败血症、肺炎等激发感染导致死亡。李杰的天疱疮已发病整整十年，十年间他遍求医生但都无法根治，这一次终于找对了地方。
3: 当时看就像看怪物一样，没有生活质量，只能说仅仅的是活着而已。天一黑就难受，我都睡不着觉啊！昨天晚上就一直没睡着，然后今天早起5点半，我还坐床头那儿，底下铺上纸还在挠。
0: 因为他很痛苦，他全身起泡流水，他流的水就不是我们自来水啊，他流的全蛋白，有的病人伴有剧烈的瘙痒，本来就泡酒容易破，他再一挠就把泡酒弄破了，所以更加加重了，火上加油。给你们知道天疱疮能烂到什么程度？天疱疮全身受保2年多，就2018年宣传，我第一次在北大深圳有成门诊，患者以手机照片来咨询的，他用了各种办法折腾就不好，而且折腾出来是折腾肺结核来了，那是什么样子？就这模样，那就天疱疮，就全身都是流水的，底下的单子全是湿的、臭的，那他经过现在已经经过这个年代经过治疗了。经过治疗各种各样的情况，以及治疗，要我们那的时候，哎呦，当时我说这病人可是悬，我说要这样的话，当时我就给他出主意，出完主意以后，你看这病人，到了10月23号，差不多过了4个月来找我复诊，走来了，好好的，到了2019年又来复查，你看好了。
1: 1957年。中华皮肤科杂志发表了中国现代医学史上第一例天疱疮病例报告。7年后，刚刚来到北京求学的朱学俊就遭遇了这位一生的对手。
0: 我65年毕业的，然后66年到医院，那时候管病房主要的重病人就是那个天疱疮或者类天疱疮，就是种大泡性皮肤病。那时候治疗手段有限，就靠点激素，然后就换药，死亡率可以达到50%。
1: 彼时的中国，专业的皮肤科室寥寥无几，即使有，规模也十分有限，而亟待救治的患者却数不胜数。
0: 我知道皮肤科的少数病人就是烂，所以有一定思想准备，当然没有到现实中间比我想象中的还残酷。就这样，那比这还重，那是全身都流水的，刚出

0: 的炮就这样，没有点勇气，不敢折腾这个病菌，这个烂的实在太恐怖了，他从嘴里面开始烂，而且那时候都沾了手指，就是那个手指整卷的手指就沾了嘎子窝身上的，就是这样的来了，哎呀，全国各地都是担架抬着过来的，很恐怖的。我每天早晨交完班8:30，就穿上隔离衣，戴上口罩、帽子、手套，就进了一个病人多数单间。像冬天的话，我们底下有个电炉，房间到30度，要换整整一上午。他全身都是烂的，我们那时候办法就贴那个小纱布，一颗颗纱布，先贴完前面，然后叫病人翻过来或者坐起来，然后把原来纱布都要揭掉。接着的话，你想这个都是烂的，一接下来病人撕心裂肺的疼，嗷的叫，哇，这个我不愿意，真的不愿意再想起来，一想起现在就要想病人打，嗷的叫，疼啊！那时候在这个病刚一出来的时候，实际上死亡率还是比较高的，真的不想，有的病人就忍受不了，因为经济费用还是比较高的，因为你还要给他补蛋白，有时候要输血，有的就受不了。就看着烂成这样就抬回去了，这是一条命，他一走就完了，那根本就撑不了多少钱，就消耗殆尽就死掉了。
1: 病人的痛苦远远超过了朱学俊的想象，他暗下决心要攻克这个难题，但也从未料想之后与天疱疮的抗争竟然持续了半个多世纪。1980年，朱学俊作为首批公派出国的访问学者，远渡重洋去往美国，寻求一个答案。
0: 80年到美国，我感到很吃惊，对社会发展水平大大不一样。我那时候诊疗上面，这个呢诊断水平上差距都很大。
1: 在当时，中国留学生能否学成归国，是萦绕在许多人心中的一个疑虑。但朱学俊在差距中看到的是一个国家、一个时代对医者的托付，他决心争一口气，不负众望。
0: 我很深体验，我觉得了中国人脑子，中国人脑子绝对不笨，我比实验室比美国人做得快，做得好。这个是要把中国人的才智发挥起来。
1: 在美国，朱学俊遇到了从事自身免疫性大疱病研究的国际知名专家毕斯特林教授，语言隔阂是他需要面对的首个挑战。朱学俊一不做二不休，买了一台收录机，每次教授布置工作都会特意放慢语速让他录下。无数个在异乡的夜晚，朱学俊反复聆听录音，直至完全理解，才走进实验室开始工作。
0: 我就是学美国最新的科技知识，所以我把我的钱基本没有乱花，全部用来这个买书。后来为什么我在美国比较受欢迎，就觉得朱学俊这人的确 very honest， 很诚实，就他能干，礼拜六礼拜天这样干，所以以后我成了实验室的主管一样，就叫我管，我来领头。
1: 留美期间，朱学俊发表多篇研究性论著，在国际上首次提出大疱性类天疱疮抗原的抑制性。回国后，他继续在此领域深耕不辍。
2: 哎呦，不行，弄不过来，不行，肩膀这儿破了。
3: 我再给你摇起来。
2: 别摇了，我就挪一下。哎呦，天哪！
4: 这个是今天新长的，这个是，你看。早起来完没有呢，也就这一会儿，就是这样，就疼。你看拉那肉疼不疼？
5: 你吃完镜子，你看现在吃的饭吧，原来哈，我跟你说，我一顿得吃我3份，因为你这你不吃饿了心慌。大早起来煎鸡蛋能吃5个，不吃就饿。哎呀，我跟你说，吃了气儿吹着似的，哎呀，可难受了。
6: 看见朱大夫那个同时，我一下就想起我爹来了。
0: 不用管，不用管。明天不用管好，下礼拜来看也不用管好，你就拿着化验结果来找我就行。
6: 就是对自己的病人也好，还是对自己的医术也好，我觉得挺到位的。我心里在那一，我看见他那一刻的开始，我就认可他了，所以他让我怎么做，我就怎么做。
0: 这个病我差不多

0: 看4次到5次，可以把这个病看好。基本上说可以从不治之症，到了能够治疗，到了现在完全能够治好。60年见证了这变化。
1: 一条走了60年的路，从无到有，从探索到成熟。如今，一套适合中国患者的大炮病诊疗方案已卓有成效，使得死亡率趋近于零。
2: 这个针是相对来说慢慢起效的，它起效比较慢。
3: 这个针管什么的呀？
2: 它就是把你身体里产生抗体的那个异常的 B 细胞把它清除掉。
1: 李杰的治疗依赖单抗治疗与终身服药。目前第一步，他将接受激素联合利妥昔单抗的方案。而朱学俊也刚刚结束长达1天的门诊。
0: 我的看病带着护腰的，因为我一坐就要坐6个小时，下午1点看到7点，有时候到8点。
4: 活得好啊，多长寿，活100岁啊！
5: 好，
0: 就是上次我生病，就是礼拜二下午把我架回去了，那个是我40年来第一次真正意义上得病，这是我从中年到老年的转折点。
6: 到哪还知道呢？他就到了。
7: 快了，拐个弯就行。
6: 还有，
7: 就是沿到那那个路口。
0: 1点看到8点半，实在是受不了，有些觉得很难承受。因为我那天吃完饭10点半，真的一动也不想动，就人就瘫了一眼。但是没办法，你这病人就在门口等着。
8: 同志啊，
9: 哎，
8: 你可以休息了吗？
9: 不能，因为还有活要干。
8: 80多岁的老头子了，你有一年多少年前已经在电梯上都倒过了，都什么年纪的人呢？
9: 我们先休息10分钟，我们先吃点东西。这是那个上海国际饭店的蝴蝶酥最有名的，差不多了，我还有3个半个，你们照应。这上海的叫油菜子，这个很好吃的，我能歇会儿。

0: 好吧，走了。
1: 2024年底的一场感冒，让朱学俊自觉精力大不如前，但每个礼拜的出差教学，他几乎从不缺席。

0: 哎，你这样查房查完了？哦，那我跟你说一个事儿，我们做手术待会有的是啊，你这个保温室病叫叫到病人，他又不会讲汉语，他这有要翻译才能讲到这中文来，你叫他到大兴去干什么去？不是还要在我们这儿做吗？我们手术大夫这么多，谁不保温室病谁看看都可以吗？叫他到大兴去干什么去？
1: 因为我现在你像江湖游一样的，一会儿上海，一会儿广州。
2: 如今中国的皮肤学科早已花团锦簇，但朱学俊的脚步并未停歇，耄耋之年仍奔走四方，只为提高各地诊疗水平，思考中国皮肤科的未来。
3: 啊，不要走，干嘛去当兵？我们来的了，朱老师，朱老师，
4: 你好，
3: 院长。
1: 哎呀，你不用去照相，照相我脑子里头进，你进去为什么要用这张表？对不对？你要思考，你照完相回去不看就忘掉了，忘了为什么要用这个？你看看得很清楚，打针前6.67，打完针以后0.1，一年以后变成0.04。你看，我看一遍，我全记住。
4: 我走得太快了，
1: 看到？哎，你进来了，你看，
3: 这么快？哎，
1: 速速速！素的碗没有啊？好，跟我来一碗素。
5: 上海人是有规矩的，要喝醋的。
1: 你看，他这边有一个眼给你放醋的。我跟你啊，先要咬一个小眼，把里面的汤煮出来，然后慢慢再吃啊。一下要不然治你一脸。
6: 烫伤。这最精华这里面的汤，
1: 还好没破。
6: 先咬小口，
1: 啊，多棒！这个典型上海的小市民生活，味道好极了。
2: 朱学俊的行程非常紧张，一顿简餐之后，还有更重要的安排。作为上海市皮肤病医院的首席顾问。培养住院医生们的临床能力是这位老师最乐此不疲的事情。
1: 我的每次讲课，像这堂课的准备7-6个小时，这个不是一般的平铺直叙的，你要像那个福尔摩斯一样的破案一样的，一个病一个症状，然后怎么个把它一个当故事来讲，这样大家听了就有味道。
7: 我仔细问他病人，他说他养乌龟，养巴西龟，他说他养了10来年，我去换水从来不戴手套，没有防护，现在左手边是他养的巴西龟，安全可以很大。我说会被龟的分子杆菌感染，
1: 多少是感染性乳癌种，但是有这种细胞，
7: 这就非常清楚。虽然我们病原菌没有最后找到，但是我认为这个清理鱼缸时你要不注意防护，就会发生这种问题。
2: 课堂生辉，让老师与学生同样出彩。
8: 我在很年轻的时候就听着朱学俊老师讲，未来的皮肤科不仅仅是用药啊，是一个物理治疗、手术治疗，包括皮肤肿瘤，光还可以治疗皮肤肿瘤，
7: 基因剪刀技术、基因切割技术，然后 AI 技术。
9: 你们年轻人啊，真的中国人的智慧是无穷的，
7: 老是跟跑不成，你把它跳出去。
10: 你知道他把他自己的积蓄10000欧元哦，他捐给我们医院。我说我们是有钱买书，他说不，这是我自己的，啊，我不肯要，他一定要给到我。他说，因为我经常出国开会，他说你到国外买最原版的书给我们住院医生来读。
2: 朱学俊关注年轻医生的成长，也忧心广阔中国的地域差别、师资力量的差距、医疗水平的差距。他鞠躬尽瘁。希望为全国的年轻医生提供同一条起跑线。
11: 可能专家还需要让你再进一步的对模型进行优化。
12: 会有一个总决赛，那我们知道，我们通过第一届总决赛决出了6名希望之星。
13: Thank you.
7: 哎，小戴。
13: 喂，孙老师。
7: 你就你底下按502。
2: 回到北京，恰逢2024年的跨年夜。
14: 你好。
2: 朱学俊依旧和科里的年轻医生们一起度过。
7: 点肉。点肉。一人招待经典。你先点那个大盘那个阿克苏的那个大盘的肉，先点上两盘到三盘，然后别人都你负责点。那时候我到皮克就看到一个，就跟你们看到现在我一样的，头发全白的，但头发比我多，风度比我好得多，话不多。后来一打听，是北京医学院长。然后呢，胡三桂呢，他看上我了。我说我刚分来的呀。啊，他说你也敢皮肤科？我说是啊。然后胡老有一天，他就请我吃饭，在哪儿吃饭呢？在北京东单菜市场，他点了一条黄鱼，70多块钱啊！我一个月工资没了，因为我总。忘不了胡传奎的恩情。我觉得我的第一个老师是李焕英，原本中国共产党始终没结婚，麻风里边政治不远，他走遍了中国的山山水水，他真的不怕吃苦，全都去了。所以他这个对我印象特别深，就是所以我到现在我对你们年轻人有特别的这种感情，因为我就想着现在我就是胡传奎，对不对？
2: 一代一代，最初只能称得上小科的皮肤科，已成为现在拥有前沿布局的国际一流科室。朱学俊提供了思考与架构，又亲手将年轻骨干放进这些科室中，如履薄冰，但他执着前行。
15: 接下来的20年内，每年都能吃您请的火锅。
7: 哎，我不站了，我站了，我站不起来了。好，谢谢谢谢谢谢这位，好。
2: 新年伊始，正逢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皮肤科110周年庆，也是朱学俊从业60周年的纪念日。
16: 好帅呀！哎呀，好帅呀！
2: 一辈子很长，足以见证一个学科从幼苗长成大树；一辈子也很短，短到只来得及做好一件事。投身钟爱并为之奋斗的皮肤科事业。
1: 我只要能爬，我要到医院去，我要给别人看。
7: 我们当大夫的永远记住，大夫就是要全心全意的为人民服务，为病人服务。就像宋代的大文豪范仲淹讲的，要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0: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1: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2: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从街头巷尾到珍馐殿堂，总有一种味道为你守候。味道掌门，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3: 全民健康学院为您组织的新疆双非八日游将于6月16日从北京出发，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带您畅游新疆九大名胜景点，看赛里木湖邂逅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走进那拉提草原，游瀚海绿洲，赏骏马，迎风驰骋，登天山天池，观云雾飘渺仙境，探独山子大峡谷，领略亿万年地质奇观，踏足火焰山，感受大漠炙热风情，带您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尽享西域惬意时光。六月新疆景色正好，6月16日北京出发双非八日游，全程乘坐2+1式航空座椅旅游大巴，入住4钻酒店，错峰出游，舒适安心。本次行程名额有限，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或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咨询报名，主持人将与您奔赴这场夏日之约。
4: 大家好，我是何大锤。
5: 我最怕打雷，这个雷雨天气怎么避险？哎，我有小妙招，
6: 大家都警觉点啊！
5: 如果是户外遇到雷电，咱可不敢往那个空旷的高处去，更不敢在雨中狂奔快跑。万一当时这个雷电已经很近了，赶紧找个洼地先蹲下。哎，这双脚一并拢，背要平，头还要低下。提醒居家的你，雷雨天尽量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不触摸金属水管和暖气片，关闭家中暂时不用的电器开关。

0: 这样
1: 你就可以和我一样成功避雷了。我是苗阜，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妙招心中念，无惧雷雨天，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2: 我是主持人王乾，今天啊是舌尖享福的日子，花小钱尝美食得实惠，我们啊又给您精选出来一款爆款美食，哎，就是我手中的十元鲁豫品牌的京味酱牛肉。大家请看啊，您看这酱牛肉啊，这是色泽啊是有说道的，酱红透亮如琥珀，纹理自然，肉质好。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现在市面上这些牛肉啊不一定都是真的，哎，它有假的，有混合的，因为这里边啊还混合着别的肉，但是呢它还是以牛肉为主，所以它也叫酱牛肉。您啊得会看会挑，您就直接拿起来看它后边这配料表，您看这个配料表里边第一个就是牛肉，而且呢它后边啊还不能有什么猪肉鸡肉啊，这个用的就是纯牛肉做的，您可别图便宜啊到外边去买错了，那样的呀不好看也不好吃啊。
3: 你看看这肉，看着它就是好肉，看一眼啊就有食欲了，
2: 有感，
3: 我尝尝啊，
2: 尝尝尝尝。没错啊，这个酱牛肉啊真的越嚼越香，越吃啊越过瘾，越吃越想吃，而且它酱香浓郁，特别入味儿，
3: 肉质爽嫩，熟烂适口，酱香味足，一点啊它都不塞牙，肉香和这个料香啊，这个都融入到那个肉丝里面去了，
2: 是，
3: 吃起来啊一点都不干也不柴，软烂入味，真是不错呀，
2: 是吧？
3: 要是价格优惠啊，我想多买点。
2: 哎，今天啊您来着了啊，把厂家的邓总请到现场来了，来，掌声有请，
3: 欢迎。
4: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非常高兴来到栏目组推广，我特别设计了特惠活动给大家优惠。
5: 两位已经尝了我们的老北京酱牛肉，感觉怎么样？
3: 很嫩好吃。
5: 我家的酱牛肉啊是用草原的鲜牛肉做成的，那草原牛呢是放养牛，它呢是吃了近百种的无污染的草植和中草药，吃百草喝清泉，所以肉的味道啊是自然清香，还富含多种矿物质和维生素，被牧民誉为会行走的药仓。
3: 这味道也不错，肯定有秘方吧？
5: 我们的秘制料包里面啊是有35种中草药和香辛料，做出来的酱牛肉呢是老北京记忆里的讲究又接地气的滋味。这酱香基体啊是秘方，五香料配方是秘方，还有这个糖色和老汤啊是秘方，这30多种香料啊我就是一跟您细说呀你也记不住，您就是记住了你也凑不齐，您就算凑齐了的话你也做不出来，而且就算您做出来的话这成本太高了不划算的，还不如啊我都给您优惠一点，您啊也多买点，买回去啊慢慢吃，是不是？哎，您看啊这都是各位食客啊给我们的美誉。
2: 哎呦，我看了这朋友说的还挺多的啊，您看有这么说的啊，说是承载百年胡同烟火气的味觉记忆，哎，还有这么说的啊，说市井街巷的酱香传奇，哎，还有这么说的啊，说一缸老汤煮尽岁月，块块牛肉皆是沉香，还有人说了啊，这说这是北方酱肉的老味标杆啊。哎呦，我发现都是对您褒扬有加呀，
5: 所以啊今天啊您一定要抢购一组带回去给家人尝一尝，这普通的牛肉呢千篇一律，好吃的牛肉万里挑一啊，我保证您吃下去的每一口都解馋都过瘾，每一口都是享受。
2: 好，那今天的秘方级的京味美食啊我们都得来尝一尝。哎，邓总啊，来之前可咱都得说好了啊，说什么来栏目组就是推广的，赚不到钱，甚至啊还得多放福利，而且啊没准还得亏点儿，因为咱们是来宣传这产品的，这个您认可吧？
5: 认可。我来之前呢我已经有心理准备了，您这儿也不要宣传费，我就把这笔钱省下来让利给大家。
3: 那您快说说咋卖呀？这东西好，价格可不能贵了啊，可不能让我们失望啊。
2: 对，
5: 这一袋酱牛肉啊超市里得40多块钱吧，就是那种便宜的也得30多吧。
2: 哎，邓总啊，不管超市咱们怎么卖，哎，今天这价啊必须便宜。跟您说实话啊，其实超市卖那个价格呀，哎，我们不接受。
5: 这我得说清楚啊。

0: 现在市面上真牛肉做的肯定不便宜，
1: 是
0: 平时您嫌贵啊，也别选差的。今天呢，我就把好酱牛肉的价格给大家打下来了，大家可以看看啊，这一二三四五六七，整整七大袋酱牛肉，不到200块钱啊，平均一袋20多块钱，这价格可以吧？
2: 邓总，不行，力度再大点，
1: 就是
2: 看我的，哎，再加一袋，
1: 哎，我也再加一点，来来来，
0: 两位这啥意思啊？这个。哎呀，这送两袋太多了，这样吧，再送一袋，行吧？
2: 啊、别呀，邓总，哎呦，就送两袋吧。你看，
3: 就是、
2: 我一袋，哎，主持人一袋，
1: 就是嘛。
2: 你说我们俩多有面子呀？哎，
0: 两袋实在送不起，咱送一袋行不行？
1: 别，邓总这样啊，我先问问你件事儿啊。你看啊，咱现在今天呢是9袋对吧？不到200块钱，这样你亏多少钱吧？
0: 加上运费的亏大几十，如果能接受，我肯定就送了。
1: 哎呦，阿姨，您看看啊，这个真是为难。邓总了啊，看来真的酱牛肉啊，它没有那么多利润。那这样啊，我呢今天也豁出去了啊。刚才呢，咱这是9袋，是不是？这样啊，我代表栏目组再多送一袋。今天啊，咱就变成10袋，不到200块钱，但是咱今天限量啊，100个名额。您看邓总啊，您今天呢就算亏了大几千，哎，我们呢也是送了小几千，这样大伙呢也都满意，这样也能宣传了您的产品，哎，大家也念您一个好，你看。行不行？
0: 你也补贴一袋？
1: 没错。
0: 哎呀，100个名额，这也是几千块钱呢。行，观众朋友们，话都说到这儿了啊，今天啊我不补不行了。就当和大家交个朋友，10大包酱牛肉啊，不到200元，就这么定了，就当宣传费了。
1: 哎呦，太棒了，
2: 太好了，我呀立马定2朵。
1: 您看看邓总啊，真是痛快啊。这样啊，您也合适，让价格呀实在到底，大家伙啊都买一组，都来尝尝这个味道，而且是常温保存，不占冰箱，这便宜啊大家得占啊，是不是？喜欢的朋友呢，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4: 凉吃热吃都好吃的酱牛肉开抢了，补贴优惠价10大袋不到200元，仅限节目播出期间抢购，限量100组，甄选大草原优质牛肉，秘制工艺融合30多种中草药香辛料，历经8小时酱卤而成，鲜香入味，肉质爽嫩，酱香浓郁，浓香多汁，熟烂适口，一点都不塞牙，常温保存，不占冰箱，随时想吃就吃，越吃越过瘾，10袋不到2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十元鲁豫的京味酱牛肉在老顾客的口中号称京南一绝，酱肉老汤循环利用，留住鲜美的味道，特调老卤，文武火炖卤，大火猛煮两小时，然后再小火慢炖四小时，完全酱熟后的浸泡过程让酱料和老汤的味道一点一点的沁进去，让肉的每一部分都充分入味后，整个制作过程方算完成。
1: 今天这个酱牛肉啊太划算了，这十袋啊就将近3斤的酱牛肉呢。
2: 对，
1: 这要是自己在家里做，就光买材料就得将近300多块钱呢。
2: 对，
1: 还费火费功夫。像我们这岁数的人吧，你说想吃点好吃的，做起来太累了。
2: 没错啊，也我觉得今天这个京味酱牛肉啊，这最适合老年朋友吃了，特别好嚼，而且一点都不塞牙。我推荐咱们所有的老年朋友们都买一组尝尝，在家里备着，想吃啊马上就能吃到了。
1: 是啊，你说它吃起来吧不干，它也不柴，而且吧软烂入口，
2: 对，
1: 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吃。我呀、得向我身边的人好好推荐推荐。
0: 您看啊，还是得经常参加栏目组的推广活动啊。如果啊您不吃到我们家的酱牛肉，您永远无法感受到那种享受，那种满足。
3: 这牛肉啊大家经常吃，但是您肯定没有吃到过我家酱牛肉这种品质的。保证您吃到嘴里啊越吃越想吃，越吃越过瘾，越吃啊越停不下口。而且呢，不管是老人孩子还是孕妈妈，

0: 不能吃。这次呢，就是跟大家伙交个朋友，嗯，肯定没让大家多花一分一毛的冤枉钱，您得到的都是实惠。
1: 您家这个酱牛肉啊，我特别喜欢这个味道，嗯，开袋即食，嗯，你说我要嘴馋的时候吧，我就拿出来切几刀，然后呢一装盘就可以上桌了。你说这一分钟吃到嘴里，嗯，的营养横菜，那谁不喜欢吃啊？
2: 真的是啊，今天的京味酱牛肉十大袋还不到200块钱，但是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感兴趣的朋友啊抓紧时间来进行抢购。这个优惠的机会啊，每次其实有很多朋友啊都抢不到。哎，您打电话打晚了，哎，这机会就没了。您找我其实也没有用啊，这次买不到啊，咱们只能等下回了。
3: 凉吃热吃都好吃的酱牛肉开抢了，补贴优惠价10大袋不到200元，仅限节目播出期间抢购，限量100组，甄选大草原优质牛肉，秘制工艺，融合30多种中草药香辛料，历经8小时酱卤而成，鲜香入味，肉质爽嫩，酱香浓郁，浓香多汁，熟烂适口，一点都不塞牙，常温保存不占冰箱，随时想吃就吃，越吃越过瘾，10袋不到2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美食的时间到了啊！您看啊，我刚才切这酱牛肉，
1: 对，
0: 多漂亮！早餐您就用这酱牛肉加馒头、加烧饼、加面包，或者啊，您做一碗牛肉面，就是几分钟就能吃到嘴里的高级大餐。
2: 这还有营养呢，老人和孩子吃了全都特别的好，而且啊，它还能炒菜呢，像什么土豆烧牛肉、干锅牛肉。既方便啊，又讲究。
3: 我呀，用3分钟就能做呀、两道横菜。你看，这第一道就是这个凉拌牛肉。就用这种各种丝儿啊，跟这牛肉一拌就成。特别的简单。
0: 就放点香菜、黄瓜条，
3: 对，
0: 就可以了。倒点料汁儿，
3: 对，来点料汁儿，一拌凉拌牛肉。
0: 哇、这么简单、
3: 这就成了。这不是道横菜吗？
2: 是
3: 不
2: 是？
0: 我尝尝啊，
3: 您尝尝。
0: 来来来，
4: 我也尝一块。
3: 来。
0: 这酱牛肉真的依然这么香，
4: 依然特别好吃，是吧？
3: 对，
4: 我尝尝。
5: 加上味儿尝出来就是不错。
3: 这我呀，还能再做一个横菜，
0: 是吧？
3: 就是这个西红柿炖牛肉。您看啊，这一个西红柿1块钱不到，加上一袋酱牛肉，就能做这么一大锅。
0: 对，
3: 您说就这个菜，放在饭店，至少得让你50块钱以上吧？
0: 50啊，阿姨，可买不下来啊。这一道菜在外边怎么也得70-80起步啊。
4: 对，牛肉贵着呢，
0: 挺贵的。别说啊，邓总，您这么做还真挺好吃的。我觉得我得买一组，在家里存点。你说这来客人啊，这几分钟加一道横菜，多讲究是不是？
2: 我买一组啊，得给我哥哥家送去。过两天啊，我哥哥家要出去旅游去。他们带两袋多方便啊。而且啊，旅游团那个吃的不太好，这样吃起来特别方便。
3: 对了，我们这酱牛肉要是配方便面的话，绝对又是一道经典美食。我们这个酱牛肉啊，久炖不散，您就是厨房小白也能一分钟做大餐。存点在家，下厨房啊再也累不着您了。
0: 是
2: 啊，在家都歇会儿多好啊。
0: 好了，本次抢购呢马上就要结束了，今天优惠补贴价格之后的京味酱牛肉10大袋还不到200块钱，但是啊只限量100组，每人啊限购2组，喜欢的朋友呢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6: 凉吃热吃都好吃的酱牛肉开抢了，补贴优惠价10大袋不到200元，仅限节目播出期间抢购，限量100组，甄选大草原优质牛肉，秘制工艺融合30多种中草药香辛料，历经8小时酱卤而成，鲜香入味，肉质爽嫩，酱香浓郁，浓香多汁，熟烂适口，一点都不塞牙，常温保存，不占冰箱，随时想吃就吃，越吃越过瘾，10袋不到2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爱的观众朋友们啊，现在是一个关键时刻。为什么这么说呢？刘龙大厨在做花朵鸡蛋卷儿。嗯，
1: 最后这一步啊，咱们就把这个蛋往前面卷。
0: 哇，你看，
1: 没有
0: 成功了，特别漂亮哈！我们看啊，像春天的小花一样啊，绽放在了这个蛋卷的外皮上，而且闻起来好香啊！不仅颜值超高，听说营养还超高呢，是吧，蔡老师？
2: 今天啊，给大家带来两个降压的小帮手。第一个呢，大家可能很熟悉啊；第二个，大家可能不是很熟悉，甚至都不知道它还有降压的作用呢。
0: 两个小帮手帮助我们降压，存在于美食当中，到底是什么帮手？那我慢慢来说啦。那看了那么好看的一个鸡蛋卷哈，到底是怎么做的？麻不麻烦呀，刘大厨？哎，
1: 那么这个怎么操作呢？第一步啊，咱们为了营养健康，我在这个煎蛋饼里呢，稍微的加点虾仁，手包的虾仁，今天呢，来一个小妙招，如何快速的去除腥味？黄色的一个液体，大家可以猜一猜这是什么？来，一乐你闻闻，看你能不能猜出来啊？这个汁儿啊，是我们酒店里常用的一个小方法，去腥的好妙招。
0: 它有种姜的味道，但是好像又有点果香。
1: 这个汁儿呢，就是姜汁儿，味道特别重的食材，基本上都会用到姜汁儿。其实啊，不光是这一个宝贝，这个呢是一个粉末状的，这个粉呢加进去以后啊，可以直接减盐50%，吃的呢是非常的鲜，但是呢完全不咸。然后呢，这个蛋卷的口感好吃的点在哪儿呢？在我这一碗白色的泥状糊状。今天这个泥呢，一会儿咱们加到这个蛋卷里啊，吃的是又松。松软又滑溜，
0: 这几个妙招都特别实用，而且那个粉末还能减盐，还增鲜，多好啊！哎，
1: 像我这个一碗啊，大概有个2两左右的虾仁儿，咱们这个姜汁啊，稍微的来上一小勺就行。你看，咱们再稍微的来一点，咱们刚才说这个粉
0: 哦，关键是天然的，天然的食物打成的粉，
1: 再稍微的来一点淀粉就行了，大概呢腌个3-5分钟就行了。
0: 好，那这样啊，我们问一下蔡老师，蔡老师说了，要想降压，要两个小帮手，哎，第一个帮手我怎么就看到了虾的身影？
2: 没错啊，咱们今天第一个小帮手这个已经在这个虾里面了。这个虾里面富含呀Omega-3脂肪酸，它可以帮我们降血脂，帮助我们呀提高血管的弹性，所以呀可以更好的帮助我们控制血压，预防心脑血管疾病。
0: 那第二个是什么呢？我慢慢揭秘了啊。虾差不多了。哎，
1: 是的，这个今天啊咱们做这蛋卷不光鲜，刚才你们吃的还有很多的香味，这个香味来源于是肉馅。
0: 这个阿尔法亚麻酸对降压还有帮助呢，是吧，蔡老师？
2: 一说到这个控制血压呀，咱们就不得不说这个食物搭配科学的合理很重要。其中呢，我们就要对食材的选择上啊下功夫。从营养学上来讲呢，这个阿尔法亚麻酸呀可以补充咱们国人缺乏的这个脂肪酸。那它在体内啊可以转化为 EPA。这个 EPA 大家知道它是血管的清道夫，对吧？所以可以帮助我们降脂啊，然后帮助我们去改善血管弹性啊，帮助我们去控制高血压。血压的发生，
1: 首先呢，我们把这个蛋黄蛋清给它分开，然后呢，咱们的猪肉馅啊，直接加到咱们的蛋黄里头，一份的肉配上10份的蛋黄，然后呢，咱们的虾仁跟咱们的这个肉馅的比例1:1就行，咱们再稍微的加点刚才腌好的这个虾仁，看这颜色漂亮吧，
0: 先上加鲜了，哎，
1: 颜色还差点，咱们呀准备点这个刚才烫好水的一个菠菜，然后我给它切碎了，里面稍微的加点菠菜，可能啊，刚才有些朋友都猜到了这个到底是什么泥？其实呢，这是山药泥。山药泥呢是又滑又香，营养价值还高。然后呢，这个山药泥里头呢也是稍微的来点咱们绿色的这个菠菜碎。然后呢，当然不得不提的就是我这个秘密的神奇的增鲜粉，这个也要来一点点。蛋清呢也不要太多，先一点点来，直到给它调成一种糊状，就可以摊咱们蛋皮的那种状态就行。哎呦，
0: 怪不得这个蛋皮那么香，那么丝滑呢。在这时候呢，我们来说一下了。蔡老师说了，今天有两个小帮手帮助大家。降血压，第二个是什么？您来揭晓一下。
2: 咱们还是来看大屏幕啊，就是咱们这个叫天然的硝酸盐，它在咱们身体里可以转化为一氧化氮，它有扩张血管的作用，自然就可以起到降压的作用了。其实很多的食物当中啊，都存在这个天然的硝酸盐，一会儿啊，咱们再给大家揭秘。
1: 大家看啊，蛋清跟蛋黄两碗的液体让它保持吸收度一样，就是这种状态就行。蔡老师，一玲，咱们过来看看我这花怎么做啊？咱就是咱们正常的胡萝卜啊。 给它切成薄片，不要太厚。然后呢，咱们找一个漂亮的小模具，来个小梅花，直接一摁，来焯一下水，让它软化一下，这样更好。先把蔡老师选的这个花放锅里了啊，焯个有个半分钟、一分钟就行了。
0: 这功夫我特别想问一下，刚才呢，我们说做蛋卷那么好吃、那么鲜美，是有一种天然的食物磨成的粉，那个粉到底是什么呀？
1: 这个粉的颜色呢，有点墨绿色，闻上感觉就是鲜鲜的海洋的味道。实际上呢，这就是干海带磨成的粉，所以呢，这个大家知道海带呢是又鲜还自带一点咸味儿，
0: 增鲜的同时呢还可以低钠，帮我们解盐。
1: 是的，现在呢咱就开始煎蛋卷，小长方形的一个小煎锅，来加点油，点油就行啊。好，锅里的温度呢也不需要太热，大概有个三成热左右就行了。咱们先搅拌均匀，然后咱们先下锅，先把这个芯儿先摊平，哎，让它里面呢基本都熟透了，薄薄一层。然后呢，
0: 鲜味出来了。
1: 这个时候啊，咱们拿这个小铲子给它往里去卷。现在卷的这个状态呢，就是一个小厚饼，然后给它压一压。
0: 好。
1: 然后呢，前面不是空了吗？咱们再来一点蛋液，等于说一层一层的就给它摊得越来越厚。哎，这次从这儿往那边卷。哦。这最后一步，朋友们啊，就是开始咱们放小花了啊。这样，先出点。哎，有山药泥的白色蛋液，咱们呀、往上浇上一层。哎，让这蛋清成熟，隐隐约约能看到底下这个胡萝卜，往回再卷，看了吗？
0: 把这个芯儿卷进去。嗯，哇，我觉得好好看呢。
1: 大家看一看这效果好不好看？
0: 好看，好看。但是我们还没揭晓呢，天然硝酸盐到底什么食物中含有呢？
2: 那咱们还是看大屏幕。我给大家啊，今天带来了含有天然硝酸盐特别丰富的一些食物啊，比如说咱们说的十字花科类的蔬菜呀，像西兰花呀、羽衣甘蓝呀，包括根茎类的蔬菜，今天咱们用的胡萝卜呀，啊，还有这个红菜呀、红菜头啊，还有绿叶菜，比如说咱们今天用的菠菜，都是含有天然硝酸盐比较丰富的蔬菜。
0: 美丽的花朵鸡蛋卷已经做好了，里面是金黄的颜色，鲜嫩嫩的，这颜值超高、营养超高的花朵鸡蛋卷，吃进肚子里。爱生活每一天。

0: 点通带您足不出户尝美味，
1: 有点像那个火腿
2: 火腿肠，
3: 能看出来是什么，
4: 里边肯定有肉，
5: 像北京那个粉肠，
0: 形似圆火腿，切开皮冻状，
1: 那味道特别好，有肉丝
4: 挺香的，味道还好，
2: 弹弹的那个味，上次用的那个肉皮冻感觉，
5: 吃着起来就是挺香的，味道很好，还不错，
2: 快尝尝，快尝尝，
6: 好香啊！这个这是什么呀？
7: 嗯，还挺好吃的，是吧？
6: 对，
8: 真香哎！
7: 驴肉焖子，
6: 焖子不是加火烧里边的汤豆吗？
7: 此焖子非彼焖子，
0: 它就是河北省有名的传统小吃之一——驴肉焖子。甄选驴肉，传承工艺，口口留香。
7: 冻的位置吃起来是 QQ 弹弹的，
6: 而且里边这个肉的口感特别好。
0: 一点通带来您意想不到的价格，
7: 加肉款的您在外边买20块1.5做完活动一根，今天咱们就把这每根的价格从20块1.5打到9.9一根。
0: 这味道鲜美、口感劲道的驴肉风味焖子，您可一定不能错过。
7: 今天啊，咱一点通给大家甄选的呢，就是这赵州驴肉风味的焖子。这往常大家理解的这焖子，不都是加驴火里边那个冻吗？
6: 哎，就这么一个汤的东西。
7: 咱推荐这可完全不是一样，河北当地非常有名也非常著名的小吃之一。
6: 跟咱们的宋代的一位大文豪，哎，还爱美食，你猜猜是谁？
7: 苏东坡呀。
6: 哎，苏东坡来到呢咱们河北的定州，任知州。
7: 咱今儿推荐的这可是赵州的驴肉风味焖子，
6: 哎，
7: 但这是定州啊，
6: 定州啊，这属于一大片，然后呢赵州呢是其中的一个小县城，就是当时啊定州这一块啊，一到夏天就涝旱，一到秋天呢就涝雨，但是呢这老百姓没得吃怎么办啊，人多呀肉少，就把这个肉啊煮熟了剁碎了，然后加上那个什么荞麦面啊或者说淀粉这类的东西，哎，给它一熬，熬完了呢以后呢凉了一切块，又能吃着肉，而且呢还能吃这个粮食，后人哎一点点发展才变成咱们现在的驴肉焖子。但是我最关心的是什么呀，是这个价格。
7: 在网上做了一下功课，驴肉焖子原价

0: 是22一根，
1: 嗯，
0: 然后呢优惠完是14.3元，
1: 哎还行，嗯，
0: 但是啊我又搜了一款，我一念您就知道了，加肉款驴肉焖子一根，
1: 哦，
0: 原价31，优惠完是20.15元，
1: 哦还分加肉跟不加肉，
0: 但咱今儿啊看到没有，这可是有驴肉的，今儿我们还真就把这价格跟厂商商量下打到谷底，
1: 哎又得加肉还又得便宜，
0: 买8赠2，一共10根您收到手的，
1: 嗯，
0: 它这一根的克重350克，
1: 哎，
0: 跟小炮弹似的，
1: 哎，
0: 还挺
1: 压
0: 手，
1: 挺
0: 压
1: 手，哎正好呢一家人切这一根一对儿，
0: 正合适，
1: 嗯，
0: 原价刚才给大家看了啊，加肉款的您在外边买20.15元，做完活动一根，
1: 嗯，
0: 今天连买带赠足足10根，价格90多，不到100元，
1: 嚯，哦，相当于打了个5折，
0: 从20.15元打到9.9元一根，所以看到这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起来吧，
2: 一电通带您足不出户就能品尝河北省传统小吃之一驴肉风味焖子，形似圆火腿，切开皮冻状，用熬煮的驴肉老汤辅以新鲜德州驴肉和优质红薯淀粉秘制而成，肉香浓郁富有弹性，多种吃法口口留香，一电通带来您意想不到的组合价格，买8赠2足足10根，只需要90多，不到100元，平均9块多一根，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0: 那咱们的这个配料表呢，淀粉、饮用水、大豆油、驴肉老汤，咱们的还加了什么呢，加了驴肉，其实它的保存也很简单啊，卫生阴凉干燥通风处能够放到50天，
1: 它里边这个肉粒的感觉会更丰富一些，而且呢你像驴肉呢它会比猪肉什么的要更香一些，
0: 嗯，就是因为它里边含有的色氨基酸的含量，
1: 嗯，
0: 要比其他的红肉都高，所以大家会觉得说吃驴肉为什么那么鲜美，
1: 尝一块，
0: 嗯
1: 嗯，
0: 挺好吃的，
1: 而且里边这个肉的口感特别好，
0: 老汤驴肉老汤那个冻的位置吃起来是 QQ 弹弹的，楼下买张热烙饼你把这卷进去，
1: 嘿，
0: 这个冻微微一化又有那个驴肉的香味，
1: 哎，再加那个 QQ 弹的感觉
0: 大家都知道，就是有时候很多人在吃驴肉火烧的时候是喜欢吃里边带焖的，
1: 哎，因为它汤味更足，
0: 咱们一点通还给大家甄选过驴肉，把这俩加在一起可能会1+1大于2，口感更香更好吃，
1: 确实是
0: 赵州驴肉风味焖子呀，
1: 嗯，
0: 它好吃在选材非常的讲究，
1: 哎，
0: 人家首先一定要选择的德州驴，然后呢选用新鲜的这种驴肉，它里边是有驴肉老汤的，
1: 嗯，
0: 人家这老汤用什么调呢，得是新鲜的驴骨，驴的骨髓，然后就是秘制的调料了，所以咱们吃到这里边风味才这么独特，
1: 嗯，
0: 然后就是红薯淀粉，还有的就是制作工艺了，
1: 哎，还真是咱家能做肉皮冻，但这种焖子咱家还真弄不了，
0: 新鲜的驴肉驴骨髓，然后配合原来的老汤一起熬制成高汤，然后呢要加入的就是驴肉淀粉，然后呢去灌装到进行蒸制晾凉以后，就变成今天我们推荐给大家的这款赵州驴肉风味的焖子了，
1: 嗯，
2: 一电通带您足不出户就能品尝河北省传统小吃之一驴肉风味焖子，形似圆火腿，切开皮冻状，用熬煮的驴肉老汤辅以新鲜德州驴肉和优质红薯淀粉秘制而成，肉香浓郁富有弹性，多种吃法口口留香，一电通带来您意想不到的组合价格，买8赠2足足10根，只需要90多，不到100元，平均9块多一根，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0: 那其实它是不是应该还有很多其他的吃法，
1: 做一个炖菜也可以，
0: 先是油里下一点姜片，
1: 哎，来点姜片提提味儿呗。这姜出味儿的呢，把咱这白菜，哎，放进去，稍微的给它提一点点盐，
0: 加水，
1: 开水。
0: 韩大厨，你知道为什么我觉得这个一定会好吃吗？
1: 嗯，
0: 因为咱们这个驴肉焖子是用驴肉的老汤做的，
1: 哎，
0: 它在炖的时候，可能那个老汤的那种风味物质会细出到我们这个白菜粉条，
1: 哎，把这个汤味儿给它加足，放一点鱼豆腐
0: 啊，愿意放
1: 白豆腐都可以，
0: 什么豆泡都行，是吧？
1: 哎，这个呢鲜味儿更好，
0: 爱吃粉丝爱吃粉条自己看着加，
1: 哎。
0: 稍微再开锅，大概这个焖子放进去大概有个1-2分钟，咱就可以出锅吃了，
1: 哎，把咱那焖子的香味呢给它煮到汤里边，
0: 市场上呢刚才也给大家看了，做完优惠以后这一根带肉的驴肉焖子也要20.1元一根，
1: 嗯，
0: 但是今天在咱们一点通是多少呢，买8赠2足足10根，只需要90多，不到100元，平均这一根9块多，连10块钱都不用，
1: 哎，相当于打

拌面拌饭夹馒头均可，不含添加剂和防腐剂，国企品质，用料讲究，食品安全有保障，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独立小包装，开袋即食，不用熬不用炒，几分钟搞定一顿美味。20包特价不到100元，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和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好了，又到了美食的时间了啊！今天这款炸酱啊，不光方便，吃法啊也特别多。哎，我研究了一下啊，做老北京炸酱面啊，那是最基本的。哎，还能做什么呀？做肉酱炒饭，肉码盖饭，还能加馒头，保证啊都特香。哎，吉总这样给大家演示一下好不好？
1: 好，那我就给大家演示一下。其实啊也简单，你看啊，首先呢，像刚才一样，把这个先撕开，撕开之后，咱们先把这个油倒进去。然后呢我们再把肉块再倒进去，如果喜欢吃菜码的呢，咱们可以加一些菜码进去，然后咱们这么一拌，就这么轻轻的一拌呢，一碗地道的老北京炸酱面齐活了。
0: 而且啊，今天这款炸酱我看了一下啊，都是独立的小包装，特别方便，咱们想吃炸酱的时候或者嘴馋的时候啊，这不几分钟就能吃到嘴边上。哎，要是能吃的啊，我觉得来大碗啊，这一袋也足够了。如果您饭量小点的呢，咱就拿小碗，哎，弄两碗也是一袋，哎，也够吃了，是不是？
1: 对对对，咱们都是常温保存。您吃的时候呢，加热也行，哎，不加热也可以。大家看一下啊，咱们这个每一包啊，都是给的足足的大肉丁儿。哎呦，
2: 哎，真不小。
1: 我们的标准是1.5厘米的去皮五花大肉丁儿，可不是那种碎肉渣子啊，咬一口，咱们能实实在在尝到它的肉感。酱呢，也是百年老字号的大牌酱料。小火熬制的，所以啊，它味道香啊，
0: 太香了啊，而且坐着我觉得特别方便，家里煮个面的功夫，你把这酱一开袋，直接浇在上面一拌，哎呦，这一下老北京炸酱味儿就出来了，
2: 哎，这肉啊，嚼着特嫩，特别好吃，
1: 特实在，
2: 特实在。
1: 我给大家保证，我们顺兴农业的品质，大家尽可放心，味道包您满意。北京顺兴农业就是要让大家花小钱吃到高品质又实在的地道老北京炸酱。
0: 没错啊，自己做呀是费时又费力，咱想吃这口的朋友啊，选顺心准没错。优惠名额啊就剩几个了，最后一分钟的时间，大家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哎，晚了呀就没有这个机会了。
3: 本次抢购即将结束，由顺心掌先出品的老北京炸酱开抢了，20包竟然还不到100元，大肉丁优质酱，酱香浓郁，好吃过瘾，拌面拌饭夹馒头均可，不含添加剂和防腐剂，国企品质，用料讲究，食品安全有保障，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独立小包装，开袋即食，不用熬不用炒，几分钟搞定一顿美味。20包特价不到100元，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乾。今天啊，是舌尖享福的日子，花小钱尝美食得实惠。我们啊，又给您精选出来一款爆款美食，哎，就是我手中的十元鲁豫品牌的京味酱牛肉。大家请看啊，您看这酱牛肉啊，这是色泽啊是有说道的，酱红透亮如琥珀，纹理自然，肉质好。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现在市面上这些牛肉啊，不一定都是真的，哎，它有假的，有混合的，因为这里边还混合着别的肉，但是呢它还是以牛肉为主，所以它也叫酱牛肉。您啊得会看会挑，您就直接拿起来看它后边这配料表。您看这个配料表里边，第一个就是牛肉，而且呢它后边啊还不能有什么猪肉。

0: 鸡肉啊，这个用的就是纯牛肉做的，您可别图便宜啊，到外边去买错了，那样的呀不好看也不好吃啊。
1: 你看看这肉，看着它就是好肉，看一眼啊就有食欲了。
0: 有感，
1: 我尝尝啊，
0: 尝尝尝尝。没错啊，这个酱牛肉啊真的越嚼越香，越吃啊越过瘾，越吃越想吃，而且它酱香浓郁，特别入味儿，
1: 肉质爽嫩，熟烂适口，酱香味足，一点啊它都不塞牙，肉香和这个料香啊，这个都融入到那个肉丝里面去了，
0: 是，
1: 吃起来啊一点都不干也不柴，软烂入味，真是不错呀，
0: 是吧？
1: 要是价格优惠啊，我想多买点。
0: 哎，今天啊您来着了啊，把厂家的邓总请到现场来了，来，掌声有请，
1: 欢迎。
2: 啊，谢谢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非常高兴来到栏目组推广，我特别设计了特惠活动给大家优惠。
3: 两位已经尝了我们的老北京酱牛肉，感觉怎么样？
1: 很嫩，好吃。
3: 我家的酱牛肉啊是用草原的鲜牛肉做成的，那草原牛呢是放养牛，它呢是吃了近百种的无污染的草植和中草药，吃百草喝清泉，所以肉的味道啊是自然清香，还富含多种矿物质和维生素，被牧民誉为会行走的药仓。
1: 这味道也不错，肯定有秘方吧？
3: 我们的秘制料包里面啊是有35种中草药和香辛料，做出来的酱牛肉呢是老北京记忆里的讲究又接地气的滋味。这酱香基体啊是秘方，五香料配方是秘方，还有这个糖色和老汤啊是秘方，这30多种香料啊，我就是一跟您细说呀，你也记不住。您就是记住了，你也凑不齐。您就算凑齐了的话，你也做不出来。而且就算您做出来的话，这成本太高了，不划算的。还不如啊，我都给您优惠一点，您啊也多买点，买回去啊慢慢吃，是不是？哎，您看啊，这都是各位食客啊给我们的美誉。
0: 哎呦，我看了这朋友说的还挺多的啊。您看有这么说的啊，说是承载百年胡同烟火气的味觉记忆。哎，还有这么说的啊，说市井街巷的酱香传奇。哎，还有这么说的啊，说一缸老汤煮尽岁月，块块牛肉皆是沉香。还有人说了啊，这说这是北方酱肉的老味标杆啊。哎呦，我发现都是对您褒扬有加呀。
3: 所以啊，今天啊您一定要抢购一组带回去给家人尝一尝。这普通的牛肉呢千篇一律，好吃的牛肉万里挑一啊，我保证您吃下去的每一口都解馋，都过瘾，每一口都是享受。
0: 好，那今天的秘方级的京味美食啊，我们都得来尝一尝。哎，邓总啊，来之前可咱都得说好了啊，说什么来栏目组就是推广的，赚不到钱，甚至啊还得多放福利，而且啊没准还得亏一点，因为咱们是来宣传您的产品的，这个您认可吧？
3: 认可。我来之前呢我已经有心理准备了，您这儿也不要宣传费，我就把这笔钱省下来让利给大家。
1: 那您快说说咋卖呀？这东西好，价格可不能贵了啊，可不能让我们失望啊。
0: 对，
3: 这一袋酱牛肉啊超市里得40多块钱吧，就是那种便宜的也得30多吧。
0: 哎，邓总啊，不管超市咱们怎么卖，哎，今天这价啊必须便宜。跟您说实话啊，其实超市卖那个价格呀，哎，我们不接受。
3: 这我得说清楚啊，现在市面上真牛肉做的肯定不便宜，
0: 是
3: 平时您嫌贵啊，也别选差的。今天呢我就把好酱牛肉的价格给大家打下来了，大家可以看看啊，这1、2、3、4、5、6、7，整整7大袋酱牛肉不到200块钱啊，平均一袋20多块钱，这价格可以吧？
1: 邓总，不行，力度再大点，
0: 就是
1: 看我的，哎，再加一袋。
0: 哎，我也再加一袋，来来来，
3: 两位这啥意思啊？这个，哎呀，这送2袋太多了，这样吧，再送1袋，行吧？
1: 啊、别呀，邓总，哎呦，就送2袋吧，你看我一袋，哎，主持人一袋，
0: 就是嘛，
1: 你说我们俩多有面子呀？
0: 哎，
3: 2袋实在送不起，咱送1袋行不行？
0: 别，邓总这样啊，我先问问你件事儿啊，你看啊，咱现在今天呢是9袋对吧？不到200块钱，这样你亏多少钱吧？
3: 加上运费的亏大几十，如果能接受，我肯定就送了。
0: 哎呦，阿姨您看看啊，这个真是为难邓总了啊，看来真的酱牛肉啊，它没有那么多利润。那这样啊，我呢今天也豁出去了啊，刚才呢咱这是9袋是不是？这样啊，我代表栏目组再多送1袋，今天啊。

0: 瓶，十袋不到200块钱，但是咱今天限量啊，100个名额。您看邓总啊，您今天呢就算亏了大几千，哎，我们呢也是送了小几千，这样大伙呢也都满意，这样也能宣传了您的产品，哎，大家也念您一个好，你看行不行？
1: 您也补贴一袋？
0: 没错。
1: 哎呀，100个名额，这也是几千块钱呢。
0: 嗯，
1: 哎，行。观众朋友们，话都说到这儿了啊，今天啊我不补不行了，
0: 嗯，
1: 就当和大家交个朋友，十大包酱牛肉啊，不到200元，就这么定了，就当宣传费了。
0: 哎呦，太棒了，
2: 太好了，我呀立马递两朵。
0: 您看看邓总啊，真是痛快啊，这样啊您也合适，让价格呀实在到底，大家伙啊都买一组，都来尝尝这个味道，而且是常温保存，不占冰箱，这便宜啊大家得占啊，是不是？喜欢的朋友呢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3: 凉吃热吃都好吃的酱牛肉开抢了，补贴优惠价十大袋不到200元，仅限节目播出期间抢购，限量100组，甄选大草原优质牛肉，秘制工艺融合30多种中草药香辛料，历经8小时酱卤而成，鲜香入味，肉质爽嫩，酱香浓郁，浓香多汁，熟烂适口，一点都不塞牙，常温保存，不占冰箱，随时想吃就吃，越吃越过瘾，十袋不到2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十元鲁豫的京味酱牛肉在老顾客的口中号称京南一绝，酱肉老汤循环利用，留住鲜美的味道，特调老卤，文武火炖卤，大火猛煮两小时，然后再小火慢炖四小时，完全酱熟后的浸泡过程让酱料和老汤的味道一点一点的浸进去，让肉的每一部分都充分入味后，整个制作过程方算完成。
1: 今天这个酱牛肉啊太划算了，这十袋啊就将近3斤的酱牛肉呢。
2: 对，
1: 这要是自己在家里做，就光买材料就得将近300多块钱呢。
2: 对，
1: 还费火费功夫。像我们这岁数的人吧，你说想吃点好吃的，做起来太累了。
2: 没错啊，也我觉得今天这个京味酱牛肉啊，这最适合老年朋友吃了，特别好嚼，而且一点都不塞牙。我推荐咱们所有的老年朋友们都买一组尝尝，在家里备着，想吃啊马上就能吃到了。
1: 是啊，你说它吃起来吧不干，它也不柴，而且吧软烂入口，
2: 对，
1: 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吃。我呀、得向我身边的人好好推荐推荐。
0: 您看还是得经常参加栏目组的推广活动啊。如果啊您不吃到我们家的酱牛肉，您永远无法感受到那种享受，那种满足。
3: 这牛肉啊大家经常吃，但是您肯定没有吃到过我家酱牛肉这种品质的。保证您吃到嘴里啊越吃越想吃，越吃越过瘾，越吃啊越停不下口。而且呢不管是老人孩子还是孕妈妈都能吃。这次呢就是跟大家伙交个朋友，肯定没让大家多花一分一毛的冤枉钱，您得到的都是实惠。
1: 您家这个酱牛肉啊我特别喜欢这个味道。开袋计时，你说我要嘴馋的时候吧，我就拿出来切几刀，然后呢一装盘就可以上桌了。你说这一分钟吃到嘴里的营养横菜，那谁不喜欢吃啊。
2: 真的是啊，今天的京味酱牛肉10大袋还不到200块钱，但是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感兴趣的朋友啊抓紧时间来进行抢购。这个优惠的机会啊每次其实有很多朋友啊都抢不到，您打电话打晚了，这机会就没了。您找我其实也没有用啊，这次买不到啊咱们只能等下回了。
4: 凉吃热吃都好吃的酱牛肉开抢了，补贴优惠价10大袋不到200元，仅限节目播出期间抢购，限量100组，甄选大草原优质牛肉，秘制工艺融合30多种中草药香辛料，历经8小时酱卤而成，鲜香入味，肉质爽嫩，酱香浓郁，浓香多汁，熟烂适口，一点都不塞牙，常温保存不占冰箱，随时想吃就吃，越吃越过瘾，10袋不到2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美食的时间到了啊！您看啊，我刚才切这酱牛肉，
1: 对，
0: 多漂亮！早餐您就用这酱牛肉加馒头、加烧饼、加面包，或者啊，您做一碗牛肉面，就是几分钟就能吃到嘴里的高级大餐。
2: 这还有营养呢，老人和孩子吃了全都特别的好，而且啊，它还能炒菜呢，像什么土豆烧牛肉、干锅牛肉，既方便啊又讲究。
3: 我呀用3分钟就能做呀两道横菜。你看这第一道就是这个凉拌牛肉，就用这种各种丝儿啊跟这牛肉一拌就成。特别的简单。
0: 好，就放点香菜黄瓜条，
3: 对，
0: 就可以了。倒点料汁儿，
4: 对，
3: 来点料汁儿，一拌凉拌牛肉，哇，
0: 这么简单，
3: 这就成了。这不是道横菜吗？
4: 是
3: 不
4: 是？
0: 我尝尝啊，
3: 您尝尝，
0: 来，
2: 我也尝一块。
3: 来，
0: 这酱牛肉真的依然这么香，
2: 依然特别好吃，是吧？
3: 对，
2: 我尝尝，
4: 加上味儿调出来就是不错。
3: 这我呀，还能再做一个横菜，
0: 是吧？
3: 就是这个西红柿炖牛肉。您看啊，这一个西红柿1块钱不到，加上一袋酱牛肉，就能做这么一大锅。
0: 对，
3: 您说就这个菜，放在饭店，至少得让着你50块钱以上吧？
0: 50啊，阿姨，可买不下来啊。这一道菜在外边怎么也得70-80起步啊。
2: 对，牛肉贵着呢，
0: 挺贵的。别说啊，邓总，您这么做还真挺好吃的。这西红柿的这个酸甜的味道啊，再加上这个牛肉的酱香，我觉得啊，老人孩子都能吃。我觉得啊，我得买一组，在家里存点。你说这来客人啊，这几分钟加一道横菜，多讲究是不是？
2: 我买一组啊，得给我哥哥家送去。过两天啊，我哥哥家要出去旅游去，他们带两袋多方便啊。而且啊，旅游团那个吃的不太好，这样吃起来特别方便。
3: 我们这个酱牛肉啊，久炖不散，您就是厨房小白也能1分钟做大餐。存点在家，下厨房啊，再也累不着您了。
0: 是
2: 啊，在家都歇会儿多好啊。
0: 好了，本次抢购呢马上就要结束了，今天啊优惠补贴价格之后的京味酱牛肉10大袋还不到200块钱，但是啊只限量100组，每人啊限购2组，喜欢的朋友呢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5: 凉吃热吃都好吃的酱牛肉开抢了，补贴优惠价10大袋不到200元，仅限节目播出期间抢购，限量100组，甄选大草原优质牛肉，秘制工艺融合30多种中草药香辛料，历经8小时酱卤而成，鲜香入味，肉质爽嫩，酱香浓郁，浓香多汁，熟烂适口，一点都不塞牙，常温保存不占冰箱，随时想吃就吃，越吃越过瘾，10袋不到2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1: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2: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从街头巷尾到珍馐殿堂，总有一种味道为你守候。味道掌门，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3: 全民健康学院为您组织的新疆双非八日游将于6月16日从北京出发，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带您畅游新疆九大名胜景点，看赛里木湖邂逅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走进那拉提草原，游瀚海绿洲，赏骏马，迎风驰骋，登天山天池，观云雾飘渺仙境，探独山子大峡谷，领略亿万年地质奇观，踏足火焰山，感受大漠炙热风情，带您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尽享西域惬意时光。六月新疆景色正好，6月16日北京出发双非八日游，全程乘坐2+1式航空座椅旅游大巴，入住4钻酒店，错峰出游，舒适安心。本次行程名额有限，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或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咨询报名，主持人将与您奔赴这场夏日之约。
4: 看台底下，看见了啥？
5: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6: 你在前面是晚上，就是一个大后方。
5: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7: 秦腔投你们俩。
5: 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8: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还是自己。
5: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点30分播出。
9: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最近我有个朋友远道而来到北京做客，他就是玛雅的月亮灵兔。咱们嫦娥有玉兔捣药祈福，玛雅月亮女神伊西切尔身边也伴着一只灵兔。5月18日，让我们一起去跟月亮灵兔打个招呼吧。
10: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11: 很多观众朋友啊说家里的旧的窗户啊漏风漏雨，不保暖不隔音，所以想给家里换这个新的好的窗户。可是啊，这市面上这窗户的坑太多了，而且这价格还虚高。哎，所以今天节目现场呢，我们就邀请到了邢台窗厂家来一场现场的直销活动啊，把这个原价啊1580的83系列优质邢台窗，把这个价格给打到底。
12: 价格打到底？
11: 对，
12: 我知道啊，就这个窗户是按照这个厚度60、70、80规格的，通常啊最便宜的也得好几百块钱一平米，这个老百姓啊一般的都选70规格的，1000块钱左右吧。像这种80系列的应该是很高级的，价格很贵的，我呀连想都不敢想。
11: 您说的没错啊，就这种质量好的80系列的，确实这市面上的价格都要1500块钱以上，因为它质量好所以贵。但是啊，厂家说了，只要是今天参加活动的，几百块钱您就能拿下。
12: 真的假的呀？我呀可不信啊。
11: 不信是吧？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请出厂家代表丁总来给我们好好介绍一下，欢迎欢迎。
13: 阿姨好，主持人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在这里呢，我宣布这款原价1580的83级铝合金型彩窗啊，我们现在打到了几百块钱一瓶的优惠活动，这样是真实有效的。
11: 那我今天现场要来量一下啊，来给大家看看，我打开身后这窗哈。哎，阿姨您看啊，哟， 这是足足的啊，都超过这83了。阿姨，您看这是真事儿吧？所以今天我们说啊，这现场是好东西，价格还真便宜。
13: 我们既然能够来北京搞活动呢，就得来大的。工厂直销呢，就是要把最好的打到最低价。
9: 太好了，
12: 丁总 啊，那您看啊，我要是把我们家这个窗户换成您这款的，您能不能帮助我解决这个几个问题？第一啊，是这窗户老化了，冬天是漏风，夏天漏雨，冬天这屋里的温度啊才16度，特别低。还有就是什么呀，这房子临街特别吵，影响睡眠。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纱窗密封不好了，柳絮杨絮呀都往屋里飘，哎呦真烦人。还有就是什么呀，灰尘花粉都能进来，这人呀过敏。
13: 这些问题呢，其实通过我们的窗户啊都能够解决。您看，您说到无论是漏风的、漏雨的、不保暖的、有噪音

0: 影响睡眠的，但凡遇到什么花粉啊、柳絮过敏的，都能通过啊，我们把家里的这个窗户换成我们这款来解决啊。
1: 嗯，
0: 你像我们这款窗户啊，它呢是别墅、大宅、高档公寓的这个款式，原价1580一平的，采用的是原生型铝材，不是那种回收铝、再生铝，它密封好，隔热隔音能力就强啊。玻璃采用的还是双层钢化呢，那你像这种就会更安全、更隔音、还保温的。
2: 怎么个安全法啊？尤其是家里有孩子的，特别注重这个问题。
0: 既然大家都挺关心这个问题呢，这样就麻烦主持人和阿姨帮我扶下咱们的窗户的两边啊，咱们共同来验证一下。
1: 您这是要做什么呀？
0: 我呀，给现场的朋友们实地考察一下，直接给他来踹三脚。
1: 哟，阿姨，咱扶着点。呵，哎呦。
0: 结实吧，
2: 这个
1: 是
2: 这
1: 儿啊，
2: 结实啊。
0: 那当然了，我们这个玻璃呢，它是通体钢化的，非常的结实。哎，你们也见证了，安全不？
1: 这现场一看是真结实。那这密封性呢？这密封可得好啊，不仅要防灰尘，还要防花粉。这花粉过敏的人可太多了。
0: 窗户的密封性呢，要看这个胶条。你看这个窗户，一体硫化的这个胶条，它没有接缝，看到了吧？
1: 哎，没错，还真是。就我们家以前那窗户啊，那胶条那缝啊，我就能看见。
0: 那个密封性它就差了，
1: 没错。
0: 你像我们家这种胶条，跟高档汽车密封条是一样的。
1: 嗯，
0: 你看不怕风吹日晒吧？给您还保证10年以上的功能都会完好如初。说到这儿，不是一般的品牌，它是不敢给您保的。
2: 这个真好，人家这个拐角的地方都是一体的，没有接缝。
0: 还有啊，密封胶这也挺重要的。我们给您采用的呢是德国瓦克品牌，环保好，它的封闭性就强，这样也是窗户这块的顶配。
1: 还有啊，阿姨啊，待会儿您摸摸这窗户这角啊，它全是圆的。
2: 哎，这个好，不扎手，还不怕磕头。
0: 这个呢是圆角工艺，一般小品牌呢它不会给您来做这个圆角的，都是那种尖尖角，那种省钱，我们这种费用高。但是它能够保障的是防撞防刮，对老人孩子好，我们就给用上了。还有就是我们这个开扇和窗框，框扇齐平，它就没有突出，这样更安全更美观，这也就是高档窗户的体现。
2: 这么看着真高级。丁总，这么好的窗户就几百块钱，真的假的呀？
0: 特惠活动，898一平米，
2: 898元，我要了。这呀都是半价了，还用满街去找什么呀？这么便宜没地儿找去。
1: 没错，那丁总你们是怎么做到这价格的呀？
0: 这次呀是工厂职工活动，跳过代理商了，就没有房租、水电费、人工工资，那直接呢批发价就能给到大家，这就当然便宜了。说到这儿啊，能够这么便宜，还得感谢咱们栏目组给我们厂家提供了这么好的免费平台。哎，便宜归便宜，我有一个条件，您家里旧有的旧窗户拆下来，我们得带走。
2: 这旧窗户有什么用啊？
1: 对呀，
0: 是这样，这次活动之所以这么便宜呢，就是旧窗户它能够顶一部分费用。您以前不知道这旧窗户值钱，那就损失了呗。这个其实呢，在我们这行叫做旧物置换补贴，那补贴完了才能给您这898这价呢。
2: 反正这旧窗户拆下来，我们留着也没用，既然能抵钱，就给您拉走吧。我呀也出去打听过了，人家别人家呀也都是免费拉走的。
1: 哎呦，真没想到这旧窗户还这么值钱呢。
0: 这具体的补贴方式啊，你也就不用多了解了，反正也给你们优惠了不少钱，是吧？
1: 哎，别着急啊，还有啊，这开扇窗户加不加钱？还有啊，这个横撑加不加钱？纱窗用的是什么样的？加不加钱？那五金件又是用的什么样的？质量怎么样？这加不加钱？这些我们可都得弄清楚。
0: 您说的呀，都是套路增效，我们工厂可没有套路。开扇就是这种开盒，每3平米呢送一个免费的，每个开扇配免费的呀安全防盗纱窗。
2: 这要在别家呀可都是要加钱的。
0: 还有五金，看着啊，这个呢是德国进口的郝博品牌的，还有尖狼的五金配件，别家要加钱的，我们呢也免费送。还有双层钢化玻璃带3C 认证，别人要加钱，我们也免费送。
2: 太值了，太值了。
0: 这个价格就是工厂的批发价，您享受的服务品质都升级了。我承诺同款同规格，您这次买贵了呀，我3倍赔偿给您损失。还有一个优惠啊，就是您家里的窗户超过了10平的，总价再给您减500块钱，但是这个

0: 只有十个名额。
1: 今天这个优惠啊，真的是到底了，抓紧拿起电话啊，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定优惠，千万不要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厂家批发价直供的八三邢台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邢台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想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厂家直供，加厚的83系列型材窗，性价比拉满，您心动了吗？它采用原生铝材，性能更加稳定，使用年限更长，双层钢化玻璃，兼顾安全与隔音保温功能，一体硫化胶条搭配德国瓦克密封胶，有效隔绝风雨和粉尘，圆角和框窗齐平设计，更兼顾安全与美观，能彻底解决您担心的窗户漏风漏雨、噪音干扰等问题，让您的家更安静更安全。咱们通过两个高强度实验，让大家直观感受一下这款83系列型材窗的卓越品质。
1: 大家请看啊，就是这款窗户的防水密封性测试，经过密封压力舱注水加压，这两边的压力差达到了700帕以上，这是12级台风暴雨的强度。您看啊，滴水不漏。您再看这个呢，是隔音测试，这么大的噪音呢，咱们就把窗户一关，哇，您听，整个世界都觉得清静了呢。这睡觉轻的或者是容易醒的，安装这个窗户啊，准没错。
2: 丁总，还有个问题，我们小区啊对外立面的颜色有要求，但是我想屋里换个我自己喜欢的颜色，有问题吗？
1: 要双色的，里外颜色不一样，没问题的。多种免费颜色，您自己选喜欢的。好多商家呢，把双色来当做收费项目的，我们家都免费。
2: 还有安装，这安装的人呀也是很关键，要不然用了几年以后就漏风漏雨。
1: 这个呀是真的，安装呢非常重要。你像我们工厂的高级工程师，亲自给栏目组的粉丝来装，好不好啊？
2: 工程师来亲自安装啊，那我就放心了。
1: 工厂的工程师呢，安装经验也丰富，装得好，装得快，一天不到啊就完工。全程德国瓦克的胶密封啊，保证多年以后不漏风不漏雨。你像那些在市场上随便找工人给您安装的呀，可没法保证这些。
2: 要是厂家的高级工程师亲自来给我们安装啊，那我就放心了。
0: 您看这保障做得多全面，所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想要的话，抓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定优惠。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想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享经理的介绍，让我们了解到了这款83系列型财窗的各项优异性能。现在给到观众们的优惠也是诚意满满。首先，这款窗户全程厂家直供，把更多优惠直接给到了各位观众，更有旧窗回收，助力大家轻松享超值低价。还有10个面积超10平方米，补贴500的名额，您抢到了吗？
1: 我相信啊，这期介绍的窗户的预定名额肯定。

0: 不够用啊，马上就会抢完了。以前啊，这款用于别墅高档公寓的83型号的高档窗户啊，今天只卖898元一平啊。
1: 这个呀，是我们厂家的一次直营模式的突破。随着大家生活品质的提高，大规模换窗户的时代就来临了。但是由于市场竞争激烈，这以前的高价暴利时代过去了。我们也很高兴由栏目组来作为纽带，咱们把底价直接给到大家，大家享受到的是高品质低价格，我们也多卖双赢。我再次给大家郑重承诺，这款83系列的窗户优惠价898一平的活动啊，真实有效，同等规格我们做这个价格就是破天荒了，不敢想了。您要是觉得这次买贵了，我三倍赔偿给您损失，就敢这么保证。
0: 哎呀，我真的觉得是太给力了，所以想换窗户的观众朋友真的是要抓紧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来预约名额，锁定优惠，优惠名额即将用尽，抢购活动仅剩一分钟时间，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定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需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在咱们身边啊，相信有不少中老年朋友都被一副小小的眼镜所困扰，看远看近啊，需要来回的换眼镜啊，看报看手机模糊不清，那相信这些烦恼啊，不少长辈都感同身受。BRTV 生活特工看得见的好生活行动，就从观察和帮助身边每一位被视力问题困扰的朋友开始。
1: 哟，李向前老师啊，
0: 是我是我，哎，您坐您坐您坐，是我是我
1: 啊，我特别喜欢看你的节目，
0: 哎呀，
1: 我可是您的忠实粉丝啊。
0: 啊，我看您这看着眼神很费劲呐，
1: 我老习惯了啊，上午遛弯之后买份报纸看一看，嗯，但这报纸上的字儿啊忒小，
0: 您
1: 看不清楚啊，眼又花，
0: 您这不戴着眼镜的吗？哎，
1: 我这眼镜呢，管近视，不管老花啊，
0: 看远行。
1: 对，我呢退休前呢，是一名中学语文老师啊，一辈子和书本打交道，
0: 经常用眼。
1: 对，年轻的时候很早就近视了，现在老了眼又花了。
0: 您有老花镜吗？
1: 有啊，啊，我这就是老花镜
0: 啊，戴着
1: 看近处啊，这个呢是看远处的啊。出门的时候呢，带着它，来回的折腾很麻烦，
0: 得，每天出门两副眼镜都得戴着，
1: 都得戴上啊。您说多折腾人，
0: 您说的呀，我特别理解。但是呢，现在我找到了一个解决办法，配了一副智能花镜，哎，叫冒视清，冒是耄耋之年的冒。视是视力视觉的视，清呢是看得清看不清的清，哎，这个眼镜一戴上啊，那就远近的问题都解决了，啊，一副管两副，
1: 这一副眼镜能管两样吗？那能行吗？
0: 梁叔啊，跟您说啊，真能行，这可不是一般的老花镜，
1: 是吗？
0: 它是智能花镜，啊，是专门经过设计的，哦，上半部分呢？看远，下半部分呢看近。我这副眼镜啊，就是在冒视清智能花镜定制中心配的啊。他们家做眼镜啊，将近20年了，是专门做中老年智能花镜的老品牌，专门做这一块，特别专业。哦，
1: 原来是老品牌，靠谱，靠谱。
0: 跟您说一下啊，他们家在咱们西城这儿就有门店，还有朝阳门店、亚运村店啊，就等着叔叔阿姨们去体验定制呢。您要是想配。

0: 的话，我现在就可以陪您去。
1: 那可以啊，
0: 西城店啊，就离咱们这儿公园没多远，特别好找。
1: 那咱们就去吧。
0: 得嘞，咱们走着。
1: 好，走
0: 走，梁叔。哎，到了，就这儿了。
1: 哦，
0: 梁叔您看啊，
1: 啊，
0: 茂世清智能花镜定制中心，就这儿了。
1: 哦，茂世清，
0: 嗯，
1: 哇，这还挺气派。
0: 嗯，您看这个，多亮堂，店里头。
2: 李老师来了，
0: 您好，
2: 您好，您好，
1: 您好，
0: 这就是梁叔
1: 啊，你好，你好，来，你好，
0: 梁叔，
2: 咱们这边有红茶、花茶，然后奶茶，想喝点什么？
1: 我喝点绿茶，
2: 行，
0: 好。
2: 哎，梁叔，咱们简单的做一下登记。
1: 好的，可以。
0: 咱们这位梁叔啊，退休前那是光荣的人民教师。
2: 咱们现在眼睛是什么情况啊？
1: 我现在就有点花。
2: 咱们现在然后给您安排一下验光。
1: 好的，好。
2: 哎，梁叔，咱们做一下雾化，缓解一下咱们眼睛的视疲劳和干涩。
1: 好的，还要做雾化呢，太享受了。
0: 嗯，梁叔，我跟您说啊，您这可是享受的 VIP 待遇啊。
2: 梁叔，画完了以后，
1: 嗯，
2: 看一下远处，眼睛是不是清晰明亮了许多？
1: 哎呦，这眼睛也轻松多了，看什么也亮了，感觉挺好。
3: 叔叔，咱们现在下巴贴到额头纸上，额头贴到前面，眼睛正态往前看，前面有一个小房子。哎，好嘞，咱们保持不动啊。叔叔，咱们看一下您眼睛，右眼有远视，有散光，左眼呢近视加散光，两只眼睛有屈光参差。你这个样子下来，眼睛是很不舒服的。您这个度数呀，特别适合做智能花镜。我给您推荐这款高端的镜片，视野呢要比普通镜片更宽，适应度了更快，所以说是戴上它以后不用太久，你就能习惯。
1: 好，还不错，李老师，
0: 啊，
1: 你选的真不错，你还是你有眼光，就他了，
0: 能看中，
1: 感觉不错，很好，
0: 那就他了，
1: 好吧。
2: 那行，梁叔，我给您登记一下，下单，咱们一周后取件。
1: 好，哎，李老师，
0: 嗯，
1: 这个茂世清智能定制中心，这个专业就是不一样。
0: 那可不，我跟您说，当初我就是看中他们家的专业度，
1: 嗯，
0: 还有服务品质，才选择到他们家配的这副眼镜。您以后啊，再配眼镜，或者家里人朋友配眼镜，还有做眼部护理，选这儿准没错。其实像梁叔叔这样的困扰啊，在咱们老年人群中非常的普遍，近视加老花，看远看近，换镜难啊，每天都被看不清的问题困扰着。就连老艺术家王丽云老师、朱时茂老师啊，也深受视力问题的困扰，连生活质量都受到了影响。
4: 老话说呀，花不花四十七八，这眼睛花了，你再加上近视，再加上散光，哎呦，那可麻烦。因为你看书的时候，你得戴老花镜吧，然后你看远的地儿，你还得换成近视镜，每天就这么来来回回的这么折腾。太麻烦了。
0: 作为一名曾经的老师，我深知日常用眼对视力的损耗，也更加明白视力好坏啊对老年人生活的重要性。如果看不清东西，不仅日常看报看手机受到影响，而且就连出门散步买个菜心里都不踏实。所以一副合适的眼镜对于咱们的长辈来说真的是太重要了。
4: 茂世清啊，19年专业验光配镜，采集数十项眼部视光数据，根据个人用眼需求、用眼习惯和生活场景，一对一的进行个性化定制。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一副眼镜。这个眼镜还有一大优点，它防紫外线，户外自动变色，连太阳镜都省了。戴上它呢，你是看书啊、看手机啊、开车运动啊，因为它室内室外都能戴，眼睛舒服了，头也不疼了，也不晕了。
0: 梁叔，
1: 哎，
0: 好久不见啊！
1: 啊，李老师，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0: 哟，我看您这新眼镜戴上了。
1: 我自打配了这眼镜以后就没摘过，现在特别轻松。
0: 嗯，那真是比以前方便多了，
1: 而且这个效果也特别好。嗯，您看我刚看这那个同学20年前的聚会的照片，
0: 嗯，
1: 现在看得清清楚楚。
0: 哎呀，
1: 你看连这小字儿，我这都能读下来。你看这效果多好，
0: 又能回忆自己的青春岁月了。
1: 是啊，
0: 我们祝您以后啊，看得清。看得远，
1: 好，
0: 自己的老年生活过得更加的幸福。
1: 好，谢谢，谢谢，谢谢。
0: 本期生活特工，我们跟着梁叔叔一起体验了茂世清智能花镜的专业配镜流程。 也看到了一副合适的智能花镜，真的能给老年人的生活带来很大的改变。现在 BRTV 生活生活特工联合茂视清智能花镜共同发起看得见的好生活媒体行动，如果您或者是您的家人正在遭受老花或者是近视加老花等等视力问题的困扰，您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或者是拨打专属热线010-5688-3816、010-6165-1168、010-6888-9558进行登记，到店就可以享受26道专业验光服务，同时还有全面的专业眼部护理和检查。另外，您还可以参与茂视清线下健康沙龙，领取长辈专属福利。让我们一起用一副清晰的智能花镜，共同守护长辈们的清晰世界，让他们的晚年生活看得更清，过得更加美好。
5: 每个人的眼睛不一样，也许你有近视，他不近视；也许你左眼有闪光，右眼没闪光，所以就要精准验光，配一副度数合适的老花镜，戴着眼睛才舒服。茂视清镜片很智能，
6: 眼睛不费力，眼镜在调焦，就像一台高级智能的调焦照相机，看的范围更开阔，看东西更清晰。
5: 茂视清技术很智能，
6: 看远看近，丝滑过渡，不累眼，戴着更舒服。
5: 茂视清护眼很智能，
6: 自动防蓝光，防紫外线，戴着更舒适。
5: 而且茂视清还有几百种时尚潮流的款式，戴上让你年轻十几岁。我是朱时茂，雪花镜认准茂视清。
4: 我身边的朋友们都跟我一样，都换上了茂视清智能花镜。如果您跟我一样被眼花的问题所困扰，那你赶紧换一副茂视清，眼花就戴茂视清。我是王丽云，我信赖茂视清。

0: 节目由润园装饰冠名播出，润园装饰环保担当，
1: 装修怕啥，环保增项和套路，
2: 含糊，特别含糊的收费，我感觉啊，其中也是一个陷阱。
1: 不限定制，克制方能见雅致。
2: 既然是不限量，我把屋里墙我全做上柜子，当时
3: 我看你这做的还挺克制的，没有全做完。
1: 因地制宜，家中藏着大智慧。
3: 这幅画，对。就像是一幅画，
1: 烟火温情，人形设计更治愈。
2: 其实最温馨的是一家人在这上面包饺子。
3: 哦，
4: 对，有体验，
5: 有画面了，
3: 有画面感。
1: 本期《生活家家装攻略》带您走访装后新家，探究入住半年业主的真实体验。
3: 各位，您现在收看到的是由润园装饰冠名播出的《生活家家装攻略之润园健康家》，环保家装润园担当。提醒您拿出手机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或者是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预约到店了解详情。那今天呢，我们和方总要继续探访什么情况
6: 啊？今天我们看的这位业主呢，是在我们这选择润园的这个润八环保整装的这样的一个产品。
3: 嗯，
6: 然后呢，装完了入住呢，半年了。
3: 已经入住半年了。
6: 对，
3: 哎呦，装得好还要住得好，究竟好不好，咱们去看看去。
1: 这是一套20年房龄的老房，使用面积91.2平米，31厅1厨2卫的格局。作为改善住房，本次装修，业主孟女士要的不只是简单的老房换新，她更希望通过空间重构与细节升级，在满足居住舒适度的同时，全面提升生活质感，打造更贴合家庭需求、精致宜居的理想家。
3: 住了小半年之后怎么样？感觉
2: 挺好的，
3: 比较不要因为人在你就说好啊，实话实说。
2: 确实挺好的，因为那个装修完以后也没有甲醛什么味道啊。
3: 哎，健康啊，
2: 很健康。
3: 嗯，
2: 第二来讲呢，就是按照我的心意装修，达到了我的目的，也很开心。
3: 设计、施工、质量各方面都没问题。
2: 目前为止还没问题。
3: 哎，这说的谨慎啊。到目前为止，你知道吗？啊，当初为什么会找到这个人？
2: 各方面上做一些功课，包括咱们电视台的节目《生活家》栏目，我也一直在关注。对对对，很多自媒体都在说自己怎么好怎么好，就对于我们这些消费者比较茫然。
3: 那么这种选哪个好？
2: 对对对，哎，我无意识发现了，就是他们润园的这个自媒体的这个

0: 播放员老还不好看，我说这个人
1: 不是，您这人当面坐在这儿呢，这属于是。
0: 我就关注了，我说这个人怎么还做自媒体？后来一听是老总，就觉得，哎，这老总能亲自，
1: 挺实在的是吧？
0: 对，就虽然他没有播放员说的那么好，但是能做到这个地步，然后下面的这个装修队不会差，又关注了一下咱们那个生化家栏目
1: 啊。
0: 哎，正好对上这个。
1: 你看这长得不漂亮的还在，你这
0: 啊，对。
1: 你看啊，现在获取的这个信息通道太多了，那最后怎样才能够这个下定决心呢？看电视一看，哟，电视上有，哎，这信心就来了。第一次接触的时候，王浩是什么怎样的一个感受？
2: 那一见面的话呢，就是感觉也是非常亲切。当天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就交了定金。
1: 哦，当天去就签了。
0: 我跟他沟通呢，确实达到了我理想的这个设计师的这种水平。
1: 对，跟你想法是比较吻合的。
0: 是的，是的，
1: 各方面。
0: 而且呢，我觉得，跟那个王浩接触下来呢，感觉到他没有商家那么大的力气，就是让你花这个钱，让你花那个钱。而且他是从你的这个设计理念上，你想要的去给予你东西，而不是说给你。要这个钱，这个钱，这个钱，对，就这个感觉特别好。
1: 对，所以这样的一个沟通和交流是你能够接受的。
0: 对对对。
3: 啊，刚才我也听出来了，王浩没有过多的营销，他才能有这样的这种感受。很多公司的设计师在不断给你讲价格，我们的设计师是讲方案，对吧？是讲内容。怎么解决客户的需求的问题？因为设计师他不决定价格，也不决定优惠，优惠是公司决定。
1: 这个在整个装修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什么加钱什么的，增项什么的？
0: 有一些就是我特殊提出来的要求，例如说厨房的房顶是造型。这个房顶，
1: 哦，这个是要加钱的，
0: 就是高高的这种造型的房顶，
1: 嗯，
0: 啊，还有就是一些线条吧，假如说这灯盘，这些都是需要额外。
1: 对，这是
0: 啊，
1: 这是属于
0: 套外，这是我提额外提出的要求。
1: 其他有没有特别加钱的？
0: 其他没有，没有什么隐藏的或者是
1: 费用
0: 不好的。对对对对，因为去年年底在选择这个套餐的时候，那个时候还比较好，正好是赶上。
1: 怎么说的呢？这个价
4: 是八方推出
0: 啊，是就是赠送了好多福利。
1: 垃圾外运是他们干的吗？
0: 是的，是的。
1: 开荒保洁。
0: 有赠送，有赠送，
1: 都有。
3: 在这里边啊，当时我们润吧最大的啊，就说实在的，就是水电不会加钱的，
0: 对
3: 对
0: 对,
3: 对，就是很不限量的，爱格版定制家具不限量的。
0: 对，
3: 这个两项，爱格版有些五金是要加一些钱，
0: 对，
3: 说在这个免出的，不会在签单之前不跟您说的。
0: 因为我们消费者也不是很懂，好多装修公司吧，它都是屋里的定制柜按，一言米多少钱？就是我们消费者呢会很觉得麻烦，我不会算，也不知道这家里按着自己
1: 到底要几言米。
0: 对，看着当时给你报的挺便宜的，就你心里不知道，哎，我这预期是多少？我这个规划哈，按照我的规划走是多少钱？但是到了润园以后，他一说这个。
1: 全包了，
0: 不限购，不限量，对对对，所以我就特别踏实，我就愿意。其实作为消费者来讲，我觉得是心里要有一种安全感和踏实感，这个是很重要的。
1: 就很多业主都是这种心理。其实很多人说现在业主啊舍不得花钱，不是，是不愿意花冤枉钱，对吧？那么遇到了这个润园在方总这儿踏实的人，踏实的这样的一个套餐，让我们选择的更踏实。
0: 对对对，是。
1: 现在还有吗？
3: 现在我们每个月只退五户了，
1: 就得抢了，是吧？
0: 我当时也是奔着这个爱格版才不限量，因为当时，就是作为消费者嘛，这心里也是，我既然是不限量，我把屋里墙我全做成柜子。当时
1: 我看你这做的还挺克制的，没有全做满。
0: 就是设计师会给我一些方案，然后我就会跟他讲，我说既然你们不限量，我就要都做啊，我就要多做，但是呢，又不要给人一种特压抑的感觉。
1: 对
0: 啊，
2: 那我们这个项目啊，就是所有的电视柜、餐边柜、鞋帽柜，以及我们每个卧室的收纳柜，以及我们的这个书桌、写字台，全算下来呢，大概是差不多60个投影左右。
3: 我觉得孟老师他把握得很好，他没有像有的业主，我就

0: 就是要家里大量的柜子没有墙了，然后呢做完了以后呢一装上一不好看，一拆一就拿到库房去，大量的浪费。这个柜子啊别浪费它，材料很好。
1: 我是去年十一月份就屋里整体安装完的，但是我是今年一月份入住，也就是间隔了两个月，实际住进来以后还真是环保，整体感觉真是比我之前装修的那好太多了，真是挺环保。
2: 环保是日元的一直以来的特点，
1: 对，包括他们推出的品牌的地板，我觉得都挺有品质的，并不是说像好多消费者想的那样说套餐不好，我反而觉得就是套餐挺好。但是你想要好的套餐，你想要更好的套餐，在某一些情况下你就得自己加点钱。那装修公司肯定人家都有成本，所以我也是这么想的。
2: 你看，这是最大的夸奖了。
0: 选择是一种能力，
2: 对，
0: 就很多人在选择的时候啊，他只顾那个低价了，他把很多就比如说艾格板的质量品质他忽略掉了，卢森的地板忽略掉了，比如说有一些细节设计的能力忽略掉了。
3: 大部分业主对于装修啊都是外行，怕踩坑，怕被骗，同时又怕质量差，不环保，花冤枉钱。而良心装企能够根据业主的痛点，全方位提升服务质量和产品透明度，让业主放心消费。
1: 当时在选择这个艾格板材的时候，因为有好几百种，其实对于我来讲，我很茫然，因为我不知道这个板材实际坐在家里的效果是什么。实际上设计师跟我说的很清楚，就这个板材有阳光和没阳光是不同的颜色啊，所以当时在选择这个板材的时候，他也给我推荐了几款，然后最终呢这个选择了这个有点发灰颜色的这个板材。当时我还怕想就说屋里会不会很暗啊，但实际上做完了的效果非常好，非常满意。然后最重要的是呢，你要突出这个法式风，你就必须得在这个拉手上费一些心思。这间屋子等于是孩子住的，所以他要有个性，他不和我做的一样，所以他的这个拉手呢是单独给他设计的。那我那边呢可能就会更繁琐一些，做完了呢整体的板材效果搭配起来还都是挺好看的。
3: 定制家具不仅解决实用的收纳问题，它同时也要跟整体装修风格相协调。面对润园定制板材丰富的花色款式，业主难免陷入选择的恐慌当中，此时设计师却可能发挥出自己专业的优势。
2: 当时这个房子是有些什么样的需求吗？
1: 整体户型是不用变的，但是整体都需要大改造，就是
2: 大改造，
1: 就是把原来的地砖啊、什么墙皮啊，整个就全部都毛
2: 水电也全要改，是吗？
1: 全要改。
2: 因为毕竟二十多年嘛。
1: 对对，我想要法式的现代风，你看人家都是法式复古风哈，我要法式现代风，又要有点浪漫，又要有点简约，然后不跟风。我要有我自己的风格。
2: 是，法式原先我们都知道它会有非常繁复的这样的石膏，各种造型，但是在这里我们都没有这些繁琐的东西，都没有。
4: 因为传统的法式它这种线条啊是比较繁琐的，而且呢它要求这个空间的层高啊要比较高。像我们北京的这个房子呢，正常的高度差不多在2.6米左右，如果说达到那种效果的话会显得比较压抑，所以呢那我们现在就是用这种现代法式的这种元素，我们把原来的这种直行的门洞变成了这种拱形的门洞，更体现出咱们孟老师的这种喜欢浪漫的这种感觉，而且包括像我们做的一些虎头线，以及这种石膏的灯盘，它也会充分能体现出咱们这种轻法式的这种风格。
2: 这确实，但是在具有这种法式的这种情调之下呢，
1: 对，
2: 又有一些中国的文化蕴含在当中，这都揉杂进去了。最主要的是这些风格包括这些需求在整个这个装修的过程当中整体性又很好，它不是说很突兀，比如说这种花墙，比如说我们这个挂画啊，心有山海近而不争，这是中式的，法式的这样的一些这个吊顶的这样的边角，它的风格融合得很好。
1: 对，
3: 老房翻新不仅仅是硬装换新，更是生活习惯和品质的全面升级。这一次的改造，孟宇

0: 师摒弃了繁复的传统法式，与设计师一起打造简约浪漫的现代法式家。
1: 它原来的沙发呀是在这一侧，这边的话呢原来呢是

0: 是我理想中的生活方式。
1: 嗯，要改变。
0: 必须改变，而且必须要大改。
2: 对，我跟孟老师沟通完之后呢，就把整体的这个空间的一些布局啊，进行了一些调整。那比如说，像我们把这个餐区啊，就设计在了我们厨房的这个门口。那它整个
1: 原先厨房的门还也是在这儿没动。
2: 对，
0: 是。
2: 但是我们在这个动线上更加的合理。包括我们回来买个菜啊，再拿到厨房啊，或者是从厨房炒完菜直接到餐桌上来吃，就是它非常的方便。
1: 为什么要放圆桌？
2: 首先呢，就是可以解决了不会有磕碰的问题，还有就是它整体的违和感更强一些。
0: 当时我跟他讲要给我老公一个独立的空间，男人在下班以后需要放松，他要抽烟，他要喝酒，他自娱自乐，所以呢，我和我女儿又非常讨厌抽烟，那这种情况下怎么办呢？我就把这
1: 就把他赶出去，
0: 把这难题给王浩了。王浩说的意思就是说，不然的话我们就两个餐区，就是里面呢厨房呢专门给老公提供的啊，因为有抽烟机啊。我和女儿呢，我们俩想吃点好
1: 小资一点，
0: 对，吃点好吃的，
1: 喝点咖啡，
0: 看看电视，我们就会在外面，所以就说互不影响。
1: 对，虽然是家，但是每个人有个体化的这样的一个差异，每个人的需求不一样，根据这种需求不一样，我们要做出一个设计的调整。
0: 对，
1: 所以才有了这样的一个餐桌的这样的一个变化。
0: 对对对，
3: 格局不科学，动线不合理，空间太零散，这些都是老房改造中的常见难题。设计师根据孟女士的生活习惯重构了空间布局，将这处28平米的空间分割成客餐厅，并且优化了生活动线，兼顾私密性、实用性与氛围感，让老房适配现代生活方式。
2: 这个厅说实话变化还挺大的。因为它原来的这个沙发跟电视是对调的。但是呢，我们现在是想做成就是一进入户门，就是看到我们的这个端景，做了一个玄关的一个景观。那如果说沙发放到那边的话，这边有一个独立的一个玄关呢，会显得就是空间比较零散。
1: 对，
2: 所以说呢，我们在这一面也是做了咱们整体的一个电视墙和我们的展示柜，以及我们这个入户的景观做成一体，就是让它整体呢更贯穿。
1: 阳台也是很用心啊，因为现在我们看从整个这看的话，因为我们这个楼层也很好，正好是树顶，能够看到它的这个绿。
0: 我觉得这个视野开阔是让人心情放松最重要的。我当时在买这个房看这房的时候正值秋季，
1: 哎呦，景色最美的时候，
0: 特别漂亮。
1: 北京的秋天
0: 啊，叶子全变色了。然后当时这个感官就是让我就是毫不犹豫的，一定要拿下，
1: 一定要拿下，就为了这景观买的这套房。
0: 对，确实，而且还是落地窗，也是很舒服，
1: 很舒服。
2: 它原来啊，这个阳台这个位置呢是有这个推拉门的，它现在并不是像现在这么开阔，所以说我们在设计的时候就是把这个推拉门给拆掉了。那现在我们整个的空间呢也会显得更加的宽敞啊，包括采光啊会更好。
3: 客厅格局做了重新规划，沙发与电视背景墙位置做了对调，不仅优化了入户第一眼的视觉效果，还巧妙整合了全屋收纳空间，依托定制不限量的套餐优势，让收纳功能得到充分满足，但材料运用上又有所克制，视觉美感也完全再现。沙发一侧背景墙搭配隐形门，自然划分功能区域，拆除阳台推拉门，开阔视野，将窗外美景引入家中，提升空间通透感，增加生活幸福感。
4: 在北京要装修的朋友啊，可以关注一下我们本月送给到的这个优惠和福利啊，就是我们的定制家具，像100平米的房子能给你省3到5万。另外我们还有5大贴心服务，比如说我们的免费仓储、免费搬家啊，老房子的垃圾外运，以及我们的开荒保洁，还有技术工程终身质保啊，5大贴心服务，还有我们设计费的一些折扣啊，可以送给到我们的要装修的业主朋友。最近啊，很多业主呢也特别喜欢我们的润巴环保整装套餐啊，不仅环保，还能装出个性化来啊。每个月我们给到5个名额，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报名，或者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来咨询优惠的详情。
3: 厨房改造藏着家装大智慧，
1: 这幅画，对，就像是一幅画，
3: 设计巧思打造

0: 治愈烹饪空间。
1: 其实最温馨的是一家人在这上面包饺子。
2: 哦，
3: 对，
4: 有体验，
3: 有画面了，
4: 有画面感。
0: 别走开，更多精彩马上回来。18年的市场历练，18年的信誉背书，生活家组建施工联盟，只为给您一个不一样的家。选靠谱装饰公司，就找生活家施工联盟。
2: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看到的是由润园装饰冠名播出的《生活家家装攻略之润园健康家》，环保家装润园担当。提醒您拿出手机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或者是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预约到店，了解详情。
0: 孟女士家本次的改造没有大拆大改，格局上只对功能空间做了一些精细调整，设置独立就餐区，调整了沙发与电视摆放位置，优化了动线，拆除了阳台与客厅间的推拉门，增加采光，提升通透感。三间卧室风格各有特色，搭配了大量的定制柜体，在实现超强收纳功能的同时，也避免了空间上的压抑。而这次改造的重点是厨房。
1: 我就感觉到我现在更爱洗碗了。就是我昨天找的保洁归着我这房子的时候说，姐，你这么好的厨房不炒俩菜都感觉到
2: 浪费。
1: 对，就是那意思，就是环境这么好。因为这个水池的外面是景观特别好，
2: 对，
1: 你在那儿吧，你洗洗手啊，洗洗菜啊，
2: 嗯，
1: 就是视野效果特别好。
2: 是
1: 啊，
2: 我跟您讲啊，您刚刚没注意到细节
1: 啊，
2: 就是方总来了之后往那一站就在那发呆。
5: 他就站在那就对着外面就发呆。我说你这怎么了，这是
6: 这个被这个景色
5: 迷住了。
6: 这个厨房啊，是我这次年来说啊遇到的这个最有感触的厨房。一个是这个房顶，你像很多这个客户厨房的顶子都是铝扣板的，
2: 对对对
6: 啊，一下子
2: 都是铝扣，
6: 一下子那种氛围就降低了很多了。
2: 嗯，
6: 第二呢就是没有大窗户，
2: 采光不好。
6: 对，你像这种尖顶造型加上这样的一个窗外景色，
2: 嗯，
6: 空间拉宽，我们把自然的环境拉到我们室内来的感觉，
2: 对，
6: 很放松。
2: 没错，因为它这个空间拉高了之后呢，整体的好像感觉那个外面这个树是触手可及的。
6: 是
2: 啊，这外面的这个景呢，这个树呢是我们厨房当中的其中的一部分。
6: 这幅画
2: 啊，对，就像是一幅画。
1: 是因为每天早上还有一些小鸟啊在树上就是嬉戏呀、啊、
2: 哎呦
1: 那个感觉，
2: 这有点我画面当中就有点老北京那感觉了，
6: 鸟语花香。
2: 对、
6: 哎、
1: 因为有时候我就看见我那两只猫直愣愣的看在外面，就是、
2: 哦、也发呆。
1: 看鸟
2: 也发呆，
1: 看小鸟就它有那
2: 它想扑过去呀、
1: 啊、对对。原来我老公不太爱干家务啊，
2: 那
1: 就自从好像弄来那厨房以后，洗碗还挺积极的，然后那天还说炒俩菜吃。我觉得挺好的。
2: 嗯，
3: 这个整个的厨房啊，我们现在把每一个空间呢都给它利用起来。为什么说好用呢？因为像这个厨房承载着冰箱、洗碗机、扫地机器人，
2: 对，
3: 还有像我们的这个洗手台以及灶具。那同时有这么多的电器存在呢，那肯定我们就想到我们的备餐台和操作台。
2: 嗯，
3: 所以说呢，我们在现有的这些台面的同时呢，又增加了我们的一个中岛台。那这个中岛台呀，其实它呢是非常实用的，做菜呀、啊，那转身回来就可以放在这上面
2: 啊、
3: 包括我们早上可以
2: 吃个早餐，而且我看到这里面储物啊，
3: 对，而且呢还可以同时增加很多的收纳的空间。
2: 对，
1: 还有就这个岛台是岩板做的，
2: 对。
1: 后来我做了一个功课啊，我还特意问了一下王浩，我说这个岩板怕热吗？他说这岩板不怕热。
2: 对，
1: 我就觉得很方便。在哪儿呢？我这边炒的菜如果锅上的东西哈特别烫，拿不动了，我转身直接就可以放在这上。
2: 嗯，
1: 非常非常方便。就是你不用说再顾忌说，哎呦我这锅底太烫了，
2: 放个垫子呀，
1: 啊，垫个垫子或什么，什么都不用。所以我觉得岛台这个岩板真的就是为什么这个材质就是烧纸的，它不怕烫，非常耐热，所以什么热锅，砰，你拿不动了，赶快放上去，特别方便。
2: 嗯，别烫手，你
1: 啊、
2: 哦，就放这个就实用。
1: 是的，是的。
3: 但还有一个最好的点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厨房将来在做饭的时候不会觉得孤单了，因为这个位置也可以坐人。比如说它可以增加一些这种互动性啊， 就是让我们整个的厨房的空间，
2: 哎呀，
3: 就是更温暖。
2: 你这一说，我就有画面感了。老公在这炒菜，你在这边指挥，哎，你就放点盐啊，
3: 对，
2: 加鸡精啊。
1: 其实最温馨的是一家人在这上面包饺子。
2: 哦，
3: 对，
2: 有体验，
3: 有画面了，
2: 有画面感，
6: 有幸福感，
2: 有幸福感。
3: 还有呢，就是比如说，我们看到像地面的这种黑白色的这种菱形的砖啊，以及我们这个厨房空间的吊顶，就是它呢都能带有这种法式的这种元素。
2: 对，
1: 当时在那个设计这个地砖的时候，这个王浩跟我说的是黑白嘛，我就想着是纯黑纯白。但是呢后来呢说，姐，你这个地砖稍微提升一点品质。我就认为踩在地上的东西一黑一白就可以了。但是现在我每一次擦地的时候，我真的很喜欢这地砖，这个地砖是品质砖。我说没关系，我加点钱我就要这品质砖了。这品质砖是越看越好看，
6: 带金色吗？
1: 是的，真的很漂亮。
6: 我跟你讲，带金色就是财富，而且有质感。
1: 因为我就是作为消费者来讲，当时想的也是控制一下这个装修成本哈，就是觉得很多东西没有必要的。但是实际上你真安上以后，这个品质的和普通的它真
2: 就
1: 不一
2: 样，就是不一样，
1: 真就不一样。
2: 所以你看这个性化，我们依然是能够完成，
6: 也是有这种，
2: 对不对？
6: 对，
2: 这全部下来，如果用到我们润八的话，能省多少钱？
6: 我们正常的讲啊，就像我们润八的光挨个板，就是100平米房的省3到5万，不能讲我就觉得就省5万，有的省6、7万、7、8万都是正常的。因为不限量，因为我们有工厂，我大批量进口矮合板，我才能做到这样的啊，这种去中间化垂直管理和我自由工人，直接我自己的物流解决掉的这个事情。那为什么别人解决不了？因为他不是自己的工厂，然后呢成本很高，在广州或者是安徽或者江苏，
2: 就运输成本就高，
6: 运输成本就我跟你讲就很高了。所以说在这一块呢，我就觉得我们就聪明的业主，你要知道钱花在路上还是花在什么呀，你的产品上，对吧？你有的花在中间买，就是这种无效的服务上面，叫去中间化的无效服务上面去，我觉得那个钱属实的耍，就是花在刀把上。
2: 对，我们真正要花在刀刃上。
0: 一间好厨房啊，从来都不只是烟火纷飞的方寸之地，更是藏着日常温柔的治愈角落。孟老师家的这个不足12平米的厨房就是如此。改造前虽然橱柜餐桌都有，但是储物空间还是略显拥挤。设计师打破了传统空间的沉闷刻板，把尖顶刷白褪去了原本的压抑，大窗把外面的草木飞鸟晨光微风都拉进了室内，而岛台拓展备餐收纳也撑起了一家闲谈相伴的温情时刻。改造后的厨房啊， U 型橱柜配合中岛，功能完备，储物强大，孟女士很满意。
2: 现在这个房子呢，我们也了解了，感受到了你的这种幸福感。电视机前很多的这个观众朋友啊，也想装修，给他们有些什么好的意见和建议呢？
1: 作为消费者来讲，我觉得就是在选择装修公司的时候啊，不能一味的去比价格。因为我在选择润园之前也去了几家装修公司，有一些报价确实比他们要低，但是后期我刚才说到了那个板材柜啊，多少钱一眼米啊，就是这些
2: 存在着增
1: 含糊特别含糊的收费，其实也是我感觉啊，其中也是一个陷阱，会让消费者很不舒服。我觉得消费者就是明码标价，
2: 是我花的每一分钱你让我花的明明白白。
1: 是的，其实我觉得有一些消费者别太盲目的从众去比价格，一定要比品质。其实我作为北京人，我很信任北京电视台，如果是同样报价的装修公司，上了生活家栏目的，我一定首选生活家栏目推荐的装修公司。因为我觉得电视台在推荐公司的时候一定各方面的这个审核，
2: 那是
1: 对
2: 能上我们电视节目肯定有多年的合作，
1: 对，
2: 并且呢是要通过一系列的这种审查才能够合作。润园最早和我们合作有 是到目前
4: 2010年开始合作的，
2: 17年，
4: 将近十七年。在北京要装修的朋友啊，可以关注一下啊，我们本月送给到的这个优惠和福利啊，就是我们的定制家具，像100平米的房子能给你省3到5万。另外，我们还有五大贴心服务，比如说我们的免费仓储、免费搬家啊，老房子的垃圾外运，以及我们的开荒保洁，还有技术工程终身质保。啊，五大贴心服务，还有我们设计费的一些折扣啊，可以送给到我们的要装修的业主朋友。最近啊，很多业主呢也特别喜欢我们的润八环保整装套餐啊，不仅环保，还能装出个性化来啊。每个月我们给到5个名额，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报名，或者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来咨询优惠的详情。
2: 好了，各位，我们的节目呢是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并可实时回看。搜索栏当中呢，搜索生活家家装攻略，您就可以看到全部的视频。当然也可以关注生活家的视频号，看更多有趣有料的家装内容。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所有内容。攻略在手，家装无忧，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7: 装修最难的就是找一家靠谱的装饰公司。
8: 生活家携润源装饰、凡客家装、精心装饰组建施工联盟，无忧装修找生活家施工联盟。爱生活，每一天。
9: 全民健康学院为您组织的新疆双非八日游将于6月16日从北京出发，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带您畅游新疆9大名胜景点，看赛里木湖邂逅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走进那拉提草原，游瀚海绿洲，赏骏马，迎风驰骋，登天山天池，观云雾飘渺仙境，探独山子大峡谷，领略10000年地质奇观，踏足火焰山，感受大漠炙热风情，带您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尽享西域惬意时光。6月新疆景色正好，6月16日北京出发双非八日游，全程乘坐2+1式航空座椅旅游大巴，入住4钻酒店，错峰出游，舒适安心。本次行程名额有限，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咨询报名。主持人将与您奔赴这场夏日之约。
10: 雨下个没完没了，不正常。
11: 暴雨将至，您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信息，关注北京市气象局，关注气象北京官微和公众号。暴雨来临，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
10: 不知道啥了，咱们出点事谁负责了？把人带回去。
11: 一旦暴雨预警发布，咱们就不要进山了，保持汛期高度警惕。
12: 就刚跟你说着都听懂了。
11: 我是张嘉译，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13: 玛雅人说他是万物之母，他能让生命诞生，也能让洪水吞噬一切。他的身边也有一只小兔子，据说这只小兔子会帮他设下美人计，在冥界智斗诸神，协助英雄双兄弟取得胜利。我在寻找玛雅文明当中的月亮女神，我想知道她和我们的嫦娥有何不同。
14: 我揽月为镜，衔兔为伴，以温柔孕育众生，以苍老审判枯荣。
13: 我是耶西切尔，
14: 万物轮回的底色。
13: 好帅呀、啊！玛雅的世界果真神秘又有趣。这是首博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总面积啊近10000平方米，展出约800件珍贵文物，大量的文物还是首次来京展出。玉米黄金美洲豹大展，等你来哦！
15: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
13: 爱生活，每一天。

0: 这个季节滋补也不能落下，
1: 最好多弄点汤。
0: 那么咱家餐桌上来上这样一锅鸡汤，
1: 关键有现成的，这个回家热热完了再搁点自己爱吃的配菜还省事儿。
0: 鸡汤好喝，但是做起来可不轻松。
2: 其实炖这个鸡汤还就是功夫，太复杂了，又得开膛，又得剁块，你还得清洗
3: 焯水，
2: 对，焯水特别麻烦，
1: 时间短了吧那不烂，而且这个营养也出不来，时间长了吧发柴
3: 咬不动了，
1: 咬不动了，
2: 没有一个半小时吃不上。
0: 省时省事儿，人参当归，老母鸡来喽！精选老母鸡鸡腿肉，肉质鲜嫩，
4: 你看肉的颜色，炖完以后一看就是老鸡，
3: 倍儿香，
1: 这么一扒拉就开，你说又烂还有鲜，
0: 鸡汤鲜美。
5: 哦，好喝，汤好浓啊，就是自带鲜味，
4: 对，
0: 滋补营养，食材放心。
4: 像这种老鸡就是基本上这骨头一捏是非常的结实啊，这是第一个。第二呢就是说它皮下啊，包括就是说有一些油脂黄的这种鸡油，这样的话呢证明那个鸡饲养的时间是比较长，而且呢它就是鲜味会更足。
0: 工艺讲究，没有添加剂，
5: 高汤卤煮。那他家的这个高汤呢，其实除了自己鸡本身来煲汤就很鲜美以外，人家还加了棒骨、鸭子是一起炖煮的，所以它的那种鲜味是那种复合的香味，
4: 就非常浓厚，就是汤看着比较清，但是说入口以后呢，就是哎回味特别浓。
0: 关键好吃还不贵，
5: 买吧，赠二，足足十袋，
4: 十包，
5: 平均这一袋，哇、哎哦，太实惠了，
0: 省时省事儿。精彩马上开始。
5: 哎呦萱儿，咱这汤熬的可真浓郁啊，你看这味儿特
6: 香
5: 特香，你看这差不多了吧，
6: 要把这俩菌类都放进去，
5: 来来来，哎呦太地道，我跟你说一会儿韩大厨来了啊，保证得夸咱俩手艺好。
4: 哎，你们这俩人弄什么呢，还从门外边都闻见味儿，
5: 来你这快看看
2: 鸡汤
5: 多浓郁啊、哎、这汤底，
4: 这鸡汤没俩仨钟头出不来这味儿，
5: 是吧、
4: 哎、我先尝一口啊，
6: 哇这又有鸡又有菌类，
5: 真香，
6: 还有人参，好香啊。
4: 来姐
5: 你就给我盛这么点儿、
4: 哎、你先喝着，
5: 咱一锅呢。
6: 哎我跟你说，我其实现在特别喜欢闻就是那个汤里边有点当归的味道，
4: 哎、带一点那淡淡的药性味儿啊、
5: 哦好喝，这汤好浓啊，就是自带鲜味。
4: 对，鸡啊一般就是用着老母鸡吊汤吊时间长之后，汤看着清，但是说里边的味道特别醇厚。
5: 大厨尝尝我们这肉，不光汤好喝啊，咱这鸡肉吃到嘴里，
4: 带一点这个淡淡的当归味，真香这个。
5: 然后还有嚼头，
6: 还
5: 有软嫩。
4: 您看这肉的颜色，炖完以后一看就是老鸡，像一般嫩鸡。
6: 啊、
4: 对，嫩鸡炖完以后它是发白的，没有嚼劲儿。
5: 好好吃，有点这种像当归啊或者人参，这种偏药材的这个味道，顿时觉得哎特别滋补。
4: 就是反正在家啊，平常咱们一般都很少弄这个。你想，咱们平常首先得买鸡是吧？你说现在市场买这老鸡特别不好买，哎，买回去呢还得收拾，是不是？还得什么开膛啊，还得剁，冲干净之后再去焯水再洗，完了事儿再加料再炖，是吧？
5: 今天我和萱萱是费了这么大功夫，这么大周章给你炖的，是吧？怎么样，食材不错吧？
4: 哎，合作这么长时间了，第一次让我这么感动。
5: 我们俩用心了吧？
4: 哎，还真不错呀。最少俩仨钟头，味儿还挺浓。
5: 心是用，
4: 是吧？
5: 但是时间真没那么长。
4: 是吗？又带好东西来了。
5: 那必须的。
6: 今天呀，咱一点通给大家带的，首先是咱的老朋友盛世福众他家的人参当归老母鸡。
4: 嚯、哦，我说的呢！
6: 人参当归老母鸡大家应该都不陌生，虽然好吃，但也不便宜。给大家看看啊，这个呢还是小份的桂圆莲子参鸡汤88，人参当归红枣味鸡汤双人份
5: 多少？
6: 189。
4: 嚯、哦，关键还费工费火呢。
6: 对呀、啊。包括今天我们推荐给大家，就是他们家同品牌同克重，都一模一样的。
5: 你
6: 看，
0: 他家官网十袋的价格是279元，平均一袋27.9块。
5: 但是，
4: 没
5: 咱们的价肯定不是这个价。给大家看一看啊，我们今天带来的套组1、2、3、4、5、6、7，买8。赠二，足足10袋，10包，一斤一袋100多，不到200块钱，平均这一袋19块多，不到20，
6: 哦，值吧？
5: 关键这味道、这食材、这口感，
4: 哎、
5: 再加上这价格，太值了。相当于咱们可以足不出户，
6: 十几二十分钟就能喝上啊地道的人参当归老母鸡汤。所以看到这儿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囤起来吧。
0: 今天我们给您甄选的人参当归老母鸡，主打一个方便省事，简单加热几分钟，撕开包装，轻轻松松吃上人参当归老母鸡。鸡汤浓郁鲜美，鸡肉鲜嫩不塞牙，精选鸡腿肉滋补营养，适合全家老小，吃法多样，做法百变。市面上点一份可不便宜，189一锅，88一份。即使是您自己买生的老母鸡，还要100多一只，回来自己炖煮确实太麻烦，所以不如选购今天我们的实惠套组，买8赠2，足足10袋，每袋500克，今天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袋不到20块钱。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6: 咱仨说好喝那不算真的好喝、得让我们的体验官来一起尝尝。
7: 主要就熬点汤呗，滋补汤，吃完了以后身上暖暖乎乎的。
8: 今天我们带这个人参当归老母鸡汤，
7: 这一袋还挺沉。今天来一个老母鸡盖饭，先给这小油菜烫一下，开袋计时的，就是热一下。你看看这个3-5分钟就热了，这老母鸡肉块多大，里边还有颗人参，看见没有？还有当归，平常日子要在一起吃饭都得弄俩菜，我给你做一点新一样的。
9: 这个汤都进到米饭的这个味儿里边了啊，软嫩，还有咬劲儿啊。老人和小孩都可以
7: 多吃点，
8: 真鲜美。
7: 自己还真做不出来，真味儿。这么一扒拉就开，你说又辣，还有鲜，还真是那老母鸡的味儿香。太鲜了，这汤。
10: 你看看这多省事儿，
11: 用这个老母鸡汤
7: 炖点菜，
11: 就是人参呀、这大个人参，好家伙，自己家都舍不喝这么多。那先把这个汤啊倒在里头，冬吃萝卜夏吃姜啊，不用带五开药方，省事儿多了。要不然弄一个鸡汤得熬好几个小时，也没有这么烂呀。问题是这鸡肉就比较整些，你看这范儿多好，多均匀。嘿，这汤是真鲜。这肉真是软烂，还不塞牙，而且也挺香的，就是适合这个上班族，下班回家来不及，回家这买一袋，一热完了再搁点配菜，我觉得都不用炒别的菜了。
6: 能够看到啊，大家是真的非常认可我们甄选的这一款人参当归老母鸡汤。那到底它究竟营养在哪儿呢？咱们也请教一下我们的营养师。
12: 其实老母鸡汤在过去那个年代真的是特别好的，那现在随着生活条件的水平的提高，大部分人平时脂肪含量都是够的，所以我们现在喝老母鸡汤也有它的好处。比如说我们在秋冬季节能量不够啊，或者需要暖胃呀、那这个老母鸡汤呢，它一定要有个选择。首先不是说越老越好啊，一般在1年半到3年之内的这个母鸡就可以了。比如说放点萝卜条啊，这就特别棒。中老年朋友要想让它健胃消食，还有母鸡汤的这个味道，这不就一举多得了吗？另外还可以吃肉，因为鸡肉里面的优质蛋白质量是更丰富的，它也是需要在秋冬季去补充的。
6: 哎，我觉得啊，咱也打开让大家看一下我们的这款人参当归老母鸡开袋以后它是什么样的。来，就是咱俩刚才炖了半天，其实除了刚才那点蘑菇什么都没有，
5: 就是原汁原味儿、
4: 好东西都在汤里呢。
6: 对，就这个汤必须得有。你想煮点什么鸡汤面、鸡汤米线、真的
4: 绝了。
5: 哎，轩儿你发现没，它倒出来就特香。你看人家这个配料表，就是老母鸡、饮用水、食用盐、白砂糖、味精和人参哦，当归、枸杞、香辛料。它的保质期呢是常温下8个月，开袋即食或者整袋的蒸煮热食均可。人家这个人参可不是说说而已，袋儿袋儿是有的、而且这个肉你看这大块，我能发现它应该像鸡腿肉是吧，
4: 最出味啊就是在腿上是吧，而且吃起来没那么多碎骨头。如果说用鸡腿炖汤啊，它比别人更出味。你看像一般我们炖汤的情况下都选用鸡腿，为什么？首先第一，鸡身上活动就是最多的部分是吧，
6: 肉质鲜美。
4: 哎，鸡腿。第二呢，就是说它里边呢就是这种什么蛋白质含量很高，会很鲜。最后一个呢，就是刚才姐说的，就是这个东西炖汤啊，它没有一些什么渣子是吧，比如说你用什么整鸡你弄没，保不齐里边就有一些别的样的骨头，但是鸡腿呢就是两根大骨头是吧， 啊，大家都知道，然后剁成块，哎，吃的也方便。像咱们北方天气属于比较干这种，是吧？来一些汤汤水水呢，还比较滋润。尤其是呢，像对于好多女性同志，包括里边会有当归，比如对于我们血液啊，包括什么的都特别好。
0: 今天我们给您甄选的人参。

0: 当归老母鸡，主打一个方便省事儿，简单加热几分钟，撕开包装，轻轻松松吃上人参当归老母鸡。鸡汤浓郁鲜美，鸡肉鲜嫩不塞牙，精选鸡腿肉滋补营养，适合全家老小，吃法多样，做法百变。市面上点一份可不便宜，189一锅，88一份。即使是您自己买生的老母鸡，还要100多一只，回来自己炖煮确实太麻烦，所以不如选购今天我们的实惠套组，买八赠二，足足10袋，每袋500克，今天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袋不到20块钱，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1: 什么叫老母鸡？一般的就像这种一年以上的鸡啊，就是它的骨质是非常硬的，就是大家可以捏一捏，像这种老鸡，就是基本上这骨头一捏是非常的结实啊，这是第一个。第二呢，就是说它皮下啊，包括就是说有一些油脂，你看什么？
2: 就黄的有这吧？
1: 对，它是那种比较黄的这种鸡油。
2: 嗯
1: 啊，这样的话呢，证明那个鸡饲养的时间是比较长，而且呢，它就是鲜味会更足。
2: 哎，
1: 所以说呢，鸡的风味会更浓一些。
2: 而且呢，我们现场还准备到了人家选择的这个
1: 当归、
3: 当归和人参。
2: 是的，
1: 这个是当归，
2: 这个是当归，
3: 更黄
2: 一点。这个是人参，
1: 人参。
2: 所以说其实它俩应该算是药食同源。
3: 炖这个老母鸡汤最好的搭配就是当归和人参，人家选择的是最滋补的这些药食同源的东西来让我们喝到鲜美的鸡汤，又这么有营养。
2: 还有就是人家的这个工艺，
3: 对，
2: 分割切块，然后加入人参和当归，高汤卤煮2小时，然后是真空装袋，121度的高温杀菌40分钟，出厂检测。但是在这里一定跟大家说一下，你看到没有，高汤卤煮。那他家的这个高汤呢，其实除了自己鸡本身来煲汤就很鲜美以外，人家还加了棒骨、鸭子是一起炖煮的，所以它的那种鲜味是那种复合的香味，
1: 就非常浓厚。 就是汤看着比较轻，但是说入口以后呢，就是回味特别浓。
3: 关键是价格也非常的实惠。
2: 没错啊。那么现在如果在外边点一份都得是88，100多一份，但是今天在咱们节目我们是买八赠二，足足10袋，而价格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块钱，平均这一斤装一袋才19块多，不到20。我觉得老两口一袋就够了，所以看到这儿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0: 今天我们给您甄选的人参当归老母鸡，主打一个方便省事儿，鸡汤浓郁鲜美，鸡肉鲜嫩不塞牙，精选鸡腿肉滋补营养，适合全家老小，吃法多样，做法百变。市面上点一份可不便宜，我们今天的实惠套组，买八赠二，足足10袋，每袋500克，今天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袋不到20块钱，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1: 咱们来个鸡汤米线啊，
3: 菌菇鸡汤米线，太期待了。
2: 哎，现在就包括像那个类似于它就有点像那个云南的那种过桥米线，
3: 什么汽锅鸡的米线哈。
1: 对，外边吃一碗得20-30差不多，
3: 不是40-50、
2: 对，
1: 很正常，人家熬汤啊，是不是？关键这边费工费火，
3: 味道我都闻到了。太美味了。好有味儿啊，这个米线裹上这个鸡汤的鲜味儿啊，太舒服了，吃的。
1: 我跟你说，精华还得在汤里边。
3: 对，
2: 满足。人参当归老母鸡，
3: 我们今天快乐生活一点通的价格呢非常的优惠，我们是买八赠二，一共是100多，不到200的价格，合下来每一袋只有19块多，非常的实惠。
0: 他家官网10袋的价格是279元，平均一袋27.9块，
2: 现在优惠完不到20。
3: 而且关键啊，你别忘了打开以后它这里边还有鸡肉呢，它不是光喝汤，而且还能吃肉。
2: 哎，鸡肉还特别鲜嫩，刚才尝了，我觉得汤也好喝，鸡肉也很好吃。对，所以看到这儿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吧。
0: 您是否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
4: 有时候有疙瘩什么的不舒服，
5: 头出汗什么的，那枕头就会湿，会有细菌，
4: 看着特别高吧，一躺下去就没了，
2: 全没了。
6: 枕头啊，完之后它发热，
2: 捂得慌呗。
6: 对，
0: 看似普通的枕头竟藏着这么多学问。
2: 哇，天呀，
7: 我的天呀，
8: 你看全是渣，
9: 看到我的手上，
8: 哎呀，
9: 这就像无数个螨虫在爬。
2: 妈呀，
7: 你看都飞起来了啊。
8: 哎呦，不行了
9: 不行，太味儿了。
0: 千万别选错枕头，毁了您的睡眠。一点通带来枕头界的睡眠黑科技记忆棉枕，
5: 感觉支撑力特别好、
8: 嗯、
5: 然后呢躺上又特别舒服，
8: 跟那个荞麦皮比它比较安静一些。
5: 嗯，
8: 而且它会给你托起来，完了之后你不觉得累、
10: 嗯、而且特别滑溜，而且特别爽，
4: 躺下以后呢哎马上能入睡
8: 啊，
4: 这挺好，
0: 承托力、透气性、回弹性，带来不一样的睡眠体验感。超震撼实验全面解析您的枕头，
8: 这俩高度应该差不多吧？
7: 对对对，大家可以做个解压神器一样的。
8: 真的，这种材料就感觉是又硬又软。
0: 当然，还有意想不到的惊爆价，精彩马上开始。
9: 哎呦，轩儿啊，我这脖子今天太难受了，昨天晚上睡觉不知道怎么着就睡落枕了，太难受了。
8: 我跟你说，平红姐，你这个很可能是枕头的问题，所以大家一定要引起重视。
9: 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人的睡眠啊，在我们一生中的时间占了差不多三分之一。那枕头如果选不好啊，真的会直接的影响到我们的睡眠，和我们的健康呢也是息息相关。
8: 所以今天呢，我们节目特地请到了从事寝具行业有18年经验的吴邦吴老师。有请，
9: 今天得好好的问问这个吴老师，你说我这脖子这是不是和枕头有关系啊？
0: 品红姐落枕和枕头有关系吗？我们也采访了几位一点通的粉丝，看看他们家用的是什么枕头，是否存在类似的问题。
4: 哎，我们家那是荞麦皮的，
5: 荞麦皮的
4: 棉花的枕头，
10: 乳胶的。
4: 我那孩子给买过那个羽绒那个枕头，
5: 用一段时间吧，你要清洗，要不然你头出汗什么的，那枕头就会湿，会有细菌。再一个它容易碎，打理起来或者洗的时候不太方便，太费事。
4: 棉花的枕头有时候有疙瘩什么的不舒服、嗯、躺下以后就这两边就高了，就呼着耳朵
8: 啊、
4: 嗯。
10: 这乳胶它有一什么呀，它有一个枕头啊，完了之后它发热，
8: 捂得慌呗。
10: 对对，
4: 羽绒那个枕头，
8: 嗯，
4: 它有时候刺起毛还扎一下子呢，还
8: 啊、哦、那小毛梗、
4: 啊、对
8: 吧、
4: 嗯、看着特别高吧，一躺下去就没了，
8: 选没了
4: 啊、嗯，特别不舒服。
9: 所以轩轩吴老师，你看咱们的这些粉丝朋友们，他们也有睡眠问题，不光是我啊。
7: 啊，如果怎么枕都难受，翻来覆去睡不着，那可能有如下因素。第一因素可能就是枕头或高或过低，还有就是枕头的材质选的不对，枕头的老化造成的没有弹性，没有支撑力。
8: 嗯，
7: 然后还有跟你的睡姿有关系。
8: 嗯，
7: 还有最后的一个可能就是咱们的身体因素，有一些疾病因素啊造成的。
9: 那枕头听起来这是最容易调整的，您选一个合适的枕头，有可能啊您这睡觉问题就能解决了。
8: 归根结底现在就问了，我选什么枕头？
9: 对，什么枕头最好？
7: 其实随着科技的进步，现在出了一个新产品叫记忆棉枕。
8: 那这个记忆棉这种材质究竟是什么呢？
7: 其实记忆棉就是一种具有慢回弹力学性能的一种高分子材料，最早就是一个航空材料，用于改善宇航员座椅的舒适性，后来才进入了民用领域，应用于我们的床垫啊、枕头啊等家具产品。
9: 哇，听起来好高科技啊。
8: 是的，
9: 那肯定不便宜吧？
8: 就是我一定要给大家看我的是购买记录，309。最关键的是，后来我现在再打开，他家现在已经卖到400多块钱，
9: 涨了。
8: 就是基本上记忆棉的枕头都要300多到400多的价格，
9: 那确实不便宜啊。
8: 但是今天吴老师来了，我相信应该不是这个价格，
9: 必须不能是。
7: 嗯，是的，其实这次我是带来了足足的一个诚意过来的，就是希望更多的观众能体验到高科技带来的福利，
8: 重点是价格啊。
7: 栏目特惠价150多，不到160。
8: 我300多买的枕头，在咱这儿都相当于打了个快5折的价格了。
7: 对对对。
8: 但是收看咱节目的很多人，夫妻俩、老两口，你觉得一个枕头够吗？品红姐，
9: 肯定不够。
8: 就如果我一下买俩，能不能再给我们优惠的？
9: 对。
7: 是这样哈，优惠是可以优惠，如果太多了，我觉得亏得太大。咱们这样，这个栏目我们搞一个限量，你看行吗？
8: 你先说说价格，我才知道行不行。
7: 嗯，那这样我们两个也不什么，按照300多400多也不走了，直接就是250到260之间，
0: 合着这一个不到130元，
8: 这好。所以看到这儿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把福利抢购起来吧！
0: 一点通为您带来睡眠新体验，枕头界的睡眠黑科技——记忆棉枕。
5: 感觉支撑力特别好，然后呢躺上又特别舒服，它这个对这个颈椎贴服特别好，完了之后你不觉得累，不觉得怎么样，
10: 而且特别滑溜，而且特别爽，
4: 躺下以后呢，哎，马上能入睡
2: 啊，
4: 这挺好。
0: 紧密贴合颈椎生理曲线，分散头颈压力，整夜稳支撑，让每晚都是深度好眠。市面上记忆棉枕300多、400多，比比皆是。一点通限时福利，北亚智能深睡双芯枕一个，只需要150多，不到160，还有更实惠的双人枕套组，两个枕头才250多，不到260元，平均一个才不到130元，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8: 那这个就是咱们收到的实物是吗？
7: 对对对对，您别看它现在压的这小小的，这个就是很有说明的，就是蜂窝状，透气性非常好。我给大家打开看一下。
8: 哦，自己就躺平了，这回弹性真的是很好。
7: 嗯，这有一层保护的一个冰丝，
2: 就是你看
8: 凉快
2: 哈，
8: 特别凉快啊，这个，
2: 哎呦，冰一冰好舒服呀。
7: 知道我们这个枕头为什么有两个颜色吗？
8: 嗯，
7: 因为它的每一个颜色的支撑力会有一点不一样。
8: 啊，
7: 蓝色的相对来说支撑力会更加柔软。
8: 那它比如跟其他最常用的什么羽绒的呀，然后
2: 乳
8: 胶
2: 的，
8: 它有什么样的更多的优势呢？
7: 我们拿一些我们用过的枕头，然后做一个对比。这个就是我们市场上常买到的，就是比较便宜的羽毛和羽绒的结合点，跟大家打开看看啊！
2: 哇，呵，
7: 你看，你看这个还有颜色呢，你看这个就是
8: 就没有处理干净，
7: 没处理干净。
8: 你说这玩意儿睡的它能舒服吗？那除了这个以外呢，可能很多人他用的是乳胶枕。
2: 哇，
8: 天呀，
2: 我的天呀！
7: 你看这个，
8: 我的妈呀，他还拿得出来吗？你看全是渣，里边还有头发。
7: 啊，大家看看，
2: 妈呀！
7: 你看都飞起来了啊！
2: 哎呦，不行了，什么呀？
7: 哎、呀呀呀呀！这种粉尘啊，这个直接会影响我们的健康。卷记忆棉就没有这块的担忧。
8: 除了刚才说的羽绒的，然后包括我们的乳胶的，还有这个
2: 荞麦皮。
8: 多上了岁数的叔叔阿姨们都非常喜欢躺这个荞麦皮的，但是它就有一个什么问题，特别难打理。
7: 你看粉尘，
8: 全是碎末，
7: 对，
8: 也很难打理，
7: 对
8: 吧？
7: 对对对，
8: 我们不可能拿出来天天洗它。光咱们说好不算好呀，您给我们做一个可视性的试验，让我们来了解一下，行吗？
7: 我手里是两个重力球，就代表我们身体给枕头的一个力的一个反馈。它两个球是一模一样大的。第一个我放到我们的记忆棉的枕头上，你看它是很快就可以消耗它的力，就是更快的能够贴合曲线。我们常用的这个乳胶，你看看它的。
8: 哦，它还会弹起来的哈。
7: 对，
8: 它弹那么多下。
7: 对，它的力的这个消耗它没有那么快速。
8: 所以那我每翻一次身，它都会给我咚咚咚。
7: 对，
8: 其实就是这个原理是吧？
7: 对 对, 对，
8: 这俩高度应该差不多吧？
7: 对对对。
8: 那个几乎就没有弹起来多少，是吧？
7: 就像你睡觉翻滚，你老是动来动去，其实力是有反作用力的，它会对你的颈椎有一定的力的反作用。所以为什么颈椎会僵硬，就是这个原因。这个是普通的海绵，
8: 但这个就是我们的航天材记忆棉。
7: 对，大家可以做个解压神器一样的。
8: 真的，
2: 这我去。
8: 像睡在那个石头硬板上一样，
7: 对对对，
8: 这个是很舒服的。
7: 它光有支撑力，它没有回弹力和这个曲线的支撑。
8: 这种材料就感觉是又硬又软。硬是什么呢？它有支撑力，软呢，但是它又是很软，就根据你给它、
2: 哎。我在这感受，我在上面翻身，就是脑袋翻来翻去时候这种感觉特别舒服。哎，
7: 你看这个就是一个力，然后你看翻身翻过来以后，你看能快速的恢复，这里还是慢慢的在支撑你。你在那你晚上不管怎么动，
8: 始终
7: 永远始终在你的颈椎的周边紧贴着支撑。
8: 很多人就像平红姐说的，我家用的是乳胶枕，现在这个还挺实心的。
7: 对对对，那我就拿一个最火的乳胶当
8: 来看看。
7: 你看看我们刚刚做了个检测，对颈椎的，你看这一压下去，它从这个地方就往下倾斜了，它是一个面的点，它不是一个点的塌陷，所以说你就容易落枕。
8: 关键是今天我们还给大家带来一个高科技的能够解决您很多问题的记忆棉枕。那市场上这一个枕头的价格基本上都在300多、400多左右，那么今天我们快乐生活一点通也是给大家甄选到了一个优惠福利价。
0: 那这一个枕头啊只需要150多，不到160，如果您一次性订购两个呢，只需要250多，不到260块钱。
8: 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了解详情吧。
0: 看似普通的枕头竟藏着这么多学问。
2: 哇，
8: 天呀，
2: 我的天呀，
8: 你 这全是渣，
7: 看到我的手上，
8: 哎呀，
7: 这就像无数个螨虫在爬，
2: 妈呀，
7: 你看都飞起来了啊！
8: 哎呦，不行了，
2: 千万别选错枕头，毁了您的睡眠。一点通为您带来睡眠新体验，枕头界的睡眠黑科技——记忆棉枕，紧密贴合颈椎生理曲线，分散头颈压力，整夜稳支撑，让每晚都是深度好眠。市面上记忆棉枕300多、400多，比比皆是。一点通限时福利，北亚智能深睡双芯枕一个，只需要150多，不到160。还有更实惠的双人枕套组，两个枕头才250多，不到260元，平均一个才不到130元。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8: 糯米也总结下，你看我们的记忆棉弹性是慢回弹，能更好的贴合身体曲线，那乳胶枕啊弹性较好，能快速的回弹，羽绒枕就弹性很差了。那么荞麦皮枕呢是没有弹性，哎，还有很重要的一个支撑力啊，我们的记忆枕呢是支撑力强，那乳胶枕呢是支撑力就比较弱了一些，羽绒枕就很差了啊。那荞麦皮枕因为它硬就特别强啊。
2: 哎，那吴老师我想请问您一下，就因为我也有听说过说乳胶枕有甲醛有致癌物的，这是真的吗？
7: 其实真正的纯天然的乳胶它是没有这一块。
8: 那您说咱这高科技它毕竟也不是天然的是吧，它有这个风险吗？
7: 哦，这一块您放心，我把这个我们的检测报告也打出来了，这里面您看符合pH 值甲醛含量可致癌物的一个含量
8: 啊。
7: 然后您看这是所有的致癌物成分的检测，这么多大概这
2: 全部都是未检出。
7: 对，
8: 你说这个枕头啊，咱们说材质好这好那好，但是枕头还得枕着是吧。所以我们快乐生活一点通呢请了我们的体验官，也发给他们每人一个咱们的记忆棉枕头，让他们躺着枕着睡了几天，看看他们的反馈怎么样呢。
11: 感觉有一点凉丝丝的，支撑力特别好、然后呢躺上又特别舒服，不显着那么高，
12: 跟那个荞麦皮比它比较安静一些。而且它的回弹性特别好，它这个对这个颈椎贴服特别好
8: 啊，
12: 知道吧？睡完以后呢，它会给你托起来，完了之后你不觉得累，不觉得怎么样？
13: 这个躺完了比较舒服，而且还特别滑溜，而且特别爽
8: 啊！
14: 这感觉这睡眠呢有所改变，一体验躺下以后呢，哎，马上能入睡
8: 啊，
14: 这挺好。
8: 圈圈，大家都说这枕头特别好，那咱俩是不是也去躺一躺，感受一下？
2: 行，没问题，那咱带着枕头走
8: 着嘞。
2: 好，我们试试啊，咱们也感受一下。我看看，感受一下，我感到的我的肩膀两边都有东西撑着，脖子非常舒服。然后你左右在转动的时候，它是没有噪音的，
8: 是一点声都没有。哎呦，我就喜欢平躺，我觉得我的脖子整个这一圈都有个柔软的支撑，让我特别的舒服。
2: 我是属于那种喜欢侧躺，但是我觉得侧躺的时候就容易脖子就会变空，但这个完全没有。
8: 你别说了，咱俩睡会儿。
2: 哎呀，真的好舒服呀！
15: 一点通为您带来睡眠新体验，枕头界的睡眠黑科技——记忆棉枕，紧密贴合颈椎生理曲线，分散头颈压力，整夜稳支撑，让每晚都是深度好眠。市面上记忆棉枕300多、400多，比比皆是。一点通限时福利，北亚智能深睡双芯枕一个，只需要150多，不到160。还有更实惠的双人枕套组，两个枕头才250多，不到260元，平均一个才不到130元。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8: 今天我们推荐的斐亚智能的记忆棉枕啊，它有很多的优点，刚才大家都看到了，比如说它支撑性非常的好，选用了非常高科技的这个材质，那还有透气性好，还有这个防螨抑菌等等诸多非常棒的优点。
2: 当然了，最关键的一点就是高性价比了。那市面上现在这个记忆棉枕价格都不便宜，都要在300多到400多的价格。而今天在我们快乐生活一点通，如果您选单个的一个记忆棉枕呢，是150多，不到160；如果购买2个，则只需要250多，不到260，平均呀，这一个枕头不到130。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16: 爱生活每一天。

0: 凉的钻骨缝，不易收纳，竹纤维凉席容易缩水，皮质凉席价格昂贵，总之翻来覆去整夜别想睡踏实，所以您家该换凉席了。想要恒温
1: 挺滑溜，但手感挺好的，
0: 体感凉快舒适，
1: 挺亲肤的，不刮不勾丝儿，
0: 还要好清洗耐用，
1: 这个真是机洗也可以。
0: 今天就给您推荐一款抗菌薄荷驱蚊凉席，
2: 我们采用是五叶光子抗菌还有驱螨与薄荷驱蚊的效果，再一个冰丝向来它有多种的油亮工艺，高科技融入了薄荷的冰凉因子，然后睡觉的时候呢，我们的头脑就会慢慢的深入入睡，
0: 还有意想不到的性价比。
1: 什么价位？哎呦，那太值了，这不错，
0: 精彩马上开始，
3: 敲门进我家，
4: 我家传给千万家。
3: 萱萱，你看这个夏天眼瞅着也来了哈，家家户户把这个夏天衣服也拿出来了，电风扇也吹上了，是吧？空调擦干净准备用，然后凉鞋也拿出来了。
5: 嗯，
3: 不知道你们家用什么凉鞋啊？我们家一直用的是那种咱们传统的麻将凉鞋，确实有个问题，因为你要躺着这凉席上边啊，晚上真的冰，
5: 就是凉的有点扎人。
3: 没错，
5: 你看啊，我以前用的是什么凉鞋？就是那种竹凉鞋，就卷成那个卷儿一打开那样，它有一什么问题？
3: 说吧，假头发，还有留印儿。
5: 后来换了高科技的竹纤维凉鞋，
3: 这样你要说这个，我也睡过那玩意儿啊，睡的时候是挺凉的，一洗，哦呦，厚老沉，抱也抱不动，
5: 寡丝缩水，特别厉害。
3: 就各种凉鞋，它都有它的优点，也有它的缺点。
5: 怎么办呢？
3: 怎么办呢？
5: 一点都不就是帮大家解决
3: 来，赶紧
5: 啊！就是我们今天推荐的叫做抗菌薄荷驱蚊冰丝席，
3: 这个真轻便。嗯，一打开你闻到了吗？一股浓浓的薄荷味儿啊！
5: 它里面因为含有薄荷因子，然后你看这个花纹，我觉得又是那种特别富贵、特别大气的花纹。
6: 其实我们录影今天因为棚里面的就是这个
3: 温度很高，其实哈，
5: 但是我觉得我现在就在这上压一压，把我皮肤的热度都给带走，
3: 瞬间降温。
5: 嗯
3: 嗯，
5: 最关键啊，不仅说它有这些优势介绍到的，最关键其实首先是价格。
3: 我们家那麻将块的啊，就1.8米的大床，200多，
5: 基本上竹纤维凉席都是定做的，因为它是像布单一样，就是600多、800多，
3: 对，是的，是是是。那我们这又轻薄，材质又好，又凉快，那也不便宜吧？
5: 我先跟大家卖一个关子。那么今天呢，我们也特别有幸请到了我们品牌方的负责人王欢王老师，有请，
3: 欢迎欢迎，
5: 来中间请。
2: 梁老师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带来我们的镇店之宝五叶抗菌光子冰丝席带给大家，今天带来满满的诚意，让你们以意想不到的价格呢带回家。
5: 今天带给大家这款冰丝凉席又有什么样的优势呢？
2: 我们工厂坐落在江苏南通，所有的床上用品啊，全国乃至全球有60%以上的床上用品啊，都是生产于我们这个地方。首先我们采用是五叶光子抗菌它有驱螨有薄荷驱蚊的效果，再一个冰丝向来它有多种的油亮工艺，不像普通的竹子丝啊容易刮头发，容易起了倒刺，再一个我们是高科技融入了薄荷的冰凉因子，然后睡觉的时候呢，我们的头脑就会慢慢的深入入睡，要么睡一个晚上的一个好觉，
3: 而且会让我觉得哎，薄荷香，哎，什么蚊子啊小虫子都不会来找我了，安然入睡。
5: 萱萱，你看我们导演还特别用心啊，专门找了两款类似的这个产品的价格来看啊，你看这个啊，凉感天丝冰凉席，你看235，这个，哎呦，这还挺贵，打完折247.76块。咱家的这个三件套的是多少钱呢？
2: 因为说实话，这个成本在这里，这么好的粮食，这样吧，萱萱，299。
5: 那也不行，你再降降。
2: 再降100，199元，
5: 就是100多，
3: 不到200，
2: 是
3: 这个价格可以，哎，还不行啊！
5: 你看它还有不同花色，
2: 是
5: 咱的主品是这个蓝色，
3: 还有绿色，
5: 买一套送一套，
2: 是不是？
3: 这合适，
2: 这个价格成本都不够，
5: 就这么定了，
6: 我都已经快跟我急了，都说不下去，这个价格也就这样了。
2: 嗯，是的，是真的是成本价格不够的价格，全国只有栏目组这个价格，别的地方299。399，
5: 就只在我们栏目独享，
2: 独享199，买一送一。
5: 今天我们带给大家的科技满满的五 A 抗菌薄荷驱蚊的水晶席，咱们栏目的特惠价格100多，不到200，买一套送一套了，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起来吧。
0: 今天一点通给您甄选的是抗菌薄荷驱蚊凉席，比起咱家普通的麻将块凉席，竹子。

0: 凉席，它具有冰丝揉捻工艺，凉而不冰，舒适感满满。无论家里的老人还是小宝宝躺在上面，非常适宜。关键还是性价比，买一赠一，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套90多的价格，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1: 光说不练假把式，有没有实验能够让我们看一看呢？
2: 一会我们做试验，让大家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这里面刚才放了很多那个洗衣粉啊，我们把它放进去在里面。
1: 咱们先泡个3-5分钟。
2: 没问题。看看，来，使劲搓，使劲揉。
3: 哎，确实一点颜色都没掉下来，
2: 是不是？水还是这么清澈。
1: 看看啊，透明的，咱直接㧟一碗。
2: 活性营养工具。
1: 它里边除了那个洗衣粉、洗衣液的那个啊，
3: 没有这个什么蓝色，
2: 是的，
3: 看到我们一点都没有，一点。
2: 这就是活性营养的工艺。这款冰丝石啊，可以说跟普通的不一样，它不像竹石，也不像麻将石，它凉而不冰，包括我们的宝宝，包括我们的孕妇，包括老人睡在上面都没问题，并且它有抗菌的效果。国家标准是90%，我们检测标准出来是99.9%，这里也是99.9%。国家标准70%的，我们检测出来78%，抗菌效果就这么给力。
0: 比起家里普通的竹子凉席，今天我们推荐的抗菌薄荷驱蚊凉席，背面加上防滑设计，休息的时候您什么姿势躺着，它都不容易乱跑乱窜。
1: 你看轩轩，今天我都没敢拿大凉席啊，拿着我们家沙发上铺着小凉席，你看这分量特别的沉，是不是？
2: 是的。
1: 哎，你就听着啊。哎呦，
2: 这个声音吓人。
3: 够一般，
1: 就是很沉，而且我觉得它特别不好收纳，就是你卷完它是一个直的，它不能折。婷姐，但是你掂掂咱们今天，这是3件套一床的，
3: 哇，这太轻了，
1: 就
2: 是
3: 收纳
1: 完全不能比。你看这特别轻，关键那个纸筒呢，你就得包上纸啊，包上袋儿，然后放在门后头。
3: 是，
1: 但咱这个不就跟床单被罩那种软软的一样？你看怎么折都行，然后你就收起来就好了。
2: 是的，这就是高科技带给我们生活的便利。
3: 那我们今天这个5A抗菌薄荷驱蚊的水晶席啊，我们栏目特供价100多，不到200，关键是买一送一，你能拿到2套3件套回家。
1: 看到这儿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0: 闷热，爱出汗，又怕空调直吹钻骨头缝，那是您家的凉席没有选对。今天一点通甄选的是抗菌薄荷驱蚊凉席，解决您一夏天的所有烦恼。薄荷因子驱蚊除味，活性印染，保留颜色，冰丝揉捻工艺，机洗不勾丝，斜纹提花编织工艺，更加高端大气上档次，如同咱家床单一样，一清洗方便收纳。2米3×2米45的大规格尺寸，大床小床都能用。市场上一床冰丝凉席少说都要200-300，今天节目独享价230×2453件套，买一送一，主品蓝色，赠品随机，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合着一套不到100元，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3: 这王总，咱们这个凉席啊，这个体感这么舒适，而且是凉而不冰，那到底用的什么材质呢？
2: 因为我们采用的是我们的凉感因子纤维，所以说它跟普通的材质不一样。这种材质呢，它最贴近我们的肌肤，可以说你摸在上面，可以说你像摸在宝宝的皮肤上一样。你看看，摸在上面特别的细腻，特别的光滑，所以说宝宝、老人、小孩都可以在上面睡觉，特别舒适。
1: 就是它是怎么加进去的这个薄荷味呢？
2: 普通的可能是喷在上面一层，我们呢是采用薄荷的提取物，然后融到冰丝凉的石里面，是每个冰丝凉石里面呢，它都有这个薄荷的香味，所以说你清洗多少次，你都能闻到淡淡的薄荷味。15道工序，8股高密编织，它不容易勾丝，不容易起倒刺。
3: 那王老师，你看这个花色啊，我觉得它这衔接特别自然，而且洗还不掉色，这是怎么实现这样的工艺？
2: 这个呀，与我们先进的设备有关系。我们采用的是呢5D 生成活性营养工艺，看起来这个花，你看是不是像真花一样？ 样。
1: 那么我们也总结了一下今天带给大家这款五 A 抗菌薄荷驱蚊的这个水晶席。首先它是有这种薄荷冰丝的融入，而且采用的是这种八股高密度编织，采用活性数码印染工艺，加上这种自动的剪裁以及五 A 光子抗菌的技术自动缝边，才能够把这种又好看然后呢高科技感还满满的冰丝凉席带给大家。
0: 今天一点通

0: 场上一床冰丝凉席，少说都要二三百。今天节目独享价230×245三件套，买一送一，主品蓝色，赠品随机，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合着一套不到100元，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1: 但是啊，就我们还是说，因为它毕竟是床品，你得让大家铺上感受一下。这样呢，咱们也带着我们今天推荐给大家的这款冰丝凉席入户，让我们的体验官去感受一下。
2: 您给我们作为体验官
3: 看看那个凉席还挺挺猛的，它不是说像那个别的似的那么软，这软的这睡觉的时候呢就需要这点硬层点的，这个还有点香味儿，薄荷的香味儿吧。这个你看这多挺吗？这个你看这铺上它还防滑，这个别的凉席啊跟那个床单子似的，有时候一搓它跑，一跑卷来卷去的，睡着就不舒服了。你看我这手这么凑，它都不刮，你看它也不刮肉，它还挺舒服，
2: 凉，
3: 这个凉快啊，这个多好，这个
2: 沾肉不？
3: 不沾肉，奔这一坐，就感觉到就跟开空调的似的，
2: 凉快，
3: 就显得特别凉快。平常日子我都开空调特少，有的他就不用开空调了。过去那凉席啊，要是有点脏有点汗什么的，你得擦，那个你洗不了。这个能洗不能洗啊？
2: 能洗能甩。
3: 哎，这个省事儿了。这个
4: 我这个是驴皮凉席，
2: 价格呢？这驴皮的多少钱？大概这一层？
4: 这个怎么着也得个500-600。
2: 那凉快不？
4: 也能回事儿吧。
2: 那今天我们带来一套这个驱蚊薄荷的这个冰丝的凉席，给我们作为品鉴官您看看。
4: 感觉这也特别舒服，挺亲肤的，挺好的。感觉
2: 沾肌肤不？
4: 不沾，不是你想象的说这种布的一上去以后它会得沾肌肤，不沾。一般的都是像我们这老人都比较传统，买的这个凉席那凉席，没想到这个现在还有这种的凉席，这是有一点薄荷味，挺新颖的。现在的高科技就是，那这个花还挺素净，还挺好看的，还真是感觉挺好，挺凉快的，不错。
1: 今天我们快乐生活一点通给大家甄选的是5A 抗菌薄荷驱蚊的水晶席，5A 的光子抗菌，有这种除螨的作用，而且尤其有薄荷，大家都知道，就是含有这种植物芳香剂的，其实它都有一定的驱蚊的效果，活性数码印染的工艺，所以您随便洗。是这种冰丝线，它是这种多重的这种揉捻工艺，所以它就不会出现像竹纤
5: 勒凉席
1: 勾丝儿哈、
5: 勾丝儿、挂丝儿的情况。
1: 高科技融入了这种薄荷的这种冰凉因子，所以散发出来那种淡淡的薄荷味，闻着我就觉得蚊子不会来找我了。那么市场上的价格都要200多一套，而今天在我们栏目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关键是买一赠一，所以看到这儿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0: 今天一点通甄选的是抗菌薄荷驱蚊凉席，解决您一夏天的所有烦恼。薄荷因子驱蚊除味，活性印染保留颜色，冰丝揉捻工艺机洗不勾丝，斜纹提花编织工艺更加高端大气上档次，如同咱家床单一样，易清洗方便收纳，2.3×2.45米的大规格尺寸，大床小床都能用。市场上一床冰丝凉席少说都要200-300，今天节目独享价230×245三件套，买一送一，主品蓝色，赠品随机，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合着一套不到100元，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一点通重磅来袭，咱家餐桌上常吃爱吃的黄花鱼来喽。
6: 爱吃，
1: 爱吃啊！北京人都比较爱吃，是吧？
6: 黄鱼什么？它是蒜瓣肉，而且它就一根刺儿。
1: 不管是老人、小孩，都适合。黄花鱼不仅吃起来方便，
0: 它的营养也十分丰富，
5: 因为它里边有好的脂肪和蛋白啊，还可以预防一些咱们的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黄鱼里边的优质蛋白和它的 DHA EPA 都是对咱们这些人群特别有益的。
0: 关键今天甄选的黄花鱼省去了您自己在家制作的麻烦，
7: 这么一吃太方便了，
6: 相当的方便，适合完着弄点主食稍微一夹行了，挺好
0: 家常调味

0: 料配料表干净，精选渤海湾黄花鱼，品质新鲜，人工处理去腥，36种米料腌制，以达到入口酥香软嫩的口感。
1: 拿一刀，
2: 随便往上一放。哎呀，
3: 这十条也赶不上这一条吧？
2: 我知道了，这是小时候，这是年轻的时候。
4: 三口一条，
1: 吃的还，
4: 而且一点不用护蒜，
1: 嚼起来又筋的，吃出它的那个蒜瓣肉，这刺都能吃，
2: 这是香酥小黄鱼。
0: 关键是这样好吃的黄花鱼，做法百变，吃法多样。一点通首发新品，有买有赠，精彩马上开始。
1: 太香了呀！
2: 这还没好呢，又来了。
1: 就我觉得最幸福的就是在录制当天，刚一开场就有现成的吃的。
3: 以后把所有品尝的都放在开头。
2: 今天做的这个小黄鱼砂锅豆腐，
3: 我刚才在那闻着就挺香的。
1: 哦，这个鱼
2: 怎么样？味道好吃。
3: 你看，
2: 我来给你
3: 吃。好吃。
1: 嚼起来又筋的，但是你就能吃出它的那个蒜瓣肉，刺都能吃。
2: 这是香酥小黄鱼，
1: 千滚豆腐万滚鱼，这个豆腐吸饱了这个汁，好好吃。
2: 哎，这个鱼的精华其实都在
4: 豆腐里。好好吃啊！
1: 这个小黄鱼是去头去了内脏的，
3: 没错。
2: 正常一大早做这个啊，我得凌晨3点起床。先去买鱼，再洗鱼，再掐头去尾，再弄，完了再腌，然后再炸，再炖。所以这个鱼呢，是我从咱们一点通的套组里边借用的，
1: 用的是我们今天介绍的那个套组啊。咱自己的鱼那就甩开腮帮子吃了。就为什么要把小黄鱼跟豆腐这两种搭配在一起呢？
2: 作为又是厨师又是营养师的我呢，今天给大家科普一下啊。它两个首先第一个是蛋白质绝配，一份的植物蛋白加一份的鱼肉蛋白，它俩都是优质蛋白的组合。第二个呢，就是小黄鱼和豆腐都是典型的低脂肪的食物，但是小黄里边含呢是 DHA 和 EPA， 而 DHA 啊，它是对于我们大脑的眼睛和视网膜是非常有益的，
3: 没错。
2: 而 EPA 呢，是可以帮助我们清理血管垃圾的，比如说咱的心脑血管有一些什么胆固醇高啊，类似于这样的指标，经常吃它可以起到养护的作用。
1: 既是营养师又是厨师，
2: 对，双结合的，
3: 这么有营养又美味的菜咋做？
2: 没问题，马上安排。给豆腐就好，把这个豆腐呢铺到淀粉上，豆腐煎到两面金黄就可以了。生的洋葱丝呢，直接给它煎到底下，防止糊锅，把我们的豆腐加进去。接下来呢，我们准备做黄鱼的汤汁啊，放几粒花椒、葱、姜、蒜的小片，把它煸炒至微微泛黄就可以了啊。
3: 这生抽
2: 调个味儿啊，白糖提鲜，这个就不要再放盐了啊，一定要加点白胡椒或者黑胡椒都可以啊，增香去腥的。主角小黄鱼请进去，加完黄鱼呢，烧个2-3分钟就可以倒到砂锅里了。
1: 最关键啊，就这个价格太合适了，
3: 可吃穿呢。
1: 对，我说实话，我觉得它比罐头的好，因为整盒大，所以其实说小黄鱼价格也不便宜。
3: 我看市面上有很多的那种，就是超市里卖的零食的那种炸的特酥脆的小黄鱼，烧烤小黄鱼100克3袋就得卖到50块钱，然后这种33.8块。能买到3到5袋左右，你核算上一袋也好几块钱呢。
1: 给大家看一看今天我们的套组啊，首先呢，净含量200克，1、2、3、4、5、6、7、8、9。值，如果您买的话是258。今天我们快乐生活一点通有买有赠，赠大家1包啊，2包。3包限时福利啊，就是在现在看节目的时候拨打，再送2包，哇，
3: 15包，
1: 100多，不到200块钱，这1包13块多的价格，
3: 我的天哪！
1: 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0: 真真正正来自青岛的黄花鱼，个头大，鱼肉整，肉质紧实，可是川啊，让您安心购买，几乎呢也没有汤，实实在在的黄花鱼，鱼肉紧致，呈蒜瓣状，吃不出鱼刺，咸鲜适中。市场上黄鱼这样的小零食都不便宜， 新鲜的黄花鱼也要将近40多一斤。今天一点通甄选的黄花鱼套组买十赠三，节目播出时下单再送两袋，足足15袋，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袋只需要13块多一点。吃法多样，做法百变，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3: 嗯，咱现场给大家直接拆一袋看看。
1: 行，我来吧。最关键啊，就是我们打开的这个鱼的品质怎么样？
3: 太好了，
2: 纯透明的啊。
1: 对，你看，
2: 确实哦，
1: 都特别的整。
3: 而且你用力压的时候，它还挺久也没散哈。
1: 它里边大概是6到8条。最关键，你看啊，就是我们现场还准备了，就是原始材料的。大家看啊，这个是没有脑袋的。
2: 来，再看这个鲜的啊，如果去掉脑袋、去掉尾巴，它没它大啊，还得再一缩水、再去内脏，没了。你还是熟的。
0: 厂家呢，也在市场上买到了这种同品质的生鲜小黄鱼。
1: 这个刘经理，这个生的这个黄花鱼，你们买的时候是多钱呀？
5: 你看25.43元，一共20，还优惠了，应该是25.9元。
3: 400克，
1: 四百克还不是一斤，那就相当于得是三十三四吧，
5: 40，
1: 那肯定是这个值，
3: 便宜啊，
1: 便宜多了。
3: 咱家剁熟的还去头去内脏呢，
6: 特别酥，
3: 甜咸，
1: 甜咸口，
7: 而且这肉啊特有嚼头，特紧致，
1: 就是有一点干香干香的感觉。
2: 黄鱼本身就蒜瓣肉。
1: 为什么今天要请我们的陈老师来？大家都知道啊，营养师。配料：小黄鱼、食用的植物油、食用盐、白砂糖、味精、食醋、香辛料，没有了，保质期12个月，而且固形物的含量是大于等于90%。
7: 它里面基本上都没有汁儿，都是还没有豆。
1: 我们平时买的罐头是不是？嘿，
2: 差点出来。哦，
3: 章鱼稍微有点小吧。哎呀，这10条也赶不上这1条吧。
1: 而且大家别忘了，就是你看它现在的连冻啊带汤啊，真的量很大，
3: 没错。
1: 但是咱们的固形物含量是大于等于90%。
3: 而且你看咱今天的包装啊，都给大家做透明的可视窗的啊，里面是几条呢，多大公分都能看得见。而且啊，大家收到货之后所见即所得，今天是买10送3再送2，15包到手100多，不到200，一袋合算10几块钱。
1: 一点通的品鉴官们可能都着急了，咱们赶紧带着我们的小黄鱼让他们去品尝一下。
0: 阿姨问问您，爱吃黄花鱼吗？
8: 爱吃啊。配料表吧很干净，就是咱们家里头用的那一般的那种调料。
0: 对、看着怎么样？
8: 那一条一条真整齐，挺好的，我尝尝啊。北京人爱吃，不咸，正合适，还很酥，里面的刺儿都烂了。它这个凉着吃也不腥，对于老人来说这么一吃太方便了。黄花鱼吧，它就一根大刺儿啊，不管是老人小孩都适合。
9: 你说凉着吃也可以啊，热吃完之后上锅一腾几分钟
10: 多好。这个
9: 你看看，一条是一条，
1: 您尝尝呗。
9: 那叫相当酥啊，一吃不出来刺儿都现在，而且什么杂味都没有，特别好，有弹性。黄瓜或者你拌点什么凉菜，哎，一夹一弄，这就是一顿饭，挺多好。这是
3: 你看啊，大家对于咱这个小黄鱼都是赞不绝口啊。
1: 是的，
3: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每一条小黄鱼呢，其实都是来自于青岛那边渤海湾的海域。渤海湾的海域都知道，海鲜肥，冷水海域又好吃，而且青岛是拥有丰富的海洋资源，海洋生物种类特别多，水质优良的同时呢，终年由北方来的冷水团和南方来的暖流汇聚在这个地方，所以非常适合像带鱼啊、小黄鱼啊等各种鱼类的生长，被誉为鱼仓之称，所以呢也是在世界范围内非常少见的好渔场。今天你看我们在袋上就给大家写了，叫来自渤海的小黄鱼。
2: 我们山东青岛这个地方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产区，它呢又被称为我们国家的三大海产之一，而且呢它是蒜瓣肉，里边呢刺儿也少，尤其是我们这种香酥的，经过这个工艺做完之后啊，里边的刺儿几乎就吃不到那个硬硬刺儿的感觉了。大家都知道小鱼小虾要多吃，因为里边富含钙，其实鱼 鱼骨里的钙要比肉里含量还要高，
3: 哦，
2: 所以一定要吃这种香酥的小黄鱼，连刺儿带骨酥完之后一起吃掉，补钙效果超级好。
3: 你知道他们家这个品牌是从2009年成立的，
1: 哦，
3: 就专门做这个水产养殖，所以这么多年就只做这一件事儿，才能把品质做这么好。
1: 还有一点呢，就是它的制作工艺很重要，精选黄花鱼。第二呢，就是一定是采用这种先进的工艺去腥处理，所以咱们只留香只留鲜，而没有腥味。第三呢，就是遵循这种相传的这种老方，然后配以我们36种天然的这种香料进行秘制，每一样东西配比哪个多哪个少，先油炸，然后呢再味制，最后呢再是12小时的文火熬煮，才能是我们今天带给大家这个口味非常好吃的小黄鱼了。
2: 对，尤其是咱们的孕妇孩子想保持智力的，想让孩子发育的更好的，再说家里的老年人啊，尤其是秋冬季节，可以让你的皮肤更润，因为它里边有好的脂肪和蛋白啊。其次呢，还可以预防一些咱们的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黄鱼里边的优质蛋白和它的 DHA EPA 都是对咱们这些人群特别有益的，每周吃上2到3次，每次呢吃上4到6条就可以了。
0: 现在呀，这线上购物呢已经是非常普遍的现象了，我们就要选择这种高品质的而且非常靠谱的平台进行购买。一点通呢就会为您甄选好物，
1: 我们能够保证的就是您看到它是多大的，
3: 没错，
1: 我们节目里介绍是多大的，您收到就是什么样子的。
3: 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是10袋，再给大家加送3袋，13袋。在我们节目的播出过程当中呢，您打电话还能额外再送2袋，所以15袋到手100多，不到200的价格。
0: 真真正正来自青岛的黄花鱼，个头大，鱼肉整，肉质紧实，可是川啊，让您安心购买，几乎呢也没有汤，实实在在的黄花鱼，鱼肉紧致，呈蒜瓣状，吃不出鱼刺，咸鲜适中。今天一点通甄选的黄花鱼套组，买10赠3，节目播出时下单再送2袋，足足15袋，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1袋只需要13块多一点，吃法多样，做法百变，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2: 黄鱼把它切一下啊，水烧开之后，咱把这个油麦菜啊快速的烫它20秒啊，记得千万时间不能长，油麦菜里边的维生素就没有了，它有一股苦涩的味道，所以把它一焯水之后啊，这个苦涩就可以非常好的去除，拿油炒的时间会更长。你看我这个20秒出锅浇个汁就完了，可以最大限度的保留油麦菜里边的营养素。豆豉是发酵的豆制品，然后呢再放点葱姜蒜末，好，这会儿呢放点这个红色辣椒搭配颜色。好，切好的小黄鱼主料加进去，好，少加点水调个汁儿啊，烧入味之后呢，咱们把这个生粉稍微勾一点进去啊，直接浇到上面啊，
3: 哦，
2: 哎，看这颜色，
7: 那好嫩啊，而且那个肉特别紧，还有嚼劲儿。
1: 就用水焯过的这个油麦菜会比用油炒的那个油麦菜的原味保持的更多，既有美食，既有美味，还有健康。甄选给大家的小黄鱼，通过这个透视窗都能够看到，大概每条大概是8到10厘米左右，而且我们承诺就是您在我们节目中所见即所得。
3: 今天是买10送3再送2，15包到手100多，不到200，一袋合算10几块钱，
1: 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0: 真真正正来自青岛的黄花鱼，个头大，鱼肉整，肉质紧实，一点通甄选的黄花鱼套组，买10赠3，节目播出时下单再送2袋，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1袋只需要13块多一点，吃法多样，做法百变，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6: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10: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 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从街头巷尾到珍馐殿堂，总有一种味道为你守候。味道掌门，北京广播电视台。

0: 本节目由精星装饰冠名播出，精星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
1: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由精星装饰冠名播出的《生活家家装攻略之家装驿站》，找精星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装修怕踩坑，怕预算不透明，这个装修套餐到底能不能省钱？今天咱们就一次把它都讲透。现在我觉得装修起来，很多公司都会推出各种各样的套餐，
2: 是，
1: 但是我觉得很多业主心里也比较打鼓哈，就是这个套餐。真的是能省钱吗？
2: 实际啊，我给大家算一笔账就明白了。第一点，咱们首先是采购方面，你看套餐呢，它是集中采购的。但如果说咱们自己去采购主材的情况下，比如说装了什么地板了、门了，你肯定要去建材城去买去。那建材城买的时候呢，它是有这个摊位费和咱们店员的费用的话，它肯定是层层上加的话，你买的这个材料呢，而且又是零售的，费用肯定会高。但如果说是套餐公司给你拿货的话，它是成批量来的，就比如说你拿砖从广东直接发货到库房，库房再直接到你家就完事了，没任何中间商，也没有任何什么摊位费之类的，所以说咱们费用肯定会低。另外一点呢，就是咱们是沟通成本，就是比如说你买完材料以后呢，你要对接什么工人呀、设计师啦、什么各个工长啦，一步步那么去衔接，你这样会更麻烦。到我们这就不用了，首先咱们设计师给你测量完房子以后呢，剩下事你就不用管了，就交接对接，包括咱们材料部啊、什么工程部啊、什么工人呢，都是咱们设计师在前面跟当个大的总的管家，把所有问题都给您解决了。
0: 装修套餐之所以备受青睐，优势是显而易见的，批量源头直采，省去中间商，价格比零散采购低；二是标准化施工，材料人工提前适配，节约人工开支；三是一站式统筹设计施工与选材，不用反复对接沟通，省心省力。
1: 我觉得说一千道一万，省钱才是硬道理哈。咱们精心装饰好像是以净面积计算，不像是外面是建筑面积为主，是吧？这两个会区别很大吗？
2: 对，区别非常大。这个建筑面积呢，就是咱买房的时候房本上体现那个面积，它是包含公摊的。你比方说咱们电梯间呀、楼梯间呀、包括过道啊，包括咱房间里边那墙体占用面积，它都是算在公摊面积里边的。但在实际咱们装修的时候，这部分是不去装修的。所以说，如果是你这样装的话，就会去花冤枉钱了。但是我们精心呢是按一个净面积，净面积的意思就是把刚才我说的公摊面积全部给你减掉，减掉以后呢，就是说您装哪儿，我们给你算哪儿的面积。这样的话，咱们省的钱啊，比咱们建筑面积最少要省出30%左右。
0: 准备装修的业主，尤其是初次装修的新手朋友，首要了解的就是装修的计价方式，这直接影响整体装修预算，也是很多人容易踩坑的地方。分清建筑面积与套内净面积的区别，理性辨别报价差异，明明白白消费，守住自己的装修预算。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净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净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送价值6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现在抢定仅需5.99万元，仅限99户，大优惠大赠送。
1: 那咱们就要说说这个套餐里头具体都包含什么内容了。我觉得咱们先从这个客厅说起吧。客厅和卧室一般来说是整个家里头大家待的时间最长的地方，而且也是大家入户了以后就最关心的地方。
2: 是是是，实际正常情况下，咱们客厅啊，就包括地面、墙面和顶面，比方刷漆和地面地砖或木地板，包括咱们卧室里边，你看咱们这个门呀、什么地砖啊、墙砖，包括咱们的窗户还暖气都是包含的。但是现在这个门呢，就正常情况下，一般套餐里边它不会说包含，就是你有多少门，你包含多少门，可能就是两居室跟3个门或4个门啊。但我们不是，我们只要是室内门，正常居室的，不管多少门都包含的，对，不限数量。
0: 装修套餐中，卧室、客厅的项目包括墙顶地的基础施工以及相关联的主材，如基础刷漆、铺地、简单石膏线等，这些基础项目不会产生增项。
2: 包含的就是比如说咱们客厅有这个电视背景墙，或者咱们顶上的造型顶，包括咱们卧室里边有的是做这个床头墙什么的，背景墙也是吊顶什么的，这些属于是个性化的设计，这些是不包含的。
0: 做造型吊顶、背景墙、艺术墙面、拆改墙体，属于个性化需求，会产生增项。
1: 接下来我觉得是咱们装修的重灾区了，就是厨房和卫生间，因为这里头有很多隐藏的项目。那先从厨房说起吧。
2: 市面套餐包含的是无非就是墙砖、地砖、吊顶、橱柜、门就没了。但是这个橱柜呢是最大的一个弊端，它有的套餐里边看的不太明确，就认为是包含橱柜，您认为就是你想做什么样做什么样，或做几米就做几米，实际不是这样的，它是有米数限制的，比如说它给你限制2米或3米乃至4米，当你想做多做的时候就要加钱了。那我们这边就是不限米数，限造型，只要是一字形或者 L 型，不管多少米全给您做了。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咱们的工艺上边，就是尤其是咱们这个厨房和卫生间墙地砖，因为它俩是特殊区域，所以前面是贴墙砖的，最大的弊端呢就是这个墙砖容易空鼓和脱落。但是我们公司呢是采用的新型的工艺，就是织铁砂浆，包括咱们那个吊顶也是一样的，签合同也保修，我们上面是写的是终身保修。另外一点呢，你像咱们这个烟机灶具，包括咱们这个水盆水龙头，也都是咱们是套餐活动当中赠送的，这也不需要单加钱的。包括咱们这个墙砖和地砖也没有任何面积限制啊，只是咱们厨房只要是您在6平米之内，全部给你铺设完成，包括咱们这个吊顶也是一样的。
0: 厨房施工项目多，用到的主材产品也不少，要向消费者明明白白，合同是关键，写明橱柜总米数超出1米多少钱，白纸黑字标注，全部材料品牌型号厚度写进合同，不口头承诺，列明免费五金清单，哪些收费提前标注，水电超出点位单价等，所有增项需签字确认后再开始施工。
1: 那卫生间呢？因为我觉得这个是大家最担心的会发生各种增项的问题，因为有好多是藏在里头看不见的。
2: 对，确实咱们这个卫生间呢也是最复杂的地方，因为它牵涉的水比较多，就是咱们这个正常情况下是包含的，就是什么地砖、墙砖、吊顶，再就是洁具、浴室柜和花洒这么4件套就没了。但是正常情况下咱们需要装的地方还有很多，比如说这个防水，就是可能是高度不同，有的地方就给你刷30，包括咱卫生间门外边也必须得刷，因为它可能会，如果是通过咱们下边过去以后啊，这个墙面可能会反碱，或者是脱皮，这种情况现象发生。所以说咱们这个细节问题来决定咱们最后装完以后的使用效果。所以我们精心装饰啊，就从这个防水上边，我们做的是地面全铺，顶面呢就墙面一直是刷到顶的，就避免它后期有任何安全隐患。所以我们在这个套餐里边，虽然说大家一看包含东西都差不太多，但是包含的细节是不一样的。
1: 那刘总给咱们讲了这么多哈，其实我觉得现在肯定是有家人们更关心的是有没有关于咱们的专属福利
2: 啊。有，你看咱们现在套餐呢是整装半价，咱们仅需要59,900，超出净面积的每平米仅需要加899元就可以了。咱们所有套餐呢是以室内净面积计价，实测试量，基础呢是全包整装，就是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的客户呢，我们还会赠送您价值60,000元的装修好礼包。当然，咱们名额呢是有限制的，仅限前99户。活动呢从即日起截止到6月30号止。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净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净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送价值6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品牌家具14件。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储备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榻榻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定仅需5.99万元，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五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储备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项，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0: 活这一刻，每时每刻关注百姓生活。今天我们迎来24节气当中的芒种节气啊，也是夏季的第三个节气。老话说得好，芒种芒种，连收带种，这也标志着一年里面仲夏时节正式开始了。
1: 没错，这个时候呢，南方是忙着插秧，北方忙着收麦，正是一年中啊农事最为繁忙的时候。那这芒种一到，天气呢会进入高温多雨、湿度也比较大的节奏。北方在这个时期呢会进入到汛期了，雷阵雨是时不时出没，所以大家出门在外啊，伞常带着点。
0: 没错。这两天啊，天气大伙也都感受到了，咱们手机里啊，时不时的就会弹出各种预警，比如说雷电黄色、大风黄色、冰雹黄色预警。那么这些不同颜色的预警到底分别意味着什么呢？进入汛期了，出门在外的，那哪些地方咱们要特别的留神呢？
1: 尤其是马上就到双休日了啊，大伙儿也都特别关心天气状况怎么样，适不适合出门去活动呢？接下来我们赶紧关注一下。
2: 今天的23时48分，我们即将迎来夏季的第三个节气芒种。芒种是仲夏的开端，也意味着我们北方会在骄阳当中迎来一年当中相对比较热的时段。没错，看看现在的大太阳，在阳光的炙烤下就能够感受到这种盛夏的热烈了。
3: 挺热的，就是你在阴凉底下其实还挺清爽的，但是在太阳底下还挺热的。
2: 根据北京市气象台的预报，今天白天的天气情况以晴到多云为主，最高气温在28摄氏度。在午后的时候，山区部分地区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的天气，而到了夜间呢，天气由多云转阴，夜间的最低气温在16摄氏度左右，并且在夜间会有一场雷阵雨降临。
4: 这周的天气像我的心情跌宕起伏，感觉每天都是可以听莫文蔚的阴天，
5: 然后第二天又大太阳
4: 晴天啊、周杰伦的晴天。
2: 芒种节气前后呢，天气的舞台也往往比较复杂。昨天下午，北京通州、大兴、朝阳、房山等多区突降冰雹，在通州区，豆大的冰雹密集砸落，噼里啪啦的作响。
6: 当时特别的突然，我就刚到家，然后就哗啦哗啦就开始下了，我发现下冰雹了，噼里啪啦的，就地下都是冰，还砸窗户什么的。
2: 在朝阳区黑庄户，冰雹持续了约10分钟，个头有蓝莓大小。不过这次的强降雨天气更像是开盲盒，部分在城区的小伙伴却是一片晴空，连阵雨都没赶上。
4: 我就是从下午一直到晚上都在国贸这儿，就天气几乎没有任何变化，就是除了有一段时间风会特别大，
7: 东边日出西边雨，对吧？同一片蓝天下，有的下冰雹，有的下雨，有的是蓝天。
2: 那为何在同一片天空下会有如此大的天气反差呢？气象专家表示，这种开盲盒的天气是由冷涡系统带来的，对流云团在哪里生成，哪里就会出现雷雨、大风或冰雹天气，而躲过的地区则完全不受云团影响。
8: 总的来说，芒种节气过后，天气进入高温高湿的时段，雷电、大风加强降雨的天气会比较频繁，而在暴雨来临前，我们也总会收到一些预警提示信息，这些信息又意味着什么呢？我们的记者来到了北京公共安全体验馆的暴风雨小屋，现场实地体验。
9: 这个呢，就是我们模拟的一个暴风雨小屋。我们后边呢有几个工业级的一个大的电风扇式的一个东西，它会模拟一个大概4到6级的一个大风。上边有我们的雨系统，模拟现实当中降雨的一些情节，有闪电，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特效，所以它模拟的非常真实的。像我们这个暴雨预警一般分为蓝色、黄色，然后橙色和红色。像蓝色的话，应该是12小时降雨量大于50毫升，然后像黄色呢，就是6小时降雨量大于50毫升，那橙色呢就是3小时降雨量大于50毫升，红色呢就是比较危险的了，就是3小时降雨量大于100毫升。强对流暴雨之后呢，就容易出现我们城市内涝嘛，对吧？像我们现在这个场景，您可以看一下，这个呢就是我们模拟的狂风暴雨之后的一个情形。你看，说有个电线落到水里边去了，对吧？就是电线断了之后，它落到地面上的风险区域大概是8到10米啊，如果落到像我们这种积水路段的话，水可能会达到20米、30米都是有可能的。它这个放电区域呢，就是离它越近电压越高，离它越远电压越低。如果来到这个区域的话呢，很有可能就会发生触电。撤离的时候呢，一般都是背对危险地方、面向安全地方，我们尽量把

0: 脚踩在一个同样的一个垫位处，这样呢它垫位会更小一些，
1: 这样小步挪行，
0: 对，所以慢慢挪动会更安全一些。
2: 根据北京市气象台的预报，今天后半夜到明天白天有明显降雨过程，房山、大兴、通州降雨相对更明显一些，降雨前伴有雷电，明天傍晚前后降雨逐渐结束。受阴雨天气影响，明天白天气温大幅下降，体感阴冷，外出记得携带雨具并适当添衣。
3: 最近啊，这黄金价格可是高位震荡，很多黄金柜台的销售呢是依然火爆。不过汪洋啊，我要跟你说的是，有人进这金店啊，他是不挑款式，而且也不看花样，上来呢就只管凑金额，这几十万上百万的往里头砸，你说这正常吗？
4: 这太厉害了，我觉得这有点玄幻了。
3: 是啊，
4: 这哪是买黄金啊，我买白菜都不敢这么买。
3: 是，但真是不夸张哈，一点都不夸张。前阵子咱北京呢就有这么一位老人进店呢就豪掷百万买黄金，店员呢是越看越觉得不对劲儿啊，赶紧就报了警。结果呢，这民警也是苦口婆心劝了整整四个多小时啊，这连儿子都给下跪了，这老人呢才终于松口说了实话。
4: 都说呀，事出反常必有妖，那这背后到底有什么问题呢？能让一个老人家这么死心塌地的就要往外掏钱呢？
5: 你被骗了？
6: 没呀、啊，
5: 让你们买黄金的人是个骗子，昨天骗你的钱了，明白了吗？
6: 没人让我买，我也没带没钱，我没被骗，我谁骗我呀？
7: 他是应该是被深度洗脑了，我们劝解的时间长达将近四个小时，说的任何话他都不听。
2: 民警近四小时的劝说，老人都不为所动，为什么他连民警都不相信呢？这一切要从老人来到一家金店说起。在店里他一次性就要豪掷上百万元，
8: 就这一溜这几块手镯都要了。他当时应该是凑单直接凑我一百万，
2: 不挑款式只凑金额。老人如此着急购买一百万元的黄金饰品，到底所谓何事呢？
7: 一直以为自己是正在网上进行黄金的投资，而且对此深信不疑。
8: 正常人的话，他不会一下子买这么多手镯，他肯定是有问题，他一下子就买一百多万那是不可能的。我卖他的话，他肯定还要到别的地方去再买。
2: 金店老板察觉到老人买黄金的方式不太对劲儿，担心老人被骗，于是一边稳住老人，一边联系了社区民警。接警后，北京市公安局房山分局迎风街派出所民警会同刑侦支队侦查员赶到了现场。
9: 两位一起的啊。谁让你来买的黄金？
6: 我是来自己来的。
5: 让你们买黄金的人是个骗子，昨天欠你的钱呢，听明白了吗？
6: 没人让我买，我也没带没钱。
5: 你被骗了？
6: 没呀、啊，
5: 没有人跟谁让你买黄金？
6: 我自己买的呀。
5: 谁联系的你？
6: 没人跟我联系。
10: 买黄金那事您也同意了
5: 啊？
10: 还有人知道买黄金这事吗？
6: 没人知道。
10: 那不可能。
6: 那什么叫不可能？那没人知道，就管什么？
10: 我跟您说啊，谁让您来的我们都知道。
6: 你还知道不知道？
2: 面对民警的追问，老人矢口否认买黄金是被人操控，坚称只是个人投资。眼见老人执迷不醒，民警继续轮番开展工作。
9: 我跟您说啊，这事儿不管真假，您配合我们调查，如实回答我们的问题。如果说是确实被骗了，避免您这损失。这到底怎么回事？谁让您来买的？
11: 这真不是谁让的。
9: 黄金一会儿给谁？
6: 拿家里啊。
11: 拿什么家？
9: 什么家？
6: 你跟着我走行不行啊？
9: 你们就是您的工具人，能明白吗？
10: 我又问你，谁让你来的？
6: 没人让我来的。
10: 你说公安局都这么跟你说了，还不信？他为什么你让他来供你啊？他肯定是给你卡里打过钱，打的钱也是骗了别人的钱，付给你们，说这是你挣的钱，让你再凑点钱，加一份买点多少多少金子，是不？我都能说出来，
9: 是吧？您宁可信其有，不爱信其无，能明白吗？公安局的找着您了，跟您说您可能被骗了，配合不好我们调查。
10: 这么大岁数了，当着孩子，警察是好人坏人？
11: 好人。
10: 我知道你什么时间到的？
6: 没人让你来。
10: 你看就不说，
6: 这根本就没人让你来。
9: 叫你银行解冻的这是谁？
6: 黄金
10: 你就说谁让你来的？刚才说了一小时之前到，我们在这等着你呢。全国的公安给你打电话，告诉你别被骗，就不信。
6: 我没被骗，我谁骗我呀？
2: 劝说还是无果，为了让老人能尽快醒悟，民警联系到了老人的儿子。
10: 这是要黄金是吗？
5: 不是，这是我们包好了，准备给那骗子拿过去跟
10: 票。真的吗？
5: 给他弄过来，现在就差发照片了，给人发过去。我们老太太给谁发？我现在
6: 我这不知道。
12: 我们还这是说，别让他被骗，抓住
10: 坏了，
12: 把你玩死了，
10: 需要你帮配合。

0: 把人抓了就完事了。
1: 你让我怎么配合？这说许多人我不知道。
0: 有微信吗？谁让你买的？
1: 没让我买。
2: 被骗失主的儿子特别着急，说那个妈，你连你儿子和警察都不信吗？这老人还是坚称说自己这个没有被骗。当时这个劝阻情况非常激烈，这儿子都给跪下了，然后说那个妈，你就信我吧，你赶紧把你手机交出来，让警察给你看看。
1: 这中介公司呀？
3: 这中介公司怎么聊天啊？
0: 您看看哪软件是这个吗？
1: 哪
0: 个？你看我这是用哪个软件聊的？
4: 最终，老人承认有一名联系人此时就在附近等待取走他购买的黄金。民警根据线索快速把取黄金的马仔抓获归案。
0: 你包里都有什么东西？
3: 这是哪儿啊？
5: 这是他们给我的。
3: 返给你的是吗？
5: 对。
3: 让你自己留下的是意思吗？
5: 对。
0: 你平常住哪儿啊？
5: 这是他们给我开民宿。
0: 给你开民宿？
5: 对。
0: 民宿有几个人？你们
5: 就我自己。
6: 你的老板给你联系了司机？
5: 对。
6: 你用电话给司机打过电话没有？
5: 没有。
6: 司机直接上你门下接你。
5: 对，
2: 他们会由上线给他们提供专业的这个作案手机，然后以及这个摄像头对他们进行跟拍，防止他们携款潜逃。他的上线都会对他们实施远程监控，因为也担心他们出现这种黑吃黑的行为。
4: 嫌疑人李某交代，他在网上看到高薪日结招聘信息，联系到上家，安排他专门负责联系事主取走黄金。每一笔任务完成后都能收到500至1000元的佣金。
3: 这都是你拍的吧？
5: 对。
3: 你给我把这发哪儿了？
5: 给咱们个群里。
0: 里边这个钻石项链是让他给的，对吧？作为报酬。这个是一张、两张、四张卡，四张工作证的卡，还有这个证券，给你放里面了啊，都是你的是吧？这个是他们给你的手电筒，对吧？
5: 对，
2: 就是这些投资平台的软件都会让被骗事主觉得比较真实，然后他们线下取金的这些业务员虽然非常年轻，但是基本上他们也有工作要求，要求穿这个白衬衫、西服，甚至去打印店伪造一个某某证券公司或者投资公司的工作证件。来了以后呢，跟事主对接的时候也会有这个官方的话术，让这个事主轻易的就能相信说他们确实是这个投资平台的业务员，基本上就是稳赚不赔。
4: 原来老人是遭遇了投资理财诈骗，对方冒充证券公司的工作人员，通过手机设诈软件，让老人相信线下投资黄金能够获取高额回报。
2: 这些受害群体基本上都是一些有一定积蓄的中老年人，他们会比较轻信低投资高收益的这种投资行为，他们基本上也会有这些投资群，但是群里可能只有一个被骗事主一个人是真实的，其他的全是他们的这些托。事主通过这个平台软件就能看见自己的这个资金一直在上涨，这些软件其实都是虚假的，然后这些金额都是可以随意更改的，事主根本就是没有提现的条件和可能。
4: 随后民警根据取金马仔的线索继续追根溯源，深挖上线，锁定了另外六名嫌疑人，随即前往外省实施抓捕。今年3月1日，北京市公安局房山分局刑侦支队侦查员将六名嫌疑人押解回京，
2: 上线从境外接收这个工作指令，然后发送给他们，然后让他们去指定地点进行交易，然后取到黄金以后再给他们约定其他地点把黄金交付出去。为了掩盖他们的这个行为轨迹和身份，会有一帮这个用正常账户资金帮他们结算打车费、住宿费、车票的这些团伙。
4: 据了解，为严打涉电信网络诈骗灰黑产业，北京警方坚持多维度治理，今年以来已累计打掉取现运金车队48个，抓获犯罪嫌疑人280余名，拦截黄金8.23公斤，现金2990余万元。
2: 现在点对点的银行卡转账少而又少了，多数都是通过这些实物的黄金、电子产品，然后购物卡进行这个赃款洗白，所以大家在这个交易的过程中，一定不能轻易相信线下的交易行为，不要轻信这些高额返利、低成本投入的这些投资平台和软件。
7: 都说啊，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咱们站在外面啊，是看得明明白白的。可是老人呢，是身在其中啊，被那所谓的高额回报真是冲昏了头了，硬是把陷阱当成了馅饼啊。
8: 那在这儿呢，也是提醒大伙儿啊，尤其是老年朋友，咱多说上几句，就是但凡有人让您啊线下买金子啊，取现金，搞什么投资，您甭管对方说的多么天花乱坠，您就记住一条，遇到任何事情啊，跟子女多商量商量，或者实在弄不明白，您就拨打110问问清楚，别等这钱已经花出去了，到时候可就后悔了。
7: 下面进入到今天的主播说，老话说啊，这远亲不如近邻，邻里之间啊，本该是和谐共处、互相帮衬的。可是上海嘉定某小区的一对邻居啊，却反目成仇了，闹得是不可开交啊。
8: 事情呢是这样的，徐女士家呀住在一楼，她说这段时间她跟家人每天只要一推开门啊，就会看见一个吓人的骷髅。原来呢是他们家所在的公共通道上啊，是悬挂着两块布帘儿，然后这其中一块呢，上面是一个成人头颅大小的骷髅图案，格外的醒目。这块布帘啊，正对着徐女士的家门，让人是不寒而栗。徐女士说，家里的小朋友啊都不敢出门了，尤其是晚上一看到那个骷髅图案的布帘，就觉得哎呀毛骨悚然，
7: 想想都觉得够瘆人的。
8: 是。
7: 而不仅如此呢，对门邻居家啊门面的这个墙上还贴满了带有神秘图案的贴纸，这墙角处呢是摆着两口大缸，凑近一看啊，这缸里面是积满了污水，密密麻麻游动着蚊子和幼虫呢。
8: 徐女士说啊，说这些吓人的道具都出自于对方邻居之手，这已经是对方啊第三回搞事情了。第一次呢，说邻居是摆了一个阴阳镜和一个痰盂，然后第二次呢是贴了一个奇怪的图案。看到对方如此的操作呀，徐女士就在自己家门口呢挂起了一块红布，用来遮挡这个图案，还贴上了三张小图片啊，上面分别是老虎、狮子和宝剑的图案。显然这双方感觉是斗起法来了。
7: 是啊，这邻居啊，于是就挂出了骷髅布帘了，还搬来了两口大缸啊，养起了蚊子。这灯一开啊，地上全都是蚊子的尸体。徐女士说啊，自己每天都要扫掉上百只。徐女士呢也是很生气啊，期间呢也是找过街道、居委，还有像这物业，而且呢还报过警。
8: 那么这两家人为什么会这么大动干戈呢？这还得从2024年说起。当时徐女士发现啊，是这邻居的马桶等设施啊，是放到了他们家天井外的公共区域，导致天井里呢臭气熏天，以至于她都不敢开窗开门。那徐女士一怒之下就拨打了12345举报邻居啊违建。后来属地城管部门认定举报属实，责成邻居拆掉了违建。徐女士认为邻居呢是因此怀恨在心，于是就有了什么挂骷髅布帘啊、贴图案啊等等一系列的操作，其目的是蓄意报复。那我们来看看邻居是怎么说的。
7: 邻居呢是否认了报复的说法啊，解释说最初呢墙上贴的这图案啊是门神，为了辟邪用的。因为徐女士啊是先挂了红布啊，贴了什么老虎啊、宝剑、狮子之类的图片，而且呢是正对着她家门口啊，她觉得对自家很不利，这才挂出了骷髅布帘来遮挡煞气的。
8: 但是徐女士说啊，说邻居呢平时根本就不走这个门，一直是从另一侧的边门进出。在她看来啊，一个闲置不用的门，邻居却刻意挂出诡异的图案，针对的就是自己一家。
7: 那么对于双方的矛盾啊，小区物业表示一直在努力协调两家人坐下来谈，但是呢双方的情绪对立非常严重，调解难度也特别大。街道呢也已经明确了将启动三所联动机制，也就是派出所、司法所、律师事务所一起上啊，从法理和情理两方面去入手，争取呢早日拆掉两家人之间的那道心墙。
8: 没错，我们也觉得啊，像邻里之间真是低头不见抬头见的，与其用这种魔法方式互相伤害，不如坐下来大家好好的说说话啊，希望两家人真能放下芥蒂，握手言和，到时候这楼道也干净了，心里也就敞亮了。
7: 没错，其实要说啊，邻里之间互相斗法这种事儿啊，真的是时有发生。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就通报过这样的一起纠纷。李某呢翻建房子给做成了尖顶，这邻居杨某呢觉得是犯了风水忌讳了，要求李某改一下，两家啊是商量不成，杨某是干脆在自家窗户和屋顶啊等多处的地方是装了很多的镜子啊，这镜面呢是正对着李家。
8: 后来李某砌院墙的时候呢，杨某又搁上了一块小黑板，上面写着超占两个字，意思是说啊李某一家多占地方了。李某也怒了，要求杨某呢拆除那排镜子。村委会调解两家的矛盾啊好几回了都没能成功，村委会把事情就反映给了当地的理穗人民法庭，希望法院能够出面进行调解。
7: 法官走访发现啊，这两家表面上看起来是风水之争，而实际上呢是因为多年以来因为建宅啊还有宅基地等等问题产生的矛盾。于是呢法官和村干部是联手啊，前后登门七次，又是讲法律又是聊人情，而且呢还请了双方子女一起来规劝老人。
8: 最终呢杨某同意啊把镜子和黑板呢全部拆除掉，李某的儿子也代表家里去道了歉，还自愿补偿了对方部分拆除的费用。两 两家当时啊就把这个院墙的界限高度都给约定好了，这纠纷呢也得以彻底的化解。
7: 无独有偶，浙江淳安的一对邻居呢也是因为风水啊闹上了法庭。黄某和方某呢是几十年的邻居了，两家呢原本关系是不错的，可是方某听信风水先生的话，说啊这黄某家的一扇门正对着自家院子，会冲撞家中的运势，而恰好那几年啊家里面是接连有人生病，这方某呢把这一切都归咎于那扇啊不吉利的门了。
8: 方某明知在公共通道上砌墙理亏，可出于保一家平安的念头，在没有和邻居黄某商量的情况下，还是搬来了砖头啊砌起了这么一堵墙，想用这个办法来改变家中的运势。然而这墙一立啊，给黄某家的日常通行带来了不便。
7: 两家人呢是从争执到恶语相向，矛盾是一次次升级了。黄某呢也是忍无可忍啊，一纸诉状告到了法院。开庭那天呢，方某表示，我不是故意堵路的，我就是怕家里再出事儿啊。他讲述这三年来的担忧焦虑，甚至啊还当众掉泪了。
8: 黄某呢原本是一肚子的火气啊，可是一听老邻居一直隐藏在心里的真实想法，心也就软了。在法庭上他突然说其实老方他爸小时候从井里还救过我的命，要不是他早就人就没了。原来这两家其实还有这种过命的交情。
7: 是，所以说法官也是趁热打铁啊，给出了调解的方案。方某呢拆墙恢复公共通道的通行，黄某呢也表示愿意把那扇门呢改成是隐形门。这两家人啊三年的隔阂是一朝化解了。
8: 这就对了。在我们看来啊，有些人相信所谓的风水，本质上呢其实是渴望家宅平安，也是对美好生活的一种向往。那么因为这风水邻里之间剑拔弩张，闹得一地鸡毛，这难道不是跟您的初心背道而驰了吗？有一句老话啊，叫做百金买屋，千金买邻，好邻居千金不换。说起来这和谐的邻里关系啊，其实也是我们美好幸福生活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如果邻里之间就这么无休无止的一直去扯皮，然后一直用这种魔法攻击的方式去伤害对方，那到头来只会是两败俱伤，真的是得不偿失。
7: 我们大伙儿都知道啊，在高速公路上开车，司机要小心谨慎，如履薄冰。然而前些天呢，在广昆高速百色往南宁方向啊，是发生了惊险的一幕。一辆大客车呢，是追尾了前车后失控冲出了高速路，事故呢造成了多车受损，两人受伤。
8: 而让人大跌眼镜的是啊，造成这次事故的原因，竟然是大客车司机呢分心玩手机。要知道，作为职业司机啊，这不仅仅是在玩手机呢，更是玩命呢，而且是一车乘客的命啊。
9: 接警后，民警迅速赶到现场，只见快车道内三辆小车车身多处凹陷变形，其中一辆白色越野车单侧车轮死死卡在中央护栏，车身严重歪斜，而涉事的大客车更是冲破右侧护栏，狠狠撞上路边的护坡，车头破裂，挡风玻璃碎了一地，车体严重变形。万幸两名伤者只是受了点轻伤，大客车为什么会突然失控，民警调取了行车记录仪。
10: 客车驾驶员驾车行驶途中分心玩手机，径直追尾前方车辆，受撞击后驾驶员慌乱操控方向，车辆随即失控冲出路面。
9: 目前交管部门已经依法对驾驶员陈某的两项违法行为处以罚款并记分，同时通报其所属企业，要求立即开展安全教育，杜绝此类事件再次发生。
8: 前不久，湖北武汉警方呢接到了慈善机构工作人员的报警，说是有三个小区的爱心衣物捐赠柜呢是被撬了，柜里边的居民捐赠的衣物啊被席卷一空。虽然说被盗的都是旧衣服，价值呢也并不高，但是居民们的善意不可被辜负啊！民警立刻行动起来。
11: 近日，武汉某慈善机构工作人员在青山区回收居民捐赠的爱心衣物时，发现有三个小区内的爱心衣物捐赠柜被人为撬坏，柜内居民捐赠用于公益帮扶的爱心衣物被人盗走。民警接到报警后，立即调取了小区公共视频，发现撬开捐赠柜盗走爱心衣物的是两名年轻男子。
12: 有两个年轻的男子，就是驾着一辆面包车，就是在我们小区里面转，然后在小区里面停下以后，把箱子撬开，撬开以后把里面的衣服都打包，然后搬到车子上面了，然后运走。
11: 民警立即对涉案车辆进行追查，结果发现这辆车作案之后立即返回黄陂区销赃。最近这段时间，这辆车几乎是每天晚上8点左右都会返回武汉市区，于是民警立即赶往代黄高速府河收费站，在车辆的必经之路上设卡拦截。当天晚上8点，涉案面包车果然如期而至，民警立即联合高速路政和检查站工作人员将车辆拦截。

0: 马上上前，就是把车子控制熄火，然后把人抓下来。
1: 经审讯，两名嫌疑人交代，他们都是从事二手回收的人员。他们认为，爱心衣物捐赠柜里的都是居民不要的衣服，既然都捐了，不如给他们拿去卖掉。于是，他们多次在深夜、凌晨撬开小区里的爱心衣物捐赠柜，盗窃大量的捐赠衣物，并低价售卖，非法获利10000余元。
0: 这个衣服既然捐赠给那个慈善机构了，这个衣物所有权应该是属于慈善机构的了。他们把这个慈善机构的东西盗起来的话，是属于盗窃的行为。
1: 目前，两名犯罪嫌疑人已被武汉青山警方依法刑事拘留。
2: 哎，汪洋，你发现没啊？今年的高温天气确实来得很早，而且高温天也是提前报到了哈。根据北京市气象台的预测，今年的雨水呢也会较往年是偏多了。
3: 确实，都说呢热在三伏，这还没入伏呢啊，湿热的感觉就给咱们来了一个下马威。那现在家里呢，大家开着空调倒是挺凉爽舒服的，但是总觉得有点那种潮乎乎的感觉。
2: 没错，
3: 我相信不少朋友都有同感，就是睡的时候总觉得就是身子下边这个床单黏糊糊的，特别是一翻身，有时候都能把床单粘起来。
2: 可不是，这夏天一到啊，大伙儿都想着换上一床透气吸汗的凉席。眼下这凉席也是销售的正火爆呢。不过啊，这市面上凉席的种类有那么多啊，什么竹子的、藤编的，还有冰丝的等等，到底什么样的材质是既透气又吸汗，能够让人睡一个清爽安稳的觉呢？这样咱们就跟着记者啊一块儿去市场转一转，学一学这挑选凉席的门道。
4: 来到新街口百货地下一层纺织厅内啊，用两个字来形容真的是再贴切不过了，那就是火爆。有不少市民表示啊，他们都是在一大早就已经来此进行选购了。
5: 两位老人拿着轮椅过来的
6: 啊，
5: 几点钟就出门了？
7: 8点半，
6: 就是买凉席来了。我早就想买，原来以前买过，又滑溜又凉快。我们俩人都80多了，你想想不想？
8: 买了两个，因为去年我爸买了一床，说特别好，特别舒适凉爽。我今年热，我就赶紧赶在暑伏之前赶紧买。
4: 这里的顾客真的是多的超乎了我的想象。
9: 6月份嘛，确实是高峰期了，因为我们这个竹纤维凉席，还有包括我们新来的这个汉麻凉席，卖得特别的火爆。今年的汉麻凉席啊，都卖断了一波货了，又来第二波，第二波又才来，还剩了没几米。上午一般的就是人几乎就是排长龙。
10: 店内的凉席之所以如此受欢迎，关键在于它的舒适度。除了新顾客之外，也有不少老顾客前来复购。
5: 您之前用过吗？
6: 用，我家现在用的。
5: 第一床是多少年之前买的？
6: 最少得8年以前了。凉爽啊，舒服啊，不粘肉啊。
9: 咱们夏天就爱出汗，因为排湿的季节，所以说这个汗液一定要吸收才行，才能感觉身子底下不粘，有点干爽。这样睡在那个床垫上呢，感觉舒服嘛。
4: 那么今天啊，我们也是准备了家中常用的3款不同材质的凉席了。那像这一款呢，就是我们的纯棉老粗布凉席。这个竹子的就是我们店内正在售卖的竹纤维凉席。那像这一个棕色的人字条纹的，那这个就是店内上新的新款的汉麻凉席了。
10: 我们在3个烧杯当中装入同样毫升数的水，随后又将3款凉席用剪刀剪出同样规格大小。
4: 现在我们是将这3款同等大小的放入水中，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这个下沉速度怎么样啊。3、2、1，放。我们能够看到最先下沉的是我们这个汉麻凉席，第二个是竹纤维凉席。这一款纯棉老粗布凉席它还在上面飘着呢，
9: 布料呢还是干燥当中，因为这个水还没完全浸透。
4: 能够看到现在我手想要手动的将它按到水底下，但它又自己慢慢的往上浮起来了。那其实我们能够看到它这个下沉的速度也是不一样的。那么下沉快慢代表着什么呢？
9: 代表它的吸水性啊，就是咱们说的吸汗效果。因为这个汉麻凉席它那个针孔是比较大的，吸水性比较好，瞬间能把水分吸在咱们这个纤维里边浸透，浸透以后瞬间沉底。竹纤维凉席它也是一种植物纤维哈，它是超吸汗吸水的一个，因为它里边那个纤维呢，它也带个中腔，那它的中腔的粗细呢，它没有汉麻那个粗度大，所以说它的吸水性跟汉麻相比的话，上下差不太多，几乎是同。不分上下，他俩是。
4: 但是您看，我们是聊了这么久了，这个纯棉老粗布凉席它还是在上面飘着呢。
9: 对，因为这个棉纤维，毕竟它吸汗效果是比较差的。汉麻凉席跟竹纤维凉席啊，它是棉的3到5倍的吸水性。你睡这种竹纤维凉席和汉麻凉席，就感觉身体不黏糊啊，不黏黏的感觉，比较干爽的感觉。
3: 生活帮帮忙，有事儿。

0: 这个不能叫东西，而是个活物。据说是买了一头牛。
1: 有事儿您说话，帮忙到您家。在我右手边的这位呢，就是我们这次的求助人李先生。李先生之前通过电话跟我们打来这个热线，反映的一个问题，让我们听起来其实是有点不可思议的，或者说是有点出乎我们意料的。李先生去旅游，买了一头牛。这牛您是咋拉回来的？还是说是买了头活牛？还是说是一个牛肉啊？
2: 就是退休以后啊，有时候我们经常去玩玩去。刚开始呢，都是到那个六里桥集合、公主坟集合，8点钟到那边，比较紧张。
1: 就老年团儿。哎，
2: 对，这个时候呢，有一个公司呀，到我们那边去做宣传，说我们呢在你们这儿就可以发车，这么着我们就找他们。开始玩了。
1: 您是哪儿啊？您住哪儿、
2: 我们住在房山。
1: 他从房山发车。
2: 对对对。就在我们家门口发车。
1: 这旅游公司叫什么？
2: 简单说就叫瀚海吧。
1: 跟这个瀚海智旅集团一起出去玩过几次啊？
2: 6、7次，7、8次，到南方去跟着船抓小鱼儿啊，玩的还不错。什么送一双鞋呀，什么有点那个小礼品呀，组织的也比较好。
3: 李先生说，在这期间，这家旅游公司将他带到了河北的一个农场参观，并向他介绍了一个养牛的投资项目。
2: 业务主要就是养牛，他讲得很细，谁投钱呀，谁买呀，
1: 买啥？
2: 买牛。大家伙呢可以就是说参与吧，支持他们的工作，投多投少不在乎，基本上呢是3万块钱呀，等于你养一头牛。你可以买一头，也可以买2头，也可以买2000块钱、1000块钱都可以。
1: 给牛过过秤。
2: 对
1: 啊，拆开买。
2: 完了，我们有什么技术，有什么条件，我们养好牛，而且咱们国家的形势，国际上的形势，牛肉还是比较有市场的，参加人还不少
1: 啊，
2: 反正有个100-200人吧，跟公司玩的也挺好，也有点信任感情。后来呢，我们就断断续续的就交了3万块钱吧。
1: 3万块钱就等于头牛吧。
2: 哎，对对对。
3: 李先生说，之所以愿意投钱，一方面是出于对这家旅游公司的信任，另一方面也是对方一再的跟他承诺，投资这个项目是稳赚不赔的买卖。
2: 3年头上你投多少返还你多少，
1: 投3万返3万呗。
2: 啊，对对对，对那个了吗？你玩的时候可以拿这个顶替钱。
1: 北京瀚海智旅集团有限公司旅游代金券，本券不找零，不开发票，不可兑换现金。国内旅游可用1张，国外旅游可用2张。我看有几张，6、7、8，有8张，5、8、4千，这4000块钱呢。就买完牛之后，您还可以再获得这样的一个，就是算是4000元的一个代金券，每次旅游可以折抵。
2: 对，玩的时候这个可以代替钱了。啊，对，还有点分红。
1: 啊，分红。
2: 他讲了，
1: 来讲。
2: 如果要是做得好的话，大家伙还可以分点钱。
1: 啊，分点钱。
3: 您看，又是代金券，又是分红。到期还能全额返还投资款，这让李先生觉得很动心，于是就分3笔10000元的形式，累计投了3万块钱到这个所谓的养牛投资项目里。记者注意到，李先生这钱并不是付给了那家旅游公司，而是另一家公司。
1: 给您做旅游的这个叫瀚海智旅集团有限公司，整牛的这个承德的一家公司，
2: 他都是一个人负责，就这个总经理。
1: 总经理姓什么？
2: 杜，
1: 姓杜。他是这个农业公司的总经理，还是那个旅游公司的总经理啊？
2: 那都是他一个人，好多次开会，他都是主角。
3: 而李先生表示，在投资了这个项目以后，确实也收到了几次分红。
1: 那按照他说的话，您这边分多少钱？他是按年分、啊？
2: 没有，这个不固定，大概100-200。
1: 每年返你100-200、
2: 没有每年，就是我，他召集大家伙开会，也不知道什么会得了，那个什么，咱们分红，谁上台领100-180、170，就这样，没有说固定的。
1: 不是，那他开会也没个有时有赏的，也没个点儿。
2: 那公司那没准儿。
1: 那这您印象里边，您去参加过几次这样的会呢？就分红会。
2: 超不过2次。
1: 就2次，那2次。170-180，那也就是加在一块儿的话，也就不超过400块钱。
2: 对，
1: 是吧？一共您投300块钱，一共分过2次红，一共加在一起不超过400块钱，是这意思吧？
2: 对。
3: 虽然钱不多，但毕竟也是笔收益，李先生觉得也能接受。可让李先生没想到的是，3年到期以后，承诺他全额返还的那3万块钱的投资款，却迟迟没能拿回来。
2: 找他去了，他说对了，他说你一共3万吧？我说对，说你呀，去后边办手续去。 他把那协议想收回去啊，没给钱。

0: 李先生三年到期之后呢，承诺全额返现的那3万块钱啊，迟迟没有返给他，这让他特别的忐忑。我们也很好奇啊，这好好的旅个游，怎么顺带还搞上投资了？又给代金券，又能拿分红的，真有这么好的事儿吗？我们的记者呢，也是仔细的去看了看李先生签的那一份啊，所谓的养牛的协议，但是没看不要紧，一看这协议，这跟养牛压根儿就没关系。
1: 我们首先看这个叫股权代持及分红协议，甲方是您，乙方这位杜先生，乙方持有该公司相应比例的股份，甲方自愿按照人民币大写10000元的价格投资入股该公司项目，并支付相应股份的对价。
2: 李先生说，他当时签了3份这样的协议，共计投入了30000元，可这也不对呀、啊，不是投资养牛项目吗？怎么成了股权代持协议呢？
3: 合同也好，不省心吧，啊，就签个字就行了。
2: 李先生说，他当时也没细看这协议的内容，稀里糊涂的就签了字。那这股权代持和养牛投资到底是什么关系呢？对此，记者也仔细的看了下这份协议，可最终却发现这协议里从头到尾压根儿就没提这养牛的事儿。
4: 股权代持简单来说就是你出钱当幕后老板，但公司工商登记上写的是别人的名字，由这个人替你前台持股，本质是一种投资行为。目前仅从这份协议内容来看，这与当事人所陈述的投资养牛项目看不出关联。另外，这份协议中对于甲方，也就是当事人如何分红、净利润怎么算，也全部都约定得不清楚。而如果当事人有证据证明对方当时跟他宣传的是养牛投资，但实际上却签署了这样的合同，那么涉及宣传内容与合同内容严重不符，涉嫌欺诈。
2: 此外，记者发现这份协议里也并没有体现李先生一直提到的对方承诺他说3年到期投资款全额返现的内容。
1: 3年之后把这个本全给您也没看见。
4: 这里最大的问题，从这份股权代持协议上来看，本身就不存在保本概念。股权代持本质上是一种投资安排，投资的本质是风险与收益共存，公司盈利你才能分红，公司亏损你的本金也会跟着缩水，法律上不存在股东本金保本的说法。所以如果当事人有证据证明对方当时跟他承诺的是到期全额返还本金，保本保收益，但实际上跟当事人签的是股权代持协议，那就涉嫌宣传和合同约定不一致，对方故意隐瞒真实合同内容，让当事人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签了字，属于民法典第148条规定的欺诈行为。
2: 不仅如此，记者还发现了一个问题。
1: 这是那杜总签名？
3: 这个不是吧，这孟。
1: 对啊，这姓孟啥呀？
3: 嗯，
1: 那多奇怪啊，这乙方前面写的是杜某杜先生，后边这乙方是个姓孟的签字，合同相对方理论上他作为公司的代表人，对吧？是不是应该他签字？
3: 这个呀，他都是弄好了的，弄好了以后你谁买谁买谁买签字，
1: 他签字不是弄好的呀。
3: 那谁知道呢？
4: 协议最后一条约定，自各方签字或盖章生效，乙方是杜某，但我们没有看到杜某的签字，后面签字的主体不确定是否经过杜某的授权。如果未经授权，协议不成立不生效，这种情况下当事人可以直接要求收款方返还所谓的投资款。
2: 李先生说，3年到期后他也多次找到公司当时的负责人杜某，可对方却表示没钱。
3: 他说，那我给你写一个这个
1: 个人还款计划。
2: 李先生说，一直跟他对接的那位杜经理告诉他，公司目前经营困难，暂时没法返还他那3万块钱，所以就只能先欠着。
1: 等于说就是他没有给您实际的钱，他给您打了个欠条。
3: 对，
1: 给大家念一下，甲方李先生，乙方杜某，2024年11月30日向甲方李先生借款30000元用于经营，由于本人经济困难，现提出如下还款计划。甲方同意乙方按如下还款计划分期偿还：第一年20%，第二年30%，第三年50%。乙方杜先生每月向甲方李先生还款不低于500元，直到还清。
3: 给我500，500，500，给了我5个500，1200。完了以后，他有一部分带着我去玩去，带我玩一次减2000，
1: 已经消费掉了。
3: 对，这么着还差25300。
1: 您当时没问问吗？就当时他说困难，有没有给出一些原因？你这他说这牛不是旱涝保收的吗？
3: 那当时开会说的这么说。
2: 李先生说，如果公司确实是经营困难，他也能理解，加上给他打欠条的那位杜经理他也比较熟悉，所以就接受了对方的还款方案。可令他没想到的是，对方在还了几次500块钱以后却怎么也联系不上了。
3: 后来呢，公司啊也不在这个房山这儿了，搬家，搬着搬着呢，后来就是人找不着，门市没有，他也不回电话。
0: 李先生的经历啊，简单总结起来呢，就是旅游变投资，投资又变成借贷了。所以在这儿呢，律师也格外提醒大伙儿啊，如果遇到了合同纠纷、退费难的问题，其实最好不要转成个人借贷的协议。因为如果您是跟公司签的这种协议合同，那出了问题，您直接可以找公司、找法人、找股东，或者找相关行政部门去介入。但如果您最终转变成个人写了一个欠条，那就属于是民间借贷纠纷了。到时候这人跑了，行政主管部门可能就帮不上您的忙了，只能走司法程序，也就是变相啊增加了这个维权的难度了。但是事已至此啊，李先生的情况已经是变成民间借贷了，而那位杜先生既然签了借贷协议，所以找他要钱肯定是没毛病的。可问题就出在联系不上了，李先生也没有他的微信。我们的记者呢也借着仅有的一些线索进行了走访调查。
1: 我刚查了一下，这家北京瀚海智旅集团有限公司，这家公司现在的法定代表人姓邓，公司现在股权冻结，被列入了这个叫经营异常。经营异常显示的是通过登记的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联系，但是目前呢，这公司呢显示的还是在营。
2: 而另一家公司目前也是在营的状态，法定代表人也进行过变更，但记者调查发现，在李先生交钱签协议的时候，这两家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都是和李先生签订还款协议的那位杜某，所以记者也试图联系这两家公司，看看能不能帮助我们找到那位杜某。
1: 这上面留了很多电话，我们尝试着拨打一下这些电话。您是这个瀚海智旅集团吗？
5: 不是。
1: 不是，我们再打打第二个。您是北京瀚海智旅集团吗？
5: 之前在那工作过。
1: 您之前在那工作过，您现在还有他们公司的人能联系得上吗？
5: 没有，很久以前的事了都是。
1: 行，谢谢啊，再打一个。
6: 您好，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
1: 空号，这还有个座机。
7: 你好。
1: 哎，您好，是瀚海智行吗？
7: 不是，这是人社局，您打错了。
1: 人社局？
7: 对。
1: 这个没有，我们找一家公司，这公司留的联系方式，留的这个联系方式。
7: 我不知道。
1: 行，好嘞，谢谢啊。
2: 两家公司都联系不上，没办法，记者又和李先生一起来到了那家旅游公司搬家之前的营业地址，来碰碰运气，看看是否能从物业公司那里得到一些有用的信息。
8: 搬了，换了好几次房间了，501现在有空置房间，
9: 现在没在这儿。那在这儿还好说能找的。
1: 他，您还有印象他哪年走的吗？
8: 我感觉最少得走2年多了吧。
1: 2024年走的。
8: 对，差不多。
1: 您这边是有没有他当时租赁的那个，说是就成都人的那个联系方式？
9: 我这儿只有一个叫姓杜的，
1: 132。
3: 你好，你好。
5: 在外地呢。
3: 在外地呢。不是，我这半年多了，什么事儿都没有啊，找你也找不着啊。
5: 不，您听我说，您理解错，那不可能。那个后来不在了，估计就没跟您联系上，因为每个月都在打款。我查一下底子还有多少。这一两个月直接就给您办完了就完事儿了，好吧？
1: 中间出现这个问题，就是没给他打钱的这个原因是咱们因为人事变动。
5: 对，人事变动，然后没人跟他联系不上，就这么个事儿，别的倒没有。
1: 行，那这样后期要打款的话，怎么给他支付呢？是咱通过个人微信转账，还是咱们有个对公账户需要他提供的？
5: 肯定是安排人直接给他微信，或者直接给他打到银行卡吧。
1: 打到银行卡，那这样您把那个银行卡号什么的，
5: 我
1: 给您提供一下。
5: 对，让他回来发给我。
1: 李先生说这个数是25,300，他说还剩个25,300。
5: 我查一下，查完我会跟他对账的。
1: 行，
5: 我跟他对账。
1: 行，您刚才说了个一两个月，咱这样吧，咱就也别一两个月，您说个具体的有没有个大概时间？肯定什么时间之前能给他解决这个事儿？
5: 不会超过两个月，
1: 不超两个月。
5: 就是不管说两，就是说2万多块钱，我给他解决完就完事儿了。
1: 好，
5: 您放心吧。
1: 行。
3: 啊、哦，
1: 反正最后联系上了。
3: 啊，这回来
1: 这位杜先生
3: 啊，对对对，
1: 他承诺是两个月之前把钱转给你，虽然说是没有这个再签什么纸质的协议，但毕竟因为我们有一个全程的记录，然后同时呢，在这儿呢，我们也想说借今天这个事儿啊，给这个观众朋友们做一个提醒，尤其是中老年朋友们做一个提醒。我觉得什么事情呢，咱们是讲究一个叫一事一议，不管是交多少钱也好啊，但是玩什么去什么地方也好啊，旅游咱就奔着旅游去，最好咱们不要在这个旅游的过程当中啊，想着说我想要通过这个还能投个资挣点分红。事情一旦杂糅到一起之后，很多时候这个权责呀就变得麻烦了。你像这个事儿，即便他后期说啊一两个月之内，两个月之内我把这个钱都给你，但是您想想他是不是也拖了很长时间了，对吧？再退一万步想，当时如果咱们不去投这个钱，是不是就没有这麻烦？
3: 是，有时候自己比较马虎。谢谢北京电视台，谢谢生活节目。
0: 李先生告诉我们，在拍摄结束之后，这位杜先生又还了他5000多块钱，也承诺啊每个月会定期还一部分，并且也提出了另一个方案，就是如果李先生愿意再跟着他们出去旅游的话，也可以用欠款来抵扣旅游团的费用。那对此呢，我们也想多说两句啊，就是旅游就是旅游，玩咱就好好玩，您不要把这个旅游和投资理财给它搅在一起。真有投资理财需求的话，咱们一定要找那种正规的金融机构签订正规的合同，您充分去了解投资理财的风险之后再做决定，以免啊发生类似的纠纷。来看看下面这个事儿，朝阳区金盏乡的七彩家园社区，这是全国首个新就业群体家园社区。那近年来一直为快递员、外卖员还有网约车司机等新就业群体啊提供住房保障，但本该安居乐业的暖心社区呢，却深陷一位难求的停车窘境，各类连锁矛盾啊也是接踵而来，这到底怎么回事呢？
10: 现在几点了？8点多就已经满了，你说让我们天天回家回不去。
11: 规划我认为非常合理，
12: 合理到你们红的线上了，
13: 特别的难受，真的真的，
14: 这个确实这个得升级调度了。
2: 晚上8点半，七彩家园小区门口一阵刺耳的汽车鸣笛声打破了夜的宁静。
15: 跑17个小时了，到现在还进不了家呢。
16: 下班回家进去没地儿停，
10: 天天这样进不去，人进不去，车进不去，
15: 不成景观点。
2: 朝阳区金盏乡七彩家园这座主打租金亲民、配套齐全的平级两用保障房社区，本是众多外来务工新就业群体的安居港湾，如今却被停车难狠狠困住。目前社区共有2700多户、3800多名居民，超30%为网约车司机，住户登记车辆达1500多辆，而小区规划免费车位仅260个。如此一位难求的窘境，让夜里集中收工回家的网约车司机们苦不堪言。
14: 最长等了多久呀？
15: 3个多小时，4个小时也有。贴道边哈停不敢停，一停就有200块钱。
17: 建议他就先上西门去临停去，要老这么排不是个事儿。
2: 小区西侧的闲置断头路目前被用作临时停车区，不少工程车、僵尸车停放于此，因为位置偏僻，距离楼栋较远，小区内的司机并不愿意来这儿停车。
18: 我要是停西边的话，我走回来最少得15分钟。我一天我这下半身几乎跟瘫痪，你让我走1步线我都走不了，累死了。
2: 究竟有多难停车？金盏乡主管交通部门的李树茂副乡长决定跟随网约车司机李师傅去现场看一看。
19: 你看这边过来的车，有的时候晚上就放下就堆上这儿了。
17: 这边还有好多这个外地车牌了，慢点，
19: 这都是常态了。我你看有没有停车位？就这个点，现在几点？8点来钟就已经这样了。
2: 更棘手的是，七彩家园西门对面就是温榆河人民法院，可法院门口的违停车辆杂乱无章，不仅影响了道路通行，更给法院车辆的正常进出埋下了极大的安全隐患。一边是居民回家停车一位难求，一边是法院车辆通行的安全隐患，解决七彩家园停车难困局迫在眉睫。为了精准掌握居民实际停车诉求，金盏乡副乡长聂艳军带队联合社区服务站工作人员全面开展入户走访摸排工作。
20: 我走路不能走，时间长心梗了。
21: 是男孩，
22: 他出生的时候我都没在家，
23: 治不好了，已经到晚期了。
14: 生活上有什么困难您就说。
2: 走访摸排期间，社区服务站负责人王延磊留意到一户特殊的家庭，网约车司机王永镇一家。1984年出生的王永镇身患尿毒症， 其母亲又罹患乳腺癌，日常靠在小区内捡拾废品补贴家用，一家人的生活十分拮据。
11: 这包裹性腹膜炎有点难治，所以一直就插着引流袋。
12: 这个就是平常老得插着吗？
11: 对，定期换就行了。干点什么吧，这个病就拖累着你，没法干。
21: 明天早上4点前捡，晚上捡到10多点钟，一天能捡40-50块钱。
22: 有点自卑的那种感觉，还有可能就是怕别人知道，哎呀，我得了这种病。
11: 也不修基本上，基本上就是在500外跑。
12: 不累了吧就？
11: 对，得歇会儿。
12: 200米，100来米。
11: 反正要是说的话，车停进去是最好的。
2: 普通人10分钟的路程，王永镇需要休息1-2次才能走完，因此车能停在园内对他来说是最迫切的需求。
12: 就上次跟他父母聊完之后，我就心里就特别不舒服，然后今天我觉得太难了，哥们儿太不容易了。从一个男人的角度来说，我挺佩服他的。
14: 如果这是我们的兄弟姐妹，面对这么难的情况下还要去谋生啊，为了生活去奔波，所以我觉得我们可能都会从心底愿意给他们一些帮助。
24: 所以我们就从拿他们当我们的家人的角度去看这个问题，一切困难都有解，一切困难都不是困难了。
2: 经入户排查发现，园区内像王永镇这样的困难住户并非个例，就近入园停车是众多困难家庭最为迫切的现实诉求。为此，朝阳区房管局工作人员因地制宜提出优化方案，按照停车刚需与实际困难程度，将园区车主划分为红、黄、蓝3类。
25: 红色这个群体，因为确实就是家庭也好或者身体也好，有一些不太便利的地方，我们想让大家都相对来说照顾一下，停在这个建议啊，停在园区里边。
2: 此外，黄色类别为普通通勤车主，蓝色类别为长期占位的僵尸车车主。方案将优先保障红色重病的困难司机入园停车需求，黄色普通车主则延续入园先到先得的停车规则，蓝色类僵尸车辆将被集中清理，以释放停车资源。同时，计划将西门对面的空置土储地作为扩容停车场，将园区西侧断头路统一规划改造为临时停车场，相应征收一定的管理费用。然而，对于这个初步方案，居民意见出现了极大的分歧。
26: 本来您说往那边停车就走得远，我们就不愿意去。您这再一收费，那我们更不愿意往那边停了。
27: 咱们最害怕每天跑一天车被贴条，现在给你妈没停车位了，完了园区这么规划，我认为非常合理。
28: 是合理啊，合理到你们红线上了，
27: 不是红
28: 线，
27: 那咱现在
28: 就
27: 是园区没有不给咱们盖这个停车场，让你把车停在外面被贴条好，还是说给你进个停车场，完了不用贴条好？那对不对？那咱得换位思考啊。
29: 老家这边非常穷，是吧？家里老人、媳妇、孩子都在家呢，一天跑15-16个小时，回来腿都肿了。完了回来之后，你们不花车啥，我们还得从我们腰包里再拿回1块钱去。
30: 你要说我们是城市主人，你们也是，对吧？也生活在这儿，也服务在这儿，我们也挨了大量的骂。然后呢，后来我们还接过其他反馈，快递说我们没地儿停了，啊，你们现在一花一溜到。
2: 初步方案出现分歧，另一边空置土储地作为扩容停车场的方案也受到了现实阻碍。
31: 我们当时考虑的说能象征性的收50块钱，够一个保安的这个保险的一些基本费用，甚至说我们自己乡里的还得负担一部分。
32: 然后如果是租地，那就涉及到租金，房管局那边要组一个国有资产出租出借的小组会，上面去确定租金的这个事由。但是目前没有案例，
31: 没有
32: 先例，
31: 没有走通的，
14: 协调已经协调不了各方了。行，好嘞，
24: 这个确实这个得升级调度了。
33: 我跟乡长其实刚才我们也商量了一下，就在这个事儿上，其实啊，咱们不仅有经济上的一个这个测算，其实更多的是社会责任。所以在这个事儿停车上，如果我们现在就以不收费为前提，那咱们能不能各自承担一部分成本？
34: 前期的设施这部分由乡里头。
0: 然后后期的就是管理的这部分，保安增加一项职责，把这个门岗可能在有限的时间内把它看起来。
33: 这样你回去请示一下行不行？咱们最终的目标就是不收费。
2: 目标明确后，乡政府一边积极联络土储中心，统筹协调审批事项，一边与社区物业根据民意重新优化方案。与此同时，一场爱心行动也悄然在社区开展起来。
1: 一号召就基本就是每个科室都参与了，一呼百应，真是
3: 冲锋衣，对，还有水杯，这都是没有用过的。
4: 家正好缺数据，挺好这边。
2: 乡政府组织捐赠爱心物资，辖区企业也联动开展定向帮扶，平凡的善举，朴实的关怀，汇聚成一股温暖的力量，在社区流淌开来。
5: 谢谢政府，您度过这个难关，好好生活下去，谢谢。
2: 在园区物业的帮助下，王永镇的母亲告别了捡拾废品，拥有了新的工作。
6: 保洁工作一天是160，每天工作8个小时。
7: 哎妈，这真的做梦都没想到能有这份工作，这太感谢了。
12: 这个是谁的车牌啊？
8: 这是我的专属爱心车位，以后就是我的车位了。
12: 对，
8: 以后有车位了，回来多晚都不怕了。
1: 采访对应的这个车位就是你的。
20: 不可能的事儿，但是已经可能了。谢谢谢谢谢谢。
2: 最终方案确定，园区内设置爱心车位，供困难司机家庭固定使用。同时，小区西侧的断头路正式开始清理僵尸车和非园区用户车辆，全力保障本小区居民停车权益。
31: 占用公共资源的车辆都已经清出去了，我们也重新又市化了车位，然后加装了道闸，安装了监控。目前呢，整个区域大概能够设置将近1200个车位，基本上能够满足七彩家园老百姓的停车需求。
2: 兼顾公平与温度，平衡刚需与特殊，这份有尺度有温情的治理方案最终赢得了居民的一致认可。
9: 之前呀，从外面一看，这什么地方呀，这是一个规划了以后呢，感觉特别规矩，
10: 顺畅好多了，也好停车的，行吧？
13: 只有咱们园区的人能进去，而且最关键是什么呀？它不收费，外地车呢都已经进不去了，咱们回来呢停车就相当简单了，甭管多晚回来都有地儿停，觉得非常好。现在
20: 跟着这个大哥相比，我们是幸福。大哥不容易，我们理解园区，
15: 把我们的一些困难啥给我们解决了，心里确实挺暖，这个。
16: 看得出来啊，各个部门的工作人员确实是下了不少的功夫，耐心沟通，精准施策，既守住了邻里和谐，也温暖了特殊群体，用实实在在的治理温度解决了百姓心头的急难愁盼。下面呢，再和您分享一个好消息，全民健康学院新疆专属旅行团马上就要发团了，6月16号北京出发，双飞8日。我们生活频道的主持人迪迪会带您玩转北疆9大名胜景点，赛里木湖、纳拉提草原、天山天池，还有火焰山等等，而且还会带您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感兴趣的朋友们啊，现在就可以拨打96168进行报名。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详细内容。
18: 全民健康学院为您组织的新疆双飞8日游将于6月16日从北京出发，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带您畅游新疆9大名胜景点，看赛里木湖邂逅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走进纳拉提草原，游瀚海绿洲，赏骏马，迎风驰骋，登天山天池，观云雾飘渺仙境，看独山子大峡谷，领略10000年地质奇观，踏足火焰山，感受大漠炙热风情，带您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尽享西域惬意时光。如果您一心动，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咨询报名吧。专属行程，尊享高端出行领域，落地即享特色切机，沉浸式体验新疆民俗风情。首晚入住酒店，可享用提前备好的新疆时令鲜果，贴心满满，让您宾至如归。行程安排一顿特色红酒主题晚宴，尽享新疆美食。资深专业导游全程随行，带您深度探秘新疆千年古韵。六月新疆景色正好，6月16日北京出发，双飞8日游，全程乘坐2+1式航空座椅旅游大巴，入住4钻酒店，错峰出游，舒适安心。本次行程名额有限，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咨询报名，主持人将与您奔赴这场夏日之约。
34: 爱生活每一天。

0: 这个季节滋补也不能落下，
1: 最好多弄点汤。
0: 那么咱家餐桌上来上这样一锅鸡汤，
1: 关键有现成的，这个回家热热完了再搁点自己爱吃的配菜，还省事儿。
0: 鸡汤好喝，但是做起来可不轻松。
2: 其实炖这个鸡汤还就是功夫，太复杂了，又得开膛，又得剁块，你还得清洗
3: 焯水，
2: 对，焯

0: 水特别麻烦，时间短了吧，那不烂，而且这个营养也出不来，时间长了吧，发柴，
1: 咬不动了，
0: 咬不动了，
2: 没有一个半小时吃不上。
3: 省时省事儿，人参当归，老母鸡来喽！精选老母鸡鸡腿肉，肉质鲜嫩，
4: 比如说肉的颜色，炖完以后一看就是老鸡，
1: 倍儿香，
0: 这么一扒拉就开，你说又烂还有鲜，
3: 鸡汤鲜美。
5: 哦，好喝，这汤好浓啊，就是自带鲜吧。
4: 对，
3: 滋补营养，食材放心。
4: 像这种老鸡，就是基本上这骨头一捏是非常的结实啊，这是第一个。第二呢，就是说它皮下啊，包括就是说有一些油脂黄的这种鸡油，这样的话呢，证明那个鸡饲养的时间是比较长，而且呢，它就是鲜味会更足。
3: 工艺讲究，没有添加剂，
5: 高汤卤煮。那他家的这个高汤呢，其实除了自己鸡本身来煲汤。汤就很鲜美以外，人家还加了棒骨、鸭子是一起炖煮的，所以它的那种鲜味是那种复合的香味，
4: 就非常浓厚。就是汤看着比较清，但是说入口以后呢，就是回味特别浓。
3: 关键好吃还不贵，
5: 买吧。赠二，足足十袋，
4: 十包，
5: 平均这一袋，哇，太实惠了，
3: 省时省事儿，精彩马上开始。
5: 哎呦，萱儿，咱这汤熬的可真浓郁啊！你们那味儿特
6: 香，
5: 特香。你看，这差不多了吧？要把这俩菌类都放进去。
6: 来，
5: 哎呦，太地道！我跟你说，一会儿韩大厨来了啊，保证得夸咱俩手艺好。
4: 哎，你们这俩人弄什么呢？还从门外边都闻见味儿。
5: 来，你这快看看，
4: 鸡汤
5: 多浓郁啊！这汤底，
4: 这鸡汤没俩仨钟头出不来这味儿，
5: 是吧？
4: 我先尝一口啊。
5: 哇，这又有鸡又有菌类，
6: 真香！
5: 还有人参，好香啊！
4: 来姐，
5: 你就给我盛这么点儿，
4: 你先喝着。
5: 咱一锅呢。哎，我跟你说，我其实现在特别喜欢闻，就是那个汤里边有点当归的味道，
4: 哎，带一点那淡淡的药性味儿啊。
5: 哦，好喝，汤好浓啊，就是自带鲜味。
4: 对，鸡啊，一般就是用着老母鸡，吊汤吊时间长之后，汤看着清，但是说里边的味道特别醇厚。
5: 大厨，尝尝我们这肉，不光汤好喝啊，咱这鸡肉吃到嘴里，
4: 带一点这个淡淡的当归味儿，真香这个。
5: 然后还有嚼头，
6: 还有
5: 软嫩。
4: 您看这肉的颜色，炖完以后一看就是老鸡，像一般嫩鸡。
5: 啊，
4: 对，嫩鸡炖完以后它是发白的，没有嚼劲儿。
5: 好好吃，有点这种像当归啊或者人参，这种偏药材的这个味道，顿时觉得哎特别滋补。
4: 就是反正在家啊，平常咱们一般都很少弄这个。你想，咱们平常首先得买鸡是吧？你说现在市场买这老鸡特别不好买，哎，买回去呢还得收拾，是不是？还得什么开膛啊，还得剁，冲干净之后再去焯水再洗，完了事儿再加料再炖，
5: 是吧？今天我和萱萱是费了这么大功夫，这么大周章给你炖的，是吧？怎么样，食材不错吧？
4: 哎，合作这么长时间了，第一次让我这么感动。
5: 我们俩用心了吧？
4: 哎，还真不错呀。最少俩仨钟头，味儿还挺浓。
5: 心是用，
4: 是吧？
5: 但是时间真没那么长。
4: 是吗？又带好东西来了。
5: 那必须的。今天呀，咱一点通给大家带的，首先是咱的老朋友盛世福众他家的人参当归老母鸡。
4: 嚯，我说的呢。
5: 人参当归老母鸡大家应该都不陌生，虽然好吃，但也不便宜。给大家看看啊，这个呢还是小份的，桂圆莲子参鸡汤88，人参当归红枣味鸡汤双人份
6: 多少？
5: 189。
4: 嚯，关键还费工费火呢。
5: 对呀。包括今天我们推荐给大家，就是他们家同品牌同克重，都一模一样的。
3: 他家官网十袋的价格是279元，平均一袋27.9块。
5: 但是，
4: 没
5: 咱们的价肯定不是这个价。给大家看一看啊，我们今天带来的套组，1、2、3、4、5、6、7、8，买8。赠二，足足十袋，
4: 十包，
5: 一斤一袋，100多，不到200块钱，平均这一袋19块多，不到20。
6: 哦，值吧？关键这味道，这食材，这口感，再加上这价格，太值了。
5: 相当于咱们可以足不出户。10几20分钟就能喝上啊地道的人参当归老母鸡汤，所以看到这儿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囤起来吧！
3: 今天我们给您甄选的人参当归老母鸡，主打一个方便省事儿，简单加热几分钟，撕开包装，轻轻松松吃上人参当归老母鸡。鸡汤浓郁鲜美，鸡肉鲜嫩不塞牙，精选鸡腿肉滋补营养，适合全家老小，吃法多样，做法 百变，市面上

0: 点一份可不便宜，
1: 189一锅，88一份。即使是您自己买生的老母鸡，还要100多一只，回来自己炖煮确实太麻烦，所以不如选购今天我们的实惠套组，买八赠二，足足10袋，
0: 每袋500克，今天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袋不到20块钱，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2: 咱仨说好喝，那不算真的好喝，得让我们的体验官来一起尝尝。
3: 主要就熬点汤呗，滋补汤，吃完了以后身上暖暖乎乎。
4: 今天我们带这个人参当归老母鸡汤，
3: 这一袋还挺沉。今天来一个老母鸡盖饭，
5: 先给这小油菜烫一下，开袋计时的，就是热一下。你看看这个3-5分钟就热了，这老母鸡肉块多大，里边还有颗人参，看见没有？还有当归。平常日子要在一起吃饭，都得弄俩菜。我给你做一点新一样的，
6: 这个汤都进到米饭的这个味儿里边了啊，软嫩，还有咬劲儿啊。老人和小孩都可以
3: 多吃点，
6: 真鲜美。
3: 自己还真做不出来这个味儿，这么一扒拉就开。你说又烂，还有鲜，还真是那老母鸡的味儿香。太鲜了，这汤！你看看这多省事儿，
7: 用这个老母鸡汤
3: 炖点菜，
7: 就是人参呀、这大根人参，好家伙，自己家都舍不得这么多。那先把这个汤啊倒在里头，冬吃萝卜夏吃姜啊，不用带五开药方，省事儿多了。要不然弄一个鸡汤得熬好几个小时，也没有这么烂呀。问题是这鸡肉就比较整些，你看这块儿多好多均匀。这汤是真鲜，这肉真是软烂，还不塞牙，而且也挺香的，就是适合这个上班族，下班回家来不及，回家这买一袋，一热完了再搁点配菜，我觉得都不用炒别的菜了。
0: 能够看到啊，大家是真的非常认可我们甄选的这一款人参当归老母鸡汤。那到底它究竟营养在哪儿呢？咱们也请教一下我们的营养师。
8: 其实老母鸡汤在过去那个年代真的是特别好的，那现在随着生活条件的水平的提高，大部分人平时脂肪含量都是够的，所以我们现在喝老母鸡汤也有它的好处。比如说我们在秋冬季节能量不够啊，或者需要暖胃呀、那这个老母鸡汤呢，它一定要有个选择。首先不是说越老越好啊，一般在1年半到3年之内的这个母鸡就可以了。比如说放点萝卜条啊，这就特别棒。中老年朋友要想让它健胃消食，还有母鸡汤的这个味道，这不就一举多得了吗？另外还可以吃肉，因为鸡肉里面的优质蛋白质量是更丰富的，它也是需要在秋冬季去补充的。
0: 我觉得啊，咱也打开让大家看一下我们的这款人参当归老母鸡开袋以后它是什么样的。来，就是咱俩刚才炖了半天，其实除了刚才那点蘑菇什么都没有，
9: 就是原汁原味儿、
10: 好东西都在汤里呢。
0: 对，就这个汤必须得有。你想煮点什么鸡汤面、鸡汤米线、
9: 真的是
10: 绝了。
9: 轩儿，你发现没，它倒出来就特香。你看人家这个配料表，就是老母鸡、饮用水、食用盐、白砂糖、味精和人参哦，当归、枸杞、香辛料。
0: 它的保质期呢是常温下8个月。开袋即食或者整袋的蒸煮热食均可。人家这个人参可不是说说而已，大根是有的、而且这个肉你看这大块，我能发现它应该像鸡腿肉是吧，
10: 最出味啊就是在腿上是吧，而且吃起来没那么多碎骨头。如果说用鸡腿炖汤啊，它比别人更出味。你看像一般我们炖汤的情况下都选用鸡腿，为什么？首先第一，鸡身上活动就是最多的部分是吧，
9: 肉质鲜美，
10: 鸡腿。第二呢，就是说它里边呢就是这种什么蛋白质含量很高，会很鲜。最后一个呢，就是刚才姐说的，就是这个东西炖汤啊，它没有一些什么渣子是吧，比如说你用什么整鸡，你弄没保不齐里边就有一些别的样的骨头，但是鸡腿呢就是两根大骨头是吧，大家都知道，然后剁成块，吃的也方便。像咱们北方天气属于比较干这种是吧，来一些汤汤水水呢还比较滋润。尤其是呢，像对于好多女性同志，包括里边会有当归，比如对于我们血液啊包括什么的都特别好。
0: 今天我们给您甄选的人参当归老母鸡，主打一个方便省事儿，简单加热几分钟，撕开包装，轻轻松松吃上人参当归老母鸡。鸡汤浓郁鲜美，鸡肉鲜嫩不塞牙，精选鸡腿肉滋补营养，适合全
1: 全家老小，吃法多样，做法百变。市面上点一份可不便宜，189一锅，88一份。即使是您自己买生的老母鸡，还要100多一只，回来自己炖煮确实太麻烦，所以不如选购今天我们的实惠套组，买八赠二，足足10袋，每袋500克，今天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袋不到20块钱，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10: 什么叫老母鸡？一般的就像这种一年以上的鸡啊，就是它的骨质是非常硬的，就是大家可以捏一捏，像这种老鸡就是基本上这骨头一捏是非常的结实啊，这是第一个。第二呢，就是说它皮下啊，包括就是说有一些油脂，你看
0: 有吗？就黄的有这吧？
10: 对，它是那种比较黄的这种鸡油。
0: 嗯
10: 啊，这样的话呢，证明那个鸡饲养的时间是比较长，而且呢，它就是鲜味会更足。
0: 嗯，
10: 所以说呢，鸡的风味会更浓一些。
0: 而且呢，我们现场还准备到了人家选择的这个
10: 当归、
0: 当归和人参。是的，
10: 这个是当归，
0: 这个是当归，
2: 更黄
0: 一点。这个是人参，
10: 人参。
0: 嗯，所以说其实它俩应该算是药食同源。
2: 炖这个老母鸡汤最好的搭配就是当归和人参，人家选择的是最滋补的这些药食同源的东西来，让我们喝到鲜美的鸡汤又这么有营养。
0: 嗯，还有就是人家的这个工艺，
2: 对，
0: 分割切块，然后加入人参和当归，高汤卤煮2小时，然后是真空装袋，121度的高温杀菌40分钟，出厂检测。但是在这里一定跟大家说一下，你看到没有？高汤卤煮，那他家的这个高汤呢，其实除了自己鸡本身来煲汤就很鲜美以外，人家还加了棒骨、鸭子是一起炖煮的，所以它的那种鲜味是那种复合的香味，
10: 就非常浓厚。就是汤看着比较轻，但是多入口以后呢，就是回味特别浓。
2: 嗯，关键是价格也非常的实惠。
0: 没错啊，那么现在如果在外边点一份都得是88，100多一份，但是今天在咱们节目，我们是买八赠二，足足10袋，而价格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块钱，平均这一斤装一袋才19块多，不到20。我觉得老两口一袋就够了，所以看到这儿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1: 今天我们给您甄选的人参当归老母鸡，主打一个方便省事儿，鸡汤浓郁鲜美，鸡肉鲜嫩不塞牙，精选鸡腿肉滋补营养，适合全家老小，吃法多样，做法百变。市面上点一份可不便宜，我们今天的实惠套组，买八赠二，足足10袋，每袋500克，今天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袋不到20块钱，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10: 咱们来个鸡汤米线啊，
0: 菌菇鸡汤米线，
2: 太期待了。
0: 哎，现在就包括像那个类似于它就有点像那个云南的那种过桥米线，
2: 啊，什么汽锅鸡的米线哈，
10: 对，外边吃一碗得20-30差不多，
2: 不是40-50、
0: 啊，对，
10: 很正常啊，人家熬汤啊，是不是？关键这边费工费火，
2: 味道我都闻到了。
10: 嗯，
2: 太美味了。好有味儿啊，这个米线裹上这个鸡汤的鲜味儿啊，太舒服了，吃的。
10: 我跟你说，精华还得在汤里边。
2: 对，
0: 满足。人参当归老母鸡，
2: 我们今天快乐生活一点通的价格呢非常的优惠，我们是买八赠二，一共是100多，不到200的价格，合下来每一袋只有19块多，非常的实惠。
1: 他家官网10袋的价格是279元，平均一袋27.9块，
0: 现在优惠完不到20，而且关键啊，你别忘了打开以后它这里边还有鸡肉呢，它不是光喝汤，而且
2: 鸡肉，
0: 鸡肉
2: 还特别鲜嫩，刚才尝了，我觉得汤也好喝，鸡肉也很好吃。
0: 对，所以看到这儿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吧。
1: 您是否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
11: 有时候有疙瘩什么的不舒服，
12: 头出汗什么的，那枕头就会湿，会有细菌，
11: 看着特别高吧，一躺下去就没了，
0: 全没了。
13: 枕头啊，完之后发热，
0: 捂得慌呗。
13: 对，
1: 看似普通的枕头，竟藏着这么多学问。
0: 哇，天呀，
14: 我的天呀，
15: 你也全是渣。
16: 看到我的手上，
14: 哎呀，
16: 这就像无数个螨虫在爬。
14: 妈呀！
16: 你看，都飞起来了啊！
14: 哎呦，不行了，不行，太味儿了！
1: 千万别选错枕头，毁了您的睡眠。 一点通带来枕头界的睡眠黑科技记忆棉枕，
12: 感觉支撑力特别好，然后呢躺上又特别舒服，
17: 跟那个荞麦皮比它比较安静一些。而且它会给你托起来，完了之后你不觉得累，
13: 而且特别滑溜，而且特别爽，
11: 躺下以后呢，哎，马上能入睡
0: 啊，
11: 这挺好，
1: 承托力、透气性、回弹性，带来不一样的睡眠体验感。超震撼实验全面解析您的枕头，
4: 这俩高度应该差不多吧？
16: 对对对，大家可以做个解压神器一样的，
4: 真的，这种材料就感觉是又硬又软。
1: 当然还有意想不到的惊爆价，精彩马上开始。
18: 哎呦轩儿啊，我这脖子今天太难受了，昨天晚上睡觉不知道怎么着就睡落枕了，太难受了。
4: 我跟你说平红姐，你这个很可能是枕头的问题，所以大家一定要引起重视，
18: 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人的睡眠啊，在我们一生中的时间占了差不多三分之一，那枕头如果选不好啊，真的会直接的影响到我们的睡眠，和我们的健康呢也是息息相关。
4: 所以今天呢，我们节目特地请到了从事寝具行业有18年经验的吴邦吴老师，有请。
18: 今天得好好的问问这个吴老师，你说我这脖子这是不是和枕头有关系啊？
1: 品红姐落枕和枕头有关系吗？我们也采访了几位一点通的粉丝，看看他们家用的是什么枕头，是否存在类似的问题。
11: 哎，我们家那是荞麦皮的，
12: 荞麦皮的
11: 棉花的枕头，
13: 乳胶的。
11: 我那孩子给买过那羽绒那个枕头，
12: 用一段时间吧，你要清洗，要不然你头出汗什么的，那枕头就会湿，会有细菌。再一个，它容易碎，打理起来或者洗的时候不太方便，太费事。
11: 棉花的枕头有时候有疙瘩什么的不舒服，躺下以后就这两边就高了，就呼着耳朵。
13: 这乳胶它有一什么呀？它有一个枕头啊，完了之后它发热，
4: 捂得慌呗。
13: 对对，
11: 羽绒那个枕头，它有时候滋起毛还扎一下子呢，还
4: 那小毛梗
11: 对
4: 吧？
11: 看着特别高吧，一躺下去就没了，
4: 选没了
11: 啊，特别不舒服。
18: 所以轩轩吴老师，你看咱们的这些粉丝朋友们，他们也有睡眠问题，不光是我啊。
16: 如果怎么枕都难受，翻来覆去睡不着，那可能有如下因素。第一因素可能就是枕头或高或过低，还有就是枕头的材质选的不对，枕头的老化造成的没有弹性，没有支撑力。然后还有跟你的睡姿有关系，还有最后的一个可能就是咱们的身体因素，有一些疾病因素啊造成的。
18: 那枕头听起来这是最容易调整的，您选一个合适的枕头，有可能啊您这睡觉问题就能解决了。
4: 归根结底现在就问了，我选什么枕头？
18: 对，什么枕头最好？
16: 其实随着科技的进步，现在出了一个新产品叫记忆棉枕。
4: 那这个记忆棉这种材质究竟是什么呢？
16: 其实记忆棉就是一种具有慢回弹力学性能的一种高分子材料，最早就是一个航空材料，用于改善宇航员座椅的舒适性，后来才进入了民用领域，因为与我们的床垫啊、枕头啊等家具产品。
18: 哇，听起来好高科技啊。
4: 是的，
18: 那肯定不便宜吧？
4: 就是我一定要给大家看我的是购买记录，309。最关键的是后来我现在再打开他家，现在已经卖到400多块钱，
18: 涨了。
4: 就是基本上记忆棉的枕头都要300多到400多的价格，
18: 那确实不便宜啊。
4: 但是今天吴老师来了，我相信应该不是这个价格吧？
18: 必须不能是。
16: 是的，其实这次我是带来了足足的一个诚意过来的，就是希望更多的观众能体验到高科技带来的福利。
4: 重点是价格啊。
16: 栏目特惠价150多，不到160。
4: 我300多买的枕头，在咱这儿都相当于打了个快5折的价格了。
16: 对对对。
4: 但是收看咱节目的很多人，夫妻俩、老两口，你觉得一个枕头够吗？品红姐，
18: 肯定不够。
4: 就如果我一下买俩，能不能再给我们优惠的？
18: 对。
16: 是这样哈，优惠是可以优惠，如果太多了，我觉得亏太大。咱们这样，这个栏目我们搞一个限量，你看行吗？
4: 你先说说价格，我才知道行不行。
16: 那这样我们两个也不什么按照300多400多也不走了，直接就是250到260之间，
1: 合着这一个不到130元，
4: 这好。所以看到这儿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把福利抢购起来吧。
1: 一点通为您带来睡眠新体验，枕头界的睡眠黑科技，
12: 记忆棉枕，感觉支撑力特别好，然后呢躺上又特别舒服，
17: 它这个对这个颈椎贴服特别好，完了之后你不觉得累，不觉得怎么样，
13: 而且特别滑溜，而且特别爽，
11: 躺下以后呢，哎，马上能入睡
9: 啊，
11: 这挺好。
1: 紧密贴合颈椎生理曲线，分散头颈压力，整夜稳支撑，让每晚都是深度好眠。市面上记忆棉枕300多、400多，比比皆是。一点通。

0: 限时福利，北亚智能深睡双芯枕一个，只需要150多，不到160，还有更实惠的双人枕套组，两个枕头才250多，不到260元，平均一个才不到130元，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1: 那这个就是咱们收到的实物是吗？
2: 对对对对，您别看它现在压的这小小的，这个就是很有出名的，就是蜂窝状，透气性非常好。我给大家打开看一下。
1: 哦，自己就躺平了，这回弹性真的是很好。
2: 嗯，这有一层保护的一个冰丝，
0: 就是你看
1: 凉快哈，特别凉快啊这个。
0: 哎呦，冰一冰好舒服呀。
2: 知道我们这个枕头为什么有两个颜色吗？
1: 嗯，
2: 因为它的每一个颜色的支撑力会有一点不一样。
1: 啊，
2: 蓝色的相对来说支撑力会更加柔软一点。
1: 那它比如跟其他最常用的什么羽绒的呀，然后乳胶的，它有什么样的更多的优势呢？
2: 我们拿一些我们用过的枕头，然后做一个对比。这个就是我们市场上常买到的，就是比较便宜的羽毛和羽绒的结合点，给大家打开看看啊！
1: 哇，
2: 你看，你看这个还有颜色呢，你看这个就是
1: 就没有处理干净，
2: 没处理干净。
1: 你说这玩意儿睡的它能舒服吗？那除了这个以外呢，可能很多人他用的是乳胶枕。
0: 哇，
1: 天呀，
0: 我的天呀！
2: 你看这个，
1: 我的妈呀，他还拿得出来吗？你看全是渣，里边还有头发
2: 啊！大家看看，
0: 妈呀！
2: 你看都飞起来了啊！
0: 哎呦，不行了，
1: 什么呀？
2: 哎呀呀呀呀！这种粉尘啊，这个直接会影响我们的健康，卷积里面就没有这块的担忧。
1: 除了刚才说的羽绒的，然后包括我们的乳胶的，还有这个
0: 荞麦皮。
1: 多上了岁数的叔叔阿姨们都非常喜欢躺这个荞麦皮的，但是它就有一个什么问题，特别难打理。
2: 你看粉尘，
3: 全是碎末，
2: 对，
3: 也很难打理，
2: 对
3: 吧？
2: 对对对，
3: 我们不可能拿出来天天洗它。
1: 光咱们说好不算好呀，您给我们做一个可视性的试验，让我们来了解一下行吗？
2: 我手里是两个重力球，就代表我们身体给枕头的一个力的一个反馈。它两个球是一模一样大的，第一个我放到我们的记忆棉的枕头上，你看它是很快就可以消耗它的力，就是更快的能够贴合起穴。我们常用的这个乳胶，你看看它的，
1: 哦，它还会弹起来的哈。
2: 对，
1: 它弹那么多下，
2: 对它的力的这个消耗它没有那么快速，
3: 所以那我每翻一次身它都会给我咚咚咚。
2: 对，
3: 其实就是这个原理是吧？
2: 对 对, 对，
1: 这俩高度应该差不多吧。
2: 对对对，
3: 那个几乎就没有弹起来多少是吧？
2: 就像你睡觉翻滚，你老是动来动去，其实力是反作用力的，它会对你的颈椎有一定的力的反作用。所以为什么颈椎会僵硬，就是这个原因。这个是普通的海绵，
1: 但这个就是我们的航天材料记忆棉。
2: 大家可以做个解压神器一样的。
1: 真的，
0: 这我
3: 像睡在那个石头硬板上一样。
2: 对对对，
3: 这个是很舒服的。
2: 它光有支撑力，它没有回弹力和这个曲线的支撑。
1: 这种材料就感觉是又硬又软。硬是什么呢？它有支撑力，软呢，但是它又是很软，就根据你给它、
3: 我在这感受我在上面翻身，就是脑袋翻来翻去时候这种感觉特别舒服。哎，
2: 你看这个就是一个力，然后你看翻身翻过来以后，你看能快速的恢复，这里还是慢慢的在支撑你。你在那你晚上不管怎么动，
3: 始终
2: 永远始终在你的颈椎的周边紧贴着支撑。
1: 很多人就像平红姐说的，我家用的是乳胶枕，现在这个还挺时兴的。
2: 对对对，那我就拿一个最火的乳胶当
1: 来来看看。
2: 你看看我们刚刚做了个检测，对颈椎的，你看这一压下去，它从这个地方就往下倾斜了，它是一个面的点，它不是一个点的塌陷，所以说你就容易落枕。
1: 关键是今天我们还给大家带来一个高科技的能够解决您很多问题的记忆棉枕。那市场上这一个枕头的价格基本上都在300多-400多左右，那么今天我们快乐双一点通也是给大家甄选到了一个优惠福利价。那这一个枕头啊只需要150多，不到160，如果您一次性订购两个呢，只需要250多，不到260块钱。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了解详情吧。
0: 看似普通的枕头竟藏着这么多学问。
1: 哇，天呀，
0: 我的天呀，
1: 你看全是渣，
2: 看到我的手上，
1: 哎呀，
2: 这就像无数个螨虫在爬。
0: 妈呀，
2: 你看都飞起来了啊。
1: 哎呦，不行了，
0: 千万别选错枕头毁了您的睡眠。一点通为您带来睡眠新体验，枕头界的睡眠黑科技记忆棉枕，紧密贴合颈椎生理曲线，分散头颈压力，整夜稳支撑，让每晚都是深度好眠。市面上记忆棉枕300多-400多比比皆是，一点通限时福利，北亚智能深睡

0: 双芯枕一个，只需要150多，不到160，还有更实惠的双人枕套组，两个枕头才250多，不到260元，平均一个才不到130元，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1: 糯米也总结下，你看我们的记忆棉弹性是慢回弹，能更好的贴合身体曲线，那乳胶枕啊弹性较好，能快速的回弹，羽绒枕就弹性很差了。那么荞麦皮枕呢是没有弹性。哎，还有很重要的一个支撑力啊，我们的记忆枕呢是支撑力强，那乳胶枕呢是支撑力就比较弱了一些，羽绒枕就很差了啊。那荞麦皮枕因为它硬就特别强啊。
2: 哎，那吴老师我想请问您一下，就因为我也有听说过说乳胶枕有甲醛有致癌物的，这是真的吗？
3: 其实真正的纯天然的乳胶它是没有这一块。
1: 那您说咱这高科技它毕竟也不是天然的是吧，它有这个风险吗？
3: 哦，这一块您放心，我把这个我们的检测报告也打出来了，这里面您看符合pH 值甲醛含量可致癌物的一个含量
1: 啊。
3: 然后您看这是所有的致癌物成分的检测，这么多大概这
2: 全部都是未检出。
3: 对，
1: 你说这个枕头啊，咱们说材质好这好那好，但是枕头还得枕着是吧。所以我们快乐生活一点通呢请了我们的体验官，也发给他们每人一个咱们的记忆棉枕头，让他们躺着枕着睡了几天，看看他们的反馈怎么样呢。
4: 感觉有一点凉丝丝的，支撑力特别好、然后呢躺上又特别舒服，不显得那么高，
5: 跟那个荞麦皮比它比较安静一些。而且它的回弹性特别好，它这个对这个颈椎贴服特别好
4: 啊，
5: 知道吧？睡完以后呢，它会给你托起来，完了之后你不觉得累，不觉得怎么样？
6: 这个躺完了比较舒服，而且还特别滑溜，而且特别爽
4: 啊！
7: 这感觉这睡眠呢有所改变，一起夜躺下以后呢，哎，马上能入睡
1: 啊，
7: 这挺好。
1: 圈圈，大家都说这枕头特别好，那咱俩是不是也去躺一躺，感受一下？
2: 行，没问题，那咱带着枕头走
1: 着嘞。
2: 好，
1: 我们试一试啊，
2: 咱们也感受一下。
5: 我看看，感受一下。我感觉到的，我的肩膀两边都有东西撑着，脖子非常舒服。
2: 然后你左右在转动的时候，它是没有噪音的，
1: 是一点声都没有。哎呦，我就喜欢平躺，我觉得我的脖子整个这一圈都有个柔软的支撑，让我特别的舒服。
2: 我是属于那种喜欢侧躺，但是我觉得侧躺的时候就容易脖子就会变空，但这个完全没有。
1: 你别说了，咱俩睡会儿。
2: 哎呀，真的好舒服呀！
0: 一点通为您带来睡眠新体验，枕头界的睡眠黑科技——记忆棉枕，紧密贴合颈椎生理曲线，分散头颈压力，整夜稳支撑，让每晚都是深度好眠。市面上记忆棉枕300多、400多，比比皆是。一点通限时福利，北亚智能深睡双芯枕一个，只需要150多，不到160，还有更实惠的双人枕套组，两个枕头才250多，不到260元，平均一个才不到130元，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1: 今天我们推荐的北亚智能的记忆棉枕啊，它有很多的优点，刚才大家都看到了，比如说它支撑性非常的好，选用了非常高科技的这个材质，那还有透气性好，还有这个防螨抑菌等等诸多非常棒的优点。
2: 当然了，最关键的一点就是高性价比了。那市面上现在这个记忆棉枕价格都不便宜，是要在300多到400多的价格。而今天在我们快乐生活一点通，如果您选单个的一个记忆棉枕呢，是150多，不到160；如果购买两个则只需要250多，不到260，平均呀，这一个枕头不到130，
1: 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8: 全民健康学院为您组织的新疆双非8日游，将于6月16日从北京出发，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带您畅游新疆9大名胜景点，看赛里木湖邂逅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走进那拉提草原，由瀚海绿洲赏骏马迎风驰骋，登天山天池观云雾飘渺仙境，探独山子大峡谷领略10000年地质奇观，踏足火焰山感受大漠炙热风情，带您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尽享西域惬意时光。 六月新疆景色正好。六月十六日北京出发，双飞八日游，全程乘坐二加一式航空座椅旅游大巴，入住四钻酒店，错峰出游，舒适安心。本次行程名额有限，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咨询报名。主持人将与您奔赴这场夏日之约。

0: 到如何翻倍收纳，厨卫怎么改才不浪费，
1: 可以在更薄的空间里面放更多的鞋子，
2: 你这些瓶瓶罐罐你得有地儿放，一台多用啊。
0: 功能为王，实景拆解全
1: 部分开的空间联合到一起了，有机的融合，中间结合一堵提拉窗，那这个窗户可以提上去。
0: 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本期生活家家装攻略。
3: 各位，您现在收看到的是由凡客家装冠名播出的《生活家家装攻略之凡客整装攻略》，家装找凡客，整装专家一站服务。您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花几十万装修，入住却处处憋屈，玄关乱，客厅挤，厨房转不开，卫生间抢着用，不是面积小，是设计没找对。那今天呢，直接抄作业，每一平米都用在刀刃上。
4: 那我们就先说玄关吧。
3: 嗯，
4: 玄关呢是家里的第一个空间。
3: 嗯，
4: 它呢流动性比较强，也是出入比较频繁的地儿。
3: 对，
4: 一进门就能看得到。但是呢，过去的装修呢，很多人对玄关啊不是特别重视，所以导致呢很多过去的这种装修里边啊，一进门啊这个玄关就特别乱，哎，鞋子扔的到处都是，那包扔的也到处都是，衣服啊挂的到处都是，就感觉这装修了就跟没装修一样啊。
3: 对，
4: 所以说呢，现在的这个装修呢，玄关呢是家庭步入空间的一个缓冲的区域，
3: 嗯，
4: 也是咱们整理收纳的第一步。
3: 没错，它可以算是一个过渡区，也是一个这个安全区，要把所有的疲惫、所有的这个细菌要隔绝在这里。
1: 像咱们常见的几种玄关出现的问题啊，一方面呢就是进门之后没有相应的放东西的位置，
3: 对。
1: 再有一种呢，就是虽然有地方放，但是柜子里边的归纳是比较乱的，也就是说有柜子但是没有用好。然后还有一种情况呢，比如说进门之后空间本身是比较狭小的，那我们需要到现场去勘测，看是不是有改造的空间。如果有改造空间，我们嵌入一两组柜子，并且呢让咱们业主啊使用起来更加方便、更加快捷。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比如说咱们进门之后直接就是一个大的客厅，那这种情况可能就太突兀了。
4: 就是一进门那种大开间啊，就让人感觉特别通透，但是呢缺乏隐私性。你说我正开着门呢，买菜回家了，一开门，旁边有邻居从我后边一过，哎，我家里什么样，人家一看一清二楚，
3: 一览无遗。
4: 哎，对，那这个时候就需要有玄关，做一个玄关柜啊、玄关屏风啊，把它形成一个视线的遮挡，
3: 嗯，
4: 也形成一个气流的缓冲区，
3: 是
4: 吧？哎，不让那个风直接穿进去。你说大冬天我一开门，家里人穿的比较少，在屋里头
3: 过堂风
4: 啊，风一吹，呼的一股凉风，哎，就容易感冒了。
3: 是，
4: 这个玄关也起到一个缓冲气流的作用啊。
3: 是，
4: 你看有的这个一进门它是一个堂过道，就一米多宽，你就感觉心里就特别堵得慌。这个时候你可以通过玄关柜啊、灯光的营造，包括加镜子呀，让这个视线看上去感觉这个空间扩展了，感觉好像变宽了、变大了，这样呢，哎，心情就舒畅了嘛。
3: 还有就是现在大家对于自己生活的这个需求越来越高了，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在玄关这里，它还要坐下来换鞋，鞋的消毒，
4: 对，
3: 衣服的消毒，
4: 是，
3: 甚至有空间的话，我们还有对八百库，我们大的那个储物有可能也会放在这个玄关这里。
4: 对，
0: 说一千到一万，不如实景看一看，到底什么样的玄关设计才能既好看又好用呢？
1: 很多的家庭一进到玄关之后会直接面对一堵墙，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需要给它打造出收纳来。首先需要判断这是不是承重墙，如果不是承重墙，类似咱们中古风的这个样板间，
5: 这就是打掉了。
1: 对，是的，我们借用了隔壁厨房的一部分空间，大概45公分的样子，打造出了一整组的门厅柜。那么这个门厅柜呢，会结合多种设计和功能上面的考虑，比如说底下我们做了一个12公分的小地台，那这个地台的话呢，就可以让咱们扫地机器人过来的时候不会打乱里面的鞋子，上面呢就放一些咱们经常穿的鞋子就可以了。当然也可以根据您家的实际需求做成两层也行，一层是外穿的鞋子，另一层是咱们的拖鞋。然后再看咱们上面的这个分布啊，咱们可以做两层抽屉，放一些比如说您的手套啊、雨伞啊，或者说一些小的水卡呀、包括车钥匙啊，这些都可以随手有位置去放。上面呢临时放一些包包、帽子，包括收纳盘里边也可以放，比如说车钥匙啊、墨镜啊，这些东西随手出门的时候要拿的。包括您看我们样板间中间还嵌了一些开关插座，也是可以随手充电的。其他的位置呢，上面可以囤放一些日用品，比如说出门要带的消毒湿巾啊、酒精喷雾这些。然后右面一定会有一面比较大的柜子，可以放一些带鞋盒的鞋呀，或者挂一些衣服。包括您看咱们整体板材的颜色搭配，一方面是浅色的奶油色，另一个是深胡桃色，在最底下呢还有一个类似石材纹理的板材介入。

0: 也就会让咱们整个空间效果更加有设计感，也更加丰富。
1: 玄关好不好用啊，从来不看面积的大小，空间充裕咱们就做细分收纳，分门别类各归其位，空间不足呢，专业设计师也能无中生有，帮您变出一个好用的门厅，既藏得住杂物，也撑得起门面。
0: 像接下来带您看到的就是咱们大户型的一个门厅。之前啊，那这是一整个通畅的一个空间，一进门就是可以直接看到咱们阳台窗户的。像咱们国人啊，会比较避讳这种情况，相当于是一览无遗的一个状态，几乎没有任何隐私性可言。那么我们结合新中式的这个风格，给您做了一个端景，结合上一些我们有中式意象的太湖石，包括迎客松，包括一些杜邦纸去做到的一个木格栅，这样的感觉也会让您一进门就有一种归家的美的享受，并且两边再结合着做一些收纳。大户型的一个玄关啊，它本身是有一些收纳的空间的，
2: 对，算是一个这个
0: 步入式的衣帽间。
2: 哎，
0: 那么在这个步入式的衣帽间里头啊，比如说空间再小了的情况下，咱们也可以不做柜门，但是像这个比较大的情况，咱们也可以直接做一个牙口，里面分门别类的，可以有后柜，可以有薄柜，然后也可以有这种开放式的，像这种斜插式的，也可以在更薄的空间里面放更多的鞋子。
1: 玄关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就是家里最为重要的公共区域——客厅。传统的沙发加茶几加电视，老三件，还适合现在的家庭吗？
3: 在传统的设计里面呢，这个客厅啊、餐厅啊，它都是一个独立的一个区域。
2: 嗯。
3: 但是呢，作为一些小户型，比如说50到100平米这样的房子，你可能没有办法把它单独都分离出来，可能我们需要做成一个大开间，也就是现在比较流行的 LDK， 叫客餐厨一体的敞开式空间设计。你可以做成一个长方形，你也可以根据房子做成一个正方形，按区域来划分。整个客厅呢，餐厅在一个区域里，但是呢，它这个每个区域呢，不是说啊，把它用隔墙把它隔起来，我们可以用家具，用动线把它做啊巧妙的分割。
2: 嗯，
3: 这样呢是现在比较流行的一个趋势。还有一点是什么呢？节能。如果你都是单独的区域，你是不是每个区域到夏天你是不是都得有空调？那现在如果敞开了，那我用一个大功率的中央空调，或者是壁挂空调，或者是那个风管机，我就能可以解决这个空调的问题啊，这样也能起到节能的作用。
2: 是，
0: 我们首先会跟您沟通到家里的人口构成，然后再有呢生活习惯，每个人在客厅里面有不同的这种休闲方式，比如说有喜欢做体感游戏的，也有喜欢喝茶的读书的，比如说您家里边爱喝茶，我们更倾向于直接做一个茶桌，然后后面呢可以搭配一些茶功能的柜子啊这一类的，可能它整个是以茶室为主，然后以沟通的氛围为主。这种情况下，如果需要一个小的投影或者小电视机，它以这个配角的形式出现在边上。那比如说您家有孩子或者是二胎这种情况呢，我们也可以以长的学习桌为主，那么这样呢也可以后面搭配书柜，营造出一种书香门第的感觉。
3: 现在很多就流行那种叫去客厅化设计，就是把书房、客厅、娱乐空间、生活空间，全部融为一体，
2: 啊，
3: 就是尤其是针对于50到100平的这种小户型啊，这样的设计是特别合理的。同一个空间有不同的功能，你客厅你可以会客，你可以看书，你可以喝茶，你可以娱乐，
0: 也会关注到您现场房子的情况，比如说有的厅是横厅，有的厅是竖厅，那么我们也会有不同的针对性的解决方案。那比如说是竖厅的这种形式呢，我们现在比较流行做一个 LDK 一体的回游动线，那我们可以一边是西厨，然后中间如果说足够长的情况下，可以再有一个中餐区，然后再是咱们沙发围合的这个区域。那么家里有青少年小朋友的情况下，周围是可以跑动起来的，这样也非常方便。而且整个客厅里面啊，其实它是流动性的，也是比较自由的一个平面，看起来呢也会更通透一些。
2: 是回形动线，那么沙发可能就是在中间。
0: 对。
2: 但是如果有一些人，我就讲究这个背后要靠着墙
0: 啊，
2: 我要有靠山，那你就必须这个就得贴墙放了。
0: 对，那我们就贴墙放，对面也可以是电视，或者说是壁炉，是照片墙都可以。
2: 是，这是根据个人的这个喜好不同。
0: 对，是的。
2: 来进行选择。
0: 对，接下来我带您去样板间看看。像咱们现在是在一个中古风的样板间，
2: 对，
0: 它整体的厅的特点啊，是一个横厅，采光是在一侧，一边是客厅，另一边是餐厅。现在这种做法呢，其实是一种去客厅化的处理方式。
4: 我看到了
0: 啊，
4: 那因为这个跟别的这个厅不太一样的地方呢，是这个厅有两张餐桌
0: 啊，是的，
4: 一个圆桌，

0: 一个长条桌，
1: 其中一个桌子呢是会客呀，包括家庭成员之间的交互，像这个样板间的规划，咱们父母带着孩子一起，比如说做做手工啊，或者说聊聊天啊，这种家庭交互的为主。另外一个桌子呢就以吃饭为主了，比如说人比较多的时候，以这种小桌围绕着坐的这种形式会更加符合吃饭的场景。那么我们的东西是不用来回去倒腾的。所以咱们现在大多数的去客厅化的处理方式，咱们电视并不再是空间的一个主角了，而是让它以一种这种支架电视陪伴的这种形式靠在一个角就可以了。客厅更加的倾向于厨房，或者处理成一种茶室的做法，
0: 多元化了。
1: 对，是的。您看像咱们这个厅啊，为了削弱它比较长的这个感觉呢，我们还在窗边做了一组飘窗榻。这样呢，一方面也可以在窗户旁边这个榻上面坐着简单的休闲，喝喝茶呀，或者聊聊天，开一个小的家庭会议之类的都可以。当然它也可以丰富咱们的收纳，并且呢让咱们空间更加有层次，也可以适当的让咱们这个横厅在比例上面缩短一点点，当然也丰富了咱们业主使用这个厅的使用方式。比如说在这个飘窗榻旁边，一方面可以储物，另一方面在上面也可以有一些互动，这是比较方便的。然后结合咱们两个孩子的这种家庭来讲呢，跟小朋友的互动，包括小朋友在这个空间里面的一些体验感跟他的一些交互形式也是比较重要的。
0: 没错，你坐在任何一个角落哈，孩子在这跑来跑去，中间的这个空间一个是足够，第二个我目之所及我都能看到他。
1: 对，是的，很安全，可以方便照顾到他。类似咱们这个客厅里的一种比较突破传统的一种做法，一定需要一个个性化的设计师以及整装公司来帮您实现。
0: 没错，
1: 那比如说咱们后面整体的这个定制柜，结合咱们活动的这些家具，包括灯光啊，包括一些配饰，也都是我们房客可以给您一站式做到的。我们也会根据您家户型的条件以及您个性化的一些需求，给您做多版方案来探究咱们生活最后的解决方案。
2: 去客厅化的核心是把空间的主导权交还给生活本身，不再被固定布局所束缚。一个可以陪孩子写作业的客厅，一个可以跟朋友喝茶聊天的客厅，一个可以随时变换功能的客厅，这才是为真实生活而设计的空间。
3: 所以你看我们的整装套餐，我们不光是还硬装，我们还送软装。我们送的软装也都是高环保等级的，比如说我们送您价值1.68万的全屋定制，就定制的这个衣柜啊、鞋柜这些，我们用的都是 ENF 环保等级的，也是新国标最高环保标准。那比如说我们给大家准备的12件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床，这个也是大品牌的，也是 ENF 级、E0 级的环保标准。那比如说我们还给大家准备了很多的，比如说窗帘、灯具，那窗帘也是高环保标准的，都是 A 类的啊，就是可以直接接触皮肤的这种布料，还有大品牌的烟机、灶具啊等等，还有很多其他的优惠。那详细的内容呢，咱们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10-8880-6599，或者扫描屏幕下面的二维码预约报名到店详细了解。
2: 厨房太挤不够用，
3: 堆在厨房台面上面乱七八糟的，
1: 橱柜柜门是不是能打开到103度？
2: 卫生间为何总抢着用？
1: 大人要上班，小朋友要上学，卫生间使用的一个高峰期，
3: 那洗澡啊，那都得侧着身去洗。
2: 几招轻松实现厨卫大升级，别走开，稍后的节目更精彩。
4: 18年的市场历练，18年的信誉背书，生活家组建施工联盟，只为给您一个不一样的家。选靠谱装饰公司，就找生活家施工联盟。
1: 现在咱们业主朋友嘛，越来越多的把视线的重点放在了咱们的厨房跟卫生间上，因为这是两个非常重要的功能区。
5: 对，金厨银卫都花钱呢。
1: 是，咱们就拿厨房来讲啊，比如说有的厨房太小，然后或者说采光不够好，甚至说放不下冰箱。最早的房子规划的时候，可能没有考虑到有这么多电器，但是随着现在咱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啊，可能蒸箱、烤箱它需要是两个电器，包括各种微波炉啊、咖啡机啊、破壁料理机等等的小的设备，也需要有专门安置的地方。那么我们就需要提高厨房的配置。那么空间固定的条件就放在这儿，我们怎么才能提高它的使用便捷性呢？一方面呢，看咱们厨房有没有改造的空间，看能不能跟客厅啊、餐厅啊打通，或者说模糊它的边界，适当的借一些位置。再有呢，就是看餐厅能不能做一些西厨啊这一类的，然后尽量把这个冰箱啊能融合到这一个空间里头，包括橱柜整个操作的动线是不是流畅，是不是能够让业主不走回头路，这都是我们要重点去考虑的。
3: 对，其实啊，这个厨 厨房吧，其实很多人家呀都不太重视，
0: 嗯，
3: 但实际上每天在用。这个我们在重新规划厨房的时候，根据动线，哎。

0: 考虑到厨房的收纳，你这些瓶瓶罐罐你得有地儿放，然后呢还得考虑日常的使用方便，你不能说我把所有的瓶子罐子为了好看我都放在柜子里了，好，每次做菜我都打开柜子，我就去翻箱倒柜的，我去找那些瓶瓶罐罐，这也不太方便，是不是？
1: 对，
2: 嗯，咱常见的厨房啊，有几种形式，一个是一字形、双一字形、L 型或者 U 字形。那我们需要看到您家的现场空间尺寸、比例的条件之后，给您按照操作流程的这个顺序去规划每一个动作。比如说从外面买菜买肉回来之后，先要放到冰箱里面，那冰箱是排第一个的，然后有一个台面可以把袋子解开，有一些预处理。然后旁边最好是一个洗菜池，洗完菜之后有一个案板的专门的空间，那么我们去进行一些备菜的动作，装到盆子里或者盘子里之后再下锅，下锅之后咱们再出菜，最后再联动到咱们的餐桌上面。这条动线最好是不要重复，不要有回头的这种动作，而且不要说多个动作共用一个台面出现这种反复的情况，因为厨房的热油啊热水啊比较多，也会更能保障您的安全，而且使用起来啊能让咱们做家务的这个家庭成员更加顺心一些。那么不管您家是什么样的一个厨房的形状，那我们都要从这个方向去考虑。再有呢就是收纳，因为厨房里面瓶瓶罐罐是比较多的，一方面呢我们需要给您配备耐水耐高温耐油的这样一个柜体，另一方面呢它本身承重要好，比如说我们一部分品牌它的层板是带钢帮的，包括它的荷叶是带阻尼的荷叶。再有呢咱们的橱柜柜门是不是能打开到103度，这样呢就会比90度的要更好取放东西，因为厨房里面大件的锅具啊大的比如说烤盘啊这些东西也是比较多的。
0: 还有一个就是厨房采光，其实很多人也会忽略厨房采光，你看以前我们设计的时候啊厨房就一盏灯，那我切个菜我得小心翼翼，对吧，我稍微头往前探一点，我把案板挡住了就有一个阴影，我可能就看不清了，你像我这种戴眼镜了啊有点近视的眼神不好的一不小心就切手啊，对吧，所以说哎现在呢我们在厨房吊柜下边哎引入了这个 LED 灯带，哎打亮这个操作台面，这样呢哎整个你做饭炒菜的时候哎不完全指的那个主灯了，哎咱们这个台面上面也有光了，比如说我就是喜欢喝酒啊喜欢喝茶，我存点酒存点茶我放在柜子里，我也希望能看得见找得着，所以你看我们在厨房做吊柜柜门的时候哎咱可以用玻璃柜门啊，里边我也可以加点灯光，哎打上去它灯光它就有层次，而且呢是多角度的这种照明了，哎看上去这个更有这种做饭的这种欲望和想法了。
1: 是，都知道你橱柜是靠墙的，墙上面有柜子下面有柜子，中间别浪费，中间呢做一些薄柜或者做一些挂件，总之也要充分的利用起来，
2: 对，利用这个垂直的收纳，
1: 而且呢中间的这块区域呢最好是缝隙比较少，用整块砖是比较合适的，中间距离一般是80，
0: 对，
1: 正好是一块砖的距离，
0: 对，
1: 所以如果是你排砖图排到了一块砖，你上下中间就没有缝了，
0: 砖缝少，你后期啊你要擦
3: 扫卫生，
0: 哎，你好擦，哎，
1: 没错，这是地和墙，还有顶呢，顶一般的话我们就是这个铝扣板吊顶，还有另外一种就是整体厨房，
0: 对，
1: 有做那个石膏板吊顶，
0: 石膏板吊顶我们一般是不太推荐，除非是什么，除非是你就是以吸厨为主，
1: 油烟少，
0: 蒸煮为主，油烟少还行，但如果油烟多的话，你再好的乳胶漆，你哪怕你是防水乳胶漆，
1: 也容易
0: 时间长了它发黄啊，它有一层油啊，对不对，
1: 还是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吧，比如我就是这个西餐多一些，或者说我家里炒菜少，
0: 对，
1: 我就是炖煮菜或者说就是蒸菜，那没问题，
2: 比如说有很多家里小朋友比较多的或者长辈比较多的，他可能比较注重少油少盐，
1: 对，
2: 那么会越来越倾向于这种就是比较健康的这种饮食方式，
1: 对，当然这也分什么呢，就比如说现在我们会把那个中西厨给它分开，
2: 对，也可以分开，
1: 有很多的设计，比如说是中餐炒菜区呢放在阳台小阳台，
2: 对，放小阳台里面单独有一个油烟区，然后把油烟有效地控制在这个小的范围里头，避免呢它在外面的这个长条的橱柜区里面反反复复的包浆嘛，
1: 是，
4: 厨房好不好用啊直接决定了每天下厨的心情和效率，所以啊厨房设计当中无论是动线收纳还是操作的便利性都是非常重要的。
2: 这个样板间在咱们改造之前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封闭的厨房，它的台面是明显不够用的，而且整个空间会显得比较的紧凑，
1: 对，
2: 那么在我们把这个墙打掉了之后实现了一个 U 字形的排布，并且也把原先的冰箱只能放客厅里也挪到了厨房里面，当然这是一堵非承重墙啊，把它打掉了之后原来是墙的位置我们做了一组台面，

0: 对于外面来讲呢是一个吧台，对于里面来讲就是一个台面的延伸，一方面跟客厅整体的连通性会更好一些，包括咱们在里面做饭或者在这个吧台上吃饭的时候可以跟家里面有一个互动，包括也可以看到外面的小朋友是不是安全呀，然后当然咱们比如说吃个早点是喝一点红酒啊，包括吃一点水果的时候也可以直接在吧台上面来进行，在吃完饭之后也可以直接把这些碗盘啊包括餐具啊直接收到咱们水池子里面，也是非常方便的。这个吧台整个也可以当做一个餐桌来使用，针对小户型来讲
1: 是
0: 两面是可以直接对坐不同的家庭成员，
1: 是
0: 啊、
1: 一台多用嘛，就比如说这个吧台岛台，
0: 是的是的，
1: 工作台
0: 啊、当然也可以了，
1: 是不是
0: 啊、
1: 喝着咖啡看着电视
0: 啊、简单
1: 的做一些这个工作办
0: 公，对，
1: 都没有问题，
0: 是的，
1: 它是厨房的一部分，同时它又是独立的餐厅，
0: 嗯，
1: 又是客厅的一部分，所以它是一个纽带，
0: 嗯，就把原先两个分开的空间联合到一起了，有机的融合，中间结合一堵提拉窗，那这个窗户可以提上去，就是一组开放式厨房，但是咱们需要笼烟效果，爆炒的时候呢也可以把窗户给降下来，
2: 一面可开可合的提拉窗让厨房在开放与封闭之间自由切换，既满足爆炒的中式烹饪习惯，又能享受开放式厨房的通透与互动，所以说啊，格局微调也能实现功能质变，好设计能让您的厨房脱胎换骨。
0: 像咱们七宅一生样板间，它里面有不同的厨房的处理方式，我们也会给您讲改造之前的一些弱点在哪里，改造之后是如何如何的好用，一定有一款啊跟您家里是比较接近的，那么欢迎您来我们实际的现场来考察，当然您可以带着户型图来，我们给到您一对一的解决方案。
3: 金厨银卫，接下来说一说这个卫生间。
2: 卫生间啊一直都是让人非常头疼的空间，面积小，东西多，湿气重，还要满足一家人早高峰的使用，设计上稍有不慎就会变成每天都要面对的战场。
4: 很多家庭啊卫生间的储物我发现啊有个特点，就是特别乱，我到很多人家庭去参观过啊，卫生间里边啊到处是瓶瓶罐罐，还那个洗发水啊沐浴露啊弄得乱七八糟，有的人家里实在没地儿堆了，台面上都放满了，就弄买了很多的那种五金支架，有的干脆就买那种货架，
3: 哎呀
4: 啊就往那个卫生间里堆，
3: 往那堆，
4: 你一进去你看左边一堆卫生纸一堆瓶瓶罐罐，右边一堆牙膏牙刷，乱七八糟，但洗澡都估计都转不开身，有的人家里那个卫生间小啊还放一个洗衣机，那洗澡啊那都得侧着身去洗，那更别说有的那个马桶就对着洗衣机的那种也挺多的，我见过啊。
0: 那我们人在使用马桶的时候就会略微往前倾，可能就会有磕头啊或者感觉马上要磕头的这种感觉，
3: 碰头会，
0: 对，要会有一些危险啊，当然也有可能这个湿气啊会反反复复的影响它的寿命，所以我们了解到周围墙体的结构是不是有拆改的可能性，是不是可以把它每一个空间都分离开，起码呢咱们要把淋浴的区域单独的把它分开，让它避免对电器的影响，也避免水溅到外面造成额外的打理的难度，再有一个呢就是看您家庭成员的一个构成，那比如说早上可能会出现大人要上班小朋友要上学的这种情况，会有一个卫生间使用的一个高峰期，那我们就可以侧重于把马桶跟这个淋浴房还有外面的洗手池，甚至我们可以做两个洗手池来分摊早上的压力，如果能把这几个功能都分开的情况下，那么每一个功能都可以单独使用，那么上学跟上班就都不会迟到。再有呢墙面跟地面的这种材料上面的处理，那干区呢可以适当的用一些乳胶漆，因为有的时候干区会在客厅里或者玄关能看得见，就是避免这些空间一看隔壁就是一个厕所，很明显的这种感觉能稍微的隐晦一点。再有呢就是外面有的会有一个阳台，那咱们可以把这个洗衣机啊包括一些晾晒的功能往外面去放，那么当然我们也要增强新增的这个湿区的防水功能以及它的这个空间透气啊采光啊的这个能力，然后让它里面的空气能够常换常新，保障人的身体健康跟整个空气的洁净程度。
4: 对，现在其实啊大家生活条件好了，但对这个卫生间的要求也高了，那以前你看我们有一个卫生间就行了，现在我们的要干湿分离了，现在干湿分离也不够了，那可能要有三分离四分离的都有了，
3: 对对对 对，
4: 而且呢以前呢我们是卫生间也不分家政啊什么的都在一起了，对吧，你现在呢大家有要求要这个要分开了，所以你看我们现在的设计卫生间是卫生间的功能，家 政区是家政区的功能，
3: 嗯，
4: 都把它分开进行规划和设计了。
0: 像咱们卫生间啊，现在越来越不仅仅是一个方便的地方了。比如说咱们有很多不一样的家庭成员，比如说有小朋友，可能也会有猫猫狗狗这类的毛孩子，那么可能涉及到给小朋友洗澡，或者有一个临时的浴缸，或者给这个猫猫狗狗去洗个澡啊之类的，那么我们就会啊涉及到更大的一个开场一点点的空间。那么因为小猫它会抖毛嘛，那么我们也需要防止这个水啊溅到更多的不好打理的地方。再有就是一个收纳，卫生间的这些湿纸巾、干纸巾，包括香薰啊、女性的卫生用品啊、清洁的这些瓶瓶罐罐这类东西，往往是没有地方放的。包括咱们洗澡之前之后要穿的一些浴袍啊，还有衣服啊，包括各种浴巾啊这类东西，也需要顺手当下有一个解决的地方。那比如说我们套内的这个浴室柜，那它的柜门上就有比较丰富的收纳功能，比如说插一些眉笔啊、口红啊、卡一些面膜啊这些东西，包括我们带有一些微波感应的这个镜面，可以补充咱们面部的光源，这样有多角度多层次的光源，您在用任何一个功能的时候都是比较舒服跟顺手的。
2: 您看，卫生间面积虽然不大，要考虑的设计细节却很多，从功能分区到储物收纳，每一个角落都要设计到位，物尽其用。当然，再好的设计也得有专业团队彼此配合，才能保障落地。
4: 因为我们凡客家装强调的就是个性化拎包整装嘛，
3: 嗯，
4: 让大家满足基本需求以外，你还可以做一些个性化的设计。除了我们有七宅一生的样板间以外，
3: 嗯，
4: 我们呢还有这个材料展示区、工艺展示区。为什么我们弄这么大的展厅？我们就是为了让大家有丰富的选材空间。
3: 嗯
4: 啊，我们跟150多个厂家有合作，啊，每一个厂家都有很多不同的种类品种，我们都把里边卖的好的、大家认可度比较高的引入到我们套餐里来，放到我们展厅里。比如瓷砖，我们有7-8百款呀，门呀、有2-3百款呀，洁具啊，我们有7-8百款啊等等，那大家可以放在一起搭配出来各种不同的风格啊，风俭由人嘛，根据你自己选。那同一个套餐啊，价格不变的情况下，你能搭配出来各种不同的风格，这就是我们的一个啊这个材料供应体系，也叫所谓的供应链体系。为了让业主能够得到这个结果，我们凡客家装也搭建了我们非常完善的施工体系。比如说我们有2000多名自有工人，比如说我们有德标的5.0的施工工艺，再加上我们的质量管理体系，包括我们18个关键节点的验收、36项杂物设，都是让大家这个施工它能有保障。而且呢，我们还有比如说我们的工地的管家系统，我们的 AI 云监理系统，再加上我们完善的售后服务体系和保障。哎，有问题你说一声，如果这个还解决不了，哎，我们还有一个总裁热线啊，您还可以通过我们总裁热线去反馈这个问题。我们有客服中心，24小时有人在线接听，啊，这个有问题您随时随地打电话，72小时给您解决您的装修问题。有了这样的体系呢，就能保证咱们这个个性化的哎这个整装完整的落地。你看现在啊，正是装修的旺季，
3: 嗯，
4: 那我们给大家准备了很多的福利。一方面呢，在我们这定装送软装，
3: 对，
4: 哎，我们会送价值1.68万的全屋定制啊，你可以用来做衣柜、鞋柜、酒柜，那你还送您价值2.6万的12件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床和床头柜，还给大家准备了价值6000的窗帘和灯具，还有大品牌的烟机灶具。当然还有很多的福利，比如说到店呢，咱们还可以砸金蛋、赢好礼、冰箱、电视、洗衣机、哎，空调、热水器这些电器的赠送啊。那还有更多的福利呢，各位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10-8880-6599，或者扫描我们屏幕下面的2维码报名到店详细了解。
3: 好了，各位，您现在收看到的是由凡客家装冠名播出的《生活在家装攻略之凡客整装攻略》，家装找凡客，整装专家一站服务。我们的节目呢是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并可实时回看。搜索栏当中呢，搜索《生活在家装攻略》，您就可以看到全部的视频。当然，也可以关注《生活家》的视频号，看更多有趣有料的家装内容。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所有内容。攻略在手，家装无忧。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5: 装修最难的就是找一家靠谱的装饰公司。
2: 生活家携润源装饰、凡客家装、精心装饰组建施工联盟，无忧装修找生活家施工联盟。
6: 爱生活，每一天。
7: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 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8: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2: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从街头巷尾到珍馐殿堂，总有一种味道为你守候。味道掌门，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7: 玛雅人说，它是万物之母，它能让生命诞生，也能让洪水吞噬一切。他的身边也有一只小兔子，据说这只小兔子会帮他设下美人计，在冥界制斗诸神，协助英雄双兄弟取得胜利。我在寻找玛雅文明当中的月亮女神，我想知道她和我们的嫦娥有何不同。
9: 我揽月为镜，衔兔为伴，以温柔孕育众生，以苍老审判枯荣。
7: 我是伊西切尔，
9: 万物轮回的底色。
7: 哇哦，好帅呀！玛雅的世界果真神秘又有趣。这是首博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总面积啊近10000平方米，展出约800件珍贵文物，大量的文物还是首次来京展出。玉米黄金美洲豹大展，等你来哦。
10: 如果暴雨来临，我们该怎么办？
11: 呀，我妈的，我今天给大伙儿教一教，暴雨来临的时候宅在家里做点啥。
12: 天这么阴啊，大暴雨来之前一定要检查窗户，把密封条检查好，把窗户关好，加固，千万不能暴雨冲进来啊。
11: 一定要把阳台上和走廊里所有地方杂物清理干净哦，你可别我们撤退的时候把我们的通道给挡住了，这箱子赶紧搬走。提前准备好身份证、饮用水、充电宝这些应急之物，时刻关注天气预报和防汛预警，熟记避险路线，遇到险情及时转移哦。我是孙浩，唱戏是可以彩排的，防汛没有重来，防汛一定要提前做准备，暴雨来时不心慌，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0: 尝鲜美味，沂蒙山香椿芽酱来喽！甄选优质上等香椿芽，传统手工炒制，清香不油腻，口感纯正，
1: 它不咸，还挺鲜，这个味儿
2: 油润油润的那个酱，真的是好吃。
1: 嗯，
0: 纯天然绿色食品，不添加防腐剂，美味香椿芽酱，一酱多吃。不管您是拌面拌饭，还是加馒头加烧饼，百搭下饭，生活倍儿有味儿。实惠的价格，您可别错过。
2: 平均下来12块出头的价格，可以说是您自己去市场超市买5折的价格就可以把它带回来了。
0: 精彩马上开始。
2: 平姐，韩大厨，快点儿，面要开锅了，可以吃了。
3: 哎呦，
2: 看着不错呀。
1: 面条痛快，
2: 他说铁棍山药刀削面，面条是这个，今天这卤更好吃。
1: 煮出来一会儿一泡糟了，那还得打卤去。
2: 今天这卤1分钟我就能搞定，来
3: 1分钟。
1: 不是酱油搓它也出不来
2: 啊。对呀，
1: 面丸挺香啊。
2: 嗯，是。卤做好了
3: 啊？20秒啊？
1: 嗯。
3: 哦呀，真香啊！
1: 香椿味儿，
3: 哎，真是香椿味儿哎！
2: 香椿芽酱，
1: 香椿不都是当个面板儿？
2: 第一翘货，第二贵，
3: 对，
2: 就放那一点点就不少钱，
3: 而且时令你不在那个时候买它就没有，
1: 真是。
2: 对，今天咱们就把这香椿当成面卤吃，来吧，先尝尝味儿怎么样？
1: 奢侈，哎呦，先来一点，
2: 我也来一点。
1: 哎，
3: 嗯，
1: 还不咸，还挺鲜，这个味儿。
3: 嗯。太鲜了，
1: 嗯，
3: 我跟你讲，我们家自己做的那个时令的香椿的这个卤都没有这好，
1: 关键是香椿酱，哎，真鲜，
3: 真的是好吃，
1: 嗯，
2: 油润油润的那个酱，纯香椿就是它自己独有的那种香味吧，它就是又是变得柔和了，不是那种特窜特，
1: 关键你看
2: 人
1: 家酱吧，还没杂味儿，
2: 刚出锅的大馒头家里头也好吃啊，
1: 馒头热烙饼，我跟你说绝了，
3: 你说咸也不咸，但特鲜，
2: 配料极其简单，
3: 嗯，
2: 大豆油、香椿、豆瓣酱、食用盐、葱、姜、芝麻、味精、香。香料没有了
3: 啊！这多少克啊？这得用多少香椿芽啊？
2: 192克，我要做192克，还是用的人家不是香椿酱，
3: 嗯，
2: 大家记住的叫香椿芽酱。
1: 哎，
2: 做这一罐酱得用多少的香椿呢？
1: 我感觉就这一罐，起码得用半斤香椿。
3: 这做不了，肯定做不出来一罐。
2: 我先给大家看看啊，
3: 嗯，
2: 我昨天特地买了。鲜的香椿，你梗用不了啊，13.5块100克，那要合成
1: 一
2: 斤，
1: 快
2: 70，
1: 真
2: 是70块钱一斤，就算半斤，这就得35。
3: 一罐的成本，如果要我们自己老百姓在家里做，
1: 嗯，
3: 嚯，那得好几十吧。
2: 今天呢，我们一共准备了1、2、3、4、5、6，它的这个价格在网上的价格基本上是20多块钱一瓶儿。咱们快乐生活一点通就让大家吃一口鲜儿，90多不到100，您带回去啊，6罐，
3: 合下来一罐多少钱？15块多是吗？
1: 15块多。
2: 你忘了咱老规矩还得赠呢，
3: 没错，
2: 买6赠2，一共8罐，90多不到100，平均下来12块出头的价格，
1: 嗯，
2: 基本上可以说是您自己去市场超市买5折的价格就可以把它带回来了。
0: 甄选来自沂蒙山的尝鲜美味香椿芽酱，纯天然绿色食品，不添加防腐剂，甄选优质上等香椿芽，传统手工炒制，清香不油腻，口感纯正，一酱多吃。不管您是拌面拌饭，还是加馒头加烧饼，百搭下饭，生活倍儿有滋味。市场上同品质同克重的香椿芽酱都需要将近18块钱，一点通限时福利，只需要90多不到100块钱，买6赠2，足足8瓶，平均一瓶不到13块钱，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咱甄选的香椿芽酱能否得到大家的认可呢？跟着我们走进社区，让大家去品尝一下吧。
4: 那香椿摘下来之后呢，为了保存，我们就汆水之后都冻在冰箱里。是要做成酱的话，更方便了嘛，更好储藏了。那我还用香椿常吃的香椿炒鸡蛋，尝尝它味道怎么样？
5: 咱把这酱搁到这个鸡蛋里。

0: 先尝尝这个口感怎么样啊。姜葱的味道还是挺浓的，炒的时候就不用搁盐，味道挺好。
1: 这以后想吃香椿，弄上两瓶酱不就更方便了吗？
2: 咱们现场也打开一罐给大家看看，好不好？
3: 开一罐看看里面东西怎么样。
2: 固形物含量是大于等于50%，而且呢保质期是12个月，放在这种阴凉通风干燥的地方。别倒出来，哇，这还挺多的呢。
4: 它这固形物真的不仅仅50%，
2: 它大鱼，
3: 真是
4: 它绝对大鱼，
2: 哎，
4: 满满一碗。
2: 我给你们看点东西啊，这是今天咱们一点通推荐的，叫蒙毅的这个香椿芽酱。这是我今儿录影的包，这带多少好东西啊！这是昨天晚上我去我一个朋友那儿吃饭，他是山东人，然后他说我给你们拿点山东特产香椿酱，也是香椿酱。对，后来我才知道，其实这个香椿酱是山东当地的一个特色。看看咱们这个是不是山东临沂市？对了一下，
4: 我就不好意思说。哎，你看隔着这皮儿乱七八糟，杆儿这么大，
3: 杆儿挺多。
2: 它的配料表什么香椿、植物油、盐、白砂糖、芝麻、香辛料、鸡精、味精。还有食品添加剂，
5: 山梨酸钾、柠檬酸、甜蜜素、D、易抗坏血酸钠、苯甲酸钠。
4: 听着，我的脑袋都大了，这有多少添加成分？
3: 还是咱这干净。
2: 咱们今天推荐的这个香椿芽的这个酱，就是沂蒙特产。
4: 哎，
3: 山东特产。
4: 郑重承诺，我们这是来自沂蒙山自然生长的香椿，不是人工种植的，自然的香椿酱，不添加任何防腐剂，纯手工采摘。
3: 哎，还真是，那香椿树那么老高，指定得人工上去哈。
4: 哎，不打农药和化肥，听着就好哈。
2: 咱们也让我们的营养师好好给大家普及一下，究竟这香椿好在哪？
6: 香椿啊，又叫香椿头、香椿芽，它是香椿树上的嫩芽，又被称为树上蔬菜。香椿不仅风味独特，让人食欲好，而且呢，营养价值比较高。除了含有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以外啊，钙、钾、镁元素、维生素 B 族，还含有磷、胡萝卜素、铁、维生素 C 等营养物质。
2: 介绍一下我们今天推荐这款香椿芽酱的工艺流程：人工采摘、清洗、焯水、控水，然后就是要切碎加。

0: 入配料表里那些配料，然后进行加入油的腌制，然后就是装皮儿，然后呢就是拨打我们的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把这尝鲜的香椿盐酱带回家了。
1: 一点通甄选来自沂蒙山的尝鲜美味香椿盐酱，纯天然绿色食品，不添加防腐剂，甄选优质上等香椿盐，传统手工炒制，清香不油腻，口感纯正，一酱多吃。不管您是拌面拌饭，还是加馒头加烧饼，百搭下饭，生活倍儿有滋味。市场上同品质同克重的香椿盐酱都需要将近18块钱，一点通限时福利只需要90多，不到100块钱，买6赠2，足足8瓶，平均一瓶不到13块钱。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这个季节，面条可是咱家餐桌上常备的了。
2: 茄子汆卤，鸡蛋西红柿，
3: 炸酱面，
4: 西红柿面，麻酱面。
5: 那为什么这么爱吃面条啊？
3: 好不好吃？
5: 凉的嘛，凉快省事儿，是吧？
3: 对，
5: 省事儿，对对对。
4: 北京人就爱吃面食，
5: 一礼拜得吃几回啊？
4: 最少2-3回。
1: 今天一点通告诉您，面条不仅吃着方便，还要吃出营养来。
6: 铁棍山药刀削面，
7: 山药健脾，老人小孩吃着都挺方便的。
4: 这个山药呢？能健脾，也能降糖，尤其在那年夜，这回做成面呢，对，很好。
1: 面条也要吃出好口感。
4: 嗯
0: ，QQ 弹弹，
8: 哎，
0: 超筋，
8: 特别爽口，
9: 宽的，
8: 嗯，
0: 因为它是刀削面，愿意吃热的也行，然后愿意吃锅贴
8: 的。
1: 配料表干净，低盐更健康，100克小包装，一袋一人量，且易储存。
9: 我们今天是买24包给6包，一共当中有30包，只要90多，不到100块钱，平均下来每一袋是3.3块左右。
1: 精彩马上开始。
8: 嘿，让我做了半天的面团，这人跑哪儿去了？
0: 来了，煮得了。
8: 哎呦
9: 哎呦，
0: 看见没有？今儿栏目组请大家吃面，辣椒、鸡蛋、串儿、
8: 哎。我来点咱那个怪味麻酱。嘿，嗯。
0: 这面条筋不筋道？
10: 面也筋道，串儿也好吃，这太爽了。
0: 哎，有没有办法？这面条滑滑的、弹弹的，
8: 跟一般面条不一样。
0: 哎，快给我们讲讲，就这麻酱怎么调的呀？
8: 尽量不放水，先拿香油给它卸，来点生抽，来点米醋，再给一点白糖。
0: 这就是今儿咱给大家甄选的铁棍山药刀削面。第一，做成了小包装，100克一袋。
8: 哎，正好一对儿。
0: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9: 十、
0: 再送您一、
9: 二十四赠六，
0: 一共三十包，90多，不到100，
9: 一包合下来3块多钱。
0: 对啊，3.3块。
8: 而且是铁棍山药刀削面。
0: 为了呢对比一下，我也在市场上买了一包，在超市里。
9: 嗯、对，
0: 但是电视机前观众朋友们，我考虑过，你开了袋儿以后，它一直是跟空气接触的。
8: 哎，确实是，对，一个是不好保存，第二它容易反潮，容易发霉。这个
9: 哦、
0: 咱们节目真的是觉得啊，不论是从性价比、从口味，关键从健康上，
9: 没错，
0: 都为大家想到。
9: 并且品牌方今天也郑重承诺给大家，没有防腐剂，没有添加剂，没有增白剂，没有增筋添加剂，而且没有改良剂，所以放心去购买下单就可以了。
1: 今天给您甄选的铁棍山药刀削面，口感爽滑劲道，久煮不糟不烂。比起超市里这种大包装，吃不了浪费不说，而且易长虫。而今天的100克小包装，主打一个方便省事，一次一人量，好吃不浪费。关键厂家承诺，无任何添加剂，无防腐剂，无增白剂，无改良剂，无增筋添加剂，配料表放心。实打实的添加铁棍山药成分，我们买24赠6，足足30小袋，只需要90多，不到100元，平均每袋3块多，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9: 你看我们仨吃这么欢哈、到底有多好吃，也请大家一起来尝一尝。
4: 山药呢，对人身体比较不错，能健脾，也能降糖，西红柿面吧。
11: 我老爸就爱吃面条，因为我老爸是地道北京人。您爱吃的那山药面、刀削面。
5: 爷爷多大岁数了？今年
11: 91呀、啊，是你爸吗？
3: 嗯，
11: 这好，好吃吗，老爸？
3: 好吃，
11: 好吃，筋道。
5: 阿姨，您看看今天我们带来这铁棍山药刀削面怎么样？
12: 这有低盐。

0: 这还是山药的，山药这个有低热量，100克2两，一个人吃着也挺方便的，弄一酱油汤特省事儿，过凉水一吃，哎，倍儿爽。这面条啊，倍儿筋道，倍儿顺滑。我让您看看我们家的买那个面条，搁冰箱里。
1: 这呢，有这个了，也方便了，也不用存了。
2: 咱们这一款，首先它的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小麦粉、饮用水、铁棍、山药粉、食用盐，它的产地河南焦作。焦作产
3: 原产地
4: 山药。
2: 您在外边买这刀削面，钠含量23%，而我们今天带给大家的钠含量只在5%。
3: 咱们平常这些挂面包括这些干制面类啊，它一般里边的盐量都会很多，第一容易保存，第二呢就是煮出来之后它会更筋道。咱们呢给它打开，咱们也看看是吧。
2: 哎，首先啊，你看啊，就是仔细一看，它的颜色比咱们的白，不知道是不是通过了其他的手法让它变白的。那我们的可能是比较就是原生态的颜色，
3: 就是咱们市面上就是这种常见的这种刀削面，它是带点咸味的，就是你可以尝出来的咸味，但是咱们这个是基本上尝不出来的，它是为了增加这个面的筋道。
2: 山药的具体营养让营养师陆老师给咱说道说道。
5: 山药呀属于低热量食物，含有丰富的矿物质、维生素，平时呢能够促进消化，保护我们的胃黏膜。山药里面含有山药多糖、总黄酮和山药烯醇提取物，它都具有抗氧化的作用。那日常呢做成山药面条，让我们更加简单、更加方便的摄入山药的营养。
2: 今天给您甄选的铁棍山药刀削面，口感爽滑劲道，久煮不糟不烂，比起超市里这种大包装，吃不了浪费不说，而且易长虫。而今天的100克小包装，主打一个方便省事，一次一人量，好吃不浪费。关键厂家承诺无任何添加剂、无防腐剂、无增白剂、无改良剂、无增筋添加剂，配料表放心，实打实的添加铁棍山药成分。我们买24赠6，足足30小袋，只需要90多，不到100元，平均每袋3块多，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3: 首先啊，咱们再看那个山药是不是铁棍山药啊，就是第一就是它会有这种铁锈的颜色，第二呢就是铁棍山药呢咱们可以给它撅开啊，
2: 粘多糖，
3: 然后呢它会你看拉丝状的东西，就像一般的山药没有它拉的长，或者说没有这么多。
4: 我们今天首先原料上选择的是温县的卢土铁棍山药，并且做优质小麦，通过3次搅拌，加入30度的温水和面之后呢，再经过低温40度一个烘焙，有一个发酵的过程，保护面中那个营养。同时呢，再进行保湿定型，锁住它营养纤维。升温降潮，就是让它更干，更好储存啊。经过5个小时的烘干，再成品做到一个包装。
2: 我觉得这个面条真的是一年四季都适合，
3: 真是，
2: 尤其适合夏天。第一，咱北京人爱吃面，还有一点呢，就是备在家里随吃随拿，非常方便。那么今天我们带给大家的呢，就是低盐铁棍山药刀削面的一个特惠组。
4: 我们今天是买24包，给6包，一共当属30包，只要90多，不到100块钱，平均下来每一袋是3块3毛钱左右。如果感兴趣的话，赶快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直接下单订购吧。
2: 天气越来越热，熟食可就是咱家餐桌上的常见菜了。
0: 经常买
2: 啊，
6: 因为我爱吃，
2: 爱吃啊，
6: 我老吃这个。
7: 家里来个亲戚朋友，省事儿，一上桌，
0: 一周基本上能买一次。
2: 可是今天一点通给您推荐的不是一般的熟食，
3: 德州市非遗工坊，我天哪，非遗啊！
2: 是的，它就是正宗的德州扒鸡，
8: 人家印在袋子上了，德州的沈氏扒鸡。制造商地址是在山东省德州市，德州本地的，没错。
3: 找娘家了。
2: 色泽金黄透红，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它的五香脱骨，肉烂骨酥，
8: 一捏这骨头全酥了。
3: 鸡翅都没煮骨头
8: 啊，它肉掉了，
0: 骨肉
3: 烂乎着呢。
2: 它的特殊工艺扒，讲究先捂后闻，捂闻有序，大火煮沸，小火焖制，
3: 酥烂脱骨，
8: 完全都酥了，是吧？你吃完之后，你现在嘴里没有肉了，还是满嘴香气，哇，咂吧咂吧嘴，还有那个香味。
2: 产地正宗，口味正宗，
6: 这挺正宗的，
8: 正宗。我就是德州的，我就是德州人。
0: 德州这边的这味儿都挺好的，因为它也是很有名的，是吧？
8: 一个是味道，一个是烂，
2: 好吃又省事儿，再也不用您去熟食店。

0: 个好几十买一只扒鸡了。今天一点通甄选的德州扒鸡优惠多多，福利多多，精彩马上开始。
1: 轩轩，咱俩今天可有口福了。
2: 你们俩知道我要吃独食是吧？来这么早。哎
0: 呦，主要是听见了那声叮。
2: 刚出锅，
1: 闻闻
3: 闻闻，
1: 哇，香味浓郁。
2: 别着急，别着急，我给你们撕撕行吗？你先一人来个腿儿，嘿，哎呦，哎，酥烂脱骨。
0: 看着啊，这是我刚才那鸡腿的那个骨头，
1: 完全都酥了，是吧？
0: 就是有一种骨头都能吃的感觉。
2: 嗯，鸡翅都没吐骨头啊，
0: 它肉掉了，
1: 肉。
2: 你早说，我给你拖着点啊，烂乎着呢。嘿，来块鸡胸，鸡要好吃，这鸡胸它得入味儿。不光入味儿，我跟你说，还特嫩。
1: 我跟你讲，它吃起来真的是油香油香，就那种。
0: 我刚才特别口急化，
2: 来了，骨头都能嚼，原来扒鸡呀、啊。
0: 对呀、嗯，吃的都香迷糊了的感觉
1: 啊，绝对香迷糊了。
2: 真过瘾。
0: 因为今天我们推荐的这个扒鸡可不是普通的扒鸡、
1: 嗯，是什么？
0: 人家印在袋子上了，德州的沈氏扒鸡。嗯，看人家的生产制造商地址是在山东省德州市。
2: 您在外边买德州扒鸡的时候啊，一定要看明白了，很多外边扒鸡啊，上面写着德州风味扒鸡。
0: 哎，那哎，
2: 这个风味俩字儿，它就不是原产地的了。
0: 比如说咱们坐高铁的时候，其实车上呀或者到站的时候也会有卖这个扒鸡的，
1: 更贵。
0: 德州扒鸡100左右吧。
1: 你看看，我还特地去了超市，这超市的价格也不便宜。你看我专门拍的截图啊，58.9一袋，还有这39.9，这还是便宜的。
2: 这都算便宜了
0: 啊。但是今天来到啊，咱们快乐生活一点通就是套组实惠了，给大家看一下
1: 大篮子哦，
0: 1、2、3、4、5，
2: 五只不得。刚才咱们是
0: 58.9，
2: 200多。
0: 他家实体店的售价也要39.8一只，我们今天只需要100多，
2: 多少？
0: 不到200块钱。嗯，不仅您能带走五只，我们再赠送大家3只，而且啊，每只是500克一斤装的，而且是、你别忘是熟的以后的一斤装。买5赠3，足足8只，100多不到200，平均这一只德州扒鸡25块钱您就可以带回家了，
1: 太实惠了，
2: 太合适了。
0: 所以看到这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今天一点通给您甄选的德州扒鸡，产地正宗，口味正宗，五香脱骨，肉烂骨酥，五香浓郁，咸淡适中，鸡皮滑嫩，入口即化，老人小孩吃起来不费劲儿。可视窗，安全卫生，阴凉地儿储存，不占地方。他家线下小40一只，节目福利价买5赠3，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只不到25元，500克一袋，一顿刚刚好。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1: 我们为大家甄选的这个德州扒鸡有以下4大特点：五香脱骨，酥烂至极，肉嫩味纯，鲜香浓郁，清淡高雅，中庸之道，味透骨髓，入骨3分。首先，我们5包还要赠3包啊！整整8袋，合下来100多，不到200，每一袋一只鸡的价格是不到25块钱。
0: 而且其实今天我觉得咱们的这个德州扒鸡特别好的一点是什么呢？你看它的包装，首先是那种正面是那种磨砂面质感的，翻过来，关键是这个可视窗，
2: 德州市非遗工坊，我天哪，非遗啊！
0: 因为刚才咱们是空气炸锅加热了一下，咱们现场给大家开一袋，好吧？好，来给大家看，透明的抽真锅包装的，你掂掂这小分量还倍儿足，
1: 看着就漂亮，是吧？
2: 闻闻，
1: 哎，你看上面有皮豆，哇！好香，这个鸡油的冻，
2: 有皮冻一看就是老汤，我跟您说
1: 啊，是这样啊。
0: 哎，我想尝尝这个鸡的鸡胸怎么样。我觉得鸡胸肉其实特别能够体现它这个鸡肉的品质，
2: 特别能体现它这个工艺，
0: 对吧，
1: 非常的软糯而且入味儿。
0: 对，第一，鸡胸肉是容易不进味儿，但是它这个每一丝都有味儿，然后呢又不是那种特别塞牙特别柴的感觉。哎，
1: 这个真是原汁原味的德州扒鸡的香味，
0: 我觉得凉的也好吃，
1: 而且它那个像我们刚才看到像皮冻一样那个，
2: 因为这个一般用鲜鸡，第一它里边水分足，第二呢它吃起来又嫩又入味儿，比如说有那种冻鸡做完了以后它是

0: 又干又柴又不入味儿。
1: 你看看，其实有很多的小讲究，就在你吃的这个口味品的这个食材里边。
2: 嗯，这骨头都想脏不脏吗？特香。
1: 净含量500克一只，来个朋友添个下酒菜，然后这个大小又特别的合适。比如说，如果老两口在家，一顿您吃一只，厂家也有郑重承诺：第一，保证原料新鲜正宗；第二，保证产地正宗；第三，保证是正宗的德州扒鸡。首先我们5包还要赠3包啊，整整8袋，100多，不到200，每一袋一只鸡的价格是不到25块钱，他家实体店的售价也要39.8块一只。所以看到这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还等什么？想吃正宗地道的德州扒鸡，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吧。
3: 今天一点通给您甄选的德州扒鸡，产地正宗，口味正宗，五香脱骨，肉烂骨酥，五香浓郁，咸淡适中，鸡皮滑嫩，入口即化，老人小孩吃起来不费劲儿，可视窗，安全卫生，阴凉地儿储存，不占地方，他家线下小40一只。节目福利价，买5赠3，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只不到25元，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2: 哎，这么高品质好吃的德州扒鸡，光咱仨说好那不算好，赶紧让我们的观众朋友也品尝一下吧。
3: 我们也带着德州扒鸡，让咱们的体验官品尝一番。
4: 真烂乎，
5: 哎，是不错，这味道，
6: 咸淡适中，
4: 不咸，味道合适，
7: 棒的，觉得香
2: 香，
4: 还好嚼，适应我。牙口还行，
5: 以前给孩子买都不吃这皮，不好吃，这回这皮还真好吃，也不咸的腻，对，不油腻。
4: 以前我坐火车路过德州那也买过，
5: 有
4: 不一样，这个比那个好吃，
6: 这鲜，这肉还挺好，挺好嚼的。
5: 太热了，烙2张饼，卷在烙饼里方便。
1: 能够看到啊，大家吃完以后，第一对咱们的这个德州沈氏扒鸡口味是赞不绝口，而且尤其是因为品尝的时候。里边还有我们的这个中老年朋友们，他们会觉得就这个软烂度特别的合适，咸淡口适中，而且吃起来还不塞牙，
0: 真是。
1: 最关键一点就是您得先拥有我们的德州沈氏扒鸡，它的性价比真的是太高了啊！市场上您买一只这个德州扒鸡都得大几十，即使是这个品牌在店里也要39.8一只。那么今天在我们快乐生活一点通是买5赠3，足足8袋，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块钱，平均这一只不到25块钱的价格，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3: 今天一点通给您甄选的德州扒鸡，产地正宗，口味正宗，五香脱骨，肉烂骨酥，五香浓郁，咸淡适中，鸡皮滑嫩，入口即化，老人小孩吃起来不费劲儿。他家线下小40一只，节目福利价买5赠3，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只不到25元，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0: 就是咱们德州扒鸡的一个历史渊源，就是在这个明代的时候啊，是以这种家庭作坊，因为当时在德州市呢有很多做这种烧鸡，其实当时是烧鸡的这种小作坊。清代的时候呢，有一家烧鸡店，突然间呢有一天老板呢出门忘了关火了，结果回来突然间发现这个鸡啊煮过了，但是呢又不能浪费，分给呢大家伙周边的朋友一吃，结果酥烂脱骨，比那个烧鸡还要好吃。所以说到了清代的时候就开始有了扒鸡这个东西。
2: 所以你想这么一个品牌啊，德州扒鸡哈，能够流传到今天，肯定是它的制作呀食材呀非常的精良的。
1: 没错。那么今天我们推荐给大家的这个德州的沈氏扒鸡呢，首先第一啊，人家选用的是当地约180天自然生长的散养鸡，这样才能保证口感。也就是刚才韩大厨讲了，为什么我们的鸡胸肉吃起来都不柴？其实选材很重要。第二一点呢，就是我们选用了18味的天然的香料，用这种黄金的配比，使其呢能够成就它这种独特的味道。那第三呢，就是油炸上色，然后锁汁定型，因为能看到我们刚才透视窗背面看，它每一个都盘的那个形状特别的好看。那最后一点呢，也就是我们的老汤文火慢炖6至8小时，才能做到刚才的入味入到骨头里，甚至我们的这个骨头都酥到可以吃，
0: 骨酥肉烂。
2: 哎，我得问个问题啊，刚才轩轩讲这个制作工艺当中有一道是要炸。

0: 一下这个鸡丁。
1: 其实是
2: 对，
0: 为什么要炸呢？
1: 第一，它要外边抹一层饴糖，要给它上一个颜色，是这种就是棕红色，非常漂亮。第二呢，它通过油炸之后呢，它会让它的骨头变得更加的疏松，更容易吃那。

0: 样多了，每样少了，
1: 你方是的，
2: 你自己配不出来，
3: 还真是。
4: 今天一点通给您甄选的德州扒鸡，产地正宗，口味正宗，五香脱骨，肉烂骨酥，五香浓郁，咸淡适中，鸡皮滑嫩，入口即化，老人小孩吃起来不费劲儿。可视窗，安全卫生，阴凉地儿储存，不占地方。他家线下小40一只，节目福利价买五赠三，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只不到25元，500克一袋，一顿刚刚好，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3: 自己喜欢吃这个青菜啊，比如说像今天我们选了一点这个苦菊、大叶生菜、胡萝卜丝儿，加一点这个小西红柿拌在一起，我们再调一个油醋汁儿。油醋汁儿的话呢，我们先准备一点蒜泥、生抽，加一点香醋、花椒油，我们再来一点蜂蜜。
0: 天气越来越热了，大家可能现在的凉菜的需求量越来越高。
3: 确实是，鸡肉真的回味特别足，就吃完的满口留香。
0: 叔叔当个下酒菜，
3: 哎，
0: 开一点即食，或者说了，哎，我就想吃刚才咱们吃的那种的空气炸锅，什么微波炉上锅腾一下都可以。不仅它的性价比高，品质好，常温储存的方式，
2: 很方便，
0: 只要避免高温阳光直射就可以，然后保质期是8个月。哎呀，今天跟这韩大厨啊，不仅学了这种花样的吃法，最关键一点就是您得先拥有我们的德州沈氏扒鸡，它的性价比真的是太高了。那么今天在我们快乐生活一点通是买五赠三，足足8袋，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块钱，平均这一只不到25块钱的价格，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5: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6: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7: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从街头巷尾到珍馐殿堂，总有一种味道为你守候。味道掌门，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8: 全民健康学院为您组织的新疆双非8日游将于6月16日从北京出发，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带您畅游新疆9大名胜景点，看赛里木湖邂逅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走进那拉提草原，游瀚海绿洲，赏骏马，迎风驰骋，登天山天池，观云雾飘渺仙境，探独山子大峡谷，领略10000年地质奇观，踏足火焰山，感受大漠炙热风情，带您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尽享西域惬意时光。6月新疆景色正好，6月16日北京出发双非8日游，全程乘坐2+1式航空座椅旅游大巴，入住4钻酒店，错峰出游，舒适安心。本次行程名额有限，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或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咨询报名，主持人将与您奔赴这场夏日之约。
9: 洪水就要来到，防汛抗旱指挥部已发紧急撤离命令，快快出来！
10: 我们好的宝贝袈裟。
9: 糊涂，保命最重要，万不可贪恋财物。沙师弟，扛好应急行李，保护好师傅，往高处山顶转移。
11: 按这就去。
9: 师傅，你们切要绕开围墙、电线杆、陡坡。文茂，别逗留，等我，我随后就到。
12: 好，
9: 大伙儿稳住，别慌，听从防汛调度，看身边人是否都在，跟着队伍互相照应，谁也落不下。八戒呢？
13: 猴哥，别催了，我来了。
9: 呆子，快高闭稳，你忘了快了吗？

0: 话说在明代的时候，平安里这个地方有一个饭馆很有名，叫做柳泉居。当时啊，这北京的饭馆也分黄酒馆、白酒馆，这柳泉居呢是一家黄酒馆，而且当时啊，这黄酒馆普遍档次比这白酒馆还高一些。柳泉居这名字起得非常的合理，为什么呀？这饭馆的院里边有棵柳树，柳树下边呢有这么一眼井，这井水是甘甜清冽，所以叫柳泉居。用自家的井水酿的黄酒，味道好极了。您像这个老舍先生写的《整红旗下》啊，包括《四世同堂》，都提到过北京的柳泉居。那么关于柳泉居的掌门有哪些故事呢？您听我慢慢道来。
1: 柳泉居有证可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明代，老舍先生曾经在他的自传体小说《整红旗下》里提到过，原文大概是这么说的：到这家饭馆买了一斤半自制的黄酒，几个小烧，烧子盖或者是炸鹿尾之类的。老舍先生原来就住在柳泉居北边不远的小羊圈胡同，应该也是柳泉居的忠实粉丝，不然怎么能写出这么生动的文章呢？在老舍先生的书里，柳泉居是一家主营酒水炒菜的饭馆，但是在京城百姓的心中，柳泉居最出名的一定是豆包。上个世纪90年代初，北京市组织厨艺大赛，柳泉居创新的豆包一举夺魁，从此拉开了柳泉居生意爆棚的大幕。柳泉居的豆包全京城有名，那不光是因为味道好，还有几十年坚持的卖相好，外形完整不伤皮儿。最特别的是每个豆包掰开馅儿都在正中间，细节决定品质，这品质来源于每天负责蒸豆包的李世双师傅。李师傅不爱说话，但是善于和面粉沟通，他能听见每一粒面粉的声音，精确地掌握面的醒发程度、蒸熟过程中的膨胀范围，计算好每个豆包在蒸锅里的距离，所以柳泉居的豆包个个喧腾白胖，外表完美。我们常说学无止境，在李师傅这里品质永无止境。柳泉居的豆包讲究到了极致，掰开看一看，每个豆包的馅儿都在正中间，
2: 这蒸汤一蒸特漂亮。
1: 要让馅儿老老实实的听话待在中间，这馅儿和面的软硬度必须一样，面硬或者馅儿硬都不行，因为硬的会把软的顶薄了。无论是馅儿薄还是面薄，蒸出来的豆包馅儿都会歪。柳泉居的豆包好吃，因为馅儿细腻，而且不仅是刚出锅的好吃，晾凉了也好吃。就是这两个最简单的味道标准，这里边却暗藏玄机。柳泉居做的是豆沙包，和豆包虽然就一字之差，但是在制作工艺上多了洗豆沙的环节。蒸好的豆馅儿经过纱布的反复过滤，去除一切豆皮儿，才能做出最细腻的口感。

0: 柳泉居包豆包用的面粉并非一种，而是由三种不同品种的面粉按照特定比例调配而成。这样的面粉蒸出的豆包皮儿，能够在冷热两种温度下保持味道原有的风味。豆包创造了柳泉居90年代的辉煌，然而到了2005年，老主顾们却找不到柳泉居了，因为修建地铁站，在不舍与遗憾当中，柳泉居闭店歇业了。店没了，但传统不能丢。柳泉居的厨师为了延续老字号的一脉相传，也为了照顾老主顾们热烈的购买需求，保留了一个外卖窗口，专营豆包。就是靠着小小的豆包，让柳泉居在闭店歇业的十余年里没有被大家遗忘。
1: 微信找到。
0: 直到2016年，柳泉居重新开业，可以说豆包为柳泉居字号的延续立下了汗马功劳。如果说做豆包的李世双厨师长创造了柳泉居第一代的辉煌，那么现在的柳泉居的总厨董忠宁则是新一代的味道掌门。重新开业的柳泉居是一家主营京鲁菜的饭庄，常年占据点菜榜首的则是一道妇孺皆知的家常菜爆三样。中国菜以爆而熟的品种不少，凡爆的菜品口感必是既嫩且脆，味道不光有外口，还得有里味儿。从食材下锅到出菜，只有短短的几十秒的时间，容不得厨师丝毫的犹豫。
2: 爆三样，首先是原材料它不同，在一定火候让它成熟，必须出来菜要求是猛火快炒，十几秒钟就给它出勺，防止老。
0: 董忠宁是一位资深的北漂，叫北漂或许已经不太合适了，他在北京工作了几十年，这里早就是他的第二故乡。爆三样的味道秘密也早已经被他了然于胸。
2: 经过刀工处理，那个新鲜的那个猪肚、猪肝或者猪腰，猪肝切成柳叶片，厚度要均匀，把腰花去腰梢，打那个麦穗花刀，直刀跟斜刀的角度是90度，这样出来它这个口感是脆嫩。
0: 爆三样到底是哪三样？配菜各家略有不同，但主料猪肉、猪肝、猪腰子是缺一不可的。猪肉非里脊不用，要横着切成2-3指宽的肉片。猪肝非鲜肝不可。猪腰则要打上平行花刀，片成磨刀片。处理好食材，这是做好爆三样的第一步，考验的是厨师的刀工。把准备好的食材下锅过油爆熟即可出锅，考验的是厨师对火候的把握。因为烹制时间短，所以事先勾兑的这碗芡汁儿不仅要味道咸鲜，淋入锅里之后还要做到卤汁紧爆食材，明汁亮芡。作为一道老菜，爆三样的烹饪技法早就流传于世，但是能把家常菜做到店里的头牌，多年来对品质一如既往的坚守，才是柳泉居真正的味道秘密。
3: 然后往里稍微加点酸油，起酥的炸肉更酥。
4: 蒸熟的胡萝卜用擀面杖捣碎，或者直接用榨汁机处理。
0: 和董忠宁相比，柳泉居厨师长杨青松最近有些不务正业。作为老字号的味道掌门，他一直痴迷于研究新菜。

0: 虽然柳泉居凭借着老字号的名气以及豆包京卤菜的味道誉满京城，但下一次的辉煌又该往何处发力呢？创新是每个老字号必须要面对的问题。作为西餐厨师出身的杨青松一直在琢磨着把西餐和京鲁菜能够融会贯通，把新的烹饪理念引入老字号。
1: 每一代传承人都有自己的这个新的东西出现啊，一直传承下去。每一代是我师傅的师傅，也不可能说是一直是延续那些菜啊。到我这一代了，我也有此想法，就是说我在传承的基础上能研发更好的产品。
0: 西餐里牛排通常以煎烤为主，但是杨青松却用中餐的炖来烹制。白兰地、迷迭香和中草药的混搭，让牛排呈现出了丰富的味道，而最底层的味道则来源于卤菜的精髓调味品大酱。肥瘦均匀的雪花牛肉要选肉厚少筋的部位，
2: 拌匀啊，腌制一晚上就可以了，把它放在冰箱里。

0: 过长时间的文火微制，达到浓香软烂的最佳状态。
1: 做什么干一行爱一行嘛，啊，从这种书啊、师傅书、各种小视频啊，现在的好多影音里边，我可以找到很多的这种灵感啊。比如说那牛仔骨、牛排，重新改，重新融入一些新的元素，啊，让它更结合现在人的口味。
2: 嗯，好好好。
1: 阿滚鱼呢？我怎么没看到啊？有没有想爸爸呀？
0: 老字号里从来不缺传统，但敢于在传统的屋檐下创新，这需要十足的勇气。今天人人遵守的传统，也许就来自于当年某个敢想敢做的大胆尝试。一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柳泉居饭庄味道掌门李世双、杨青松、董中宁。
3: 掌门私房菜豉油黄白切鸡。
4: 大家好，我是北京方恒假日酒店聚味轩餐厅中餐总厨王云丽。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一道私房菜豉油黄白切鸡。水开了，我们先放入两个八角，再放入两个香叶、姜、大葱，放一些黄姜粉。现在咱们下入这个鸡，加入料酒，25分钟之后就可以了。现在咱们做酱蘸汁儿，色拉油放入锅中，烧到5到6成热，蒜蓉，把咱们的热油均匀的浇在里头，香葱、香菜、生抽，咱这个汁儿就调好了。现在鸡好了，我们给它捞出来，放入冰水，迅速的让它降温。这道菜是蘸汁吃的，皮质特别紧实又有脆感。
0: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5季，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0: 本节目由精星装饰冠名播出，精星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
1: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由精星装饰冠名播出的《生活家家装攻略之家装驿站》，找精星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装修怕踩坑，怕预算不透明，这个装修套餐到底能不能省钱？今天咱们就一次把它都讲透。现在我觉得装修起来，很多公司都会推出各种各样的套餐，
2: 对。
1: 但是我觉得很多业主心里也比较打鼓哈，就是这个套餐。真的是能省钱吗？
2: 实际啊，我给大家算一笔账就明白了。第一点，咱们首先是采购方面，你看套餐呢它是集中采购的，但如果说咱们自己去采购主材的情况下，比如说装了什么地板了门了，你肯定要去建材城去买去。那建材城买的时候呢，它是有这个摊位费和咱们店员的费用的话，它肯定是层层上加的话，你买的这个材料呢而且又是零售的，费用肯定会高。但如果说是套餐公司给你拿货的话，它是成批量来的，就比如说你拿砖从广东直接发货到库房，库房再直接到你家就完事了，没任何中间商，也没有任何什么摊位费之类的，所以说咱们费用肯定会低。另外一点呢，就是咱们是沟通成本，就是比如说你买完材料以后呢，你要对接什么工人呀、设计师啦、什么工长啦，一步步那么去衔接，你这样会更麻烦。到我们这就不用了，首先咱们设计师给你测量完房子以后呢，剩下事你就不用管了，就交接对接，包括咱们材料部啊、什么工程部啊、什么工人呢，都是咱们设计师在前面跟当个大的总的管家，把所有问题都给您解决了。
0: 装修套餐之所以备受青睐，优势是显而易见的，批量源头直采，省去中间商，价格比零散采购低；二是标准化施工，材料人工提前适配，节约人工开支；三是一站式统筹设计施工与选材，不用反复对接沟通，省心省力。
1: 我觉得说一千道一万，省钱才是硬道理哈。咱们精心装饰好像是以净面积计算，不像是外面是建筑面积为主，是吧？这两个会区别很大吗？
2: 对，区别非常大。这个建筑面积呢，就是咱买房子的房本上体现那个面积，它是包含公摊的。你比方说咱们电梯间呀、楼梯间呀、包括过道啊，包括咱房间里边的墙体占用面积，它都是算在公摊面积里边的。但在实际咱们装修的时候，这部分是不去装修的。所以说，如果是你这样装的话，就会花冤枉钱了。但是我们精心呢是按一个净面积，净面积的意思就是把刚才我说的公摊面积全部给你减掉，减掉以后呢，就是说您装哪儿，我们给你算哪儿的面积。这样的话，咱们省的钱啊，比咱们建筑面积最少要省出30%左右。
0: 准备装修的业主，尤其是初次装修的新手朋友，首要了解的就是装修的计价方式，这直接影响整体装修预算，也是很多人容易踩坑的地方。分清建筑面积与套内净面积的区别，理性辨别报价差异，明明白白消费，守住自己的装修预算。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掏出净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净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送价值6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仅限99户，大优惠大赠送。
1: 那咱们就要说说这个套餐里头具体都包含什么内容了。我觉得咱们先从这个客厅说起吧。客厅和卧室一般来说是整个家里头大家待的时间最长的地方，而且也是大家入户了以后就最关心的地方。
2: 是是是，实际正常情况下，咱们客厅啊，就包括地面、墙面和顶面，比方刷漆和地面地砖或木地板，包括咱们卧室里边，你看咱们这个门呀、什么地砖啊、墙砖，包括咱们的窗户还有暖气都是包含的。但是现在这个门呢，就正常情况下，一般套餐里边它不会说包含，就是你有多少门，你包含多少门，可能就是两居室跟3个门或4个门啊。但我们不是，我们只要是室内门，正常居室的，不管多少门都包含的，对，不限数量。
0: 装修套餐中，卧室、客厅的项目包括墙顶地的基础施工以及相关联的主材，如基础刷漆、铺地、简单石膏线等，这些基础项目不会产生增项。
2: 包含的就是，比如说咱

0: 客厅有一个电视背景墙，或者咱们顶上的造型顶，包括咱卧室里边有的是做这个床头墙什么的背景墙，也是吊顶什么的，这些属于是个性化的设计，这些是不包含的。
1: 做造型吊顶、背景墙、艺术墙面、拆改墙体，属于个性化需求，会产生增项。
2: 接下来我觉得是咱们装修的重灾区了，就是厨房和卫生间，因为这里头有很多隐藏的项目。那先从厨房说起吧。
0: 这是市面套餐包含的是无非就是墙砖、地砖、吊顶、橱柜、门就没了。但是这个橱柜呢是最大的一个弊端，它有的套餐里边看的不太明确，就认为是包含橱柜，您认为就是你想做什么样做什么样，或做几米就做几米，实际不是这样的，它是有米数限制的，比如说它给你限制2米或3米乃至4米，当你想做多做的时候就要加钱了。那我们这边就是不限米数，限造型，只要是一字形或者 L 型，不管多少米全给您做了。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咱们的工艺上边，就是尤其是咱们这个厨房和卫生间墙地砖，因为它俩是特殊区域，所以前面是贴墙砖的，最大的弊端呢就是这个墙砖容易空鼓和脱落。但是我们公司呢是采用的新型的工艺，就是织铁砂浆，包括咱们那个吊顶也是一样的，签合同也保修，我们上面是写的是终身保修。另外一点呢，你像咱们这个烟机灶具，包括咱们这个水盆水龙头，也都是咱们是套餐活动当中赠送的，这也不需要咱加钱的。包括咱们这个墙砖和地砖也没有任何面积限制啊，只是咱们厨房只要是您在6平米之内，全部给你铺设完成，包括咱们这个吊顶也是一样的。
1: 厨房施工项目多，用到的主材产品也不少，要向消费者明明白白，合同是关键。写明橱柜总米数，超出1米多少钱，白纸黑字标注，全部材料、品牌、型号、厚度写进合同，不口头承诺，列明免费五金清单，哪些收费提前标注，水电超出点位单价等，所有增项需签字确认后再开始施工。
2: 那卫生间呢？因为我觉得这个是大家最担心的会发生各种增项的问题，因为有好多是藏在里头看不见的。
0: 对，确实咱们这个卫生间呢也是最复杂的地方，因为它牵涉的水比较多，就是咱们这个正常情况下是包含的，就是什么地砖、墙砖、吊顶，再就是洁具、浴室柜和花洒这么4件套就没了。但是正常情况下咱们需要装的地方还有很多，比如说这个防水，就是可能是高度不同，有的地方就给你刷30，包括咱卫生间门外边也必须得刷，因为它可能会，如果是通过咱们下边过去以后啊，这个墙面可能会反碱，或者是脱皮，这种现象发生。所以说咱们这个细节问题来决定咱们最后装完以后的使用效果。所以我们精心装饰啊，就从这个防水上边，我们做的是地面全铺，顶面呢就墙面一直是刷到顶的，就避免它后期有任何安全隐患。所以我们在这个套餐里边，虽然说大家一看包含东西都差不太多，但是包含的细节是不一样的。
2: 那刘总给咱们讲了这么多哈，其实我觉得现在肯定是有家人们更关心的是有没有关于咱们的专属福利
0: 啊。有，你看咱们现在的套餐呢是整装半价，咱们仅需要59,900，超出净面积的每平米仅需要加899元就可以了。咱们所有套餐呢是以室内净面积计价，实测试量，基础呢是全包整装，就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的客户呢，我们还会赠送您价值60,000元的装修好礼包。当然，咱们名额呢是有限制的，仅限前99户。活动呢从即日起截止到6月30号止。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净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净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送价值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榻榻欧牌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瓦卫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五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厨卫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项，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0: 他从小在公检法大院长大。
1: 那里边我住是南开区吧，南开区那个检察长啊、法院院长啊、公安局局长、副局长，我们那院公安局最小官可能就是派出所所长。
0: 对于择偶，他渴望对方能懂他的内心所想。
2: 您怎么评估人家听不懂？人家说哦，原来是这样，哦是这样，哦这个大牛是这么回事，那不就听懂了吗？
1: 这人要这样，像您这么说，那就听懂了。
2: 哦，那人家的回答是什么样子？
1: 啊，去。
2: 哦，
1: 行，哎，咱们一会儿坐车去哪儿吃饭去？
3: 没事，
1: 我讲这个，人家说那个。
4: 您做决定啊，是了解一下我们先生，还是到观察室去？
0: 一切精彩尽在选择。
5: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可以免费参加活动，更有养生食谱和食养建议免费领取，养生社交两不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0: 在昨天的节目中，做事认真的一号女士讲述了她的工作经历。
6: 100名就是模范，就是销售吧，去人民大会堂，那是第一次去那儿，感觉很骄傲。然后公司给了很多的奖金啊。
0: 在刚离婚时，她也曾迷茫不释。
6: 和他生活那么多年，我几乎就没有进过厨房，连花椒和大料是什么，我真的都不知道。刚开始就觉得缺了一个胳膊一样，遇到什么事情，可能我还会一着急会喊他的名字。
0: 接下来，让我们继续了解他的故事。
6: 我带了一个盘子，
2: 啊，好好坐着，真的这特别难坐，
4: 尝试一下，来，来。
6: 可能味道有点咸吧，我这个
2: 嘴都没吃，
7: 不错，
2: 很好吃。特别难做，
8: 做饭怎么样？
9: 好能吃，反正你要真比那个高级饭店的肯定是差。
1: 天津人基本上男的
8: 都会做饭，
1: 都会做饭，不是
8: 做饭，
1: 他只是说嘛，
8: 挺好吃的。
1: 你做这个菜好吃，我做那个菜好吃。你熬鱼熬的好，我炖肉炖的好。天津男的不会做饭人傻。
4: 怎么样？
10: 非常
4: 好，对吧？
10: 这是我的最爱。哦，为什么这一两酒？
4: 对，一两小白酒再做点肉不用
10: 啊。
2: 这原来都不会做饭，现在都能做成这样，
4: 所以我觉得你应该对自己，比方说身体的照顾，应该也会很好。
6: 对，
4: 也很注重养生等等的，是不是？
6: 是的。
4: 那有什么养生的妙招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6: 因为我吃的都是比较清淡，然后像蔬菜呀、吃的比较多，因为我们北方那个我在内蒙的时候，像菌类，我经常吃的就是木耳，吃的比较多。然后呢，我可能是每周都要啊，那会儿会从我们呼伦贝尔那边发。
4: 那你那个木耳，你是水发吗？
6: 发完后一定要焯一下。
4: 发完了还得焯一下？
6: 必须焯一下。
2: 不知道。
8: 对呀、啊。
11: 要焯的。
2: 一定要焯。
11: 还有菌呢、啊。
6: 对，有菌。啊。
4: 哎呀。
11: 哦，你原来这一味的就这都能焯。
4: 本来吧，我就建议大家扫码进到我们那个选择时间俱乐部里去看一看到底怎么做哈、啊。我觉得我进去看看就行了。你们好像都很有经验，是不是？就是电视机前如果还像我这样的也不太多，不过咱们看看吧哈。扫这个码进到我们选择时间的俱乐部，然后里边有各种养生生活的小妙招啊。
6: 好，
4: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10: 咱们这生活管理行有卖这种，
6: 对，那个挺好的，我还买过呢。
10: 是吧？
6: 它是独立的小袋的，那一小袋正好是和别的能做一盘。去年冬天我买了好多那上面的东西，还都很不错，还有那鸡什么的，还有包括那个生活用的，几乎我都买了，那些都挺好用的。
4: 所以你看，其实现在的生活也挺好哈，身体状况也好，依然还有自己的一份事业，然后还这个做饭，现在就是原来咱的短板，现在又给提溜起来了，是吧？所以我看你说读懂生活也渴望陪伴，所以平常是不是也不像以前那么忙碌了，也会给自己安排一点儿？
6: 是的，安排一些时间，每年都要出去，可能要是有时间呢就远走，没有时间呢周边或者 是回内蒙就会。
4: 那最近的一次比较远的旅程是去哪儿啊？
6: 3月29号，我们和亲戚然后组了一个小团儿，去了很多的地方，从安阳，然后到南昌，然后又到桂林、黄果树，到梵净山，走了。
4: 就等于自驾游出去转了
6: 一圈。对，自驾游
4: 是吧？这一圈时间应该也不少啊。
6: 对，半个月。
4: 有什么感触啊？
6: 一下子胖了几斤，然后回来以后感觉要是有个伴儿的话就更好，因为人家都是一家一家的嘛。
4: 所以这次就是特别强烈的感受，如果有个伴儿就好了。那2017年到现在又有小10年的时间了，这10年没有考虑再去找吗？
6: 也考虑过，但是真的大部分时间都在上班。然后还有一个那会儿就是说，因为女儿也确定不下来她到底在哪儿生活，我肯定就是还是就是希望就是稍微和她近一些嘛。
4: 所以我说用了将近10年的时间，终于想清楚自己想要什么生活了吗？
6: 我对生活的需求就特别简单。我希望呢可能是这个人也和我一样，生活有规律，比较简单。
4: 今天来了两位先生，马先生跟孟先生，这是关于他们的十个方面。您想了解什么？
6: 年龄、住房、收入。
4: 马先生62岁有房，收入在6000以上。孟先生67岁有房，收入在4000以上。那这两位先生准备跟谁见一下？
6: 那就见一下孟先生吧。
4: 孟先生是吧？那这样的话，我们就把我们的一号男嘉宾请上我们节目现场，掌声有请。
3: 你好，
4: 欢迎欢迎，来，您坐这边来。
3: 好。
7: 你好，认识我吗？
3: 认识。你这越长越绍兴了，对吧？
7: 我在我们天津那边，
3: 20多岁都像。
7: 他们都说50多岁。
3: 不，50多岁都不给。
7: 实打实。
4: 来，我们认识一下我们的一号先生，他的基本情况。孟凡明，67岁，离异，国企职工退休，天津人，的确是很显年轻哈。你有多高啊？
7: 1.82米吧。
4: 对女士印象怎么样？
7: 挺好的，
4: 可以聊一聊，是不是？
7: 我就刚听说您是内蒙人，是吧？
6: 是的。
7: 内蒙哪儿？
6: 呼伦贝尔。
7: 大草原。
6: 是。
7: 没去过那地方，别的地方都去过。
6: 有机会可以去看一看，夏天的时候。
7: 您现在是在北京生活，还是说的？
6: 对，在北京生活。
7: 我这北京昌来，小时候我本身我也交通局的人，就跟个车就不用坐火车，跟个车就能过来。北京的路都熟。您家乡那地儿有好玩地儿吗？旅游的好玩地儿。
6: 好玩地儿太多了。
4: 那你们天津有什么好玩的？
7: 天津讲究吃。
4: 就比方说您带女士要去天津做客去，您会带人家吃什么？
7: 我在家就可以给她做饭。
4: 不出去吃啊？
7: 我不，还那吃饭那另回事，吃饭也可以，就是我在家我做饭不比那一般的饭馆做的差。
4: 真的假的？给你尝尝我们这个。
7: 咱这有那什么吗？
4: 来，
7: 刚才我跟别的
4: 老板说，
7: 咱这
4: 有师傅做的肉皮豆，
7: 我现场给你们做。
4: 你尝尝。
7: 好，清淡。
4: 清淡。味道怎么样？
7: 挺好的。
4: 比您做的呢？
7: 快赶上我了。快赶上我了。
4: 就比方说您在这儿，
7: 咱找个炉子，我给您做一个，让大家伙尝。
4: 就您在这儿哈，他是在这儿，还在这儿，在这儿，还在这儿。
7: 这个对我来讲，这没什么技术含量。
4: 您这个特别拿手，会做什么？
7: 我做什么？我给编导发了一个我自己在家做饭，那是我儿子第一次交女朋友上我家来，那张照片还是他们吃完饭走了剩的饭。就那桌子菜整个都我做的，
4: 红烧肉那个是什么？
7: 那是汽锅鸡，汽锅鸡翅。忘了把盖儿打开了。他弄完走完之后，摆了两瓶红酒，照了相。那边还有一个孜然羊肉，还有一个酱包。
6: 那边
11: 不错不错。
4: 就是你周围的朋友都说您做饭巨好吃，是吗？
7: 我才不给他们做饭呢。
4: 所以你看，
7: 朋友都外边吃。
4: 这儿子的女朋友吃完了，一个字儿没说走了。
7: 那回
4: 外边的朋友，您一个都不给做，是不是？来选择您也不带，然后您
7: 我哪知道的？
4: 您就会说，您这我们这肉皮冻差比你那差远了。
11: 我想小燕就嫌弃这个，说我做的倍儿好吃。是你不带来，他是。
4: 但正经的，我觉得您这个菜做的应该会好吃，一看这样就像好吃。你觉得呢？看是不是？
7: 我能告诉您怎么做啊？你看那鸡蛋嘛，这是木须虾仁。那鸡蛋一般打完了之后，炒完是黄。

0: 黄瓜，我打开是蛋清归蛋清，蛋黄归蛋黄，炒拿那蛋清炒是白色的，鸡蛋黄弄完是黄色，俩等弄完之后，你看那有白的，就鸡蛋白、鸡蛋清，
1: 哦，
0: 配上点辣的，
1: 就是蛋黄跟蛋清分别炒，
0: 这个、什么
1: 是吧？
0: 就说的哎，它分开炒，炒完之后摆开就色香味呗。
2: 这个男生就属于。憨厚也不难看，就是属于是过日子的人，而且还是比较本分。
1: 哎，那您进我们美食俱乐部了吗？
0: 没，我刚来，我不知道啊。
1: 我们的美食俱乐部里哈，除了有那个大家做的各种各样好看的菜哈，还有单身的美女在这里边。
0: 哦，就是、我一个就行了，不用这么多。
1: 是啊，那您不得也得找着嘛，是不是啊？
0: 反正不好找。
1: 那这位怎么样啊？
0: 挺好的。
1: 那您还想了解什么呀、啊？
0: 两人就是想了解我什么？
1: 天津的房子有多大？
0: 28平米。啊，六十多平米，
1: 什么意思啊？这是，这是你们天津人的幽默吧？
0: 不是，我以前就说我要是说交女朋友，说我讨厌那种你工资多少，你们家房子多大，你们家是什么的学历什么的嘛，我搞对象不搞这个。
1: 咱要家里房子是365平，咱就说咱65平，咱就65平，咱还说28平，你说有啥意义呢？是不是？
0: 六十多平
1: 啊，就是。身体健康怎么样？
0: 啊，不怎么样，
1: 啊，
0: 不太好。
1: 怎么了？
0: 你看我这太胖，前些日子旅游也去。那个昆明，那九江那边爬那个溶洞那山，爬完回来累，回来这两个人说半月板有毛病吧。上次就想说杨火兰，我现在我有事儿，其实是我这左脚这还长个肉刺，现在还缠着纱布，刚弄完。
1: 这都是小问题。
0: 不是我得一瘸一拐来呀、
1: 啊。啊、嗯，主要是说那个有没有大的，比方说什么大家在意三高啊？
0: 大毛病。
1: 哎，这样来，
0: 高血压
1: 测试一下，您站起来。背过身去，左手够右手，
0: 够不着。刚才在那屋试了。
1: 你先够一个嘛。
0: 我原来这边还有肩周炎。
1: 你先够一个，哦、不对，哎哎，对的，这么够，
3: 够不了
1: 啊，差10公分。
4: 这个一分。
1: 反过来，
0: 以前
3: 可以。
1: 这个差15公分，
3: 哦、这位
1: 啊，是不是、啊？
2: 他把这个手往那一转，我就觉得他的这个关节就不够那么灵活。你看，差那么一截。
5: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哎，行。
0: 没锻炼过身体。
1: 啊，所以平常也不运动啊？
0: 不运动，现在。
1: 哦，年轻的时候运动吗？
0: 年轻的时候可能跟他一块打篮球啊、乒乓球什么的。
1: 嗯，
0: 这个还
1: 那现在怎么是因为
0: 滑冰什么的？
1: 现在是因为没有伴儿，不爱运动啦。
0: 对，我一个人也懒得出去。
1: 平常下楼下吗？
0: 下楼得买饭去，自己一个人有时候就不愿意做饭了，所以就买着吃去呗。
1: 哦，所以下楼就是去买饭，买完了咱就回家了，吃完了
0: 聊天去，跟一帮退休的人聊天去。都一帮机关的人，
1: 都聊啥呀？
0: 好，聊着聊这个军事、历史啊、军事啊、政治啊、法律啊，就聊这些事儿。这不得罪人，
1: 挺高大上的。
0: 张家长啊，不，张家长李家短的，谁张家人做饭饼，那家穷了，容易得罪人。
1: 那不
0: 聊这个也着急，抓紧明天哈哈一乐。也不关咱们
1: 事，就是大家有这个观点不一样，还会吵一架。
0: 吵，经常聊天不就吵架了？
1: 那怎么着会咔一拍桌子起来走了？
0: 没有，激红我眼睛，我说的对，你说的对的，不对，怎么回事？那历史是这么回事？吵完就过去了，就、
1: 不会动手哈。
0: 啊，那个不会
1: 啊，
0: 天津打招呼都跟打架一样，就跟北京人那玩意儿。咱俩是张阿姨，您干什么去啊？上街买菜是这么说，我们这一见面就熟了，不打招呼。干嘛去？买菜去。
1: 哦，
0: 天天就说话就
1: 哎，怪不得我有一个天
0: 津大爷，
1: 我有一个，
0: 所以他就这么说话。
1: 我有一个天津的朋友哈、他说他自从开始说普通话以后，他们天津的亲戚都认为他变温柔了。哦，可能就是您说的这个。
6: 这个大哥，气质各方面都挺好的，
3: 爱开玩笑，大大咧咧性格、
6: 对对对，我让我说他俩的性格不见得那么合适。
0: 我没有文化。我小学本科毕业，
1: 小学还本科呢，
0: 啊、小学本科毕业
1: 啊，
0: 就他们到去南开大学，
1: 初中研究生
0: 到那去。

0: 完了之后分哪方面？我要讲法律，我现在就是硕士研究生毕业了。
1: 哦，哎，
0: 你要说
1: 那先不说法律啊，谈这些事儿，那他们不跟你说说这个老孟，你这单身的事儿，你得找个什么样的媳妇儿？
0: 没，人谁管这事儿去？
1: 那他们知道你单身吗？
0: 知道啊。
1: 哦，他们自己都有媳妇。
0: 我有没有对象？他们都说我有对象。
1: 为什么呀？为什么给人造成这种假象？
0: 不知道。
1: 那你到底有没有、啊？
0: 我也不告诉他。
1: 你有没有？真没有啊！
0: 以前有啊，我离婚离好长时间，那怎么不搞对象啊？
1: 哦，
0: 我离婚都97年离的婚。
1: 哎呦呵，那后来
0: 我就5年搞一个，你说我得搞几个？搞6个也不算多吧？
1: 你5年一个都没结婚啊？
0: 我说没有啊。
1: 为什么没结成啊？
0: 搞最长的可能就北京这个，就我第一次来，还是王芳主持。我搞像要说跟那女士见面，再跟她女士见面，不行。我上来选择就给我电话号码记下，我就挨个打电话。您怎么回事？您是基本情况吧？您兄弟姐妹几个？几个孩子？您工资退休工资多少钱？弄完之后，我就一次约了3个人。我就跟人实话说，对，我到北京去，我见一个面，不行，回来我回去再买上火车票，等哪天我再来都行。最后反正选择一个人呗。
1: 谈了一个，为什么后来没结婚呢？
0: 因为我害怕了，我撤了。
1: 您怕啥呀？您这人高马大的。
0: 不是，人家太富有了。我那时候我还没退休呢，那是12年吧。人家里住房也多，也那什么。后来呢，因为我是交通局的，我在安全科，我也是大车班。后来我跟他商量，我在北京，我在电脑上我搜索，我找个地�儿开班车去吧。也5000块钱吧，我弄完我把钱都归你，都拿。他不让我去，他闺女说，只要孟叔，您只要跟我妈好，我们不在乎钱。他们家真不在乎钱，人他们家住房北京就8套住房，其中还有别墅，还有几商，还有那嘛。
1: 哦，
0: 那时候我俨然不像现在这么胖，瘦了，个儿高头了，弄上他一买衣服去，他不让你说，哎呀，你还给孟叔买衣服，你再买衣服更那什么？他就怕我开班车去，认识个北京女士。把他姨给甩了，弄完我好呀！我也就你一瞎眼看上我了，我谁能看上我呀？
1: 这个是因为
0: 对我真好，我现在也是。
1: 但因为这个是人家经济条件太好了，所以咱没成，是吧？有压力。
0: 就后来，他给我送到北京南站，就坐那车去，完了我走了，下去走了，他突然间抱我腰，都嗡嗡哭，他不让我走。
2: 我觉得这个女嘉宾肯定对这男嘉宾不会感兴趣，因为她在听她的故事的表情，
3: 对对
2: 的身体语言，我就感觉到
3: 不太上心。
4: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0: 您现在怎么样
1: 了？您这挺有魅力的，找个女朋友不是事儿，为什么单了这么久？还是这个问题？
0: 那可能就我事儿多吧。
1: 那咱事儿在哪儿了？
0: 事儿说就是说，人能听懂我说话就行。我有时候说话
1: 听懂了吗？他在说什么？
0: 不
1: 是问题吗？
0: 听不懂。
1: 怎么听不懂啊？
0: 基本上都是跟法律相关的问题。
1: 哦，
0: 我没事就在我们公安局那坐着，就给他们做公益。
1: 您是希望女士能听懂您这些东西？
0: 哎，对，去吧。以前我搞个对象，去沈阳故宫了。到沈阳宫，你知道清朝历史吗？我给你大致能了解就行。清朝有12帝，哪一排哪一是爷爷，哪一是孙子，哪一是爹，哪一是妈，是吧？知道吗？这原来是谁？这努尔哈赤的墓，这是皇太极的墓。
1: 这是基本的，他得知道。
0: 就基本上谁能那嘛的，就说出来这事儿。
1: 我们
5: 这高大上的不过日子的，咱好像用不着。再一个，都这么大年龄了。
1: 哦，你看，你呢？你怎么想这事？
6: 我觉得过日子就是普普通通、平平常常的交流，好像没有上升的。
1: 叫出去玩的，有人给讲讲历史，
5: 对呀、啊，也挺好。没说在家里讲，
0: 啊、对呀、啊，
5: 走着走着，咱俩去
0: 风景，不是去哪儿？去北京了，颐和园怎么来的？
5: 对，
0: 颐和园原来谁的园子？这怎么形成的？
1: 如果是这样的话，
0: 最起码你得知道啊。
1: 不，如果这样的话，我也很奇怪，您为什么要求对方女士能听懂？她只要愿意听不就行了吗？您这这什么要求？
0: 根本都听不懂，
1: 听不懂慢慢听嘛。
0: 听不懂还跟我着急。
5: 不是，您怎么评估人家听不懂？人家说哦，原来是这样，哦是这样，哦这个大牛是这么回事，那不就听懂了吗？
0: 这人要这样，像您这么说，那就听懂了。
5: 哦，那人家的回答是什么样的？
0: 啊，去。
5: 哦，
0: 这啊！哎，咱一会儿坐车去哪儿吃饭去？
7: 没事，
0: 我讲这个，人家说那个。
5: 您是这样，您是在您的。

0: 强项中，您发挥的自己都自己都喜欢自己，怎么那么棒？这老孟怎么那么棒啊？
1: 是我照镜都崇拜我自己。
0: 没错，他就在这个过程中，他满足了他自己的这种，我们不叫自恋吧，自己喜欢自己。其实是蛮有趣的，就很像，哎，很像姐夫。那天去了和颐和园，我过生日那天，一路给我讲，又给我吹那个柳笛儿，滋滋滋滋吹，一般人还真不会闹。
1: 我在颐和园滋滋吹，
0: 然后就给我讲这颐和园，讲这罗锅桥吧，讲这个大铜牛吧。
2: 正经说，您烦不烦？
0: 那我们全家去的嘛，我们几个一挤过眼儿啊，对呀，爸怎么那么棒？爸爸你太棒了，爸爸你简直了。
1: 这样也高兴，
0: 啊，
1: 说我也高兴，
0: 更来神了。
1: 你说完之后，你说我你不听，我也高兴。
3: 爸爸走前面玩命讲，后边这个大傻子。
0: 对，没有没有，我们就说什么你上，那个。爸爸搀着，爸爸就又讲一遍，然后呢受不了了，换人，老二又去了。
1: 我在北京颐和园那是。
2: 行，来来来，不说了。那接下来是怎么着？您做决定是了解一下我们先生，还是到观察室去？
4: 哦，到观察室去吧。
2: 决定了是吧？
4: 嗯，
2: 好。那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就先回观察室，好不好？
4: 谢谢大家。
2: 这边啊。
5: 这个先生。说话很幽默，
2: 嗯，
5: 阅历很丰富的，因为我心态比较年轻，
2: 嗯，
5: 然后我也比较平时运动也比较多，
2: 嗯，
5: 生活习惯呢，我属于这种日落而息、日出这个而作的这个比较有规律。我希望和我生活比较爱运动啊、养生呀，和我这个能一起买菜、一起这个能有就能吃到一起、能住到一起。
2: 像王老师这样的媳妇儿是可遇不可求的啊，这个
1: 需要性格的。
2: 你不能找个王老师这样的，在这样一个岁数，其实那是非常非常难的。
1: 那不搞呗，
2: 你要知道，就是你想让别人哄您开心，其实你也要会哄别人开心，这个一定是相互的。王老师只讲了她怎么哄自己老公，但你们都没有听到老公是怎么哄她的。来吧，我们来了解一下我们的孟先生，他这次来的关键词是什么？关键词有三个：公检法大院长大，懂法仗义，多岗多练，能干靠谱，爱旅游，会做饭，自在潇洒，全都是好词儿啊！
1: 别那么吹我呗。
2: 先讲讲咱们的经历，您是在公检法大院长大的是吗？
1: 对，就是过去平房，就六几年发大命的时候，平房一共是30户，后来又两户是32户，就一排是政府机关，一排是公检法。那里边我住的是南开区吧。南开区那个检察长啊、法院院长啊、公安局局长、副局长，我们那院儿公安局最小官可能就是派出所所长。
2: 其实很多就是在办案过程当中，他遵循的什么什么的条例，您慢慢的就
1: 知道。所以说我要是
2: 是不是、啊？
1: 你跟你说，我要讲这法律公检法里边事儿，我现在就硕士研究生毕业，我真不是说，我啊也爱逗，小时候也调皮。小时候在我们院儿也调皮，我脑子也好使。别看这，我在我们学校，我在我们院里边，小学的时候，我们全院我数学最棒。上课的时候，上成人高考那时候，我在我们班高等数学第一名。
2: 哦哟，后来您除了在这大院里长大，后来也从事了这相关工作了吗？
1: 我以前就公然，80年那时候都学历热嘛，不考学，我们家人都上学都了。我那时候什么裁剪、绞衣服，给人家打家具、做沙发，我就干这些活呢。我们家您就会干这，您看人上学，啊，我也有那种就考学去，这一考，我们单位就派出2个人，那人没考上，还就我考上，还超过分数线100多分。
2: 考什么呀？
1: 当时也培训干部嘛，破产3年学习，正式上课。
2: 那回来之后呢，就进到相关行业了吗？公检法的相关行业了吗？
1: 进到没有？回到单位的时候，当时给我分配，我们单位有条检测线，汽车检测线，就不让我累着呗，就到时候就我到汽车检测线就调动，谁验车不验车，得我开单的他才能验车，我不开单的不给他验车。
2: 嗯，
1: 后来完了之后呢，就那三厂的会计跟那经理打起来了。我说打起来不是动手啊，就讲起来了，打起来犯矛盾，人一赌气人掉头了，没有人了，没有人。完了之后，我是学管理专业的，交通运输管理专业的。完了之后，我们头上忙，他走怎么办？要不你来这，我哪会会计？那个这个理论跟实际不一样，憋我赶鸭子上架，我在我那又干了1年半成本会计。 我到现在还有会计证呢。
2: 所以这多岗多练哈。
1: 我干过很多职业，后来这单位不太景气。我呢在单位，后来我找个厂长，我爱贪污啊，我见钱就想偷啊。你要想让我进去，我就跟他耍吧，啊不，真的行。

0: 回大厂了，就这么着给我从那三产给我调往厂安全科，安科就行了
1: 啊。
0: 卫生防疫、职工的电气焊什么电工培训，对吧？考试、驾驶证验车验本，交那我就属于在我们单位属于外勤人员。就我们头儿讲，你把你那摊活干好了，没人找你，你那干嘛？所以我上班也没钟点，下班也没钟点。我早上起来10点半吊儿郎当的去了，也没人查我考勤。我说我这下午半天，中午跟人喝酒，又吃完饭完了回家睡觉，他们也不弄。那时候我家，那时候我房子跟我们单位近，就有时候弄完了，尤其生我们孩子1岁半，我在家哄孩子。我那媳妇剖腹产，我20多天住院，我在伺候。我们厂长在我们院里骂我，骂小子是你住院，是你生孩子，还是你媳妇生孩子伺候他这个。
1: 所以你就跟方方面面都很熟。
0: 后来打官司是怎么回事？交通队是吧？那撞车去运输厂、运输单位，那个山还哪都有交通车。今天刮蹭，明天碰个人，怎么回事？住院去，得上医院里看一帮人去，找保险公司办理赔去。人家不服，人上法院告我们去。我是代表我们单位出庭，您明白是吧？输多少钱跟我也没关系。要不就保险公司给，要不就单位给去。
1: 所以您那些、这个、
0: 我就干这条活的，
1: 跟什么交通啊、法律相关的事儿，真是在工作当中慢慢的也是碰到事情。
0: 还是我按理说，我工作是跟交通队打架，就天是交通队，我都属于那时候我正派活。这公安局呢，首先是我从小住的一个环境，我那院的公安局人，
2: 在那大院里头，他比一般的老百姓更懂得一些法律。
0: 我在律师事务所，我干了6年的律师助理，我帮人打官司。不打赢我不收人钱，打赢我才收人钱。那天就有一个，我们那门口法院，我也下来，在法院那儿，这两口子弄张大黄报纸，一案就要求见院长，要求那边怎么回事，知道吗？他就在那抗议呗，我两句话给他支走了，支走是怎么回事？他儿子开车在别的马路上跟人撞了车了。撞车本来是交通事故，俩人干起来打起来动手了啊，打起来人家操着就给人打了，打完之后呢回来说就归派出所了，归也归交通队也归派出所，派出所那样弄完之后呢就让他叫取保候审吧，就交他。后来我听他妈所做的说的，哎，我们交5000来就这事了了，没想到没完。我人那叫取保候审，他叫给你钱，你那没完了，我你现在找法院长干嘛？现在拿了，他也取保候审找检察院批捕去了。我说你到那去，你找的法院开庭，现在还没开庭，这事儿还没到法院。到法院去，法院一排桌子，你儿子无罪，当场释放了。你抗议院长干嘛？他说也是，你找派出所，那时候叫你回家是等着人家固定证据，人家取那证据去，让你留着。
1: 所以这种都是属于那个不用收费，然后给人指了一条门道。
0: 穿着低裤了，就赶紧走了。他刚找检察院，我哈哈乐。
1: 我发现您有一个特点啊，就是其实有的时候跟律师沟通未必能听明白，他会三言两语把这事说得特别清楚。就这个分诊台，您会把他们指向正确的方向，这个真的是很有意义的。
0: 嗨，大家好，我是孟凡明，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入群，进选择生活馆直播间看节目，我在评论区等您，我们可以边看边聊。
3: 他从小会蹬缝纫机，给全家做衣服。
0: 我做条裤也有40分钟吧。我这过年了，我掰掰爷爷姑姑家、舅家的孩子的衣服，都我猜我做。
3: 前妻跟风离婚，昔日夫妻一拍两散。
0: 他呢赶时髦，他们有好几个他们大学同学都离婚了，不行，咱俩就离婚吧。我脾气急啊，实话说，您看我脾气急也大，一拍桌，离就离，明儿等会咱办离婚手续。
4: 大哥看上了呀，
0: 您坐前呢，咱俩聊聊。
1: 想要聊聊是吧？
3: 一切精彩尽在选择。
5: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爱生活每一天。

0: 家该换凉席了，想要恒温，
1: 挺滑溜的，但手感挺好的，
0: 体感凉快舒适，
1: 挺亲肤的，不勾丝儿，
0: 还要好清洗耐用，
1: 这个真是机洗也可以。
0: 今天就给您推荐一款抗菌薄荷驱蚊凉席。
2: 我们采用是五叶光子抗菌，它有驱螨与薄荷驱蚊的效果。再一个，冰丝向来它有多种的油酿工艺，高科技融入了薄荷的冰凉因子，然后睡觉的时候呢，我们的头脑就会慢慢的深入入睡。
0: 还有意想不到的性价比，
1: 什么价位？哎呦，那太值了，这不错。
0: 精彩马上开始，
3: 敲门进我家，
4: 我家传给千万家。
3: 萱萱，你看这个夏天眼瞅着也来了哈，家家户户把这个夏天衣服也拿出来了，电风扇也吹上了，是吧？空调擦干净准备用，然后凉鞋也拿出来了。不知道你们家用什么凉鞋啊？我们家一直用的是那种咱们传统的麻将凉鞋。确实有个问题，因为你要躺着这凉席上边啊，晚上真的冰，
5: 就是凉的有点扎人。
3: 没错，
6: 你看啊，我以前用的是什么凉鞋？就是那种竹凉鞋，就卷成那个卷儿，一打开那样。它有一个什么问题啊？
3: 说吧，假头发，还有留印儿。
5: 后来换了高科技的竹纤维凉鞋。
3: 这样你要说这个，我也睡过那玩意儿啊，睡的时候是挺凉的，一洗，哦呦，后老沉，抱也抱不动，
6: 寡丝缩水，
5: 特别厉害。
3: 就各种凉鞋，它都有它的优点，也有它的缺点。
6: 怎么办呢？
3: 怎么办呢？
5: 一点都不就是帮大家解决
6: 来赶紧
5: 烦恼？
6: 就是我们今天推荐的叫做抗菌薄荷驱蚊冰丝席，
3: 这个真轻便。一打开你闻到了吗？一股浓浓的薄荷味啊！
6: 它里面因为含有薄荷因子，然后你看这个花纹，我觉得又是那种特别富贵、特别大气的花纹。
5: 其实我们录影今天因为棚里面的就是这个
3: 温度很高，其实哈，
6: 但是我觉得我现在就在这上压一压，把我皮肤的热度都给带走，
3: 瞬间降温。
6: 最关键啊，不仅说它有这些优势介绍到的，最关键其实首先是价格。
3: 我们家那麻将块的啊，就1.8米的大床，200多，
6: 基本上竹纤维凉席都是定做的，因为它是像布单一样，
5: 就是600多、800多，
3: 对，是的，是是是。那我们这又轻薄，材质又好，又凉快，那也不便宜吧？
6: 我先跟大家卖一个关子。那么今天呢，我们也特别有幸请到了我们品牌方的负责人王欢王老师，有请，
3: 欢迎欢迎，
5: 来中间请。
2: 梁老师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带来我们的镇店之宝五叶抗菌光子冰丝石带给大家，今天带来满满的诚意，让你们以意想不到的价格呢带回家。
6: 今天带给大家这款冰丝凉席有什么样的优势呢？
2: 我们工厂坐落在江苏南通，所有的床上用品啊，全国乃至全球有60%以上的床上用品啊，都是生产于我们这个地方。首先，我们采用是五叶光子抗菌，它有驱螨、有薄荷驱蚊的效果。再一个，冰丝向来它有多种的油酿工艺，不像普通的竹子丝啊，容易刮头发，容易起了倒刺。再一个，我们是高科技融入了薄荷的冰凉因子，然后睡觉的时候呢，我们的头脑就会慢慢的深入入睡，要么睡一个晚上的一个好觉，
3: 而且会让我觉得哎，薄荷香，哎，什么蚊子啊、小虫子都不会来找我了，安然入睡。
7: 萱萱，你看我们导演还特别用心啊，专门找了两款类似的这个产品的价格来看啊，你看这个啊，凉感天丝冰凉席，你看235，这个，哎呦，这还挺贵，打完折247.76块。
6: 咱家的这个三件套的是多少钱呢？
2: 因为说实话，这个成本在这里，这么好的粮食，这样吧，萱萱，299。
6: 那也不行，你再降降。
2: 再降100，199元，
5: 就是100多，
3: 不到200，
2: 是
3: 这个价格可以，哎，还不行啊！
6: 你看它还有不同花色，
2: 是
6: 咱的主品是这个蓝色，
3: 还有绿色，
6: 买一套送一套，
2: 萱萱，
3: 这合适，
2: 这个价格成本都不够，
6: 就这么定了，
5: 我都已经快跟我急了，都说不下去了，这个价格也就这样了。
2: 是的，是真的是成本价都不够的价格，全国只有栏目组这个价格，别的地方299。399，
6: 就只在我们栏目独享，
2: 独享199，买一送一。
6: 今天我们带给大家的科技满满的5A抗菌薄荷驱蚊的水晶席， 咱们栏目的特惠价格，100多不到200，买一套送一套，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起来吧。
0: 今天一电通给您甄选的是抗菌薄荷驱蚊凉席，比起咱家普通的麻将块凉席、竹子凉席，它具有冰丝揉捻工艺，凉而不冰，舒适感满满。无论家里的老人还是小宝宝躺在上面，非常适宜，关键还是

0: 性价比，买一赠一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套90多的价格，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1: 光说不练假把式，有没有实验能够让我们看一看呢？
2: 一会我们做试验，让大家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这里面刚才放了很多那个洗衣粉啊，我们把它放进去在里面。
1: 咱们先泡个3-5分钟。
2: 没问题。看看，来，使劲搓，使劲揉。
3: 哎，确实一点颜色都没掉下来。
2: 是不是？水还是这么清澈。
1: 看看啊，透明的，咱直接㧟一碗。
2: 活血营养工具。
1: 它里边除了那个洗衣粉、洗衣液的那个啊，
3: 没有这个什么蓝色，
2: 是的，
3: 看到我们一点都没有，一点。
2: 这就是活血营养的工艺。这款冰丝石啊，可以说跟普通的不一样，它不像竹石，也不像麻将石，它凉而不冰，包括我们的宝宝，包括我们的孕妇，包括老人睡在上面都没问题，并且它有抗菌的效果。国家标准是90%，我们检测标准出来是99.9%，这里也是99.9%，国家标准70%的，我们检测出来78%，抗菌效果就这么给力。
0: 比起家里普通的竹子凉席，今天我们推荐的抗菌薄荷驱蚊凉席，背面加上防滑设计，休息的时候您什么姿势躺着，它都不容易乱跑乱窜。
1: 你看，萱萱，今天我都没敢拿大凉席啊，拿着我们家沙发上铺着这小凉席，你看这分量特别的沉，是不是？
2: 是的。
1: 哎，你就听着啊。哎呦，
2: 这个声音善意。
3: 一般，
1: 就是很沉，而且我觉得它特别不好收纳，就是你卷完它是一个直的，它不能折。婷姐，但是你掂掂咱们今天，这是3件套一床的，
3: 哇，这太轻了，
1: 就
2: 是
3: 收纳
1: 完全不能比。你看这特别轻，关键那个纸筒呢，你就得包上纸啊，包上袋儿，然后放在门后头。
3: 是，
1: 但咱这个不就跟床单被罩那种软软的一样？你看怎么折都行，然后你就收起来就好了。
2: 嗯，是的，这就是高科技带给我们生活的便利。
3: 那我们今天这个5A抗菌薄荷驱蚊的水晶席啊，我们栏目特供价100多，不到200，关键是买一送一，你能拿到2套3件套回家。
1: 看到这儿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0: 闷热爱出汗，又怕空调直吹钻骨头缝，那是您家的凉席没有选对。今天一点通甄选的是抗菌薄荷驱蚊凉席，解决您一夏天的所有烦恼。薄荷因子驱蚊除味，活性印染，保留颜色，冰丝揉捻工艺，机洗不勾丝，斜纹提花编织工艺，更加高端大气上档次，如同咱家床单一样，易清洗，方便收纳。2.3×2.45米的大规格尺寸，大床小床都能用。市场上一床冰丝凉席少说都要200-300，今天节目独享价230×2453件套，买一送一，主品蓝色，赠品随机，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合着一套不到100元，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3: 这王总，咱们这个凉席啊，这个体感这么舒适，而且是凉而不冰，那到底用的什么材质呢？
2: 因为我们采用的是我们的凉感因子纤维，所以说它跟普通的材质不一样。这种材质呢，它最贴近我们的肌肤，可以说你摸在上面，可以说你像摸在宝宝的皮肤上一样。你看看，摸在上面特别的细腻，特别的光滑，所以说宝宝、老人、小孩都可以在上面睡觉，特别舒适。
1: 就是它是怎么加进去的这个薄荷味呢？
2: 普通的可能是喷在上面一层，我们呢是采用薄荷的提取物，然后融到冰丝凉的石里面，是每个冰丝凉石里面呢，它都有这个薄荷的香味，所以说你清洗多少次，你都能闻到淡淡的薄荷味。是5道工序，8股高密编织，它不容易勾丝，不容易起倒刺。
3: 那王老师，你看这个花色啊，我觉得它这衔接特别自然，而且洗还不掉色，这是怎么实现这样的工艺？
2: 这个呀，与我们先进的设备有关系。我们采用的是呢5D 生成活性营养工艺，看起来这个花，你看是不是像真花一样？
1: 那么我们也总结了一下，今天带给大家这款5A 抗菌薄荷驱蚊的这个水晶席。首先，它是有这种薄荷冰丝的融入，而且采用的是这种8股高密度编织，采用活性数码印染工艺，加上这种自动的剪裁以及5A 光子抗菌的技术，自动缝边，才能够把这种又好看，然后呢高科技感还满满的冰丝凉席带给大家。
0: 今天一点通甄选的是抗菌薄荷驱蚊凉席，解决您一夏天的所有烦恼。薄荷因子驱蚊除味，活性易染，保留颜色，冰丝揉捻工艺，机洗不勾丝，斜纹提花编织工艺更加高端大气上档次，如同咱家床单一样，易清洗，方便收纳。2.3×2.45米的大规格尺寸，大床小床都能用。市场上一床冰丝凉席少说都要200-300，今天节目独享价230×245三件套，买一送一，主品蓝色，赠品随机，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合着一套不到100元，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1: 但是啊，就我们还是说，因为它毕竟是床品，你得让大家铺上感受一下，这样呢咱们也带着我们今天推荐给大家的这款冰丝凉席入户，让我们的体验官去感受一下。
4: 您给我们作为体验官
5: 看看这个凉席还挺挺猛的，它不是说像那个别的似的那么软，这软的这睡觉的时候呢就需要这点硬上点了，这个还有点香味，薄荷的香味吧。这个你看这多挺猛，这个你看这铺上它还防滑，这个别的凉席啊跟那个床单子似的，有时候一搓它跑，一跑卷来卷去的睡着就不舒服了。你看我这手这么糙，它都不刮，你看它也不刮肉，还挺舒服，
4: 凉，
5: 这个凉快啊，这个多好，这个
4: 沾肉不？
5: 不沾肉，奔这一坐，就感觉到就跟开空调的似的，
4: 凉快，
5: 就显得特别凉快。平常日子我都开空调特少，有的它就不用开空调了。过去那凉席啊，要是有点脏、有点汗什么的。擦那个你洗不了，这个能洗不能洗啊？
4: 能洗能甩，
5: 哎，这个省事儿了。这个
6: 我这个是驴皮凉席，
4: 价格呢？这驴皮的多少钱？大概这一层？
6: 这个怎么着也得个500-600，
4: 那200多
6: 也能回事儿吧？
4: 那今天我们带来一套这个驱蚊薄荷的这个冰丝的凉席，给我们作为品鉴官您看看，
6: 感觉这也特别舒服。挺亲肤的，挺好的，感觉是
4: 肌肤不
6: 不粘，不是你想象的说这种布的一上去以后它会得粘肌肤，不粘。一般的都是像我们这老人都比较传统，买的这个凉席那凉席，没想到这个现在还有这种的凉席，真是有一点薄荷味，挺新颖的。现在的高科技就是，那这个花还挺素净，还挺好看的，还真是感觉挺好，挺凉快的，不错。
1: 今天我们快乐生活一点通给大家甄选的是5A 抗菌薄荷驱蚊的水晶席，5A 的光子抗菌，有这种除螨的作用，而且尤其有薄荷，大家都知道，就是含有这种植物芳香剂的，其实它都有一定的驱蚊的效果，活性数码印染的工艺，所以您随便洗，是这种冰丝线，它是这种多重的这种揉捻工艺，所以它就不会出现像竹纤维凉席
3: 勾丝儿、
1: 勾丝儿的情况，高科技融入了这种薄荷的这种冰凉因子，所以散发出来那种淡淡的薄荷味儿，闻着我就觉得蚊子不会来找我了。那么市场上的价格都要200多一套，而今天在我们栏目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关键是买一赠一，所以看到这儿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0: 今天一点通甄选的是抗菌薄荷驱蚊凉席，解决您一夏天的所有烦恼。薄荷因子驱蚊除味，活性易染，保留颜色，冰丝揉捻工艺机洗不勾丝，斜纹提花编织工艺更加高端大气上档次，如同咱家床单一样，易清洗，方便收纳。2.3×2.45米的大规格尺寸，大床小床都能用。市场上一床冰丝凉席少说都要200-300，今天节目独享价230×245三件套，买一送一，主品蓝色，赠品随机，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合着一套不到100元，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一点通重磅来袭，咱家餐桌上常吃爱吃的黄花鱼来喽。
7: 爱吃
8: 爱吃啊，
9: 北京人都比较爱吃，
7: 哎，
9: 是吧？
7: 黄鱼什么，它是蒜瓣肉，而且它就一根刺儿，
8: 不管是老人小孩都适合。
0: 黄花鱼不仅吃起来方便，它的营养也十分丰富，
10: 因为它里边有好的脂肪和蛋白啊，还可以预防一些咱们的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黄鱼里边的优质蛋白和它的 DHA EPA 都是对咱们这些人群特别有益的。
0: 关键今天甄选的黄花鱼省去了您自己在家制作的麻烦，
8: 这么一吃太方便了，
7: 相当的方便，适合完了弄点主食稍微一夹行了，挺好。
0: 家常调味料，配料表干净，精选渤海湾黄花鱼，品质新鲜，人工处理去腥，36种米料腌制，以达到入口酥香软嫩的口感。
1: 拿一刀，
10: 随便往上一放。哎呀，
11: 这十条也赶不上这一条吧？
10: 我知道了，这是小时候，这是年轻的时候。
12: 三口一条，三口一条，
9: 吃的还，
12: 而且一点不用吐刺，
9: 嚼起来又筋的，吃出它的那个蒜瓣肉，这刺都能吃，
10: 这是香酥小黄鱼。
0: 关键是这样好吃的黄花鱼，做法百变，吃法多样，一点通首发新品，有买有赠，精彩马上开始。
9: 太香了！哎呀呀，
10: 这还没好呢又来了。
9: 我觉得最幸福的就是在录制当天，刚一开场就有现成的吃的。
11: 以后把所有品尝的都放在开头。
10: 今天做的这个小黄鱼砂锅豆腐，
11: 我刚才在那闻着就挺香的。
9: 哦，这个鱼
10: 怎么样味道？
9: 好吃。
10: 你看，我来给你
11: 蘸。好吃。
9: 嚼起来又筋的，但是你就能吃出它的那个蒜瓣肉，刺都能吃。
10: 这是香酥小黄鱼，
9: 千滚豆腐万滚鱼，这个豆腐吸饱了这个汁，好好吃。
10: 哎，这个鱼的精华其实都
12: 在豆腐里，好好吃啊！
9: 这个小黄鱼是去头去了内脏的，
11: 没错。
10: 正常一大早做这个啊，我得凌晨3点起床。先去买鱼，再洗鱼，再掐头去尾，再弄，完了再腌，然后再炸，再炖。所以这个鱼呢，是我从咱们一点通的套组里边借用的，
9: 用的是我们今天介绍的那个套组啊。咱自己的鱼那就甩开腮帮子吃了。就为什么要把小黄鱼跟豆腐这两种搭配在一起呢？
10: 作为又是厨师又是营养师的我呢，今天来科普一下啊。它两个首先第一个是蛋白质绝配，一份的植物蛋白加一份的鱼肉蛋白，它俩都是优质蛋白的组合。第二个呢，就是小黄鱼和豆腐都是典型的低脂肪的食物，但是小黄里边含呢是 DHA 和 EPA， 而 DHA 啊，它是对于我们大脑的眼睛和视网膜是非常有益的，
11: 没错。
10: 而 EPA 呢，是可以帮助我们清理血管垃圾的，比如说咱的心脑血管有一些什么胆固醇高啊，类似于这样的指标，经常吃它可以起到养护的作用。
9: 既是营养师又是厨师，
10: 对，双结合的，
11: 这么有营养又美味的菜咋做？
10: 没问题，马上安排。给豆腐就好，把这个豆腐呢铺到淀粉上，豆腐煎到两面金黄就可以了。生的洋葱丝呢，直接给它煎到底下，防止糊锅，把我们的豆腐加进去。接下来呢，我们准备做黄鱼的汤汁啊，放几粒花椒、葱、姜、蒜的小片，把它煸炒至微微泛黄就可以了啊。
11: 这生抽
10: 调个味儿啊，白糖提鲜，这个就不要再放盐了啊，一定要加点白胡椒或者黑胡椒都可以啊，增香去腥的。主角小黄鱼请进去，加完黄鱼呢，烧个2-3分钟就可以倒到砂锅里了。
9: 最关键啊，就这个价格太合适了，
11: 可吃穿呢。
9: 对，我说实话，我觉得它比罐头的好，因为整盒大，所以其实说小黄鱼价格也不便宜。
11: 我看市面上有很多的那种，就是超市里卖的零食的那种炸的特酥脆的小黄鱼，烧烤小黄鱼100克3袋就得卖到50块钱，然后这种33.8块。能买到3到5袋左右，你核算上一袋也好几块钱呢。
9: 给大家看一看今天我们的套组啊，首先呢，净含量200克，1、2、3、4、5、6、7、8、9。值，如果您买的话是258。今天我们快乐生活一点通有买有赠，赠大家1包2包， 三包限时福利啊，就是在现在看节目的时候拨打，再送两包。哇、
11: 哦，15包，
9: 100多，不到200块钱，这一包13块多的价格。
11: 我的天哪！
9: 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13: 真真正正来自青岛的黄花鱼，个头大，鱼肉整，肉质紧实，可是川啊，让您安心购买，几乎呢也没有汤，实实在在的黄花鱼，鱼肉紧致，呈蒜瓣状，吃不出鱼刺，咸鲜适中。市场上黄鱼这样的小零食都不便宜，新鲜的黄花鱼也要将近40多一斤。今天一点通甄选的黄花鱼套组，买十赠三，节目播出时下单再送两袋，足足15袋，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袋只需要13块多一点，吃法多样，做法百变，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11: 嗯，咱现场给大家直接拆一袋看看。
9: 行，我来吧。最关键啊，就是我们打开的这个鱼的品质怎么样？
11: 太好了，
2: 纯透明的啊。
9: 对，哦，你看，
2: 确实哦，
9: 都特别的整。
11: 而且你用力压的时候，它还挺整，也没散哈。
9: 它里边大概是6到8条。最关键，你看啊，就是我们现场还准备了，就是原始材料的。嗯，大家看啊，这个是没有脑袋的。
10: 来，再看这个鲜的啊，如果去掉脑袋，去掉尾巴，它没它大啊，还得再一缩水，再去内脏，没了，你还是熟的。
9: 厂家呢，也在市场上买到了这种同品质的生鲜小黄鱼。这个刘经理，这个生的这个黄花鱼，你们买的时候是多钱呀？
14: 你看25.43元，一共20，还优惠了，应该是25.9元。
11: 400克，
9: 四百克还不是一斤，那就相当于得是三十三四吧，
14: 40，
9: 那肯定是这个值，
11: 便宜啊，
9: 便宜多了。
11: 咱家剁熟的还去头去内脏呢，
15: 特别酥，
11: 嗯，甜咸
9: 甜咸口，嗯。
15: 而且这肉啊特有嚼头，特紧致，
9: 就是有一点干香干香的感觉。
10: 黄鱼本身就蒜瓣肉。
9: 为什么今天要请我们的陈老师来？大家都知道啊，营养师。嗯，配料小黄鱼，食用的植物油、食用盐、白砂糖、味精、食醋、香辛料没有了，保质期12个月，而且固形物的含量是大于等于90%。
15: 它里面基本上都没有汁儿，都是还没有豆。
9: 我们平时买的罐头是不是？嘿，哎
10: 呀妈，差点出来。哦，
11: 章鱼稍微有点小吧。哎呀。这10条也赶不上这1条吧。
9: 而且大家别忘了，就是你看它现在的连冻啊带汤啊，真的量很大，
11: 没错。
9: 但是咱们的固形物含量是大于等于90%。
11: 而且你看咱今天的包装啊，都给大家做透明的可视窗的啊，里面是几条呢，多大公分都能看得见。而且啊，大家收到货之后所见即所得，今天是买10送3再送2，15包到手100多，不到200，一袋合算10几块钱。
9: 一点通的品鉴官们可能都着急了，咱们赶紧带着我们的小黄鱼，让他们去品尝一下。阿姨，问问您，爱吃黄花鱼吗？
16: 爱吃啊。配料表吧很干净，就是咱们家里头用的那一般的那种调料。
9: 对，看着怎么样？
16: 那一条一条真整齐，挺好的。我尝尝啊。北京人爱吃，不咸，正合适，还很酥，里面的刺儿都烂了。它这个凉着吃也不腥，对于老人来说这么一吃太方便了。黄花鱼吧，它就一根大刺儿啊，不管是老人小孩都适合。
7: 你说凉着吃也可以啊，热吃完之后上锅一腾几分钟多好。这个你看看，一条是一条，
9: 您尝尝呗。
7: 那叫相当酥啊，一吃不出来刺儿都现在，而且什么杂味都没有，特别好，有弹性。黄瓜或者你拌点什么凉菜，哎，一夹一弄，这就是一顿饭，挺多好。这是
11: 你看啊，大家对于咱这个小黄鱼都是赞不绝口啊。
9: 是的，
11: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每一条小黄鱼呢，其实都是来自于青岛那边渤海湾的海域。渤海湾的海域都知道，海鲜肥，冷水海域又好吃，而且青岛是拥有丰富的海洋资源，海洋生物种类特别多，水质优良的同时呢，终年由北方来的冷水团和南方来的暖流汇聚在这个地方，所以非常适合像带鱼啊、小黄鱼啊等各种 种鱼类的生长，被誉为鱼仓之称，所以呢也是在世界范围内非常少见的好渔场。今天你看我们在袋上就给大家写了，叫来自渤海的小黄鱼。
10: 我们山东青岛这个地方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产区，它呢又被称为我们国家的三大海产之一，而且呢它是蒜瓣肉，里边呢刺儿也少，尤其是我们这种香酥的，经过这个工艺做完之后啊，里边的刺儿几乎就吃不到那个硬硬刺儿的感觉了。大家都知道小鱼小虾要多吃，因为里边富含钙，其实鱼骨里的钙要比肉里含量还要高，所以一定要吃这种香酥的小黄鱼，连刺儿带骨酥完之后一起吃掉，补钙效果超级好。
11: 你知道他们家这个品牌是从2009年成立的，就专门做这个水产养殖，所以这么多年就只做这一件事儿，才能把品质做这么好。
9: 还有一点呢，就是它的制作工艺很重要，精选黄花鱼。第二呢，就是一定是采用这种先进的工艺去腥处理，所以咱们只留香只留鲜，而没有腥味。第三呢，就是遵循这种相传的这种老方，然后配以我们36种天然的这种香料进行秘制，每一样东西配比哪个多哪个少，先油炸，然后呢再味制，最后呢再是12小时的文火熬煮，才能是我们今天带给大家这个口味非常好吃的小黄鱼了。
10: 对，尤其是咱们的孕妇孩子想保持智力的，想让孩子发育的更好的，再说家里的老年人啊，尤其是秋冬季节，可以让你的皮肤更润，因为它里边有好的脂肪和蛋白啊。其次呢还可以预防一些咱们的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黄鱼里边的优质蛋白和它的 DHA EPA 都是对咱们这些人群特别有益的，每周吃上2到3次，每次呢吃上4到6条就可以了。
13: 现在呀，这线上购物呢已经是非常普遍的现象了，我们就要选择这种高品质的而且非常靠谱的平台进行购买，一点通呢就会为您甄选好物。
9: 我们能够保证的就是您看到它是多大的，
11: 没错，
9: 我们节目里介绍是多大的，您收到就是什么样子的。
11: 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是10袋，再给大家加送3袋，13袋。在我们节目的播出过程当中呢，您打电话还能额外再送2袋，所以15袋到手100多，不到200的价格。
13: 真真正正来自青岛的黄花鱼，个头大，鱼肉整，肉质紧实，可是川啊让您安心购买，几乎呢也没有汤，实实在在的黄花鱼，鱼肉紧致呈蒜瓣状，吃不出鱼刺，咸鲜适中。今天一点通甄选的黄花鱼套组，买10赠3，节目播出时下单再送2袋，足足15袋，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1袋只需要13块多一点，吃法多样，做法百变，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10: 黄鱼把它切一下啊，水烧开之后，咱把这个油麦菜啊快速的烫它20秒啊，记得千万时间不能长，油麦菜里边的维生素就没有了，它有一股苦涩的味道，所以把它一焯水之后啊，这个苦涩就可以非常好的去除，拿油炒的时间会更长。你看我这个20秒出锅浇个汁就完了，可以最大限度的保留油麦菜里边的营养素。豆豉是发酵的豆制品，然后呢再放点葱姜蒜末，好，这会儿呢放点这个红色辣椒搭配颜色。好，切好的小黄鱼主料加进去，好，少加点水调个汁儿啊，烧入味之后呢，咱们把这个生粉稍微勾一点进去啊，直接浇到上面啊。哎，看这颜色，
11: 那好嫩啊，而且那个肉特别紧，还有嚼劲儿。
9: 就用水焯过的这个油麦菜会比用油炒的那个油麦菜的原味保持的更多，既有美食，既有美味，还有健康。甄选给大家的小黄鱼，通过这个透视窗都能够看到，大概每条大概是8到10厘米左右，而且我们承诺就是您在我们节目中所见即所得。
11: 今天是买10送3再送2，15包到手100多，不到200，一袋儿合算10几块钱。
9: 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13: 真真正正来自青岛的黄花鱼，个头大，鱼肉整，肉质紧实。一点通甄选的黄花鱼套组，买10赠3。节目播出时下单再送2袋，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1袋只需要13块多一点。吃法多样，做法百变，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17: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 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18: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19: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从街头巷尾到。

0: 珍馐殿堂，总有一种味道为你守候。味道掌门，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1: 全民健康学院为您组织的新疆双非八日游将于6月16日从北京出发，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带您畅游新疆九大名胜景点，看赛里木湖邂逅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走进那拉提草原，游瀚海绿洲，赏骏马，迎风驰骋，登天山天池，观云雾飘渺仙境，探独山子大峡谷，领略10000年地质奇观，踏足火焰山，感受大漠炙热风情，带您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尽享西域惬意时光。6月新疆景色正好，6月16日北京出发双非八日游，全程乘坐2加1式航空座椅旅游大巴，入住4钻酒店，错峰出游，舒适安心。本次行程名额有限，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或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咨询报名，主持人将与您奔赴这场夏日之约。
2: 爱生活每一天。

0: 人均100多块钱能干什么？一顿星级大厨掌勺的豪华大餐，或者一次换装拍照、棋牌室，或者唱一次卡拉 OK， 再或者北京周边游的往返交通费。
1: 今天一点通强烈推荐享乐一天去，
0: 100多块钱这些全含了。
2: 今天呀，是我作为体验官，跟着叔叔阿姨们一起去体验一下这人均100多不到200一位的享乐时光一天去，究竟体验感如何？走着，这大巴车这座够宽敞的呀！
3: 哟，真是。
4: 那肯定的，我们每周都发班，像我们在出行坐的是2+1陆地头等舱的大巴车，在车上呢还给大家配备了各种饮料、水果、小吃，一起出发！
2: 出发！
0: 行程的第一站是赠送的景区游览。慢节奏，不赶路，边逛边欣赏美景，之后便是享受星级大餐。
4: 我们是每桌是16个菜，不包含主食、杂粮，还有这些汤类饮品。
2: 我先问问啊，这个100多块钱一天来这玩，大家觉得值不值？这
5: 值，值了，值了。
3: 怎么外头你自己去玩，你这点钱你也玩不下来，
6: 估计得照着300块钱左右。嗯，
4: 咱们这个一日去这个项目，它提什么旅游、餐饮、娱乐，最后完了还能大家能一起能沟通感情，玩得开心快乐啊！玩得开心快乐啊！下午大家可以在整个塞外江南水镇景区进行自由活动，虽处塞北也是江南，大家逛累了以后呢，可以来到我们的活动中心，这边就是我们一个多功能厅，可以下午在这唱唱歌
2: 啊。
4: 这边呢就是我们一个棋牌室，大家呢下午可以在这打打牌。
2: 嗯，
4: 这边呢是我们一个健身房，是一个乒乓球的，这个是我们人气最高的网红咖啡厅
2: 啊，有弹琴的叔叔，有化妆的阿姨，哎，这边大家打扑克呢哈。没穿旗袍了，
7: 我从来就没穿过。今天是免费体验一把。
2: 今儿您是跟谁来的呀？
7: 我跟我爱人来的。
2: 俩人说出来。
1: 闺蜜，
2: 嗯，
1: 咱俩一块儿聚聚会，
2: 感觉这性价比，
1: 感觉性价比不错。
8: 今天是自己来体验一把，但是在这儿认识那个几个姐妹，玩的特别开心。
0: 享乐一天聚，主打闺蜜聚、朋友聚、同学聚、战友聚，您一群朋友来，啥也不用操心，只管享受。您要是一个人来，一群人陪您玩，
9: 3个班次，
0: 第一站约7点在公主坟，第二站约7点10分在北太平桥，第三站约7点20在。安贞桥，
9: 今天只需要160多元每人，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咨询吧。
0: 好消息，好消息！一点通甄选的海参大套组又升级了，从最开始的2.5斤升级到3斤，到今天再升级，从3斤升级到3.5斤，关键是分量升级。

0: 级的同时，还做到了品质升级。单根海参的个头更大，生长年头更长。
1: 升级后，这款海参套组市场价就要几千元，但是我们今天就要把它们的价格打下来，惊喜价是多少呢？
0: 如果拿海参和鸡鸭鱼肉比，您会如何选择？
2: 选海参。
3: 嗯，我选海参。
4: 当然选海参了。
0: 为什么都选海参呢？
4: 高蛋白，营养价值多高啊，
3: 而且它蛋白比较容易吸收，
2: 对人体身体都有好处，
3: 尤其是老年人，
2: 嗯，
3: 缺蛋白质，所以必须要补充蛋白质。
0: 优选真正的大连辽参，肉壁厚实，处理干净。大厨今天教您巧妙方法，海参凉拌菜，可口又方便。
5: 它里面那个海参特别有嚼头，特别弹，
6: 搭上这个粥，然后这个口感，哎呀，真的，
5: 好好吃啊！
0: 自吃营养，送礼有面，让您把海参也能当成家常菜。精彩马上开始，
7: 敲门进我家，我家传给千万家。
5: 最近啊，我发现像我爸这样的啊，上了年纪的有一些中老年的朋友呢，越来越关注自己的身体健康，
7: 嗯
5: 啊，尤其是会去选择一些什么营养品啊、保健品啊，有贵的，有便宜的，真真假假的，发现安全隐患还是挺多的。
8: 老话说这个药补它不如食补，
5: 你看，哎，
8: 还是食补呢，是非常健康的。
5: 韩大叔，你觉得选啥比较好呢？
6: 哎呀，别问韩大叔，你问我我都知道。首先咱要选温补又不挑人儿的，
5: 哎，
6: 肯定是海中人参海参呀。
8: 哎，轩轩说的还真是，这老话讲啊，这四条腿的不如两条腿，
6: 嗯，
8: 两条腿呢它不如没有 腿
6: 的。
8: 所以说呢，选择这个海鲜类，而且呢营养价值又高，海拔沾之手的海参，
6: 哎，首选
8: 首选。
5: 但其实说到海参，我觉得我们节目的观众朋友都不陌生，对吧？
6: 嗯，
5: 之前也一直给大家推荐过有这款海参，甚至很多朋友都一直在回购了。
6: 没错，其实咱们节目一直在给大家甄选的就是我们的即食海参的一个套组。
5: 嗯，
6: 我算了算，从播出到现在大概都五年左右了，
5: 差不多。
6: 很多的消费者都是他的粉丝，而且大家对我们推荐的这个品评价也是相当高的，
8: 哎，而且复购率还特别高。
0: 这里就是我们的客服中心，咱们的即食海参自从播出以来，一直都是火爆的畅销产品，订单是一个接一个。
9: 您贵姓？
0: 而且为了了解消费者是否对产品满意，我们还会随机进行电话回访。
10: 吃到它比较软，从其他地方的海参上比较硬啊，不爱吃，比在外面买那个好。
11: 吃的还挺软和的，挺好挺好，
12: 我觉得口感还可以，
13: 不硬，而且还有弹性，就反响不错。
11: 价钱不贵，
13: 比市面的价格还要便宜，
11: 大小价格挺好的，
12: 价格挺实惠的，它比那干海参便宜不少。
5: 大家的真实反馈啊，那海参的确是好东西，但是在生活当中大家对于海参还是有很多的小困惑的。
0: 您会挑海参吗？
14: 不会挑。
3: 不会，没挑过的，就是吃现成。
0: 一般市面上鲜海参很难买到，大家常吃常买的就是需要泡发的干海参与即食海参。那干海参您会处理吗？
15: 干参会不会特别麻烦？
3: 哎，对对对，是挺麻烦的，回来发以后效果不是很好，
14: 不知道怎么发，
0: 泡发麻烦不会发，所以即食海参成了更好的选择。不过这即食海参的价格
3: 挺贵的，
14: 对老百姓来说还是贵了点，
3: 好的地方肯定就贵，是不是？
0: 价格难接受，关键这即食海参是怎么做的？您有顾虑吗？
3: 不知道他怎么做的，害怕他加什么东西，不知道看哪儿。
14: 品质好坏，作为老百姓来说，根本就没法那鉴定这个东西。
5: 我们也把大家的问题稍微汇总了一下啊，不会泡发的即食海参是不是有点不太安全呀？觉得价格太贵的呀，不太会挑的呀？
6: 今天通过我们的节目，刚才贾宾说的这些问题全都不是问题，都能帮大家解决。返回来说，先说到的就是发海参是不是非常非常的复杂。
8: 第一，咱们一定要用纯净水，第二呢是什么呢，就是全程就一滴油不能沾，一着油它就化
6: 了，
8: 哎，还有一个呢就是冷热交替这个水温去发制它，所以说呢在家发起来非常麻烦。
6: 那其实针对这个海参不会发，那很多人说了，很好解决呀，吃即食海参就可以了。
8: 不错，
5: 这正好也搜了一下啊，三斤装800多块钱，这边你看三斤多1100多块钱，然后这三斤900多块钱，我觉得这个价格大家能接受吗？
6: 你说的价格那是大家自己买的价格，那能是咱节目推荐的？
8: 还真是。
6: 你看啊，你刚才搜的海参基本上是三斤装的，都是800、900、1000左右。但是今儿咱一点通推荐的，我带了一个小道具，看这是什么。
5: 哦，珍奶茶，
8: 26块钱，
6: 26块钱。那我今天想告诉大家的，今天咱节目给大家推荐的即食海参，
5: 嗯啊，

0: 两根还没有一杯奶茶贵。
1: 这一杯奶茶26，这两根海参还不如一杯奶茶贵，
0: 10多块钱一点点。
1: 你要这么说，我刚才我还看着这个呢，这不是3斤30根，它900多，它一根是30多块钱。哎，所以啊，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这到底多少钱啊？咱们揭晓一下吧。
0: 行，那就由你来揭晓，咱们上套组。
1: 来吧，是这个哦。这个其实海参的礼盒，这不老朋友嘛，
0: 对，
1: 新房
2: 是啊，
1: 之前给大家推荐过的。
0: 看看啊，里边首先是这种冷链包装，大家收到的都是这种。
2: 哇，真讲究啊！
0: 先掂掂分量，行不行？
1: 大厨掂掂的，
2: 可以。哎，人家这个还真讲究，起码说是冷冻保温箱。
1: 哎，没错，
2: 不错，这个
1: 还是哦，还有一层。他家包装真的还挺严实的。
0: 对，就是这个礼盒，就无论你自己吃，孝敬父母、孝敬长辈，
2: 哎，送朋友、
0: 送朋友都特别拿得出手。那这样啊，我先考考你，你还记得他家套组是多少吗？
1: 哎，这我记得太清楚了啊！上次我还清楚记得咱俩录的时候，他们家从2斤半升级成了3斤。
0: 对，但是我想告诉你，今天为什么又介绍他家，因为他家又升级了。第一个升级是什么？首先你有没有发现他个儿更大了？他是从1斤的20头给大家升级成了15头的海参。那个儿大了，是不是实际上成本就高了？
2: 哎，还真是。首先啊，咱买海参啊，咱就看个头，它首先第一价格会升高，第二呢，它的生长周期会在1年左右，就是升级这5个头。
0: 那咱就以咱这为例啊，咱这一袋是1斤装，现在15头的，跟原来比，这一袋实际上成本上有可能高出多少？
2: 大概就是100块钱左右吧，差不多。
1: 一袋差300的话，这3袋可能就差了三百
2: 三百块钱。
0: 300块钱，不仅不加钱，
2: 哎，还有升级呢，
0: 还有升级，这只是套组的升级一。
1: 那他还不加钱，
0: 还不加钱。升级二是什么？我再考考你，上一次咱们这个套组赠品是什么？还有印象吗？
1: 上次赠的是他那个汁儿，就蘸着吃的那个汁
0: 儿，爆汁儿，
1: 爆汁儿，
0: 对吧？就是类似于像这样的爆汁儿。但是这一次咱们不送爆汁儿了。就大家会觉得送个什么爆汁儿啊，送点小料啊，送就送实在的。
1: 啥意思？买海参送海参？
0: 送海参。
2: 哇，
0: 再送给大家半斤海参。
2: 哎呦，
1: 我的天
2: 哪，这个优惠力度太大了。
1: 哎，个头变大了。还多送半斤，
0: 而价格依旧不变，是660多，不到670块钱。由于原来您带回去的是3斤，现在直接带回去3斤半。所以看到这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还等什么？拼手速的时候到了，赶紧把升级版的即食海参带回家吧。那么今天我们的这个海参套组礼盒呢，也是一个升级版，从3斤直接升级到3.5斤。
3: 最关键的是加量不加价，同时还做到了品质升级。单根海参的个头更大，生长年头更长，营养价值更高，
0: 而价格依旧不变，是660多，不到670块钱，平均这一根啊才12.1块左右。
3: 而且栏目组实地考察探访，给您优选的是真正大连辽参，肉壁厚实，处理干净，开袋及时，花样烹饪，自吃营养，送礼有面。所以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0: 可能有的观众朋友们说了，哎，那你们这升级完以后会不会质量打折？
2: 哎，还真是
1: 都会有这考虑。让大厨帮我们长长眼。
0: 对呀，咱们不偏不向，现场验货行不行？
1: 可以，
2: 方便哈，一个一包装这种。
0: 大家可能会说了，咱升级完以后，这15头跟原来的20头能差多少？我就把原来的品和现在的品，大家能看到啊，就差了这么多。
1: 对，其实粗细差的还行，但长短差不多，
2: 差了1/4。
1: 对的啊，
0: 是吧？
1: 我感觉你吃原来的3根，现在这2根也就够用了。
2: 对，
0: 是的。所以其实啊，真的是在品质上有了一个质的飞跃，
2: 哎，升级了。
0: 因为它是冷链的，它现在是硬的。咱们现场呢，给它搁在小盆里缓化一下，然后打开看看对比怎么样，好吧？
2: 这一块大家一定要注意啊！如果您要吃的话，就是带着袋儿，哎，泡在常温水里，或者说呢，就是您第二天吃，头天把它放在咱们冰箱的保鲜就可以，尽量不要用微波炉啊去打，这样的话呢，它影响这个海参的口感。
0: 那么今天我们的这个海参套组礼盒呢，也是一个升级版，从3斤直接升级到3.5斤。
3: 最关键的是加量不加价，
0: 是660多，不到670块钱，平均这一根啊才12.1块左右。
3: 而且栏目组实地考察探访，给您优选的是真正大连辽参，肉壁厚实，处理干净，自吃营养，送礼有面。所以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

0: 吧。
1: 来，韩大厨，您看啊，咱们现在呢，这应该泡的差不多了吧？
2: 泡好了。
1: 您给长长眼，咱随便挑一个。为了对比呢，其实我们的导演也在市面上选择的是什么？是跟我们同价格的。
3: 哦。
1: 但是如果您自己花咱这600多不到700块钱买回去的，像这三斤海参，您可能带回去的啊，我给您随便找一根稍微大一点的，可能是。就这么大
3: 不
1: 来先看看，
3: 其实也还行，单看也不错啊。
1: 这是在袋儿里单
2: 看
1: 也不错，
2: 这个、
1: 看
2: 着没什么刺儿啊。
1: 你看看它袋儿里的东西，
2: 对，
1: 再看看里边的水，
2: 咱打开看看。
3: 来吧，咱打开看看啊。
1: 看，首先，哎呦，关键是这个倒出来以后，你看这水里这渣子，
3: 咱这个感觉袋子多干净点儿呢。
2: 水特别少，倍儿干净哈。
1: 哎呀。看看
2: 这一看就精神哈、
1: 啊、刺儿身，
2: 对
1: 刺儿身，有刺儿身、
3: 嗯、
1: 对。正常我们来挑这种即食海参的话，它的挑选窍门是什么样的、
2: 你看啊，首先呢，就是咱们刚才把这个水倒出来了是吧，就是证明就是说化开之后它里边这个含那个包冰有多少。第二呢，就是说咱们目测啊，从眼睛看看这个刺儿啊，就是咱们这个海参呢就是属于这种辽参，最少是这种四排刺儿的这种。但是呢这种呢您看，就是咱们
3: 它也不知道是哪
2: 儿小品牌这种吧、
3: 啊、
2: 就是你看它基本上没什么刺儿。第三呢，就是从触感，你看这海参就是咚咚的啊，
1: 弹弹的，
2: 非常有劲儿。然后这个海参呢就特别囊。
3: 哦，还真的。
1: 哎，你看啊，咱们的海参是这样，给大家看一下啊。
3: 哦，
1: 你看、啊、
3: 自己能翻个个的，
1: 你再看这个。
2: 对，
3: 啊，
1: 就是感觉弹性韧性不够，
3: 是的，
1: 这个是特挺实的，特结实那种。
2: 对，它那个从袋里倒出来以后有很多渣子，
3: 是的，
2: 证明呢就是说这个海参在发制的时候呢，首先第一它质量不太好，第二它指定里边会加一些添加剂了，把海参呢就是它稍微有点化了啊，是这样。所以说呢，它里边你看有很多这种碎渣子。最后一点呢，咱们就是实际的去品尝，哎，
3: 那
2: 尝一尝它的口感，
3: 尝尝呗，
1: 看烫好了吗？来吧。
3: 而且我们真的是基本上每一个打开可能都这样。
1: 哎，看看每一根是不是都是这种弹弹的、
2: 哎、短短
3: 的、
2: 啊、刺儿啊特别分明，都非常好、
3: 嗯、尝一下口，它没有什么那个沙子渣子的感觉。
2: 弹牙
3: 好鲜，
1: 你知道我吃什么，吃的有一种鲜灵劲儿，是吧，
3: 哎，感觉直接就能吃，
2: 就是本身海参的这种就是比较清鲜的这种味道。
1: 你知道我在干嘛吗？其实我觉得这时候我想给韩大厨，你看看人后边这个海龙筋，
2: 哎，
3: 看这里头
1: 是吧，
3: 真是，
1: 你看人处理的多干净，而且里边就是咱说的这个比较有营养的成分全在里面，
2: 都在。
1: 那么今天我们的这个海参套组礼盒呢，也是一个升级版，从3斤直接升级到3.5斤。
0: 最关键的是加量不加价，同时还做到了品质升级。单根海参的个头更大，生长年头更长，营养价值更高，
1: 而价格依旧不变，是660多不到670块钱，平均这一根啊才12.1块左右。
0: 而且栏目组实地考察探访，给您优选的是真正大连辽参，肉壁厚实，处理干净，开袋及时，花样烹饪，自吃营养，送礼有面。所以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3: 口感这么好而且那么干净啊，很鲜。萱儿姐，咱这是哪儿的海参？
1: 首先最简单一点，看产地。
3: 哦，
1: 看到没有，配料表特别干净啊，海参纯净水，产地大连。
3: 辽参。
1: 是的，就这个辽参，为什么咱们讲究，你看大连的这种辽刺参的主产区，因为首先它的这个纬度在北纬39度，这个位置呢水温低，常年在12度，水流缓，微生物丰富，水质好，而且远离污染，所以有好的海域才有好的海参。而且最关键一点，咱不仅是大连的参，而且是来自旅顺港的辽参，
2: 原产地。
3: 哦，
2: 咱们所说的辽参啊，其实真正的辽参就在于哪儿，黄海渤海的交界处，就是旅顺口这一块的海参。
3: 怎么你们说是辽参就是辽参，我们大家还是不信怎么办？
1: 那特别简单呀、啊、咱节目一定是不偏不向，要用事实说话、
3: 哎、没错。
1: 这样咱们直接去它的产地，咱们一起去看一看好不好？
3: 没问题。
0: 大连的辽参每年有2个打捞季，分为春季和秋季。我们栏目组趁着现在的打捞季，去看看这海参是怎么打捞上来的。
1: 出发捞海参喽！
0: 您看看这海域，这规模相当有实力。
1: 哇，师傅捞上来的海参。
4: 里边加工，
1: 就赶紧得送到工厂加工，
4: 哎，
1: 是吧？
0: 新鲜的辽参如何做成即食辽参呢？咱们接下来去工厂一探究竟。
1: 刚刚捕捞上来的海参，接下来呢就会进到我们的加工生产车间了。那我身边的这一位呢，就是专门负责生产的车间主任王师傅了。那接下来您就带我们走一圈，给我们介绍一下，可以吗？
4: 可以啊。这就是咱们刚刚捕捞上的新鲜海参，
1: 真的是像我们节目里边给大家介绍，它既然是咱大连的辽参，就一定是这个刺儿特别的规整。
4: 它遇到高温呢，它容易化，必须得需要去把冰，保证这个海参这个鲜活度。这海参的肚里面就有一根肠，也没有其他的内脏啊，很方便的就可以把它给清除掉了。下一步呢，我们就需要是海参进行去蒸煮。
1: 哦，就是去完内脏的这个活海参就要蒸煮了。
4: 对。
1: 煮海参，这个温度大概得多少煮多长时间呀？
5: 90度左右煮15分钟左右。
4: 嗯，再5天。
1: 5天，那我们只用干净的水就可以吗？这水有讲究吗？
4: 水是必须得是用纯净水。
1: 哦，必须用纯净水。那所以才能像我们说的，就即食海参开袋即食。实际上，这个水是有非常严格的要求。
4: 对对对。
1: 这一步又是什么呢？
4: 开始摆帘，摆帘之后呢，完继续干冻。
1: 哦，就是咱们说的那个急冻，就给它锁鲜了。
4: 哎，对对对对对。
1: 师傅，咱现在就要把这个海参搁进去，给它冻上，是吧？
5: 对。
1: 那这个温度进去大概是多少啊？
5: 30度以上。
1: 零下30度。
5: 对，这是液氮速冻。
1: 液氮速冻。
0: 再把急冻完的海参密封真空包装，接下来只要您拨打电话，就能送到您家的餐桌上了。
1: 因为大家要知道啊，我们节目作为一档非常有公信力的栏目，我们在品控和品质的选择上是非常严格的。
3: 是的，
1: 看看这就是厂家提供的检测报告。只有这样安全放心踏实的产品，我们才能够带给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3: 是的。大家没买过即食海参，没买过干海参的，总在饭店可能点
1: 过
3: 海参烧制那些菜，对不对？
1: 啊，
3: 你看我这给大家搜了几个葱烧海参，我这还算便宜点的，268块钱。葱烧海参蹄筋138。海参过油肉78块钱。
1: 而且你看啊，平时你看包括有什么葱烧海参捞饭，这还算人均啊，那肯定一人一份啊，59.9。
3: 对的。
1: 然后包括你看这种海参饭，只要你海参品质高一点的是189。我要先提醒大家，为什么这是59.9？那其实他选的绝对不是我们的，就那种大菜参，那么长，咚咚咚一剁，就这一根海参能出20个人的饭
2: 的。
1: 但是今天我们带给大家的不仅是性价比高，而且是又升级了。
3: 没错，
2: 哎，
3: 之前我们给大家做的是2斤半的组合，升级到一次3斤，我们今天给大家直接升级到3斤半啊！而且个头大小呢，又给大家做升级。
1: 没错，个头大的可不是一星半点，但是价格依旧不变，是660多，不到670块钱。
3: 没错，
1: 所以看到这儿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那么今天我们的这个海参套组礼盒呢，也是一个升级版，从3斤直接升级到3.5斤。
0: 最关键的是加量不加价，同时还做到了品质升级。单根海参的个头更大，生长年头更长，营养价值更高，
1: 而价格依旧不变，是660多，不到670块钱，平均这一根啊才12.1块左右。
0: 而且栏目组实地考察探访，给您优选的是真正大连辽参，花样烹饪，自制营养，送礼有面，所以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3: 可能很多叔叔阿姨都知道吃海参好啊，但是到底是吃活的海参好还是吃即食海参更好呢？别急，我们有请品牌方帮咱们介绍一下。
1: 那能看到啊，我们刚捕捞上来这个海参。

0: 儿是很大的，但为什么做成即食海参以后就感觉它变得小小的，有点缩水了呢？
1: 新鲜的海参呢，它需要经过加工，简单的处理内脏，然后呢，经过一些蒸煮这样的流程呢，它会把水分都去除掉，它会跟鲜海参对比的话，它会有缩小。
0: 那这个是咱们刚刚捕捞上来的海参，是不是现在趁着新鲜吃，它的营养价值更高呢？
1: 其实这是一个误区，海参并不是越新鲜吃越好，有两点。首先呢，它并不好保存，这样呢它也不卫生。再一个就是它的口感，新鲜的海参呢，它的口感会比较的硬，像我们的一些中老年朋友可能不太喜欢。再一个，不利于营养的一个吸收。
0: 就是这个野生捕捞上来的海参和咱们的这个养殖海参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1: 教给大家一个小窍门，就是怎么去区分野生海参和养殖海参。这种纯野生海参呢，首先你看它的刺是比较钝的，然后咱们再翻过来看一下，它的底足也是非常的密集的，这个就跟它所生长的环境是有很大的关系的。它必须要有很密集的底足才能够稳稳的
0: 扒住底下的小
1: 石头。对，
2: 其实啊，刚才贾斌也说了哈，到底是吃这个活海参好还是咱们这个即食海参好。其实海参这个东西呢，它有一个特性，就是它一旦生长环境改变，会在4-5个小时之内，身体会分泌一种消化酶，就把自己给化了。所以说呢，就是在捕海参的时候啊，他们也是非常的谨慎，而且非常的快，就是在海参上岸之后呢，第一时间把它拉到工厂，或者说有的地儿呢稍微远一点，在船上就把它就是一个煮制啊，包括去内脏啊进行一个加工，而且呢急速冷冻，所以说能保持它的营养成分，包括它的口感，还是这种即食呢是更方便一些。
0: 明白了。
3: 一只海参有多种人体必须的营养成分，比如说活性物质，我觉得是很有代表性的，像海参皂苷呐、粘多糖啊、硫酸软骨素啊，包括一些优质的蛋白和人体所需的必需的氨基酸，精氨酸、亮氨酸、赖氨酸、苯丙氨酸等等。那另外还会有到大量的维生素的成分以及矿物质的元素。关于海参的营养价值，我们也听听看营养师到底是怎么说的。
4: 俗话说，陆有人参，水有海参。在营养方面呢，海参具有高蛋白、低脂肪这样的特点，是比较优质的蛋白质来源。因为它味道鲜美，刚好也说明它含有多种的氨基酸。同时呢，海参的钙、镁、铁、硒这些矿物质，还有维生素 E 这样的营养物质呢，含量都比较高。另外呀，海参当中还含有海参皂苷、海参多糖这些生物活性物质，是有一定的保健功效的。
0: 那海参是不是个头大的比个头小的营养就高呢？大概率是这样的啊，因为体积大了，它的营养自然多了，而且呢，海参个头越大，它的体壁就越厚，生长周期呢就越长，
4: 它积累的营养也越多，口感呢也相应的越好一些。
0: 那么今天我们的这个海参套组礼盒呢，也是一个升级版，从3斤直接升级到3.5斤。
5: 最关键的是加量不加价，同时还做到了品质升级。单根海参的个头更大，生长年头更长，营养价值更高，
0: 而价格依旧不变，是660多，不到670块钱，平均这一根啊才12.1块左右。
5: 而且栏目组实地考察探访，给您优选的是真正大连辽参，肉壁厚实，处理干净，开袋及时，花样烹饪，自吃营养，送礼有面。所以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2: 凉菜呢，就是一个捞汁老虎菜海参，青红黄三样彩椒，还有香菜跟榨菜啊，也是为了增加它的风味。汁里边呢加一点点蚝油，然后呢来一点米醋，一点点的生抽，就增加点咸味儿，然后咱们加一点点的白糖，稍微的今天来一点点橄榄油，
0: 让它润一下，是吧？
2: 对。
0: 那么今天我们的这个海参套组礼盒呢，也是一个升级版，从3斤直接升级到3.5斤。
5: 最关键的是加量不加价，同时还做到了品质升级。单根海参的个头更大，生长年头更长，营养价值更高，
0: 而价格依旧不变，是660多，不到670块钱，平均这一根啊才12.1块左右。
5: 而且栏目组实地考察探访，给您优选的是真正大连辽参，肉壁厚实，处理干净，开袋及时，花样烹饪，自吃营养，送礼有面。所以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0: 以前啊，大家都觉得吃这个海参做海参特别的麻烦，但是有了韩大厨的这个做法，加上有了我们今儿带给大家的这个

0: 670块钱，因为原来您带回去的是3斤，现在直接带回去3.5斤。所以您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也让我们大家一起把海参当成
1: 家常菜。
0: 那么今天我们的这个海参套组礼盒呢，也是一个升级版，从3斤直接升级到3.5斤，而价格依旧不变，是660多，不到670块钱，平均这一根啊才12.1块左右。
2: 而且栏目组实地考察探访，给您优选的是真正大连辽参，肉壁厚实，处理干净，开袋及时，花样烹饪，自吃营养，送礼有面。所以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3: 全民健康学院为您组织的新疆双非8日游将于6月16日从北京出发，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带您畅游新疆9大名胜景点，看赛里木湖邂逅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走进那拉提草原，游瀚海绿洲，赏骏马，迎风驰骋，登天山天池，观云雾飘渺仙境，探独山子大峡谷，领略10000年地质奇观，踏足火焰山，感受大漠炙热风情，带您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尽享西域惬意时光。6月新疆景色正好，6月16日北京出发双非8日游，全程乘坐2+1式航空座椅旅游大巴，入住4钻酒店，错峰出游，舒适安心。本次行程名额有限，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咨询报名，主持人将与您奔赴这场夏日之约。
4: 朋友，秘鲁也有属于自己的蒙娜丽莎，你听说过吗？来首都博物馆就可以看到秘鲁版的蒙娜丽莎，这个可是被盗20年后才被追回来的秘鲁国宝金冠。同时在这儿还可以看到小武士的雕像，这不就是美洲古早版的拉布布吗？西潘王陵考古成果全球首秀，不出国门一站式看懂美洲2大原生古文明，就在首都博物馆。赶紧约上好朋友，一起来一场穿越千年的文明之旅。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赴约。
5: 陛下诸位施主，取经归来，特传防汛避险之道。
6: 防汛不就是筑高墙堤坝？
5: 非也，汛期第一道安全防线是我们对灾害的认知和防范意识。
6: 圣僧，咱常走的路总没事吧？
5: 切不可有此执念。近年来气候变化加剧，极端降水频率升高，昔日安全的如今也可能突发洪涝灾害。
7: 那还能去地下酒窖取酒吗？
5: 万万不可，地下空间、山谷河道、在建工地、老旧城墙皆是险地，务必远离。
6: 这可如何是好？
5: 防汛贵在防字，要关注气象预警，服从调度指挥，切勿心存侥幸。
8: 应急物资备齐，有备无患。
9: 女施主，酒窖在哪儿呢？
10: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5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

0: 突然下降
1: 了。
2: 晕吗？
1: 不晕。
0: 响吗？
1: 啊？
3: 响吗？
1: 响。
4: 去年下半年开学背的，坐在车里头，两个孩子在前面说话，我就有点听不懂他们说的什么。
5: 昨天那小孩是20多岁一个小小子，完了他说掏耳朵，把耳朵旁边给掏坏了，完了上药，这个上药有腐蚀性，还把耳膜纸张孔了。
0: 你这要考虑配助听器了。为什么他耳朵？我问你。
3: 总有人痒，就没事就想起来，哎呀痒。
0: 我告诉你，你这个痒就是什么原因啊？痒就是掏出来的，越掏越痒，然后越痒越掏，最后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千万要打断，怎么打断？就是不要掏了，好吧，别掏了啊，好吧。
6: 看看这门诊啊，耳聋的、耳背的，但是主任在门诊说的一句话，哎呀，让我心里很纠结，说不能掏耳朵。我想问问电视机前的您，说不定您现在啊

0: 就掏着呢，这掏耳朵一时爽，一直掏啊，一直爽啊！现场的三位健康学员平时掏吗？
1: 掏啊，这掏耳朵再翘着二郎腿儿，然后再挠着痒痒，人生三大乐事
0: 挺
1: 忙啊！
2: 再来个葛优躺，往那一歪，
1: 你看我这
2: 舒服，
1: 掏耳朵的都拿来了，工具倍儿全乎，掏耳朵太舒服了。
0: 您这是自己给自己做手术呢？给耳朵？
2: 小时候我妈拿个卡子，黑卡子，推给头圆，然后不拉肉，然后特别舒服，给掏耳朵，在耳朵里就是你躺在他腿上嘛，然后你就闭着眼，那一刻吧就特享受，特舒服，现在才知道那叫幸福。
3: 我过去一掏，现在通过就我这耳朵，现在我听不见了，这大夫说就是尽量就是别掏，也是尽量别掏，他是因为耳朵里头很真的容易发炎，容易感染，咱们这东西都不干净。
0: 哦，今天呢咱们的健康导师啊，不光是在门诊，刚才就在化妆间的时候还跟我们说呢，哎呀，尽量还是别掏耳朵了，这是为什么呢？马上请他上场，让我们欢迎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的主任医师龚曙生。龚主任您好。主任您好。
4: 主持人好。
0: 来，有请。
4: 为什么耳朵不能掏呢？这里都是有它的科学道理的。我们首先呢说，为什么有耳屎？我们的这个外耳道啊，这个皮肤有一个细胞叫丁宁腺细胞。这个丁宁腺它是干嘛的呢？就是专门分泌丁宁腺。丁宁啊，也就是我们说的耳屎，学名叫丁宁。这个耳屎它是一种酸性物质，它有杀菌的作用。所以维持我们耳道的正常的菌群，我们说这个菌群包括胃肠道，包括耳道，包括鼻腔，都有各种各样的微生物。我们在耳道里头也有微生物，它也需要保持一个平衡状态。靠谁平衡？就靠这个
1: 耳屎，
4: 就靠耳屎。
2: 它不掏它痒痒啊。
4: 当我们把耳屎掏了以后，这种酸性的物质失去了以后，这种微生物的平衡状态就打破了，就容易出现细菌、真菌的感染。
0: 哎呀，这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耳朵，
4: 不能经常掏耳朵。
2: 主任，
4: 尤其是不能到这种这个所谓的那种掏耳朵的地方。张三掏了，李四掏，李四掏了，王二麻子掏。这个
2: 现在街上老有这种采耳，
4: 对，
2: 采耳的地方，
4: 所以就是不建议啊。
2: 我
4: 建议我们在临床上每一个门诊单元都能够碰到一个多个这一种因为掏耳朵掏出问题的。你刚才讲到了为什么要掏，为什么经常掏，掏上了瘾，原因是什么你知道吗？就是因为你失去了这个酸性物质的保护以后，外耳道容易滋生细菌或者是真菌感染。真菌感染的一个主要的症状是什么你知道吗？
1: 耳朵痒痒。
4: 就是痒痒，不掏不痒，越掏越痒。
0: 除了这掏耳朵哈，在门诊当中我还看到有很多患者是他已经听力下降了，尤其是中老年朋友就有点耳背了。
4: 对，
0: 但是程度不太一样。
4: 没错，
0: 如果我们也想判定一下自己是不是听力有点下降了，是不是有点耳背了，那我们有什么测试的办法吗？
4: 那当然有啊，当然有了。你比方说听不清楚别人在说什么，知道别人在说话但是听不清在说什么，脑打岔。像我就知道周围邻居家有没有老人，为什么呀？走他们家门口就知道他们家的电视机的声音开得大，那就说明家里有老人。
0: 我们粉丝全能康宝宝啊，有一位啊，快乐每一天就提到了，说平时啊，我就觉得我老公耳背，可是呢，他才50岁，很年轻，每次看电视啊都特别大声，我呀调到音量23就行，他偏调到35，都怕影响邻居了，这算耳背吗？
4: 耳背的可能性大，是不是呢？我觉得还是要到医院去做一个真实的听力测试。
0: 我回忆了一下，我家的电视一般呢是调到15、16左右，我就能听见了。
2: 就是那音量那格吗？
0: 对，
4: 它有素质。
1: 那我都得45。
4: 那你就是听力有问题了。一般来说不超过30。我在我们家我就试了一下，当我的这个老人在这儿的时候，我就要开到40。我们家平时大概只要开到 20左右就差不多了。哇，
0: 第三点啊，我们的这个自我诊断还有一条，刚才两位健康学员都有说家人反馈说话声音比以前大了。
2: 你声音不是大，人对面的人听不见呢。
1: 不是，但是有一种说法是你说话声音大其实是自己听自己说话声音响，就觉得别人听你说话声音也小，怕听不清楚，所以你越说话声音越大
2: 越使劲。
4: 没错，是这样的，就是
1: 我就这样。
4: 对，没错。所以呢你那个我这么声音大是因为我是职业病。我天天碰到的都是听力不好的人群，所以我慢慢就声音越来越大了。但是如果说对一般的人平时说的声音大，有可能他的听力有问题。再一个就是这个有的叫了好几次这个才能听得见，这肯定也是听力的问题。再就是说话老打岔，
2: 对，
4: 你说这个打岔，
2: 这
4: 个是老年人就是这个最多见的。
2: 对，
4: 这里都有两个问题，一个呢是听力下降了，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言语的能力下降，理解的能力下降了。所以我们老年人经常告诉你我能听见呢，但是我不知道他在说什么，这是老年人抱怨的最多的一件事儿。
0: 嗯，其实刚才我们也是给大家提了一个醒啊，首先是听力的自我诊断，如果说那几样但凡占了一样的，有可能提示我们听力已经开始下降了，
4: 没错，
0: 已经出现耳背了，这个也需要到医院哈、啊、明确的诊断，
4: 这个检查一下鼓膜有没有穿孔啊，中耳里头有没有什么问题、嗯、但是更主要的可能就是要查一个听力了，看看你听力有没有变化，可以做一个侦查检查。
0: 有请韩主任给我们现场的哦，冬梅姐，她这个音叉，
5: 好的，我手里拿的呢，就是我们门诊经常用的一个音叉，它可以震动之后呢，可以发出声音，能够帮助我们医生来判断我们患者的耳朵是哪一侧听力不好，然后它是什么样的、什么程度的一个听力下降。在这里呢，我们给大家做两个实验，第一个实验呢，就是我们看看两侧耳朵的听力的一个对称的程度。好，阿姨，你一会儿听我的问题。嗯，我们先敲动音叉。然后至于我们阿姨的额头正中，我们的问题来了，您能听到声音吗？
1: 能。
5: 好，您的声音觉得在中间还是偏向一侧？好，我们再听一遍，在中间还是偏向一侧？
1: 这边。
5: 那我们就有问题了。
2: 应该是
5: 正常的情况下，我们的两个耳朵应该是对称，应该是居中的，说明我们的两个耳朵的听力应该是对称的，或者都差不多。
0: 但也没让他听啊，在脑门上架着呢嘛，
5: 通过鼓档的听力进来的。所以说，当我们做这个实验的时候，发现了听力偏向一侧，那我们说明这两个耳朵可能就有问题，要么可能是这个耳朵有一个传导性的听力下降，要么呢就是这一侧是一个神经性的听力下降。
4: 对，
5: 那我们再测一下。我们的第二个实验呢，是比较患者和我作为一个正常人来讲的一个听力测试。好，我们再比较一下。好，我们这一次呢是抵在了耳后，我们仍然问您问题，能听到声音对吧？
1: 嗯。
5: 好，我们慢慢等待，声音没了，您告诉我。
1: 没了。
5: 啊，我的声音非常明显，我的声音非常明显，也就是说，我们给阿姨的右侧做听力的时候，这一侧她已经声波已经衰减到没有的时候，她已经感受不到了。但是我作为正常人，我放在我的耳后，我是能够明显的听到声音的。
0: 但我有个感觉，
4: 嗯，
0: 做耳鼻咽喉头颈外科的专家耳朵必须好，没有对比。
4: 对，
0: 哦，
4: 他把它作为正常参照。
0: 哦，
5: 对，所以说我们阿姨这个右侧大概率会是一个神经性的听力下降。所以说
4: 查一下吧，
5: 他的这侧听力好，所以说我们刚才做第一个实验的时候，这个声波主要传递到了左耳。
0: 好，这一测就测出来了，
4: 有一个大致这样的粗筛嘛、粗筛。
0: 冬梅姐啊，来我们节目做学员真没白来，发现血压高200，上次测
4: 啊，
0: 呼吸睡眠暂停综合症啊、也发现了、得戴呼吸机了、
1: 我以前就觉得自己胖点没啥毛病，自打我上这节目，我觉得我浑身
0: 没好地儿了。
4: 所以这个胖是万病之源，
1: 哎，
4: 一定要减肥。
1: 哎呀，好，
0: 我们今天还上了一个题板啊，就是上头写着标题，哪些原因会导致耳背？
4: 与老年性耳聋有关的，我觉得第一个年龄大了，这是第一个原因，我觉得这是特别重要的原因。第二一个就是慢性疾病，这个高血压呀、糖尿病呐、肾功能不全呐、什么高血脂啊、动脉硬化呀、心脏病啊等等。这些。
0: 第三点是什么呢？
3: 哎，你看这个行。
4: 药物，现在药物有关的耳聋 主要是抗肿瘤药物，还有一些就是长期的慢性，比方说像肾功能不全的一些病人，可能需要吃一些有关的一些利尿药，也可以导致这样。所以总之，当你的听力出现问题之后，如果说要去看医生，要需要开药，跟医生说清楚。比如说我耳朵听力不好，用一些对听力啊这个有下降的药物尽量少用。嗯，药物是非常，尤其是老年人，我们要有的人老年人是长期要用药的，对不对？嗯，再一个呢就是噪声，噪声也是一个现在十大公害之首，对我们的健康带来的危害特别大。噪声是无处不在，有交通噪声、工业噪声、环境噪声、生活噪声，甚至最重要的娱乐噪声。
1: 现在孩子吧，他老戴那个耳机，就那个耳朵不是老，我觉得那个是不是也会影响？
4: 绝对是，耳机的音量不超过60分贝。不超过60分贝，
1: 60分贝，
4: 它就是这个有一个数码显示的，就是大了肯定不行。这个每一天累加的时间，比如说我待一会儿，我停一会儿，过来又得累加的时间，最好不要超过4小时。第五，那就是比方说像遗传，有的人一家人好几个耳朵不好的。听力不好的，那就是跟遗传有关系。
0: 所以我们这个板子上头啊，有一些是自己能改变的，
4: 对对，
0: 能调整的，
4: 没错没错。
0: 啊，有一些呢，可能是既定事实的，
4: 没
0: 有办法改变的，但是也没关系。哪怕说出现了耳背了，甚至于听力已经受到损伤了，咱们在医院是有很多的办法去帮助我们调整的。比如说刚才我们说到的助听器，还有何女士跟我们提到的现在戴的这个人工耳蜗。
4: 人工耳蜗，
0: 您的这个人工耳蜗是在里头吗？
3: 这个是分那个体内，这个脑袋这里头有一个，外头耳外肌，体内肌在脑袋里头。
0: 哦，
3: 做手术时候从耳朵后头拿一口搁里头，然后两
1: 种在头皮里了。
4: 对，你看它是两部分，看到没有？
3: 啊，
4: 这是一部分，这是体外肌。这个现在这个更好了，现在是一体肌了，它那是老式的。你看，大家看到没有？这就吸上去了。这是耳蜗，看到没有？
0: 哦，真像蜗牛一样，
4: 就是蜗牛，就像是一个耳蜗，看到没有？所以我们把这个电极啊植到这个耳蜗里头，然后呢，你看这是蜗神经，看到没有？这是耳蜗神经。
0: 嗯，
4: 所以呢，这个耳蜗的电刺激了这里头的神经细胞，然后让神经细胞兴奋，然后这个兴奋就通过这个神经传到了我们的大脑里头，这样它就听见声音了。
0: 哦，真是很神奇啊！这直接一贴上，传导的信号又打通了，所以我们又能跟外界进行一个交流了。就像何女士现在跟我们一起录节目、做健康学员，没有任何问题，
4: 没问题，
0: 没有任何影响。
4: 对对对，
0: 啊，这样我们能够出去交流，能够一直维持着我们这个精神的状态。其实这个呢，都是我们每一个人希望能够达成的最终的一个结果。
6: 就危及他的生命了，所以我给他讲的第一句话是：你赶快到急诊室把血钙降下来。如果再这么下去，我都不能保证你的安全。
0: 越补钙越缺钙。您的骨质疏松可能与甲状旁腺有关，
6: 就是像那黄豆是相当的小，
1: 那么一点点怎么能影响全身呢？
0: 扫清结节加速器，给结节生长踩刹车，要这样做。
6: 甲状腺激素之外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指标叫降钙素的检查。
0: 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下期全民健康学院。
7: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儿啊给大家介绍的是益生元黑巧克力。哎，这个呀可是最近非常流行的好东西啊。
8: 益生元黑巧克力，
7: 哎，
8: 这可是好东西。
7: 嗯，
8: 我身边好多人都在吃这黑巧克力，这可都成了我们这个岁数的人流行美食了。
7: 哎，确实，阿姨啊，我爸妈呢也在吃啊。而且您看看这个啊，这每一袋啊都是独立包装。哎，阿姨您来一块尝尝。对了，阿姨，这个平时您买这个黑巧克力是多少钱的呀？都是
8: 多少钱的都有。
7: 嗯，
8: 这好的呀肯定不便宜。
7: 嗯，
8: 得好几十块钱一盒呢。
7: 嗯，
8: 这巧克力就不错。
7: 嗯，
8: 口感特纯，巧克力的香味特重。
7: 没错，阿姨啊，那是相当的醇厚啊。跟您说啊，这巧克力的香味啊特别浓。哎，您刚才啊在嘴里是不是慢慢这么一化开？哎，就感觉啊带一点黑巧克力特有的那种淡淡的苦味儿。哎，但是啊紧接着哎就是甜滋味了啊，这小甜味啊在嘴里啊那都是回甘的啊。您看看，哎呀，您啊就这么含着，特别香啊，而且啊

0: 啊，厂家说了啊，这个呀是他们厂里最好的，哎，是为了给我们宣传啊专门做的。
1: 太好了，嗯，那这价格肯定不贵啊。
0: 阿姨，那是肯定的啊。咱们今儿啊有请巧克力源头厂家刘总啊为我们来介绍益生元黑巧克力，有请。
2: 主持人好，
0: 欢迎欢迎。
2: 你们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天津专业从事巧克力制作的巧克力源公司的刘小希。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的益生元黑巧克力，它是这种独立的包装，干净卫生，这个啊可是天然可可脂做的，不是那种带可可脂的，这一点啊大家一定要清楚。
0: 哎，这可可脂做的那是很重要啊。哎，大家呀、啊、买巧克力啊就记住这句话啊，真的巧克力，好的巧克力那必须选可可脂的。哎，但凡它配料表里边写什么带可可脂，那大家伙啊千万要注意了。
2: 是的，巧克力啊一定要选可可类原料做的。您看我们这种啊是把可可里面的黄烷醇、原花青素、表儿茶素等多酚类物质啊都保留到每一块巧克力里。据科学表明啊，可可类里的抗氧化活性是维生素 C 的20倍，维生素 E 的15倍，还有可可碱都是对咱们老人啊友好的东西。
1: 这些专家都讲过了，我都记在小本上了。要不说呢，黑巧克力是一种流行的食品。
2: 像我这种啊是天然可可制作的巧克力，入口就化，它不粘牙不糊嘴，吃到的都是纯纯的可可香，吃到的都是可可的营养。只有这种里面啊才还有对咱们好的营养，才是大家追求的好东西。大家一定要注意啊，带可可脂就不是可可豆里来的，那是植物油做的，是人工加工出来的，说白了就是人造油，是香精兑出来的。它里面还有对人体有害的反式脂肪酸，对人体有害的您记小本本上那些营养它一概没有，全都是负担。
0: 没错啊，如果您想吃到可可的营养，想吃到好吃的黑巧克力啊，您啊就选咱今儿推荐的这种准没错。
2: 只有这种天然营养的才是真正养人。咱们再说说益生元，咱们这个叫益生元黑巧克力。益生元含对肠道特别友好的营养成分，食品含有益生元啊档次就不一样了。您要是想吃得顺当、吃得香、吃得轻快啊，您就得来点含益生元的东西。
1: 益生元，这可是多少年的了，好东西，哎，大家都知道。
0: 其实这俩放在一块儿啊那就是黄金组合呀，哎，全家人啊都能吃，都能沾着好处。哎，刘总啊，这样赶快公布价格吧，给我们大家伙儿优惠好不好？
2: 给大家优惠价，批发价。这款益生元黑巧克力呢，在专卖店里面啊，卖给他们那儿的会员呢是30块钱一盒，然后一箱呢是有20盒，得600块钱呢。
0: 我的天哪，这么贵呀、啊！那会员他们也愿意当，这卖的这么贵可不行啊！哎，这样，刘总啊，您实话告诉我啊，这个成本是多少钱？哎，不，成本也不行啊，我要的是什么？亏本价。因为您别忘了啊，我们呢是不收费的啊，您把这块的钱哎回馈给大伙儿，对吧？这样您就看着办吧，好吧，别让大伙儿失望啊，这定价可不能高了。
2: 我们这款益生元黑巧克力的成本价是15块钱一盒。
0: 哎呦，大家伙儿您看见了吗？啊，成本15卖30，人家直接就赚一半啊。这样刘总啊，我算了算啊，您的成本既然是15块钱，您今儿呢再给大家伙儿补贴点儿，哎，咱这样吧，不到200块钱20盒行不行？阿姨您觉得？
1: 不到200块钱20盒，一盒不到10块钱，这行啊，这价格太到位了。
2: 等会儿啊，哎，主持人，我怎么感觉你们这账算的不太对啊？我的成本是15块钱一盒，
0: 对，
2: 我这看你这算怎么不到10块钱呢？我这个200块钱，按理说也就13盒，你咋算的20盒啊？
0: 不是你这么算啊？你看你15块钱是成本，对不对？
2: 对啊，
0: 咱不到10块钱，9块多，那是卖价啊，对吧？就是这么算的呀。
2: 哎呀，是啊，这么算对吗？
0: 对呀、啊，一点都没错啊，对吧？把您这个补贴也算在里边，这宣传费也补到里头吗？
2: 哎呦，您这赔的有点多吧？这好几万人看节目呢，这一人赔一份，那直接把我赔在这儿得了。哎呦，市面上那些加带可可脂的巧克力， 力啊，还得14-15块呢。我们这款啊是纯可可脂的真材实料，而且里面还添加了益生元。市面上20块钱随便卖，1箱20盒，怎么着也得400。嗯，您卖不到200。
0: 哎，刘总啊，你别着急啊，对不对？哎，我们不让您卖几万人，哎，这个亏本价呀、啊，这样就要您100个名额，这还不能满足吗？
2: 100个。
1: 没问题，
0: 哎，同意，没问题，算算，
2: 100个，那倒是可以。嗯，我就算今天的活动特惠价，这个我是可以接受的。
0: 哎呦，太棒了，太棒了啊！哎，这就对喽，是不是啊？你看，相当于这一盒啊，就是9块多钱，这个呀、啊、才叫大优惠给到大家嘛，对吧？并且呢，这可是打破了纯可可脂黑巧克力必贵的神话了，并且啊，我们这还是加了益生元的呢。
2: 这一次啊，我们让利了很多钱，也是真金白银回馈给大家了。也是希望大家伙能多支持我们品牌。
1: 我就爱这样实在的商家，我多买点给老姐妹送点，给子女带，给孩子囤点，这不就都送出去了吗？
0: 没错啊，阿姨、嗯、这一波啊可是亏本福利价，所以呢大家伙啊抓紧时间啊，这以后啊肯定就涨价了。这一盒啊往后买最起码得20块钱，今天呢这一盒啊不到10块钱，所以说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啊，我们快递送到家门口，您都不需要下楼，不用跑腿儿。
2: 纯可可制作并添加益生元的纯香黑巧克力开抢了，不到200元到手20盒，感受真正的黑巧克力的健康魅力，真纯无添加，获得真健康，独立小包装，干净卫生，方便携带，自己吃解馋，送亲友体面，外出旅游，上班间隙，小孩放学随时吃一块，全家共享更舒心。优惠补贴价20盒不到200元，每盒仅仅几块钱，名额有限，先定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抢购吧。

0: 来，二位尝一下我们这个巧克力。
1: 好，好
0: 有什么不同？大家就记住这三句话啊，了解一下它好在哪儿。第一呢，是纯粹的黑巧，不乱添加，只甜舒服。第二呢，嘴里只有醇香，没有齁甜，没有发酸。您平时嘴里啊总觉得没味儿的，身体发沉了，犯困了，你含一块解馋解闷儿解乏，获取它的营养，还不增加身体负担，
1: 精神状态立马就好起来了。好的食品就有这个劲儿，精气神立马就提起来了。这一下午要是有这么一块，浑身舒坦，感觉脑子都清亮了。
0: 阿姨说的对啊，这第三呢，这款黑巧克力啊，不是市面上那种齁甜的甜巧克力，这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人做的舒服零食。您晨练完、遛完后、饭前饭后没事嘴馋的时候啊，你吃上这么一块，你就能体会到它的好处了。
2: 哎，没错啊，但是啊，必须吃这种纯的，哎，您可别吃错了呀。
1: 这是一股美食潮流，咱们可得赶个时髦。
0: 我爸妈现在啊是每天早上喝杯茶配两片巧克力，晚上遛弯回来呢再吃一片。我家小孩放学回来呢也得抢着吃两片。我自己平时啊也来一块。这个呢你不用多，一天呢咱们来一到两块就可以了。这里面呢有纯可可的营养，还有益生元的加持，既能解嘴馋，又能给身体啊添点呵护，比吃那些甜腻的零食健康多了。这款产品啊大家放心，肯定好。
2: 哎，没错啊，今天啊咱们这一盒才9块多。哎，这个价格不用多说了吧，太实惠太划算了。而且啊这是福利特惠价，这以后啊肯定就恢复原价了，那个时候您想买这么一盒那可就贵了。哎，所以说想要的啊马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哎，我们就100个名额，这名额用完了那是肯定涨价的。
3: 纯可可制作并添加益生元的纯香黑巧克力开奖了，不到200元到手20盒，感受真正的黑巧克力的健康魅力，真纯无添加，获得真健康，独立小包装，干净卫生，方便携带，自己吃解馋，送亲友体面，外出旅游、上班间隙、小孩放学随时吃一块，全家共享更舒心。优惠补贴价20盒不到200元，每盒仅仅几块钱，名额有限，先定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抢购吧。

0: 哎，这巧克力入口就化，
1: 对，
0: 真的，这都不用嚼，直接一抿，马上啊，这个巧克力，哎，在口腔里边了，
1: 很滑的那种感觉，哎、像吃冰激凌，
0: 没错，
2: 是的，而且它一点都不腻，也不糊嘴、你像咱们平时在外面买那种巧克力啊，吃到嘴里感觉特别粘牙，
1: 对，是这个巧克力啊，它吃起来啊，它不像那种100%的那种黑巧克力，它苦
2: 对，
1: 没法下咽，还涩，这种就没有那个感觉。
2: 对，而且也不是那种特别特别甜的，咱们在外头买的那种，传统的那个外面的巧克力啊，好甜，齁甜齁甜的。
0: 没错，
2: 这么好的黑巧克力啊，一盒才9块多，您那儿肯定买不到。来，我倒出来给大家伙看一下啊。
1: 你看这么多，
2: 这都堆成小山了，您那儿肯定买不到这么多吧？市面上那些带可可脂的，一盒都得卖10几20块钱啊，吃着还齁甜，还伤身体吧？尤其是那反式脂肪酸，老人小孩可不敢吃，是不是？咱们这种这么纯、这么好的益生元黑巧克力啊，您这么一比就知道了，也就在栏目组才能抢到这么便宜的吧？您今天抢到名额了，肯定不亏，买到都是大赚特赚。我再郑重做出3点产品承诺。第一，咱们这款黑巧绝对是纯可可制作，不掺一点带可可脂，配料表干净透明，绝不糊弄大伙。第二呢，零添加蔗糖，保证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老人孩子放心吃。第三呢，添加益生元，品质直接上一大台阶，更上一层楼。我保证您吃到的这款益生元黑巧克力，口感纯正，不齁不腻，吃着舒舒服服的，肚子里啊也没有负担，心里特踏实。再说一下这个价格啊，今天的优惠名额没了以后啊，肯定要涨价的。只有这会儿您花最少的钱啊，可以得到最大的实惠，这物美价廉的好事啊，可不是天天都有的。
1: 就是，多买点送人也行啊，这种巧克力啊谁都喜欢，但是一定要买这种真的，可别买那不好的，送人呀都丢面子。
0: 哎，没错没错啊，现在呢还剩下最后1分钟的时间，我们呀就100个优惠名额，现在就剩下几个名额了啊，最后1分钟时间，您呀别让自己后悔了，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吧。
3: 本次抢购活动还有最后1分钟时间，纯可可制作并添加益生元的纯香黑巧克力开抢了，不到200元到手20盒，感受真正的黑巧克力的健康魅力，真纯无添加，获得真健康，独立小包装，干净卫生，方便携带，自己吃解馋，送亲友体面，外出旅游，上班间隙，小孩放学随时吃一块，全家共享更舒心。优惠补贴价20盒不到200元，每盒仅仅几块钱，名额有限，先定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抢购吧。

0: 随着健康意识提升，低糖低脂逐渐替代了高糖高油食品，大家不仅仅关注口感，更注重健康。中老年人买食品时就特别注意，担心给家人身体带来负担。像烘焙类糕点等虽种类繁多，但油脂和糖分普遍都偏高，很难选。如果您也有这样的问题，本期节目介绍的酸奶吐司蛋糕千万别错过。
1: 今天我们节目中要带着大家品尝的这个美食啊，我真的太喜欢了。就刚才小片里面说到的啊，比方说高油啊高糖的食物吃多了给身体带来的各种负担啊，不仅老年人担心啊，各个年龄段的人都担心。谁也不希望啊我们因为吃的不好导致身体这个指标高那个指标高，您说是不是阿姨？
2: 是是，如果有又健康又好吃的蛋糕谁不想买啊，这不是找不着吗？
1: 哎，
2: 今天啊听这个酸奶吐司蛋糕，听这名字我就感觉很好吃，在哪儿呢？我赶紧尝尝。
1: 别着急阿姨，接下来就请出我们今天请客的老板啊，杨总。

0: 我是港荣食品的杨星辰，那很开心来到栏目组啊，推荐我们这一款呢港荣食品的酸奶吐司蛋糕。那大家随便吃啊，今天我请客，一会儿走的时候每人带走一箱。
1: 杨总大气啊，讲究人，那我们赶快尝一尝。
0: 对，
2: 哇，我先来了啊。
1: 你先来。
2: 先是浓郁的蛋香与奶香，然后是酸甜可口的酸奶与绵密的蛋糕口感形成对比，这种美妙舒爽的口感我太喜欢了。
1: 哎，那我要赶快尝一尝啊。甜度适中，吃起来呢松软弹嫩，而且没有普通蛋糕的那种油腻感。酸奶的那个酸甜口感，加上啊吐司蛋糕的蛋香还有奶香，哎呦，太好吃了，太诱人了。
2: 是的，
1: 所以我这就特别好奇了，杨总啊，就这么好吃的酸奶吐司蛋糕到底是怎么做的呀？
0: 感谢大家的认可啊。那我们这一款酸奶吐司蛋糕呢，是我们港荣食品的招牌爆款，推出呢可以说是风靡全球啊。那酸奶吐司蛋糕这三种呢都是大家喜爱的美食，所以呢我们巧妙将这三种口味和味道呢都融合在一起，就有了咱们现在的酸奶吐司蛋糕。为什么呢如此惊艳咱们的这个舌尖味蕾呢？那肯定是离不开咱们好的食材和我们港荣独特的这个工艺。那除了小麦粉和鲜蛋之外呢，我们这里边呢还添加了纯牛奶、乳粉、奶油、蛋黄粉、酸奶等等，增添它特殊的风味。
2: 这可都是我爱吃的，不管哪样都是又好吃又营养。
0: 没错啊，光有好的食材还是不够的，还离不开我们港荣独特的这个蒸制工艺和冷加工工艺。这个呢是与传统蛋糕的高温高油啊是完全不一样的。蒸制工艺是最大程度的保留了咱们食品的原汁原味和营养成分。那为了保持这个口感呢，我们呀特地采用了氮气锁鲜。那这样一来呢，口感就更加的鲜香弹嫩，入口即化，才会又好吃又健康。不管您是否买我们家的产品啊，我都真心的希望啊，家里的老人、大人、小孩啊，都尽量少吃那些高温、高油、高糖、烘焙的食品啊。我相信大家也会看一些节目和网上视频啊，应该跟我都有类似的观点。
1: 没错，就以前我做健康节目的时候，就听专家说过啊，但是以前是听说过，不知道去哪儿买。今天节目中我们发现了这款宝藏美食，我觉得我真的是可以多买点，不管是早餐、下午茶，还是饿肚子的时候垫吧点，都是特别好的选择。
2: 这种独立的包装啊，卫生又干净，出去游玩携带也很方便，
0: 松软弹嫩，入口即化，老人牙口不好也是可以去吃的。而且呢这个里边的这个酸奶夹心啊是酸酸甜甜，特别开胃，
1: 对
0: 老人小孩吃啊都是很好消化的。
2: 这种酸奶吐司蛋糕啊太好吃了，你快说说咋卖呢？
0: 这样一袋普通蛋糕呢要卖4块钱，那品牌店呢至少是6块钱，它口感还没我这个好啊。那今天呢咱们不要6块钱也不要4块钱，咱们直接炸一波福利啊，35袋不到100块钱，这样一个高端的酸奶吐司蛋糕啊，不到3块钱一袋，大家伙说值不值？
2: 这2块多钱的酸奶蛋糕啊，确实是太合适了，就是不矜持。
0: 对，
2: 你看我们家5口人
0: 啊，
2: 每天早晨一人吃3袋，
1: 15袋
2: 没了，下午茶一人再吃2袋，这10袋又没了。
0: 呵，
2: 这第二天再想吃啊，没有了。你们这么大的品牌厂家啊，能不能给大家多点实惠啊？
0: 好，那我就再炸一波福利啊，我把这个线下的试吃额度补贴给大家，这样啊我再多加5袋，咱们直接升级成40袋。
1: 太好了，我必须给杨总点个赞啊。但是呢我有点意见啊，因为咱们在蛋糕店买的时候，你们是让先试吃啊再让大家买，那在我们栏目有没有这福利啊？
0: 大家当然可以来免费品尝一袋啦。
1: 啊，那要是今天来1000个观众朋友，你们送得了吗？
0: 哎呦，你这颗唠的，我们港荣食品是大集团，试吃还能送不起了？
1: 那行，杨总，咱说出去的话可得算数啊。咱今天给观众啊试吃的这1000袋啊，要不这样，咱今天改个规则，把它变成啊我们购买的200组名额里，咱们就每组加5袋，好不好？
0: 哎呦，这不符合公司规定。
1: 哎呀，杨总，这规定是死的，人是活的。你想一下子增加了200个对咱港荣认可的客户，这多合适啊！就这样吧。
0: 行吧，那我呀就大气一点，咱们呢就直接升级到
1: 45道，还是不到100块钱，大家抢购吧。
2: 等，你刚才说呀，品尝完你家这个酸奶吐司蛋糕的人都会抢，干脆呀，你再送5袋吧，让这个亲朋好友和小区里的群众多买点儿。
0: 哎呦，阿姨，这也
2: 给你做做宣传，行不行啊？
0: 阿姨太可爱了，真不能送了，再送的话我真的得亏钱了。
1: 霍杨总，你这么想，你要想这5袋不是你们卖的，这是大伙儿帮你们做免费宣传。
2: 是
1: 啊，想要不然你们促销啊，还在聘请促销员，哎，还得发工资，但这可都是我们的热心观众啊，帮你们做宣传，这一点也不亏。
2: 对呀，这等于啊，给你多了200个免费的宣传员，你这格局要打开，这个账啊，不管谁算都合适。
1: 没错。
0: 哎呦，真是说不过两位老师啊。那行吧，今天啊，咱们就再多加5袋，咱们直接50袋，好不好？
2: 好。
0: 但是啊，仅限前200个名额哦。
1: 哎，太好了，太好了，
3: 太好了，太好了！
1: 港荣大品牌的酸奶吐司蛋糕，50袋不到100块钱，酸甜可口，松软弹嫩，自己吃还是送朋友都非常的好。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4: 港荣大品牌酸奶吐司蛋糕，超值尝鲜，50袋不到100元，限量200组，赶紧出手，手慢无。男女老少都爱吃，甄选优质食材，采用港荣独特的蒸制工艺，口感更松软弹嫩，酸甜可口，一口吃到酸奶、吐司、蛋糕3种美食口感，好吃又营养，常温保存，家里吃、外出携带都不错，开袋就吃，不用等，自己吃解馋过瘾，送亲戚朋友有心意，美味可口的酸奶吐司蛋糕，50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者扫码抢购吧。

0: 杰的酸奶吐司蛋糕啊，不到2块钱一袋，我到现在都不敢相信。哎，你们呀，可真是可着娘家人使劲欺负啊！这也得亏是我们广荣大集团大工厂，那小品牌肯定赔不起的。
1: 我们在各大电视台啊都能看到这个广荣蒸蛋糕啊赞助的栏目，我知道你们家有实力，不差给我们栏目组补贴的这点啊。除了这个价格合适之外，最关键啊，它的味道太勾人了，酸奶的那个醇厚加上啊酸酸甜甜的口感，再搭配上吐司蛋糕的蛋香、奶香、麦香啊，解馋又好吃，真的让人欲罢不能
0: 啊。咱们广荣食品啊畅销全球，那成本呢相比于同行来说呢优势真的太大了，别人根本就比不了。它甄选的呀是特供的麦芯粉，然后呢我们的鸡蛋也是精品的，品质特别好，那包括我们的这个乳粉和奶油啊都是新西兰进口的，再加上我们这个独特的蒸制工艺啊，所以说呢大家是可以放心去吃的，尤其是家里这个老人小孩还有这个注意身材管理的朋友啊，大家都可以放心买放心吃啊，因为我家里人每天也都在吃这个的。
2: 我和老伴儿啊，我们俩啊沏杯茉莉茶再吃袋这个蛋糕就当下午茶了，周末出去玩啊放包里几袋，这平时啊孩子们上班也可以放办公室几袋，
1: 对，
2: 填补肚子。我这当妈的呀就是担心孩子们这个吃饭和睡觉，你这一组吃不了2天就没有了。
1: 没错，而且还可以送给亲戚朋友，我觉得他们一定爱吃。哎呀，很多人都没吃过这么好吃的蛋糕，所以杨总啊您一定要抓紧发货，最关键保质保量。
0: 大家放心啊，我们广荣是大品牌，品质有保障，我们都甄选的是优质的上等的原材料啊，然后呢我们呢全程都是在无菌无尘的车间生产的，保证了食材的原汁原味和新鲜口感，大家都是可以放心去买的。而且呢您在我们这订购之后啊，您不用下楼，我们直接给您送货上门，如果你有任何的售后或者说呢不满意的情况，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我呢会安排专人啊第一时间就为您去解决问题。
3: 广荣大品牌酸奶吐司蛋糕超值尝鲜，50袋不到100元，限量200组，赶紧出手，手慢无，男女老少都爱吃，甄选优质食材，采用广荣独特的蒸制工艺，口感更松软弹嫩，酸甜可口，一口吃到酸奶吐司蛋糕3种美食口感，好吃又营养，常温保存，家里吃外出携带都不错，开袋就吃不用等，自己吃解馋过瘾，送亲戚朋友有心意，美味可口的酸奶吐司蛋糕50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者扫码抢购吧。

0: 雨桐，我今天是来着了，这高端的酸奶吐司蛋糕不到2块钱一袋，当时是买不着，关键呀还是大品牌港荣的，跟那个普通的吐司蛋糕比啊，相差的不是一点点，完全超出我的预期，这口感呀我非常满意。
1: 阿姨呀，你真的是说一句贴心话。那我们这一款酸奶吐司蛋糕呢，它不仅好吃还非常健康，因为呢我们摒弃了高油高温的传统工艺，我们呢是甄选了优质上等的原材料，低油配料，再采用我们这个独特的蒸制工艺啊，所以呢我们是从原材料到工艺啊都是非常非常健康的。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传统蛋糕厂的员工啊都爱来我们家这个蛋糕吃，自家免费他们都不吃的，就爱来我们这儿花钱，这是为什么呀？同行之间的认可好不好啊，真的就是一目了然。
2: 这以前我是既不敢多买蛋糕，也不敢给家人多吃蛋糕，就是怕比方说高糖啊高油包括高温加工的这蛋糕吃多了啊身体有负担。但现在啊我放心了，你看有了这款啊原料和加工工艺都特别健康的酸奶吐司蛋糕，踏实了。所以今天我一下就买了2组啊，一组打算给自己留着吃，另外一组呢见到家人啊朋友的时候给他们也都吃一吃，吃得开心吃得好了还要买。
0: 雨桐，这种好吃美味的蛋糕啊在蛋糕店里的卖得可贵了。有一次我带我外孙去蛋糕店里买一块蛋糕，比这块啊略微大一点，结账台那一结账18元，后来我自己都不舍得买了。你看这个啊，50袋还不到100块钱，这可不是便宜的一点半点儿啊，这也太实惠了。
1: 好了，我们的抢购活动啊马上就要结束了啊，优惠名额只有前200组啊，大家踏踏实实去抢吧，过了这个村可就真没这个地儿了。
3: 港荣大品牌酸奶吐司蛋糕超值尝鲜，50袋不到100元，限量200组，赶紧出手，手慢无，男女老少都爱吃，甄选优质食材，采用港荣独特的蒸制工艺，口感更松软弹嫩，酸甜可口，一口吃到酸奶吐司蛋糕3种美食口感，好吃又营养，常温保存，家里吃外出携带都不错，开袋就吃不用等，自己吃解馋过瘾，送亲戚朋友有心意，美味可口的酸奶吐司蛋糕50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者扫码抢购吧。

0: 家赶快往这儿看看啊！今天我带来的这可是地道的上海鲜肉馄饨，就看看啊，这一袋儿，哎，瞧瞧，我煮了好几碗啊，哎呦，闻闻可真香啊！小金鱼的形状，嗯，可真鲜啊！最关键，大家看看这个肉质的纹理呀、啊，就看着就非常的清晰，不错吧？
1: 嚯，这真叫一个鲜呀、啊！
0: 嗯，不错吧？
1: 嗯，这皮薄的呀，跟蝉翼似的，关键是啊，还是不破，咬下去啊。全是肉，还不粘牙，满口啊都是肉香。
0: 嗯，
1: 这小金鱼似的外形啊，还挺有特点。咱们北方的馄饨啊就没有这么精致，这真挺好的。我想买点儿回去啊，改善改善口味儿。
0: 嗯，
1: 别一年到头老吃那几

0: 行，没问题。今天人家厂家大老远来到这儿，就是想通过我们栏目啊，在北京做一场大的优惠促销。所以接下来就让我们请出啊，厂家的销售经理郑总，欢迎欢迎。
1: 好，师傅好，
2: 二位好，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家好。这款馄饨是小金鱼的造型，是纯人工现包的。您看这造型多费劲啊！嗯，这里面的肉馅啊，采用的是新鲜的黑猪前腿肉，搭配土鸡的鸡胸肉，这样做出来的肉馅啊，嫩而不柴，鲜而不腻，咬一口啊，满满的都是肉香。这样两个肉搭配在一起，不光营养全，而且吃着呀也更顺口。
0: 这馅儿一尝就不一般啊！你知道以前我在外面买的馄饨啊，这一煮啊，这一锅的啊，碎皮儿不说，那肉都没有那个肉味儿，都不鲜。但是你看看人家这个啊，煮完了，首先这形状还是保持的小金鱼的形状，这肉馅儿啊鲜嫩，这汤啊也特别的鲜美。最关键啊，太省事儿了。平常在家里咱备上这么几包，想吃的时候啊，往锅里面一煮，这三分钟就上桌了，这多省事儿啊！
2: 是啊，根本就不用费劲巴力的和面、剁馅儿、擀皮儿、包，忙了一上午，累得腰都直不起来。
3: 以前呀，想给家人包顿馄饨，可是从擀皮儿到剁馅儿，忙了小半天儿，累得够呛，做完了都没胃口吃了，这多好啊！开水锅里一煮，齐活了，咱们啊还尝尝老上海正宗的口味儿。挺好，
2: 咱们家里吃啊，最重要的就是选好肉馅儿。那这市场上的带馅儿的，那质量那差别可就大了。做成馅儿了之后，您自己也看不出来。
3: 对，
2: 但是我可以保证，我们做的肉馅儿都是采用的鲜肉、好肉。这方面如果出问题的话呀，我愿意假一赔十。
0: 没错，这个食品安全太重要了，特别像这个肉馅儿啊。现在有了您这承诺啊，我们可就放心了。
3: 这平时老两口在家呀，煮上一碗馄饨，合口又营养。儿女外孙来了，煮上这么一碗热乎乎的馄饨，外形又好看，
0: 对，
3: 孩子大人呀都抢着吃，多好啊！咱北京的孩子呀也能尝尝南方精致的小吃，换换口味儿。赶紧说说今天的福利价，我就急着要下单了。
2: 我们这一袋的售价呀是15块钱，
0: 你这15块钱有点高了。你看这大老远的过来做宣传，肯定不是为了挣这点钱呀。
2: 15块钱真的不高了，我们这是鲜肉的馄饨，手工包的。我呀就是为了做宣传，想为了下一步进商超做做预热，想给大家留个好印象。
0: 那好办啊，要想有个好印象，那你就得贴点钱，对吧？让大家都尝到，给个优惠价。这样咱特价来一波，咱也别15了，
3: 是
0: 咱可劲儿往下招。
2: 那这样，那我就给大伙儿一个批发价，不到100块钱，10大袋包邮给您送到家门口，1大袋合下来不到10块钱，这够优惠了吧？
3: 这一袋啊能煮2大碗馄饨，才不到10块钱，比市场价呀实惠多了。
2: 是啊，在北京的饭店，一碗鲜肉馄饨那得15块钱往上了吧？要是有名的饭店，那一碗馄饨都得20多块钱。
0: 哎，
2: 但是我敢保证啊，我们馄饨的质量是肯定能跟20一碗的馄饨比的。
0: 你这一袋能煮2大碗，我觉得合适是挺合适的，但是你看啊，大老远的来这么一回了啊，咱可不能就只给大家一个批发价啊。
3: 是啊，
0: 您琢磨琢磨，这个价格咱能不能，咱们再破点价，咱再添点啊，咱让这个价格它一步到位，让大家一次囤个够。
2: 不是还添呢？
0: 啊，
2: 那我这是手工包的鲜肉馄饨，光人工成本我都合不上，你这再添我真的是承受不起的。
0: 得，我也别难为郑总了啊，这10袋已经挺优惠的了啊，我也不能一味的难为人家厂家，不能让人家赔太多呀。
3: 嘿，合着刚才您白说了，我们这还正等着呢，还等着您给我们弄最优惠的价格呢。哎，我们这还想多囤点呢。
0: 哎呦，这阿姨您这挤得我呢。哟，这得嘞，就是您这让我下不来了啊。要不这样吧，我们栏目组自掏腰包，我们补贴上2袋送给现在打电话的60位观众朋友。郑总您怎么说？
2: 嗨嗨，您看您这也是挤兑我呢。真的是，哎呀，那这样
0: 啊，
2: 我作为厂家，那我就不能再补贴2袋了。 我补贴3袋。
0: 好。

0: 一共15袋，不到100块钱，给到这60位朋友。
1: 哟、嗯，太好了，
2: 太好了，太好了！
1: 好
2: 大家看到了吗？15袋啊，补贴完这不到100块钱，合着这才6块多一袋
0: 啊！是啊，
2: 这价格行吧，阿姨？
3: 这6块多钱一袋的馄饨，我得马上下单。
2: 哎，
3: 这6块多钱的鲜肉馄饨是打着灯笼也找不着的呀、嗯！这么优惠的价格，我得马上抢，不然呀、啊，一会儿就没有了。
2: 没错，这可是老上海的鲫鱼小馄饨，纯肉馅的啊！但是呢，我们栏目组的经费有限，我们只能补贴啊前60名观众朋友，超过这60名的啊，没办法，您就比别人啊要少5袋了。所以想享受这个特价优惠的，请马上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咱15袋不到100块钱。
0: 我给大家保证，给到您的是纯手工包的新鲜馄饨。
2: 嗯，
0: 咱啊是正规大厂，食品安全证啊肯定保证您吃的安心，吃的踏实。
2: 嗯，没错，想抢购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开始抢购啊！只有60个名额，抢到您就赚到了。
4: 百年传统手艺，纯手工包制，鲜香味美的老上海小金鱼鲜肉馄饨开抢了！北京尝鲜专属特惠，15大袋，仅需不到100元。黑猪肉配土鸡肉做馅儿，不添加防腐剂，手工现包，新鲜发货，足不出户就能尝正宗上海味儿，自带调料。开袋3分钟就能端上桌，老人孩子都爱吃，不到100元直接到手15袋，补贴优惠价，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2维码抢购吧。

0: 上海就这么一碗小馄饨啊，这肯定得20多块钱。哎，我再给大家尝尝这个汤啊。嗯，我跟大家说，这汤啊倍儿鲜倍儿地道。再给大家看看这小馄饨，来看看这个形状啊，一个个的薄皮儿大馅儿，这外形啊就像小金鱼似的啊，多灵动多讨喜啊，看着就招人稀罕。
1: 大伙儿啊想要换个口味尝尝鲜的呀，就可以来一组。
0: 嗯，
1: 我保证啊，这皮儿薄如纱亮如纸，煮完之后一点不破不烂不坨。这里面的肉馅啊是实打实的纯鲜肉，黑猪前腿肉搭配上土鸡的鸡胸肉。肉馅方面啊，请您放心，我们真材实料，假一赔十。
2: 芒果的肉香。我们老年人呀要多吃馄饨，软和好嚼，这皮儿薄馅儿嫩，还是纯肉的，营养足好消化，对于我们老年人呀真是太友好了。
0: 哎，这有了它啊，我觉得真的是不用早起了，早上只需要打开冰箱啊，而且里面自带调味料，咱开水下锅啊，其他的都不用准备，这么一大碗啊，热乎乎的上海鲜肉馄饨就上桌了，而且你看到手就是15袋啊，除了自己吃之外还可以送给亲戚朋友，大伙都没吃过，这个是个心意啊。
1: 是，送人是可以的，这种真材实料纯手工现包的鲜肉馅馄饨啊，真材实料吃着就香。
0: 哎，
1: 很多人做馄饨啊会把馅里放很多的淀粉冻肉碎，那吃着味道就全变了，全是面疙瘩的味道，一点肉香都没有。那这样的馄饨在我们上海那肯定是要砸招牌的，一个都卖不出去。咱们啊都是极富生活经验的人，好坏啊一尝就知道，这款馄饨啊绝对能够入您的眼合您的嘴。
2: 咱们要吃啊就吃好的，可别吃那糊弄人的玩意儿。
0: 没错啊，这15大袋啊够您老两口啊踏踏实实的吃上大半个月啊，这才花不到100块钱啊，多划算啊。最关键啊，您还不用费力去跑超市，不用再去拎重物啊，我们还送货到您家门口，所以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别犹豫了，抓紧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抢购，过了这村啊可就没这店了。
3: 百年传统手艺，纯手工包制鲜香味美的老上海小金鱼鲜肉馄饨开抢了，北京尝鲜专属特惠，15大袋仅需不到100元，黑猪肉配土鸡肉。

做馅儿，不添加防腐剂，手工现包，新鲜发货，足不出户就能尝正宗上海味儿，自带调料，开袋3分钟就能端上桌，老人孩子都爱吃，不到100元直接到。

0: 在市面上啊，有的时候去吃上一碗馄饨啊，你说这肉馅儿吧，不一定有保障吧，有的时候心里还真没底儿。你看八块钱也好，十块钱也好，有的时候啊，真没这个咱自己煮的这个好吃。咱这呢一大袋啊，六块多钱，合着煮两碗，一碗才三块多钱，这太值了。
1: 是啊，在上海这么一碗得20块钱，
0: 这可是栏目组的专属福利价，不到100块钱，15大袋，叔叔阿姨们啊。这可是15袋啊，合着是一袋才6块多钱，
2: 就是超值。咱们自己在家做呀，还不够这材料钱呢。黑猪肉、土鸡肉，还有馄饨皮儿，您100块钱呀都做不出来这15袋。搭上功夫，搭上力气，还得擀皮儿，还得剁馅儿，忙活大半天，累的呀腰酸背痛的。
0: 对，
2: 不值得。
1: 不过呀，我得先跟大家声明一下，我们这个呀是补贴价，不是市场价，你大伙儿可别搞混了，不然以后我们在北京真没法卖了。
0: 没错，这是给我们栏目组粉丝的啊特别的福利啊，所以大伙儿啊早上就不用啊瞎忙活了，咱只需要啊开开火，开水下锅3分钟，一碗精致鲜美的上海啊鲜肉馄饨可就上桌了。你看老两口啊，一次咱吃上一袋啊，这一袋啊合着才6块多钱，吃的饱饱的，这比吃豆浆油条还便宜，而且啊还比豆浆油条更健康。
1: 是，
0: 哎，但是我们时间啊只有最后1分钟了，所以叔叔阿姨们想抢购的马上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啊，名额没了咱就立马恢复10袋了啊，可就再也没有这个价格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咱手速可得快啊，错过这个机会您可就没有这个福利了。
3: 还有最后1分钟时间，百年传统手艺，纯手工包制，鲜香味美的老上海小金鱼鲜肉馄饨开抢了！北京尝鲜专属特惠，15大袋，仅需不到100元。黑猪肉配土鸡肉做馅儿，不添加防腐剂，手工现包，新鲜发货，足不出户就能尝正宗上海味儿，自带调料，开袋3分钟就能端上桌，老人孩子都爱吃，不到100元直接到手15袋，补贴优惠价，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二维码抢。

0: 很多观众朋友啊说家里的旧的窗户啊漏风漏雨，不保暖不隔音，所以想给家里换这个新的好的窗户。可是啊，这市面上这窗户的坑太多了，而且这价格还虚高。哎，所以今天节目现场呢，我们就邀请到了邢台窗厂家来一场现场的直销活动啊，把这个原价啊1580的83系列优质邢台窗，把这个价格给打到底。
1: 价格打到底？
0: 对，
1: 我知道啊，就这个窗户是按照这个厚度60、70、80规格的，通常啊最便宜的也得好几百块钱一平米，这个老百姓啊一般的都选70规格的，1000块钱左右吧。像这种80系列的应该是很高级的，价格很贵的，我呀连想都不敢想。
0: 您说的没错啊，就这种质量好的80系列的，确实这市面上的价格都要1500块钱以上，因为它质量好所以贵。但是啊，厂家说了，只要是今天参加活动的，几百块钱您就能拿下。
1: 真的假的呀？我呀可不信啊。
0: 不信是吧？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请出厂家代表丁总来给我们好好介绍一下，欢迎欢迎。
2: 阿姨好，主持人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在这里呢，我宣布这款原价1580的83级铝合金型材窗啊，我们现在打到了几百块钱一平的优惠活动，这样是真实有效的。
0: 那我今天现场要来量一下啊，来给大家看看，我打开身后这窗哈。哎，阿姨您看啊，哟，这是足足的啊，都超过这83了。阿姨，您看这是真事儿吧？所以今天我们说啊，这现场是好东西，价格还真便宜。
2: 我们既然能够来北京搞活动呢，就得来大的。工厂直销呢，就是要把最好的打到最低价。

0: 总啊，那您看啊，我要是把我们家这个窗户换成您这款的，您能不能帮助我解决这个几个问题？第一啊，是这窗户老化了，冬天是漏风，夏天漏雨，冬天这屋里的温度啊才16度，特别低。还有就是什么呀，这房子临街特别吵，影响睡眠。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纱窗密封不好了，柳絮杨絮呀都往屋里飘，哎呦真烦人。还有就是什么呀，灰尘花粉都能进来，这人呀过敏。嗯，
1: 这些问题呢其实通过我们的窗户啊都能够解决。嗯，您看您说到无论是漏风的、漏雨的、不保暖的、有噪音的啊、影响睡眠的，大凡遇到什么花粉啊、柳絮过敏的，都能通过啊我们把家里的这个窗户换成我们这款来解决啊。嗯，你像我们这款窗户啊，它呢是别墅、大宅、高档公寓的这个款式，原价1580一平的，采用的是原生型铝材，不是那种回收铝、再生铝。它密封好，隔热隔音能力就强啊。玻璃采用的还是双层钢化呢。那你像这种就会更安全、更隔音，还保温呢。
0: 怎么个安全法啊？尤其是家里有孩子的，特别注重这个问题。
1: 既然大家都挺关心这个问题呢，这样就麻烦主持人和阿姨帮我扶一下咱们的窗户的两边啊，咱们共同来验证一下。
2: 您这是要做什么呀？
1: 我呀，给现场的朋友们实地考察一下，直接给他来踹三脚。
2: 哟，阿姨，咱扶着点。哎呦！
1: 结实吧，
0: 真不使劲儿啊，
3: 结实啊。
1: 那当然了，我们这个玻璃呢它是通体钢化的，非常的结实。哎，你们也见证了，安全不？
2: 这现场一看是真结实。那这密封性呢，这密封可得好啊，不仅要防灰尘，还要防花粉，这花粉过敏的人可太多了。
1: 窗户的密封性呢要看这个胶条，你看这个窗户一体硫化的这个胶条它没有接缝，看到了吧？
2: 哎，没错，还真是。就我们家以前那窗户啊，那胶条那缝啊，我就能看见。
1: 那个密封性它就差了。
2: 没错，
1: 你像我们家这种胶条，跟高档汽车密封条是一样的。嗯，你看不怕风吹日晒吧？给您还保证10年以上的功能都会完好如初。说到这儿，不是一般的品牌，它是不敢给您保的。
0: 这个真好，人家这个拐角的地方都是一体的，没有接缝。
1: 还有啊，密封胶这也挺重要的。我们给您采用的呢是德国瓦克品牌，环保好，它的封闭性就强，这样也是窗户这块的顶配。
2: 还有啊，阿姨啊，待会儿您摸摸这窗户这角啊，它全是圆的。
0: 哎，这个好，不扎手还不怕磕头。
1: 这个呢是圆角工艺，一般小品牌呢它不会给您来做这个圆角的，都是那种尖尖角，那种省钱，我们这种费用高，但是它能够保障的是防撞防刮，对老人孩子好，我们就给用上了。还有就是我们这个开扇和窗框，框扇齐平，它就没有突出，这样更安全更美观，这也就是高档窗户的体现。
0: 这么看着真高级。丁总，这么好的窗户就几百块钱，真的假的呀？
1: 特惠活动，898一平米，
0: 898元，我要了，这呀都是半价了，还用满街去找什么呀？这么便宜，没地儿找去。
2: 没错，那丁总，你们是怎么做到这价格的呀？
1: 这次呀是工厂职工活动，跳过代理商了，就没有房租、水电费、人工工资，那直接呢批发价就能给到大家，这就当然便宜了。说到这儿啊，能够这么便宜，还得感谢咱们栏目组给我们厂家提供了这么好的免费平台。哎，便宜归便宜，我有一个条件，您家里旧有的旧窗户拆下来，我们得带走。
0: 这旧窗户有什么用啊？
2: 对呀，
1: 是这样，这次活动之所以这么便宜呢，就是旧窗户它能够顶一部分费用。您以前不知道这旧窗户值钱，那就损失了呗。这个其实呢，在我们这行叫做旧物置换补贴，那补贴完了才能给您这898这价呢。
0: 反正这旧窗户拆下来，我们留着也没用，既然能抵钱，就给您拉走吧。我呀也出去打听过了，人家别人家呀也都是免费拉走的。
2: 哎呦，真没想到这旧窗户还这么值钱呢。
1: 这具体的补贴方 方式啊，你也就不用多了解了，反正也给你们优惠了不少钱是吧？
2: 哎，别着急啊，还有啊，这开扇窗户加不加钱，还有啊，这个横撑加不加钱，纱窗用的是什么样的加不加钱，那五金件又是用的什么样的，质量怎么样，这加不加钱，这些我们可都得弄清楚。
1: 您说的呀都是套路增效，我们工厂可没有套路，开扇就是这种开盒，每3平米呢送一个免费的，每个开扇配免费的呀安全防盗纱窗。
0: 这要是再叠加呀可都是要加钱的。
1: 还有五金，看着啊，这个呢是德国进口的好博品牌的，还有尖狼的五金配件，别家要加钱的我们呢也免费送。还有双层钢化玻璃带 3C 认证，别人要加钱我们也免费送。
0: 太值了太值了，
1: 这个价格就是工厂的批发价，您享受的服务品质都升级了。我承诺同款同规格，您这次买贵了呀我3倍赔偿给您损失。还有一个优惠啊，就是您家里的窗户超过了10平的，总价再给您减500块钱，但是这个只有10个名额。
2: 今天这个优惠啊真的是到底了，抓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定优惠，千万不要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想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厂家直供，加厚的83系列型材窗，性价比拉满，您心动了吗？它采用原生铝材，性能更加稳定，使用年限更长，双层钢化玻璃，兼顾安全与隔音保温功能，一体硫化胶条搭配德国瓦克密封胶，有效隔绝风雨和粉尘，圆角和框窗齐平设计，更兼顾安全与美观，能彻底解决您担心的窗户漏风漏雨、噪音干扰等问题，让您的家更安静更安全。咱们通过两个高强度实验，让大家直观感受一下这款83系列型材窗的卓越品质。
1: 大家请看啊，就是这款窗户的防水密封性测试，经过密封压力舱注水加压，这两边的压力差达到了700帕以上，这是12级台风暴雨的强度。您看啊，滴水不漏。您再看这个呢，是隔音测试，这么大的噪音呢，咱们就把窗户一关，哇，您听，整个世界都觉得清静了呢。这睡觉轻的或者是容易醒的，安装这个窗户啊，准没错。
2: 丁总，还有个问题，我们小区啊对外立面的颜色有要求，但是我想屋里换个我自己喜欢的颜色，有问题吗？
1: 要双色的，里外颜色不一样，没问题的。多种免费颜色，您自己选喜欢的。好多商家呢，把双色来当作收费项目的，我们家都免费。
2: 还有安装，这安装的人呀也是很关键，要不然用了几年以后就漏风漏雨。
1: 这个呀是真的，安装呢非常重要。你像我们工厂的高级工程师亲自给栏目组的粉丝来装，好不好啊？
2: 工程师来亲自安装啊，那我就放心了。
1: 工厂的工程师呢，安装经验也丰富，装得好，装得快，一天不到啊就完工。全程德国瓦克的胶密封啊，保证多年以后不漏风不漏雨。你像那些在市场上随便找工人给您安装的呀，可没法保证这些。
2: 要是厂家的高级工程师亲自来给我们安装啊，那我就放心了。
0: 您看这保障做得多全面，所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你想要的话，抓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定优惠。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定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想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长经理的介绍，让我们了解到了这款83系列型财窗的各项优异性能。现在给到观众们的优惠也是诚意满满。首先，这款窗户全程厂家直供，把更多优惠直接给到了各位观众，更有旧窗回收，助力大家轻松享超值低价。还有10个面积超10平方米，补贴500的名额，您抢到了吗？
1: 我相信啊，这期介绍的窗户的预定名额肯定不够用啊，马上就会抢完了。以前啊，这款用于别墅高档公寓的83型号的高档窗户啊，今天只卖898元一平啊，而且还都是用好的，还什么都送。现在啊，肯定很多人还是觉得有疑虑啊，感觉跟做梦似的。
2: 这个呀，是我们厂家的一次直营模式的突破。随着大家生活品质的提高，大规模换窗户的时代就来临了。但是由于市场竞争激烈，这以前的高价暴利时代过去了。我们也很高兴由栏目组来作为纽带，咱们把底价直接给到大家，大家享受到的是高品质低价格，我们也多卖双赢。我再次给大家郑重承诺，这款83系列的窗户优惠价898一平的活动啊，真实有效，同等规格我们做这个价格就是破天荒了，不敢想了。您要是觉得这次买贵了，我3倍赔偿给您损失，就敢这么保证？
1: 哎呀，我真的觉得是太给力了，所以想换窗户的观众朋友真的是要抓紧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来预约名额，锁定优惠，优惠名额即将用尽，抢购活动仅剩1分钟时间，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需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今天我来到了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这里是大自然的精灵展厅，而这件展品它的名字就叫做吹海螺的人。您看它带着双脚装饰，非常有异域风情，捧着海螺形的乐器吹得那么投入。这件展品是出自墨西哥西部科利马文化，距今啊也差不多有2000年的历史了。那个时候这个地方的原住民就已经掌握了海洋采集能力，并且把它加工成艺术品。在我们东方的古文明当中也有河螺相关的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田螺姑娘您一定都知道。这种与远方与世界沟通的努力，对美好生活的渴望，一直是人类文明永恒的主题。走进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您会在与珍贵文物的对话交流当中感受到世界很远，文明相通。
1: 雨下得没完没了，不正常。
2: 暴雨将至，您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信息，关注北京市气象局，关注气象北京官微和公众号。暴雨来临，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
3: 胡闹啥了？咱们出点事谁负责了？把人带回去。
2: 一旦暴雨预警发布，咱们就不要进山了，保持汛期高度警惕。
4: 就刚跟你说着都听懂了。
2: 我是张嘉译，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5: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

0: 活这一刻，每时每刻关注百姓生活。俗话说得好啊，夜深人静好入眠。这大晚上的，大伙儿都想踏踏实实睡个安稳觉。但要是啊，这个时候有人是轰油门啊去炸街，别说是老人了，这小年轻啊，根本也受不了这动静。
1: 确实，尤其是现在这个时间点啊，眼瞅着就要高考了。那现在也是冲刺高考的倒计时，大家特别需要一个安安静静的环境来专心备考。所以最近呢，咱们的交管部门也是重拳出击，严打那种啊飙车炸街的违法乱象。
0: 没错，就在近期啊，海淀警方在巡逻的时候呢，就逮着这么一位哈，那摩托车的动静呢是大的离谱，一听啊就是动过手脚的。警车呢也是赶紧示意他停车，但是您猜怎么着啊？这位是不但没停，反而是做出了让人心惊肉跳的危险举动。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咱们一块来看看。
2: 民警在巡逻过程中，发现这辆车排气噪音巨大，啊，涉嫌改装。警车跟随这个车辆啊，欲下车进行拦截。咱民警还没有下车的时候，这摩托车驾驶员啊，应该是观察到后方的警车了，开始驾车疯狂逃窜。紧接着，咱们警车在跟随的过程中呢，它加速又往南逃窜，闯了一个红灯，然后呢，又驶向了对面的逆行的车道。在此过程中，民警用喊话器示意靠边停车接受检查。这个驾驶员对喊话器这个民警的这个指令置之不理，啊，同时呢，调取车辆的轨迹，最终锁定了车辆的车牌号。
3: 为了保证摩托车驾驶员和其他交通参与者的安全，民警没有继续拦截，而是通过车牌号在某小区找到了这辆摩托车。
4: 对，就这车。
5: 把这个找着了。
4: 找着了，真不好找，在小区里的。
6: 哎，你好，我是北京市公安局公安交通管理局海淀支队清河大队民警
7: 啊。
6: 这京 B15 是您车是吗？
7: 对。
6: 来下来。
7: 啊，行。
3: 看到民警找上门来，李某无话可说，他对于自己的违法行为是一清二楚。
6: 是您骑的车吗？
8: 对。
6: 怎么回事啊？
8: 我看有人，我就是怕被罚，然后我那个车排气改了，我就想能走了，完了找空再改回来。我就是怕被罚，没有别的，就是是我干的。
6: 车辆我们先给您暂扣，
8: 行，
6: 因为您涉嫌非法改装。
8: 想着能不被抓就不被抓嘛。
6: 那你这后果更严重了。
8: 不是我骑了，我听他们有人说走了之后就不管。
6: 我这不可能不管啊。
3: 经鉴定，李某摩托车的排气和轮胎规格都进行了改装，
2: 拿着专业的分贝测试仪。咱们现在测试一下这辆车，就这辆改装过的摩托车，啊，它这排气管在咱们点火拧油门的情况下能达到多少分贝？
9: 摩托车怠速的时候，然后测的这个十分钟的那个短效升级是91.1分贝，最大值能到114.9分贝。如果咱们普通老百姓说听到这个这么大的声音的话，最直观的就是引起这个心脏的不适。
2: 一共是6项违法行为，分别裁决合并执行，最终是罚款1300元，驾驶证记9分。涉及您这里边可能会有触犯治安管理处罚法，比如说扰乱公共安全秩序这些事儿，我们已经移交到属地派出所了，他们会再做后续的处理。
3: 根据相关规定，对故意制造交通噪音、扰民扰学、扰乱社会秩序的寻衅滋事行为，情节较重的，最高可处15日拘留，并处2000元罚款。看到这样的结果，李某后悔不已，但为时已晚。
10: 不要改了，如果真的看着别人改了不被抓眼红，只看贼吃肉没看贼挨打，可能就是被抓的人你没看到。
0: 马路不是赛车场，安全这根弦儿，咱们什么时候都不能松。而且大伙儿也听到了，这个小伙子呢，确实是反思了。所以说啊，希望这次处罚能够让他长长记性。
1: 没错，在这儿呢，跟大伙儿啊也提个醒，就是如果您在生活中啊也碰上了类似这种炸街扰民的现象，您可以向我们的交管部门进行举报，咱们一块儿都盯着啊，还咱一个清净。
0: 最近啊，咱北京好多地方啊都出现了一种大号的蒲公英，毛茸茸的一个大球啊，而且我看到好多人都拍照了，真的是特别的好看。
1: 是，
0: 但是啊，也有消息说它是外来入侵物种。
1: 对，我也有看到那种大绒球，挺漂亮的。
0: 是，
1: 它到底是什么东西呢？根据北京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刘全如教授的介绍啊，它的学名呢叫做长喙婆罗门参。

0: 它确实是外来入侵物种，但是呢，它不在国家重点管理外来入侵物种名录当中。跟加拿大一枝黄花等臭名昭著的入侵物种相比啊，长喙婆罗门鲹它的危害呢很小，在生态方面是可能会排挤其他的物种，不过在可控的范围内。2012年啊，在北京就发现它了。它最大的问题啊，其实不是伤人，而是长得不整齐
1: 啊，长得不整齐也算是危害吗？
0: 对，听着很较真儿啊。
1: 对呀、
0: 跟大家说说怎么回事儿，就是您别看它开花的时候是那种毛茸茸的，哎，很漂亮，但是结果之后这个景观就会变差了。而且长喙婆罗门鲹呢，它是两年生草本植物，高矮不齐整，压根儿就不太适合园林的应用。
1: 那大伙儿可能会问了，说这两年怎么突然就变多了呢？
0: 其实它跟咱们城市的改造，包括河道清淤是很有关系的。就是您看这个地啊，刚翻出来的时候，别的植被还没有长起来，它的种子呢就趁机落地生根了。不过大伙儿也别担心，等乔灌木和多年生草本长好了，它自然也就减少了。
1: 而且我看到真的有好多人就像吹蒲公英一样在吹这个植物。
0: 对，所以在这儿要提醒大伙儿，就是您看着它很好玩啊，但是别乱吹，毕竟您这一吹，它种子就会顺着风被播撒到更多的地方、更远的地方了。如果您看到这种大号的蒲公英啊，您可以反映给公园管理部门，还有园林绿化部门。当然，您自己直接把它拔掉也是没问题的。
1: 老话讲啊，人生三大悲是少年丧父、中年丧妻、晚年丧子。要说啊，这三件事情碰上一桩，这天啊就塌了一半了。
0: 确实是这样，尤其是那些啊把孩子当成后半辈子依靠的老人，人世间最痛的事儿呢，莫过于白发人送黑发人。那今儿我们要讲的这个故事啊，就让人心里特别不是滋味。刘某老两口呢都70多岁了，当年膝下无子，他们就收养了自己的亲外甥王某，过继到自己名下。但是去年的一场车祸无情地夺去了王某的生命。
1: 这孩子一走啊，家里的经济支柱就倒了，老两口的生活呢也是一下子就陷入到了困境当中。他们想着说啊，孩子是养子，这死亡的赔偿金还有被抚养费，于情于理呢也该有自己的一份吧。但是呢，看上去板上钉钉的事儿啊，却意外的卡住了。原来啊，当年收养的时候没有办过正式的手续，那这养父母的身份怎么去证明呢？无奈之下，两位老人也是起诉到了法院。
2: 我一提起来我就上镜头，我就整个镜头整不了，我什么时候知道我这个孩子，你看到时候刮我了，这可好，你一走这边丢我老两口了，我老婆也是在家也是不能动。
3: 刘先生口中丢下他们不管的孩子是他们养育了多年的儿子，2025年5月一次交通事故夺去了儿子的生命，也让这个家庭濒临崩溃。
4: 因为我姐夫是家里边顶梁柱嘛，他爸去年做了2次开颅手术，他妈现在就是半身不遂，在家躺着呢，等于就是瘫到床上了。
5: 王某呢，因为一起交通事故死亡了，这也是1978年生人，然后他的父母、妻子还有子女啊，向法院起诉索要这个机动车交通赔偿。
3: 事故发生在晚上8点，在一处无交通信号灯的交叉路口，王某步行横穿马路，被曹某驾驶的小轿车撞后身亡。47岁的王某上有两个多病的老人，下有两个正在上学的孩子，他的离世让这个家庭失去了唯一的精神支柱。
6: 多久有别人买依法财产，但这个赔付主要赔偿金1849280元，生抚慰金10万元，被抚养生活费771603元。
3: 交警部门认定王某未走人行横道，机动车驾驶人未减速慢行，双方负事故同等责任。然而在庭审中，这起案件最大的争议焦点却是原告主张被抚养费的两位老人并不是王某的亲生父母。
5: 作为他父母起诉的这个人不是他的亲生父母，是他的舅舅舅妈。问为什么说这个舅舅舅妈来主张被抚养生活费作为父母起诉，然后当事人陈述这么一个情况，说他小的时候，从特别小的时候就已经被这个他舅舅妈收养了，家里有这个咱们传统叫过继啊，过继到他舅舅妈这个家庭共同生活，所以说他舅舅妈是他的养父母。当时他们只提供了一个村委会的证明，按照现行的民法典的规定，实际上这是光仅有一个村委会的证明，没有其他的任何的经过公证经过这个民政部门登记的这个手续，按说这是不符合现行法律规定。
3: 被抚养人生活费涉及两位老人刘某和柴某，他们是王某的舅舅舅妈，王某自幼过继给二人抚养长大，但双方并未办理收养登记，户口本仅仅显示外甥关系，仅有村委会出具的一份证明，但保险公司对这份证明不予认可。

0: 会的证明，不予认可关系不应该由村委会出具证明，应由合法的政府机关或民政局出具其三个人的关系，在法律上不应列为被抚养人，村委会也不能证明刘吉柴无生活来源。在被抚养人生活费赔偿中，我公司只认可他第二个孩子的被抚养人生活费。
1: 王某的养父做过开颅手术，养母瘫痪在床，完全依靠王某赡养。一旦这笔费用得不到支持，这个家庭将陷入绝境。
2: 因为民法典是2021年实施的，在之前的使人应该适用当时的法律规定。实际上，当时的收养关系是怎么认定呢？是只要是亲友公认，还有一个或者相关组织能证明的话，这种构成事实的收养关系，那就可以符合这个当时法律规定了。而且在户口本上不是一个姓，相当于他父亲姓刘，他姓王，然后只拿了一个村委会的一个证明。证明他们这个关系，所以说仅凭村委会的一个证明，我们认为它的证明力相对来说差了点。但是呢，考虑当事人自己本身又没有这种举证的能力，他在河北父母妻子多了，没有说像找证人啊或怎么着这种举证能力，那我们法院要亲自去做一个调查。
1: 为了验证王某和养父母之间的关系，承办法官驱车前往王某的老家，展开一场不打招呼的实地调查。
2: 直接第一站就是到了他的舅舅舅妈，也就是养父母家里去看情况。从他舅舅舅妈家里头，养父母家里发现了他的悬挂的结婚证，还有他们子女，就是王某的子女的简状，都在这个他的养父母家这进行这张贴。然后我们就觉得说，这第一步就证明了他的确长期的是跟这个他的养父母进行共同生活的。第二，我们又走访了周围的三个邻居，向我们法院反映说这情况，也是说他这个死者王某呢，在80年代初就已经很小的时候就已经来到村里头，跟他的舅舅妈，也就是养父母共同进行生活。他结婚也是他的养父母给他进行拜礼的，生了孩子，而且还有一个关键点，他生的这两个孩子，虽然他自己没有改成跟他养父母的姓，但是他的子女跟了他的养父母的一个姓。
1: 实地探访和调查得到证据证明，王某和刘某夫妇已形成受法律保护的事实收养关系，二老无劳动能力，无收入来源，属于法定被抚养人。
2: 因为这起事故呢，这王某有横穿马路的这个违法行为，然后事故认定机动车驾驶人曹某跟王某各承担事故的50%责任，最终认定曹某车辆的投保公司保险公司需要承担51万的被抚养人生活费中的25万元，然后最终法院判决呢，保险公司向这个原告赔付的各项损失、丧葬费、被抚养人生活费、死亡赔偿金等，合计151万元。
3: 给了我这个钱以后，是帮忙一样，感谢感谢感谢保管。
4: 这老话说啊，法理不外乎人情。法官的实地走访呢，认定了这段养育的事实。而这笔数目不菲的赔偿款啊，既是法律对逝者的告慰，也是对生者的托底。
5: 法律呢讲证据，也守护真情。不过在这儿也提醒大伙儿啊，类似这样的事情，再亲的关系，该走的程序您千万别省。有时候省了一道手续啊，没准到时候会多一道坎儿。在这儿，我们也希望老人拿着这笔钱能够安享晚年。
4: 下面进入到今天的主播说。最近啊，网上有句话是特别火啊，不知道大家刷到过没有，是这么说的，人再笨啊，还学不会微积分吗？
5: 这话我刷到过好几回了，而且往往旁边还会配一个钱学森先生的照片或者是视频。那毕竟钱老是谁啊，是咱们中国航天之父和中国导弹之父，一想到那些耀眼的光环，很多人都信以为真，觉得这话呀就是钱老说的，甚至还用这话鼓励孩子学习呢。
4: 但是啊，这事情的转折呢，就发生在前几天了。当时啊，钱老之子、上海交通大学钱学森图书馆馆长钱永刚先生啊，去参加了一个活动。有记者就好奇地询问说啊，这钱老是不是说过这样的话呀？这样，咱们先来看一下钱永刚先生是怎么回答的。
6: 很多年轻人会调侃钱先生说的一句话，就是"人再笨，还学不会微积分吗？"这句话到底是真的假的？
7: 没有这句话，没说过这句话。
4: 大伙儿听到了吗？钱永刚先生说了，钱老师从来没有说过这样的话，这是一句凭空捏造的话。
5: 没错，这个辟谣一出来啊，网友们都炸锅了。有人就说我还用来当座右铭呢，感情是假的。还有人呢吐槽到说，原来大师也会被代言。其实这并不是个例啊，这些名人被安排上各种语录，早就成了网络顽疾了。
4: 可不是吗？像鲁迅啊、杨绛、余华等等，几乎所有的文化名人啊、科学巨匠都难逃被编语录的命运。那最多的啊就是鲁迅先生了。比如说这句啊，大家肯定看到过，叫做“学医救不了中国人”。但其实呢，鲁迅先生在《呐喊》自序当中啊是有一句类似的表述的，但是啊他从来没有直接说过这句话。原文是觉得医学并非是一件紧要事。
5: 我们也看到过很多啊伪造的鲁迅先生的所谓的名言，以至于后来还出现过一个表情包，就是一个鲁迅先生的剪影，然后呢旁边配了一句话，说我没说过这话哈、我觉得这些伪名言就像病毒一样，是在网络上疯狂的传播，不仅混淆了事实，还有可能会伤害到鲁迅先生的名声。
4: 没错，那网上假的名人名言啊实在是太多了，有网友呢甚至是总结出了规律哈、说拿不准是谁说的时候呢，就说是鲁迅说的，那需要励志的呢就安给钱学森，要文艺的就属张爱玲，想幽默的就推给余华。你说啊，这本来就是一句话的事儿，为什么非要让这句话傍上名人呢？
5: 对，你这问题问到点儿上了啊、就是同样一句话，如果是出自名人之口，你就感觉它更有传播力。就像有关刚才说的微积分的那句话，如果是一位普通人说的，可能大家并没有关注，但一说这话是钱学森钱老说的，哎呀，那效果立马就不一样了。有一些文案博主啊，在创作的时候就是这样投机取巧的。
4: 所以说这些博主还真的是明白那个道理啊，叫什么大树底下好乘凉了、有了名人标榜，那这个自然就会有流量了。
5: 没错，那根据央视网的报道啊，有一些账号呢甚至专门靠所谓的名人名言来吃饭，他们今天呢给钱学森去编一句，明天就给爱因斯坦啊再安一句，后天又轮到苏轼了，乐此不疲。对于此类账号来说啊，有了流量就会有收益，没有流量一切都会归零。换句话说，为了流量信口开河，他们不会有任何的心理负担。
4: 而且看起来啊，这些人应该是非常精于此道的，什么样的话配什么样的名人，他们往往是信手拈来，特别具有迷惑性啊。比如说钱老，大家的印象里呢，他就是一位智商超群的科学家。那这句人再笨还学不会微积分吗？乍一听啊，出自钱老之口，不会给人以违和的感觉。那很多类似的帖子呢，在网上转发量哈、都已经轻松破万了。
5: 但是我觉得大伙儿仔细再想想啊，你看钱老德高望重啊，以科学大师的严谨和他受到的良好教育的背景，怎么可能轻易会说出伤害到别人的话呢？可惜的是啊，有些网友那就是偏听偏信，如获至宝，随手就进行转发了。客观上啊，这些网友对于假名人名言的泛滥，确实也起到了一定的推波助澜的作用。
4: 还真是啊，说这句话出自钱老，严格来讲呢，造谣的人就是在往钱老身上泼脏水呢，有损于钱老的名声。
5: 那要抵制假的名人名言，平台方面其实大有可为。比如说啊，平台完全可以用技术手段，对于热传的那些所谓的名人名言进行溯源，或者呢，联合权威机构建立名人名言数据库。如果说发现啊是伪造的，那该下架下架，该限流限流，从源头上堵住假名人名言的生存空间。那在这儿呢，我们也来说一个此前很成功的案例啊，就是北京鲁迅博物馆很早就推出了一个鲁迅著作全编在线检索系统，就是您输入一句话就能查到这话是不是鲁迅先生说的，甚至还能找到出处和原文段落。这个系统啊被网友们戏称叫做鲁迅说过的话大搜索。由于访问的人太多了啊，甚至多次官网都瘫痪了。
4: 另外钱永刚先生这次的回应啊，也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范本，就是名人亲属研究机构要及时去辟谣。您看啊，钱永刚先生一辟谣，各大平台上的微积分一说啊就少了很多了，而且呢不少网友还主动去删除了之前转发的内容。
5: 当然啊，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咱每一位网友都得长点心。比如说咱看到了一句名人名言刷了屏，您不妨先问问自己，这话出自哪里，有没有权威的来源。如果说啊发现这话呢是来源不明的，建议大伙儿别着急就去转发，小心掉到流量陷阱里边，而且啊很可能还给那些别有用心的人帮了忙了。
4: 下面咱们要说的是一个自作聪明的出租车司机。武汉一名出租车司机陈某啊，他开的车呢因为欠费被列入了某小区的黑名单，车辆无法进出该小区了。陈某当时呢也是灵机一动啊，搞来了一张数字贴纸，在进入小区之前呢，只要把贴纸往车牌上一贴啊，原来的车牌尾号2就变成了6了，这样一来啊，他就能够蒙混过关，随意进出小区了。

0: 陈某的这一招呢，确实是骗过了小区的车辆识别系统。但是别忘了啊，咱群众的眼睛可是雪亮的。小区里边啊，有工作人员发现了陈某耍的这个障眼法，一个电话就打给了当地交管部门。
1: 等交警找上门来啊，陈某算是彻底傻眼了。他做梦都没想到啊，自己在车牌上做的这个小动作，竟然会把他送进了班房。
2: 接到群众举报后，武汉市青山区公安分局交通管理大队立即前往涉事小区核查。当天下午2点多，民警在小区内精准锁定了一辆正在充电的嫌疑营运车辆，一眼便识破了他的伪装。
3: 他是用不干胶粘的，粘的是个篓子，
4: 他实际上应该是个，
3: 他实际的时候是个 R， 好吧？
2: 民警多次联系车辆所属公司未果，为固定证据，依法将车辆拖移暂扣。第二天上午，迫于压力的驾驶员陈某主动到交警大队投案，如实交代了变造机动车号牌的事实。
3: 据他自己所说，是因为他这个尾号 RR 的这个号牌，因为欠费被这个小区的这个收费栏杆设为黑名单了，所以他进不了这个小区，他必须通过伪造这个号牌才能够进这个小区。
2: 经核查，驾驶员陈某驾驶营运车辆日常接单，每天至少要进出小区两次，每一次他都会提前在距离门禁10几米的位置停车，用透明胶粘贴数字贴纸篡改车牌号码，频繁蒙混进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6条第一款等相关规定，驾驶员陈某被依法处以罚款5000元、驾驶证记12分，并处行政拘留12日的顶格处罚。
0: 在这儿呢，要郑重地跟各位司机朋友再提个醒啊，就是在机动车号牌上动手脚，这是非常严重的交通违法行为，这种歪心眼啊，千万别动。
1: 下面咱们要说到的这件事儿啊，让人瞠目结舌。前不久的一天，在深圳湾海关，一名入境的男性旅客呢，是引起了海关工作人员的注意。只见这名男子呢，在通关的时候啊，是东张西望，看起来很是紧张啊。更奇怪的是，男子走路动作僵硬，步态啊，是明显不同于常人。
0: 海关工作人员呢，立刻叫住了这名男子，依法进行了检查。结果啊，骇人听闻的一幕就发生了。海关的工作人员发现，这名男子的身上竟然暗藏了8条活蛇，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5: 事发当天，深圳湾海关旅检通道内，一名入境男子全程神色紧绷，动作僵硬，走路姿势格外怪异，浑身透着心虚，瞬间引起了现场官员的注意。
6: 在触摸这位旅客的腰部时，发现有明显的异物，经进一步检查，在该旅客腰间查获用黑色丝袜包裹的活体蛇7条，另外在他的衣袋也查获用黑色丝袜包裹的活体蛇1条。
5: 经当事人交代，这批蛇都是他从境外获取的，没有任何正规检疫报关手续。他看中了当下小众异宠的火爆市场，打算将蛇带入境内，私下转手售卖，以此赚取高额差价。
6: 后经深圳海关动植物检验检疫技术中心鉴定，其中6条为球蟒，被列入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附录2。另外2条蛇分别为牛奶蛇和地塘蟒。
5: 据了解，球蟒为外来爬行动物，原生种群主要分布于非洲。该物种因外形特别，受到部分异宠爱好者追捧，由此催生非法买卖、私自违规携带入境等违法行为。这类外来蛇类体表及体内容易携带病菌，存在公共卫生安全隐患。
6: 近几年，一些不法分子违规携带异宠入境的手段越来越隐蔽，行李藏匿、人身藏、板藏都有。我们将始终保持高压态势，严厉打击违规携带濒危野生动植物进出境的行为。
0: 为了赚钱，竟然跟这么多条活蛇零距离接触，这男子看起来确实挺拼的啊！但可惜的是，他这勇气用错了地方了，把法律当儿戏。不论他做出怎样的努力，其实一切都是白费。等待着他的结果啊，一定是作茧自缚。
1: 前不久，四川遂宁警方接到群众报警，说是有村民啊在地里种了一种非常奇怪的植物，疑似是罂粟。
0: 民警呢是立即赶赴了现场，最终认定村民种的正是毒品原植物罂粟。这还了得啊！要知道这罂粟啊可是制取鸦片还有海洛因等毒品的主要原料。我国法律明确规定，严禁任何单位和个人非法种植罂粟，无论数量多少，均属违法行为。
1: 民警呢进一步调查发现，涉事村民呢是一位70多岁的老人。问及啊他种植罂粟的原因，老人的回答让人哭笑不得啊。老人说是为了更好的去饲养鸡鸭。
7: 近日，遂宁市经开区九连街道石溪村的网格员在例行巡查时，发现一户村民的田地里生长着数十株形。

0: 态特殊的植物，其果实形状与常见作物明显不同，引起了高度警觉。
1: 当时我们去开展日常巡查的时候，走到一处偏僻的地块时，发现田地里有一些奇怪的植物，它的果实很特别，就很像我们平常宣传的罂粟的果实。为了保险起见，于是我们就选择了报警。
2: 接到报警后，我们迅速就到达现场，我们发现农田里这个作物确实和罂粟很像。随后我们就联系上了这个农田的主人，那个主人自己也称这确实就是罂粟。我们后续也对这个作物进行了理化检验，发现这就是罂粟。
0: 民警迅速开展现场勘查与清点工作，确认该地块内共种植疑似毒品原植物罂粟51株，并查获已成熟的罂粟果实75个。经调查，种植者为一名七旬老人，其自称种植罂粟并非用于制毒，而是听信民间偏方，打算用于饲养家禽。
2: 违法行为的人他说他之前在外地打工，他说是他听当地人说，他说这个植物你干干活活那些熬水喂鸡鸭不得生病，他就从当地带了一些作物回来进行种植。后面经过电视和村上的宣传，他发现了这是罂粟，但是他还是没有把它铲除，也没有销毁。
0: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及相关法律法规，公安机关对违法行为人滕某做出了行政拘留3日的处罚决定，并对其进行了普法教育。鉴于其年过七旬，符合不予执行条件，最终未予收拘。执法人员当场将涉案的51株罂粟植株及75个果实全部铲除，并依法收缴，后续将做统一销毁处理。
3: 已经进入汛期了，据了解，咱北京今年防汛形势复杂严峻，在这儿呢也要提醒大伙儿，夏季呢应注意远离危险水域。那么，万一不慎发生了落水情况，如何实现自救与互救呢？
4: 手拉手救人，一个人落水，岸上5-6个人去拉。结果下水去救的人一起被冲走，手拉手救人最容易发生的危险道理很简单，水是有力量的，就算流速只有每秒2米，一个成年人正面挡水受到的阻力就有1-200公斤。
5: 我们看到一些案例中手拉手救人都是在斜坡上，这种角度更容易发生危险。
4: 最前面的那个人抓住落水的一瞬间冲击力更大，每个人的握力也就30-50公斤，而且还是湿的滑的，根本扛不住。那正确的做法是什么呢？请记住6个字：不下水，用工具，找竹竿、树枝、绳子、救生圈、空油桶、泡沫板，甚至空塑料瓶绑在一起扔过去，让落水者自己抓住，然后从岸上拉回来。我们利用这个长杆在这个岸边进行趴着或者蹲着，如果身边有能抓住的固定物体那更好。蹲下，将探杆递给被困人员，将被困人员拉至岸边。
5: 救人的原则是，如果能不下水，尽量使用工具或者抛掷游泳圈救人是最安全的。如果您不慎落水，也可以尝试下面这个动作来进行自救。
4: 落水后不要慌张，保持镇定，猛吸一口气，头往后仰，四肢放松，慢慢的吐气，慢慢的吐气。咱们的人体是具有一定的浮力的啊，胸口里边有半口气就可以漂浮在上面。好，现在可以大声呼救，喊救命啊！
6: 救啊！救命啊！
4: 如果附近有漂浮物，我们要紧紧的抓住它。
5: 夏季我们一定不要到一些危险的河道下水游泳，尤其是一些有落差的水域，堤坝更容易发生危险。
4: 坝的下游水面要是翻着白沫，像开水一样咕嘟咕嘟的翻滚着，你就得立刻离得有多远就要跑多远。这底下藏着一个滚筒式洗衣机，水流翻过坝以后垂直砸下去，撞到河床又往回卷，形成一个不断翻滚的循环。人一旦掉进去，就会被这股水流来来回回翻滚，根本挣脱不了。哪怕身着救生衣，水性再好，你也出不来。
5: 出现在水中的这条白色的线叫做沸腾线，而通常这种情况发生在水坝位置比较多见，又称为滚水坝。消防人员也给我们模拟了一下，人一旦落入滚水坝会出现什么状况。
4: 好，现在我们所能看到的是石家海消防站消防员们为这个大家模拟滚水坝的一个原理。这个水流现在非常的湍急，我们的消防员身着救生衣，在水里不断的进行翻滚，啊，拼命的往这个上游游动。
7: 你控制不了自己的身体了，一会儿你跟着那个浪就自然滚起来了，只能说先保持自己身体的平稳，尽量不让自己溺水。
5: 身处滚水坝之中，被水流冲击，消防员即使身着救生衣都已经是筋疲力尽了。

0: 生活帮帮忙，有事您说话，帮忙到您家。那一顿午饭对您来说意味着什么呢？可能对于生活在城区的人们来说啊，就是下楼买个菜回家就能做嘛。那对于忙于工作的年轻人来说，可能更简单了，就是把手机打开点上一个外卖。那如果说是生活在买菜不方便、外卖也送不到的深山区里的人呢？如果是行动不便甚至卧床不起的老年人呢？我们一起去看看。
1: 2026年4月，怀柔区宝山镇的党委书记周黎接到了一个令他困惑的诉求：
2: 手太能动弹，就两条腿走不了。
3: 嗯，
2: 我这就中午我要一出去干活，就中午这饭真着急在外面解决不了。
4: 医生告诉我，你必须得让我吃少
3: 啊，
4: 青多吃青菜。但是我一直在家，只能将就。
3: 嗯，
4: 这个就将就不了了。
1: 一顿午饭为什么会成为有些山区老人解决不了的难题呢？63岁的于国之下肢瘫痪已经7年了，疾病把他困在了这方土炕上，而每天一顿的午饭也把他的家人困在了这个小小的院子里。
3: 你还干着活呢？
2: 我出去干，不干完了生活就靠点养老钱
3: 啊。
1: 他们所在的宝山镇江村位于怀柔北部山区，这里距离北京城区110公里，距离怀柔城区65公里。买菜不方便，外卖也送不到，丈夫全天在家照顾，两个人的生活费就捉襟见肘。丈夫出门打零工，瘫痪的妻子就吃不上午饭。刚来宝山镇半年的周黎第一次注意到了山区残疾人家庭的生活困难。
5: 在街道的时候呢，生活很方便，可能下楼就是商店，哪怕说高龄的独居老人子女也可以给他点个外卖送到他的家门口，这都是我们看来很正常的事情，是吧？但是你到了我们深山区，你就会发现没有外卖。
1: 随着走访的深入，他发现了更令人揪心的事实，即使能按时吃上饭，这些家庭吃的往往也只是凑合。
6: 昨天我还跟他干活，啥菜都没有，吃饭呀，这好几天都没吃饭，就是该省点省点事儿。
7: 您这中午的饭是重新做还是？
8: 中午就把这一热，啊，您再热也没有别的。这要是剩了，您晚上还吃它，啊，
7: 不敢吃肉，
8: 舍不买肉。你就说舍不买肉。
1: 三块石村的李淑霞，老伴儿2012年突发脑梗，2019年开始卧床不起。
8: 他这大胯摔折了，摔折了，就说也做不了手术了，这条腿只能长蜷着。
1: 子女在外务工，能帮衬的十分有限，因为生活拮据，加上外出买菜不便，4、5月份，李淑霞夫妻俩吃的还是去年秋天的白菜、萝卜和土豆。
9: 秋的挖的呢，就说搁人家种的白菜腌的，这个碎咸菜就这个，
3: 啊，
9: 完了就吃这个。
5: 青菜根本都没法买，赶集他也出不了门儿，啊。
1: 走访后，周黎发现目前宝山镇共有70位失能老人存在吃饭难的困境，让这些老年人吃上一顿热乎饭，成为了让他最牵挂的事儿。
5: 这个事儿真的不能再拖了，必须得赶紧弄啊！就哪怕越早一天，我跟你说，这个老百姓的生活就好一天。
1: 根据相关政策，残疾人在50人以上的村庄可以建立村级温馨家园，免费为残疾人提供午餐。那么，是不是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解决老人的吃饭难题呢？调研结束后，周黎连夜召集工作人员开会研究。然而，宝山镇的25个行政村中，只有12个村符合建设温馨家园的条件，其余13个村不符合。
5: 说这个政策是这样，是吧？但现在也突破不了，是吧？
10: 现在突破不了。
5: 这也是咱们整个统一的，也是考虑到这种政府资源的这种问题，是吧？
10: 对。
5: 嗯，
10: 都是中产的人，就是因为他够50个人就能够享受待遇，而不够50人就享受不了待遇。从情理上来讲，老百姓是很难接受的。
11: 我选你来村里干啥的，是吧？这点事儿你都办不了，别人村怎么行？就咱们村不行。就是我第一就是特别理解，但是特别无奈，真的就没有办法。
1: 抱着无论如何都要解决这个问题的决心，周黎开始寻找政策之外的其他路径。他联系屈才。

0: 联等相关部门想要由镇里利用相关资金，从现有的温馨家园向其他的村提供送餐服务。然而，他寻遍全区乃至全市，都没有找到可供参考的先例。更令人犯难的是，宝山镇的常住人口虽然只有4000余人，却分布在250.4平方公里的山区里，山路崎岖，居住人员分散，大大增加了送餐工作的难度。
1: 一边绕过来大黄牧场，我看了一下，咱们那人员有3个人。我从这边从这个宝山寺还是转年，其实这距离都不近，因为咱们现在看地图是一个直线的，但是咱走过来是盘山路。
2: 你比如说吧，我们要想解决这个大厂小厂的问题，你用哪个出餐点去覆盖呀？
1: 还是从宝山寺？
2: 还是从宝山寺？
1: 对，对，还是从宝山寺。
2: 但是你就是还是一路人出来，
1: 对，
2: 然后奔这儿，是吧？
1: 对，我每个村都得有一个人接餐，接完餐以后，这个人去发放到各家，因为中餐他不能出来领餐嘛，
2: 对，
1: 没有自理能力，
2: 对，
1: 所以说这个就是一个司机，然后各村再有接餐的人员，
0: 10点出餐，要让每位残疾人都在11点左右吃上热饭，需要优化村与村之间的路线，还要找人在村里接礼送餐。经过反复研究，他们最终确定从现有的4个出餐点给13个村的82名残疾人送午餐。宝山镇温馨家园运营方的总经理钟元达也是一名残疾人，对山区残疾人生活不便的困境感同身受。他积极调动资源，协调了送餐的人员和车辆，然而在寻找村里接餐的人选时遇到了难题。
3: 一到这个西宝山村，拢共报上来8个残疾人需要送餐，但是我们进村一了解，他们分散在4个自然村里，自然村之间相间距大概就是4-5公里。在山区吧，这个年轻的劳动力也比较少，主要都是这个老人呀，或者像我这样的这种残疾人。
0: 为了减轻温馨家园的压力，周丽开始考虑让村里的工作人员接力送餐。
2: 人家送餐他也不可能送到他户里边去，咱们送到村委会，你们村能有人给送到家里去吗？
4: 这个村里面能解决，
2: 能解决是吧？
4: 给你找一个人咱们给配合一下。
2: 你得扛一扛啊，
4: 对，没问题，没问题，
2: 扛一扛。就咱俩都得往前走一步，是吧？我往前走一步，你也得往前走一步，你现在就得琢磨了。
0: 4月29号，不满足建设温馨家园条件的13个村的村书记赶到了镇政府的办公室。13位村书记承诺可以克服困难，由村委会负责寻找在村里接餐的志愿者，解决给残疾人送餐的最后一公里。万事俱备，送餐方案开始了紧锣密鼓的筹备。
2: 我们镇里那个把这个就承担起来了，然后给您送到家里来，
5: 全免费的。
2: 菜呀，或者是种类呀，有什么想法和要求吗？
6: 是吃饱不就行了？我们农村还要啥需要？
2: 量大一点，这个意思是吧？
6: 他这有房子，一人杠必须得让多吃青菜
2: 啊，
6: 不吃完得天天买。
2: 那行，那回头我们再让他们配餐的时候吧，增加这种带纤维的。
7: 我人家送的咋比我个儿做的那个营养好？
2: 那肯定没问题。
7: 爸爸家这都是素油菜，是吧？
2: 那肯定没问题。
8: 一主荤，一半荤，一个素，3个菜。主食咱们是米饭，然后馒头2种主食，一个是米，一个是面食。
2: 一份饭里面大概米饭是几两呀？
8: 2两以上。
2: 比如说米饭要配花卷，是一个花卷，2个花卷？
8: 一般都是一个。咱们那个村里蒸的花卷也比较大，大概这么大一个。
2: 行，
8: 肯定是够，
2: 肯定够吃是吧？
0: 5月13号，送餐方案开始了试运行。一盒盒热气腾腾的午饭，经过一道又一道的接力，送到了宝山镇82位残疾人的家里。
5: 8份。现在是给谁送的？
7: 给杨氏花。
9: 来，给我带份吃饭。
0: 从镇党委书记到各个部门科室的工作人员，从送餐机构的负责人到送餐员，从13个村的村书记到志愿者，一顿免费的午餐背后是长长的一条线上一次又一次的接力，是一双双能够看到群众极难筹盼的眼睛，是一颗颗装着为民服务的心。
6: 我山尝尝还行，
2: 是吧？
6: 我脑子强多了。
10: 还行，这挺好，我第一个就给一块肉。
7: 哎，给我送这个了，我心里可美了，这高兴了。他也能吃点好的，营养也能打。别激动，别激动。
2: 是是是，这日子越过越好，别激动啊，大哥啊。咱这日子肯定是越过越好啊。
10: 我一见着你就激动，又给我送这个，给他吃，我就都感动，我都说不了啥了。
9: 咱们来说说下面这个事儿啊。前不久有一段视频可以说是红遍了大江南北，那就是北京市体育大会体育舞蹈比赛。

0: 这不，应我们生活帮帮忙的观众们的要求，胡耀老师啊也接受了我们的独家专访。
1: 站在 C 位的这位胡耀老师，他不光呢是国家级的这个裁判，除此之外呢，他也是国青队的教练。
2: 就在拉丁舞裁判天团的舞蹈视频爆火后，作为这支舞的发起人，胡耀老师更是带着这支舞跳到了长沙，跳到了钱江，甚至跳到了德国。作为 WDSF 国际级的裁判，胡耀老师也与国际级裁判一起共舞。不要再

0: 而就在这些点赞过万的视频下方，大家都在评论最近给胡耀老师的舞蹈已经洗脑了，这个舞太舒服了，还有人说胡耀老师跳舞真是太松弛了。那么胡耀老师的日常到底是什么样？是不是像跳舞一样那样的松弛呢？为此我们也与胡耀老师在清晨相约了采访。现在的时间呢是北京时间的6:40，然后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北京市海淀区。然后为什么这么早来到这个地方呢？因为今天我们要去见胡耀老师。
1: Hello， 老师，早上好。
2: 早上好。
1: 老师，您是不是已经练完一组了？
2: 练完一组。
1: 老师，胡老师，您今天是几点钟起的床？
2: 5:30。
1: 老师，您日常每天都这么早就过来就已经健身了吗？
2: 一周两次三次。
1: 两次三次都是这个点吗？老师，那您日常是几点钟起？
2: 就差不多这个点。我喜欢把工作放到上午全部做完。
0: 就在胡耀老师的健身过程当中，我们注意到他的动作与一般的健身动作有所不同。对此，老师告诉我们，他的健身动作也是与舞蹈密切相关的。
2: 你试一下。
1: 我试一下。
2: 我试。嗯。
1: 好了。是没有经常锻炼的人，拿一下这个真的要双手才能拿起来。
2: 核心。肌肉都要，全身的肌肉都要调动起来。相对对于舞者的话，我们还是不会太多的去练那种死的肌肉，就是全身的肌肉一起调动起来的动作会更加的适合舞者。所以还是累的，对，上午是有肌肉的吗？但是下午不在。抽空的时候就可以做一个有氧。
1: 抽空还要再做一遍有氧吗，老师？
2: 10分钟的有氧吗？
1: 可是跳舞已经很累了呀。
2: 你知道吗？就是所有运动员只要退役以后就会胖得很快。
1: 哦。
2: 对，因为他的运动量不够。然后第二个呢，也要关注学生的这种舞蹈的表现，所以呢，我们可能没有那么多的时间给自己上训练，在舞蹈上。对，是因为去教课为主，看孩子们成长为主，所以呢，我们就需要有一些肌肉的辅助，来帮助你自己的身体去达到一个很好的状态。至少你做示范的时候不能太差了，对吧？
3: 老师是什么？老师就是燃烧自己。
1: 点亮别人吗？点亮别人。
0: 上午7:42，在将近2个小时的健身训练过后，胡老师并没有打算停下来休息，而是直奔舞蹈教室，准备继续着高能量的一天。那么，作为这次拉丁舞裁判天团舞蹈的发起人，我们能不能让胡老师跟我们一起跳一次这段舞蹈呢？
2: 所以你们想学的第一步要怎么样？把口号喊起来，舞蹈强身

0: 聊起这段视频的爆火，胡老师说这让他深感意外。体育舞蹈他推广了很多年，可没想到是这样一支简化的恰恰舞被大家熟知。胡耀老师的舞蹈故事到底是什么样的呢？然而还没等与老师再聊上几句，胡老师接了电话就得赶快去做妆造。
1: 哎，我找了个架子把直播开上。
2: 好，这是化妆师安阳老师。对，好，可以问一下他我的皮肤的真实状态。
0: 对，
3: 没有什么瑕疵。
2: 还没有，这怎
3: 么看起来没有没有，真的很好，就简简单单的自然一点，自然的眉形，然后轮廓立体一点就 OK 了。
2: 对，轮廓还不够立体。
0: 要再加深，
3: 要为了上镜嘛。
2: 是的，是的。
4: 我们现场就网友跟您提问，能不能给我们那个介绍一下您平时都

0: 护肤的秘诀有没有？
1: 多喝水，
0: 多喝水啊、
1: 哦！一定得要多喝水，
0: 多喝水，
1: 然后多运动，
0: 多运动。
1: 然后白是因为我妈妈很白。
0: 那老家来自哪里？
1: 湖南。9岁开始就是开始学习我们的拉丁舞。
0: 当时是哪一位老师是做了您的启蒙老师呢？
1: 哎，前两天我拍的那个83岁的那个顾老师，那就是我的启蒙老师，顾自立老师。
0: 嗯，
1: 是我们中国体育舞蹈的先行者。
2: 深耕国标舞教学60余载，半个世纪为全国输送大批量的舞蹈裁判。这位被称之为全国国标舞元老级的人物，就是胡耀的老师顾自立。而就在这条13万点赞的视频下方，网友们也表示，顾老师80多岁高龄还能跳得这么好，这练舞蹈的气质就是不一样。而这次胡耀老师回家乡，83岁的顾自立老师也亲自送胡耀老师一份特殊的礼物。
1: 回老家跟我们的老师、我特别想跟我们老师录一段。
0: 嗯
1: 啊，然后他把我们当年的事情给我找出来了。
0: 哇，那很珍贵。
1: 太珍贵了。
0: 嗯，
1: 太可爱了，我觉得当时、当时是我第一次拿全国冠军。
2: 现在您看到的这段视频，在这之前全网都没有发布过。当时的胡耀老师刚刚学习拉丁舞3年，12岁的他便拿下1995年中国国际标准舞少儿拉丁舞全国冠军。回忆当年被恩师选中，胡老师告诉我们，
1: 当时顾自立老师到我们小学，
0: 嗯，
1: 然后呢，当时就是再来选
0: 苗子。
1: 当时我其实挺调皮的，对，然后完了就说有没有愿意学习拉丁舞的啊？对，是跳双人舞的啊，我就举手了。
0: 嗯，
1: 然后我就愿意，我就当时发言必须得举手，
0: 举手，
1: 对，
0: 举手发言。
1: 对，
2: 从儿时的兴趣启蒙，再到长大后拉丁舞多次斩获大奖。而说到这些奖杯的背后，胡耀老师告诉我们，
1: 其实我是带着光环进舞蹈学院的，全国的第一届的青少年锦标赛的专业 A 组的冠军。
3: 一股狠劲吧，对，湖南人吃得苦，耐得烦，挂得满，
0: 耐得烦，
3: 对，知道什么意思吗？来把这三个话打出来，对
0: 对，您能不能用湖南话把刚刚您说的那个说一下？
3: 好多苦，耐得烦，挂得满。
1: 比赛生涯的时候啊，选手生涯的时候，成绩是一直非常好的。我也想跟所有人去说一点，就是其实我不是条件很好的一个，作为一个舞者或者作为一个从事这种舞蹈运动的来说的话，其实不属于一个最优秀的条件。但是我想说的就是，通过你的努力，你还是能够去获得你自己的成绩的。条件可能是上天给的，父母给的，这是没有办法改变的。但是你自己的努力是能够让你自己的这个舞蹈的能够看起来更加的辉煌。所以我不要去轻易的放弃，就是我觉得我能成功，我觉得所有人都能成功。
4: 您看看啊，清晨2个小时的力量训练，上午舞蹈教学，下午还得有氧训练，这一份自律啊，确实不是一般人能够坚持得住的。正像刚才提到的那9个字，吃得苦，耐得烦，霸得蛮，有这股子狠劲儿啊，真没有什么事儿是办不成的。如今呢，他作为舞蹈桃李杯金奖导师，更作为中国体育舞蹈联合会国家青年队的教练，他对自己的学生啊也是如此要求，所以跟着他学舞蹈那真是痛并快乐着。
0: 这个点赞非常的热榜，就是您跟谭健次老师的共舞。

0: 我想跟您问一下，就是檀健次是您什么时候带的学生？
1: 03级附中的。当时我已经毕业实习已经结束了，以后就留在附中教课。就是我也同样想说的，就是他有这种精神，他不是说，如果是作为演员的话，说他不是条件最好最突出的，但他对自己特别要求严格。我觉得我的学生耳濡目染，我也很努力，他们也很努力，包括严棒棒他们也是一样的。
0: 严棒棒，
1: 对，严棒棒，
0: 李子薇
1: 他们也是一样的，非常努力。对，严棒棒我已经是全国冠军，是世界冠军了，他宁愿在机场等6个小时候机，他也不愿意住一个酒店，然后把钱省下来去学习舞蹈。我觉得这个就是包括檀健次也是一样的，我们当时训练的时候都是早上6点半就起床，就跟今天一样。对，然后开始进入教室里面早功训练，然后一天的课程晚上要练到9点。
0: 我们就来到了这个胡老师的舞蹈教室，那就在我的身后，您可以看到这里呢都是胡耀老师以及他的学生这么多年来然后获得奖杯，这还只是可能是其中的一个小部分。 WDSF 然后是国际体育舞蹈系列赛的裁判长是胡耀老师，那这个是2024年第16届北京市体育大会体育舞蹈比赛的突出贡献奖。这柜子里已经摆满了学生们捧回来的沉甸甸的奖杯，那么在学生们的眼中，胡老师到底是什么样的呢？就在舞蹈教室，我们也见到了中国体育舞蹈国家奥林匹克一队的队员，两位队员也在现场为我们秀上了一段优美的拉丁舞。
2: 哇，好帅啊。
0: 就是他每天会说的一个口头禅是什么？
3: 最多的嘛就是再来一遍。一个阶段会有不一样的对我们的方式吧，比如说比赛之前或者是我们艺考的阶段，它会比较的严格，因为它是很专业的这么一个存在，包括在我们国标舞圈它是很顶尖的这种教师。
4: 你是早上6点给我发信息的？
2: 胡老师，早上6点就给你发信息了吗？
4: 我6点还没醒呢。
3: 哎呀，那胡老师一定是非常非常忙的，但是他不会让我们感觉到他累。就首先是这样，他一定永远就是在我们面前吧，可能他自己也会需要一些休息啊调整，但在我们面前他永远是这种积极向上的。
0: 周四上午的9点半，也是胡耀老师的成人兴趣桑巴课。他们的年龄不同，职业不同，却全都因为对舞蹈的一腔热血来到了这儿。在他们的眼中，胡老师是这样的。
5: 其实那个胡耀老师，因为他已经做了很多年了，所以他还是就是对每节课都有平常心的，就他不会区别对待。下课的时候，他也是一直教到脱堂的，从来没有就是提前下课过，就脱堂得脱个半小时。
6: 他上课的时候很认真，而且我觉得有一点强迫症。你这个很多东西没有做到位，你是必须要这样做的，因为这才是正确的。他就是很较真的一个，
7: 还是很较真。
5: 我最开始接触拉丁就是在19吧，然后差不多不到2年之前接触过别的舞种，就是没有拉丁舞这么的，就是能够练到什么核心啊这种，还有腿这些的。对，而且学了拉丁舞之后再去学别的舞蹈就觉得很简单了。跟那个生活中，比如说从这边就1758再进入到地铁的那种能量，就会感觉就是坐着过山车直线下跌。
2: 每天期待周四见到胡老师来1758
5: 啊，那肯定的。生活中有很多低谷，但这个肯定是峰值的。就是打算一直跳的，然后也想挑战一下就是黑池的那个成人拉丁的比赛，就是业余的哈。
6: 我是全职妈妈，
2: 我
6: 们是特别喜欢热，差不多有半年多吧。
2: 半年多就可以跳这么好吗？还是之前也在学？
6: 之前学过一些，但是我觉得系统化可能胡老师会给的更精致一些，就是更细腻一些，让我觉得可能对拉丁舞更深刻吧。我觉得会更科学严谨的，然后还有个是态度，这个是胡老师最近我觉得和他学习以后的收获。
8: 前旁后啊，前旁后，少什么了？没有什么，没有你的重心的位置，没有感受到你的地板。对，我每次有给到重量，对，非常好。动大大啊，躲，嗡吧，嗡。
0: 从事体育舞蹈艺术20余载，每堂课都亲身示范，每堂课都保持高能量输出，一切都会尽力的亲力亲为。而面对我们生活帮忙栏目组的广大观众，作为国际级的裁判，胡耀老师也特地为我们带来了简单的拉丁舞步教学。
8: 然后我先教你一个恰恰恰嘛，简单的。
2: 好，对。
8: 哎，我觉得这个啊是特别特别适合我们大众练习的，我们叫紧凑型的追步，很锻炼你的腰腹的能力。
2: 腰腹的能力。
8: 对，所以我们脚的动作是直弯。对了。
2: 好。
8: 直弯。一、二、恰恰恰。如果你可以的话，我们可以把你的核心中段腰腹的力量进行一个转动，走，一、二、恰恰恰。久坐办公室的人啊，因为你如果你老久坐的话，对于我们腰椎特别不好。然后我们可以在这个动作的时候活动活动我们的腿部的动作啊，活动活动我们的腿，也活动活动我们的中段。对，所以我们核心的力量收紧，这个叫紧凑型的啊追步啊，走 and 左右左右左膝盖动作，右左右左右下下弯，非常棒。收你们为徒了啊！
2: 啊，太谢谢老师了。
1: 说这个裁判舞让这么多人都挺火的，你有什么感受？我说我特别开心。他说胡老师你没有他们火怎么着？我在这个专业里，我觉得让更多人看到这种年轻人，看到摸鱼哥、摸鱼姐，看到我们思金姐，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事情。
2: 还有豆包姐。
1: 对，豆包姐，对，这是一个很好的事情，都是我的学生。我觉得更多的是让看到我们这个行业整体，而不是我自己一个人。
5: 对，下个舞怎么叫我们选择什么呀？
8: 下个舞我也很期待。
2: 嗯，
8: 然后给大家卖个关子，好吗？
7: 对，
2: 好。
7: 在全网都要推动的，
8: 我一定尽力而为，我一定让我们更多的人喜欢我们拉丁舞，好不好？
2: 好。
8: OK。
9: 那不管是之前的许文彪老师，还是今天啊接受我们专访的胡耀老师，您会发现在舞蹈的加持之下，岁月在他们身上留下的更多是成熟的魅力。唯有热爱可抵漫长岁月，所以也希望大伙儿啊都能找到自己的热爱所在，并且是融入其中，让生活多一份不一样的色彩。好了，接下来呢，让我们共同来看一条简讯。
10: 近日，延庆区第三小学多彩课程成果展示活动隆重举行，节目形式丰富，内容精彩纷呈，充分展现了学校多彩课程的丰硕成果。
11: 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了古典舞春熙，还有我的独舞舞。我特别喜欢上这个社团，因为我喜欢舞蹈，我就加入了这个舞蹈社团。学校为我们搭建自我展示的舞台，然后让我变得更加自信。
12: 今天演出呀，就是我们学校开展的多个社团，比如说我们传统文化的武术，我们现代的街舞，包括我们非遗的皮影戏、京剧等等。通过这些个社团进学校，非遗呀等等，这样进学校呢，给孩子们搭建更多的平台，让孩子们把自己的个性展示出来。
9: 接下来呢，我们要和您分享一个好消息，那就是全民健康学院新疆专属旅行团马上就要发团了。6月16号北京出发，双飞8日，我们生活频道的主持人迪迪会带您玩转北疆9大名胜景点，像赛里木湖、那拉提草原、天山天池，还有火焰山等等。而且呢，还会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感兴趣的朋友们啊，现在就可以拨打96168进行报名。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详细内容。
13: 全民健康学院为您组织的新疆双飞8日游将于6月16日从北京出发，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带您畅游新疆9大名胜景点，看赛里木湖邂逅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走进那拉提草原，游瀚海绿洲赏骏马迎风驰骋，登天山天池观云雾飘渺仙境，看独山子大峡谷领略10000年地质奇观，踏足火焰山感受大漠炙热风情，带您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尽享西域惬意时光。如果您一心动，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咨询报名吧。专属行程，尊享高端出行领域，落地即享特色切机，沉浸式体验新疆民俗风情。首晚入住酒店，可享用提前备好的新疆时令鲜果，贴心满满，让您宾至如归。行程安排一顿特色红酒主题晚宴，尽享新疆美食。 资深专业导游全程随行，带您深度探秘新疆千年古韵。六月新疆景色正好，六月十六日北京出发，双飞八日游，全程乘坐二加一式航空座椅旅游大巴，入住四钻酒店，错峰出游，舒适安心。本次行程名额有限，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咨询报名，主持人将与您奔赴这场夏日之约。

0: 查了吗？解决了吗？
1: 解决了。
0: 合理吗？
1: 有用吗？
2: 有用吗？
0: 靠谱吗？
1: 找谁呢？谁管呢？追踪了吗？
0: 回答了吗？后续了吗？
3: 您对我们满意吗？
1: 有事儿您说话，帮忙到您家。
4: 爱生活每一天。
5: 这个夏天去哪儿玩？
6: 夏日休闲出游，跟着主持人去打卡探索，带来满满乐趣。
5: 采摘蔬菜啦！这是什么菜呀？
6: 参观古代文明大展，远古珍宝齐亮相。
7: 不仅仅是装饰，它还象征着一种身份地位。
6: 畅玩观展品美食，招牌菜肴别错过。
8: 咸菜能有什么新鲜的？不都是那么炒的吗？
6: 老菜制作暗藏绝活，不进后厨实难明白。
8: 小刀骗不了，没念过两三年肯定骗不了的，厚度1毫米到1.5毫米之间。
9: 京城美食地图，夏日逛吃好去处正在播出。
5: 这个夏天去哪儿玩？来菜虎营美学农场吧。菜虎营啊，原来叫皇家书院，在过去是给皇家种菜的。现在呢，在王佐地区打造了这样一个美学农场，四季有美学及采摘亲子团建。哎，现在成了京西的宝藏美学农场了，一年四季都有新鲜的水果和蔬菜。这随手一拍呀，都是大片儿。国美学，这也是名副其实的美学百果园。菜美学，一年四季都有蔬菜，采摘蔬菜啦！看那儿，棚美学，智能大棚菜田。您看见了吗？森美学，在这儿您可以亲子撒欢，感受大自然的乐趣。湖美学，碧波荡漾，书香湖畔。这儿种的是藿香，解暑湿之气。实用版的盗梦空间啊，这就是甜美学，你看见了吗？现在种的是冬小麦，6、7月份就成熟了。户美学，不用出京啊，这就可以露营烧烤轰趴。你看，一块一块的这个帐篷都给您准备好了，待会儿咱吃点烧烤。都来到美学农场了，这吃的东西咱必须亲手摘。哇，您看了吗？这儿的蔬菜品种好多呀。您知道这是什么吗？菠菜。这菠菜长得真够高的，大菠菜。哇，这是什么？你知道这是什么吗？大萝卜，这是水萝卜。哎呦，哇，你看这颜色，好棒呀！哎，其实这个也能拌着吃，拌那个酱吃。这是什么菜呀？啊，油菜。哇，连根拔出，这个都是人自己种的，多好啊！啊，这是紫油菜，这菜看着就赏心悦目。这是茴香啊，摘点包个饺子吃，那叫香啊。这叫快菜，是白菜的一种。这我跟你说，在东北做那个包饭吃。这有生菜啊，待会儿烤肉吃，再摘点生菜。哇，带着这个新鲜泥土的味道啊。来美学农场，咱不就吃这点新鲜吗？好了，够了，你看我满载而归。哎呦，你看人家黄瓜啊都这么美，这就是我们所说的顶花带刺儿吧？
10: 对，这就是咱常说的这个顶花带刺
5: 啊。
10: 我给您
5: 摘一个，
10: 我给您讲一下咱们这黄瓜
5: 啊。
10: 咱这黄瓜呀，它不同于市面上的黄瓜，为什么这么说？啊，看得不是特别清楚，您可以把这花拿掉，等
5: 哎，拿掉了。
10: 您看这块是圆头的，圆圆的，对不对？
5: 啊，对。
10: 咱们这个黄瓜是自然成熟的，
5: 啊，
10: 就是等它慢慢的成熟，所以它这是圆头的，吃起来口感呀更加的这个脆嫩，
5: 哦，
10: 汁水特别丰富。
2: 咱这个摘下来能吃吗？
10: 可以吃呀。
5: 哎呀，这小这 小刺儿啊。
10: 对，这上面小刺儿。
5: 哎呦，还挺扎手。哎呀，你听这脆声哈、啊。
10: 对对对。吃起来可脆嫩了，
5: 哇，可真是，真是那黄瓜那个香味儿啊！
10: 因为咱们这边就是整个种植过程都是采用健康蔬菜的种植方法种来，所以菜呀出来口感可好了。
5: 真的就是小时候吃黄瓜那个味儿
10: 啊、
5: 哦，嗯，真脆，真好吃。这还能洗菜啊，你棚里摘完了洗吧洗吧，然后你就在这露营这儿烧烤就可以就着吃了。萝卜生菜，这就是一盘菜呀、啊、咱先吃点啊自己摘的蔬菜。

0: 萝卜。哎呀，哇，这手萝卜一点都不辣，好甜呀，最甜最甜的，真有萝卜味儿。来，撒点盐，这时候诞生能体现这个自己动手啊，自己摘的菜，自己烤的鸡翅，来尝尝烤大虾。对，观众朋友们先吃，在这待着真舒服，就你看着这花花草草啊，自己采摘采摘，在这儿带着孩子开心的一天，多美啊。您可以自己带食材，它是提供烧烤炉，提供帐篷，您自己带食材，想吃什么就烤什么，远离城市喧嚣，感受田园的乐趣，带上孩子，带上家人，来美学农场感受一天的田园生活吧。
1: 咸菜能有什么新鲜的？不都是那么炒的吗？
2: 接下来啊，制作咸菜先甩干，这种方法可不多见，
0: 绝对专用。只做咸菜，
1: 就是谁家做咸菜用这个呀？我们家
0: 这个，
1: 我们家只有做咸菜弄一身汤的时候会用上它。
2: 特制大刀太少见，美食制作全靠它。
1: 小刀骗不了，一个手掌比过来得差不多两掌宽。
3: 对对对，
2: 观展沉浸式感受古代文明。
4: 凶猛的猫科动物是权力与权威的象征。
2: 跟着京城美食地图，带您体验休闲时光，精彩您可别错过了。夏日休闲，除了前往京郊体验采摘观光，各大博物馆也推出了丰富多彩的活动。以近期备受瞩目的首都博物馆为例，许多游客朋友专程前来，正是为了一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的风采。本次展览啊，汇聚了来自墨西哥、秘鲁两国21家文博机构的约800件馆藏珍品，带您穿越千年，领略美洲古代文明的独特魅力。
4: 这个祭祀型的动物碗呢，动物纹的碗上面特别突出的纹饰，您可以跟我俯下身来看，是一个猫科动物，两眼圆睁，口部獠牙，两侧呢还饰有这样风格化的蛇形图案。而凶猛的猫科动物是权力与权威的象征。
2: 本次展览将持续至今年的10月18日，在 ABM 三个展厅中呈现玛雅的世界、王的宝藏与大自然的精灵三大主题板块。您呢，可以通过首都博物馆官方公众号或小程序购票。为了方便参观，博物馆已经延长了开放时间，夜间将开放至20点，但是您要注意的是，19点之后将停止检票入馆。
4: 咱们这件啊，是那个墨切文化的一个护冠甲啊。它为什么叫护冠甲呢？是因为它佩戴在这个王者的宽的两边啊。那么它这个作用啊，不仅仅是装饰，它还象征着一种身份地位。
2: 观展饱眼福，美食饱口福。首都博物馆周边啊，汇聚了众多的风味餐厅。今天我们就为您推荐几家特色美食，让您在观展之余也能够享受舌尖上的满足。观展品美食的第一站，我们带您打卡精味菜馆。从首都博物馆出发，骑行导航距离为1.8公里。
1: 嘿。今儿这家啊，一进来就知道吃京味菜的，门口就是鸭房，你看那边挂炉烤鸭真香。哎，今儿吃烤鸭。
5: 先别着急吃啊，我先问你个问题。
1: 你说，
5: 小时候你们家炒过咸菜吗？
1: 咸菜，小时候炒过呀，不就是把那咸菜你得先泡水，然后晾干，然后加各种调料开始炒。
5: 要打住了
1: 啊！
5: 我看人家做咸菜这个方法，你绝对没看过。
1: 咸菜能有什么新鲜的？不都是这么炒的吗？走吧，咱后厨先看看咸菜去。这我倒是后厨了，哪儿做咸菜呢？哪有咸菜？
0: 这来来，这做咸菜的，
1: 这边做咸菜。
0: 对，来，
1: 这边看，哪儿呢？
0: 这，
1: 等会儿，到这什么东西？
0: 这是一个专门的甩干桶。
1: 你等会儿啊。如果我没看错的话，这个东西学名叫洗衣机或者叫甩干桶，就是谁家做咸菜用这个呀？我们家只有、
0: 这个、
1: 我们家只有做咸菜弄一身汤的时候会用上它啊。
0: 不是，这干嘛使啊？这个是专门装到一个专用的布袋里
1: 啊，
0: 布袋里把这个咸菜
1: 啊
0: 里边的盐分给它甩出来
1: 啊。
0: 为什么这个咸菜是泡过的？咱们都知道。

0: 腌制的东西长期吃咸菜不身体不好吗？
1: 啊，
0: 我们就把这个甩出去，甩干以后再加咱们的调料。
1: 原来传统做咸菜它不得也得有晾干啊，就这个过程。你们是甩它，
0: 对，
1: 等于就是做咸菜还是老方法做，只是把原来晾干那个方式变成了
0: 洗
1: 桶去
0: 甩
1: 它。
0: 对对对对，
1: 我就问一个问题，
0: 嗯，
1: 这是专用的吧？
0: 绝对专用，只做咸菜。
1: 对对对，这确定这个事情就可以了。
0: 对，
1: 所以你看那个咸菜丝儿，乍一看里边感觉没多少水，但是一甩发现其实水还是挺多的。这是你们自己琢磨的，
2: 这可以。
0: 咱们这咸菜甩好了
1: 啊，
0: 嗯，您看一眼，10斤咸菜，甩完了剩4斤，甩出6斤去。您看这甩完了咸菜，
1: 哦，你看这咸菜丝儿，
0: 您看那个，
1: 完全不一样。
0: 对，
1: 它很干。那您家咸菜搭
0: 这个是配咱们那京味苏带鱼使的，
1: 就是原来那烙饼
0: 苏
1: 带
0: 鱼。对对对，
1: 您带我看看。
0: 哎呀，好，来，
1: 这苏带鱼您家能做到那种就是特别软烂，然后那刺儿一点不扎嘴都吃不着，能做到
0: 那
1: 种？那
0: 必须的。
1: 我相信有不少朋友在家都会做苏带鱼，但有时候我们也用高压锅压呀，但是很难做到那个刺儿完全酥烂，怎么能做到？
0: 这个我们使的是苹果醋，这个是米醋，
1: 米醋，
0: 对，咱家里都有的几种醋中和到一块儿，加上这些调料，
1: 嗯，
0: 这个醋就是使这个带鱼骨酥肉烂的原因。
1: 大概什么比例？您跟我们说说。
0: 一斤带鱼差不多得有4两醋左右。
1: 4两醋，
0: 对。
1: 哦，那这4两醋，苹果醋和米醋的比例大概是什么样？
0: 一半一半，
1: 一半一半。所以其他的都是大家会常用到的。
0: 对对对，
1: 唯独这个醋是一定要关键加进去的。
0: 对对对，
1: 哦，
0: 但是咱那个带鱼呢，不加一滴水，
1: 不加水，
0: 就完全靠醋和调料。这咱们炖4个小时在家里，因为我们只是使高压锅去炖，而不是拿高压锅直接压。
1: 哦，等于不上那个高压盖儿，不去压，
0: 对，
1: 是要炖它。
0: 对，炖4个小时，盖上盖
1: 儿。哦，然后出来就是
0: 对
1: 那种酥烂的状态。
0: 没错。
3: 荔枝宫保鸡丁，然后肉皮冻，他们家的烤鸭。因为我们这次来的人少，所以我们就没有点烤鸭。他们家烤鸭还是很好吃的。肉皮冻因为在别人家吃的都是那种条条的或者块的，但这家就是丝儿的，做的特别好，然后味儿也特别浓。
4: 这次来呢就专门奔着这个带鱼来的，那个这火候用得很足，因为平时在家咱们自己家做这个带鱼啊炖不了那么烂，所以呢我们就专门来这儿吃这个带鱼。而且它有一什么特点，看这饼没有，是口袋的，底下还不漏汤汁，所以这味道特别好。
5: 小这个带鱼不用吐刺儿，我觉得这特别好，都能嚼，能那个就是能嚼烂的，然后也不用也不扎。
6: 肉皮冻是细细的丝，然后切完了之后拌一下，然后它那个因为是自己熬制的，就是胶质比较那个比较浓，就是如果你要是放时间长了呢可能会软，但是当时吃口感特别好。我们哪回来了好几次了，都点的都是这个。
7: 我的苏带鱼卷饼，我刚在后厨看人做的时候就已经闻到香味了啊，真是期待很久了。我先试试啊。哎，其实我刚才发现他们家这个饼也不太一样，平时咱们吃那个烙饼卷带鱼都是一角烙饼，然后把那个带鱼搁里边慢慢的卷起来嘛。他们家现在你看算是稍微做了一个改良，他做了一个这种小的口袋饼，这样你可以把带鱼啊各种小配菜往里一放，很方便吃。看好带鱼啊，嘿，真酥哎，就你都能看到这个骨头。咸菜，来点小葱，再来点这个，哎，这个得特别说一下，就是他用的这个辣椒啊，不是普通的炒菜那种调味的辣椒，他用的是新疆的那种辣椒，辣皮子，就是这个辣椒的皮和肉会比较厚一些，吃起来特肉头，有咬劲儿的。这带鱼太给力了。就是我刚才拿那块带鱼打开的时候，里边那个鱼骨看得清清楚楚的，但你吃到嘴里你完全吃不到鱼骨的感觉，就是骨酥肉烂，那个骨头完全就你不需要使劲去咬，你感觉连肉带骨的都能抿掉那种，非常的酥烂。但是人能做到，就你看啊，你拿起边带鱼它很整，你不会说一碰肉就没魂了，它的形很好，但你吃到嘴里一点都不会扎嘴， 非常的酥烂，然后再加上小咸菜，那个小咸菜的咸香味没有过重的咸的味道，而是香比较突出。还有这个辣皮子也是，就是你看到红彤彤的啊，其实辣度非常低，如果0到10是辣度从低到高的话，它我觉得也就1到2，没有太高的辣度，但是这个辣皮子那种肉头感，那种香味给的很足，相当好吃。而且饼也是都是现烙的，你拿出来之后外边还有点那种酥壳，里边是那种软嫩的饼心，真的一口回到小时候的味道，甚至我觉得比小时候吃的烙饼卷带鱼还好吃。而且为了吃这个苏带鱼啊，我还特意点了一个凉菜，就是肉皮冻，这也是咱北京人家里常吃的。但是不太一样的是啊，平时点肉皮冻都是成片儿的，对吧？或者成块儿的，你看他们家是切成丝儿的，说明肉皮冻的这种，你看弹性胶质感非常好。反正我在家弄那肉皮冻，我可不敢切这么细的丝儿，不然就觉得它那个胶质粘不住，早化了。每一丝儿这个肉皮冻你夹起来之后，里边都能看到那个猪皮，给的非常足，很满。其实这个做法跟平时大家在家里做肉皮冻没什么区别，就是来点你看葱丝儿啊、黄瓜丝儿，搁点蒜末啊，然后稍微来点三合油，醋、酱油、香油一调，味道很简单啊。可是它切成这种细丝儿之后，它无形中接触那个酱汁儿的面儿就变多了，所以你吃到嘴里会更入味儿。而且这一丝儿一丝儿的啊，吃到嘴里，就是每一口那个肉皮的弹性特别明显，这个吃起来很不一样。这可以去后厨看看人家这肉皮冻是怎么做的，这不错。
1: 刚才我还吃你们家那肉皮冻真不错，就是以往我吃的肉皮冻都是切成片儿的嘛，您家是切成细丝儿的。
2: 对，
1: 就是好多地儿我觉得那肉皮冻要是切成您这个粗细程度，它不容易就烂掉吗？你们家这怎么做的不烂的？
0: 这个肉皮刮的一点油脂都没有，
1: 嗯，
0: 纯皮，
1: 真干净。
0: 对，7斤半的肉皮
1: 啊，
0: 加上30斤的纯净水，
1: 嗯，
0: 最后熬制成9到10斤的皮冻，
1: 虽然说不到1:1的，但也接近了，就是肉皮出了那个肉皮冻，
0: 没错。
1: 那怪不得一般的做肉皮冻很少用到这么大量的肉皮，
0: 对，
1: 所以就是只要肉皮给的够狠，料下的够狠，
0: 对。
1: 它出了那个胶质就会更强，所以能切成那种小细丝儿。
0: 这是熬了4.5小时熬好的皮冻
1: 啊、嗯！
0: 你看那个，这是切成片儿，我然后再切丝儿的。
1: 哎呦，
0: 你看那个抠弹那个劲儿，所以说这就是你看看里边肉皮，
1: 这可以啊、
0: 嗯！
7: 我跟你说啊，人家切这个肉皮啊，切得非常薄，就正常我们去餐厅吃那个肉皮冻，大概是它的2倍厚，一点都不会有断的感觉，就是弹性非常强，就是你能拿在手里能感觉它回弹那个力量，而且你再看里边这个。这个肉皮的这个量，就是怎么说呢？感觉像那个酥糖似的，都满了，那花生酥似的，
0: 对，
7: 这全是满的上面。
0: 哎，抠弹，
7: 这量给的真足哎。今儿咱您来的这家啊，人家是做京味菜的，除了在节目里给您推荐的那几道菜之外啊，还有很多也是必点的，比如说你看这个鱼头泡小油饼，非常的讲究，还有他们家的烤鸭，很传统的挂炉烤鸭，相当的好吃，而且还有那种京味爆肚，反正我觉得啊，您就闭着眼点，保证不踩雷。而且我觉得人家啊，无论从食材也好，还是制作工艺也好啊，都是非常讲究的，包括像什么山楂烙啊、酸梅汤啊这种饮品，人家都是自己去熬制的，相当用心。那他们家呢，一共是有3个包间，最大的包间可以坐10个人，但是提醒您啊，一定得提前预定一下，而且交通也很方便。南礼士路地铁站下来，您过了马路，对面就是。
8: 接下来啊，继续带您观展品美食，这些菜品独具特色，别处可难得一见，您千万别错过。
7: 一个手掌比过来得差不多2掌吧？
0: 对对对。
8: 肉片切出薄如纸，刀刀见功夫。
9: 没练个2-3年肯定骗不了的，厚度1毫米到1.5毫米之间、
8: 啊。别走开，美味下节更精彩。观展品美食第2站，带您品味品味宜宾风味。观展之余啊，您不妨来次小坐，点上几道特色菜，让麻辣鲜香为您的夏日观展之旅平添别样风味。
7: 今儿带您来的这个地儿啊，吃的是宜宾风味，且不说别的啊，就是一进来这个环境，就特别是到四川的感觉。你看这种小竹林、小竹椅，包括这种小楼，就感觉特别漂亮。尤其是这块啊，你看上面有很多酒坛子，宜宾是产好酒的地方嘛，所以这儿无论您想吃一口、喝一口都是好选择。就是以前有句老话叫什么？叫礼拜一买卖稀，今儿是礼拜一啊。您看看这人气，刚到饭点，一点都不稀，这买卖相当厉害。所以说，就是如果要是周六日或者周 五那种周末您过来，很可能会排队，您得等会儿，没准门口得等位呢。而且我觉得进来之后最吸引注意力的是上面这个地方，我可以带大家过来看一下啊。你看它上面有很多宜宾周边的一些区县的名字，其实全是物产丰富的地方。比如说你看旁边翠屏，翠屏是产那个牙

0: 夹菜的地方特别棒，然后旁边长宁产笋，然后你看南溪豆干，然后兴文土鸡，所以你看人家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特色的食材，然后汇聚在一起，所以在这儿啊能吃到宜宾当地原汁原味的好吃的。我砍个菜去。
1: 之前就是吃这个川菜吃的也比较多，就是想尝一下这边的味道怎么样，就是朋友介绍的，然后过来就是想尝试一下。去四川也去的比较多，我觉得跟那边的味道也都差不多。
2: 我们点了白肉还有蓝面，这两个是最推荐的。

0: 上菜了啊！先试试这个宜宾燃面。首先这个面，你看这个料还是非常足的，就是猪肉碎、宜宾那边的芽菜、小香葱，然后用芝麻和花生碎调的那种香料。先把它拌匀啊，而且我觉得特别贴心的一点就是什么呢，就是你看人家出这个面啊其实是有选择性的，比如我点的是一个一两面，就是这儿可以选一两二两三两的，我建议大家啊别上来就来一三两的，因为这个地方好吃的太多了，您要直接来一大碗面条把自己弄饱了那其实有点亏，好多您就吃不动了，这个油润感特别棒。因为就是为什么它会叫宜宾燃面嘛，就最早的说法就是它这个面啊是拿猪油和辣油去拌一下，所以它这个面本身是特别干的状态，然后呢油性又很大，以至于就是最早的说那个燃面就跟那个灯绳似的，你拿起来拿火一点能给它点着了。不过现在人家其实也稍微进行了一些改良，因为那个面毕竟油太重了，可能现在很多人吃不惯。我试试这个，好吃。哎，反正在我心目中，不管是不是官方解释，我觉得为什么叫燃面，就是你吃这一口啊，你觉得整个人都能燃起来，它特别的香，就是那种油香加上料香啊，你吃到嘴里之后瞬间会充满整个口腔，非常的浓郁的香味儿，尤其是就是宜宾那个本身的辣，它就是那种香辣感特别强，不是那种就是刺激感很强的辣，它不辣嗓子，但是你一口下去那个满嘴那种辣油的香，再加上花生碎和芝麻的香是特别浓重的。而且人家其实辣度也有区分啊，比如说不太能吃辣的朋友，这边甚至有不辣的选项，还有微辣的，然后呢我这是普通做的，当然如果您要是特别想吃当地那种原汁原味更重口一点，还可以加辣，吃得更过瘾更燃。哦，太香了。这个啊，人教我得这样，因为它这个肉切得非常薄，拿筷子沿着这个肥肉再往瘦肉捋一下这个边儿，你看，这样就起来一片，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一片肉啊，真的完全是透光的状态，尤其是这个肥肉的边儿，就是能够映出对面的影子来。然后吃这个肉啊，得有点技术，甩一下。如果甩不好就甩别人桌上去了，稍微悠着点啊，轻轻的甩，我这有点甩过了，我试一下啊。就是大口吃肉的过瘾感就是这么满足，就是因为它是一大片肉嘛，你吃到嘴里是满满的把口腔塞满了，所以真的很满足。我觉得要是女生啊，比如说那个口腔容量没那么大，可能很难像我这样一口把它全吃进去，但是如果你真的能一口咬进去啊，那个过瘾感是无与伦比的。就是视觉上看是有那种肉的一丝一丝的纹理的，可是你吃到嘴里啊，不会有任何那种干和柴的感觉，特别的嫩。而肥膘的部分有一点那种果冻感，多余的油脂已经全出去了，一点都不腻，就是很滑很弹那种状态。再配上这个小料啊，这个小料其实是怎么说呢，能吃到姜的味道，然后蒜的味道，有一点点酸，有一点点辣，就是让这个肉多余的那点油腻感完全被去掉了，就是特别香。我身边这位啊是餐厅的连大厨，
1: 连
0: 大厨是宜宾人是吧？
1: 宜宾的，
0: 哎，就是你看本地人做本地菜，然后特别问您一下，就这个李庄白肉，这李庄应该是当地一个地名是吧？
1: 对，李庄古镇，我们宜宾挺有名的一个地方。
0: 像这个李庄白肉有多少年历史了？
1: 这个应该在清朝就有，
0: 那得好几百年了。
1: 以前叫那个裹脚肉，蒜泥裹脚肉，到后来就改为

0: 里装白肉了
1: 啊。
0: 对对对，
1: 那这个肉这么大一块，它用的是猪肉哪个部分？
0: 这用的是那个后臀尖，就是说的是二刀肉。
1: 二刀肉，
0: 哎，就是屁股上面那一块。
1: 后臀尖其实拿自己比划了啊，就是大腿连着屁股中间这一块。
0: 对对对对，那就是二刀肉。
1: 二刀肉，
0: 哎，这个肉我们必须选那个我们当地的那个下巴克猪，还有那个约克猪，
1: 嗯，
0: 必须一年以上的猪肉
1: 啊，
0: 才能达标。
1: 它那个猪肉有什么特点呢？
0: 那个猪肉。吃着它那个肉啊比较化渣，它肥而不腻。
1: 嗯，对，其实你大家可以看一下这块肉啊，就是它的肥瘦比例，
0: 对，
1: 基本上差不多应该算是四六分，
0: 对
1: 对吧？
0: 四六分，
1: 对，你看肥膘差不多是四，然后瘦肉部分是六嘛，
0: 对，
1: 就是也不能太肥，也不能太瘦，不然都不好吃，是吧？
0: 对，
1: 啊，那一头猪这个二刀肉能出多少？
0: 嗯，一头猪大概就有3公斤到5公斤之间嘛。
1: 这一头大猪得上百斤吧？
0: 嗯，300多斤。
1: 三百多斤吧？
0: 对，300多斤，
1: 只能出3到6公斤的肉。
0: 对对对，
1: 哦，那还非常少。
0: 我们用这个大刀，特制的大刀来片，
1: 这是专门做这个里装白肉的刀。
0: 对，这我们定制的。
1: 嘿，这个刀啊，我跟您说有多大，就是平时大家看杂志，基本上就是一本杂志那么大，就是它的刀的这个面啊，就是你看一个手掌比过来得差不多2掌宽。
0: 对对对。
1: 为什么要用这么大的刀？这切起来多费劲啊。
0: 这个不费劲，只要长期练了的话，长期片着的话，它不费劲的。
1: 传统都是用大刀吗？
0: 对，这个刀片的肉它不会断，它片出来一整片它是。
1: 小刀不行，
0: 小刀片不了
1: 啊。
0: 小刀它是这肉大块嘛，刀小它片出来不成形
1: 啊，所以得大刀片。
0: 对对对对，
1: 这对师傅的技术应该挺要求挺高的吧？
0: 挺高的，这个没练个2-3年肯定片不了的
1: 啊。那咱片两片试试。
0: 行。
1: 肉切出来特别薄的一个片儿，尤其是比如你看我这边对着一个光源，透过光能看到那个肥膘的部分几乎是透明的。
0: 对，这个厚度应该在1毫米到1.5毫米之间。
1: 啊，为什么要切这么薄啊？
0: 因为这个切薄了，然后它吃着那个肥而不腻，然后又化渣，它那个瘦肉啊，全部把那个粗纤那个纤维啊全部就给切断了。
1: 哦，所以吃起来没有任何那种纤维感。
0: 对对对，
1: 细嫩是吧？
0: 对对对对，
1: 而且关键是越薄，大家可以想一下，因为它那蘸料也特别好吃嘛。
0: 对，
1: 它可以把那个蘸料包裹起来。
0: 对对对，
1: 今儿带进来的啊，尝的是宜宾风味，而且啊，不是说一个地方，是宜宾整个地区的很多乡镇的特色美食在这都能吃到，包括人家很多食材啊，一定是从当地运过来的，原汁原味吃到当地的特色。那除了节目里给您推荐的这些菜之外啊，还有一些菜也是绝对不踩雷必吃的，一个是干煸牛肉丝啊，这是当地的一道非常著名的特色菜，干香干香的。然后还有九都肥肠，也是把内脏做的啊，相当好吃，一点那种脏气味没有，而且特别的是香辣感，我觉得您都可以来尝试一下。总而言之吧，想尝尝宜宾风味，这儿绝对是您的首选。
2: 手电进京带来全新风味，
3: 就是宁愿站着也要等位，给我一个理由好不好？
2: 浓郁西域风情，
4: 你让帅哥直接给我端上来了吗？
3: 我这个羊肉汤还没喝在嘴里的时候，我已经很开心了，长得实在太帅了。
2: 特色熟成工艺，
5: 那麻烦您张开双臂，然后您消消毒。
1: 接下来这个屋子啊，就只有我一个人能进了。
2: 地道荆楚特色，
6: 具体这个藕跟其他藕有什么区别，你一吃就知道了。
2: 风味集结，美味上新。
7: 话不多说，给我上吧。
6: 没问题。
2: 餐饮手电亮京城，家家特色十足。下周同一时间，京城美食地图汇聚手电美味，精彩别错过。
8: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银宝，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曾经被盗近20年，如今重新现世，它就是墨切文化金冠石，让我们一起领略黄金书写的千年传奇。
9: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10: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11: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12: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

0: 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1: 全民健康学院为您组织的新疆双非八日游将于6月16日从北京出发，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带您畅游新疆九大名胜景点，看赛里木湖邂逅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走进那拉提草原，游瀚海绿洲，赏骏马，迎风驰骋，登天山天池，观云雾飘渺仙境，探独山子大峡谷，领略亿万年地质奇观，踏足火焰山，感受大漠炙热风情，带您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尽享西域惬意时光。六月新疆景色正好，6月16日北京出发双非八日游，全程乘坐2+1式航空座椅旅游大巴，入住4钻酒店，错峰出游，舒适安心。本次行程名额有限，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或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咨询报名，主持人将与您奔赴这场夏日之约。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2: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3: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4: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1: 手机电量剩余50%，
5: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1: 手机电量剩余20%，
6: 今天红的价格大下来了，3、2、1，上天线。
1: 手机电量剩余5%。
7: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5: 妈，我不要，我手机要没电了，回头再说啊。
1: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5: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7: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
8: 榫卯相接，互为支撑，一榫一卯之间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9: 嘿，朋友，秘鲁也有属于自己的蒙娜丽莎，你听说过吗？来首都博物馆就可以看到秘鲁版的蒙娜丽莎，这个可是被盗20年后才被追回来的秘鲁国宝金冠。同时在这儿还可以看到小武士的雕像，这不就是美洲古早版的拉布布吗？西潘王陵考古成果全球首秀，不出国门一站式看懂美洲两大原生古文明，就在首都博物馆。赶紧约上好朋友，一起来一场穿越千年的文明之旅。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赴约。
10: 洪水就要来报，防汛抗旱指挥部已发紧急撤离命令，快快出来。
11: 我们好的宝贝袈裟。
10: 不不，保命最重要，万不可贪恋财物。沙师弟，扛好应急行李，保护好师傅，往高处山顶转移。
12: 按这就去。
10: 师傅，你们切要绕开围墙、电线杆、陡坡。文道，别逗留，等我，我随后就到。
13: 好。
10: 大伙儿稳住，别慌，听从防汛调度，看身边人是否都在，跟着队伍互相照应，谁也落不下。八戒呢？
14: 猴哥，别催了，我来了。
10: 呆子，快高闭稳，你忘了快了吗？
8: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

0: 家有经理换新如意，各位，东一日盛经理换新家第一家社区示范店呢，6月6号就落地了。今天呢，我就带您看看这店里到底有什么，走。
1: 请天老师，欢迎光临。
0: 欢迎光临。这第一次来到我们的这个体验店哈、啊，很新鲜，我得好好看看。这里是我们东一日盛的经理换新家，
1: 对，
0: 进来一看，嚯，几块大屏幕，给我全新的感觉。
1: 那我们这是一个体验店，同时呢，展示了几个大屏幕啊。你会看到，我们左边是有一个 AI 的设计师金小李、然后右边也有一个金小李，
0: 就只有金小李啊，没有真正的工作人员吗？
1: 我们的人员配置是这样，第一呢，每个店我们改变了传统的模式，我们一个店里面只有一个店长、一个计检师，还有一个家装设计师，只有三个人，
0: 就三个人。
1: 对，
0: 我要一气我来了7、8个人，你这三个人忙得过来吗？
1: 没问题。
0: 除了我们刚刚所说的人员配置，这边的功能设置是怎么样的？
1: 我们这块你也看到2块大屏啊，这是我们依托于 AI， 那我们会把这个所有的这个平面户型图导入，同时呢展示咱们的户型的效果图，包括我们的产品的供应链的这个剖析，
0: 属于设计展示区，
1: 对对 对。同时呢，我们还有一个这个方案的这个1对1的专属的服务区，我们
2: 会
1: 把所有的软装、主材、产品价格一一的核对，呈现出一个列表，让您一目了然。
3: 和传统体验店相比，眼前这家店给人的第一印象就是小，整家店没有传统展厅的堆砌感，反而更像是一个智能设计中心。左右两边是 AI 设计师金小李，这里靠的不是传统门店的人海战术，而是 AI 与人机的协同。
1: 秦天老师，您看啊，这个就是我们的主材选料区，我们展示了所有的墙漆，包括我们的施工辅料，同时我们的还有一个我们主要的换新的内容工艺工法，后边还会有咱们的板材样块区，您的所有的这个家具样式可以完全定制。
0: 我进来自己的感受呢，也是跟传统的完全的不一样。
1: 对对对，
0: 有几大不一样。第一个，面积相对来说不算大，很小，很精炼，很精干，而且这个工艺工法我看到的也不一样。你比如说这一块，以前在别的店当中呢，我们都是贴砖、薄贴法什么的。
1: 对，
0: 这个我们直接是在有旧砖的情况下，贴上这新砖。
1: 对，
0: 原先贴不了，为什么说贴不了啊？表面太光滑，粘不上去，这个现在解决了是吗？
1: 对，
0: 这个叫什么碳基胶，
1: 就是我们现在最新的环保的碳基胶，然后可以直接在原有的层面上直接做换新，最快的时间一天就可以把咱们家的厨房和卫生间全部换完，
0: 一天就完成。
1: 对，
0: 你原先可不行，原先得先得拆，
1: 对，
0: 拆完了还得修复，家里满是灰尘，这个就边住边装了。
1: 对对对，
0: 对吧？
1: 对。
0: 那我们店的定位到底是怎么样的？
1: 现在我们也在区分于市场大多的装修公司，很多公司打整装啊、全啊，我们是做什么呀？从普通的一个小小的入口，比如说咱们家局部换新，有的客户想刷个墙漆，比如说您客厅、卧室，我们是把原有的这个床、餐桌所有的东西做成品保护，保护之后移到一个空间，我们把这个空间刷漆，基本上一天，我们用的墙漆是天然矿物涂料，它是直接渗透到墙里面，一天就可以搞定。还有咱们的这个 SPC 板是我们最新的原材料，
0: 通过我们材料的这个优化，
1: 对，
0: 施工工艺的优化，
1: 对，
0: 以及 AI 整体这个管控的这样的一个优化，从而帮助我们业主改善自己生活当中能够做到边住边装。
1: 我们现在还有一个优势在于哪儿？我们不会像以前的绑定式销售，我们完全是个性化定制，您可以选择我们的施工，也可以选择我们单独的橱柜定制家具，或者是沙发软床，很开放。
3: 局部换新边住边装是经理换新家的核心所在，想翻新怕搬家折腾，工期漫长，到处是灰，而如今的 SPC 板、砖上贴砖、矿物质涂料等新材料新工艺的运用，可以实现不破拆、快施工、零干扰，不耽误日常起居，老旧住房一键换新，品质居所。
0: 我觉得不错。这接下来要怎么办？
1: 哇，那就签约了。
0: 这说的这个他最高兴了啊。
1: 对，
0: 签约可不是那么简单的。到底是跟谁签约啊？
1: 您签约肯定东一日盛科技啊。
0: 前面我可已经说了啊，这我们现在来的是社区体验店，对不对？
1: 对。
0: 我是不是在社区店吗？我跟社区签的，也是跟东艺签的吗？
1: 对，您签的合同全都是都归东艺日盛科技。
0: 哦，那我就放心了，别到时候是一个小店，到时候这小店倒了，我找谁去啊？我签东艺，我放心。
1: 晴天老师，我们的模式。

0: 社区店呢，只是负责承接这一块的这个。
1: 对对对对，
0: 这我就明白了。我有担心，万一出点什么事儿，就没人负责了。我是担心这个。
1: 这个您放心，社区只是咱们一个服务的端口。那您有任何问题，您直接找我们店长就可以解决您所有的问题。我们是一个开放平台，不像以前那种大规模的店面，会造成很多不必要的费用和成本。我们现在基本上社区店就是服务咱们这个片区的业主，方便
0: 做的这种服务呢，深入到社区，让大家呢做这样的一个选择的时候变得更容易更方便。
1: 对对对对，
2: 门店只负责接待服务，设计师、施工团队及售后均由总部统一调配管理，全程兜底，安全感直接拉满。接下来我们就体验体验门店核心黑科技 AI 设计系统精小李。
1: AI 设计精小李，我们实现了一个一键传图、一键生成图片，然后接下来呢，您可以选择一下您喜欢的风格。
0: 我体验一下。
1: 对，您直接说需求。
0: 我就是想问，多长时间这个设计图能出来？
1: 一分钟。都长了。
0: 一分钟还都长了。那各位咱们不来试试啊？我正好有个朋友，住在知雨城，100平的房子。知雨城你这系统里面应该有户型，对不对？100平的房子，然后夫妻俩呢有俩孩子。他们需要的风格呢，侘寂风。一分钟啊，我给你算啊。
1: 我们只需要在这个对话框里面输入您的图片，我们点下发送就可以了。我们现在经销里会给您做户型分析。我们这块是套内119平米，然后我们这个户型呢是3居室。那我们接下来要给您做什么？我们首先第一步要做平面户型分析。
0: 看到没有，现在进入到了 AI 时代啊，你得会问问题。这就体现出专业和不专业的区别。
1: 我把咱们的关键信息输入进去，咱们是
0: 11岁7岁
1: 的两个宝宝，同时我们最主要有一个侘寂风，您可以看青年老师，我们会再做所有的分析，然后他的这个整个的介绍，把您的户型从头到尾罗列出来，对对对，所有的空间可移动区域都给您做了一个户型分析。
0: 是，如果一般的情况下，在传统的这个设计师当中，我们要做沟通，做这个设计，
1: 对，
0: 最起码也得1周。或者2周的时间，
1: 这是我们
0: 出来了
1: 图片，对，感觉怎么样？您可以看我们的大屏幕，这种效果还是蛮不错的。它的弧形沙发，包括大餐厅，然后包括大 U 型厨房。那我们在这个主卧、卫生间，做了3分离，还有大浴缸，全都给您做出来了。这是我们 AI 精小李的一个设计思路，
0: 就很快，
1: 对，一分钟啊。
0: 但这只是平面布局，
1: 对对对，那咱们这样让他去出一个效果图，因为平面咱只是看一个简单的思路。
0: 那当然，你不出效果图，作为外行来说，说实话，非常努力。
1: 那就咱就要继续侘寂风，然后咱们的沙发啊、床啊，咱们来一点进口品牌。青年老师见证奇迹的时刻，走你。
0: 就这么快啊？
1: 这个是咱们出来的侘寂风的一个效果图，包括它客厅的厅柜，包括它这个餐厅的这个整个主视觉，它是一个广角的设计啊，就是让咱们一目了然，包括电视投屏都给你做出来了，解决了现在很多人去客厅化的这种理念。
0: 我了解到很多传统的这个设计师，
1: 对，
0: 在日常如果要做出这样的一些这个草图、效果图的话，过不了，得自己花钱。
1: 从平面到立面到效果，一般要做大概期在15天到25天，所以它时间周期很长，它还要找专业的炫图员。您看咱们客厅出的什么样的吊顶，咱们这个
3: 俩鸡蛋破碎
1: 餐厅啊，也是一样的，感觉效果风格和统
0: 还真不错，
1: 对吧？
0: 还真不错。
1: 咱们接下来，儿童房，
0: 对，俩男孩呢，可调皮了。
1: 这个是针对于咱们的这个儿童房，11岁7岁两个房间的这个效果，它展示了每个不同的功能，还有一个根据年龄段可以给你做定制，所以这就是我们 AI 的这个人性化，还有一个它的优势。
0: 是，就是小一点的喜欢玩，
1: 对，
0: 大一点的读书，就要有那个学习的角，是吧？
1: 对，以上是侘寂风，然后风格呀，整个的这种软装啊，都给你搭配好。
2: 传统设计啊，从量房到出平面图少说得一周，再出效果图又得半个月。金小李就不一样了，他把时间压缩到了分钟级，输入户型、家庭成员、风格偏好，一分钟就能生成平面布局

和全屋效果。更厉害的是啊，它能够按照孩子年龄定制儿童房，7岁孩子的玩乐空间，11岁孩子的学习角，全都给您安排得明明白白。这可不是炫技，是真正把设计能力还给了普通业主。

0: 我的朋友多，这个年纪稍微大一点点的，好吧，他可不喜欢差技了，喜欢意式轻奢，我们来贵一点的，好不好？我们再给我找一套，找一套稍微大一点的房子，150平了，
1: 行。
0: 然后呢，我们家要有一个孩子，那爷爷奶奶得一块住，五口人，行不行？
1: 可以没？
0: 意式轻奢，
2: 看来晴天老师要给我出难题啊！
0: 哎，来来来，我们来试试，
2: 咱们拿一个这个。一个150平米的户型，然后我们做出一个简单的一个规划，然后我们这里面会带着平面布局思路，然后还有您家的这个整个户型的一些功能格局的分配，
0: 可以没问题。但是你看我做这个装修节目这么多年，我特别想了解的还有几个问题，第一个施工，第二材料，就是这些材料到底你们这边是不是都能够提供，最终的那个施工报价，包括整体装修的报价，你能不能出来吗？
2: 都能啊，
0: 都能，咱们一步一步来，
1: 可以。
0: 哎，先看看平面布局，
2: 这是我们的这个 AI 给我们出了一个这个1、2、3、4，3个卧室，一个功能房，然后包括一大客厅，包括一个 U 型岛台啊，全都按照咱们刚刚所说的功能直接实现
0: 来完成了。
1: 对，
0: 但是风格看没看出来呀？
2: 那咱们接下来就是意式简约，轻奢啊，沙发、客厅，咱们就打一个简单的，
1: 行，别看
2: 时尚。咱们就看他给您出个什么样的结果。这样吧，晴天老师，咱们这次来一个高效的全屋效果。
0: 那可是啪啪啪，几个空间所有的图都得出来。
2: 对，一分钟。
1: 出得来吧？
2: 一分钟，走你。
0: 行，我们看看。哎呦，
2: 这次咱们给您出了11张的这个设计风格，
0: 这已经在渲染了。
2: 这个是跟以往的差异是很大的。传统的设计师每次只能给您出1到2张，
0: 出这1到2张，我告诉你也得花老时间了。
2: 对，
1: 哎，这
2: 您看，这是意式极简的轻奢这种思路，然后进口品牌的这个沙发啊。第二张呢，咱们可以看看我们主题墙，这是咱们的整个的书房啊，每个空间都给您去用这个实际的效果展示出来，次卧室的这种效果。那我们针对于产品库这一边呢，我们做了一个大量的这个背书，比如说咱们在选择瓷砖，我们有6到800款瓷砖可以选，同时我们还有专门的产品选材库，咱们的这个洁具、浴室柜，还有咱们的龙头花洒，完全是5花8门的选择，
0: 可选择率一定很大。虽然店很小，但是选择却是无限大。
2: 基础施工我们是固定的，那我们在这个选择产品这块是完全开放。
0: 但是我就是喜欢有一些这个外面的一些品牌，我说或者我一个朋友他就做这个品牌的给我赠送，我可不可以做？或者说我偶尔选1、2项外面的这个内容行不行？
2: 那第一呢，完全可以自己选购，
0: 也可以。
2: 对对对，
1: 我们在
0: 自由度还挺高。
2: 对对对，因为这个所有的现在装修，我们主打的叫月底，这个也是我们和传统装修公司的差异化。我们不会局限客户去做某个套包啊、某个选品，我们是完全开放平台。
0: 行，这倒是比较人性化。
3: AI 设计啊，有个通病，那就是图很美，东西买不到，设计无法落地。而金小李的底层逻辑是，他的产品库啊，对接的是自有供应链和工厂，效果图里出现的仓库里就有，而且选材非常开放，业主可以自带主材家具，也可以从中选择，不存在强制捆绑。这种既要 AI 效率又自由的模式确实少见。
0: 您现在带我看到的这是什么？
2: 这是我们 AI 针对于咱们的产品落地，可以随意的切换您自己喜欢的元素和材料。比如说咱们
0: 就是我通过这个可以进行选品，是吧？
2: 对，您就直接可以看一下。咱们先拿一个客厅来为例，这是我们的客厅。比如说咱们选择您的这个地面，咱们可以选择一下地面，您直接把您喜欢的原材料和颜色直接拖拽上去就可以了。比如说咱们现在看这个灰色的，您可以看屏幕灰色，如果你要说想要实木颜色，就可以直接出来这个效果。
1: 不用你画，我自己来。
2: 那咱们来个厨房，您把这个放在厨房空间里。
0: 放到厨房，我自己放是吧？
2: 对，您拿到厨房空间，直接再往上一点。
0: 这厨房，
2: 对，您可以换
0: 台面，
2: 没问题。
0: 就厨房台面的那个颜色，就是这个啊，
2: 对，
0: 就这个。
2: 现在您可以选择你喜欢的台面，
0: 选择我喜欢那个，
2: 这是白色，
0: 白色，胡桃木吧，
2: 黑色的比较。
0: 珍珠灰，这个黑一点，哦，看着这是变化很明显。
2: 对，
0: 我们再来一个雪花白，
2: 对，
0: 嗯，你看，哎，马上立刻就有变化了啊，而且我立刻我能看到这个效果。嗯，哦，这个很好。以往呢，我们在做选择的时候要看实物，看实物之后还要找自然光线这样对来对去。
2: 对，
0: 但这个呢，就是立刻可以生成。
2: 对，打破了传统的逻辑，就是一键生成。
0: 啊，这太方便了，难怪说这个我们的体验店啊，社区体验店三个人就够了。
2: 对，
0: 啊，原来如此。
3: 传统选材只能看样板间脑补效果，系统里直接拖拽地砖、台面、柜门，实时预览实景搭配，直观又高效。AI 分担了大量设计搭配工作，门店仅需店长、机检师、设计师三人就能高效运转。当然，效果图再好也得落地，不是？AI 能不能出施工图？工地到底如何监管？咱们啊，接着看。
0: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到底能不能施工？
2: 嗯，那这个
0: 施工图可是比较专业的。
2: 这个就是突出了我们经理换新家的优势啊。嗯、这个传统都靠设计师，嗯、我们靠这个一台这个 AI 给你解决、嗯。咱们先看看图纸，
1: 好吧？
2: 看看它的效果。我们刚刚的施工工艺也有一些弧形啊，也有一些造型，咱们看看它出来的结果是什么。
0: 工艺图纸就出来了，
2: 直接一键生成。它这个方案会给你去做剖析，比如三大节点含墙体、轻体墙、嵌发光条，包括过门石，这个咱们的施工图纸就给您做出来了。
1: 哦，
2: 结构包括咱们这个预埋花洒，包括咱们的这个踢脚线、挂墙，全都给您去一步步展示。
1: 嗯，
2: 这个是咱们的一些砖啊，
0: 铺砖图，
2: 包括这个过门石。
0: 这个严格意义上来，这叫什么叫排砖？
2: 对，排砖图，您专业。
1: 嗯，
2: 还有我们的这个顶面的这个吊顶灯位图，全都给您一次性出来。
0: 施工图有了，
1: 嗯，
0: 谁监管呢？
2: 现在把这个传统的模式换成了 AI， 那我们的监管也换成了一个新的模式。
1: 嗯，
2: 我们所有的施工方会把现场的照片和施工工艺节点验收同步到 AI 的这个软件上，传统的是需要去人去管理，人呢就会有一些哎，他的一些误判，
0: 就容易有失误。
2: 对对，所以说我们把所有的这个图片、水电、木瓦油全都上传 AI 软件 ，AI 会直接判定您的工艺是否合格啊，这个是我们的一个现在在推行的一个管理体系。
1: 嗯，
2: 同时呢，根据它的所有的工地的打分，我们会去安排工地的优先权。
0: 完成了之后，这质检这方面呢？
2: 质检也是一样 ，AI 啊，
0: 也是 AI。
2: 对，我跟您说一个问题啊，东一盛在20年前就得了一个贴砖的专利。咱们现在所有贴砖的缝、严丝合缝、垂直的那个工艺，就那个十字卡子的工艺是谁出的吗？那是东一的专利。我们的工艺包括贴砖的厚度，包括咱们每个瓷砖的缝隙，我们只要一上传 AI 软件，全都直接判定。您的这个90分、95分，
0: 就不用人去看了，
2: 对，
0: 就直接图片上传，那么 AI 就能够做出一个精准的判断。
2: 对，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现在一个店面只有一个店长、一个技检师、一个家装设计师辅助。
1: 哦，
2: 嗯，
1: 原神可
2: 还有第四个员工就是 AI。
3: 设计再快，施工要是跟不上，也是白搭。而精巧里能够把效果图一键转化为全套施工图，吊顶、排砖、水电点位、过门石、踢脚线全都标注清楚。更关键的是，工地监管也交给了 AI， 工人每做完一个节点啊，拍照上传，系统自动对比工艺标准，直接打分。这种数字监理，那比人眼更准，也比人情更铁面无私。
0: 软装配饰都包含的，
2: 都包啊。
0: 因为软装配饰刚刚那个图片当中的展示了一点
2: 啊。您看啊，我们会根据您的效果图，把这个餐厅、客厅、儿童房、书房22个产品全都给你做出来。

0: 哦，软装配沙发。
1: 对，您的沙发，然后包括床，包括您的这个休闲椅。嗯，这个是我们的图库，
0: 所有这些产品都是有的，对吗？
1: 对，
0: 都是有的，
1: 都在我们的产品库。不管您沙发、床、餐桌、餐椅，所有的东西都会在我们这个产品库里面可以选得到。
0: 哦，这个很漂亮。这个我喜欢。种类很多。
1: 对，包括地毯，
0: 这只是展示其中的一部分，对吧？
1: 对，展示了其中的软装一部分。嗯，软装的效果出来了22个产品线，
0: 这些都是我可以去看，我自己可以去挑，可以自己去选。
1: 对，我们的产品库里面全都给您提前准备好，让您去有充分的选择和搭配。
0: 尺寸方面我不用担心是吗？我只要选择这个样式是我喜欢的就可以。
1: 对，
0: 尺寸的话是由 AI 来帮助我来做一个选择。
1: 前面是有实际尺寸，然后 AI 是按照这个尺寸比例，包括它会计算您凳子的尺寸、茶几的尺寸、您通道的尺寸，全都给你算得很精确。那接下来我们就把这个软装的报价给您展示一下。按照您的这个咱们选择这些原材料总共25件，然后我们现在生成的报价是150,086。那我们可以这样，咱们可以看一下这个软装到底有什么，
0: 就每一个单价是多少。
1: 他会把这个明细、单价包括尺寸规格全都给您提供出来了。这个是比较方便的。
0: 为什么说特别方便呢？因为我可以做到明明白白花每一分钱。比如说我觉得这个贵了，对不起，我说我不要了，我换掉，没问题。
1: 对，
0: 对吧？
1: 对，
0: 就是在以往传统的说你必须要用这个，必须要用，我不知道多少钱，最后我一看我是受不了，我得咬着牙，咬着牙去做。但是现在呢，就把每一份这样给你适配的东西呢给你亮出来，然后给你一个明确的报价。那么作为我业主来说，主动权在我手上，这样事前选择，那选不选无所谓嘛，根据你自己喜好。这就叫明明白白透明消费。事先我们会有更多的主动性。
1: 对，
0: 这是一个报价。那还有呢？
1: 还有一个主材报价。
2: 主材报价。
1: 对，主材报价咱们也可以给你做出来。
0: 什么是主材呢？比如说这个墙地砖呢，这些。
1: 对，
0: 木门呢，暖气呀、这都是主材。主材的报价我们也得了解一下。
1: 咱们根据这个效果图，只要您轻轻一输入主材报价，它会给您列出来。咱们用了122项主材，总共统计是166,857。咱们可以看一下咱们那个明细，比如说咱们的客厅的地砖
0: 这么清晰，
1: 然后包括管线机、客厅的这个包括酒柜、正好一体机，只要您
0: 包括电器全都有了。
1: 对，只要您摄入的这些相关的产品，全都会给您展示陈列出来，
0: 连一个小水龙头都有。
1: 对。
0: 我刚看到了，连那个轨道的那个轨道灯，包括那个封胶的那个胶，打胶的那个，全都有了，筒灯、八角阀都有。
1: 就是我们是一个就是清单模式，我们会给你报一总价，这个所有的还会给你拆成明细比如您用了多少墙漆，用了多少涂料，用了多少这个五金洁具，全都会给你展示出来。施工报价，
0: 还有一个
1: 施工的报价给您去看看啊。它的报价里面还会包含这些工艺啊，包括我们的用的原材料。对对对，我们这个施工总共是做了一个197,000。
0: 这些工艺呢，相对来说都非常的清晰。每一个每平米是多少钱，都亮出来了。
1: 这个您一看就知道了。咱们次卧室，衣帽间，它每个空间的这个具体施工量，包括原材料，都会给您在这个明细里面标注。
0: 就我往这一坐，其实只要花个10几分钟，其实所有刚刚所有的这些信息都能获得，对不对？总价，期待总价。
1: 这就是我们给您生成了一个总共的报价，咱们是做了包含所有的厨房、卫生间整个空间，包括基础施工，包括电器，总共您做了一个514,000的一个报价。刚刚咱们生成的案例，直接把所有的拆成了明细，
0: 事无巨细。
2: 对，
0: 全都在这儿了。
2: 对，
0: 就是这个价格，就焊死了，不会有增项吧？就担心这个啊。
1: 在施工过程中啊，我们会这个把这个按照施工图纸明确的施工，同时呢我们所有的施工工艺标准，那我们会有轻微的变量，但是所有的这个施工变量都是在我们之前可预测的。我们的技检师会，咱们在家里面去拆墙之前，我们会去做一次检测，水电是否需要全换，墙面是否需要拆到红砖层或者水泥砂浆层，把这个是提前有预判的。那我们预判之后会按照这个施工图纸 置明确的施工，同时我们在选材上会有增项，会有变动。那我们变动的量主要在于业主的选择，比如说我们的沙发，换成皮质的，布艺的换成皮质，这个会有轻微的调整。
0: 是，因为根据自己家的不同，比如说你有一些人养宠物，那家里的沙发呀，包括一些床啊，布艺的，你就要换成科技布的，
1: 对对对，
0: 防抓挠的那种，就比较好。
1: 就是增项有主观增项，没有被动增项，
0: 就是在我们这儿是没有恶意增项。
1: 对对对，没有。咱们现在是实现了是产品报价统一透明，然后我们的施工报价统一透明，然后我们最后一步是所有报价一键生成，清单明细。
2: 装修啊，最怕报价模糊、恶意增价，而 AI 系统把软装、主材、施工费用分开罗列，小到五金配件都标注型号、单价，清单一目了然。当然，为了确保报价的精准，拆改前机检师会做二次勘测，提前预判水电墙面问题，把变量锁死在签约前。只有业主自己换材料、换款式，价格才会变。透明到这种程度，业主才算真真正正的掌握了主动权。
0: 售后呢？别到时候售后没人管呢。
1: 咱们这个售后也是有保障的，毕竟我们的品牌优势也在。
0: 动议三十多年了。
1: 咱们是这样，基础施工，水电隐蔽工程质保10年，那我们的整体的软装和这个所有的产品是整体延保5年的。比如说咱们市场上很多公司只保门只保了2年，但我们可以延保到5年。同时我们还有一个特别大的优势，只要在咱们东艺经理换新家选择的所有原材料装修完毕之后，我们可以达到JBT1883的空气环保。
0: 做空气检测吗？
1: 对，做空气检测，这是给业主一个交代和一份承诺。
0: 家有经理，换新如意。相信看完今天的这个探店，很多的装修业主呢，最大的感受就是现在的家装啊，终于告别了靠嘴说、靠赌运气的时代。有了经理换新家，从设计方案到选材报价，每一项都清清楚楚。施工售后呢，也有了完整的保障。那装修业主再也不怕装修踩坑。
3: 这卫生间住了6年，越看越丑。
4: 整套装修太折腾了。我们又不能搬出去住。
5: 哎，这个说是住着就能装，
3: 听起来太好了吧？这个方案二还不错。
5: 要不先约个人来看看，量房免费。陈先生您好，我是平台指派的勘测师张工，今天来做卫生间的现场勘测。进来吧，卫生间在那边。陈先生，您这个卫生间实测4.2平，水管走向左进右出，和 AI 量房数据基本吻合，有一处小偏差，我已标注，勘察报告实时同步，线上确认就行。
6: 边装边住，开启生活革新。
7: 哇，好漂亮，好漂亮！
3: 你那个 IP 厨房也能弄吧？
4: 能啊。
3: 比我想的还好，这墙
4: 墙面换新3天就够。
7: 我要这个。
4: 行，你房间用粉色。
7: 爸爸，我们家变成新房子了。
8: 即日起，东艺日盛科技联手生活家，面向社会公开征集100户家庭。无论您家需要换新升级、精装升级、集装集改、全案整装的客户，都可以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报名。
9: 关掉开关的瞬间组成的旋律。

0: 厉行节约，关掉不必要的浪费。你能用那些重获新生的资源，创造出更特别的美好。
1: 什么是清澈的爱？它不是口号，不是滤镜，是千万个你我在平凡岗位上，用滚烫的青春写下的答案。无数个无我正以专业为舟，以热爱为旗，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壮阔里写下同一句告白：清澈的爱，只为祖国。
2: 哎，朋友，秘鲁也有属于自己的门。

0: 你听说过吗？来首都博物馆就可以看到秘鲁版的蒙娜丽莎，这个可是被盗20年后才被追回来的秘鲁国宝金冠。同时在这儿还可以看到小武士的雕像，这不就是美洲古早版的拉布布吗？西潘王陵考古成果全球首秀，不出国门一站式看懂美洲两大原生古文明，就在首都博物馆。赶紧约上好朋友，一起来一场穿越千年的文明之旅。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赴约。
1: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
2: 3、2、1，走
3: 走，
2: 摇
4: 摇。
2: 朋友们，看看我们在制作什么？
4: 嗯。
2: 跟摇元宵一样，但它不是元宵，
4: 对、嗯，
2: 是什么呢？是你意想不到的东西。我们今天即将摇出来一个肉汤包，
3: 嗯、
2: 是吗？
3: 没错，这是一个懒人版本的肉汤包。
2: 嗯，
3: 这个啊，提前可以咱们就一下做出很多来，然后呢，吃的时候呢，哎，咱就先整点剩余的呢，咱可以给它冻上。
2: 啊，
3: 早餐的时候给它稍微腾一下，所以这是懒人版，也不用包，然后呢，也不用去擀皮儿、
2: 啊，
3: 哎，但是呢，保证每个人都能一看就会。
2: 肉汤包，
3: 肉汤包
2: 是大肉丸的，还得灌汤的，
3: 对，
2: 您这皮儿能兜得住吗？
3: 没问题啊，咱们今天教大家小窍门 啊，我们叫三上三下
2: 啊，
3: 也就是说呢，这个皮儿呢，我们要裹三回，
2: 嗯，
3: 然后呢，进入水里头，咱们一会儿教大家怎么去做这个，保证您吃的是薄皮馅大，而且不漏汤汁儿、
2: 啊，嗯，而且在这个吃肉丸的时候，平常我们都会搅点菜进去，特别是春夏之际啊，
3: 嗯、
2: 比如说春天整点韭菜，整点荠菜、
3: 哎，
2: 现在今天啊，张老师给我们推荐了一样，老被认为是杂草的菜，但其实它大有来头，
4: 发现它有很好的功效，像说是野菜中的创可贴、
2: 啊、
4: 我们就是创可贴哈，你要哪受伤了一贴就好了，这个呢它也可以外用，你要哪受伤了，过去古籍记载哈，就赶紧从地里边揪一个这个小草、
2: 哦、
4: 剁一剁，剁碎了裹上，有一定的止血功效，
2: 嗯，
4: 它不光功效好，长得还特别好看，先说那个草啊、哎，那是像个面条一样的软软的很厚，你口感呢也特别的回甘，而且那花啊特别好看，是怎么一个好看法？反正我看到其他的花没有这么好看的、哦、我们还可以泡这壶茶，哎，清咽清热解毒的功效，
3: 号称野菜中的创可贴的蔬菜，
2: 嗯，
3: 咱们给它简单的焯一下水，跟咱们普通的蔬菜没有太大的区别，但是呢一般咱们要焯一个绿叶蔬菜，稍微搁点油，稍微的来点盐，但是呢像这种野菜类的呢，建议大家可以稍微搁一点点的糖，哎，因为它有时候会泛一些苦味，中和一下这个苦涩的味道，
2: 嗯，
3: 大概呢下锅以后，它只要开锅，您就记着有个15秒钟左右就可以了
2: 啊。我发现这个菜啊，感觉它出水的概率比较低，
3: 对，
2: 因为它肉质比较厚实、啊，
3: 是的，
2: 所以做馅是很合适的一个菜品、
3: 嗯。这个蔬菜呢，咱们给它稍微的过一下凉，攥干，切碎就可以了啊。
2: 咱们做的是一个摇滚肉汤包，
3: 哎，是，
2: 它得是灌汤的呀，
3: 没错，
2: 而且这皮没有皮包着，
3: 嗯、
2: 它还得锁住这个汤汁，
3: 是的，
2: 这太难了吧？
3: 这里面用到的东西，您看啊，这些都是咱们正常家里调馅常用的，
2: 嗯，
3: 一个是肉，一个是主料主食，一个是肉，一个是素，是吧？那么那个汤是从哪来啊？其实呢，不是光从咱这肉里来，而是单独需要有这么一小碗的这个肉皮冻。
2: 哦，
3: 这个呢，就是咱们说去江浙地区啊吃那灌汤包，咱们里面呢都会提前熬一点这个皮冻。
2: 嗯，
3: 那么这个就是咱们家里用那个猪皮，你把它那个收拾干净以后，给它上锅蒸，蒸化了以后那个过滤一下，那个凉了以后切成小方粒，然后呢包在馅里，它就蒸熟煮熟以后就会化了。那么有一个大概比例，大家看啊，咱们以肉馅为主啊，肉馅假设是一份
2: 啊。
3: 那么我们这个冻是多少呢？0.5，哎，要想让它
2: 放一半的这个肉皮冻，哎，真不少，
4: 真不少，真不少。
3: 这个就是为了它灌汤时候一咬能流油啊，
2: 哎，
3: 那种状态。
2: 这秘诀在这儿呢。
3: 然后呢，哎，这个菜也是0.5。
2: 哦，所以皮冻和菜是一份，肉是一份啊，
3: 哎，
2: 拢在一起，
3: 拢在一块拌匀就行了。你看抓的时候呢，就不要很使劲，
2: 嗯，
3: 就相当于叠一叠都行。
2: 哎，把这肉皮冻给它渗入到肉的组织里面。
3: 加完所有的东西以后，它的状态就是这种，能够搓成那个肉丸，
2: 嗯，
3: 然后滚的时候它也不容易变形。
2: 那接下来就是激动人心的摇滚肉汤包。

0: 包的制作环节了。
1: 这个如何做成薄皮大馅呢？您看啊，先给它团成一个大小的肉丸，先放进去，然后呢，咱们就开始。哎，你看，
0: 摇滚
1: 就滚起来了。
0: 我们摇上了第一层啊。哎，
1: 现在先摇上了啊。
0: 哎，你看这肉馅要是它比较瓷实，还是很关键的。
1: 对，
0: 要不容易散吧。
1: 是的，咱这个呢就直接蘸水，蘸点凉水就行啊。轻轻薄薄蘸一层。
2: 出来了。
0: 如果热水容易让肉馅熟了，让这肉皮冻提前化了。
1: 是的。哎，然后放回来再滚，
0: 只要它上了一层粉，它就没有阻力，就滚起来了。
1: 对，咱们滚个三回到四回，您自己看这个薄厚度。哎，
0: 那最后怎么让它成熟呀？这肉丸我看也不小。哎，
2: 不小。
1: 最后呢，咱们是上锅蒸熟的。
0: 啊，不是煮的。
1: 哎，不是煮的。
0: 那我就放心了。哎，因为总感觉吧，它这个肉丸相对来说里面都是饱满的水分，
1: 是的，
0: 汁水。
1: 对。三层，我觉得就差不多，咱就可以直接给它下锅了。
0: 好的。哎。
1: 下锅呢，咱们直接给它放好以后啊，一般说小包子上面有一小揪，那个小揪啊，哎，虽然没褶，但是咱小揪还是要有的，
0: 造型可爱。哎，哇，很难想象这个皮它多么薄皮而且均匀，里面的馅儿几乎可以说是满满的全是馅儿。
2: 回家就要试一试。
0: 是的。
1: 然后呢，咱们盖上盖，上锅蒸8到10分钟。
0: 好，那趁这个功夫，我们也问问张老师吧。刚才张老师给我们推荐了一个像面条的野菜，
2: 对啊，
0: 可以说是野菜中的自然的创可贴。而且关键是在这个时候可以帮助我们减缓一些咽痛咽干的情况。
2: 对啊，
0: 它到底是什么菜呢？
2: 我们今天做丸子啊，这个野菜中的创可贴是什么呢？就是它面条菜。哎，它呢是可以清热的，一入五月份以来天气特别热，中午如果外出的话喝水少了之后，哎，到下午就咽干咽痛，鼻子干，甚至于还鼻子出血。哎，这样您觉得有这种肺热的感觉了，就赶紧去，哎，去菜地里摘这么一点面条草，然后呢泡这么一壶茶，喝完之后，哎，立刻这火就下去了。它这个清热呀是很温和的，不像说我们吃什么黄连呐、三黄片呐，吃完之后胃疼，它是很就微微的有点凉，所以说呢脾胃不好的人也可以泡这么一壶。
0: 我们看看这锅里这包子是不是也差不多了。哎，
1: 咱们蒸了大概有8到10分钟了，
0: 看看吧。
1: 可以了，差不多。
2: 来来，
0: 我倒要看看这包子到底什么样，摇滚出来的包子。
1: 来，3、2、1，走。
0: 哎呀，你别说，你还真别说，
1: 皮包馅蛋是吧，都能隐约看到里面这个馅儿。
2: 是，
0: 哎，马上就想咬一口。我就特别喜欢吃阴湿的这个包子皮儿。哎，现在好了，全都是这个样子。
1: 没错，
0: 蘸一口醋，一个辣椒油啊，然后里面一咬出来全都是流汁儿的，真是太带劲。
1: 好，那咱就出锅。
0: 出锅吧。
3: 在咱们身边啊，相信有不少中老年朋友都被一副小小的眼镜所困扰，看远看近啊，需要来回的换眼镜啊，看报看手机模糊不清，那相信这些烦恼啊，不少长辈都感同身受。BRTV 生活特工看得见的好生活行动，就从观察和帮助身边每一位被视力问题困扰的朋友开始。
4: 哟，李向贤老师啊，
3: 是我是我，哎，您坐您坐您坐，是我是我，
4: 啊，我特别喜欢看你的节目，
3: 哎呀，谢谢，
4: 我可是您的忠实粉丝啊，
3: 啊，我看您这看着眼神很费劲呐，
4: 我老习惯了啊，上午遛弯之后买份报纸看一看，但这报纸上的字儿啊忒小，您看不清楚啊，眼又花，
3: 您这不戴着眼镜呢吗？
4: 我这眼镜呢，管近视，不管老花啊，
3: 看远行。
4: 对，我呢，退休前呢，是一名中学语文老师啊，一辈子和书本打交道，
3: 经常用眼。
4: 对，年轻的时候很早就近视了，现在老了，眼又花了。
3: 您有老花镜吗？
4: 有啊，啊，我这就是老花镜
3: 啊，戴着
4: 看近处啊，这个呢，是看远处的啊。出门的时候呢，带着它，来回的折腾很麻烦，
3: 得，每天出门两副眼镜都得戴着，
4: 都得戴上啊！您说多折腾人，
3: 您说的呀，我特别理解。但是呢，现在我找到了一个解决办法，配了一副智能花镜，哎，叫冒视清，冒是耄耋之年的冒。视是视力视觉的视，清呢是看得清看不清的清。哎，这个眼镜一戴上啊， 那就远近的问题都

0: 解决了，啊，一副管两副，
1: 这一副眼镜能管两样吗？那能行吗？
0: 梁叔啊，跟您说啊，真能行，这可不是一般的老花镜，
1: 是吗？
0: 它是智能花镜，啊，是专门经过设计的。哦，上半部分呢，看远；下半部分呢，看近。我这副眼镜啊，就是在茂世清智能花镜定制中心配的，啊，他们家做眼镜啊将近20年了，是专门做中老年智能花镜的老品牌，专门做这一块，特别专业。
1: 哦，原来是老品牌，嗯，靠谱，靠谱。
0: 跟您说一下啊，他们家在咱们西城这儿就有门店，还有朝阳门店、亚运村店啊，就等着叔叔阿姨们去体验定制了。您要是想配的话呀，我现在就可以陪您去。
1: 那可以啊，
0: 西城店呀，就离咱们这儿公园没多远，特别好找。
1: 那咱们就去吧。
0: 得嘞，咱们走着。
1: 好，走
0: 走，梁叔。哎，到了，就这儿了。哦，梁叔，您看啊，啊，茂世清智能花镜定制中心，就这儿了。
1: 哦，茂世清，嗯，哇，这还挺气派。
0: 嗯，您看这多亮堂，店里头。
2: 哎，李老师来了。
0: 您好。啊，
2: 你好，你好，
1: 你好。
0: 这就是梁叔啊。
1: 哦，你好，你好，
0: 来，梁叔。
2: 咱们这边有红茶、花茶，然后白茶。
1: 我喝点绿茶。
2: 行
1: 啊。
2: 哎，梁叔，咱们简单的做一下登记。
1: 好的，可以。
0: 咱们这位梁叔啊，退休前那是光荣的人民教师。
2: 咱们现在眼睛是什么情况啊？
1: 我现在就有点花。
2: 咱们现在然后给您安排一下验光。
1: 好的，好。
2: 哎，梁叔，咱们做一下雾化，缓解一下咱们眼睛的视疲劳和干涩。
1: 好的，还要做雾化呢，太享受了。嗯，
0: 梁叔，我跟您说啊，您这可是享受的 VIP 待遇啊。
2: 梁叔，雾化完了以后，看一下远处，眼睛是不是清晰明亮了许多？
1: 哎呦，这眼睛也轻松多了，看什么也亮了，感觉挺好。
3: 叔叔，咱们现在下巴贴到额头纸上，额头贴到前面，眼睛睁开往前看，前面有一个小房子。哎，好嘞，咱们保持不动啊。叔叔，咱们看一下您眼睛，右眼有远视，有散光，左眼呢近视加散光，两只眼睛有屈光参差。你这个样子下来，眼睛是很不舒服的。您这个度数呀，特别适合做智能花镜。我给您推荐这款高端的镜片，视野呢要比普通镜片更宽，适应度呢更快，所以说是戴上它以后不用太久，你就能习惯。
1: 好，还不错，金老师，啊，你选的真不错，你还是你有眼光，就它了，
0: 能看中，
1: 感觉不错，很好，
0: 那就它了，
1: 好吧？
2: 那行，梁叔，我给您登记一下，下单，咱们一周后取件。
1: 好。哎，李老师，嗯，这个茂世清智能定制中心，这个专业就是不一样。
0: 那可不，我跟您说，当初我就是看中他们家的专业度，嗯，还有服务品质，才选择到他们家配的这副眼镜。哦，您以后啊，再配眼镜，或者家里人朋友配眼镜，还有做眼部护理，选这儿准没错。其实像梁叔叔这样的困扰啊，在咱们老年人群中非常的普遍。近视加老花，看远看近幻镜难啊，每天都被看不清的问题困扰着。就连老艺术家王丽云老师、朱时茂老师啊，也深受视力问题的困扰，连生活质量都受到了影响。
4: 老话说呀，花不花47-8，这眼睛花了，你再加上近视，再加上散光，哎呦，那可麻烦。因为你看书的时候，你得戴老花镜吧，然后你看远的地儿，你还得换成近视镜，每天就这么来来回回的这么折腾，太麻烦了。
0: 作为一名曾经的老师，我深知日常用眼对视力的损耗。也更加明白视力好坏啊，对老年人生活的重要性。如果看不清东西，不仅日常看报、看手机受到影响，而且就连出门散步、买个菜，心里都不踏实。所以，一副合适的眼镜，对于咱们的长辈来说，真的是太重要了。
4: 茂世清啊，19年专业验光配镜，采集数十项眼部视光数据，根据个人用眼需求、用眼习惯和生活场景，一对一的进行个性化定制。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一副眼镜。这个眼镜还有一大优点，它防紫外线。户外自动变色，连太阳镜都省了。戴上它呢，你是看书啊、看手机啊、开车、运动啊，因为它室内室外都能戴，眼睛舒服了，头也不疼了，也不晕了。
0: 梁叔，
1: 哎，
0: 好久不见。

0: 啊，李老师，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1: 坤总，我看您这新眼镜戴上了。
0: 我自打配了眼镜以后就没摘过，现在特别轻松。
1: 嗯，那真是比以前方便多了，
0: 而且这个效果也特别好。嗯，您看我刚看这个同学20年前的聚会的照片，嗯，现在看得清清楚楚。哎呀，你看连这小字儿，我这都能读下来。你看这效果多好，
1: 又能回忆自己的青春岁月了。
0: 是啊，
1: 我们祝您以后啊，看得清，啊看得远，
0: 好，
1: 自己的老年生活过得更加的幸福。
0: 好，谢谢，谢谢，谢谢。
2: 本期生活特工，我们跟着梁叔叔一起体验了冒视清智能花镜的专业配镜流程，也看到了一副合适的智能花镜，真的能给老年人的生活带来很大的改变。现在 BRTV 生活生活特工联合冒视清智能花镜共同发起看得见的好生活媒体行动，如果您或者是您的家人正在遭受老花或者是近视加老花等等视力问题的困扰，您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或者是拨打专属热线010-5688-3816，010-6165-1168，010-6888-9558进行登记，到店就可以享受26道专业验光服务，同时还有全面的专业眼部护理和检查。另外，您还可以参与冒视清线下健康沙龙，领取长辈专属福利。让我们一起用一副清晰的智能花镜，共同守护长辈们的清晰世界，让他们的晚年生活看得更清，过得更加美好。
3: 每个人的眼睛不一样，也许你有近视，他不近视；也许你左眼有闪光，右眼没闪光，所以就要精准验光，配一副度数合适的老花镜，戴着眼睛才舒服。冒视清镜片很智能，眼睛不费力，眼镜在调焦，就像一台高级智能的调焦照相机，看的范围更开阔，看东西更清晰。冒视清技术很智能，看远看近，丝滑过渡，不累眼，戴着更舒服。冒视清护眼很智能，自动防蓝光防紫外线，戴着更舒适。而且冒视清还有几百种时尚潮流的款式，戴上让你年轻十几岁。我是朱时茂，雪花镜认准冒视清。
4: 我身边的朋友们都跟我一样，都换上了冒视清智能花镜。如果您跟我一样被眼花的问题所困扰，那你赶紧换一副冒视清，眼花就戴冒视清。我是王丽云，我信赖冒视清。
5: 他从小会蹬缝纫机，给全家做衣服。
6: 我做条裤也有40分钟吧。我这过年了，我掰一夜姑姑家、舅家的孩子的衣服，都我猜我做。
5: 前妻跟风离婚，昔日夫妻一拍两散。
6: 他呢赶时髦，他们有好几个他们大学同学都离婚了，不行咱俩就离婚吧。我脾气急啊，实话说您看我脾气也大，一拍桌离就离，明儿的话咱办离婚手续。
7: 大哥看上了、
6: 您坐前呢，咱俩聊
8: 了想要聊聊是吧？
5: 一切精彩尽在选择。
9: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可以免费参加活动，更有养生食谱和食养建议免费领取，养生社交两不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5: 在昨天的节目中，来自天津的一号先生讲述了他从小在公检法大院长大的经历。
6: 那里边我住是南开区吧，南开区那个检察长啊、法院长啊、公安局局长、副局长，我们那院公安局最小官可能就是派出所所长。
5: 对于择偶，他渴望对方能懂他的内心所想。
10: 你怎么评估人家听不懂？人家说哦，原来是这样，哦是这样，哦这个大牛是这么回事，那不就听懂了吗？
6: 这人要这样，像您这么说，那就听懂了。
10: 哦，那人家的回答是什么样子？
6: 啊，去。
10: 哦，
6: 去哎。咱一会儿坐车去哪儿吃饭去？
11: 没事，
6: 我讲这个，人家说那个。
5: 接下来，让我们继续了解他的故事。
6: 我会裁剪，就以前我16、17岁时候，个子高，特瘦，我腰围可能得1.8、1.9吧，跟女孩一样。 我妈给我买那时候都军裤嘛，就中山装啊制服的了，买来裤子腰型了腿短，买来新裤子就接裤腿儿，买来那嘛买来裤子正好长的，那腰就肥的太多了，所以打那开始我努力，我就学裁剪，我做条裤也有四十分钟吧。
8: 那为什么老母亲不给你弄啊？你还要自己学着做啊？
6: 没有母亲，怎我自力更生嘛。母亲那母亲有别的活。
8: 不管你什么，家里
6: 我到过年的时候，我那时候就后来一看，光会裤子不行，上衣也会呀、啊。后来我又学上衣，我做衣服到那时候没收过人钱啊。我这过年了，我掰掰爷爷姑姑家、舅家的孩子的衣服，都我猜我做，弄得我妈大年就是过年的阴历25、26，她说我妈他们都睡觉，我那半夜3点咔咔咔咔咔咔。还做了，我妈都要不你睡会儿吧，都是人做，要不我
8: 真的假的呀？
6: 真的，我那时候，
8: 因为你感觉就像家里受欺负的小媳妇儿那个劲儿了。
6: 没有，我就爱好，我就是怎么打家具都会的嘛。我媳妇怀孕的时候，孕妇裙、孕妇裤都我裁我做。生完我们儿子，小枕头、小被褥、小褥子、小嘛，都我自己做，我不用她做。
8: 这么厉害，
6: 真是像别人说的，以前跟人说，除了不会生孩、不会织毛衣之外，其他都能干。
8: 那您这么厉害，怎么还离婚了呢？
6: 我跟我前妻
8: 啊，
6: 嗨，当时就枪火呗，也是都是，怎么说，因为家里边事儿，加点小事儿吧。他呢赶时髦，他们有好几个他们大学同学、啊。都离婚了，不行，咱俩就离婚吧。那谁谁都离婚，就说他们同学啊，谁谁谁，我说你跟那时髦干嘛？人家是人家，咱俩是咱俩。完像我第一次离，我脾气急啊，实话说，您看我脾气急也大，一拍桌，离就离，明儿的话咱办离婚手续。去完我们俩不但那时候钱也没分，嘛也没分，当时去那你们俩嘛，人那个婚介所人都说我们俩跑那开玩笑去，走，给我们俩轰出来了。弄完了，等第二次我去了，真离婚，给我单独教育我，给他单独教育我不行。我第一个他也不会过日子，给多少钱花多少钱，月光族那种人。他在他们家，他一个闺女，他行大，他底下有俩弟，都是大学生啊。我搞对象几乎家家都学历都挺高，三个孩子都大学生，知道吧？但是他在他们家，他闺女他受宠。我也没
8: 说离婚这事儿、
6: 啊，
8: 就人为什么不就不想跟您过了一次两次的？
6: 我接着说啊，等离完婚呢，他也，我离婚那个日子，正好是我孩子我们儿子5周岁，就那天办的离婚手续。但前脚办完离婚手续，回家该买菜买菜，该做饭做饭，就没离家。明白，就叫板，他也不在乎那张纸，他结婚证不就那张纸，他也不在乎，我也不在乎。都是原配，我而言我们在一起呢，就是我亲爸亲妈，再说不好听话，我妈一被窝睡觉。
8: 就人都知道你们离婚了？
6: 没有，是这玩意儿还大张旗鼓宣传去，我们单位谁都不知道，他跟他们单位也不熟，都以为我俩没离婚，但是那离婚证确实办了。
8: 那是啥意思？就是
6: 后来我就说的，我可能在外找对象啊，跟他找去吧，怎么那玩意儿？后来我登那时候还没有那 BB 机，那时候还登报纸《金晚报》，我登份征婚启事，就收了100多封信吧，挨个写信给您见面。我可有活干了，晚上下班的时候开着车，我那时候我在单位都单位给我配备车，完了晚上我见那面，明天开车见那面了。郎兵了就见个面，我想搞个对象气他吧，真搞一个小学老师，4年级教英语的老师，家里条件挺好，他爸爸是河北工业大学系主任嘛，我当时也没就我们俩交往就一个多月两个月，我连上班我连拉的手都没敢拉，他倒挺愿意，还比我小9岁，我觉得我跟人耍流氓了怎么着？我自己问我自己，这我有回来。等回来人就熟悉了，我得上你们家看看去，看你们家等会儿，我怎么叫人家？我叫家，我俩人坐沙坐，他领了还呱开门进来，这不大嘴巴撤我。但是我们俩真正是离婚了。打那这一人完之后，我就再也不搞了。就弄完之后，其实当时我就想，
8: 所以其实你跟你前妻还是有感情的，你用这方法得气的。
6: 就当时是其实有感情，后来就说什么，就还为孩子就这么过吧。正过又过了10多年，后来单位部警界他也出去打工，他一招聘就人事部经理， 办公室主任，他当官儿，完他管点事儿，完之后他那单位有事儿，他

0: 知道我人脉广，单位有事儿也找我打电话，我就跟他消防车一样，你过来吧，这事儿公司怎么回事，哗我又去，我那点事儿忘了，你开车过来，我又去，他那老多事儿。
1: 我觉得他们有可能早早晚晚还会在一起，不管是会不会复婚啊，
2: 嗯，
1: 还会在一起。我觉着，因为他分开并不是两个人的这个感情不和，可能是都是冲动最后的这个结果。
2: 就是你们俩人离婚在一起住了多久？
0: 13、14年，15年。
2: 这么过也就过下去了。为什么你们俩最后又彻底真的分了？因为什么事儿啊？
0: 就还考大学。因为我还上学的时候，什么家长会、辅导功课，我不爱管事儿，都是他的事儿。要当时那时候我聪明，搞个媳妇儿，有文化的，将来为孩子辅导，下一代上学有帮助。
2: 嘿，
0: 所以我当时就想找有文化。当时有孩子打架了，他弄孩子不知道，看，还别发不拿掉眼泪，掉眼泪他也不说。我看孩子俩可怜，我又想给劝，你别动，他不管，我们俩就吵架。复习功课也不一样，后来我找咱班主任，我他那种教员就死憋着，我这是吧，我这这道题数学题不会做的，你做完之后，他说过来，你做完了这做你怎么做的，当时你是卡壳卡在哪儿了，哪不会做，我要让他再给我讲一遍。后来咱班主任说，哎，他爸爸说这话倒行，你讲一遍不那样。所以打这时候我就有时候宠我儿子，后来我儿子功课就行了，带咱们班全班第一名，年级第一名，完了不会做作业，他要是100分第一名，那第二分得93、94，得比差7、8分了，就全年级他都第一名。
2: 嗯、那感觉是，儿子上大学了，这个有文化的妈没用了。
0: 您听我说，
2: 你们俩人分开了。
0: 完了之后，考大学突然间不搭理我，他那时候就搬出去了，俩人一块儿报学校报拿着，把我给气了。我才跑出来找对象。
2: 哦，合着是人家
0: 的事儿，
2: 把你给抛弃了。
0: 啊，对，
2: 而且还跟儿子一起。
0: 不是，还这女人啊，女人的心，秋天的云。我说实话，可能得罪不少女的同志。这有时候无意中，我也没得罪没人啊。后来我儿子说，他跟我儿子有着急，他脾气也大，他脾气也急，我脾气也急。后来我儿子说，我爸跟你怎么那个？我爸在外是有女人，我爸挣钱不都给你，挣外快都给你。我爸在家不就喝点酒吗？除了喝酒也不抽烟。我爸干什么事儿？那妈，你看你这原来跟我爸吵，然后后来你跟我爸分开，你又跟我吵，又他妈我去回家的。我儿子跟我说，我数着，大人事不用你操心，我们俩事儿是我们俩事儿，
2: 嗯，
0: 小孩你不那妈。
2: 所以其实，在情感上，您是一直对这个前妻还是挺有感情的，是吧？如果人家不是说真的把你抛弃跑了，咱这日子
0: 我说话跟您解释不清了。我跟任何女人搞对象啊，基本上我们俩没有红脸分手的。我搞对象，我今后再搞对象，跟我相敬如宾，我也不愿意那种方式。
2: 啊、
0: oh. ，就开玩笑，家里边你看冯小刚原来说骂你学员，你个兔崽子，那就俩人夫妻打架，高兴俩，那两口闹这事。
2: 那我现在知道了，您要找一个不是说能听得懂您讲法律跟历史的，得听得懂您这种玩笑的。
0: 不是，反正
2: 您都骂人兔崽子，人家还高高兴兴，你是在跟他开玩笑呢，是不是？
0: 就正常说话，天津人就交往方式不一样。
2: 嗯，
3: 我觉得夫妻之间就是要相濡以沫，因为女性就是结了婚也是需要有一个尊重的，对吧？
2: 跟前妻彻底分开了之后，后面有谈过正经的一次恋爱吗？
0: 就北京这算正式一个，交往半年。
2: 嗯，
0: 就我钱花不过人的。
2: 嗯，这个我知道了。后边还有吗？
0: 后边交往一个大连的，他在大连，那时候他大连也有房子，哈尔滨那也有房子。
2: 他是到天津跟您谈恋爱的？
0: 没有，就网上现在不都有单身群吗？
2: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0: 说一点点越聊越近，越聊越近，后来就见面了呗。
2: 啊，怎么样啊？
0: 我上大连找他，
2: 异地啊，
0: 一个月。
2: 哦，
0: 我不在，我搞对象不在乎，我家里就一个人。他也行，他也喜欢我，
2: 嗯，
0: 我大去就把他生活费我都给他，他也行，他爱唱歌，他呢，跟你搞一下，我也愿意，我也跟你，我得拿得住你，我真是不服人管的人，我在家我既不想当大男子主义，我也不想当气管炎，开玩笑这行。
2: 我跟你讲啊，老莫，我觉得你找个女朋友，觉得这个女朋友越来越难了，
0: 难
2: 你知道吧？跟你聊的时间越久，就觉得越难。首先呢，爱听你讲历史跟法律，然后来听得懂你的那些

0: 玩笑，
1: 不是爱听，
0: 不当是骂人。其次呢，您又不能太左，也不能太右，既不能当气管炎，也不能大男子主义，是吧？
1: 您说话太片面了。我说历史也好，说法律也好，不得有话题说吗？老婆媳妇，你坐着坐着，我给你讲历史啊，法律怎么回事吗？那成神经病了，这不得有点事儿说吗？正好这件事儿，法律是这么规定，怎么着？就出去旅游时候，
0: 明白了。哎，说旅游吧，
1: 到北京到了哪去了？
0: 对
1: 啊，咱们这事儿啊，比如说你到扎界去，那就风景，那没什么事儿。你到北京，明清的这故都这怎么都有，这怎么等会儿就讲呗就。
0: 行，我看你这第三个关键词，又爱旅游，会做饭，会做饭这事儿说了哈，还没有不会的。
1: 不是爱旅游，是闲的没事儿。
0: 都去过哪儿？
1: 哪儿？前年吧，成都、贵州。去年去的云南，
0: 一年能出去个几趟，是不是啊？
1: 就近处不算，秦皇岛这两天的内部算，就远地方，日本、韩国，不是坐游轮找朋友、找邻居
0: 啊，
1: 跟邻居跟嘛，
0: 人家邻居啊都有媳妇儿，你以后跟着我们选择
1: 我找人都没媳妇儿，我还想带他来了，
0: 就两个单身老男人，
1: 有媳妇儿，有媳妇儿，他愿意跟我聊天。
0: 对，就这个，你们单身老男人出去旅游，你还跟人讲历史吗？
1: 跟邻居那讲历史讲嘛，干嘛呀？
0: 我的天哪，还只能给女朋友讲？
1: 不是你讲话不得有事儿吗？
0: 我现在觉得吧，要给您当媳妇儿真挺不容易的。
1: 所以我不好找呢，不好找就不找，
0: 是吧？哎，问问两位姐姐来，我这已经没法对话了。姐姐，你行，你上。
2: 我不上不了。
0: 为啥呀？你行。
2: 我不行。
0: 你肯定厉害。
3: 不是你，不是你，别的行不行？就是这，你觉得这大哥怎么样啊？
2: 人不错，确实人挺好。对，
1: 积极，直，
2: 积极，对对对对。
3: 那就可以聊聊啊。
1: 爱说真话。
4: 你跟大哥聊聊呗。
3: 啊。大哥看上了、啊、
1: 您坐前呢，咱俩聊聊。
0: 想要聊聊是吧？来来来，
3: 行，指导，
4: 你
3: 又长了，指导，
2: 我这不，
3: 你坐这儿吧。
4: 大哥要陪你
5: 聊。找到云峰那不错，可以，可以
3: 卖给他。
2: 嗯，我聊什么呀？
1: 聊做饭。
2: 哎，行，没问题。
1: 做饭，
2: 你不喜欢做饭吗？
1: 不是，我喜欢做饭，就是说我告诉你做饭有诀窍。
2: 您怎么比如像您，
1: 不是说这也得搁家哥们儿，就有你懂得一个原则。
2: 因为我也这位先生啊，
6: 不是那
3: 啥，咱这是生活频道选择节目，没说做饭这一段。首先来讲，
1: 只说找对象，
3: 哎，对，只说找对象啊，
4: 跑题儿了，
3: 跑题儿了。这我们这
1: 您是单身吗？啊，您希望找个男士是什么样的？
2: 我希望找的男士是，反正最起码能聊得来吧，到在一个平线上。
1: 您是离异还是丧偶？
2: 离异。
1: 你有小孩吗？
2: 有。
1: 男孩女孩？
2: 女孩。
1: 结婚了吗？
2: 结了。有女儿了，有个外孙子，外孙女吧。
1: 女孩做什么？
2: 电商行业，
1: 电商
2: 就做做主播
1: 啊。您说
2: 卖珠宝的，对对。
1: 其实我也不懂，我就知道电商是怎么回事了。
2: 对，
1: 有时候我一问人家，老多人搞对象说，您原来是哪单位哪个行业的？就这还问，搞对象问嘛？不就问上您在您家兄弟姐妹？
2: 对的，是的。
1: 几个兄弟姐妹？几个？
2: 我家。
1: 您排行第几？这不搞对象不就问这问题吗？
2: 啊，是的，是的。
1: 父母还健在不健在？
2: 没有，没有父母了，现不见在
1: 了、啊啊。
2: 嗯，哥，有一个哥哥，一个弟弟。啊、
1: 我跟您说，我跟人搞对象不一样点，我刨根问底是吧？我想了解，就这个人，您的圈子是什么呀？您从小您生活或者您工作，您成天您跟哪个圈子打交道？我就知道您想什么了。
2: 我知道。
1: 啊，比如说我吧，
2: 您的意思，
1: 我天天跟公检法打交道。
2: 对，
1: 我说话三句话离不开这事儿。我在刑警队，我给他开警车。
0: 聊天不是你来我往的聊天吗？您就光自己说，你别说听我，你别说听我的，这意思呗，是不是？
1: 你姓什么？对，
0: 你看把我们都吓跑了，你看看，吓跑了已经。哎，
7: 我觉得他就有点像在审问别人一样，有点居高临下。你是干什么的？你干过什么？你像你那样，这样我觉得是不尊重。你看把那女的问的，她都不知道怎么说了。
8: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要我说能听懂我说话的人呢？
9: 不是，他是这样啊，就是如果您是第一次见面，您就不能这么聊，这么一聊啊，100个101个都跑了。
1: 我跟人见面，只要有演员聊上来，一见面我们都聊都挺好。
9: 不是，您少说，因为您是开闸放水，您只要一聊上了，这就没完没了了，所以你让人家。

女士多聊，您呢学会倾听，倾听是最好的沟通方式，对吧？您就小手这么一压住自己，别说话，然后让人家女士说，让人女士问，人问您一，您就回答。

0: 要懂得你那个，就是你聊法律的情况下，他怎么去做到，就是是懂你的。
1: 先跟我这儿报个班，
0: 先学习。
1: 就我现在跟您说啊，我跟任何，我带我那天津市，我跟那警察说话，那警察看我眼神，他想干嘛，他那眼神就能告诉我。
0: 那你现在你想让我看
2: 我？我突然啥
1: 啊？对，就这样。
0: 对呀，你看我现在我心里边想啥呢？
1: 想啥不想啥，就说话的事儿。他不刚才问我，这不是说搞对象那玩意儿，我得都坐下来，我得跟你说这事儿。
2: 不是，您要不从天津的警察队伍里边找一个单身的女士，从警察口公检法退休的单身女士，
1: 人看不上我。
2: 哎呀，还能聊吗？
0: 我不能聊了，因为我也
2: 又失败了一个。
3: 他也不行，谁都不行，接不住。
2: 思雨姐，你行不行？
0: 我不行。
4: 那个姐姐呢？
5: 梁颖，
3: 哎，是。
2: 今儿把我。
1: 您贵姓？
6: 我姓张。
1: 哦，是哪里人？
6: 我是北京人。
1: 哦哦哦哦。嗯，
6: 其实我挺欣赏您的，其实咱俩聊了一些呢，其实您想说的是呢，您真的可能是知识面真的确实是比较渊博，您的可能就应该要找一个就比较能听懂您、懂您，而且能欣赏您的一个人，因为您可能就觉得说，我不管是在遇到法律的层面，然后遇到旅游、历史各方面层面，您可能都比一般人可能要擅长、要懂得多。但是恰恰可能这个呢，确实好像是一般女性的一个短板，对吧？所以您要去思考，您真真正正后边您需要的到底是一什么样的妻子？所以我就想说的是这个问题。其他的可能我也知识比较浅薄啊，我也可能
2: 姐姐给你几句忠告。
1: 我也是，我小学本科毕业
6: 啊，我小学可能本科
2: 我问
6: 没有。
2: 如果找一个不是我们姐姐啊，是我们姐姐这种类型的女士，您在家里能聊？
1: 行，气质挺好的，
6: 气质好不代表有知识好。
2: 对，我跟你讲，不是我们姐姐，而是我们姐姐这种类型的，如果找这样一位女士在家里，你能跟她聊下去吗？
1: 能，行啊，
2: 是可以的。
6: 其实我可以欣赏，真的，我去欣赏，我去倾听，
1: 那就可以、啊。
6: 其实我的先生真的，为什么我能读懂他？
2: 哦，
6: 我的先生真的也是特别的渊博，因为我也是因为听通过听学看。
1: 对呀、
6: 啊。但是您听我说啊，您听我说完了，因为什么有时候女士她就恰恰您的话真的是比较多，当然是这是天津人的一个特点哈。但是呢，就是说，因为您可能太多的话，恰恰女士有时候她在这个地方我是短板。那我已经听到了，已经就是觉得哦，我已经听到就是听不下去了。那我又不想打断你，会不会？那可能我想要婉转的转移一下话题，先生，咱们今天吃点什么呀？
2: 吃饭去吧。哎，
6: 他其实他是不想损失您的面子，或者不想打击您那什么，他想这样婉转的去转移一下话题，未必其实不是一个妥协和就对吧？一个等于他对于他来讲，我的下策。最后你经营好，她就是一个好的妻子。您找的是妻子，而不是说灵魂，恰恰光光是灵魂上的伴侣，对吧？还有生活，生活实际上是您将来就是需要的最大的一部分。
1: 您原来做的什么行业？
6: 我印人民币。
1: 哦，认钞的。
2: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1: 就我想说什么，了解您这个工作，您接触什么人，咱俩有话题，共同的话题，聊天不也有共同话题、
2: 哎、就我们姐姐这个岁数和你是能接受吗？
1: 我不知道她年龄多大，我还没问您。
6: 我也许跟您一样大，我58年的。
1: 啊，我也58年的，属狗的哈。
2: 哦，会考虑吧？
1: 您北京什么地方？哪个区的？
6: 西城区。
1: 哪儿？
2: 哪儿重要呢？
4: 西城区哪？他
1: 的意思，
4: 他老
6: 家有亲戚。
1: 我姥爷，我姥爷原来就住北京儿童医院对过，现在叫金融大街。
2: 那您
6: 其实确切的说，确切的说，其实我算老宣武，新西城。
1: 老宣武的啊，
4: 那宣武区。
2: 我们姐姐，您是会考虑吗？
1: 可以聊啊。
2: 我们今天还有两位女士。
1: 您也是单身是吗？我以为坐着都不是单身的。
2: 来，我们看看另外两位女士哈、啊，她们的基本情况。
1: 还有两个，
2: 这是她们的10个方面，您可以就您感兴趣的3个方面来了解一下。
1: 户籍。

0: 学历，
1: 还可以再了解一个
0: 子女吧。
1: 陈女士北京户籍，本科有一个儿子；赵女士北京户籍，高中学历有一个儿子。
0: 都是一个儿子啊？
1: 对，这两位您想挑谁来沟通一下？
0: 都差不多啊，都哦。
1: 只是学历不一样。
0: 不能再说了啊。
1: 嗯嗯，
0: 我还想选身高的。
1: 您希望他是高的矮的？
0: 别太高。
1: 多少算太高？
0: 就像这位女士，差不多高就行。
1: 您1.82米，您还怕啥？
0: 我不用，我们家包括我儿子找对象，1.66米他都嫌高。
1: 行，我帮你放开一个。陈女士1.59米，赵女士1.52米，这肯定不高。
0: 头一个，一个55，一个52，那头一个陈艳萍。
1: 要跟陈女士沟通一下。那咱见过陈女士之后，然后您再决定跟我们这位姐姐还那位陈女士
0: 是如何，
1: 这可以吧？好。
2: 其实我觉得她的内心应该是个自卑的人，因为只有自卑的人才会在很多的情况下去展示自己，想让自己显示越强势，想越想表现自己的某一方面，那方面就是她的弱点。
3: 我是觉得先生很渊博，但是呢，他就是您跟别人的交流啊，不给人留缝儿。俩人交流啊，你得顾到对方的感觉，这是我一个建议啊。
0: 我下马过很多人，基本上不了解我真那码。
4: 他是这样，您要把您的这个东西叫什么呀？叫爱好。你就没有这么的难受了。说你有什么爱好呀，老孟啊？我爱好这个看看法律的书，对吧？我爱好一些历史，啊，我爱好一些军事，那就不是问题。就像很多女士说，你爱好什么呀？我爱好这个跳舞，是吧？我爱好唱歌。当是爱好的时候，你就没有那么激动，是吧？如果您说我实在憋不住了，您就让老伴在家睡觉，您睡个午觉吧。我到楼下我看了那一堆老哥们又在那砍呢，我得下去玩去，那就叫玩儿，您懂吗？那是玩去了，我得去那去打岔去，我得去那玩跟他们斗壳子去。你要以这种心态来考虑您的爱好，然后咱就在这个择偶的路上就快。
1: 接下来咱们再请上一个人接着跟你聊、
0: 哦、
1: 好不好？我们看能不能聊好了。这次咱把二号女嘉宾请上来啊。来，请请二号女嘉宾。你好，来，您到这边来。
0: 我到这边来、
1: 哎、
0: 拿杯子吧。
1: 陈艳萍65岁，离异，声乐老师退休，北京人。
2: 大家好，我是陈艳萍，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入群，进选择生活馆直播间看节目，我在评论区等您，我们可以边看边聊。
1: 你看我们二号女士特别优雅哈、啊嗯，不知道您对我们先生印象怎么样？那接下来我们在场上目前只留了一个姐姐还能跟她聊，我们都有点聊不下去了。接下来看看您了啊。
2: 您好，这位先生。
0: 你好。
2: 因为我也看过刚才老师们跟你的聊天。
0: 嗯。
2: 首先，我觉得你是一个有爱心的人，也是一个有自信的人，同时也是一个追求完美的人。对你的印象挺好。那当然刚才很多老师们跟你交流沟通，实际都想帮助你找出你过去为什么这个婚姻没有最后能够继续下去，或者找的女朋友最后也没有个好的结局，再给你找原因呢，再帮助你在你以后再找朋友的时候怎么样能够更加幸福。他们都是特别爱你的，也是非常有热心的。我的感觉是这样，就刚才的交流，为什么是交流不下去呢？我感觉到恕我直言啊，你肯定需要一个能够懂你，最主要是能够崇拜你的人。
0: 你要能听懂我说话就行。
2: 我觉得是这样的，他懂你嘛，懂你就会崇拜你，就你的知识点他可能他是欠缺的，是对他是一种吸引，同时也是很善良的人。我觉得你可能是想找这样的一位女士。
0: 反正这女士不强势对我来讲就挺好，就能过得下去，再找一个女士强势够强。
2: 也不一定啊，如果两个人都很强势，那都有很有能力啊，都很有能量啊，只要是互相尊重相爱，愿意把日子过下去，那为什么不可以呢？一定要找个弱势呢？您觉得是不是？
0: 反正我搞对象 从刚一开始结婚到现在来讲，我没有那种大男子主义或妻管严。虽然说我在朋友面前，我在家妻管严，我媳妇管我那什么，那男人一种荣耀，好歹干了
2: 啊。就是说你有那么多优点，为什么没有处下去？是女方的责任吗？要找找原因，否则你这一半很难找到啊。啊。

0: 是一名声乐老师，现场指导授课。
1: 我们的气息震动声带，才能发出声音来。哦，
2: 来来来，憋着再来一遍。
3: 你问我爱你有多深，还是没憋住。
1: 不是，你听我讲，就你没憋住觉得累是对的，说明你憋了才会累。
0: 当得知前夫身患重病后，他毅然放下一切，悉心照料，
1: 陪了他三次化疗，因为这个化疗就一个月只能化疗一次，很快头发就掉了。
0: 一切精彩尽在选择。
4: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5: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4: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6: 全民健康学院为您组织的新疆双非8日游将于6月16日从北京出发，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带您畅游新疆9大名胜景点，看赛里木湖邂逅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走进纳拉提草原，游瀚海绿洲，赏骏马，迎风驰骋，登天山天池，观云雾飘渺仙境，探独山子大峡谷，领略10000年地质奇观，踏足火焰山，感受大漠炙热风情，带您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尽享西域惬意时光。6月新疆景色正好，6月16日北京出发双非8日游，全程乘坐2+1式航空座椅旅游大巴，入住4钻酒店，错峰出游，舒适安心。本次行程名额有限，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或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咨询报名，主持人将与您奔赴这场夏日之约。
7: 远古玉米神报道，
8: 勇猛的美洲豹出没，
9: 太阳的金色汗水，
10: 秘鲁的蒙娜丽莎，
11: 月亮神悄悄许愿，
12: 千年前的古老动画片，
13: 千年前的古早小手办，
14: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一起来看命。
15: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16: 看台底下看见了啥？
0: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17: 你在前面是晚上，就是你的大后方。
0: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18: 秦腔考你们俩。
0: 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19: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才是自己。
0: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点30分播出。
7: 也有属于自己的蒙娜丽莎，你听说过吗？来首都博物馆就可以看到秘鲁版的蒙娜丽莎，这个可是被盗20年后才被追回来的秘鲁国宝金冠。同时在这儿还可以看到小武士的雕像，这不就是美洲古早版的拉布布吗？西潘王陵考古成果全球首秀，不出国门一站式看懂美洲2大原生古文明，就在首都博物馆。赶紧约上好朋友，一起来一场穿越千年的文明之旅。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赴约。
3: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5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
2: 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儿啊给大家介绍的是益生元黑巧克力。哎，这个呀可是最近非常流行的好东西啊。
18: 益生元黑巧克力，
2: 哎，
18: 这可是好东西。
2: 嗯，
18: 我身边好多人都在吃这黑巧克力，这可都成了我们这个岁数的人流行美食了。
2: 哎，确实，阿姨啊，我爸妈呢也在吃啊。而且您看看这个啊，这每一袋啊都是独立包装。哎，阿姨您来一块尝尝。对了，阿姨，
18: 嗯，
2: 这个平时您买这个黑巧克力是多少钱的呀？都是
18: 多少钱的都有。
2: 嗯，
18: 这好的呀肯定不便宜。
2: 嗯，
18: 得好几十块钱一盒呢。
2: 嗯，
18: 这巧克力就不错。
2: 嗯，
18: 口感特纯。
2: 嗯，
18: 巧克力的香味特重。
2: 没错，阿姨啊，那是相当的醇厚啊。跟您说啊，这巧克力的香味啊特别浓。哎，您刚才啊在嘴里是不是慢慢这么一化开，哎，就感觉啊带一点黑巧克力特有的那种淡淡的苦味儿。哎，但是啊紧接着哎就是甜滋味了啊。这小甜味啊在嘴里啊那都是回甘的啊。您看看，哎呀，您啊就这么含着，嗯，特别香啊。而且啊厂家说了啊，这个呀是他们厂里最好的，哎，是为了给我们宣传啊专门做的。
18: 太好了。
2: 嗯，
18: 那这价格肯定不贵啊。
2: 阿姨，那是肯定的啊。嗯，咱们今儿啊有请巧克力源头厂家刘总啊为我们来介绍益生元黑巧克力，有请。
20: 主持人好。
2: 欢迎欢迎。
20: 你们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天津专业从事巧克力制作的巧克力园公司的刘小希。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的益生元黑巧克力，它是这种独立的包装，干净卫生，这个啊可是天然可可制作的，不是那种带可可脂的。
2: 嗯，
20: 这一点啊大家一定要清楚。
2: 哎，这可可脂做的那是很重要啊。哎，大家呀，啊，买巧克力啊就记住这句话啊，真的巧克力，好的巧克力那必须选可可脂的。哎，但凡它配料表里边写什么带可可脂，那大家伙啊千万要注意了。
20: 是的，巧克力啊一定要选可可类原料做的。您看我们这种啊是把可可里面的黄烷醇、原花青素、表儿茶素等多酚类物质啊都保留到每一块巧克力里。据科学表明啊，可可类里的抗氧化活性是维生素 C 的20倍，维生素 E 的15倍。
2: 嗯，
20: 还有可可碱，都是对咱们老人啊友好的东西。
18: 这些专家都讲过了。
2: 嗯，
18: 我都记在小本上了。
2: 嗯，
18: 要不说呢，黑巧克力是一种流行的食品。
20: 像我这种啊是天然可可制作的巧克力，入口就化。
2: 嗯，
20: 它不粘牙不糊嘴。嗯，吃到的都是纯纯的可可香，吃到的都是可可的营养。只有这种里面啊才还有对咱们好的营养，才是大家追求的好东西。大家一定要注意啊，带可可脂就不是可可豆里来的，那是植物油做的，是人工加工出来的，说白了就是人造油，是香精兑出来的。它里面含有对人体有害的反式脂肪酸，对人体有害的您记小本本上那些营养它一概没有，全都是负担。
2: 没错啊，如果您想吃到可可的营养，想吃到好吃的黑巧克力啊，您啊就选咱今儿推荐的这种准没错。
20: 只有这种天然营养的才是真正养人。咱们再说说益生元，咱们这个叫益生元黑巧克力。益生元含对肠道特别友好的营养成分，食品含有益生元啊档次就不一样了。您要是想吃得顺当、吃得香、吃得轻快啊，您就得来点含益生元的东西。
18: 益生元，
2: 嗯，
18: 这可是多少年的了。
2: 嗯，
18: 好东西，
2: 哎，
18: 大家都知道。
2: 其实这俩放在一块儿啊那就是黄金组合呀。哎，全家人啊都能吃，都能沾上好处。哎，刘总啊，这样，赶快公布价格吧，给我们大家伙儿优惠好不好？
20: 给大家优惠价，批发价。这款益生元黑巧克力呢，在专卖店里面啊，卖给他们那儿的会员呢是30块钱一盒，然后一箱呢是有20盒，得600块钱呢。
2: 我的天哪，这么贵呀！那会员他们也愿意当，这卖的这么贵可不行啊！哎，这样，刘总啊，您实话告诉我啊，这个成本是多少钱？哎，不，成本也不行啊，我要的是什么亏本价？因为您别忘了啊，我们呢是不收费的啊，您把

0: 这块的钱，哎，回馈给大伙儿，对吧？这样您就看着办吧，好吧？别让大伙儿失望啊！这定价可不能高了。
1: 我们这款益生元黑巧克力的成本价是15块钱一盒。
0: 哎呦，大家伙儿，您看见了吗？啊，成本15，卖30，人家直接就赚一半啊！这样，刘总啊，我算了算啊，您的成本既然是15块钱，您今儿呢再给大家伙儿补贴点儿，哎，咱这样吧，不到200块钱，20盒，行不行？阿姨，您觉得？
2: 不到200块钱，20盒，一盒不到10块钱，这行啊？这价格太到位了。
1: 等会儿啊，哎，主持人。我怎么感觉你们这账算的不太对啊？我的成本是15块钱一盒，
0: 对，
1: 我是看你这算怎么不到10块钱呢？我这个200块钱，按理说也就13盒，你咋算的20盒啊？
0: 不是你这么算啊？你看你15块钱是成本，对不对？
1: 对啊，
0: 咱不到10块钱，9块多，那是卖价啊，对吧？就是这么算的呀。
1: 哎呀，是啊，这么算对吗？
0: 对呀，一点都没错啊，对吧？把您这个补贴也算在里边，这宣传费也补到里头吗？
1: 哎呦，您这赔的有点多吧？这好几万人看节目呢，这一人赔一份，那直接把我赔在这儿得了。哎呦，市面上那些加代可可脂的巧克力。还得14-15块呢，我们这款是纯可可脂的，真材实料，而且里面还添加了益生元。市面上20块钱随便卖，一箱20盒，怎么着也得400。您卖不到200。
0: 哎，刘总啊，你别着急啊，对不对？哎，我们不让您卖几万人，哎，这个亏本价呀，这样就要您100个名额，这还不能满足吗？
1: 100个没问题。
0: 哎，同意，没问题，算算。
1: 100个，那倒是可以。我就算今天的活动特惠价，这个我是可以接受的。
0: 哎呦，太棒了，太棒了啊！哎，这就对喽，是不是啊？你看，相当于这一盒啊，就是9块多钱，这个呀、啊、才叫大优惠给到大家嘛，对吧？并且呢，这可是打破了纯可可脂黑巧克力必贵的神话了，并且啊，我们这还是加了益生元的呢。
1: 这一次啊，我们让利了很多钱，也是真金白银回馈给大家了，也是希望大家伙能多支持我们品牌。
2: 我就爱这样实在的商家，我多买点，给老姐妹送点，给子女带，给孩子囤点，这不就都送出去了吗？
0: 没错啊，阿姨，这一波啊可是亏本福利价，所以呢，大家伙啊抓紧时间啊，这以后啊肯定就涨价了。这一盒啊往后买，最起码得20块钱。今天呢这一盒啊不到10块钱，所以说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啊！我们快递送到家门口，您都不需要下楼，不用跑腿儿。
3: 纯可可制作并添加益生元的纯香黑巧克力开抢了，不到200元，到手20盒，感受真正的黑巧克力的健康魅力，真纯无添加，获得真健康，独立小包装，干净卫生，方便携带，自己吃解馋，送亲友体面，外出旅游，上班间隙，小孩放学，随时吃一块，全家共享更舒心。优惠补贴价20盒不到200元，每盒仅仅几块钱，名额有限，先定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抢购吧。

0: 们这个巧克力。
1: 好，
0: 有什么不同？大家就记住这三句话啊，了解一下它好在哪儿。第一呢，是纯粹的黑巧，不乱添加，只添舒服。第二呢，嘴里只有醇香，没有齁甜，没有发酸。您平时嘴里啊总觉得没味儿的，身体发沉了，犯困了，你含一块解馋解闷解乏，获取它的营养，还不增加身体负担，
1: 精神状态立马就好起来了。好的食品就有这个劲儿，精气神立马就提起来了。这一下午要是有这么一块，浑身舒坦，感觉脑子都清亮了。
0: 阿姨说的对啊，这第三呢，这款黑巧克力啊，不是市面上那种齁甜的甜巧克力，这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人做的舒服零食。您晨练完、遛完后、饭前饭后没事嘴馋的时候啊，你吃上这么一块，你就能体会到它的好处了。
2: 哎，没错啊，但是啊，必须吃这种纯的，哎，您可别吃错了呀。
1: 这是一股美食潮流，咱们可得赶个时髦。
0: 我爸妈现在啊，是每天早上喝杯茶，配两片巧克力。

0: 巧克力，晚上遛弯回来呢再吃一片，我家小孩放学回来呢也得抢着吃两片，我自己平时啊也来一块。这个呢你不用多，一天呢咱们来一到两块就可以了。这里面呢有纯可可的营养，还有益生元的加持，既能解嘴馋，又能给身体啊添点呵护，比吃那些甜腻的零食健康多了。这款产品啊大家放心，肯定好。
1: 哎，没错啊，今天啊咱们这一盒才9块多，哎，这个价格不用多说了吧，太实惠太划算了。而且啊这是福利特惠价，这以后啊肯定就恢复原价了，那个时候您想买这么一盒那可就贵了。哎，所以说想要的啊马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哎，我们就100个名额，这名额用完了那是肯定涨价的。
2: 纯可可制作并添加益生元的纯香黑巧克力开奖了，不到200元到手20盒，感受真正的黑巧克力的健康魅力，真纯无添加，获得真健康，独立小包装，干净卫生，方便携带，自己吃解馋，送亲友体面，外出旅游，上班间隙，小孩放学随时吃一块，全家共享更舒心。优惠补贴价20盒不到200元，每盒仅仅几块钱，名额有限，先定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抢购吧。

0: 哎，这巧克力入口就化，
1: 对，
0: 真的，这都不用嚼，直接一抿，马上啊，这个巧克力，哎，在口腔里边
1: 了，很滑的那种感觉，像吃冰激凌，
0: 没错，
2: 是的，而且它一点都不腻，也不糊嘴。你像咱们平时在外面买那种巧克力啊，吃到嘴里感觉特别粘牙。
1: 对，是这个巧克力啊，它吃起来啊，它不像那种100%的那种黑巧克力，它苦
2: 对，
1: 没法下咽，还涩，这种就没有那个感觉。
2: 对，而且也不是那种特别特别甜的，咱们在外头买的那种，传统的那个外面的巧克力啊，好甜，齁甜齁甜的。
0: 没错，
2: 这么好的黑巧克力啊，一盒才9块多，您那儿肯定买不到。来，我倒出来给大家伙看一下啊。
1: 你看这么多，
2: 这都堆成小山了，您那儿肯定买不到这么多吧？市面上那些带可可脂的，一盒都得卖10几20块钱啊，吃着还齁甜，还伤身体吧？尤其是那反式脂肪酸，老人小孩可不敢吃，是不是？咱们这种这么纯、这么好的益生元黑巧克力啊，您这么一比就知道了，也就在栏目组才能抢到这么便宜的吧？您今天抢到名额了，肯定不亏，买到都是大赚特赚。我再郑重做出3点产品承诺。第一，咱们这款黑巧绝对是纯可可制作，不掺一点带可可脂，配料表干净透明，绝不糊弄大伙。第二呢，零添加蔗糖，保证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老人孩子放心吃。第三呢，添加益生元，品质直接上一大台阶，更上一层楼。我保证您吃到的这款益生元黑巧克力，口感纯正，不齁不腻，吃着舒舒服服的，肚子里啊也没有负担，心里特踏实。再说一下这个价格啊，今天的优惠名额没了以后啊，肯定要涨价的。只有这会儿您花最少的钱啊，可以得到最大的实惠，这物美价廉的好事啊，可不是天天都有的。
1: 就是，多买点送人也行啊，这种巧克力啊谁都喜欢，但是一定要买这种真的，可别买那不好的，送人呀都丢面子。
0: 哎，没错没错啊，现在呢还剩下最后1分钟的时间，我们呀就100个优惠名额，现在就剩下几个名额了啊，最后1分钟时间，您呀别让自己后悔了，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吧。
3: 本次抢购活动还有最后1分钟时间，纯可可制作并添加益生元的纯香黑巧克力开抢了，不到200元到手20盒，感受真正的黑巧克力的健康魅力，真纯无添加，获得真健康，独立小包装，干净卫生，方便携带，自己吃解馋，送亲友体面，外出旅游、上班间隙、小孩放学随时吃一块，全家共享更舒心。优惠补贴价20盒不到200元，每盒仅仅几块钱，名额有限，先定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抢购吧。

0: 随着健康意识提升，低糖低脂逐渐替代了高糖高油食品，大家不仅仅关注口感，更注重健康。中老年人买食品时就特别注意，担心给家人身体带来负担。像烘焙类糕点等虽种类繁多，但油脂和糖分普遍都偏高，很难选。如果您也有这样的问题，本期节目介绍的酸奶吐司蛋糕千万别错过。
1: 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我们节目中要带着大家品尝的这个美食啊，我真的太喜欢了。就刚才小片里面说到的啊，比方说高油啊高糖的食物吃多了给身体带来的各种负担啊，不仅老年人担心啊，各个年龄段的人都担心。谁也不希望啊我们因为吃的不好导致身体这个指标高那个指标高，您说是不是阿姨？
2: 是是，如果有又健康又好吃的蛋糕谁不想买啊，这不是找不着吗？今天啊听这个酸奶吐司蛋糕，听这名字我就感觉很好吃，在哪儿呢？我赶紧尝尝。
1: 别着急阿姨，接下来就请出我们今天请客的老板啊，杨总，欢迎杨总。
2: 欢迎欢迎欢迎。
3: Hello 大家好啊，我是港荣食品的杨星辰，那很开心来到栏目组啊，推荐我们这一款呢港荣食品的酸奶吐司蛋糕。那大家随便吃啊，今天我请客，一会儿走的时候每人带走一箱。
1: 杨总大气啊，讲究人，那我们赶快尝一尝。哎，
2: 哇，我先来了啊。
1: 您先来。
2: 先是浓郁的蛋香与奶香，然后是酸甜可口的酸奶与绵密的蛋糕口感形成对比，这种美妙舒爽的口感我太喜欢了。
1: 哎，那我要赶快尝一尝啊。甜度适中，吃起来呢松软弹嫩，而且没有普通蛋糕的那种油腻感，酸奶的那个酸甜口感加上啊吐司蛋糕的蛋香还有奶香，哎呦太好吃了，太诱人了。
2: 是的，
1: 所以我这就特别好奇了，杨总啊，就这么好吃的酸奶吐司蛋糕到底是怎么做的呀？
3: 感谢大家的认可啊。那我们这一款酸奶吐司蛋糕呢是我们港荣食品的招牌爆款，推出呢可以说是风靡全球啊。那酸奶吐司蛋糕这三种呢都是大家喜爱的美食，所以呢我们巧妙将这三种口味和味道呢都融合在一起，就有了咱们现在的酸奶吐司蛋糕。为什么呢如此惊艳咱们的这个舌尖味蕾呢？那肯定是离不开咱们好的食材和我们港荣独特的这个工艺。那除了小麦粉和鲜鸡蛋之外呢，我们这里边呢还添加了纯牛奶、乳粉、奶油、蛋黄粉、酸奶等等，增添它特殊的风味。
2: 这可都是我爱吃的，不管哪样都是又好吃又营养。
3: 没错啊，光有好的食材还是不够的，还离不开我们港荣独特的这个蒸制工艺和冷加工工艺。这个呢是与传统蛋糕的高温高油啊是完全不一样的，蒸制工艺是最大程度的保留了咱们食品的原汁原味和营养成分。那为了保持这个口感呢，我们呀特地采用了氮气锁鲜。那这样一来呢，口感就更加的鲜香弹嫩，入口即化，才会又好吃又健康。不管您是否买我们家的产品啊，我都真心的希望啊家里的老人大人小孩啊都尽量少吃那些高温高油高糖烘焙的食品啊。我相信大家也会看一些节目和网上视频啊，应该跟我都有类似的观点。
1: 没错，就以前我做健康节目的时候就听专家说过啊，但是以前是听说过不知道去哪儿买。今天节目中我们发现了这款宝藏美食，我觉得我真的是可以多买点，不管是早餐下午茶还是饿肚子的时候垫吧点，都是特别好的选择。
2: 这种独立的包装啊卫生又干净，出去游玩携带也很方便，
3: 松软弹嫩，入口即化，老人牙口不好也是可以去吃的。而且呢这个里边的这个酸奶夹心啊是酸酸甜甜，特别开胃，
1: 对
3: 老人小孩吃啊都是很好消化的。
2: 这种酸奶吐司蛋糕啊太好吃了，你快说说咋卖呢？
3: 这样一袋普通蛋糕呢要卖4块钱，那品牌店呢至少是6块钱，它口感还没我这个好啊。那今天呢咱们不要6块钱也不要4块钱，咱们直接炸一波福利啊，35袋不到100块钱，这样一个高端的酸奶吐司蛋糕啊不到3块钱一袋，大家伙说值不值？
2: 这2块多钱的酸奶蛋糕啊

0: 确实是太合适了，就是不矜持。
1: 对，
0: 你看我们家五口人
1: 啊，
0: 每天早晨一人吃三袋
1: 十五袋
0: 没了、
1: 啊、
0: 下午茶一人再吃两袋，这十袋又没了。
1: 呵，
0: 这第二天的小吃啊没有了，你们这么大的品牌厂家啊，能不能给大家多点实惠啊？
1: 好，那我就再炸一波福利啊，我把这个线下的试吃额度补贴给大家，这样啊我再多加五袋，咱们直接升级成四十袋。
2: 太好了，我必须给杨总点个赞啊。但是呢我有点意见啊，因为咱们在蛋糕店买的时候你们是让先试吃啊再让大家买，那在我们栏目有没有这福利啊？
1: 大家当然可以来免费品尝一袋啦！
2: 啊，那要是今天来1000个观众朋友，你们送得了吗？
1: 哎呦，你这可唠的，我们港荣食品是大集团，试吃你还能送不起了、
2: 哎？那行，杨总，咱说出去的话可得算数啊！咱今天给观众啊试吃的这1000袋啊，要不这样，咱今天改个规则，把它变成啊我们购买的200组名额里，咱们就每组加5袋，好不好？
1: 哎呦，这不符合公司规定。
2: 哎呀，杨总，这规定是死的，人是活的。你想一下子增加了200个对咱港荣认可的客户，这多合适啊！就这样吧。
1: 行吧，那我呀就大气一点，咱们呢就直接升级到45袋，还是不到100块钱，大家抢购吧。
0: 等等等等，你刚才说呀，品尝完你家这个酸奶吐司蛋糕的人都会抢，干脆呀你再送5袋吧，让这个亲朋好友和小区里的群众多买点儿。
1: 哎呦，阿姨，这也
0: 给你做个宣传，行不行啊？
1: 阿姨太可爱了，真不能送了，再送的话我真的得亏钱了。
2: 霍杨总，你这么想，你要想这5袋不是你们卖的，这是大伙儿帮你们做免费宣传。
0: 是
2: 的，想要不然你们促销啊，还在聘请促销员，哎，还得发工资。但这可都是我们的热心观众啊，帮你们做宣传，这一点也不亏。
0: 是啊，这等于啊，给你多了200个免费的宣传员，你这格局要打开，这个账啊，不管谁算都合适。
2: 没错。
1: 哎呦，真是说不过两位老师啊。那行吧，今天啊咱们就再多加5袋，咱们直接50袋好不好？
2: 好，
1: 但是呢，
2: 好，
1: 但是啊仅限前200个名额哦。
2: 哎，太好了，太好了，
3: 太好了，太好了。
2: 港荣大品牌的酸奶吐司蛋糕50袋不到100块钱，酸甜可口，松软弹嫩，自己吃还是送朋友都非常的好。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4: 港荣大品牌酸奶吐司蛋糕超值尝鲜，50袋不到100元，限量200组，赶紧出手，手慢无。男女老少都爱吃，甄选优质食材，采用港荣独特的蒸制工艺，口感更松软弹嫩，酸甜可口，一口吃到酸奶、吐司、蛋糕3种美食口感，好吃又营养，常温保存，家里吃、外出携带都不错。开袋就吃，不用等，自己吃解馋过瘾，送亲戚朋友有心意。美味可口的酸奶吐司蛋糕，50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者扫码抢购吧。

0: 级的酸奶吐司蛋糕啊，不到2块钱一袋，我到现在都不敢相信。哎，你们呀，可真是可着娘家人使劲欺负啊！这也得亏是我们广荣大集团大工厂，那小品牌肯定赔不起的。
1: 我们在各大电视台啊都能看到这个广荣蒸蛋糕啊赞助的栏目，我知道你们家有实力，不差给我们栏目组补贴的这点啊。除了这个价格合适之外，最关键它的味道太勾人了，酸奶的那个醇厚加上啊酸酸甜甜的口感，再搭配上吐司蛋糕的蛋香、奶香、麦香啊，解馋又好吃，真的让人欲罢不能。
0: 咱们广荣食品啊畅销全球，那成本能相比于同行来说呢优势真的太大了，别人根本就比不了。他甄选的呀是特供的麦芯粉，然后呢我们的鸡蛋也是精品的，品质特别好，那包括我们的这个乳粉和奶油啊都是新西兰进口的，再加上我们这个独特的蒸制工艺啊，所以说呢大家是可以放心去吃的，尤其是家里这个老人小孩还有这个注意身材管理的朋友啊，大家都可以放心买放心吃啊，因为我家里人每天也都在吃这个的。
2: 我和老伴儿啊，我们俩啊沏杯茉莉茶再吃袋这个蛋糕就当下午茶了，周末出去玩啊放包里几袋，这平时啊孩子们上班也可以放办公室几袋，
1: 对，
2: 填补肚子。我这当妈的呀就是担心孩子们这个吃饭和睡觉，你这一组吃不了2天就没有了。
1: 没错，而且还可以送给亲戚朋友，我觉得他们一定爱吃。哎呀，很多人都没吃过这么好吃的蛋糕，所以杨总啊您一定要抓紧发货，最关键保质保量。
0: 大家放心啊，我们广荣是大品牌，品质有保障，我们都甄选的是优质的上等的原材料啊，然后呢我们呢全程都是在无菌无尘的车间生产的，保证了食材的原汁原味和新鲜口感，大家都是可以放心去买的。而且呢您在我们这订购之后啊，您不用下楼，我们直接给您送货上门，如果你有任何的售后或者说呢不满意的情况，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我呢会安排专人啊第一时间就为您去解决问题。
3: 广荣大品牌酸奶吐司蛋糕超值尝鲜，50袋不到100元，限量200组，赶紧出手，手慢无，男女老少都爱吃，甄选优质食材，采用广荣独特的蒸制工艺，口感更松软弹嫩，酸甜可口，一口吃到酸奶吐司蛋糕3种美食口感，好吃又营养，常温保存，家里吃外出携带都不错，开袋就吃不用等，自己吃解馋过瘾，送亲戚朋友有心意，美味可口的酸奶吐司蛋糕50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者扫码抢购吧。

0: 雨桐，我今天是来着了，这高端的酸奶吐司蛋糕不到2块钱一袋，着实是买不着。关键呀，还是大品牌港荣的，跟那个普通的吐司蛋糕比啊，相差的不是一点点，完全超出我的预期，这口感呀，我非常满意。
1: 阿姨呀，你真的是说一句贴心话。那我们这一款酸奶吐司蛋糕呢，它不仅好吃，还非常健康，因为呢，我们摒弃了高油高温的传统工艺，我们呢是甄选了优质上等的原材料，低油配料，再采用我们这个独特的蒸制工艺啊，所以呢我们是从原材料到工艺啊都是非常非常健康的。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传统蛋糕厂的员工啊都爱来我们家这个蛋糕吃，自家免费他们都不吃的，就爱来我们这儿花钱，这是为什么呀？同行之间的认可好不好啊，真的就是一目了然。
2: 这以前我是既不敢多买蛋糕，也不敢给家人多吃蛋糕，就是怕比方说高糖啊高油包括高温加工的这蛋糕吃多了啊身体有负担。但现在啊我放心了，你看有了这款啊原料和加工工艺都特别健康的酸奶吐司蛋糕，踏实了。所以今天我一下就买了2组啊，一组打算给自己留着吃，另外一组呢见到家人啊朋友的时候给他们也都吃一吃，吃得开心吃得好了还要买。
0: 雨桐，这种好吃美味的蛋糕啊在蛋糕店里的卖得可贵了。有一次我带我外孙去蛋糕店里买一块蛋糕，比这块啊略微大一点，结账台那一结账18元，后来我自己都不舍得买了。你看这个啊，50袋还不到100块钱，这可不是便宜的一点半点啊，这也太实惠了。
1: 好啦，我们的抢购活动啊马上就要结束了啊，优惠名额只有前200组啊，大家踏踏实实去抢吧，过了这个村可就真没这个地儿了。
3: 港荣大品牌酸奶吐司蛋糕超值尝鲜，50袋不到100元，限量200组，赶紧出手，手慢无，男女老少都爱吃，甄选优质食材，采用港荣独特的蒸制工艺，口感更松软弹嫩，酸甜可口，一口吃到酸奶吐司蛋糕3种美食口感，好吃又营养，常温保存，家里吃外出携带都不错，开袋就吃不用等，自己吃解馋过瘾，送亲戚朋友有心意，美味可口的酸奶吐司蛋糕50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者扫码抢购吧。

0: 哎，大家赶快往这儿看看啊！今天我带来的这可是地道的上海鲜肉馄饨，就看看啊，这一袋儿，哎，瞧瞧，我煮了好几碗啊！哎呦，闻闻可真香啊！大家来看看啊，特别可爱的小金鱼的形状。嗯，可真鲜啊，最关键大家看看这个肉质的纹理啊，就看着就非常的清晰，不错吧？
1: 嚯，这真叫一个鲜呀。
0: 嗯，不错吧？
1: 嗯，这皮薄的呀跟蝉翼似的，关键是啊还煮不破，咬下去啊全是肉，还不粘牙，满口啊都是肉香。
0: 嗯，
1: 这小金鱼似的外形啊还挺有特点，咱北方的馄饨啊就没有这么精致，这真挺好的，我想买点儿回去啊改善改善口味。
0: 嗯，
1: 别一年到头老吃那几样。
0: 行，没问题，今天人家厂家大老远来到这儿，就是想通过我们栏目啊在北京做一场大的优惠促销，所以接下来就让我们请出啊厂家的销售经理郑总，欢迎欢迎。
2: 前的叔叔阿姨大家好，这款馄饨是小金鱼的造型，是纯人工现包的，您看这造型多费劲啊。
0: 嗯，
2: 这里面的肉馅啊采用的是新鲜的黑猪前腿肉搭配土鸡的鸡胸肉，这样做出来的肉馅啊嫩而不柴，鲜而不腻，咬一口啊满满的都是肉香，这样两个肉搭配在一起，不光营养全，而且吃着呀也更顺口。
0: 这馅儿啊一尝就不一般啊！你知道以前我在外面买的馄饨啊，这一煮啊是一锅的啊，碎皮儿不说，那肉都没有那个肉味儿，都不鲜。但是你看看人家这个啊，煮完了，首先这形状还是保持的小金鱼的形状，这肉馅儿啊鲜嫩，这汤啊也特别的鲜美。最关键啊，太省事儿了，平常在家里咱备上这么几包，想吃的时候啊放锅里面一煮，这三分钟就上桌了，这多省事儿啊。
2: 是啊，根本就不用费劲巴力的和面剁馅儿擀皮儿包，忙了一上午累得腰都直不起来。
1: 以前呀想给家人包顿馄饨，可是从擀皮儿到剁馅儿忙活小半天儿，累得够呛，做完了都没胃口吃了，这多好啊，开水锅里一煮，
0: 嗯，
1: 齐活了，咱们啊还尝尝老上海正宗的口味儿，挺好。
2: 咱们家里吃啊最重要的就是选好肉馅儿。
0: 嗯，
2: 那这市场上的带馅儿的那质量那差别可就大了，
0: 没错，
2: 做成馅儿了之后您自己也看不出来。
1: 对，
2: 但是我可以保证我们做的肉馅儿都是采用的鲜肉好肉，这方面如果出问题的话呀我愿意假一赔十。
0: 没错，这个食品安全太重要了，特别像这个肉馅儿啊，现在有了您这承诺啊我们可就放心了。
2: 嗯，
1: 这平时老两口在家呀煮成一碗馄饨，
0: 嗯，
1: 合口又营养。儿女外孙来了，煮成这么一碗热乎乎的馄饨，
0: 啊，
1: 外形又好看，
0: 对，
1: 孩子大人呀都抢着吃，多好啊！咱北京的孩子呀也能尝尝南方精致的小吃，换换口味儿。赶紧说说今天的福利价，我就急着要下单了。
2: 我们这一袋的售价呀是15块钱，
0: 你这15块钱有点高了。你看这大老远的过来做宣传，肯定不是为了挣这点钱呀。
2: 15块钱真的不高了，我们这是鲜肉的馄饨，手工包的。
0: 嗯，
2: 我呀就是为了做宣传，想为了下一步进商超做做预热，想给大家留个好印象。
0: 那好办啊，要想有个好印象，那你就得贴点钱，对吧？让大家都尝到，给个优惠价，这样咱特价来一波，咱也别15了，
1: 是，
0: 咱可劲儿往下招。
2: 嗯，那这样，那我就给大伙儿一个批发价。不到100块钱，10大袋包邮给您送到家门口，1大袋合下来不到10块钱，这够优惠了吧？
1: 这一袋啊能煮2大碗馄饨，才不到10块钱，比市场价呀实惠多了。
2: 是啊，在北京的饭店一碗鲜肉馄饨那得15块钱往上了吧，要是有名的饭店

0: 那一碗馄饨都得20多块钱，
1: 哎，
0: 但是我敢保证啊，我们馄饨的质量是肯定能跟20一碗的馄饨比的。
1: 你这一袋能煮两大碗，我觉得合适是挺合适的。但是你看啊，大老远的来这么一回了啊，咱可不能就只给大家一个批发价啊。
2: 是啊，
1: 您琢磨琢磨，这个价格咱能不能，咱们再破点价，咱再添点啊，咱让这个价格它一步到位，让大家一次囤个够。
0: 不是还添呢
1: 啊、
0: 那我这是手工包的鲜肉馄饨，光人工成本我都合不上，你这再添我真的是承受不起的。
1: 得得得，我也别难为郑总了啊，这十袋已经挺优惠的了啊，我也不能一味的难为人家厂家，不能让人家赔太多呀。
2: 嘿，可是刚才您白说了，我们这还在等着呢，还等着您给我们弄最优惠的价格呢。哎，我们这还想多囤点呢。
1: 哎呦，这阿姨您这挤得我呢。哟，这得嘞，就是您这让我下不来了啊。要不这样吧，我们栏目组自掏腰包、我们补贴上两袋送给现在打电话的60位观众朋友。郑总您怎么说？
0: 嗨嗨，您看您这也是挤兑我呢。真的是，哎呀，那这样
1: 啊，
0: 我作为厂家，那我就不能再补贴两袋了，我补贴3袋。
1: 好，
0: 一共15袋，不到100块钱，给到这60位朋友。
1: 有、太好了、
0: 太好了，太好了。
1: 看到了吗？15袋啊，补贴完这不到100块钱，合着这才6块多一袋
0: 啊。是啊，
1: 这价格行吧，阿姨？
2: 这6块多钱一袋的馄饨，我得马上下单。
1: 哎，
2: 这6块多钱的鲜肉馄饨是打着灯笼也找不着的呀、这么优惠的价格，我得马上抢，不然呀、一会儿就没有了。
1: 没错，这可是老上海的金鱼小馄饨，纯肉馅的啊。但是呢，我们栏目组的经费有限。我们只能补贴啊前60名观众朋友，超过这60名的啊，没办法，您就比别人啊要少5袋了。所以想享受这个特价优惠的，请马上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咱15袋不到100块钱。
0: 我给大家保证，给到您的是纯手工包的新鲜馄饨。咱啊是正规大厂，食品安全证啊肯定保证您吃得安心，吃得踏实。
1: 没错，想抢购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开始抢购啊，只有60个名额，抢到您就赚到了。
3: 百年传统手艺，纯手工包制，鲜香味美的老上海小金鱼鲜肉馄饨开抢了。北京尝鲜专属特惠，15大袋仅需不到100元，黑猪肉配土鸡肉做馅儿，不添加防腐剂，手工现包，新鲜发货，足不出户就能尝正宗上海味，自带调料，开袋3分钟就能端上桌，老人孩子都爱吃，不到100元直接到手15袋，补贴优惠价，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2维码抢购吧。

0: 在上海就这么一碗小馄饨啊，这肯定得20多块钱。哎，我再给大家尝尝这个汤啊。嗯，我跟大家说，这汤啊倍儿鲜倍儿地道。再给大家看看这小馄饨，来看看这个形状啊，一个个的薄皮儿大馅儿，这外形啊就像小金鱼似的啊，多灵动多讨喜啊，看着就招人稀罕。
1: 大伙儿啊想要换个口味尝尝鲜的呀，就可以来一组。
0: 嗯，
1: 我保证啊，这皮儿薄如纱亮如纸，煮完之后一点不破不烂不坨。这里面的肉馅啊是实打实的纯鲜肉，黑猪前腿肉搭配上土鸡的鸡胸肉。肉馅方面啊，请您放心，我们真材实料，假一赔十。
2: 芒果的肉香。我们老年人呀要多吃馄饨，软和好嚼，这皮儿薄馅儿嫩，还是纯肉的，营养足好消化，对于我们老年人呀真是太友好了。
0: 哎。

0: 防盗纱窗，
1: 这要在别家呀，可都是要加钱的。
0: 还有五金，看着啊，这个呢是德国进口的好博品牌的，还有尖狼的五金配件，别家要加钱的，我们呢也免费送。还有双层钢化玻璃带3C 认证，别人要加钱，我们也免费送。
1: 太值了，太值了！
0: 这个价格就是工厂的批发价，您享受的服务品质都升级了。我承诺同款同规格，您这次买贵了呀，我3倍赔偿给您损失。还有一个优惠啊，就是您家里的窗户超过了10平的，总价再给您减500块钱，但是这个只有10个名额。
2: 今天这个优惠啊，真的是到底了，抓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定优惠，千万不要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邢台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邢台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想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厂家直供，加厚的83系列型材窗性价比拉满，您心动了吗？它采用原生铝材，性能更加稳定，使用年限更长，双层钢化玻璃，兼顾安全与隔音保温功能，一体硫化胶条搭配德国瓦克密封胶，有效隔绝风雨和粉尘，圆角和框窗齐平设计，更兼顾安全与美观，能彻底解决您担心的窗户漏风漏雨、噪音干扰等问题，让您的家更安静更安全。咱们通过两个高强度实验，让大家直观感受一下这款83系列型材窗的卓越品质。
1: 大家请看啊，就是这款窗户的防水密封性测试，经过密封压力舱注水加压，这两边的压力差达到了700帕以上，这是12级台风暴雨的强度。您看啊，滴水不漏。您再看这个呢，是隔音测试，这么大的噪音呢，咱们就把窗户一关，哇，您听，整个世界都觉得清静了呢。这睡觉轻的或者是容易醒的，安装这个窗户啊，准没错。
2: 丁总，还有个问题，我们小区啊对外立面的颜色有要求，但是我想屋里换个我自己喜欢的颜色，有问题吗？
1: 要双色的，里外颜色不一样，没问题的。多种免费颜色，您自己选喜欢的。好多商家呢，把双色来当作收费项目的。我们家都免费。
2: 还有安装，这安装的人呀也是很关键，要不然用了几年以后就漏风漏雨。
1: 这个呀是真的，安装呢非常重要。你像我们工厂的高级工程师，亲自给栏目组的粉丝来装，好不好啊？
2: 工程师来亲自安装啊，那我就放心了。
1: 工厂的工程师呢，安装经验也丰富，装得好，装得快，一天不到啊就完工。全程德国瓦克的胶密封啊，保证多年以后不漏风不漏雨。你像那些在市场上随便找工人给您安装的呀，可没法保证这些。
2: 要是厂家的高级工程师亲自来给我们安装啊，那我就放心了。
0: 您看这保障做得多全面，所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你想要的话，抓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定优惠。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定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想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享经理的介绍，让我们了解到了这款83系列型财窗的各项优异性能，现在给到观众们的优惠也是诚意满满。首先，这款窗户全程厂家直供，把更多优惠直接给到了各位观众，更有旧窗回收，助力大家轻松享超值低价，还有十个面积超10平方米补贴500的名额，您抢到了吗？
1: 我相信啊，这期介绍的窗户的预定名额肯定不够用啊，马上就会抢完了。以前啊，这款用于别墅高档公寓的83型号的高档窗户啊，今天只卖898元一平啊，而且还都是用好的，还什么都送。现在啊，肯定很多人还是觉得有疑虑啊，感觉跟做梦似的。
2: 这个呀，是我们厂家的一次直营模式的突破。随着大家生活品质的提高，大规模换窗户的时代就来临了。但是由于市场竞争激烈，这以前的高价暴利时代过去了，我们也很高兴由栏目组来作为纽带，咱们把底价直接给到大家，大家享受到的是高品质低价格，我们也多卖双赢。我再次给大家郑重承诺，这款83系列的窗户优惠价898一平的活动啊，真实有效，同等规格我们做这个价格就是破天荒了，不敢想了。您要是觉得这次买贵了，我3倍赔偿给您损失，就敢这么保证？
1: 哎呀，我真的觉得是太给力了，所以想换窗户的观众朋友真的是要抓紧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来预约名额，锁定优惠，优惠名额即将用尽，抢购活动仅剩1分钟时间，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定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需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1: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2: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从街头巷尾到珍馐殿堂，总有一种味道为你守候。味道掌门，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3: 全民健康学院为您组织的新疆双非八日游将于6月16日从北京出发，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带您畅游新疆九大名胜景点，看赛里木湖邂逅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走进那拉提草原，游瀚海绿洲，赏骏马，迎风驰骋，登天山天池，观云雾飘渺仙境，探独山子大峡谷，领略亿万年地质奇观，踏足火焰山，感受大漠炙热风情，带您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尽享西域惬意时光。六月新疆景色正好，6月16日北京出发双非八日游，全程乘坐2+1式航空座椅旅游大巴，入住4钻酒店，错峰出游，舒适安心。本次行程名额有限，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或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咨询报名，主持人将与您奔赴这场夏日之约。
4: 陛下，诸位施主，取经归来，特传防汛避险之道。
5: 防汛不就是筑高墙堤坝？
4: 非也，汛期第一道安全防线，是我们对灾害的认知和防范意识。
5: 圣僧，咱常走的路总没事吧？
4: 切不可有此执念。近年来气候变化加剧，极端降水频率升高，昔日安全的，如今也可能突发洪涝灾害。
6: 那还能去地下酒窖取酒吗？
4: 万万不可，地下空间山谷河道，再建工地，老旧城墙，皆是险地，务必远离。
5: 这可如何是好？
4: 防汛贵在防字，要关注气象预警，服从调度指挥，切勿心存侥幸。
7: 应急物资备齐，有备无患。
8: 女施主，酒窖在哪儿呢？

0: 白里红衣夫妇已经离开神都，高秉烛也并无异样，已经回到南市闵行坚守。
1: 继续盯着他们。
0: 是。
1: 伏虎雷霆的位置都安置好了。
0: 龟藏凤起放心，绝不会出问题。
2: 那就万事俱备，明日时辰一到，立即动手。
0: 是。

0: 启禀风雨郎，神都百姓已经进入南市，所有身份问题皆已查清。
1: 南市的各个方口均已安排值守。
2: 圣人派粮处已再次排查完毕。
3: 圣人亲临南市开仓放粮，是为了安抚民心。此事事关重大，不能够有任何差池。出发吧。

燃灯大典，春秋道作乱，袭击了韩家仓，致使神都陷入了粮荒，直至今日。朕知道今日你们当中有很多人是饿着肚子来的，你们受苦了。那些歹人是冲着朕来的，你们是在替朕受苦，朕有愧于你们。春秋道已被剿灭，韩家仓的很多粮食都已经追讨回来，朕在此立誓，一定重修韩家仓，重新储粮。朕今日亲自监督开仓放粮，只要朕在位一日，绝不允许不逞之徒再祸乱神都，绝不允许神都的任何一个人再挨饿。

0: 凤玉郎这是要去何处啊？刚刚圣人还在说，你赈灾有功，要重重的赏你。马上就要开仓放粮了，你肩负重任，赶快回去吧。
1: 这么要紧的时刻，凤玉郎难道不用陪着圣人吗？你应该知道我的身体，我怕杀了风景。
0: 凤玉郎那是为了圣人，为了神都才劳累成疾的。今日神都有粮，那都是你的功劳，没有人会责怪你的。我也要谢谢你，不良井的人有了粮食，多亏了你。
2: 开仓，放粮。

0: 风雨狼在等什么吗？不用看了，你处心积虑安排的爆炸是不会发生了，
1: 是你干的，
2: 是你干的。
0: 哎呀，不得不说，你藏得可够深的，你筹划了一切的阴谋，却把自己宅得干干净净，所有有可能出卖你计划的人要么被你灭口，要么被你收服。我一直就在怀疑春秋岛一定有一个藏得很深的同谋，
3: 直到韩家仓事件以后，我才开始留意你。春秋岛的人故意将我们引到龙光门，只是为了声东击西。韩家仓的爆炸才是伏火雷霆真正的目的，至此真正掌控春秋岛的百里宽仁才浮出水面。毁掉神都的粮食，坐看神都暴乱，根本对百里宽仁没有任何好处，仅仅靠一群饥民造反实属以卵击石，所以这绝对不是他最终的目的。韩家仓之后，太子失势，联访旁落，局势混乱，倒是你坐收名利。
4: 郎君经营联访多年，若是被迫离开联访，就随了春秋岛的心愿。
1: 那这种一方得利的会是谁？
5: 你分析的不错，可就算你知道了这一切，也没有办法确信是我。
0: 听我跟你慢慢说呀。东川王一遇刺，你就接管了联访，那个时候我就开始怀疑你了。你一来联访，东川王遇刺、韩家仓爆炸一案有关的线索都不见了，
6: 所有关于东川王遇刺的消息全都不见了。
7: 韩家仓被炸的消息呢？
6: 也没有。
3: 除此之外，你还暴露了一个破绽，
0: 韩家仓爆炸的时候，你的情报来得比联访还快。我们在明处，你在暗处，你永远比我们快一步。直到百里宽仁被你所擒，我才确信你一定有问题。
3: 思月曾提到逍遥子喊出过一句话：
8: 鬼仓荒出天下枪，我要的鬼仓凤不是他们要的鬼仓凤，
9: 他们一样。
3: 五年前逍遥子遭人背叛，被朝廷俘获，而后春秋二世一个被利用后杀害，一个刻意赴死，那归藏凤究竟是谁？
0: 春秋道怎么可能这么容易就被覆灭了呢？除非他的覆灭也是在计划中。我了解伏火雷霆的威力，这次韩家仓爆炸的情况根本用不上这么多伏火雷霆。春秋道的人被抓了，粮食也找回来了，但是剩下的伏火雷霆却始终不见踪影，因为伏火雷霆在你的手中。圣人要开仓放粮，没有什么比这更重要的事情，但是你却把最关键的保护存粮的任务让我来负责。从那一刻我就知道，在你的计划里我已经是个死人了。
5: 我要把保护粮食的重任交给你，你能够胜任吗？
4: 在下联访之际了，义无反顾。
10: 杂草蔓延，明火焚之。
0: 你想要当皇帝，但是仅仅刺杀圣人还不够，所以你自编自导了一出好戏。先是剿灭了春秋道这一个你亲手扶植的组织，然后再刺杀东川王，再栽赃太子屯粮，让你成为了圣人最信任的人。你平了暴乱，找回了粮食，得了民心，现在你又掌管了联访和内卫，还操控着兵权，你终于可以无所顾忌地站出来安神都、救百姓、得万人敬仰，让所有的人都认为你武幽爵才是唯一的救世主。
4: 我说的对吗？
5: 你一直都在我的监视之中，是如何破坏我计划的？
11: 二郎和亲娘接下来就要离开神都了，他们在当阳酒肆设宴，请你赴宴一叙。
2: 想神不知鬼不觉破坏你的计划确实不易。
7: 神都刚建立两荒，酒色冷清，没什么吃食，这几道小菜勉强可以平一上口。
2: 冷清些不好吗？我最讨厌神都的喧闹。
7: 高品竹一直希望不良井的人到上面生活，
2: 也不知道神都这场灾什么时候才能了结。
7: 他是故意说反话，他在暗示神都的灾难还未了结。
0: 就唱那首神都最有名的曲子，叫什么？要天书。
7: 天书应该是圣人会有危险。
11: 瑶台要天书，蓬莱映日红，神都无双处，最像牡丹花。
0: 就是这句
7: 牡丹，看来需要芙蓉牡丹令去救圣人。
0: 你还记得咱们俩第一次见面在什么地方？
7: 突然提起第一次南市见面，南市有危险，
0: 当时你研究连山诀，找到伏火雷霆，帮了我们大忙。
7: 连山诀，伏火雷霆，有人要在南市动用伏火雷霆，用连山诀可推出位置。
0: 那位府有一句话叫做成天守序，护顶神都，真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比登天还难。
7: 看来月华君遇到了困难，得去那位府找他。
0: 还可以去不良井找丑翁。
12: 我和百里二郎的对话应该一字一句的都被记录下来，如实的呈给你了吧。
0: 你的计划可以说是万无一失，你掌管着联防，神都的风吹草动你都认为在你的眼里，但是也有联防看不见的地方，不良井就是。
13: 那位凤玉郎要造反，
7: 他在南市放置了大量的伏火雷霆，明日圣人开仓放粮之际，他定会伺机引爆。高秉烛让我来找你，就是为了阻止这件事情。
13: 行，那我来。
14: 没有官身的不良人擅自出警，这可是杀头的死罪啊！
15: 这可是杀头的死罪啊！
14: 高使他也帮过我们不少，咱们总不能见死不救啊！
16: 你忘了小五他们的下场吗？
14: 五年前，高使带着小五他们上井，全都死在了外面。就算我们侥幸跑了出去，能保证我们活着回来吗？
7: 我知道此事很危险，但是高秉烛在最难的时候想到的是你们大家，你们和这个不良井是他最后的依靠。我恳请大家救神都于水火之中。
17: 怎么全都不说话了？平日里不都自吹自擂如何英雄了得，这关键的时候怎么都不敢出头了？不良井的血性豪情都到哪儿去了？白脸二郎，不良井都是些怂包，见笑了。老朽我今年61，也算是活够了。我这把老骨头要是能帮得上你，帮上高氏，死而无憾。
14: 大家等一下，
7: 高秉烛他从来没想过当英雄，他拼命守护着神都是为了保护不良井。覆巢之下无完卵，神都若是蒙难，不良井怎么可能太平？你们忘了当初不良井被封断粮断药的绝境了吗？
13: 对，那是我们的道理。
7: 我恳请大家帮帮忙。
14: 高使为了神都一次又一次的拼命，可是我们谁能看见？

0: 地面上那些人压根儿就没把我们不良人当人看呢。
1: 是
0: 说的对，
2: 所以更要让他们知道是你们救了整个神都，你们是神都的英雄。
3: 找英雄的事儿我最爱干了，我去。
4: 我也去。程叔，你可看清楚了，我可不是怂包。
5: 好，算老汉一个。
3: 我也去。
6: 送我一个，
7: 送我一个。
8: 我也去。
9: 恰恰是你最瞧不起的不良人摧毁了你的阴谋，你布下的伏火雷霆不可能有一处会爆炸。风雨狼，你已经输了。

0: 寇明珠，你太天真了。我今天的计划落空又如何？你不要忘了，你刚刚所说的一切都是空口无凭，你没有证据，谁会相信你？谁会去相信一个杀害了自己兄弟、背信弃义的奸级不良人？
1: 别忘了，
0: 南市的米仓是你把守的，伏火雷霆也是你安排不良人安放在南市各处，是你要谋杀圣人。今时今日，明火已经燃起，军师谁也阻挡不了，你一个人更是阻挡不了。
2: 你怎么知道只有我一个人？神都因你而死的冤魂都在呢，都看着你呢。只有你被正法，他们的血才没有白流。你所有的计划都是阴谋诡计，你为了一己之力不择手段，甚至放弃亲朋，不顾他人性命。
1: 听见了吗？他们都是些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生命。吴幽爵，你已经没有人性了，只剩下野心和欲望。在你眼里，人命就如同这草芥一般。你们口口声声说杂草蔓延，挡你路的都是杂草，都可以随意杀了除了。神都无辜的百姓究竟做错了什么，要成为你们阴谋的牺牲品，要成为你踏上龙椅的血肉阶梯？你说我们是杂草，错了。我告诉你，我们是人，是想在这世上好好活着的人。你为了私利想把神都毁了，你可问过神都子民的意愿？

0: 旨，勾结春秋道谋害圣母，缉拿逆贼武幽爵。
1: 月，五四月，
2: 在联防，韩家仓爆炸，东川王遇刺，所有的小姐都不见了。现在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只有一个人，风玉郎。
3: 风玉郎。我兄长，你说说看。
2: 从高密者案到剿灭宋良，再到百里怪人被抓，这一切事情最大的获益者就是你兄长。公子楚意未是我们商量好的，他一离开联防就遇刺了，而且来接替联防的恰恰也是你兄长。
3: 接替联防是圣人下旨授意，并非是我兄长主动请缨。
2: 但是你兄长一进联防，韩家仓爆炸，东川王遇刺的消息就都不见了，这不会是巧合？
3: 这些只是你的凭空推测，并无证据。
2: 那李北七呢？你最了解他，他为什么好端端的要替春秋道做事？

0: 现在我和白丽红一已经被监视了，这件事情事关重大，我知道你不愿意相信，你也一定会去问清楚你的兄长。但是我们一定要做好准备，如果你兄长真的是春秋道的人，
1: 他不可能是春秋道的人。
0: 如果他是春秋道幕后的黑手，我们该怎么办？
2: 如果是他，我一定会去阻止的。
0: 用什么办法阻止？ 你回内卫府之前，先去找一下柳七娘。你告诉她，今天子时如果你没有去找她，就让她带着百里红衣来找我。还有，你的芙蓉牡丹令牌要给我，我要做一个假的，真的你给柳七娘，以防万一。明天就是圣人公开放粮的日子了，不管幕后黑手是谁，一定会有动作。到时候芙蓉牡丹令牌会是你最后的决胜棋。
3: 七娘，我有一事相求。什么事啊？
1: 阿月，这不是你的芙蓉令牌吗？今夜子时，我若没有联系你，你就让二郎去找高秉烛，然后带着他来内卫找我。本来想约玉华君赴宴，但是没有见到他。
4: 站住！月华君不见客。

0: 埋伏在南师外围的春秋道杀手已经被禁军全部擒伏。兄长，收手吧。
1: 这些年我一直在做一个噩梦，就是有一天是你带着人来抓的。我们成了仇人。
0: 兄长，我陪你一起去圣人面前领罪，无论结果如何，我都愿意陪你一起承担。
1: 你太天真了，他不会放过的，而且此事跟你也没有关系。
0: 不要再冲下去了，你再走下去真的活不了的。
2: 我要去杀人偿命。春和，我来为你报仇了。

0: 但是这个书生见到这个阴差，他一点也不害怕，他还跟着阴差在笑。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这个，
1: 因为阴差就是牛头鬼。
0: 你听过呀？
1: 这是我七八岁的时候就听过的笑话了。你也太老套了吧。人生在世，当做想做的事，当陪想陪的人，这才珍贵。

0: 九月的柿子，十月的栗子，我都想吃。
1: 十一月有什么？
0: 十一月有糕饼竹。
2: 怎么知道你是怕我睡着醒不过来了？

0: 风雨天下，万方黎民皆在朕心。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不良景诸民拯救神都，功在社稷。即日起，卓有司令其迁离不良景，在神都方里之间妥善安置。
1: 八大冷菜已上齐。云罩腐乳肉。牡丹燕菜。莲汤肉片。江面条。椒炸丸子。洛阳海参。料子全鸡。蜜汁八宝饭。生宽丸子。洛阳黄肉。葱八虎头梨。
2: 阿姨。

0: 阿娘，我是到神都水席了，上品妙菜。
1: 春秋道余孽，悉数伏法，交由大理寺彻查。大理寺亭长裴健擢升为大理寺少卿，主理此案。经查，太子与春秋道无关，解除幽禁，还自由之身。晋王武慎行犯失职之过，夺爵贬官，闭门思过。逆臣武攸爵，意图谋逆，大逆不道，罪该万死。念其胞妹武思月，忠勇殉国之功，故免其一死，入内卫大牢，永世不得释放。
2: 听说武攸爵疯了，以为自己当了圣人。
3: 只可惜，月华君。
2: 郎君，这面具你以后……
3: 我的身份已公诸天下，这面具也没有存在的必要了。不过，以东川王的眼睛去看管神都，也未尝不是件好事。
4: 圣人免了十郎的死罪，着令出家思过。
5: 阿爷要带小石去终南山为阿月祈福超度，圣人慈悲，免了小石的死罪，还要封赏二郎。
1: 百代安危之际，兴衰祸福之术，得失成败之机，唯恐知之非难，行之不易。今百里弘毅聪明果敢，守护神都有功，封工部侍郎，赐长清侯，奉事如幼，主者施行。
6: 臣拜谢

0: 心也看上去不一样了。他们本来就是寻常百姓家的孩子，受人蛊惑才走错了路。
1: 他们也算是幸运的，神都是个海纳百川的地方，会给他们改过自新的机会。
0: 听说你辞官了？
1: 对，这次真的要离开神都了。我打算带着吉娘出去转转。
2: 什么时候动身啊？
1: 明日一早。
0: 挺好。
1: 你自己要是无趣的话，可以跟我们一起。
0: 我就不去了，你们好好享受。
3: 你都自己一个人了，还有什么可留恋的？
0: 看看，
4: 摊开掌纹，故事风景令人细数着。
0: 看到什么了？
3: 太平盛世，人间繁华。
2: 我看见的是神都，既有贵人，又有平民，还有不良人。在这之中，可能还有阿谭。我要继续找下去。这样的神都挺好的，这一切来之不易。这样的太平也是四月最想守护的，所以我要留下来替他守护好这个神都。
1: 说不定过段时间我还会回来，看看你守护的神都变成什么样子了。

0: 嗨，阿成，怎么了？
1: 老婆，我要跟你说一件事情，你千万别紧张啊。今天下午2点的时候，爸爸给我打了一个电话，说妈妈的心脏病犯了，已经送去了重症医院。徐主任说今天之内最好做手术，手术时间大概在我们这边的下午5点30分。我现在在赶往医院的路上，21分钟后应该能够到达。我也给你买了最早能够飞回上海的机票。
0: 哦，好，那我现在就收拾行李，马上去机场。
1: 你不用太着急了，时间还早，你可以再睡一会儿。东西收拾不完也没关系，只要把护照带好了就行。我会给你安排特殊通道出关，错开高峰期，下午4点前应该就能到达中山医院。我跟你一起等妈妈醒过来。
0: 好。
2: 你不着急啊，离天亮还早，我们肯定赶得及的。啊，阿姨福大命大，一定没事的。我帮你拿。
3: 阿成，哎，灯灭了，手术结束了。
4: 哎，你好，手术做得很成功，放心吧。
1: 太开心了，太开心了。
4: 别客气，别客气。放心吧。
3: 谢谢大夫，谢谢，谢谢。哎
1: 啊，我给林夕打个电话。哎，
3: 对对对，快告诉他啊。
1: 喂，老婆，妈妈的手术一切顺利，放心吧。
0: 哦，那太好了，太好了。啊，我现在去机场呢。
5: 我要和妈妈说话。
1: 好，你等一下啊。
0: 好。哎，宝贝宝贝，我看见了。哎，妈妈现在要去机场啦，很快就能见到，好吗？
2: 你乖乖吗？嗯，你乖一点，妈妈一会儿给你买巧克力，好不好
6: ？FBI， are you the sales director for Li Tong Technology？ Lin Si Huang，

0: 暴跌。领通 CEO 张海潮将面临投资人的巨大压力。领通科技是于2001年在上海长江创建的高科技企业，至今已经历6个寒暑，成长为中国芯片设计的龙头企业，且已在纳斯达克上市。长江之声经济早观察为您报道。
1: 美联邦检察官起诉领通科技前销售总监黄林熙一案，在中美两国引起巨大关注，多方相关人士目前据保持沉默。据 CNN 报道，
2: 张海潮今天给的一切都是我黄仲凯给的。
3: 我劝你赶紧回美国去，好好的整顿整顿你的 TF， 别让我哪天不小心就把你给收了。
2: 我们以为商战就是股票战、技术战，其实商战还有很多不同的形式表现。
4: 我想全面收购 TF， 我希望你帮我游说 TF 的股东。
5: So you fucked me. You fucked me.
6: 我们这代人爱看周星驰的电影，电影里说我的意中人是盖世英雄，有一天他会踩着七彩祥云来接我。这句话矫情的像是女人一辈子求而不得的幻想，俗不可耐。

0: 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 怎样？我们又没有违背瓦森的安排，也没有侵犯知识产权。
1: 张总，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2: 都几点还不来？
0: 好，那就取消所有的会议，马上通知韩律师，
3: 让他给我找一个最好的律师。
0: 现在马上就去。
1: 好，
4: 你要取消会议，所有股东都到了，就等你了。
0: 子夏，麻烦你来趟我办公室，有点事跟你商量。
4: 什么事儿？
0: FBI 扣留了黄立新，估计需要保释金才能把他放出来。你能借给我多少美金？
4: 你要多少？
0: 至少250万美金，现金。
4: 后面还有2亿多美金的罚款，如果这件事处理不好，领通会被拖垮的。
0: 没有那么严重，我已经想好对策了。
4: 所有的股东都在劝你这个时候不要跟 Brian 作对，况且此时此刻收购 TF 并不是最好的时机，你总是在一意孤行。
0: 竞争这种事情永远都没有最好的时机。你就直接告诉我你能借给我多少美金，我可以拿领通的股权质押。
4: 我是红木资本的代表，你怎么可以质押给我呢？你最多只能质押给李东升，你愿意吗？你现在手上有多少？
0: 25万美金。
4: 25万美金？你这么大老板手上只有25万美金？
0: 那你能不能给我无抵押借款？
4: 我手上没有这么多现金，但是我知道黎东升手上有一笔。你们俩现在的关系你自己去问他吧，我没有办法替他做主。
0: 我就知道他打算悄悄地在二级市场上收购 TF 的股票，还告诉我没钱做这个。我先去找徐阿土。
4: 哎，这个时候你不是应该先跟股东们一个交代吗？他们等等到现在了，等不到答案不会走的。
0: 我现在更应该给林夕一个交代。他走之前发生的那些事情，如果我现在先顾着那些股东的话，林夕会心寒的。没有林夕，就没有领通的今天。美国的境遇非常可怕，我一分钟都不想让他多待。
5: 严揽着我，我真有急事儿。
6: 张总，我没有圣总命令，不能
5: 让你。真有急事儿，
6: 张总。
5: 阿土哥，
6: 张总，
5: 阿土哥，
7: 先生，
5: 张总是不行，
6: 阿土哥真
5: 的不行，
6: 站住！放开他！
5: 阿土哥，我要找你借钱。
8: 我正在会亲家，你大呼小叫呢。哎，借钱借钱，现在大家都知道了，都知道你是我朋友，你让我这张老 face 往什么地方摆？
0: 总比赌债好吧？
8: 哎，你闺女以后啊，会亲家的时候，我来问你借钱，你什么感想啊？
0: 反正都是自己人，没事儿的。不过话说回来，能够在澡堂子见亲家，
8: 怎么了？哎，大家赤诚相见有什么不好的吗？而且我五行缺水，你又不是不知道，开个总

0: 讲吧，为什么要劫钱？
1: 林夕被扣押在美国了。
0: 什么？
1: 而且他被扣还跟你有关。
0: 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1: 记得那些年你问他要过一批摇臂机器人吗？
0: 给华远之心的
1: 联邦法院说那批机器人违反了瓦森的安排，所以扣留了他，保释金要好几百万美金，我只能来找你了，土哥。
0: 太黑了，还黑社会都不这样干呢。不过兄弟你放心，林夕的事情我一定会管的。当年我在北京卖房子的时候，他像我亲妹妹那样帮我，133万美元，无抵押借款，一个小时以后到账，怎么样？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
2: 喂，哎，林夕，林夕
0: ，Stop。
2: OK，I see。哟，气色不错嘛。
3: 你老公可要急得撞墙了呀？
4: 着急有什么用啊？海潮那么聪明，他会解决的。
3: 哎呦，你现在都还在嘚瑟呢？
4: 嘚瑟的是你好吧？你说你买个房子，非要买在伯恩隔壁，这不是提醒他把我抓了吗？
3: 硅谷的豪宅都占都是 at hill，
2: 成功人士都是邻居啊，更何况
3: 他就是一心想对付领通，那不就得关注你的一举一动吗？
4: 是，我都忘了，我们小翠啊，现在是成功人士了，富婆。
3: 说个正事儿啊，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方面非常有经验的大律师刘烨女士。
5: 黄女士你好。
4: 你好，
5: 我刚刚和联邦法院通过电话了，你的保释还没有下来。我预估的条件是：第一，你不能离开叶翠女士家；第二，
4: 你直接告诉我需要多少保释金。
5: 500万，至少有一半现金。
2: 林夕，
4: 你能提供多少？成功人士，
3: 150万。我还可以把房子抵押。
4: 哦，别别别，当然不能抵押房子了。抵押你住哪儿啊？
3: 我在来之前，海潮跟我说，他找徐阿童借了133万。
2: 那我们就还剩192万。我去银行吧。
3: 哎，其实吧，林夕，我心里其实对你还挺内疚的。
2: 前段时间啊，高健私下来找我了，
3: 问了那批摇臂机器人的事儿。
4: 什么？
6: 对啊。
2: Let's go。
3: 哎，别说我，那就去叫了。哎，林夕，哎，林夕，照顾他们自己啊，林夕。
1: 好吧，我知道了。怎么样？小翠那边出了点状况，还差192万美金。
0: 我这儿只有133万美元，如果要动公账的话。手续很麻烦的，
1: 我有领通的个人股权，可以质押。
7: 不要不要，我这些年吃的亏还不够啊？
1: 领通不一样，
7: 没什么不一样。
0: 我告诉你，我跟半导体犯冲的，碰上就倒霉。我已经克死我一个大哥了，我在大哥坟前亲自发的誓，这辈子不会再去碰半导体。
1: 大土哥，我们都应该是唯物主义者。
0: 兄弟，兄弟，兄弟。有些话你得听我的。你看啊，一般人绝对不会碰13的，对不对？但是我就住在13号里头。哎，以前那个你好地产，你好两个字刚好13画。你嫂子名字里头有个福字，福字就是13画。我又是13号出生的，所以我一沾13，好运连连。但是你们那个半导体是他的对立面，所以我绝对不会碰他。
7: 休息啊，
1: 张伟，你马上帮我摸排一下所有曾经有意向入股领通的投资人，天亮之后帮我问他们一下，现在还有没有人有兴趣持股领通。
8: 我都已经排查过了，
9: 领通现在面临诉讼，曾经感兴趣的人现在也都在观望。嗯，当然我相信

0: 刘生，你下来。
1: 你说我是谁？
0: 你说我是谁？我不认识你。我问你借钱。我说了我不认识你，我借你什么钱？你不认识我，我也问你借钱，192万美金。
1: 疯了吗？不借。好，就算你不认识我，你总认识黄灵溪吧？他曾经帮过你的忙。你知不知道他为了救你，把你从牢里边捞出来，在雪山差点被冻死？
0: 你不看在我的面子上，总是要去帮黄灵溪吧？
2: 我松开，
0: 我不松，
2: 松开！
0: 你借钱，
2: 我借你什么钱？
0: 你借给我，
2: 你干嘛你？
0: 借不借？
2: 我不借，
0: 你不借也得借，
2: 你眼里还有黄灵溪吗？你眼里不是应该揪你的芯片吗？什么爱人、家人、朋友都可以不要。
0: 借钱，
2: 你牺牲个黄灵溪
0: 送钱，我断送开我！我都说了，拿手来，你要我也不送，我夹断了，夹断我也不送，夹，你夹，
2: 讨厌，
0: 你夹，
2: 哎，
0: 你干嘛呢你还你啊？
3: 你借钱，我不借，你借给我，我不借，
2: 你必须得借，我不借，
3: 你就借，我疯了，你就借，不借给我，借给我，借给我，借给我，借给我，借给我，借给我，借给我，借给我，借给我，借给我，借给我，借给我，借给我，借给我，借给我，借给我，借给我，借给我，借给我，借给我，借给我，借给我，借给我，借给我，借给我，借给我，借给我，借给我，借给我，借给我，借给我，借给我，借给我，借给我，借给我，借给我，借给我，借给我，借给我，借给我，借给我，借给我，借给我，借给我，借给我，借给我，借给我，借给我，借给我，借给我，借给我，借给我，借给我，借给我，借给我，借给我，借给我，借给我，借给我，借给我，借给我，借给我，借给我，借给我，借给我，借给我，借给我，借给我，借给我，借给我，借给我，借给我，借给我，借给我，借给我，借给我，借给我，借给我，借给我，借给我，借给
0: 你老公不该打吗？
3: 你也该打，快擦擦来。
0: 怎么了？
3: 流鼻血了。
0: 哎呦，完蛋了！待会儿这样怎么见领导？
3: 哼，现在想起来见领导了。我看你刚才打的时候也没想着这事儿啊。我包里有粉底，你遮一下吧。
0: 多娘啊！
3: 那你就这样去，领导问你怎么了，你就说刚打完架过来，特别男人。
0: 要不遮一下？
1: 救老婆是大事儿，男人嘛，不能光搞事业，也要照顾家庭。你昨天联系了旧金山总领事馆，让他们通过当地侨领提供一些帮助。
2: 是。
1: 当地侨领里有位方太，跟我私交很好，他让我联系你，表示老侨们都不愿意看到中国企业遭受不公正的待遇，愿意给你无抵押借款100万美金，希望能保释你的太太。
2: 太感谢了，帮我谢谢老侨们，也谢谢您。
1: 我也知道你最近工作上又遇到了困难，就像当年的长江高科一样，在一路前行的过程中遇到了很多的障碍和难题，也摔了不少的跟头，但是历任领导都坚持下来了，最终取得了成功。你不可能犯法，我心里有数，你放心，这个时候能帮的都要帮，以后遇事要冷静啊。
2: 我明白，但是我现在保释金还是不够。
1: 这样吧，我去找李东升再说一下。
2: 谢谢你。
4: You must abide by laws and disciplines. You must report to your supervisor. You must provide your phone numbers. You must stay in California and live in Los Altos Hills, W27 Avenue, near Seattle Hall. You must stay at home from 12 p.m. to 6 a.m. Get no close to the airport.
5: 我都打过招呼了，让记者们别堵着，给你时间休息。
6: 但是，现在最重要的不是这个。
7: 什么是最重要的呀？
6: 女生，哎，林夏，你要的什么香薰啊、沐浴露全部准备好了，有你喜欢的玫瑰味儿，各种香水味儿，还有那个糖醋排骨，你最爱吃的阿姨就做。哎呀，快去弄啊！哎，林夏，你要的那个视频在你房间，还有大大

0: 我跟你准备好了，哎，林夕，那个保税条款说了，你不能靠近布莱恩家。林夕，回来回来，
1: 黄正凯，你给我出来！你要是个男人，就别怂。林夕，你省点力气吧，啊，你别吵了。
0: 打不过你就使阴招啊？你以为这样TF能涨吗？不出来是吧？行，你给我等着。哎，
1: 林夕去哪儿啊？
0: 黄林夕，no no。黄林夕，这个烟毒仙我盯了3天，你有没有底线？
1: 喂，你给我听好了，我们没有违法犯罪，我是不会认的。你少在浪费时间浪费律师费了，听见没有？
0: 黄林夕，告你的是美国联邦政府，不是我，我律师都没找，你怪我？
1: 你少胡说。
0: 别以为我不知道，所有的资料都是你提供给他们的。你就是怕你们股价太低了，被海潮收购，对吧？
2: 黄林夕，这已经不是你我之间的私人恩怨这么简单，这可是走私涉密技术啊，国家大事儿啊！
1: 你别胡说八道啊，谁走私了？况且你是不知道吧？
0: 我早就离开领通了，领通现在跟我没关系。你说你跟一家庭妇女叫什么劲呢？啊，你这样很猥琐哎！你知不知道什么叫猥琐？哦，sorry，听不懂，外国人听不懂中文。我只知道家庭主妇的确不容易，见不着孩子是不是？我也挺想念她的，毕竟她差点姓黄。
1: 想她是吗？行啊。 我很快就会把他接过来，到时候我们母女俩一起陪你耗，不就打个官司吗？谁怕谁啊？我陪你，是，就住我家住多久都行，就住你隔壁。
3: 张总，股东们在会议室等您，律师们在您办公室等您。
4: 我拿着。诸位，咱们都是自己人，我知道你们想要说什么，所以有话就直说吧，好吗？
5: 海潮，你现在什么打算？
6: 如果领通官司缠身，很可能会影响到我们的套现进程。
5: 我已经联系了硅谷的周先生，让他们帮我们在美国寻找相关人士，争取早点撤诉。
6: 怎么撤诉啊？ 这又不是个人案件，你就别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了。我们有数的，
4: 海潮，现在你的首要目标是带领领通脱离诉讼，没有政治和法律的风险，反正不管离婚也好，认罚也罢，我们不管。离什么婚认什么法？我真的很不喜欢你们一点点风吹草动，就过来对我指手画脚，尤其是针对我的私生活。我告诉你。 这个官司我必须要打，还要打到底。
7: 海潮，你冷静啊！不能这么霸道。这不是霸道，这是节约沟通成本。
4: 诸位，创业者跟投资人就像驾驶和副驾驶，合作之前，投资人决定驾驶者，一旦决定了，车怎么开就是司机说的算。 我们没有犯法，就不能认罪。这不单单关系到领通的股价，更关系到中国企业的国际形象。我希望我的投资人也具有长远的眼光，这是红线，没得商量。律师还在等我，我先失败了。
8: 我们已经做了排查了，根据您给的资料，当年的那批机器没有涉及走私，
9: 配件芯片也没有涉密，这场官司可以打。
8: 我心里有数，那就打。
9: 您这个太不容易了，我是第一次知道，咱们中国以前连配件芯片都做不出来，您带着领通走到今天，做出了属于我们中国自己的通讯芯片。
4: 所以这场官司更要打。
0: 办法还是有的。
1: 还能有什么办法呀？
2: 其实很简单，只要把我和领通的关系彻底切割干净就好了。
1: 你不是已经辞职了吗？
0: 他说的是离婚。
4: 不要再说了，离婚这个方案我不能接受，我也认为这个很不专业。
3: 张总，这也是最快让领通避开法律风险的一个办法。
1: 哦，这太莫名其妙了。林夕帮他们运机器人找配件的时候，他还没结婚呢，更没有领通。
4: 离婚这件事情很复杂，
3: 特别简单。其实只要想离婚，财产上达成共识，给我们一天时间就够了。
2: 他一定会说荒谬。
4: 荒谬。
1: 我还是没有明白，你是说假离婚吗？
0: 你可以这么定义，但在外人看来必须是真的，而且法律上也没有假离婚的说法。哦，
1: 这怎么可能有人性啊？林夕跟海潮的恩爱很多人都知道，离婚不是可笑吗？这是。
2: 这也不一定哦。
5: 如果想让大家相信我跟海潮正在闹离婚，是有办法。
4: 哪家的夫妻不吵架啊？更何况一块开公司，吵架并不代表感情不好。
6: 您说的是，不过可以做点烟雾弹，比如说您的绯闻，我们让大家相信您的婚姻本来就有问题，都是装出来的恩爱。
1: 怎么可能有人会相信呢？张海潮刚拼尽全力保释了你啊。
2: 你爱看八卦吗？
1: 我爱看啊。
2: 大家都爱看八卦，对吧？只要编得够狗血，剧情够热闹，大家就会相信。
7: 他们肯定会愿意看这些看着恩爱的夫妻居然还有心酸的一面，他们也会不如意，也会遇到外遇啊，也会遇到出轨啊，他们的好奇心被满足了，
2: 他们就会相信张海潮其实早就背叛我了，说不定他喜欢上了漂亮的空姐、女明星，甚至女秘书、女下属。
1: 得了吧，张海潮不是这种人。
4: 我告诉你，这辈子我就只有我太太一个人。
2: 哎呀，编的嘛，到时候照片再做的再逼真一点，多 P 一些，公众们就会相信张海潮是内疚才会把黄林夕保释出来的。
6: 咱们这个不是创业家杂志访谈，我们是来实实在在帮您解决问题的。我们是专业的团队，我们有职业道德的，一定不会泄露秘密，所以您没有必要对我们撒谎。
0: 了不起的创业者，他们也是普通人，会有人性的弱点。这个世界上是没有完人的，更没有圣人。
2: 张海潮绝对不会。
4: 我刚刚说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都是真的。
2: 能成大事的男人，必须具备两种特质：克制欲望和延迟满足。张海潮平时会爬山，会游泳，会跑步，冬天还会洗冷水澡。我们吵架冷战，吵得再凶，他也绝对不会犯这样的错误。
1: 那也可以说你出轨了。
2: 你说什么？我出轨？
1: 这个有点意思啊。
2: 那可信度会更高。
4: 我已经听不下去了，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
3: 张总，我们是来解决问题的，
4: 上不了台面。
0: 那就这么办，但是你要做好准备，舆论对女人都是非常苛刻的。
2: 怎么，你是认真的？我开玩笑的。
0: 我收费可不是为了开玩笑的。
1: 我付你。
2: 我付你啊。
3: 如果你们离婚，那摇臂机器人是否涉及走私，配件的芯片技术是否涉及泄露，那都是黄女士的个人行为。黄女士再怎么追着打官司，那也就是拖得再久一点，总能解决的。她现在遇到的是人道主义的问题，只要协商到位，认罪低个头，我认为只罚款不坐牢的可能性很大。
6: 大概率就是罚款，以及不可以再去涉足摇臂机器人那个领域。你们领通一直也不干这个呀，没有任何影响。
1: 如果不想跟出轨扯在一起也行，
0: 我们可以找别的借口，

0: 比如你们个性不合，或者你想抢他的股权。哎，
1: 你这都什么建议啊，真是的。
0: 如果不尽快办理离婚，那领通就会一直纠缠在这个案子里。难道张海朝他会以公司的名义认罪吗？
2: 我们的第一要务是要让你尽快回国。
3: 关键是海潮最讨厌欺骗，我们结婚的时候他也说过，结了婚他就不会离婚的，就算我提出离婚他也绝对不会答应。
0: 那就还有最后一个办法，张海潮到美国来换你回去，他说一切都是他一个人做的，和你没有关系。这样
4: 也就是说我必须要离开领通。
5: 是，一旦您和领通没有关系，领通一样不会受到影响，而您会全扛下来。黄女士无罪，将自然回到国内。这其中意味着什么？我想您应该很清楚吧。
0: 我不认为张海潮会做这样的选择，尤其当他是一家上市公司的 CEO。
5: 我建议你们离婚，将多方伤害降到最小。
6: 多方伤害，你们让我想想。
7: 现在的局势非常明确，摆在大家面前的路只有一条，领通
8: 绝对不能被影响。这不单单是为了各位股东的权益，也同时是为了全球华人半导体企业的形象。
9: 林总，我相信这个问题张总已经说过很多遍了，请您不要再插手。
10: 什么叫插手了？林总这也是为了公司好。我觉得现在我们最要紧的是把所有的情况讨论完备，
11: 包括如果海潮去了美国离开领通，那谁来接替 CEO？
8: 子夏，从领通创立初期我就坚持海潮是最好的人选，没有之一。你是公司的股东代表，现在还真不是夹带私货的时候。我的意见很明确，张海潮离婚和黄明熙切割，这是对大家最好的选择。
12: 对，我觉得林总做得非常好。
1: 我赞同。
12: 我也赞同。
1: 那林熙呢？考虑过他了吗？
8: 自古爱美人不爱江山帝王的下场我相信大家都很清楚。
10: 这时候说这个有什么用啊？怎么了？王国还怪上陈圆圆了？
1: 我身体不太舒服，我也不想听你们在这儿吵了。你们这些人一个比一个狠心，话说的都非常好听，全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哪天真想投票再叫我吧。
0: 我妈现在情况很差吗？
4: 情绪稳定一点。老婆，对不起。
3: 怎么了？
4: 我最近老是想起一句话，父母在，人生尚有来处，父母去，人生只剩归途。
3: 关于这个案子，我想好了。
4: 老婆，我们没有犯法，就一定不能认罪。一旦认罪，就是中国企业违反美国法律，这个锅太大了。我们领通不能背，我们国家更不能背。

0: 在这恍惚的午后，我只想停下来，回头看看流逝的时光。人生就像浩瀚星河，每个人寻迹的轨道就是宿命，宿命是很难被改变的，除非遇到可以与之抗衡的引力。1997年春天，清华园的黄昏，我遇到了这种力量。那年，阿土哥跑来京郊门头沟建房子，找我过来卖房。小区发生了凶杀案，新房变成了凶宅，很快项目就停歇了，我也没了工作，只能开发副业搞搞小买卖。进了一批瞳孔放大片，却找不到销路。
1: 同学你们好。
2: 这是啥呀？
1: 隐形眼镜。不知道吧，来拿着看一下。我跟你说，现在欧美日韩都特别流行，你们这镜片就不用戴了。
2: 是什么呀？
1: 你们也看一下，隐形眼镜戴久了以后眼睛会变形的。这种镜片好就好在哪儿啊？
0: 虽然是不久以前，生活却和现在全然不同。自行车还是如影随形的至亲好友，思念一个人的时候还能写很长很长的信。在那段纸质地图不可或缺的岁月里，走过的路脚印总会格外的深。网络时代还未来临，第一句问候总是深色熟虑。
1: 同学，同学，
3: 你的产品赢了我的用户。
1: 你们好。
3: 比来比去还是在学校里面自己兜。
4: 你要是真这么自信啊，就和国外的学校比一比，你就比如说伯克利。
5: 你凭什么能请来伯克利啊？
4: 我就是有这个能力。你不是对你的 GPS 定位系统芯片很有自信吗？那你该让全世界的朋友们都了解一下我们中国学生的实力，是不是？
6: 是啊，
7: 是
6: 啊，
7: 是
8: 对。
4: 你看，你看，你看，你看看，就是这种耗子扛枪窝里后，见到强袭就往家跑，怕了？哎呀，张海潮怕了，张海潮怕输，怕输！哎呀，他怕了！哎呀，
5: 没说，
4: 好样的！我宣布。我们就要把这场内斗变成一个国际比赛，鼓掌！
1: 同学，同学，你好帅啊！说的就你，但是可惜啊，你脸上这个眼镜啊，掩盖了你的光芒。俗话说，眼镜就是形象的第一杀手。所以呢，你只要把这个眼镜摘下来，换上我这个隐形镜片，我敢保证，你立马是清华的校草。
5: 这位同学，你是卖隐形眼镜的吧？你知道配眼镜可是个技术活，你要不要去看看你戒指产品有没有许可证啊？
1: 没关系，你只要告诉我你多少度就行了，我这里什么度数的都有。但以我的经验看，你应该在800度对吧？这个就800度的，给。
5: 这位同学。你看这条路一直往前走2.3公里，到头之后往右拐650米，有一个清华大学的配镜店，你可以到那个地方去看看你这些眼镜合不合格。
1: 不用配，你相信我就对了。我跟你说了，你这个眼镜啊影响你的形象，你戴上它肯定就是清华的校草了。你不信你试试。
5: 你是不是要打电话？你要不打我就先打了。
1: 我打，谢谢。同学，我这个卡好像有点问题，能不能借你的卡用一下？
5: 哦，你这个是上面的芯片脏了，擦一下就能用。

0: 哎，你帮人家擦擦不就完了吗？真是，
1: 不是，你这么擦会降低灵敏度的。
0: 人家姑娘说的有道理，你是要改变一下形象，你以后代表的可不是你自己。
2: 哎，电话卡好了。我刚才听说你们要参加国际比赛，对吧？那形象就更重要了，因为你代表的可是我们全中国的形象。
0: 是啊，你让人家姑娘卖几副挣点钱怎么了？
3: 真是
0: 就出不下你。
4: 对，
5: 这种人就属于一碰到姑娘就没有原则。
0: 不是没有原则，是降低原则，这叫同情心，知道吗？
1: 你看这姑娘长得这么好看，一副一副的卖眼镜，卖到你这儿来了，你不帮个忙合适吗？
6: 就是，
0: 真是。
2: 你好，我叫黄林熙。
0: 清华校草李东升以及他的朋友。

0: 你弹的这是什么曲子，这么好听？
1: 没听过吧？
0: 没有。
1: 这种曲种叫做 Flamingo， 是源自于古巴的哈瓦那。有空给你讲一下。
2: 人家跟哈瓦那没什么关系吧？怎么说也是西班牙呀、吉普赛之类的。
1: 原来是我们美丽的紫霞女神。没关系，说错就说错了，至少引起了你的注意。
2: 你别那么幼稚行吗？
1: 紫霞，我们这次要是赢了伯克利，你做我女朋友吧。
3: 你赢了再说吧。
4: 李东升很快请来了伯克利，原来在他说出口之前已经做过了研究，
5: 知道有位华裔教授曾在香港度过少年时代。
4: 他写信对教授说，我请你回来，在1997这个值得永远纪念的日子里，和你曾经的故乡一起回家。我从不知道一个小小的比赛竟能被赋予这样的意义。

0: 全民健康学院为您组织的新疆双非八日游将于6月16日从北京出发，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带您畅游新疆九大名胜景点，看赛里木湖邂逅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走进那拉提草原，游瀚海绿洲，赏骏马，迎风驰骋，登天山天池，观云雾飘渺仙境，探独山子大峡谷，领略亿万年地质奇观，踏足火焰山，感受大漠炙热风情，带您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尽享西域惬意时光。六月新疆景色正好，6月16日北京出发双非八日游，全程乘坐2+1式航空座椅旅游大巴，入住4钻酒店，错峰出游，舒适安心。本次行程名额有限，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或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咨询报名，主持人将与您奔赴这场夏日之约。
1: 今天我来到了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这里是大自然的精灵展厅，而这件展品它的名字就叫做吹海螺的人。您看它带着双脚装饰，非常有异域风情，捧着海螺形的乐器吹得那么投入。这件展品是出自墨西哥西部科利玛文化，距今啊也差不多有2000年的历史了。那个时候这个地方的原住民就已经掌握了海洋采集能力，并且把它加工成艺术品。在我们东方的古文明当中也有和螺相关的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田螺姑娘您一定都知道，这种与远方与世界沟通的努力，对美好生活的渴望，一直是人类文明永恒的主题。走进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您会在与珍贵文物的对话交流当中感受到世界很远，文明相通。
2: 喂，出啥事了？
3: 团长
2: 啊，
3: 我们发现旁边的山上好像有山猴啊。
2: 我们家包紧张啊，现在都赶快往两边高坡上跑，不敢顺沟跑啊。如果发现木板或者大块的泡沫，拿上备用，最多的就是往高处跑。
3: 我们跑到安全的地方了，谢谢团长。
2: 啊，不客气啊。
4: 当你遇见山洪的时候，赶紧往地势高、基地稳固的地方跑，及时与相关救援部门取得联系，报告方位。汛期出行一定要关注气象预报，看见预警信息就别往山里去了。听明白了没有？
2: 明白。
4: 我是胡耀之，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0: 活这一刻，每时每刻关注百姓生活。俗话说得好啊，夜深人静好入眠。这大晚上的，大伙儿都想踏踏实实睡个安稳觉。但要是啊，这个时候有人是轰油门啊去炸街，别说是老人了，这小年轻啊，根本也受不了这动静。
1: 确实，尤其是现在这个时间点啊，眼瞅着就要高考了。那现在也是冲刺高考的倒计时，大家特别需要一个安安静静的环境来专心备考。所以最近呢，咱们的交管部门也是重拳出击，严打那种啊飙车炸街的违法乱象。
0: 没错，就在近期啊，海淀警方在巡逻的时候呢，就逮着这么一位哈，那摩托车的动静呢是大的离谱，一听啊就是动过手脚的。警车呢也是赶紧示意他停车，但是您猜怎么着啊？这位是不但没停，反而是做出了让人心惊肉跳的危险举动。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咱们一块来看看。
2: 民警在巡逻过程中发现这辆车排气噪音巨大，啊，涉嫌改装。警车跟随这个车辆啊，欲下车进行拦截。咱民警还没有下车的时候，这摩托车驾驶员啊，应该是观察到后方的警车了，开始驾车疯狂逃窜。紧接着，咱们警车在跟随的过程中呢，他加速又往南逃窜，闯了一个红灯，

0: 然后呢又驶向了对面的逆行的车道。在此过程中，民警用喊话器示意靠边停车进入检查，这个驾驶员对喊话器这个民警的这个指令置之不理，啊，同时呢调取车辆的轨迹，最终锁定了车辆的车牌号。
1: 为了保证摩托车驾驶员和其他交通参与者的安全，民警没有继续拦截，而是通过车牌号在某小区找到了这辆摩托车。
2: 对，就这车。
3: 把这个找着了。
2: 找着了，真不好找，在小区里的。
4: 哎，你好，我是北京市公安局公安交通管理局海淀支队青河大队民警啊。这京 B15 是您车是吗？
5: 对。
4: 来，下来。
5: 行，
1: 看到民警找上门来，李某无话可说，他对于自己的违法行为是一清二楚。
4: 是您骑的车吗？
5: 对。
4: 怎么回事啊？
6: 我看有人，我就是怕被罚，然后我那个车排气改了，我就想能走了，完了找空再改回来。我就是怕被罚，没有别的，就是我干的。
4: 车辆我们先给您暂扣，
6: 行，
4: 因为您涉嫌非法改装。
6: 想着能不被抓就不被抓嘛，
4: 那你这后果更严重了。
6: 不是我骑了，我听他们有人说走了之后就不管，
4: 我们不可能不管啊。
1: 经鉴定，李某摩托车的排气和轮胎规格都进行了改装，
0: 拿着专业的分贝测试仪。咱们现在测试一下这辆车，就这辆改装过的摩托车，啊，它这排气管在咱们点火拧油门的情况下能达到多少分贝？
7: 摩托车怠速的时候，然后测的这个十分钟的那个等效升级是91.1分贝，最大值能到114.9分贝。如果咱们普通老百姓如果听到这个这么大的声音的话，最直观的就是引起这个心脏的不适。
0: 一共是6项违法行为，分别裁决合并执行，最终是罚款1300元，驾驶证记9分。涉及您这里边可能会有触犯治安管理处罚法，比如说扰乱公共安全秩序这些事儿，我们已经移交到属地派出所了，他们会再做后续的处理。
1: 根据相关规定，对故意制造交通噪音、扰民扰学、扰乱社会秩序的寻衅滋事行为，情节较重的，最高可处15日拘留，并处2000元罚款。看到这样的结果，李某后悔不已，但为时已晚。
6: 不要改了，如果真的看着别人改了不被抓眼红，只看贼吃肉没看贼挨打，可能就是被抓的人你没看到。
8: 马路不是赛车场，安全这根弦啊，咱们什么时候都不能松。而且大伙也听到了，这个小伙子呢，确实是反思了。所以说啊，希望这次处罚能够让他长长记性。
9: 没错，在这儿呢，跟大伙啊也提个醒，就是如果您在生活中啊也碰上了类似这种炸街扰民的现象，您可以向我们的交管部门进行举报，咱们一块儿都盯着啊，还咱一个清净。
8: 最近啊，咱北京好多地方啊都出现了一种大号的蒲公英，毛茸茸的一个大球啊，而且我看到好多人都拍照了，真的是特别的好看。
9: 是，
8: 但是啊，也有消息说它是外来入侵物种。
9: 对，我也有看到那种大绒球，挺漂亮的。
8: 是，
9: 它到底是什么东西呢？根据北京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刘全如教授的介绍啊，它的学名呢叫做长喙婆罗门参，它确实是外来入侵物种，但是呢，它不在国家重点管理外来入侵物种名录当中，跟加拿大一枝黄花等臭名昭著的入侵物种相比啊，长喙婆罗门参它的危害呢很小，在生态方面是可能会排挤其他的物种，不过在可控的范围内。2012年啊，在北京就发现它了。它最大的问题啊，其实不是伤人，而是长得不整齐
8: 啊，长得不整齐也算是危害吗？
9: 对，听着很较真啊。
8: 对呀、
9: 跟大家说是怎么回事，就是您别看它开花的时候是那种毛茸茸的，哎，很漂亮，但是结果之后这个景观就会变差了。而且长喙婆罗门参呢，它是2年生草本植物，高矮不齐整，压根儿就不太适合园林的应用。
8: 那大伙儿可能会问了，说这2年怎么突然就变多了呢？
9: 其实它跟咱们城市的改造，包括河道清淤是很有关系的。就是您看这个地啊，刚翻出来的时候，别的植被还没有长起来，它的种子呢就趁机落地生根了。不过大伙儿也别担心，等乔灌木和多年生草本长好了，它自然也就减少了。
8: 而且我看到真的有好多人就像吹蒲公英一样在吹这个植物。
9: 对，所以在这儿要提醒大伙儿，就是您看着它很好玩啊，但是别乱吹，毕竟您这一吹，它种子就会顺着风被播撒到更多的地方，更远的地方了。如果您看到这种大号的蒲公英啊，您可以反映给公园管理部门还有园林绿化部门，当然您自己直接把它拔掉也是没问题的。
8: 老话讲啊，人生三大悲是少年丧父、中年丧妻、晚年丧子。要说啊，这三件事情碰上一桩，这天啊就塌了一半了。
9: 确实是这样，尤其是那些啊把孩子当成后半辈子依靠的老人，人世间最痛的事儿呢，莫过于白发人送黑发人。那今儿我们要讲的这个故事啊，就让人心里特别不是滋味。刘某老两口呢都70多岁了，当年膝下无子，他们就收养了自己的亲外甥王某，过继到自己名下。但是去年的一场车祸无情地夺去了王某的生命。
8: 这孩子一走啊，家里的经济支柱就倒了，老两口的生活呢也是一下子就陷入到了困境当中。他们想着说啊，孩子是养子，这死亡的赔偿金还有被抚养费，于情于理呢也该有自己的一份吧。但是呢，看上去板上钉钉的事儿啊，却意外的卡住了。原来啊，当年收养的时候没有办过正式的手续，那这养父母的身份怎么去证明呢？无奈之下，两位老人也是起诉到了法院。
10: 我一提起来，我就上一劲我就整个劲整不了。我什么时候知道我这个孩子，你看到时候刮我了，这可好，你一走这不丢我老两口了，我老婆也是在家也是不能动。
11: 刘先生口中丢下他们不管的孩子，是他们养育了多年的儿子。2025年5月，一次交通事故夺去了儿子的生命，也让这个家庭濒临崩溃。
12: 因为我姐夫是家里边顶梁柱嘛，他爸去年做了2次开颅手术，他妈现在就是半身不遂，在家躺着呢，等于就是瘫到床上了。
13: 王某呢，因为一起交通事故死亡了，这是1978年生人，然后他的父母、妻子还有子女，向法院起诉索要这个机动车交通手续费。
11: 事故发生在晚上8点，在一处无交通信号灯的交叉路口，王某步行横穿马路，被曹某驾驶的小轿车撞后身亡。47岁的王某上有两个多病的老人，下有两个正在上学的孩子，他的离世让这个家庭失去了唯一的精神支柱。
14: 多久有别人管依法裁定，但这个赔付只要赔偿金14980元，生活费10万元，被抚养生活费7760303元。
11: 交警部门认定王某未走人行横道，机动车驾驶人未减速慢行，双方负事故同等责任。然而在庭审中，这起案件最大的争议焦点却是原告主张被抚养费的两位老人，并不是王某的亲生父母。
13: 作为他父母起诉的这个人不是他的亲生父母，是他的舅舅舅妈。问为什么说这个舅舅舅妈来主张被抚养生活费作为父母起诉，然后当事人陈述这么一个情况，说他小的时候，从特别小的时候就已经被这个他舅舅舅妈收养了，家里有这个咱们传统叫过继啊，过继到他舅舅舅妈这个家庭共同生活，所以说他舅舅舅妈是他的养父母。当时他们只提供了一个村委会的证明，按照现行的民法典的规定，实际上这是光仅有一个村委会的证明，没有其他的任何的经过公证经过这个民政部门登记的这个手续，按说这是不符合现行法律规定的。
11: 被抚养人生活费涉及两位老人刘某和柴某，他们是王某的舅舅舅妈，王某自幼过继给二人抚养长大，但双方并未办理收养登记，户口本仅仅显示外省关系，仅有村委会出具的一份证明，但保险公司对这份证明不予认可。
15: 村委会的证明不予认可，关系不应该由村委会出具证明，应由合法的政府机关或民政局出具其三个人的关系，在法律上不应列为被抚养人，村委会也不能证明刘及柴无生活来源。在被抚养人生活费赔偿中，我公司只认可他第二个孩子的被抚养人生活费。
11: 王某的养父做过开颅手术，养母瘫痪在床，完全依靠王某赡养，一旦这笔费用得不到支持，这个家庭将陷入绝境。
13: 因为民法典是2021年实施的，在之前的事应该适用当时的法律规定。实际上当时的收养关系是怎么认定呢？是只要是亲友公认，还有一个或者相关组织能证明的话，这种构成事实的收养关系，那就可以符合这个当时法律规定了。而且在户口本上不是一个姓，相当于他父亲姓刘，他姓王，然后只拿了一个村委会的一个证明，证明他们这个关 系，所以说仅凭村委会的一个证明，我们认为它证明力也相对来说差了点。但是呢，考虑当事人自己本身又没有这种举证的能力，他在河北父母七十多了，没有说像找证人啊或怎么着这种举证能力，那我们法院要亲自去做一个调查。
11: 为了验证王某和养父母之间的关系，承办法官驱车前往王某的老家，展开一场不打招呼的实地调查。
13: 直接第一站就是到了他的这舅舅舅妈，也就是养父母家里去看情况。从他舅舅舅妈家里头，养父母家里发现了他的悬挂的结婚证，还有他们子女，就是王某的子女的简状，都在这个他的养父母家这进行这张贴。然后我们就觉得说，这第一步就证明了他的确长期的是跟这个他的养父母进行共同生活的。第二，我们又走访了周围的三个邻居，向我们法院反映说这情况，也是说他这个死者王某呢，在80年代初就已经很小的时候就已经来到村里头，跟他的舅舅妈，也就是养父母共同进行生活。他结婚也是他的养父母给他进行拜礼的，生了孩子，而且还有一个关键点，他生的这两个孩子，虽然他自己没有改成跟他养父母的姓，但是他的子女跟了他的养父母的一个姓。
11: 实地探访和调查得到证据证明，王某和刘某夫妇已形成受法律保护的事实收养关系，二老无劳动能力，无收入来源，属于法定被抚养人。
13: 因为这起事故呢，这王某有横穿马路的这个违法行为，然后事故认定机动车驾驶人曹某跟王某各承担事故的50%责任，最终认定曹某车辆的投保公司保险公司需要承担50余万的被抚养人生活费中的25万余元，然后最终法院判决呢，保险公司向这个原告赔付的各项损失、丧葬费、被抚养人生活费、死亡赔偿金等合计151万元。
10: 给了我这个钱以后，是不忙心啊，感谢感谢感谢保管。
8: 这老话说啊，法理不外乎人情。法官的实地走访呢，认定了这段养育的事实。而这笔数目不菲的赔偿款啊，既是法律对逝者的告慰，也是对生者的托底。
9: 法律呢讲证据，也守护真情。不过在这儿也提醒大伙儿啊，类似这样的事情，再亲的关系，该走的程序您千万别省。有时候省了一道手续啊，没准到时候会多一道坎儿。在这儿我们也希望老人拿着这笔钱能够安享晚年。
8: 下面进入到今天的主播说，最近啊，网上有句话是特别火啊，不知道大家刷到过没有？是这么说的：人再笨啊，还学不会微积分吗？
9: 这话我刷到过好几回了，而且往往旁边还会配一个钱学森先生的照片或者是视频。那毕竟钱老是谁啊？是咱们中国航天之父和中国导弹之父。一想到那些耀眼的光环，很多人都信以为真，觉得这话呀就是钱老说的，甚至还用这话鼓励孩子学习呢。
8: 但是啊，这事情的转折呢，就发生在前几天了。当时啊，钱老之子、上海交通大学钱学森图书馆馆长钱永刚先生啊，去参加了一个活动。有记者就好奇地询问说啊，这钱老是不是说过这样的话呀？这样，咱们先来看一下钱永刚先生是怎么回答的。
16: 很多年轻人会调侃钱先生的一句话，就是人再笨还学不会微积分吗？这句话到底是真的假的？
17: 没有这句话，没说过这句话。
8: 大伙儿听到了吗？钱永刚先生说了，钱老师从来没有说过这样的话，这是一句凭空捏造的话。
9: 没错，这个辟谣一出来啊，网友们都炸锅了。有人就说我还用来当座右铭呢，感情是假的。还有人呢吐槽到说，原来大师也会被代言。其实这并不是个例啊，这些名人被安排上各种语录，早就成了网络顽疾了。
8: 可不是吗？像鲁迅啊、杨绛、余华等等，几乎所有的文化名人啊、科学巨匠都难逃被编语录的命运。那最多的啊，就是鲁迅先生了。比如说这句啊，大家肯定看到过，叫做学医救不了中国人。但其实呢，鲁迅先生在《呐喊》自序当中啊，是有一句类似的表述的，但是啊，他从来没有直接说过这句话。原文是觉得医学并非是一件紧要事。
9: 我们也看到过很多啊伪造的鲁迅先生的所谓的名言，以至于后来还出现过一个表情包，就是一个鲁迅先生的剪影，然后呢旁边配 配了一句话，说我没说过这话哈、啊。我觉得这些伪名言就像病毒一样，是在网络上疯狂的传播，不仅混淆了事实，还有可能会伤害到鲁迅先生的名声。
8: 没错，那网上假的名人名言啊，实在是太多了。有网友呢，甚至是总结出了规律哈、啊，说拿不准是谁说的时候呢，就说是鲁迅说的。那需要励志的呢，就安给钱学森；要文艺的就属张爱玲；想幽默的就推给余华。你说啊，这本来就是一句话的事儿，为什么非要让这句话傍上名人呢？
9: 对，你这问题问到点儿上了啊、嗯！就是同样一句话，如果是出自名人之口，你就感觉它更有传播力。就像有关刚才说的微积分的那句话，如果是一位普通人说的，可能大家并没有关注，但一说这话是钱学森钱老说的，哎呀，那效果立马就不一样了。有一些文案博主啊，在创作的时候就是这样投机取巧的。

0: 人应该是非常精于此道的。什么样的话配什么样的名人，他们往往是信手拈来，特别具有迷惑性啊。比如说钱老，大家的印象里呢，他就是一位智商超群的科学家。那这句"人再笨还学不会微积分吗"，乍一听啊，出自钱老之口，不会给人以违和的感觉。那很多类似的帖子呢，在网上转发量哈，都已经轻松破万了。
1: 但是我觉得大伙儿仔细再想想啊，你看钱老德高望重啊，以科学大师的严谨和他受到的良好教育的背景，怎么可能轻易会说出伤害到别人的话呢？可惜的是啊，有些网友那就是偏听偏信，如获至宝，随手就进行转发了。客观上啊，这些网友对于假名人名言的泛滥，确实也起到了一定的推波助澜的作用。
0: 还真是啊，说这句话出自钱老，严格来讲呢，造谣的人就是在往钱老身上泼脏水呢，有损于钱老的名声。
1: 那要抵制假的名人名言，平台方面其实大有可为。比如说啊，平台完全可以用技术手段对于热传的那些所谓的名人名言进行溯源，或者呢联合权威机构建立名人名言数据库。如果说发现啊是伪造的，那该下架下架，该限流限流，从源头上堵住假名人名言的生存空间。那在这儿呢，我们也来说一个此前很成功的案例啊，就是北京鲁迅博物馆很早就推出了一个鲁迅著作全编在线检索系统，就是您输入一句话就能查到这话是不是鲁迅先生说的，甚至还能找到出处和原文段落。这个系统啊，被网友们戏称叫做鲁迅说过的话大搜索。由于访问的人太多了啊，甚至多次官网都瘫痪了。
0: 另外，钱永刚先生这次的回应啊，也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范本，就是名人亲属研究机构要及时去辟谣。您看啊，钱永刚先生一辟谣，各大平台上的微积分一说啊，就少了很多了。而且呢，不少网友还主动去删除了之前转发的内容。
1: 当然啊，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咱每一位网友都得长点心。比如说，咱看到了一句名人名言刷了屏，您不妨先问问自己，这话出自哪里，有没有权威的来源。如果说啊，发现这话呢是来源不明的，建议大伙儿别着急就去转发，小心掉到流量陷阱里边，而且啊，很可能还给那些别有用心的人帮了忙了。
0: 下面咱们要说的是一个自作聪明的出租车司机。武汉一名出租车司机陈某啊，他开的车呢，因为欠费被列入了某小区的黑名单，车辆无法进出该小区了。陈某当时呢，也是灵机一动啊，搞来了一张数字贴纸，在进入小区之前呢，只要把贴纸往车牌上一贴啊，原来的车牌尾号2就变成了6了。这样一来啊，他就能够蒙混过关，随意进出小区了。
1: 陈某的这一招呢，确实是骗过了小区的车辆识别系统。但是别忘了啊，咱群众的眼睛可是雪亮的。小区里边啊，有工作人员发现了陈某耍的这个障眼法，一个电话就打给了当地交管部门。
0: 等交警找上门来啊，陈某算是彻底傻眼了。他做梦都没想到啊，自己在车牌上做的这个小动作，竟然会把他送进了班房。
2: 接到群众举报后，武汉市青山区公安分局交通管理大队立即前往涉事小区核查。当天下午2点多，民警在小区内精准锁定了一辆正在充电的嫌疑营运车辆，一眼便识破了他的伪装。
3: 他是用不干胶粘的，粘的是个篓子，
4: 他实际上应该是个，
3: 他实际的时候是个R，看到吧？
2: 民警多次联系车辆所属公司未果，为固定证据，依法将车辆拖移暂扣。第二天上午，迫于压力的驾驶员陈某主动到交警大队投案，如实交代了变造机动车号牌的事实。
3: 据他自己所说，是因为他这个尾号R2的这个号牌，因为欠费被这个小区的这个收费栏杆设为黑名单了，所以他进不了这个小区，他必须通过伪造这个号牌才能够进这个小区。
2: 经核查，驾驶员陈某驾驶营运车辆日常接单，每天至少要进出小区2次，每一次他都会提前在距离门禁10几米的位置停车，用透明胶粘贴数字贴纸篡改车牌号码，频繁蒙混进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6条第一款等相关规定，驾驶员陈某被依法处以罚款5000元，驾驶证记12分，并处行政拘留12日的顶格处罚。
1: 在这儿呢，要郑重地跟各位司机朋友再提个醒啊，就是在机动车号牌上动手脚，这是非常严重的交通违法行为，这种歪心眼啊，千万别动。
0: 下面咱们要说到的这件事儿啊，让人瞠目结舌。前不久的一天，在深圳湾海关，一名入境的男性旅客呢，是引起了海关工作人员的注意。只见这名男子呢，在通关的时候啊，是东张西望，看起来很是紧张啊。更奇怪的是，男子走路动作僵硬，步态啊，是明显不同于常人。

0: 工作人员呢立刻叫住了这名男子，依法进行了检查。结果啊，骇人听闻的一幕就发生了。海关的工作人员发现，这名男子的身上竟然暗藏了八条活蛇，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1: 事发当天，深圳湾海关旅检通道内，一名入境男子全程神色紧绷，动作僵硬，走路姿势格外怪异，浑身透着心虚，瞬间引起了现场官员的注意。
2: 在触摸这位旅客的腰部时，发现有明显的异物，经进一步检查，在该旅客腰间查获用黑色丝袜包裹的活体蛇七条，另外在他的衣袋也查获用黑色丝袜包裹的活体蛇一条。
1: 经当事人交代，这批蛇都是他从境外获取的，没有任何正规检疫报关手续。他看中了当下小众异宠的火爆市场，打算将蛇带入境内，私下转手售卖，以此赚取高额差价。
2: 后经深圳海关动植物检验检疫技术中心鉴定，其中六条为球蟒，被列入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附录二。另外两条蛇分别为牛奶蛇和地毯蟒。
1: 据了解，球蟒为外来爬行动物，原生种群主要分布于非洲。该物种因外形特别，受到部分异宠爱好者追捧，由此催生非法买卖、私自违规携带入境等违法行为。这类外来蛇类体表及体内容易携带病菌，存在公共卫生安全隐患。
2: 近几年，一些不法分子违规携带异宠入境的手段越来越隐蔽，行李藏匿、人身藏、绑藏都有。我们将始终保持高压态势，严厉打击违规携带濒危野生动植物进出境的行为。
0: 为了赚钱，竟然跟这么多条活蛇零距离接触，这男子看起来确实挺拼的啊！但可惜的是，他这勇气用错了地方了，把法律当儿戏。不论他做出怎样的努力，其实一切都是白费。等待着他的结果啊，一定是作茧自缚。
3: 前不久，四川遂宁警方接到群众报警，说是有村民啊在地里种了一种非常奇怪的植物，疑似是罂粟。
0: 民警呢是立即赶赴了现场，最终认定村民种的正是毒品原植物罂粟。这还了得啊！要知道这罂粟啊可是制取鸦片还有海洛因等毒品的主要原料。我国法律明确规定，严禁任何单位和个人非法种植罂粟，无论数量多少，均属违法行为。
3: 民警呢进一步调查发现，涉事村民呢是一位70多岁的老人。问及啊他种植罂粟的原因，老人的回答让人哭笑不得啊。老人说是为了更好的去饲养鸡鸭。
4: 近日，遂宁市经开区九连街道石溪村的网格员在例行巡查时，发现一户村民的田地里生长着数十株形态特殊的植物，其果实形状与常见作物明显不同，引起了高度警觉。
5: 当时我们去开展日常巡查的时候，走到一处偏僻的地块时，发现田地里有一些奇怪的植物，它的果实很特别，就很像我们平常宣传的罂粟的果实。为了保险起见，于是我们就选择了报警。
6: 接到报警后，我们迅速就到达现场，我们发现农田里这个作物确实和罂粟很像，随后我们就联系上了这个农田的主人，这个主人自己也称这确实就是罂粟。我们后续也对这个作物进行了理化检验，发现这就是罂粟。
4: 民警迅速开展现场勘查与清点工作，确认该地块内共种植疑似毒品原植物罂粟51株，并查获已成熟的罂粟果实75个。经调查，种植者为一名七旬老人，其自称种植罂粟并非用于制毒，而是听信民间偏方，打算用于饲养家禽。
6: 违法行为人他说他之前在外地打工，他说是他听当地人说，他说这个植物你刚刚活活那些熬水喂鸡鸭不得生病，他就从当地带了一些作物回来进行种植。后面经过电视和村上的宣传，他发现了这是罂粟，但是他还是没有把它铲除，也没有销毁。
4: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及相关法律法规，公安机关对违法行为人滕某做出了行政拘留3日的处罚决定，并对其进行了普法教育。鉴于其年过七旬，符合不予执行条件，最终未予收拘。执法人员当场将涉案的51株罂粟植株及75个果实全部铲除，并依法收缴，后续将做统一销毁处理。
3: 已经进入汛期了，据了解，咱北京今年防汛形势复杂严峻，在这儿呢也要提醒大伙儿，夏季呢应注意远离危险水域。那么，万一不慎发生了落水情况，如何实现自救与互救呢？
7: 手拉手救人，一个人落水，岸上5-6个人去拉。 结果下水去救的人一起被冲走。手拉手救人最容易发生的危险道理很简单，水是有力量的，就算流速只有每秒两米，一个成年人正面挡水受到的阻力就有一两百公斤。
8: 我们看到一些案例中手拉手救人都是在斜坡上，这种角度更容易发生危险。
7: 最前面的那个人抓住落水的一瞬间冲击力更大，每个人的握力也就三五十公斤，而且还是湿的滑的，根本扛不住。那正确的做法是什么呢？请记住六个字：不下水，用工具，找竹竿、树枝、绳子、救生圈、空油桶、泡沫板，甚至空塑料瓶绑在一起扔过去，让落水者自己抓住，然后从岸上拉回来。我们利用这个长杆在这个岸边进行趴着或者蹲着，如果身边有能抓住的固定物体那更好。蹲下，将探杆递给备课人员，将备课人员拉至岸边。
8: 救人的原则是，如果能不下水，尽量使用工具或者抛掷游泳圈救人是最安全的。如果您不慎落水，也可以尝试下面这个动作来进行自救。
7: 落水后不要慌张，保持镇定，猛吸一口气，头往后仰，四肢放松，慢慢的吐气，慢慢的吐气。咱们的人体是具有一定的浮力的啊，胸口里边有半口气就可以漂浮在上面。好，现在可以大声呼救，喊救命啊！
9: 救啊！救命啊！
7: 如果附近有漂浮物，我们要紧紧的抓住它。
8: 夏季我们一定不要到一些危险的河道下水游泳，尤其是一些有落差的水域，堤坝更容易发生危险。
7: 坝的下游水面要是翻着白沫，像开水一样咕嘟咕嘟的翻滚着，你就得立刻离得有多远就要跑多远。这底下藏着一个滚筒式洗衣机，水流翻过坝以后垂直砸下去，撞到河床又往回卷，形成一个不断翻滚的循环。人一旦掉进去，就会被这股水流来来回回翻滚，根本挣脱不了。哪怕身着救生衣，水性再好，你也出不来。
8: 出现在水中的这条白色的线叫做沸腾线，而通常这种情况发生在水坝位置比较多见，又称为滚水坝。消防人员也给我们模拟了一下，人一旦落入滚水坝会出现什么状况。
7: 好，现在我们所能看到的是石家海消防站消防员们为这个大家模拟滚水坝的一个原理。这个水流现在非常的湍急，我们的消防员身着救生衣，在水里不断的进行翻滚，啊，拼命的往这个上游游动。
10: 你控制不了自己的身体了，一会儿你跟着那个浪就自然滚起来了，只能说先保持自己身体的平稳，尽量不让自己溺水。
8: 身处滚水坝之中，被水流冲击，消防员即使身着救生衣都已经是筋疲力尽了。
7: 最好的办法永远是看见翻滚的白沫就不要靠近。

0: 生活帮帮忙，有事儿您说话，帮忙到您家。那一顿午饭对您来说意味着什么呢？可能对于生活在城区的人们来说啊，就是下楼买个菜回家就能做嘛。那对于忙于工作的年轻人来说，可能更简单了，就是把手机打开点上一个外卖。那如果说是生活在买菜不方便、外卖也送不到的深山区里的人呢？如果是行动不便甚至卧床不起的老年人呢？我们一起去看看。
1: 2026年4月，怀柔区宝山镇的党委书记周黎接到了一个令他困惑的诉求：
2: 走他也能动弹，就两条腿走不了。
3: 嗯，
2: 我这就中午我要一出去干活，就中午这饭，真着急在外面解决不了。
4: 医生告诉我，你必须得让我吃上，请多吃青菜。我一直在家只能将就，这个就将就不了了。
1: 一顿午饭为什么会成为有些山区老人解决不了的难题呢？63岁的于国之下肢瘫痪已经7年了，疾病把他困在了这方土炕上，而每天一顿的午饭也把他的家人困在了这个小小的院子里。
3: 你还干着活呢？
2: 我出去干，不干完了生活就靠点养老钱
3: 啊。
1: 他们所在的宝山镇江村位于怀柔北部山区，这里距离北京城区110公里，距离怀柔城区65公里。买菜不方便，外卖也送不到，丈夫全天在家照顾，两个人的生活费就捉襟见肘。丈夫出门打零工，瘫痪的妻子就吃不上午饭。刚来宝山镇半年的周黎第一次注意到了山区残疾人家庭的生活困难。
3: 在街道的时候呢，因为生活很方便，可能下楼就是商店，哪怕说高龄的独居老人子女也可以给他点个外卖送到他的家门口，这都是我们看来很正常的事情，是吧？但是你到了我们深山区，你就会发现没有外卖。
1: 随着走访的深入，他发现了更令人揪心的事。

0: 事实。即使能按时吃上饭，这些家庭吃的往往也只是凑合。
1: 昨天我还跟他说，我说啥菜都没有，吃饭呀，这好几天都没吃饭，就是再省点省点事儿。
2: 您这中午的饭是重新做还是？
3: 中午就把这一热，您再做也没有别的。这要是剩了，您晚上还吃它，
2: 不敢吃肉，
3: 舍不买肉。你说舍不买肉？
0: 三块石村的李淑霞，老伴儿2012年突发脑梗，2019年开始卧床不起。
3: 他这大胯摔折了，摔折了，就说也做不了手术了，这条腿只能站悬着。
0: 子女在外务工，能帮衬的十分有限。因为生活拮据，加上外出买菜不便，四五月份李淑霞夫妻俩吃的还是去年秋天的白菜、萝卜和土豆。
4: 秋天挖的呢，就说搁人家种的白菜腌的，这个碎咸菜就这个，完了就吃这个。
5: 青菜根本都没法买，赶集他也出不了门儿。
0: 走访后，周黎发现，目前宝山镇共有70位失能老人存在吃饭难的困境，让这些老年人吃上一顿热乎饭，成为了让他最牵挂的事儿。
5: 这个事儿真的不能再拖了，必须得赶紧弄啊！就哪怕越早一天，我跟你说，这个老百姓的生活就好一天。
0: 根据相关政策，残疾人在50人以上的村庄可以建立村级温馨家园，免费为残疾人提供午餐。那么，是不是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解决老人的吃饭难题呢？调研结束后，周黎连夜召集工作人员开会研究。然而，宝山镇的25个行政村中，只有12个村符合建设温馨家园的条件，其余13个村不符合。
5: 说这个政策是这样，是吧？但现在也突破不了，是吧？
6: 现在突破不了。
5: 这也是咱们整个统一的，也是考虑到这种政府资源的这种问题，是吧？
6: 对。都是重残的人，就是因为他够50个人就能够享受待遇，而不够50人就享受不了待遇。从情理上来讲，老百姓是很难接受的。
7: 我选你来村里干啥的，是吧？这点事你都办不了，别人村怎么行？就咱们村不行。就是我第一就是特别理解，但是特别无奈，真的就没有办法。
0: 抱着无论如何都要解决这个问题的决心，周黎开始寻找政策之外的其他路径。他联系区残联等相关部门，想要由镇里利用相关资金，从现有的温馨家园向其他的村提供送餐服务。然而，他寻遍全区乃至全市，都没有找到可供参考的先例。更令人犯难的是，宝山镇的常住人口虽然只有4000余人，却分布在250.4平方公里的山区里，山路崎岖，居住人员分散，大大增加了送餐工作的难度。
8: 一边绕过来大黄牧场，我看了一下，咱们那人员有3个人。我从这边从这个宝山寺还是转年，其实这距离都不近，因为咱们现在看地图是一个直线的，但是咱走过来是盘山路。
5: 你比如说吧，我们要想解决这个大厂小厂的问题，你用哪个出餐点去覆盖呀？
8: 还是从宝山寺？
5: 还是从宝山寺？
8: 对，还是从宝山寺。
5: 但是你就是还是一路人出来，
8: 对，
5: 然后奔这儿，是吧？
8: 对，我每个村都得有一个人接餐，接完餐以后，这个人去发放到各家，因为种餐他不能出来领餐嘛，
5: 对，
8: 没有自理能力，
5: 对，
8: 所以说这个就是一个司机，然后各村再有接餐的人员，
0: 10点出餐，要让每位残疾人都在11点左右吃上热饭，需要优化村与村之间的路线，还要找人在村里接礼送餐。经过反复研究，他们最终确定从现有的4个出餐点给13个村的82名残疾人送午餐。宝山镇温馨家园运营方的总经理钟元达也是一名残疾人，对山区残疾人生活不便的困境感同身受。他积极调动资源，协调了送餐的人员和车辆，然而在寻找村里接餐的人选时遇到了难题。
9: 一到这个西帽山村，拢共报上来8个残疾人需要送餐，但是我们进村一了解，他们分散在4个自然村里，自然村之间相间距大概就是4-5公里。在山区吧，这个年轻的劳动力也比较少，主要都是这个老人呀，或者像我这样的这种残疾人。
0: 为了减轻温馨家园的压力，周黎开始考虑让村里的工作人员接力送餐。
5: 人家送餐，他也不可能送到他户里边去，咱们送到村委会，你们村能有人给送到家里去吗？
10: 这个村

0: 能解决，
1: 能解决是吧？
0: 找一个人，咱们给配合一下。
1: 你得扛一扛啊！
0: 对，没问题，没问题，
1: 扛一扛，就咱俩都得往前走一步，是吧？我往前走一步，你也得往前走一步。你现在就得琢磨了。
2: 4月29号，不满足建设温馨家园条件的13个村的村书记赶到了镇政府的办公室。13位村书记承诺可以克服困难，由村委会负责寻找在村里接餐的志愿者，解决给残疾人送餐的最后一公里。万事俱备，送餐方案开始了紧锣密鼓的筹备。
1: 我们镇里那个把这个就承担起来了，然后给您送到家里来，
3: 全免费的。
1: 菜呀，或者是种类呀，有什么想法和要求吗？
4: 是吃饱不就行了？农村还要啥需要？
1: 量大一点，这个意思是吧？
4: 他这个房子一人杠，必须得让多吃青菜
1: 啊，
4: 就这玩意儿得天天买。
1: 那行，那回头我们再让他们配餐的时候吧，增加这种带纤维的。
5: 那人家送的咋比我个儿做的那个营养好？
1: 那肯定没问题。
5: 那这都是素油菜，是吧？
1: 那肯定没问题。
6: 一煮荤，一拌荤，一个素，3个菜。主食咱们是米饭，然后馒头2种主食，一个是米，一个是面食。
1: 一份饭里面大概米饭是几两呀？
6: 2两以上。
1: 比如说米饭要配花卷，是一个花卷，两个花卷？
6: 一般都是一个。咱们那个村里蒸的花卷也比较大，大概这么大一个。
1: 行，
6: 肯定是够，
1: 肯定够吃是吧？
2: 5月13号，送餐方案开始了试运行。一盒盒热气腾腾的午饭，经过一道又一道的接力，送到了宝山镇82位残疾人的家里。
3: 8份，那现在是给谁送的？
5: 给杨氏花。
7: 来，给我带份吃饭。
2: 从镇党委书记到各个部门科室的工作人员，从送餐机构的负责人到送餐员，从13个村的村书记到志愿者，一顿免费的午餐背后是长长的一条线上一次又一次的接力，是一双双能够看到群众极难筹盼的眼睛，是一颗颗装着为民服务的心。
4: 我身长得还行，
1: 是吧？
4: 比我脑子强多了。
8: 还行，这挺好，我第一个就给一块肉。
5: 哎，给我送这个了，我心里可美了，这高兴了。他也能吃点好的，营养也能大。别激动，别激动。
1: 是是是，这日子越过越好，别激动啊，大哥啊。咱这日子肯定是越过越好
8: 啊。
5: 我一见着你就激动，又给我送这个，给他吃，我就都感动，我都说不了啥了。
9: 咱们来说说下面这个事儿啊。前不久有一段视频可以说是红遍了大江南北，那就是北京市体育大会体育舞蹈比赛间隙，51位裁判啊即兴起舞，这段舞蹈在网上也是不断被刷屏。这里边的各位老师啊，现在都火得不得了了。比如说这里边有被称为叫法拉利老了也是法拉利的许文彪老师，还有滑水哥张志强老师，这两位老师啊，之前我们都做过专访了。那要说他们能火，还得感谢一个人，就是此次即兴舞蹈的发起人，那就是胡耀老师。这不，应我们生活帮帮忙的观众们的要求，胡耀老师啊也接受了我们的独家专访。
10: 站在 C 位的这位胡耀老师，他不光呢是国家级的这个裁判，除此之外呢，他也是国青队的教练。
11: 就在拉丁舞裁判天团的舞蹈视频爆火后，作为这支舞的发起人，胡耀老师更是带着这支舞跳到了长沙，跳到了钱江，甚至跳到了德国。作为 WDSF 国际级的裁判，胡耀老师也与国际级裁判一起共舞。不要

0: 而就在这些点赞过万的视频下方，大家都在评论最近给胡耀老师的舞蹈已经洗脑了，这个舞太舒服了。还有人说胡耀老师跳舞真是太松弛了。那么胡耀老师的日常到底是什么样？是不是像跳舞一样那样的松弛呢？为此我们也与胡耀老师在清晨相约了采访。现在的时间呢是北京时间的6:40，然后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北京市海淀区。然后为什么这么早来到这个地方呢？因为今天我们要去见胡耀老师。
1: Hello， 老师，早上好。
2: 早上好。
1: 老师，您是不是已经练完一组了？
2: 练完一点钟。
1: 老师，胡老师，您今天是几点钟起的床？
2: 5:30。
1: 老师，您。

0: 常每天都这么早就过来就已经健身了吗？
1: 一周两次三次。
0: 两次三次都是这个点吗？老师，那您日常是几点钟起啊？
1: 就差不多这个点。我喜欢把工作放到上午全部做完。
2: 就在胡耀老师的健身过程当中，我们注意到他的动作与一般的健身动作有所不同。对此，老师告诉我们，他的健身动作也是与舞蹈密切相关的。
1: 你试一下。
0: 我试一下。
1: 我试。嗯。
0: 好了好了。是没有经常锻炼的人，拿一下这个真的要双手才能拿起来。
1: 核心还有你肌肉都要，全身的肌肉都要调动起来。相对对于舞者的话，我们还是不会太多的去练那种死的肌肉，就是全身的肌肉一起调动起来的动作会更加的适合舞者。
3: 所以还是累的，
1: 对，上午是有肌肉的吗？那下午在抽空的时候就可以做一个有氧。
0: 抽空还要再做一次有氧吗？老师，
1: 十分钟的有氧吗？
0: 可是跳舞已经很累了呀。
1: 你知道吗？就是所有运动员只要退役以后就会胖得很快。
0: 哦、oh. ，
1: 对，因为他的运动量不够，然后第二个呢，也要关注学生的这种舞蹈的表现，所以呢，我们可能没有那么多的时间给自己上训练，在舞蹈上，对，就因为去教课为主，看孩子们成长为主，所以呢，我们就需要有一些肌肉的辅助来帮助你自己的身体去达到一个很好的状态，至少你做示范的时候不能太差了，对吧？
4: 老师是什么？老师就是燃烧自己。
0: 点亮别人吗？点亮别人。
2: 上午7:42，在将近两个小时的健身训练过后，胡老师并没有打算停下来休息，而是直奔舞蹈教室，准备继续这高能量的一天。那么，作为这次拉丁舞裁判天团舞蹈的发起人，我们能不能让胡老师跟我们一起跳一次这段舞蹈呢？
5: 所以你们想学的第一步要怎么样？把口号喊起来，舞蹈强

0: 聊起这段视频的爆火，胡老师说这让他深感意外。体育舞蹈他推广了很多年，可没想到是这样一支简化的恰恰舞被大家熟知。胡杨老师的舞蹈故事到底是什么样的呢？然而还没等与老师再聊上几句，胡老师接了电话就得赶快去做妆造。
1: 哎，我找一个架子把直播开上。
2: 好，这是化妆师安阳老师。对，好，可以问一下他我的皮肤的真实状态。
3: 对，
4: 没有什么瑕疵。
2: 还没有，这
4: 没什么瑕疵，没有没有，真的很好，就简简单单的自然一点，自然的眉形，然后轮廓立体一点就 OK 了。
2: 这轮廓还不够立体。
3: 要再加深，
4: 要为了上镜嘛。
2: 是的是的，
3: 我们现场就网友跟您提问，能不能给我们那个介绍一下您平时的护肤的秘诀有没有？
2: 多喝水，
3: 多喝水啊、
2: 哦！一定得要多喝水，
3: 多喝水，
2: 然后多运动，
3: 多运动。
2: 然后白是因为我妈妈很白。
3: 那老家来自哪里？
2: 湖南，9岁开始就是开始学习我们的拉丁舞。
3: 当时是哪一位老师是做了您的启蒙老师呢？
2: 哎，前两天我拍的那个83岁的那个顾老师，那就是我的启蒙老师，顾自立老师。
3: 嗯，
2: 是我们中国体育舞蹈的先行者，
0: 深耕国标舞教学60余载，半个世纪为全国输送大批量的舞蹈裁判。这位被称之为全国国标舞元老级的人物，就是胡杨的老师顾自立。而就在这条13万点赞的视频下方，网友们也表示顾老师80多岁高龄还能跳得这么好，这练舞蹈的气质就是不一样。而这次胡耀老师回家乡，83岁的顾自立老师也亲自送胡耀老师一份特殊的礼物。
2: 回老家跟我们的老师、我特别想跟我们老师录一段。然后他把我们当年的事情给我找出来了。
3: 哇，那很珍贵。
2: 太珍贵了。太可爱了，我觉得当时是我第一次拿全国冠军。
0: 现在您看到的这段视频，在这之前全网都没有发布过。当时的胡耀老师刚刚学习拉丁舞3年，12岁的他便拿下1995年中国国际标准舞少儿拉丁舞全国冠军。回忆当年被恩师选中，胡老师告诉我们，
2: 当时顾自立老师到我们小学，然后呢，当时就是再来选
3: 苗子，
2: 当时我去

0: 其实挺调皮的，对。然后完了就说有没有愿意学习拉丁舞的啊？对，是跳双人舞的啊，我就举手了。
1: 嗯，
0: 那我就愿意。我就当时必发言必须得举手，
1: 举手，
0: 对，
1: 举手发言。
0: 对，
2: 从儿时的兴趣启蒙，再到长大后拉丁舞多次斩获大奖。而说到这些奖杯的背后，胡耀老师告诉我们，
0: 其实我是带着光芒进舞蹈学院的，全国的第一届的青少年锦标赛的专业 A 组的冠军，
3: 一股狠劲嘛。对，湖南人吃得苦，耐得烦，挂得满，
1: 耐得烦。
3: 对，知道什么意思吗？来，把这三个话打出来。对，
1: 对，您能不能用湖南话把刚刚您说的那个说一下？
3: 跑得哭，耐得烦，挂得满。
0: 比赛生涯的时候啊，选手生涯的时候，成绩是一直非常好的。我也想跟所有人去说一点，就是其实我不是条件很好的一个，作为一个舞者或者作为一个从事这种舞蹈运动的来说的话，其实不属于一个最优秀的条件。
1: 嗯。
0: 但是我想说的就是，通过你的努力，你还是能够去获得你自己的成绩的。条件可能是上天给的，
1: 嗯，
0: 父母给的，这是没有办法改变的。但是你自己的努力是能够让你自己的这个舞蹈的能够看起来更加的辉煌。所以我不要去轻易的放弃，就是我觉得我能成功，我觉得所有人都能成功。
4: 您看看啊，清晨两个小时的力量训练，上午舞蹈教学，下午还得有氧训练，这一份自律啊，确实不是一般人能够坚持得住的。正像刚才提到的那九个字，吃得苦，耐得烦，霸得蛮，有这股子狠劲儿啊，真没有什么事儿是办不成的。如今呢，他作为舞蹈桃李杯金奖导师，更作为中国体育舞蹈联合会国家青年队的教练，他对自己的学生啊也是如此要求，所以跟着他学舞蹈那真是痛并快乐着。
1: 这个点赞非常的热榜，就是您跟谭健次老师的共舞。

0: 我想跟您问一下，就是檀健次是您什么时候带的学生？
1: 03级附中的。当时我已经毕业实习，已经结束了，以后就是留在附中教课。就是我也同样想说的，就是他有这种精神，他不是说，如果说作为演员的话，说他不是条件最好最突出的，但他对自己特别要求严格。我觉得我的学生耳濡目染，我也很努力，他们也很努力，包括严棒棒他们也是一样的。
0: 严棒棒，
1: 对，严棒棒，
0: 李子薇
1: 他们也是一样的，非常努力。对，严棒棒我已经是全国冠军，世界冠军了，他宁愿在机场等6个小时候机，他也不愿意住一个酒店，然后把钱省下来去学习舞蹈。我觉得这个就是包括檀健次也是一样的，我们当时训练的时候都是早上6:30就起床，就跟今天一样。对，然后开始进入教室里面早功训练，然后一天的课程晚上要练到9点。
0: 我们就来到了这个胡老师的舞蹈教室，那就在我的身后，您可以看到这里呢都是胡耀老师以及他的学生这么多年来然后获得奖杯，这还只是可能是其中的一个小部分。 WDSF 然后是国际体育舞蹈系列赛的裁判长是胡耀老师，那这个是2024年第16届北京市体育大会体育舞蹈比赛的突出贡献奖。这柜子里已经摆满了学生们捧回来的沉甸甸的奖杯，那么在学生们的眼中，胡老师到底是什么样的呢？就在舞蹈教室，我们也见到了中国体育舞蹈国家奥林匹克一队的队员，两位队员也在现场为我们秀上了一段优美的拉丁舞。
2: 哇，好帅啊。
0: 就是他每天会说的一个口头禅是什么？
2: 哎呀，最多的嘛就是再来一遍。一个阶段会有不一样的对我们的方式吧，比如说比赛之前或者是我们艺考的阶段，它会比较的严格，因为它是很专业的这么一个存在，包括在我们国标舞圈它是很顶尖的这种教师。
3: 你今天早上6点给我发信息了？
2: 胡老师，早上6点就给你发信息了吗？
3: 我6点还没醒呢。
2: 哎呀，那胡老师一定是非常非常忙的，但是他不会让我们感觉到太累。就首先是这样，他一定永远就是在我们面前吧，可能他自己也会需要一些休息啊调整，但在我们面前他永远是这种积极向上的。
0: 周四上。

0: 上午的9:30，也是胡耀老师的成人兴趣桑巴课。他们的年龄不同，职业不同，却全都因为对舞蹈的一腔热血来到了这儿。在他们的眼中，胡老师是这样的。
1: 其实那个胡耀老师，因为他已经做了很多年了，所以他还是就是对每节课都有平常心的，就他不会区别对待。下课的时候，他也是一直教到拖堂的，从来没有就是提前下课过，就拖堂得拖个半小时。
2: 他上课的时候很认真，而且我觉得有一点强迫症。你这个很多东西没有做到位，你是必须要这样做的，因为这才是正确的。他就是很较真儿的一个，
3: 还是很较真儿。
1: 我最开始接触拉丁就是在198，然后差不多不到2年之前接触过别的舞种，就是没有拉丁舞这么的，就是能够练到什么核心啊这种，还有腿这些的。对，而且学了拉丁舞之后再去学别的舞蹈，就觉得很简单了。跟那个生活中，比如说从这边就1758再进入到地铁的那种能量，就会感觉就是坐着过山车直线下跌。
3: 每天期待周四见到胡老师来1758吗？
1: 啊，那肯定的。生活中有很多低谷，但这个肯定是峰值的。就是打算一直跳的，然后也想挑战一下就是黑池的那个成人拉丁的比赛，就是业余的哈。
2: 我是全职妈妈，
3: 我
2: 们是特别喜欢热，差不多有半年多吧。
3: 半年多就可以开始这么好吗？还是之前也学过？
2: 之前学过一些，但是我觉得系统化可能胡老师会给的更精致一些，就是更细腻一些，让我觉得可能对拉丁舞更深刻吧，觉得会更科学严谨的。然后还有个是态度，这个是胡老师最近我觉得和他学习以后的收获。
4: 前旁后啊，前旁后，想到什么了？没有什么，没有你的重心的位置，没有感受到你的地板。对，我每次有给到重量。对，非常好。咚哒哒啊，躲 ，boom 吧 ，boom。
0: 从事体育舞蹈艺术20余载，每堂课都亲身示范，每堂课都保持高能量输出，一切都会尽力的亲力亲为。而面对我们生活帮帮忙栏目组的广大观众，作为国际级的裁判，胡耀老师也特地为我们带来了简单的拉丁舞步教学。
4: 然后我先教你一个恰恰恰嘛，简单的。
3: 对，
4: 哎，我觉得这个啊是特别特别适合我们大众练习的，我们叫紧凑型的追步，很锻炼你的腰腹的能力。
3: 腰腹的能力。
4: 对，所以我们脚的动作是直弯。对了，
3: 好，
4: 直弯，
3: 一
4: 二掐掐掐。如果你可以的话，我们可以把你的核心中段腰腹的力量进行一个转动，走，
3: 一
4: 二掐掐掐。久坐办公室的人啊，因为你如果你老久坐的话，对于我们腰椎特别不好。然后我们可以在这个动作的时候活动活动我们的腿部的动作啊，活动活动我们的腿，也活动活动我们的中段。对，所以我们核心的力量收紧，这个叫紧凑型的啊追步啊，走 and 左右左右左，膝盖动作右左右左右下下弯，非常棒。收你们为徒了啊！
3: 啊，太谢谢老师了。
5: 说这个裁判舞让这么多人都挺火的，你有什么感受？我说我特别开心。他说胡老师你没有他们火，怎么怎么样？我在这个专业里，我觉得让更多人看到这种年轻人，看到摸鱼哥、摸鱼姐，看到我们思金姐，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事情。
3: 还有豆包姐，
5: 对豆包姐，对，这是一个很好的事情，都是我的学生。我觉得更多的是让看到我们这个行业整体，而不是我自己一个人。
1: 对，下个舞准备教我们怎么弄，
2: 怎么样？
6: 下个舞我也很期待。
3: 嗯，
6: 然后给大家卖个关子，好吗？
7: 对，
3: 好，
7: 在全场都要推动的。
6: 我一定尽力而为，我一定让我们更多的人喜欢我们拉丁舞，好不好？
3: 好
6: ，OK。
8: 那不管是之前的许文彪老师，还是今天啊接受我们专访的胡耀老师，您会发现在舞蹈的加持之下，岁月在他们身上留下的更多是成熟的魅力，唯有热爱可抵漫长岁月。所以也希望大伙儿啊都能找到自己的热爱所在，并且是融入其中，让生活多一份不一样的色彩。好了，接下来呢，让我们共同来看一条简讯。
9: 近日，延庆区第三小学多彩课程成果展示活动隆重举行，节目形式丰富，内容精彩纷呈，充分展现了学校多彩课程的丰硕成果。
10: 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了古典舞春熙，还有我的独舞舞。我特别喜欢上这个社团，因为我喜欢舞蹈，我就加入了这个舞蹈社团。学校为我们搭建自我展示的舞台，然后让我变得更加自信，

0: 今天演出呀，就是我们学校开展的多个社团，比如说我们传统文化的武术，我们现代的街舞，包括我们非遗的皮影戏、京剧等等。通过这些个社团进学校，非遗呀等等，这样进学校呢，给孩子们搭建更多的平台，让孩子们把自己的个性展示出来。接下来呢，我们要和您分享一个好消息，那就是全民健康学院新疆专属旅行团马上就要发团了。6月16号北京出发，双飞8日，我们生活频道的主持人迪迪会带您玩转北疆九大名胜景点，像赛里木湖、那拉提草原、天山天池还有火焰山等等，而且呢还会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感兴趣的朋友们啊，现在就可以拨打96168进行报名。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详细内容。
1: 全民健康学院为您组织的新疆双飞八日游将于6月16日从北京出发，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带您畅游新疆九大名胜景点，看赛里木湖邂逅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走进那拉提草原，游瀚海绿洲，赏骏马，迎风驰骋，登天山天池，观云雾飘渺仙境，看独山子大峡谷，领略亿万年地质奇观，踏足火焰山，感受大漠炙热风情，带您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尽享西域惬意时光。如果您已心动，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咨询报名吧。专属行程，尊享高端出行领域，落地即享特色接机，沉浸式体验新疆民俗风情。首晚入住酒店可享用提前备好的新疆时令鲜果，贴心满满，让您宾至如归。行程安排一顿特色红酒主题晚宴，尽享新疆美食。资深专业导游全程随行，带您深度探秘新疆千年古韵。六月新疆景色正好，6月16日北京出发，双飞8日游，全程乘坐2+1式航空座椅旅游大巴，入住4钻酒店，错峰出游，舒适安心。本次行程名额有限，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咨询报名。主持人将与您奔赴这场夏日之约。

0: 调查了吗？解决了吗？
1: 解决了。
0: 合理吗？
1: 有用吗？
2: 有用吗？
0: 靠谱吗？
1: 找谁呢？
3: 谁管呢？
1: 追踪了吗？
0: 回访了吗？后续了吗？您对我们满意吗？
1: 有事儿您说话，
4: 帮忙到您家。
5: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6: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7: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从街头巷尾到珍馐殿堂，总有一种味道为你守候。味道掌门，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8: 全民健康学院为您组织的新疆双非八日游将于6月16日从北京出发，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带您畅游新疆九大名胜景点，看赛里木湖邂逅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走进那拉提草原，游瀚海绿洲，赏骏马，迎风驰骋，登天山天池，观云雾飘渺仙境，看独山子大峡谷，领略亿万年地质奇观，踏足火焰山，感受大漠炙热风情，带您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尽享西域惬意时光。六月新疆景色正好，6月16日北京出发双非八日游，全程乘坐2+1式航空座椅旅游大巴，入住4钻酒店，错峰出游，舒适安心。本次行程名额有限，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或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咨询报名，主持人将与您奔赴这场夏日之约。

0: 是一名居家规划师。
1: 我是一个特别认真的人。那会儿我在南城，就是一个家具城上班。100名就是模范，就是销售吧。去人民大会堂，那是第一次去那儿，感觉很骄傲。然后公司给了很多的奖金啊。
0: 刚离婚时，他也曾迷茫不适。
1: 和他生活那么多年，我几乎就没有进过厨房，连花椒和大料是什么我真的都不知道。刚开始就觉得缺了一个胳膊一样，遇到什么事情可能我还会一着急会喊他的名字。
2: 真的，这特别难做。很好吃，老郭觉得怎么样？
0: 一切精彩尽在选择。
3: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可以免费参加活动，更有养生食谱和食养建议免费领取，养生社交两不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0: 场的朋友们大家好。大家好，很高兴每天晚上的9:09您准时时候在电视机前收看我们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小燕。那参与选择的方式啊，大家非常熟悉了，我们的热线电话6331752400095211。那另外我们的友伴小程序最近呢也进行了一个升级，大家也可以参与到这其中来。还有我们的各个俱乐部，包括今天呢来自各个俱乐部的朋友也非常的多。那么接下来小燕就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我们到场的各位朋友。首先是我们的专家团队，演员导演穆立新，心理专家王颖，另外现场就是我们来自各个俱乐部的朋友们，同样把掌声送给他们。那么接下来就请上我们今天的一号女嘉宾，她又会是谁，又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人生故事，我们掌声把她请上来。来，有请我们的一号女嘉宾。
1: 好，
0: 你好，欢迎欢迎，来，请坐。我们一号女士特别的端庄秀丽哈，您是哪人啊？
1: 我是内蒙人，内蒙古呼伦贝尔市。
0: 那您是今天从呼伦贝尔过来，还是生活在北京啊？
1: 我生活在北京。
0: 哦，到北京多久啦？
1: 我是2003年。
0: 哎呦，2003年到现在20多年了。
1: 嗯
0: 啊。行，那我们来认识一下我们的一号女士，她的基本情况。范宏伟，52岁，离异，居家规划师，内蒙古人。接下来我们来了解一下我们范女士是个什么样的人，身上有什么样的故事。我们进入她的原来是你环节，关键词有3个：靠自己改写命运，读懂生活，也渴望陪伴，温柔坚定，静待花开。靠自己改写命运啊，那看来这之前也是生活有很多的这种变动啊，这种波折是吗？
1: 是的，三进三出，可以大概概括。
0: 三进三出哪儿啊？
1: 北京，因为我是2002年的时候，我有2个发小在北京，然后他们就是发展的还不错，找到了我。找到了我以后呢，然后因为那会儿我的女儿已经是2岁多。就想办法让我来北京看一看，那我就带着女儿过来看了一下。然后
0: 他们希望你来北京干嘛呢？
1: 来北京生活啊。
0: 就很好的朋友是吧？
1: 发小，从小一起长大的。然后9月份我就带着女儿过来，先看了一下环境。因为那会儿在家就是生活的也不是特别如意。我的那个发小，他有一朋友，是香港的朋友，在北京做家具公司，需要一个就是我这个年龄段的，然后看了一下，觉得还合适。2003年3月13号，那会儿呼伦贝尔还下着雪，然后我就一个人就先过来。过来。
0: 所以其实当时他们邀请您到北京来，不光是生活，其实同时也帮您再介绍了一份工作。
1: 是的，
0: 就相当于您来到北京，其实就算是半扎下根儿了。
1: 对。
0: 那当时女儿怎么办呢？
1: 我带过来以后，她那会儿。
0: 但不是你3月份是自己来的吗？
1: 对，因为我们是当时是这样考量的，因为我们都过来的话，就是不好安排，毕竟

0: 我们就是都找工作呀，孩子安排幼儿园呀，一下子可能是不会同时的这个进行。然后我先过来以后呢，然后房子找好，把幼儿园找好，然后呢后来孩子的爸爸也过来。
1: 原来其实不光是您一个人要过来，是整个家庭都过来。
0: 对对对对对、
1: 哦、那真的是一个非常大的决定。
0: 是的。嗯，
2: 先生，您看这个姐姐第一印象感觉怎么样啊？
3: 气质啊，各方面的身高啊，长相都挺好的。
4: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居家规划师，那你在这行做的怎么样啊？
0: 我是一个特别认真的人，然后那会儿我在南城，就是一个家具城上班，那会儿还学习标兵，就是100名就是模范就是销售吧里面，然后代表城外城，然后去人民大会堂，那是第一次去那儿，感觉很骄傲，然后公司给了很多的奖金啊。
1: 能被评为百人哈，一定是有自己的独到之处，因为家具它是成系列非常多的。
0: 对，
1: 就你这个店里到底要进什么样的货，什么样的多一点，什么样的少一点，这些都是由你来决定的。
0: 不是的，最早的呢是这样的，是一个定制，比如说是主要是以家里面就是像一些单独的衣帽间和衣柜，然后后来呢是到软体，比如说床呀沙发呀，都是成品的，可以根据你的空间来定制。我们先第一步呢就是看你的房的户型。
1: 所以它是一个相对高端一点的。
0: 对对对对。
1: 那您主要负责什么呢？就是什么是您要对这个店的整个的把握？
0: 我在店面首先我要第一个接触客户，然后再了解客户的需求，然后呢我可能会分配其他的人，比如说有去测量，然后呢有回来画图，然后其他的在一个环节一个环节的。
1: 所以它其实一个挺细致的工作。
0: 细致的。对对对。
1: 所以看来这个行业真的是蛮适合你哈。
0: 是的，因适合我，我喜欢。首先因为我能有一个，我觉得每个人的一生当中装修房子就那么几次，特别是北京，寸土寸金，把每一个地方都用利用起来，然后最大化空间呢，要挖掘的最大化。
1: 就是这个工作一定是要为客户着想。
0: 对
1: 对
0: 对对，
1: 就是你站在人家客户的角度上才能把这个事儿做好，才能真正挣到钱，老想着推销出去卖出去了。
0: 不是的，
1: 可能其实这个口碑还是会差很多。
0: 是的。然后从那个时候起，因为我的名字不太好叫嘛，然后他们都叫我范姐。其实我那会儿没有那么老，那会儿刚30岁，然后好多从公司呀、到整个行业人都喊。后来有的40多岁的就说：“哎呀，为什么你们都叫她范姐？她姓范，后面就是一个姐字嘛。”然后我们那个师傅也很逗，就是安装师傅就说：“不是，这是江湖称呼。”然后就是这样的话，就一直网名不太都没有改，因为改了以后他们就找不到我了。
1: 那您那个时候没有想着给自己在北京置办一个家吗？
0: 女儿就是小学毕业以后，她面临着一个就是。如果是在北京读高中也可以，但是那个户口没有在北京，他考大学就是不允许的。我一直想希望我的女儿能就是读完大学，然后当时就是正好有一个机会吧，我们呼伦贝尔市建了一个最大的这个高档的建材城，招商引资，然后我就面临着是在北京继续还是把孩子送回去。然后因为孩子一直就是我自己带，我不希望就是说一个女儿就是放在别人家，然后而且我觉得可能大道理我不会讲，我那些言传身教我要让她看到。然后就是我就决定就自己，我们就回去陪读，陪读再自己开店。
1: 所以等于是第一次就又离开北京。
0: 对，就又离开了。
1: 当时为什么不考虑比方说你的丈夫回去呢？
0: 好多事情他没有那么多的想法，然后还有一个没有，我还是就是全家回去了。
1: 回去以后又待了多久啊？
0: 孩子初中3年，高中3年，6年。
5: 他辛苦为孩子付出，一个伟大的母爱，同时为了生存他也不放弃事业，全力以赴，而且他非常的智慧，抓住商机，他应该是一个女强人的性格。
1: 果真在那儿陪读，然后也开启了自己的店。
0: 对。

0: 自己的店，对，
1: 嗯，那应该生意做得也不错。
0: 不错不错，那会儿还可以，就是家具这个行业还属于这个还可以，但是它就是不一样了，和在北京，在北京面对的是销售和管理，自己呢就整个的就从上货呀，仓储运营都是要自己来弄，包括售后服务，所有的包括每年要去几次这个大的展会，因为你要看哪些是前沿的，哪些适合当地的人，你喜欢的不一定是当地，因为我们那儿少数民族比较多嘛，60%，他们喜欢的东西就是比较个性化的，而且那边的房子也比较大，它这个适合和北京市场的东西又不一样。
1: 那是你一个人在做，还是跟你丈夫当时？
0: 他只是帮了一些忙，他主要是带孩子，他对这些方面不太感兴趣的。
1: 那后来是再次进北京，是因为闺女要读大学了吗？
0: 姑娘读完大学，我把她送到大学以后呢，因为她是有北京情结的，她幼儿园、小学都在北京读的。包括一些上一些文化宫啊，他喜欢什么我就是比较这个自由，就是让他去喜欢去学，他就还是想希望就是将来能回到北京生活，他考到这儿以后呢，然后我又开了2年店，然后就因为这个家庭的这个变故，
1: 那就是二进北京了，对吧？
0: 三进应该，因为第一次是在2003年之前来过一次。是这样的，那会儿店也开的也还可以啊，能正常运营。然后就是女儿来北京工作，已经毕业了。毕业以后呢，就是正好是疫情，她倒没有影响她的工作，但是她那会儿住在朝阳区，就是疫情比较重的。然后正好要过年，然后她就说，我回去不方便，妈妈，要不你过来。然后陪陪我，我也特别不放心，然后我就动了一些我们那儿的特产，比如蓝莓呀，还有一些他爱吃的，然后我就放了一个就是那个保温箱，那会儿刚开始做核酸要自己做呢，做完核酸拿着证明，就是12月25号我就飞过来，我准备跟他过一个元旦，然后过春节我就回去，因为在家我也是办了好多卡呀，健身呀，锻炼，那会儿就比较轻松了，因为他已经考上学了。来了以后，就我们住那地儿就被封闭起来了，正好是最严重的地区，封闭起来就出不去了，出不去，然后我就一下子就没有打算就是在北京再生活嘛，然后就很郁闷。后来这儿还有好多原来做家具的朋友就说你看你肯定是出不去北京了，因为内蒙就是他查得更严，你回去也什么的，那你就我们这边都缺人，你就过来这个上班吧。就这样，然后我就又开始。
1: 那原来的店怎么办
0: 啊？那会儿那个店我就已经就是他修高架桥啊，正好，然后他就展示让我就是我们那个正好占了我们那些个展位，然后我那些店就是展示就是先停，我就把东西都打包都放回了呼伦贝尔，那些饰品什么的。
1: 明白了。第一次进京是考察，第二次直接就工作了7-8年的时间，
0: 对，
1: 是吧？
0: 对。
1: 然后第三次是因为疫情，但是就留在这儿了。
0: 对啊。
1: 一直到现在，
0: 对，
1: 然后那现在是跟女儿住在一起？
0: 不是的，因为后来工作以后，我们就他是在他在公司里面有住的地儿，我呢就是我在哪儿上班，我就在哪儿就近就租房子。
1: 那现在你做的具体是什么工作？我看叫什么居家规划师。
0: 对，还是这个行业。
1: 听说有你工作的这个状态的视频是吧？我们来看一下啊。
0: 大家好，看一看我的工作环境，这个是我从事23年的一个工作环境，往小了说呢是家居销售，往大了说呢是居家规划师。这个行业呢是从客户家最早的毛坯一直到落地，整个的过程呢我们要全程跟踪配合，然后时时要了解客户的装修动态。
1: 这就是你工作的环境，
0: 是的，
1: 我看这不光是家具，各种配饰啊什么的，
0: 对，都有，对，
1: 其实，我特别想看看你自己的家是什么样。
0: 我那个是一个小蜗居，然后好像那个也有吧，
1: 有啊，来，
0: 这是我的小家，我平时下班10分钟的路程，到家以后呢，每日一日，三餐都是自己做，做完以后，然后做的也比较简单，都是日常的饭菜。吃完以后呢，我可能就会自己的自娱自乐活动比较多，然后。

0: 做的，女儿每天监督我，然后拉起，这样的话就是拉伸嘛，上边拉伸，因为有时候早晨做饭呀，有时候要开晨会，就时间不富裕，一般呢都利用这个吃完饭晚上的时间，然后自己这样的活动啊。这样的就是说一年四季几乎就是不会有一些特殊的事儿，然后的话首先每天都会这样的做这个做一遍的。嗯，
1: 我看你这还有个什么声卡。
0: 对，诵读写读，然后每天吃完饭这些活动都做完以后呢，就会坐在这个地方，然后就会读一读，戴上耳机。但是现在这个有的时候忙，春天忙，这一周读的时间就少一些啊。还有麦克，因为怕影响别人嘛，就读一读，自己自娱自乐。
2: 我看你怎么还锻炼呢？是平常练瑜伽吗？
0: 对，是的，因为像天暖和的时候，我可能吃完饭晚上，因为我住在旁边的话，就是想把大量的时间就是留给自己，然后我比较爱动嘛，然后出去到公园啊，然后走一走呀，练一练呀，然后早晨起来，然后像天冷了的话，它就不太适合出去，我就会在家里面，然后有小瑜伽垫或自己，因为一直以前也练过瑜伽。然后
2: 就你那个动作呀，一般人其实你别看很简单，老郭给我们做一个，就他两个手这么背着，
0: 那个拉伸
2: 啊，你转过来，转过来，
3: 他还不错呀，
2: 转过来，
3: 还不错，
4: 这岁数就
3: 他可以了，哎，可以啊，可以
2: 啊，
3: 再练练就接上了，
0: 对，
2: 来，这个姐姐你来给我一下，
0: 王老师，不行，
2: 我这啊，这还可以，比老郭好，反手，
5: 这个不行，
2: 是吧？
0: 对，因为左边你不经常拉，左边就拉不上，
2: 这个其实是挺难的，
4: 不难，年轻不难，
0: 年轻不难，
4: 真的。啊，就我们这原来跟玩似的，现在就不行了，因为年龄到了，他这儿粘连啊，
0: 对，五十肩
4: 是得练这个，
0: 对，
4: 越上年纪越得练。
0: 五十肩，
2: 所以平常时间我觉得你安排挺丰富的了，包括这个朗诵，你有加入我们的俱乐部吗？
0: 也加入过。也加入，
2: 怎么叫加入过呢？
0: 加入过，然后因为有的时候就群比较多呀，然后主要是客户的群，像我们每个客户都要建一个群，因为里面有其他的下边的这个，然后我可能就是看的时间不多，
2: 这以后你那个朗诵啊，就可以发到我们这个朗诵俱乐部里面来，在这里边你还可以打卡，然后点各种链接哈，能够打卡，然后积分以后是可以换我们线下活动的，包括大家点我们的链接，参与我们的线下活动，然后答题等等各种方式，你都可以来累积积分，最后同时又能换，比方说有伴小程序的一些会员呐、或者是我们这个线下的活动啊等等的，都是可以的。所以群还是要进的，把这个二维码给你，你再扫扫再进。
0: 好，没问题。
2: 哎，既然说到朗诵了，你给我们今儿来一段呗？
0: 可以。
2: 好，来。
0: 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无月明，江流婉转绕芳甸，月照花林皆似霰，空里流霜不觉飞，汀上白沙看不见，江天一色无纤尘，皎皎空中孤月轮。
2: 不错哈，
0: 比较随意，比较随性，声音还有好多字呀，我读的也不是很标准，就是一个自娱自乐。
2: 老郭觉得怎么样？
6: 挺好的。 因为去年咱们那个嘉年华的时候，好像跟那个16000大哥俩人在。
0: 还有一个那个向东老师，我们三个，读了一个《秋天里的中国》。
2: 周而复始大哥，另外那个姐姐应该是已经找到了。
0: 对，向东是大海，
2: 对不对？所以那么长时间，你怎么今天才来到选择呀？
0: 一直是没有时间。

0: 然后老是这个时间就是约了，然后又因为有其他事儿就老是这个错过去。对。
1: 你像我吧，我这种感觉，如果这个美女特别好啊，假如说她喜欢我，喜欢她，但是一样的，时间长了我们，就我跟她也在一块儿就待着我呢，我是很累的。
2: 哪一方面累呢？
1: 她得肯定她是强势人呢，要各方面都高啊。
3: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可以免费参加活动，更有养生食谱和食养建议免费领取，养生社交两不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0: 是
4: 单身多久了？
0: 我是2017年
4: 啊，
0: 2017年离异的。
4: 2017年那个时候孩子应该没有上大学吧？
0: 上刚刚考了大学
4: 啊，那意味着就是上了大学才把婚离了是吗？
0: 是的，是的。
4: 那原来的那段婚姻就已经是没法继续了。
0: 是的，因为性格不同吧。
4: 他本身做什么呢？
0: 他是一个矿工。在我们那个地方，就是我也是属于晚婚，然后后来别人介绍的，也是当时就是为了结婚而结婚。
4: 那他当时是哪一点比较让你得到你的肯定了，能嫁给他？
0: 年轻的时候还是比较不懂得什么是爱呀，或者怎么样呀，因为也没有好好的就说是去恋爱呀，或者是自己到底喜欢什么呀，那个时候还不知道。然后别人给介绍呢，就是主要是因为我母亲去世比较早嘛，我有一个老父亲，他们都比较惦记我，就是我一直就是在外面属于飘着，上学呀，或者是半工半读的状态呀，他们希望我有个家。然后我自己那会儿也想，可能也是该成家了，然后就别人给介绍见了一面。他写字比较好，见一面就分开以后，他就是靠写信给我啊。然后我一看字写特别好，可能是谁帮写的咱们不知道啊。然后就是觉得哎呀字写的不错，然后就觉得还可以吧。
4: 就觉得他应该是挺有文化的是吧？
0: 对，然后就
4: 但是矿工在我们的印象当中应该是一个高危职业呀。
0: 对对，是高危的。他是工伤，他是久积属于那个就早早的他就不上班了。对，
4: 是你认识的时候他就不上班了？
0: 对，就是可以上，但是那会儿他就是有的时候上，有的时候不上。对。
4: 那他其实工伤是不是那会儿就有一点小残疾了？
0: 对。
4: 那你为什么找他？
0: 我觉得他那个他的手是手，啊，我觉得那个没有什么问题，对生活没有大的影响。对。
4: 那结婚以后他对你好吗？
0: 可能他也对我好，但是他可能找不到什么样的方式。他对我好的方式呢，就是他下厨房做饭，然后呢，接送孩子，这个是他这个可能对我好的表现。但是
4: 你希望他是什么？
0: 我希望我们两个就是能有交流啊，有沟通呀。
4: 那当年他给你写信的时候，其实他一定不是写了半页纸哈，
0: 对，
4: 他一定是要洋洋洒洒的这么写下去。
0: 对，
4: 为什么你们俩人真正生活在一起，你觉得是
0: 对？因为我们就是我是嫁到他那个地方嘛，那个时候1990年就是这种个体啊私企是很少的，然后因为我要出去上班，我要找地儿打工，我要养这个家，我要扛起来生活的这个重任。也真是那会儿不像现在还有一个休息日什么的，可能要到很远的市里去坐通勤火车去上班，然后呢他就是在家弄孩子，然后我就每天从早晨然后一直到晚上回来，就是因为超市里面嘛家电那种的，跟他交流也很少，然后我觉得可能我出去打工呀，重新适应一个环境，然后那会儿还是说包容度不够。
4: 但他也跟着你来到北京了。
0: 对，来到北京以后，因为他家境还是可以的，他没有吃过这种苦，像我们租的那种平房，然后包括你要找一个这个工厂什么也好，都要从零开始，他就很不适应。但是那几年呢，还算可以，就是能我们一起带孩子回去呀，你看是一起回去了。但是回去以后呢，因为他们这个矿工的生活习惯可能和我们不一样，和我不一样，就是喜欢就是互相的一起就是喝呀喝酒呀，然后再玩玩牌呀，互相的串门啊，或者就是喜欢这个群居，就这个聚会比较多。我不喜欢这样的，因为我可能 也不太参与他的生活当中，他的朋友啊，包括什么我也很少认识，就没有融入他的生活当中。然后一点点的，就是这个，就他觉得我可能一心，因为我把所有的心思扑到店里，我的每一套沙发，我手就是包起来以后，我都不用打开，我就知道这是哪一套。我的每一个这个店里的布局，我都精心到，就是包括一个饰品，然后我会经常更换这个背景墙呀。人的精力确实是有限的，我可能忽略了好多这个和他相处的这一些时间。
4: 嗯，所以最后离婚是因为什么？
0: 在这之前就分开，两人分开住很多年。孩子长大以后，他已经明白这种事情了。然后就我们坐在一起，就说不是你们两个人不好，而是你们两个人就是不合适而已。说都还年轻。后来他觉得说，那咱们就分开吧。然后家里就是所有东西，都是和平的这样的分配。嗯，
4: 所以离婚也没有太大的痛苦，是吗？
0: 有一段，因为在生活上我还是很依赖他的，和他生活那么多年，我几乎就没有进过厨房。嗯，可能我连花椒和大料是什么，我真的都不知道。然后刚开始就觉得缺了一个胳膊一样，遇到什么事情，可能我还会一着急会喊他的名字。就是不自觉的就会喊，然后后来就是也经过了这个两年吧，三年，然后疫情我就学会了，我可能不会做，但是我觉得还是有天赋，然后这个我就一下子就学会了，就是可能这种家常便饭呀，做是还是而且有兴趣，就是戴上围裙，因为我上班多数是工装嘛，然后我下班又那么近，我说我只有两种衣服，一种是工装，一种就是我的换着花样的围裙，过年了给自己买一个新的，回家就带上。
4: 反倒现在爱做饭了，
0: 爱做饭，对，
4: 做的好吃吗？
0: 还可以吧，家常饭没有问题。对，那个
4: 那今儿看来是带来了是吗？
0: 昨天晚上这个弄了点那个咱们自己家弄的那个猪皮的皮冻。
4: 我一看你歪头，看来是带了好吃的，是不是？来来来，我们尝一尝啊！
5: 大家好，我是范宏伟。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入群，进选择生活馆直播间看节目，我在评论区等你，我们可以边看边聊。
6: 他从小在公检法大院长大，
7: 那里边我住是南开区吧，南开区那个检察长啊、法院院长啊、公安局局长、副局长，我们那院公安局最小官可能就是派出所所长。
6: 对于择偶，他渴望对方能懂他的内心所想。
8: 您怎么评估人家听不懂？人家说哦，原来是这样，哦是这样，哦这个大牛是这么回事，那不就听懂了吗？
7: 这人要这样像您这么说，那听懂了。
8: 哦，那人家的回答是什么样的？
7: 啊，去。行，咱们一会儿坐车去哪儿吃饭去？
9: 没事，
7: 我讲这个，人家说那个。
4: 您做决定是了解一下我们先生，还是到观察室去？
6: 一切精彩尽在选择。
10: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3: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4: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6: 他从小在公检法大院长大，
7: 那里边我住是南开区吧，南开区那个检察长啊、法院院长啊、公安局局长、副局长，我们那院公安局最小官可能就是派出所所长。
6: 对于择偶，他渴望对方能懂他的内心所想。
8: 您怎么评估人家听不懂？人家说哦，原来是这样，哦是这样，哦这个大牛是这么回事，那不就听懂了吗？
7: 这人要这样像您这么说，那听懂了。
8: 那人家的回答是什么样的？
7: 去。 哦，行行行行啊啊啊！哎，咱们一会儿坐车去哪儿吃饭去？
1: 没事，
7: 我讲这个，人家说那个。
4: 您做决定啊，是了解一下我们先生，还是到观察室去？
6: 一切精彩尽在选择。
3: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可以免费参加活动，更有养生食谱和食养建议免费领取，养生社交两不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6: 在昨天的节目中，做事认真的一号女士讲述了她的工作经历。
0: 100名就是模范，就是销售吧。去人民大会堂，那是第一次去那儿，感觉很骄傲。然后公司给了很多的奖金啊。
6: 在刚离婚时，她也曾迷茫不适。
0: 和他生活那么多年，我几乎就没有进过厨房，连花椒和大料是什么，我真的都不知道。刚开始就觉得缺了一个胳膊一样，遇到什么事情，可能我还会一着急会喊他的名字。
6: 接下来，让我们继续了解他的故事。
0: 我带了一个盘子，
8: 啊，好好坐着，真的这特别难做，
4: 尝试一下，来，来，
0: 可能味道有点咸吧，我这个
8: 基本都没吃，很好吃。特别难做，
2: 做饭怎么样？
1: 好能吃，反正你要是比那个高级饭店的肯定是差。
7: 天津人基本上男的啊
2: 都会做饭，
7: 都会做，不是
2: 做饭，
7: 他只是说嘛，
2: 挺好吃的。
7: 你做这个菜好吃，我做那个菜好，你熬鱼熬的好，我炖肉炖的好。天津男的不会做饭很傻。
4: 怎么样？
9: 非常好，
4: 对吧？
9: 这是我的最爱。为什么这一两酒？
4: 对，一两小白酒，再做点肉不用了啊。
8: 这原来都不会做饭，现在都能做成这样，
4: 所以我觉得你应该对自己，比方说身体的照顾，应该也会很好。
0: 对，
4: 也很注重养生等等的，是不是？
0: 是的。
4: 那有什么养生的妙招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0: 因为我吃的都是比较清淡，然后像。像蔬菜呀、吃的比较多，因为我们北方那个我在内蒙的时候，像菌类我经常吃的就是木耳，吃的比较多。然后呢，我可能是每周都要那会儿会从我们呼伦贝尔那边发。
4: 那你那个木耳你是水发吗？
0: 发完后一定要焯一下。
4: 发完了还得焯一下？
0: 必须焯一下。
8: 不知道，
2: 对呀、啊，
11: 要焯的，
8: 一定要焯。
11: 还有菌呢、啊？
0: 对，有菌啊。
11: 哎呀！哦，你这一辈子就这都没焯过。
4: 本来吧，我是建议大家扫码进到我们那个选择时间俱乐部里去看一看到底怎么做哈、啊。我觉得我进去看看就行了。你们好像都很有经验，是不是？就是电视机前如果还像我这样的也不太多，不过咱们看看吧哈。扫这个码进到我们选择时间的俱乐部，然后里边有各种养生生活的小妙招啊。
0: 好，
4: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9: 咱们这生活管理行有卖这种，
0: 对，那个挺好的，我还买过呢，
9: 是吧？
0: 它是独立的小袋的，那一小袋正好是和别的能做一盘儿。去年冬天我买了好多那上面的东西，还都很不错，还有那鸡什么的，还有包括那个生活用的，几乎我都买了，那些都挺好用的。
4: 所以你看，其实现在的生活也挺好哈，身体状况也好，依然还有自己的一份事业，然后。还这个做饭，现在就原来咱的短板，现在又给提溜起来了，是吧？所以我看你说读懂生活，也渴望陪伴，所以平常是不是也不像以前那么忙碌了？也会给自己安排一点儿。
0: 是的，安排一些时间，每年都要出去，可能要是有时间呢就远走，没有时间呢周边或者是回内蒙就会。
4: 那最近的一次比较远的旅程是去哪儿啊？
0: 3月29号，我们和亲戚然后组了一个小团儿，去了很多的地方，从安阳，然后到南昌，然后又到桂林、黄果树， 到梵净山走了，
4: 就等于自驾游出去转了一
0: 圈，对，自驾游
4: 是吧？这一圈时间应该也不少啊，
0: 对，半个月。
4: 对，有什么感触啊？
0: 一下子胖了几斤，然后回来以后感觉要是有个伴儿的话就更好，因为人家都是一家一家的嘛，
4: 所以这次就是特别强烈的感受，如果有个伴儿就好了。那2017年到现在又有小十年的时间了，这十年没有考虑再去找吗？
0: 也考虑过，但是真的大部分时间都在上班。然后还有一个那会儿就是说，因为女儿也确定不下来她到底在哪儿生活，我肯定就是还是就是希望就是稍微和她近一些嘛。
4: 所以我说用了将近十年的时间，终于想清楚自己想要什么生活了吗？
0: 我对生活的需求就特别简单。我希望呢可能是这个人也和我一样，生活有规律，比较简单。
4: 今天来了两位先生，马先生跟孟先生，这是关于他们的十个方面。您想了解什么？
0: 年龄、住房、收入。
4: 马先生62岁有房，收入在6000以上。孟先生67岁有房，收入在4000以上。那这两位先生准备跟谁见一下？
0: 那就见一下孟先生吧。
4: 孟先生是吧？那这样的话，我们就把我们的一号男嘉宾请上我们节目现场，掌声有请。你好，欢迎欢迎，来，您坐这边来。
12: 好。
13: 哎，你好，
12: 认识我吗？
13: 认识。你这越长越绍兴了，对吧？
12: 我在我们天津那边，
13: 20多岁都像。
12: 他们都说50多岁。
13: 不，50多岁都不给。
12: 实打实认。
4: 来，我们认识一下我们的一号先生，他的基本情况。孟凡明，67岁，离异，国企职工退休，天津人，的确是很显年轻哈。你有多高啊？
12: 1.82米吧。
4: 对女士印象怎么样？
12: 挺好的，
4: 可以聊一聊，是不是？
12: 我就刚听说您是内蒙人是吧？
0: 是的。
12: 内蒙哪儿？
0: 呼伦贝尔。
12: 大草原。
0: 是。
12: 没去过那地方，别的地方都去过。
0: 有机会可以去看一看，夏天的时候。
12: 您现在是在北京生活还是说的？
0: 对，在北京生活。
12: 我这北京昌来，小时候我本身我也交通局的人，就跟个车就不用坐火车，跟个车就用过来。北京的路都熟。您家乡那地儿有好玩地儿吗？旅游的好玩地儿。
0: 好玩地儿太多了。
4: 那你们天津有什么好玩的？
12: 天津讲究吃。
4: 就比方说您带女士要去天津做客去，您会带人家吃什么？
12: 我在家就可以给她做饭。
4: 不出去吃
12: 啊？我不，还那吃饭那另回事，吃饭也可以，就是我在家我做的饭不比那一般的饭馆做的差。
4: 真的假的？给你尝尝我们这个。
12: 咱这有那什么吗？
4: 来，
12: 刚才我跟别的
4: 老师
12: 咱这有
4: 炉子做的肉皮冻，
12: 我现场给你们做。
4: 你尝尝。
12: 好，清淡。
4: 清淡。味道怎么样？
12: 挺好的。
4: 比您做的呢？
12: 快赶上我了吧？快赶上我了吧？
4: 就比方说您在这儿，
12: 咱找个炉子，我给您做去。
4: 当然，
12: 让大家伙尝。
4: 就您在这儿哈，他是在这儿啊，在这儿，在这儿，还在这儿。
12: 这个对我来讲，这没什么技术含量。
4: 您这个特别拿手，会做什么？
12: 我做什么？我给编导发了一个我自己在家做的饭，那是我儿子第一次交女朋友上我家来。那张照片还是他们吃完饭走了剩的饭，就那桌子菜整个都我做的。
4: 红烧肉那个是吗？
12: 那是汽锅鸡，汽锅鸡翅。忘了把盖儿打开了。他弄完走完之后，摆了两瓶红酒，照了相。那边还有一个孜然羊肉，还有一个酱包。
0: 哦，那边
14: 不错不错。
4: 就是你周围的朋友都说您做饭巨好吃是吗？
12: 我才不给他们做饭呢。
4: 所以你看
12: 朋友都外边吃。
4: 这儿子的女朋友吃完了一个字儿没说走了，
12: 那回
4: 外边的朋友您一个都不给做，是不是？来选择您也不带，然后您就
12: 我哪知道的，
4: 您就会说我们这肉皮冻差比你那差远了。
14: 人家小燕就嫌弃这个，说我做的倍儿好吃，你不带来他生气。
4: 但正经啊，我觉得您这个菜做的应该会好吃，一看这样就像好吃，你觉得呢？是不是？
12: 我能告诉您怎么做
4: 啊？
12: 你看那鸡蛋嘛，这就是木须虾仁。那鸡蛋一般打完了之后炒完是黄的吧？我打开是蛋清归蛋清，蛋黄归蛋黄，炒拿那蛋清炒完是白色的。鸡蛋黄弄完是黄色，俩等弄完之后，你看那有白的，就是鸡蛋白、鸡蛋清。配上点辣的，
4: 就是蛋黄跟蛋清分别炒，
12: 木耳什么，
4: 是吧？
12: 就说的，它分开炒，炒完之后摆开就色香味呗。
15: 这个男生就属于
2: 憨厚也不难看，就是属于是过日子的人，而且还是比较本分。
4: 哎，那您进我们美食俱乐部了吗？
7: 没，我刚来，我不知道
4: 啊。我们的美食俱乐部里哈，除了有那个大家做的各种各样好看的菜哈，还有单身的美女在这里边。哦，
7: 就是我一个就行了，不用这么多。
4: 是啊，那您不得也得找着嘛，是不是啊？
7: 反不好找。
4: 那这位怎么样啊？
7: 挺好的。
4: 那您还想了解什么呀？
7: 两人就是想了解我什么？
4: 天津的房子有多大？
7: 28平米。六十多平米，
4: 什么意思啊？这是，这是你天津人的幽默吧？
7: 不是，我以前就说我要是说交女朋友，说我讨厌那种你工资多少，你们家房子多大，你们家是什么的学历什么的嘛，我搞对象不搞这个。
4: 咱要家里房子是365平，咱就说咱65平，咱就65平，咱还说28平，你说有啥意义呢？是不是？
7: 六十多平
4: 啊，就是。身体健康怎么样？
7: 啊，不怎么样，啊，不太好。
4: 怎么了？
7: 你看我这太胖，前些日子旅游也去。那个昆明那九香园爬那个溶洞那山，爬完回来累，回来这两个人说半月板有毛病吧。上次就想说杨火兰，我现在我有事儿，其实我这左脚这还长个肉刺，现在还缠着纱布呢，刚弄完。
4: 这都是小问题，
7: 不是我得一瘸一拐来啊。
4: 啊，主要是说那个有没有大的，比方说什么大家在意三高啊，
7: 大毛病。
4: 哎，这样来，
7: 高血压
4: 测试一下。您站起来背过身去，左手够右手，
7: 够不着。刚才在那屋试了。
4: 你先够一个嘛。
7: 我原来这边还有肩周炎了。
4: 你先够一个，哦、不对，哎哎，对的，这么够，
2: 够不了
4: 啊，差10公分。
15: 这个一分。
4: 反过来，
7: 以前
2: 可以。
4: 这个差15公分，哦、
16: 这位
4: 啊，是不是？
2: 他把这个手往那一转，我就觉得他的这个关节就不够那么灵活。你看，差那么一截。
3: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4: 哎，行。
7: 没锻炼过身体。
4: 啊，所以平常也不运动啊？
7: 不运动，现在。
4: 哦，年轻的时候运动吗？
7: 年轻的时候可能跟他一块打篮球啊，乒乓球什么的。这个还
4: 那现在怎么是因为
7: 滑冰什么的？
4: 现在是因为没有伴儿不爱运动啦。
7: 对，我一个人也懒得出去。
4: 平常下楼下吗？
7: 下楼得买饭去，自己一个人有时候就不愿意做饭了，自己就买着吃去呗。
4: 哦，所以下楼就是去买饭，买完咱就回家了，吃完了
7: 聊天去，跟一帮退休的人员聊天，都一帮机关的人。
4: 都聊啥呀？
7: 好，聊着聊这个军事、历史啊、军事啊、政治啊、法律啊，就聊这些事儿。这不得罪人，
4: 挺高大上的。
7: 啊，不，张家长李家短的，谁张家人做饭饼，那家穷了，容易得罪人。
4: 那不
7: 聊这个也着急，着急明天哈哈一乐，也不关咱们
4: 事。就是大家有这个观点不一样，还会吵一架。
7: 吵，经常聊天不就吵架了？
4: 那怎么着会咔一拍桌子起来走了？
7: 没有，激红我眼睛，我说的对，你说的对，不对？怎么说？那历史是这么回事？吵完就过去了，就、
4: 不会动手哈。
7: 啊，那都不会
4: 啊！
7: 天津打招呼都跟打架一样，就跟北京人那玩意儿。咱俩这张阿姨，您干什么去啊？上街买菜是这么说，我们这一见面就熟了，不打招呼。干嘛去？买菜去。天津就说话就
4: 哎，怪不得我有一个
7: 天津阿姨啊，
4: 我有一个，
7: 所以他就这么说话。
4: 我有一个天津的朋友哈、他说他自从开始说普通话以后，他们天津的亲戚都认为他变温柔了。哦，可能就是您说的这个。
1: 这个大哥，气质各方面都挺好的。
2: 爱开玩笑，大大咧咧性格、
1: 对对对，让我说他俩的性格不见得那么合适。
7: 我没有文化，我小学本科毕业。
4: 啊，小学还本科呢？
7: 啊，小学本科毕业
4: 啊。
7: 就他们到去南开大学，
4: 初中研究生
7: 到那去完了之后，分哪方面？我要讲法律，我现在就是硕士研究生毕业了。
4: 哦，哎，
7: 你要说
4: 那先不说法律啊，谈这些事儿，那他们不跟你说说这个老孟，你这单身的事儿，你得找个什么样的媳妇儿？
7: 没，人谁管这事儿去？
4: 那他们知道你单身吗？
7: 知道啊。
4: 哦，他们自己都有
7: 媳妇。我有没有对象？他们都说我有对象。
4: 为什么呀？为什么给人造成这种假象？
12: 不知道。
4: 那你到底有没有、啊？
12: 我也不告诉他。
4: 你有没有？真没有啊？
12: 以前有啊，我离婚离好长时间，那怎么不搞对象啊？哦，我离婚都97年离的婚。
4: 哎呦哥，那后来
12: 为啥？我就5年搞一个，你说我得搞几个？搞6个也不算多吧？
4: 你5年一个，5年一个，一个都没结婚啊？
12: 我说。

0: 啊。
1: 为什么没结成啊？
0: 搞最长的可能就北京队吧，就我第一次来，第一次来还是王芳主持。我搞像要说跟那女士见面，再跟她女士见面，不行。我上来选择就给我电话号码记下，我就挨个打电话。您怎么回事？您是基本情况吧？您兄弟姐妹几个孩子？您工资退休工资多少钱？弄完之后，我就一次约了三个人。我就跟人实话说，对，我到北京去，我见一个面，不行，回来我回去再买上火车票，等哪天我再来都行。最后反正选择一个人呗。
1: 谈了一个，为什么后来没结婚呢？
0: 因为我害怕了，我撤了。
1: 您怕啥呀？您这人高马大的。
0: 不是，人家太富有了。我那时候我还没退休呢，那是一二年吧。人家里住房也多，也那什么。后来呢，因为我是交通局的，我在安全科，我也是大车班。后来我跟他商量，我在北京，我在电脑上我搜索，我找个地儿开班车去吧。也5000块钱吧，我弄完我把钱都归你，都拿。他不让我去，他闺女说，只要孟收，您只要跟我妈好，我们不再有钱。他们家真不再有钱，人他们家住房北京就8套住房，其中还有别墅，还有几商，还有那嘛。
1: 哦，
0: 那时候我俨然不像现在这么胖，瘦了，个儿也高，他说弄上。他一买衣服去，他不让你说，哎呀，你还给孟收买衣服，你再买衣服更那什么。他就怕我开班车去，认识个北京女士。把他姨给甩了，那么我好呀，我也就你一瞎眼看上我了，我谁能看上我的？
1: 这个是因为
0: 那对我真好，我现在也是。
1: 但因为这个是人家经济条件太好了，所以咱没成，是吧？有压力。
0: 就后来，他给我送到北京南站，就坐那车去，完了我走了，下去走了，他突然间抱我腰，都呜呜哭，他不让我走。
2: 我觉得这个女嘉宾肯定对这男嘉宾不会感兴趣，因为
3: 她
2: 在听她的故事的表情，
3: 对对
2: 的身体语言，我就感觉到
3: 不太上心。
1: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0: 您现在怎么样？
1: 您这挺有魅力的，找个女朋友不是事儿，为什么单了这么久？还是这个问题？
0: 那可能就我事儿多吧。
1: 那咱事儿在哪儿了？
0: 事儿说就是说，人能听懂我说话就行。我有时候说话
1: 听懂了吗？他在说什么？那不是问题吗？
0: 听不懂。
1: 怎么听不懂啊？
0: 基本上都是跟法律相关的问题。
1: 哦，
0: 我没事就在我们公安局那坐着，就给他们做公益。
1: 您是希望女士能听懂您这些东西？
0: 哎，对，去吧。以前我搞个对象，去沈阳故宫了。到沈阳宫，你知道清朝历史吗？我给你大致能了解就行。清朝有12帝，哪一排哪一是爷爷，哪一是孙子，哪一是爹，哪一是妈，是吧？知道这原来是谁？这努尔哈赤的墓，这是皇太极的墓。
1: 这基本的他得知道。
0: 就基本上谁能没妈的，就说出来这事儿。
1: 我们
0: 这
4: 高大上的不过日子的，咱好像用不着。再一个都这么大年龄了。
1: 哦，你看，您呢？你怎么想这事？
5: 我觉得过日子就是普普通通、平平常常的交流，好像没有上升到。
1: 叫出去玩的，有人给讲讲历史，
4: 对呀、
1: 啊，也挺好。
4: 没说在家里讲，
0: 啊、对呀、啊，
4: 走着走着，咱俩去
0: 风景，不是去哪儿？去北京了，颐和园，颐和园怎么来的？
4: 对，
0: 颐和园原来谁的园子？这怎么形成的园子？
1: 如果是这样的话，
0: 最起码你得知道啊。
1: 不，如果这样的话，我也很奇怪，您为什么要求对方女士能听懂？她只要愿意听不就行了吗？您得这什么要求？
0: 都听不懂，
1: 听不懂慢慢听嘛。
0: 听不懂还跟我着急。
4: 不是，您怎么评估人家听不懂？人家说哦，原来是这样，哦是这样，哦这个大牛是这么回事，那不就听懂了吗？
0: 这人要这样，像您这么说，那听懂了。
4: 哦，那人家的回答是什么样子？
0: 啊，去去去去去。
4: 哦，
0: 行行行行啊啊啊！哎，咱一会儿坐车去哪儿吃饭去？
6: 没事，
0: 我讲这个，人家说那个。
4: 您是这样，您是在您的强项中，您发挥的自己都自己都喜欢自己，怎么那么棒？这老孟怎么那么棒啊？
0: 是我照镜都崇拜我自己。
4: 没错，他就在这个过程中，他满足了他自己的这种，我们不叫自恋吧，自己喜欢自己，其实是蛮有趣的，就很像，哎，很像姐夫。那天去了个颐和园，我过生日那天， 你一路给我讲，又给我吹那个柳笛儿，滋滋滋滋吹，一般人还真不会闹。
0: 我在颐和园还滋滋吹，
4: 然后就给我讲这颐和园，讲这罗锅桥吧，讲这个大铜牛吧。
3: 正经说，您烦不烦？
4: 那我们全家去的嘛，我们几个一挤过眼儿啊，对呀，爸怎么那么棒？爸爸你太棒了，爸爸你简直了。
0: 这样也高兴，啊，说我也高兴，
4: 更来神了。
0: 你说完之后，你说我你不听，我也高兴。
6: 爸爸走前面玩命讲，后边这个大傻子。
4: 对，没有没有，我们就说什么你上，那个是爸爸搀着，爸爸就又讲一遍，然后呢受不了了，换人，老二又去了。
0: 我在北京颐和园那是。
3: 行，来来来，不说了。那接下来是怎么着？您做决定是了解一下我们先生，还是到观察室去？
5: 哦，到观察室去吧。
3: 决定了是吧？
5: 嗯，
3: 好。那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就先回观察室，好不好？
5: 谢谢大家。
3: 这边啊。
2: 这个先生。说话很幽默，
5: 嗯，
2: 阅历很丰富的，因为我心态比较年轻，
5: 嗯，
2: 然后我也比较平时运动也比较多，
5: 嗯，
2: 生活习惯呢，我属于这种日落而息、日出这个而作的这个比较有规律。我希望和我生活比较爱运动啊、养生呀，和我这个能一起买菜、一起这个能有就能吃到一起、能住到一起。
3: 像王老师这样的媳妇儿是可遇不可求的啊，这个
0: 需要性格的。
3: 你不能找个王老师这样的，在这样一个岁数，其实那是非常非常难的。
0: 那不搞呗，
3: 你要知道，就是你想让别人哄您开心，其实你也要会哄别人开心，这个一定是相互的。王老师只讲了她怎么哄自己老公，但你们都没有听到老公是怎么哄她的。来吧，我们来了解一下我们的孟先生，他这次来的关键词是什么？关键词有三个：公检法大院长大，懂法仗义，多岗多练，能干靠谱，爱旅游，会做饭，自在潇洒，全都是好词儿啊！
0: 别们吹我呗。
3: 先讲讲咱们的经历，您是在公检法大院长大的是吗？
0: 对，就是过去平房，就六年八大命的时候，平房一共是30户，后来又两户是32户，就一排是政府机关，一排是公检法。那里边我住的是南台区吧。南台区那个检察长啊、法院院长啊、公安局局长、副局长，我们那院公安局最小官可能就是派出所所长。
3: 其实很多就是在办案过程当中，他遵循的什么什么的条例，您慢慢的就、
0: 所以说我要是
3: 是不是、啊？
0: 你跟你说，我要讲这法律公检法里边事儿，我现在就硕士研究生毕业，我真不是说，我啊也爱逗，小时候也调皮。小时候在我们院里调皮，我脑子也好使。别看这个，我在我们学校，我在我们院里边，小学的时候，我们全院，我数学最棒。上课的时候，上成人高考那时候，我在我们班高等数学第一名。
3: 哦哟，后来您除了在这大院里长大，后来也从事了这相关工作了吗？
0: 我以前就公然，八几年那时候都学历热嘛，不考学，我们家人都上学都了。我那时候什么裁剪、绞衣服，给人家打家具、做沙发，我就干这些活呢。我们家您不会干这，您看人上学，啊，我也有那种叫考学去，这一考，我们单位就派出两个人，那人没考上，还就我考上，还超过分数线100多分。
3: 考什么呀？
0: 当时也培训干部嘛，
3: 哦，
0: 破产三年学习，
3: 哦，
0: 正式上课。
3: 那回来之后呢，就进到相关行业了吗？公检法的相关行业了吗？
0: 进到没有？回到单位的时候，当时给我分配，我们单位有条检测线，汽车检测线，就不让我累着呗，就到时候就我到汽车检测线就调动，谁验车不验车，得我开单的，他才能验车；我不开单的，不给验车。
3: 嗯。
0: 后来完了之后呢，就那三厂的会计跟那经理打起来了。我说打起来不是动手啊，就讲起来了，打起来犯矛盾，您一赌气人掉头了，没有人了，没有人。完了之后，我是学管理专业的，交通运输管理专业的。完了之后，我们头上梦他走了怎么办？要不你来这，我哪会会计？那个、这个理论跟实际不一样，憋我赶鸭子上架，我在我们那又干了一年半，成本会计。
3: 嗯，
0: 我到现在还有会计证呢。
3: 所以这多岗多练哈。
0: 我干过很多职业，后来这单位不太景气。我呢在单位，后来我找个厂长，我爱贪污啊，我见钱就想偷啊。你要想让我进去，我就跟他耍吧，啊不，真真的，行，回大厂来了，就这么着给我从那三厂给我调到我们厂安全科，安科就行了
3: 啊，
0: 卫生防疫。职工的电气焊什么电工培训，对吧？考试驾驶证验车验本，交通队我就属于在我们单位属于外勤人员，就我们头奖，你把你那摊活干好了，没人找你，你那干嘛啊？ 所以我上班也没钟点，下班也没钟点，我早上起来10点半吊儿郎当就去了，也没人查我考勤。我说我这下午半天，中午跟人喝酒，又吃完饭完了回家睡觉，他们也不弄。那时候我家，那时候我房子跟我们单位近，就有时候弄完了，尤其生我们孩子1岁半，我在家哄孩子。我那媳妇剖腹产，我20多天住院，我在伺候，我们厂长在我们院里骂我，骂

0: 小子，是你住院，是你生孩子，还是你媳妇生孩子伺候他这个？
1: 所以你就跟方方面面都很熟。
0: 后来打官司是怎么回事？交通队里边那撞车去运输厂、运输单位，那个山还哪都有交通车，今天刮蹭，明天碰个人，怎么回事？住院去，得上医院得看一望人家，找保险公司办理赔去，人不服，人上法院告我们去。我是代表我们单位出庭，您明白是吧？输多少钱跟我也没关系，要不就保险公司给，要不就单位给去。
1: 所以您那些、这个、
0: 我就干这条活的，
1: 跟什么交通啊、法律相关的事儿，真是在工作当中慢慢的也是碰到事情。
0: 还是我按理说，我工作是跟交通队打架，就天津市交通队，我都属于那是我正常活。这公安局呢，首先是我从小住的一个环境，我那院的公安局人，
2: 在那大院里头，他比一般的老百姓更懂得些法律。
0: 我在律师事务所，我干了六年的律师助理，我帮人打官司，不打赢我不收人钱，打赢我才收人钱。那天就有一个，我们那门口法院，我也下来，在法院那儿，这两口子弄一张大黄报纸，一案就要求见院长，要求那边怎么回事，知道吗？他就在那抗议呗，我两句话给他支走了，支走是怎么回事？他儿子开车。在别的马路上跟人撞了车了，撞车本来是交通事故，俩人干起来打起来动手了啊，打起来人家摊儿就给人打了，打完之后呢，回来说就归派出所了，归也归交通队也归派出所，派出所那边弄完之后呢，就让他叫取保候审吧，就交他。后来我听他妈说昨晚说的，哎，我们交5000来就这事儿了了，没想到没完。我人那叫取保候审，他叫给你钱，你那没完了。我你现在找法院长干嘛？现在哪了？他叫取保候审，找甲院批捕去了。我说你到那去，你找法院开庭，现在还没开庭，这事儿还没到法院。到法院去，他一排桌子，你儿子无罪，当场释放了。你抗议院长干嘛？他说也是，跟找派出所那时候叫你回家是等着人家固定证据，人取那证据去。让你溜了，
1: 所以这种都是属于那个不用收费，然后给人指了一条
0: 门道，拴着梯子他就卷起来走了。他刚找假人，我哈哈乐。
1: 我发现你有一个特点啊，就是其实有的时候跟律师沟通未必能听明白，他会三言两语把这事说得特别清楚。就这个分诊台，您会把他们指向正确的方向，这个真的是很有意义的。
0: 嗨，大家好，我是孟华明，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入群儿，进选择生活馆直播间看节目，我在评论区等您，我们可以边看边聊。
3: 他从小会蹬缝纫机，给全家做衣服。
0: 我做条裤也有40分钟吧。我这过年了，我掰爷爷姑姑家、舅家的孩子的衣服，都我猜我做。
3: 前妻跟风离婚，昔日夫妻一拍两散。
0: 他呢赶时髦，他们有好几个他们大学同学都离婚了，不行咱俩就离婚吧。我脾气急啊，实话说您看我脾气也大，一拍桌离就离，明儿的话咱办离婚手续。
4: 大哥看上了、
0: 您坐前呢，咱俩聊了
1: 想要聊聊是吧？
3: 一切精彩尽在选择。
5: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6: 好学习，天天健康，欢迎收看全民健康学院。胖是百病之源，尤其是胖在肚子这里啊，是最危险的。
7: 大家可以看到肚子的脂肪非常非常多，慢慢一片黄色，不是剥开脂肪基本上你看不到什么脏器，这就叫什么腹腔肥胖。
6: 这里面啊其实全都是脂肪，那这些多余的脂肪有可能是诱发糖尿病、高血压、高脂血症、高尿酸血症的独立危险因素。那么如何把这肚子减下去，不仅要管住嘴，还要学会简单的经络调理方法。
8: 尤其是腹型肥胖的这一类人啊可以分为就是肚子啊软软的或者肚子硬硬的，但是相

0: 相对来讲都比较大，有的人呢在肚脐以上比较膨隆，有的人呢在肚脐以下比较膨隆，啊，有的人呢特别典型，他其实他的腰线都是很好的，但是呢就正好是在肚脐的这一圈就典型的游泳圈，哎，特别的突出来一截，他每个人的腹部膨隆的部位都不一样，
1: 不敢吃那个大鱼大肉的不敢吃，完还不敢吃饱，老是几成饱，还吃粗粮。
2: 每次看见好吃的呀，我就跟我自己说，就吃这一顿，就吃这几口，然后呢就不吃了。
0: 其实并不是要吃少，是要让我们的这个饮食搭配要更合理、更科学。那我们举起我们的拳头哈，我们这个拳头呢，每天每一顿饭一共三餐嘛，这一餐呢也一个拳头的主食，这是做熟的量哈，两个拳头的蔬菜的量，一个手掌这么大这么厚，熟肉的量，然后以白肉为主，这样的量就可以了。我们的基础代谢率不能太低，如果我们总在挨饿的话，基础代谢率会拉得更低，那我们的气血就会不足，我们少气乏力，看什么都没劲儿，减肥也没动力了，就很难坚持下去了。那我们能吃饱又不吃不过量的吃，科学的饮食，我们既不饿又能瘦下来。
3: 关阿姨的肚子有一个特点，富富囊囊的
2: 啊，富富囊囊的。我岁数大呀，
3: 这是因为年龄大吗？
0: 不是的，不是的啊，有的二三十岁也是肚子软软的，像棉花一样软软的。气血不足的人群哈，它会出现这种肚子软软的，在这个脂肪在皮下比较多啊，暄暄的感觉，暄暄的。那我们一般用这种方式的时候，可能艾灸用的多，或者呢，我们会经常让这个这种人群呢来进行按揉啊。您看他这个肚子哈，其实肚子的主要的胖的地方呢是在我们这个肚脐的周围哈。
3: 哦。
0: 从我们的腰部横向肚脐的这一条是我们带脉，经脉基本上都是纵行的，只有一条是我们像腰带一样环绕我们腰部一周的，叫带脉，横行的这个带脉，当它不通的时候，是不是影响我们纵行的经络，对吧？就像我们十字路口，在十字路口堵车了，那我们势必会影响我们肝脾肾，然后这些经脉啊。那我们带脉不通的时候呢，我们用这种经常的提捏的方式来刺激我们的带脉，就好像这种感觉，我们捏住这个肉，我们要把它甩出去，我们捏住它这个肉要甩出去，经常要提捏这个肉，然后要把它捏掉这个脂肪的那个这种感觉。
2: 主任，您看我捏的对吗？
0: 啊，好，
2: 是捏这一条还是捏凹陷的这一条？
3: 捏肚脐周围这一圈，
0: 周围，
2: 哎，从这儿两边，
0: 对，这儿，
2: 哎，我还捏对了，
0: 对，
2: 啊，因为好像找着腰了，刚才，
0: 那找着腰了，捏一捏就更找着了，
2: 那感觉好。
3: 每天大概捏多长时间？
0: 每天就捏个5分钟就够了。
2: 这比较好做，
0: 不是很难，就是一定要把它的这个难度系数降低，不要把它当成一个任务、一个作业。我今天必须要完成这个作业，那我们把它信手拈来的，就当成一种生活习惯，那就不可能再胖了。
2: 然后那个每天也可以多捏几次，
0: 也可以的，
2: 想起来就捏捏呗，这不难也不累。
4: 我是生完二胎以后，这个小肚子一直到大肚子，一直是肉特别的多。无论是我站着还是坐着，这个肚子就明显的凸出一块。遇到事儿，火就上来了，特别焦躁，我忍不了了。比如说我们家老二，放学回到家了，第一件事拿了冰棍自己坐在那儿了，就吃，冰箱门没关。我这会儿我就开始生气，我就说，开始嚷他了。我说你每次都要吃冰棍，吃冰棍为什么不关冰箱门？甚至有时候急的时候，我还会给怂一下孩子，你去那边去，离我远远的。
5: 反正就肚子有点肉，要一穿那紧衣服就挤上来了，就在一块。
6: 哎，后边脑瓜子疼，知道吧？特别闷，特别难受，那就不知道怎么着好，真是特别烦也是的。就想出去玩去，出去跑，上公园来跑这一阵那样，就别在家待着。然后就是还不敢吃东西，吃的特别少的，吃多了一下子就上去了。
7: 没精神劲儿，走路什么的都不方便，走着就是显得累，有点气转不上来，一句话就是怂得厉害。
3: 这门诊的患者好像脾气容易暴躁的多，然后呢再加上好像都虚没什么劲儿。
0: 在这个时候呢，可能我们在减肥的同时，也要配上一些给他疏肝理气健脾的这些治疗，让他呢能够更好的管理自己好的自己的情绪。

0: 去。
1: 嗯，您给我们带的这是什么锤呀、啊？
2: 这个呢是一个按摩锤，其实在家呢用它也行，用我们的这个手拳头也行。我们经常敲打我们大腿外侧
1: 这儿，
2: 对，
1: 哦，
2: 然后这是我们胆经循行的地方、
1: 嗯、啊。
2: 我们肝胆经这个如果是比较通畅的时候呢，我们的情绪会更稳定。
1: 从大腿一直敲到小腿，
2: 从大腿的外侧一直敲到小腿的外侧，对，躲开骨头、肌肉丰满的地方敲打就可以。
1: 主任，我敲的时候就疼，
2: 有点疼，对，
1: 说明这堵了，
2: 有点，对，不是太疼畅啊，尤其是大腿外侧这块儿哈，
1: 大家敲敲试试啊、哎
2: 哦、等到你比如说今天敲一敲，明天敲一敲，明天不会特别疼了，慢慢慢慢它逐渐通畅，会觉得看什么心情都很美好。
3: 哦，这又能减肥又能缓解那个
2: 对
3: 焦躁的情绪。
2: 对， 对，是的。
3: 哦，明天我也买俩啊，同时敲，
2: 对，
3: 双倍也就
2: 是的。
1: 对，
4: 我代表广大的男同志
1: 啊，
4: 有将军肚的，大腹便便的
1: 啊，
3: 自己就走到中间去了。
2: 你看他这个肚脐啊，在这个地方，对吧？他、哦、真是肚子的肚脐以上的上腹非常的膨隆。那、嗯、一般这样呢，是可能是我们的脾胃湿热。那我们脾胃湿热的时候呢、嗯，我们就特别容易有这个吃的欲望。我们吃主食还吃的特别多，然后呢，我们吃的通常还特别的开心，对吧？啊、那在这个过程中呢，可能我们会伴随着我们大便的秘结或者是肝息不调。这都是容易因为我们的脾胃湿热而引起的。而且最大的一个特点呢，因为他身体有热，所以他还爱吃凉的，
4: 对，
2: 爱啤酒，爱喝点冰爽的，
4: 对，
2: 对吧？然后呢，水也爱喝冰的。这样的这个凉的饮食呢，会导致我们的脾气会更虚，反倒运化不好了。所以就在这个地方，
1: 就堆到这儿了，
2: 就堆在这儿了。对，那我们在我们的这个肚子呢，在这个两侧有我们的胃经和我们的脾经。平时呢，我们多敲打一下我们的这个胃经和脾经，来调畅我们的这个阳明，比如让我们的这个足阳明胃经更通畅、嗯、那我们是不是排泄呀、啊、或者代谢呀、啊、会更好。
4: 嗯，
1: 这样您也给我们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尤其是有这样的将军肚啊啤酒肚的朋友们，来看一下这几条经络大概是在哪个位置，我们平时应该怎么找到他们、
4: 嗯、对，
2: 好
1: 啊，怎么进行一个按摩。
2: 以肚脐正中线、哦、然后旁开一寸两寸，这就是我们的胃经啊。那我们先这个看一看啊，这个叔叔的这个拇指的这个指节的宽度，这拇指的指节的宽度是一寸，那我们呢要定到的是两寸的宽度是多少，大概两厘米吧，
1: 这儿，
2: 对，从正中线旁开大概两厘米左右。
1: 哦，
2: 哎，
1: 好，
2: 这是我们的胃经，
3: 那一溜都是啊，
2: 这一溜都是，是的、
3: 哦、那么长。
2: 哦，胃经是从面部到脚
1: 这边、
3: 哦、
2: 啊，
3: 到脚趾头，
2: 对，所以我们在这个扎针的时候取足阳明胃经的穴位是最多的，这两条线，这是我们的胃经，那旁边呢我们脾胃是互相来帮忙的，那我们同样这是两寸，再往外两寸是我们的脾经，
1: 脾胃就在前面，
2: 都在前面。
1: 哦，
2: 对，
1: 就是肚脐以上的这四条线，
2: 不，整个肚子，
4: 对，整个肚子下
2: 啊，从上
4: 一条线
2: 敲到下
4: 啊，
2: 从上敲到下。
4: 从上敲得下
2: 啊！不要太使劲哈、啊，这、啊、真是锤来这样。
4: 我着急
2: 啊，就是饭后半个小时，别吃完饭就马上敲、
4: 嗯、
2: 啊。一般情况下呢，我们是这个手部是空的，半空的，
4: 嗯、
2: 然后用我们的指尖，因为力量相对来讲会更柔和一些，
4: 嗯、
2: 然后轻轻敲打我们的这个胃经和脾经就可以了。
1: 嗯
2: 啊，
4: 嗯，就这样。
2: 对
4: 啊。
1: 哦，
2: 对，从上到下
4: 敲得挺舒服，
2: 对，是很舒服的、
4: 嗯、
2: 而且呢如果比如说有这个便秘的这个症状的话哈，我们在敲这个胃经和脾经同时也能改善便秘。
5: 腹部脂肪堆积，肝脏可能正在悄悄受损，一次弹性检测让健康一目了然。
6: 袁叔叔的健康学员不够健康，
2: 超过292300多了，那您就是重度脂肪肝了。
5: 脂肪肝到底伤肝有多深，
2: 从脂肪肝到肝纤维化到肝硬化的风险就比别人高至少2.6倍，
6: 就是你正面看着我的时候，你看我们眼白是很少的，所以轻度的黄疸
1: 它都藏在圈外面。
5: 全民健康学院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1: 和您分享一个好消息，全民健康学院新疆专属旅行团马上就要发团了，6月16号北京出发，双飞8日，我们生活频道的主持人迪迪带您玩转北疆9大名胜景点，赛里木湖、那拉提草原、天山天池、火焰山等等，还会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感

0: 兴趣的朋友们现在可以扫描屏幕上二维码咨询详情，名额有限，快来和我们一起尽享西域惬意时光吧。
1: 全民健康学院为您组织的新疆双非八日游将于6月16日从北京出发，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带您畅游新疆九大名胜景点，看赛里木湖邂逅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走进那拉提草原，由瀚海绿洲赏骏马迎风驰骋，登天山天池观云雾飘渺仙境，看独山子大峡谷领略亿万年地质奇观，踏足火焰山感受大漠炙热风情，带您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尽享西域惬意时光。如果您一心动，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咨询报名吧。专属行程，尊享高端出行领域，落地即享特色接机，沉浸式体验新疆民俗风情。首晚入住酒店可享用提前备好的新疆时令鲜果，贴心满满，让您宾至如归。行程安排一顿特色红酒主题晚宴，尽享新疆美食。资深专业导游全程随行，带您深度探秘新疆千年古韵。六月新疆景色正好，6月16日北京出发双飞八日游，全程乘坐2+1式航空座椅旅游大巴，入住4钻酒店，错峰出游，舒适安心。本次行程名额有限，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咨询报名，主持人将与您奔赴这场夏日之约。
0: 您的体检报告单里有没有出现过这三个字？脂肪肝。据统计，全国有近1/3的成年人啊存在着不同程度的脂肪肝，轻度脂肪肝可以逆转，但是如果您放任不管，也可能走向肝硬化、肝癌。那么脂肪肝叠加哪些因素更容易加速肝脏硬化呢？专家现场也带来了专业的检测仪器，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2: 这个可以做肝内脂肪含量的测定，同时还能做肝脏软硬度的检测，就是肝弹性检测，一举两得。
0: 谁想先来试？
3: 我这个检查身体啊，老有脂肪肝，
0: 这机会
3: 难得。对
0: 对，那上床吧。看袁叔叔躺的这姿势，
4: 标准，
0: 腰柔，腿往这边翘着，胳膊还这样摊着，这啥造型？
2: 对，我们叫做香蕉体型。你看我们吃的香蕉是有点弧度的，我们也希望在做肝弹性检测的时候，我们的身体有一个弧度，这样的肋间能够拉开。我们因为这个机器的探头是要在肋间空隙打进去一个超声波，然后反弹到肝脏里面。
0: 帮助我们这个给袁叔叔做检测的是高护士长啊，现在这是干嘛呢？
5: 咱们是要涂一些耦合剂。
2: 我们通过这个探头呢，往这发射的是超声波。
0: 发射了。
2: 对，我们就想象中啊，你如果是一盆凉粉的话，你这个超声波打上去之后，它肯定晃晃悠悠就四散了，是吧？我们打进去的力量就散开了，
0: 就是那种吨吨的。
2: 对，吨吨的。然后这个时候我们的探头还要抓取回弹回来的波的强度。如果你是吨吨的软乎乎的，那我们抓回来反弹的这个波就会很弱。但如果你已经偏硬了，纤维化程度逐步升高的时候，那我们就不能吨吨了，它就大部分都反弹回来了。所以如果我们这边的数值出得越高，就说明我们的弹性是差的。
6: 你能感觉到肝脏在弹吗？
3: 肚子在弹。
2: 它会有一些震动。
0: 而且震动呢，
2: 会有震动，麻酥酥的，很舒服的感觉啊。
0: 袁叔叔做这探头，我们可以给镜头看一下。
2: 对，
0: 这是一个小点点，
2: 它就是一个圆头小点，是为了释放我们的这个超声波。
7: 从这个检测结果来看，袁叔叔的健康学员不够健康。
8: 大家能看到304，这是来检测患者他是否有脂肪肝。另外一个4.6这个值呢，我们一般来看患者的它的弹性程度，一般纤维化、肝硬化这个数值，所以是这两个数值，一个代表硬度，一个代表弹性。
2: 我们看到你的左手边的这个，刚才护长也说了，是肝内脂肪含量。您的结果是304，我们这个肝脏的脂肪含量，轻度的是229到269之间，中度的是269到292之间，超过292、300多了，那您就是重度脂肪肝了。这是不好的消息哈。好消息是右边的这个数，您是4.6。
0: 纤维化，
2: 这个是纤维化的指标，大概率7以下都是正常的。所以你这个4.6千帕的这个肝脏弹性软硬度，说明您的肝脏是正常的。
3: 还好，
2: 这好消息啊！
3: 这个

0: 落下掉
1: 这样啊，袁叔您可以起身了，
2: 好，
1: 一起坐下来好好说。
2: 好嘞，
1: 我们这坐好了，踏踏实实听王主任怎么教我们爱肝。不过我想问问袁叔叔，现在已经是重度之后

0: 多的嘛，
1: 对对、嗯。
2: 我是刚测过，说中度，我觉得我这胖瘦跟袁叔也比较上下。哎，
3: 对，傅同学又年轻。这但是之前也查出脂肪，
1: 有
3: 那多大岁数的时候查出脂肪的？
1: 两年前，大概是25岁的样子。
3: 25岁，那就有
0: 这么年轻就有啊！
1: 我也是重度，我比袁叔还高呢那会儿。哦，
3: 25岁重度，
1: 我记得我那 CAP 值是360多啊、哦，是的。
4: 我们这个机器最高就做到400。
0: 哦，他到360，
4: 快到头了。
1: 对，
3: 刚才我们做的这个。一箭双雕的检测方法，其中非常重要，您也提到了一个指标，就是肝脏的弹性，
4: 是
3: 就看它硬不硬、嗯、啊，回弹力怎么样。袁叔叔还可以，哎、嗯，傅同学，那你当时的这个是怎么样？
1: 我记得当时我是7，临界了。
4: 这是我们那个肝脏弹性的监测的这个标准值哈，7.3以下。我还健康，这说的还不错哈。嗯，到
3: 所以傅同学到7的时候就已经是马上到
0: 临界了，
1: 是是临界了，
4: 是的、哦，对。然后如果到9.7，那么这时候我们纤维化程度，我们这 F1 到 F4 是分4级纤维化，那么从1级、2级、3级、4级，真正到红色标注的这个17.5以上的，我们就叫它肝硬化了。是不是脂肪肝的人就一定肝弹性指标高？
0: 啊、是，我说
4: 或者像您这样，其实都重度脂肪肝了，其实软硬度还好。啊，
0: 对，会不会也会硬化呀、啊？
4: 会硬化嘛、啊？对，所以我刚才一直想问您，这十几年的脂肪肝，你体重有没有变化？是逐渐在增高吗？
0: 稳定，比较稳定。
4: 对，如果体重稳定，那我们就要看你有没有糖尿病啊，你有没有代谢异常啊，血脂异常啊？
0: 有。
4: 对，这样就相当于你增加了一个风险，就是代谢风险增加了，那么你从脂肪肝到肝纤维化到肝硬化的风险就比别人高至少2.6倍。
3: 也就是说肝
4: 翻倍的脂肪，
0: 翻倍的啊、
4: 哦！
3: 我们的理解就是肝会慢慢的变得越来越硬。
4: 对，
3: 今天现场呢，我们摆了几个道具，形象的展示我们的肝到底它硬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程度。
5: 这是健康的，
0: 这是柔软又有点弹性，
5: 这是健康的，摸着很舒服。哎，
3: 看它摁完那，
5: 而且那个表面还
0: 弹起，
5: 像那个小孩那个小皮肤似的，很细腻、
0: 光滑。
3: 这其实就是模拟的我们健康的肝脏应该的样子，它就是一摁就得回弹。
4: 对，哦，
3: 这就是很好的。嗯，但是前头还摆着仨呢，
0: 这个还软和，
5: 那也是弹不回来了，
0: 对，它瘪了，
5: 对，
0: 那个瘪。
5: 那也是肝嘛说的，
4: 第一个
0: 这个阶段，
4: 脂肪肝里面有一些油
5: 油。
0: 油，
4: 对，但是软硬度还好。嗯，
5: 就是这一块脂肪肝周围全是油给包上了，是吗？
4: 事实上是每一个肝细胞里面
5: 都有
4: 一个大油滴，然后整个肝脏就撑的张力很大。我们外面那层被膜没有弹性啊，所以你就会绷得很紧。嗯，你会觉得胀，然后位置不太很固定，但是就是右边右上腹觉得哪都不舒服。哦，会有这种感觉。
3: 袁叔叔是脂肪肝十几年的时间，嗯，那傅同学他才25岁查出来重度的、嗯，那应该时间也不是很长，但是明显感觉他肝的这个硬的这个程度是比袁叔叔要严重的。
4: 这个肝硬化的这个指标其实受很多干扰因素，嗯、有些人脂肪肝的时候他转酶可能还正常，我们叫他单纯脂肪肝；有些人他可能脂肪肝了，他就会炎症损伤。它转酶会高，肝细胞会肿，这个时候它整个的弹性会受影响。
0: 这明显就硬的多了，是吧？
1: 是的，嗯，啊、没有，有点弹性，
0: 有一点点
3: ，
4: 手感就不一样了，跟 Q 弹就不同。
5: 对，
4: 代表的就是我们纤维化、肝纤维化、肝硬化的病人。哦，对，但在中间的这个阶段，
0: 这一块就代表你的硬，
4: 这块就很硬了。
5: 那个肝脏能到那程度吗，主任？
4: 啊，有的是可以形成结 节是非常硬的，是完全可以，
3: 还能形成结 节
5: 那它这一摸不是一疙瘩吗？一摸
1: 摸不到了，
4: 它会有一个一个的小结 节，所以我们在做 B 超的时候会看到表面像波浪一样凸凹不平，它就是一个一个的小结 节在表面，
1: 就不像这个这么光滑了。
4: 对，它虽然有这么硬，但是没有这么光滑。
3: 肝变硬了之后，您说也会有症状吗？我们做了一个选择题哈，我们现场的健康学员可以先来选一选，考考大家。嗯、
4: 好。
3: 哪些身体变化预示肝可能已经受损 ？A 是反复发烧 ，B 是恶心厌食 ，C 是眼黄尿黄 ，D 是肝区不适。啊，傅同学 B、C、D 啊，袁叔叔 B、C、D。 多酶解 BCD， 哎呦，都是 BCD，
5: 反复发烧应该跟这没有关系。所以

0: 我选了这下边这三个啊 ，B、C、D。
1: 恶心，那个厌食肯定是肝消化，对吧、嗯？
0: 我记得上学的时候，我们同学妹妹得黄疸了，然后就看她那个脸上，我们说你脸上怎么都快掉沫了，就是那个脸都是黄的，
1: 对
0: 哦，那就是黄疸，她那个哦、嗯，所以她这个眼黄尿黄，我们就断定肯定是
2: 身体不好哦，
3: 跟发烧一般没有关系，
2: 对
4: 对，
0: 哦，都答对了，掌声鼓励啊！
3: 你的肝脏代谢出问题了，那么可能你大便的颜色就发灰白了，你的尿的颜色会特别深啦，就会有各种便或尿的变化，眼睛也会黄，脸别人看着也会黄，但是真正的让不懂医的人都看到你黄，那可能就很黄了。因为我们有个特点，眼睛的黄我们叫它离心性的黄疸，就是你正面看着我的时候，你看我们眼白是很少的，所以轻度的黄疸它都藏在圈外面，我们往往要斜眼45度让别人看看我们黄不黄。我们门诊就来了一对老夫妻到我们这儿来，说是吃的挺香的，然后出去旅游也挺好的，结果刚到家回来想休整了，什么也吃不下去了，看见油的炒菜那味儿都接受不了，所以就觉得有什么问题啊。这个老先生一看老太太这眼睛就发黄了，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就想他必须得来看吧，结果老太太说这在家养一养，可能是
0: 累了，
3: 旅游累了，对，好再养一养，越养这个尿的颜色就有点像浓茶一样了，艳茶的颜色了，这时候觉得不对了，然后这时候再来医院看，我们一看这黄疸都100-200了，哎呀，对，那这个时候眼黄尿黄，恶心呕吐，吃咽油腻，所有的症状就都出来了。
4: 这道题没有难住大家啊，我们还有一道题，
0: 还有呢，
1: 还有
4: 一道题，来看一下，下列哪些是诱发肝硬化的危险因素 ？A 是脂肪肝 ，B 长期服用3种以上药物 ，C 乙肝 ，D 自身免疫性肝病，大家可以选择一下，
0: 都有可能，
1: 都有可能了吧？这个啊。
4: 哦，都选的是 A B C D，
3: A B C D， 如果是作为风险因素的话，应该是都有的。
0: 对，
3: 对，
0: 最后这个怎么回事啊？我就理解成是免疫性低下了，才容易引起肝病。
3: 对，自身免疫性肝病其实现在越来越多了，或者说越来越得到关注了。很多人认为是不是我免疫力低啊？
0: 对啊，
3: 我就吃点提高免疫力的药。但事实上，自身免疫性肝病它指的是免疫系统出现了一个体内内环境的一个乌龙现象，就我们本身外界环境不管来的是细菌还是病毒，我们免疫系统马上就要激活了，我要把它清除出去。
1: 对，
3: 我们整个人体是很精准的一个结构哈，但是当出现自身免疫紊乱的时候，就是我发现我的肝脏细胞，我的胆管上皮细胞怎么长的样子我识别不清楚了，怎么长的样子是我好像我上次接触过的病毒或者细菌啊，它就即刻启动了一个针对外界感染的这种模式的杀伤，所以就出现了肝脏的损伤，所以它是识别出了问题，我们叫它免疫紊乱，其实它并不弱。
4: 现在用药3种以上的人可不少。
0: 对呀，
1: 对呀，
3: 你看我们这些药物我们叫它化学物质，化学成分，它要吃进去之后代谢出身体，那么两个通道，一个从肝脏代谢，一个从肾脏代谢。
2: 对，
3: 那一个药下去实际上是10几种成分，我们肝脏不是按一个药丸来代谢的，它要把它分解开很精准的每一个成分去代谢。哎呀，所以它的工作很精准，不是说这个药物这三种药物是有毒了或者吃过量了，只不过我们个体代谢的过程中，对，我出现了这个无法代谢或者代谢出中间毒性物质，或者引起了一个免疫介导的损伤，都会造成持续肝脏损伤。但你用的药物品种越多，你暴露的这种风险可能性就越大。如果你有新增加的药物，一般出现药物性肝损伤发生的这个时间窗口，就我吃多久我去查合适，我吃1天就去查，很少能发现有问题。真正的药物性肝损伤都发生在7到30天，绝大部分啊，所以我们吃1-2周。就到医院去查一下，
4: 吃半个月去查一下，
3: 对，我肝脏能耐受 OK， 那我就吃，那也许这个时候已经发现转氨酶高了，我没查这一次，等我别人发现我黄的时候，1个月以后再发生。我们曾经有过一个还是我们同事的表姐呢，那还是家里有医生的，他就吃一个中药去治他这个皮肤病，好多治皮肤的，治骨关节的，治这个乳腺增生的，像这种很容易中药里面有一些成分对肝脏有影响，他吃了1个月什么都没查，来的时候就是一个肝衰竭，是可以肝衰竭的，所以大夫就
0: 那么快
3: 是 接下来还有一个选项，乙肝。像我上学的那会儿，我的老师告诉我，乙肝的咱们中国的是属于高发区。我们的整个人群的流行率超过8%以上。但现在咱们小孩一出生就打乙肝疫苗。如果妈妈是乙肝，我们做母婴阻断就是做得非常完善，而且现在咱们国家做母婴阻断这个工作是全世界公认非常优秀的，所以现在在14岁以下的小孩乙肝的发生率非常非常低了。现在乙肝的药物可及性很好，治疗之后病毒可以完全检测不到，传染性几乎为零。
4: 和您分享一个好消息，全民健康学院新疆专属旅行团马上就要发团了，6月16号北京出发，双飞8日，我们生活频道的主持人迪迪带您玩转北疆9大名胜景点，赛里木湖、那拉提草原、天山天池、火焰山等等，还会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感兴趣的朋友们现在可以扫描屏幕上2维码咨询详情，名额有限，快来和我们一起尽享西域惬意时光吧。
5: 全民健康学院为您组织的新疆双飞8日游将于6月16日从北京出发，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带您畅游新疆9大名胜景点，看赛里木湖邂逅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走进那拉提草原，由瀚海绿洲赏骏马迎风驰骋，登天山天池观云雾飘渺仙境，探独山子大峡谷领略10000年地质奇观，踏足火焰山感受大漠炙热风情，带您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尽享西域惬意时光。如果您一心动，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或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咨询报名吧。专属行程，尊享高端出行领域，落地即享特色切机，沉浸式体验新疆民俗风情。首晚入住酒店可享用提前备好的新疆时令鲜果，贴心满满，让您宾至如归。行程安排一顿特色红酒主题晚宴，尽享新疆美食。资深专业导游全程随行，带您深度探秘新疆千年古韵。6月新疆景色正好，6月16日北京出发，双飞8日游，全程乘坐2+1式航空座椅旅游大巴，入住4钻酒店，错峰出游，舒适安心。本次行程名额有限，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或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咨询报名。主持人将与您奔赴这场夏日之约。一卷中国药典，镌刻本草智慧；一剂传世名方，承载千年医道。
6: 里面的7味药，葛根的话呢，在这里面是君药，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7: 我们不需要人工，下面的流程完全交给机器，由机器人来完成。
5: 源自经典医籍的葛根汤，历经岁月沉淀，入选国家药典。它是如何实现从古时辨证施治的汤药古方，到如今便捷实用的现代颗粒制剂？
8: 我们从全国各地筛选了上千批的药材。
9: 这个画面是剔去孔去的一个动态审判过程。
6: 都说中药传药不传量哈，
5: 古方换新颜，良药护民生。明天为您播出的全民健康学院药典故事，带您解锁药典名方的千年魅力，精彩内容敬请期待。
10: 爱生活每一天。
11: 这个夏天去哪儿玩？
12: 夏日休闲出游，跟着主持人去打卡探索，带来满满乐趣。
11: 采摘蔬菜啦！这是什么菜呀？
12: 参观古代文明大展，远古珍宝齐亮相。
13: 不仅仅是装饰，它还象征着一种身份地位。
12: 畅玩观展品美食，招牌菜肴别错过。
14: 咸菜能有什么新鲜的？不都是那么炒的吗？
12: 老菜制作暗藏绝活，不进后厨实难明白。
15: 小刀骗不了，没练过2-3年肯定骗不了的，厚度1毫米到1.5毫米之间。
5: 京城美食地图，夏日逛吃好去处正在播出。
11: 这个夏天去哪儿玩？来菜虎营美学农场吧。菜户营啊，原来叫皇家书院，在过去是给皇家种菜的。现在呢，在王朵地区打造了这样一个美学农场，四季有美学及采摘亲子团建。哎，现在成了京西的宝藏美学农场了，一年四季都有新鲜的水果和蔬菜。这随手一拍呀，都是大片儿。

0: 读美学，这也是名副其实的美学百果园。菜美学一年四季都有蔬菜，采摘蔬菜啦！看那儿，棚美学智能大棚菜田。您看见了吗？森美学在这儿，您可以亲子撒欢，感受大自然的乐趣。湖美学碧波荡漾，书香湖畔。这儿种的是藿香，解暑湿之气。实用版的盗梦空间啊，这就是甜美学，你看见了吗？现在种的是冬小麦，六七月份就成熟了。户美学不用出京啊，这就可以露营烧烤轰趴。你看一块一块的这个帐篷都给您准备好了，待会儿咱吃点烧烤。都来到美学农场了，这吃的东西咱必须亲手摘。哇，您看了吗？这儿的蔬菜品种好多呀，您知道这是什么吗？菠菜。这菠菜长得真够高的，大菠菜。哇，这是什么？知道这是什么吗？大萝卜，这是水萝卜。哎呦，哇，你看这颜色，好棒呀。哎，其实这个也能拌着吃，拌那个酱吃。这是什么菜呀？啊，油菜。哇，连根拔出，这个都是人自己种的，多好啊。啊，这是紫油菜，这菜看着就赏心悦目。这是茴香啊，摘点包个饺子吃那叫香啊。这叫快菜，是白菜的一种。这我跟你说，在东北做那个包饭吃。这有生菜啊，待会儿烤肉吃，再摘点生菜。哇，带着这个新鲜泥土的味道啊，来美学农场咱不就吃这点新鲜吗？好了，够了，你看我满载而归。哎呦，你看人家黄瓜啊都这么美，这就是我们所说的顶花带刺儿吧？
1: 对，这就是咱常说的这个顶花带刺
0: 啊。
1: 我给您
0: 摘一个，
1: 我给您讲一下咱们这黄瓜
0: 啊。
1: 咱这黄瓜呀，它不同于市面上的黄瓜，为什么这么说？啊、看的不是特别清楚，您可以把这花拿掉都。
0: 哎，拿掉了。
1: 您看这块是圆头的，圆圆的，对不对？
0: 啊，对。
1: 咱们这个黄瓜是自然成熟的，
0: 啊，
1: 就是等它慢慢的成熟，所以它这是圆头的，吃起来口感呀更加的这个脆嫩，
0: 哦，
1: 汁水特别丰富。
0: 咱这个摘下来能吃吗？
1: 可以吃呀。
0: 哎呀，这小小刺儿啊。
1: 对，这上面小刺儿
0: 呀。哎呦，还挺扎手。哎呀，你听这脆声哈、啊。
1: 对对对，吃起来可脆嫩了。
0: 哇，还真是，真是黄瓜那个香味儿啊。
1: 因为咱们这边就是整个种植过程都是采用健康蔬菜的种植方法种来，所以菜出来口感可好了。
0: 真的就是小时候吃黄瓜那个味儿
1: 啊、
0: 哦、嗯，真脆，真好吃。这还能洗菜啊，你棚里摘完了洗吧洗吧，然后你就带着露营这儿烧烤就可以就着吃了。萝卜、生菜，这就是一盘菜呀。咱先吃点啊，自己摘的蔬菜。这水萝卜，哎呀，哇，这水萝卜一点都不辣，好甜呀，最甜最甜的，真有萝卜味儿。哎，撒点盐，这时候诞生能体现这个自己动手啊，自己摘的菜，自己烤的鸡翅，来尝尝烤大虾。对，观众朋友们先吃，在这待着真舒服，就你看着这花花草草啊，自己采摘采摘，在这儿带着孩子开心的一天，多美呀、啊！您可以自己带食材。

0: 是提供烧烤炉，提供帐篷，您自己在食材想吃什么就烤什么。远离城市喧嚣，感受田园的乐趣，带上孩子，带上家人，来美学农场感受一天的田园生活吧。
1: 咸菜能有什么新鲜的？不都是那么炒的吗？
2: 接下来啊，制作咸菜先甩干，这种方法可不多见，
3: 绝对专用。只做咸菜，
1: 就谁家做咸菜用这个呀？我们家只有、
3: 这个，
1: 我们家只有做咸菜弄一身汤的时候会用上它。
2: 特制大刀太少见，美食制作全靠它。
4: 小刀骗不了，一个手掌比过来得差不多两掌宽。
5: 对对对，
2: 观展沉浸式感受古代文明。
6: 凶猛的猫科动物是权力与权威的象征。
2: 跟着京城美食地图，带您体验休闲时光，精彩您可别错过了。夏日休闲，除了前往京郊体验采摘观光，各大博物馆也推出了丰富多彩的活动。以近期备受瞩目的首都博物馆为例，许多游客朋友专程前来，正是为了一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的风采。本次展览啊，汇聚了来自墨西哥、秘鲁两国20余家文博机构的约800件馆藏珍品，带您穿越千年，领略美洲古代文明的独特魅力。
6: 这个祭祀型的动物碗呢，动物纹的碗上面特别突出的纹饰，您可以跟我俯下身来看，是一个猫科动物，两眼圆睁，口目獠牙，两侧呢还饰有这样风格化的蛇形图案。而凶猛的猫科动物是权力与权威的象征。
2: 本次展览将持续至今年的10月18日，在 ABM 三个展厅中呈现玛雅的世界、王的宝藏与大自然的精灵三大主题板块。您呢，可以通过首都博物馆官方公众号或小程序购票。为了方便参观，博物馆已经延长了开放时间，夜间将开放至20点，但是您要注意的是，19点之后将停止检票入馆。
6: 咱们这件啊，是那个墨切文化的一个护冠甲啊。它为什么叫护冠甲呢？是因为它佩戴在这个王者的宽的两边啊。那么它这个作用啊，不仅仅是装饰，它还象征着一种身份地位。
2: 观展饱眼福，美食饱口福。首都博物馆周边啊，汇聚了众多的风味餐厅。今天我们就为您推荐几家特色美食，让您在观展之余也能够享受舌尖上的满足。观展品美食的第一站，我们带您打卡精卫菜馆。从首都博物馆出发，骑行导航距离为1.8公里。
1: 嘿。今儿这家啊，一进来就知道吃京味菜的，门口就是鸭房。你看那边挂炉烤鸭，真香哎！今儿吃烤鸭，
7: 先别着急吃啊！
1: 啊，
7: 我先问你个问题，
1: 你说，
7: 小时候你们家炒过咸菜吗？
1: 咸菜，小时候炒过呀，不就是把那咸菜你得先泡水，然后晾干，然后加各种调料开始炒。
7: 要打住吧！
1: 啊，
7: 我他们家做咸菜这个方法，你绝对没看过。
1: 咸菜能有什么新鲜的？不都是这么炒的吗？走吧，咱后厨先看看咸菜去。这我到人后厨了，哪儿做咸菜呢？哪儿有咸菜？
3: 这儿来来来，这儿做咸菜的，
1: 这边做咸菜。
3: 对，来，
1: 这边看一下，
3: 嗯，
1: 哪儿呢？
3: 这儿，
1: 等会儿，这什么东西？
3: 这是一个专门的甩干桶。
1: 你等会儿啊。如果我没看错的话，这个东西学名叫洗衣机或者叫甩干桶，就是谁家做咸菜用这个呀？我们家只有、
3: 这个、
1: 我们家只有做咸菜弄一身汤的时候会用上它啊。
3: 不是，这是干嘛使啊？这个是专门装到一个专用的布袋里
1: 啊，
3: 布袋里把这个咸菜啊里边的盐分给它甩出来
1: 啊。
3: 为什么这个咸菜是泡过的？咱们都知道盐渍的东西长期吃咸菜不身体不好吗？
1: 啊，
3: 我们就把这个甩出去，甩干以后再加咱们的调料。
1: 原来传统做咸菜它不得也得有晾干啊，就这个过程。你们是甩它？
3: 对，
1: 等于就是做咸菜还是老方法做，只是把原来晾干那个方式变成了洗衣桶去甩它。
3: 对，
1: 我就问一个问题，
3: 嗯，
1: 这是专用的吧？
3: 绝对专用，只做咸菜。
1: 对，确定这个事情就可以了。
3: 对，
1: 就你看那个咸菜丝儿，乍一看里边感觉没多少水，但是一甩发现其实水还是挺多的。这是你们自己琢磨的，这可以。
3: 咱们的咸菜甩好了
1: 啊，
3: 嗯，您看一眼，10斤咸菜，
1: 嗯，
3: 甩完了剩4斤，甩出6斤去。您看这甩完了咸菜，
1: 哦，你看这咸菜丝儿，
3: 您看那个，
1: 完全不一样。
3: 对，
1: 它很干。那您家咸菜是大？
3: 这个是配咱们的京味儿苏带鱼使

0: 就是原来那烙饼
1: 卷带鱼，对对对，
0: 您带我看看。
1: 哎呀，好，来，
0: 这苏带鱼您家能做到那种就是特别软烂，然后那刺儿一点不扎嘴，都吃不着，能做到那种？
1: 那必须的。
0: 我相信有不少朋友在家都会做苏带鱼，但有时候我们也用高压锅压呀，但是很难做到那个刺儿完全酥烂，怎么能做到？
1: 这个我们使的是苹果醋，这个是米醋，
0: 米醋，
1: 对，咱家里都有的几种醋中和到一块儿，加上这些调料，
0: 嗯，
1: 这个醋就是使这个带鱼骨酥肉烂的原因。
0: 大概什么比例？您跟我们说说。
1: 一斤带鱼差不多得有四两醋左右。
0: 四两醋，
1: 对。
0: 哦，那这四两醋，苹果醋和米醋的比例大概是什么样？
1: 一半一半，
0: 一半一半。所以其他的都是大家会常用到的。
1: 对对对。
0: 唯独这个醋是一定要关键加进去的。
1: 对对对。但咱那个带鱼呢，不加一滴水，
0: 不加水，
1: 就完全靠醋和调料。这咱们炖四个小时在家里，那我们只是使高压锅去炖，而不是拿高压锅直接压。
0: 哦，等于不上那个高压盖。不去压它，是要炖它，
1: 对，炖四个小时，盖上盖
0: 儿，哦，然后出来就是
1: 对
0: 那种酥烂的状态，
1: 没错。
2: 来他们家一般都点什么菜呀？
3: 荔枝宫保鸡丁，然后肉皮冻，他们家的烤鸭，因为我们这次来的人少，所以我们就没有点烤鸭。他们家烤鸭还是很好吃的。肉皮冻因为在别人家吃的都是那种条条的或者块的，但这家就是丝儿的，做的特别好，然后味儿也特别浓。
4: 这次来呢就专门奔着这个带鱼来的，那个这火候用得很足，因为平时在家咱们自己家做这个带鱼啊炖不了那么烂，所以呢我们就专门来这儿吃这个带鱼。而且它有一什么特点，看这饼没有，是口袋的，底下还不漏汤汁儿，所以这味道特别好。
5: 这个带鱼不用吐刺儿，我觉得这也特别好，都能嚼，能那个就是能嚼烂的，然后也不用也不扎。
6: 肉皮冻是细细的丝，然后切完了之后拌一下，然后它那个因为是自己熬制的，就是胶质比较那个比较浓，就是如果你要是放时间长了呢可能会软，但是当时吃口感特别好。我们哪回来了好几次了，都点的都是这个。
0: 我的苏带鱼卷饼，我刚在后厨看人做的时候就已经闻到香味了啊，真是期待很久了。我先试试啊。哎，其实我刚才发现他们家这个饼也不太一样，平时咱们吃那个烙饼卷带鱼都是一角烙饼，然后把那个带鱼搁里边慢慢的卷起来嘛，他们家现在你看算是稍微做了一个改良，他做了一个这种小的口袋饼，这样你可以把带鱼啊各种小配菜往里一放，很方便吃。看好带鱼啊，嘿，真酥哎，就你都能看到这个骨头。咸菜，来点小葱，再来点这个，哎，这个得特别说一下，就是他用的这个辣椒啊，不是普通的炒菜那种调味的辣椒，他用的是新疆的那种辣椒，辣皮子，就是这个辣椒的皮和肉会比较厚一些，吃起来特肉头，有嚼有咬劲儿的。这带鱼太给力了。就是我刚才拿那块带鱼打开的时候，里边那个鱼骨看得清清楚楚的，但你吃到嘴里你完全吃不到鱼骨的感觉，就是骨酥肉烂，那个骨头完全就你不需要使劲去咬，你感觉连肉带骨的都能抿掉那种，非常的酥烂。但是人能做到，就你看啊，你拿起边带鱼它很整，你不会说一碰肉就没魂了，它的形很好，但你吃到嘴里一点都不会扎嘴，非常的酥烂，然后再加上小咸菜，那个小咸菜的咸香味儿没有过重的咸的味道，而是香比较突出。还有这个辣皮子也是，就是你看到红彤彤的啊，其实辣度非常低，如果零到十是辣度从低到高的话，它我觉得也就一到二，没有太高的辣度，但是这个辣皮子那种肉头感那种香味儿给的很足，相当好吃。而且饼也是都是现烙的，你拿出来之后外边还有点那种酥壳，里边是那种软嫩的饼芯儿，真的一口回到小时候的味道，甚至我觉得比小时候吃的烙饼卷带鱼还好吃。而且为了吃这个苏带鱼啊，我还特意点了一个凉菜，就是肉皮冻，这也是咱北京人家里常吃的。但是不太一样的是啊，平时点肉皮冻都是成片儿的，对吧？或者成块儿的，你看他们家是切成丝儿的，说明肉皮冻的这你看弹性胶质感非常好。反正我在家弄那肉皮冻，我可不敢切这么细的丝儿，不然就觉得它那个胶质粘不住，早化了。每一丝儿这个肉皮冻你夹起来之后，里边都能看到那个猪皮给的非常足，很满。其实这个做法跟平时大家在家里做肉皮冻没什么区别，就是来点你看葱丝儿啊、黄瓜丝儿，搁

0: 点蒜末啊，然后稍微来点三合油，醋、酱油、香油一调，味道很简单啊。可是它切成这种细丝儿之后，它无形中接触那个酱汁的面儿就变多了，所以你吃到嘴里会更入味儿。而且这一丝儿一丝儿的啊，吃到嘴里，就是每一口那个肉皮的弹性特别明显，这个吃起来很不一样。这可以去后厨看看人家这肉皮都是怎么做的，这不错。
1: 刚才我还吃你们家那肉皮冻，真不错。就是以往我吃的肉皮冻都是那切成片儿的嘛，您家是切成细丝儿的。
0: 对，
1: 就是好多地儿，我觉得那肉皮冻要是切成您这个粗细程度，它不容易就烂掉吗？你们家这怎么做的不烂的？
2: 这个肉皮刮的一点油脂都没有，
1: 嗯，
2: 纯皮，
1: 真干净。
2: 对，七斤半的肉皮
1: 啊，
2: 加上30斤的纯净水，
1: 嗯，
2: 最后熬制成9到10斤的皮冻，
1: 虽然说不到1:1的，但也接近了，就是肉皮出了那个肉皮冻，
2: 没错。
1: 那怪不得一般的做肉皮冻很少用到这么大量的肉皮，
2: 对，
1: 所以就是只要肉皮给的够狠，料下的够狠，
2: 对。
1: 它出了那个胶质就会更强，所以能切成那种小细丝儿。
2: 这是熬了4.5小时熬好的皮冻，
1: 嗯，
2: 你看那个，这是切成片儿，我然后再切丝儿的。
0: 哎呦，
2: 你看那个抠弹这个劲儿，所以说这就是你看看里边肉皮，
1: 这可以啊。
2: 嗯、
1: 我跟你说啊，人家切这个肉皮啊，切得非常薄，就正常我们去餐厅吃那个肉皮冻，大概是它的2倍厚，一点都不会有断的感觉，就是弹性非常强，就是你能拿在手里能感觉它回弹那个力量，而且你再看里边这个。这个肉皮的这个量，就是怎么说呢？感觉像那个酥糖似的，都满了，那花生酥似的，
2: 对，
1: 这全是满的上面。
2: 哎，抠弹，
1: 这量给的真足哎。今儿咱您来的这家啊，人家是做京味菜的，除了在节目里给您推荐的那几道菜之外啊，还有很多也是必点的，比如说你看这个鱼头泡小油饼，非常的讲究，还有他们家的烤鸭，很传统的挂炉烤鸭，相当的好吃，而且还有那种京味爆肚，反正我觉得啊，您就闭着眼点，保证不踩雷。而且我觉得人家啊，无论从食材也好，还是制作工艺也好啊，都是非常讲究的，包括像什么山楂烙啊、酸梅汤啊这种饮品，人家都是自己去熬制的，相当用心。那他们家呢，一共是有3个包间，最大的包间可以坐10个人，但是提醒您啊，一定得提前预定一下，而且交通也很方便。南礼士路地铁站下来，您过了马路，对面就是。
3: 接下来啊，继续带您观展品美食，这些菜品独具特色，别处可难得一见，您千万别错过。
1: 一个手掌比过来，得差不多2小时。
2: 对对对。
3: 肉片切出薄如纸，刀刀见功夫。
4: 没练个2-3年，肯定骗不了的。厚度1毫米到1.5毫米之间。啊、
3: 别走开，美味下节更精彩。观展品美食第二站，带您品味品味宜宾风味。观展之余啊，您不妨来次小坐，点上几道特色菜，让麻辣鲜香为您的夏日观展之旅平添别样风味。
1: 今儿带您来的这个地儿啊，吃的是宜宾风味，且不说别的啊，就是一进来这个环境，就特别是到四川的感觉。你看这种小竹林、小竹椅，包括这种小楼，就感觉特别漂亮。尤其是这块啊，你看上面有很多酒坛子，宜宾是产好酒的地方嘛，所以这儿无论您想吃一口、喝一口都是好选择。就是以前有句老话叫什么？叫礼拜一买卖稀，今儿是礼拜一啊。您看看这人气，刚到饭点，一点都不稀，这买卖相当厉害。所以说，就是如果要是周六日或者周五那种周末您过来，很可能会排队，您得等会儿，没准门口得等位呢。而且我觉得进来之后最吸引注意力的是上面这个地方，我可以带大家过来看一下啊。你看它上面有很多宜宾周边的一些区县的名字，其实全是物产丰富的地方。比如说你看旁边翠屏，翠屏是产那个芽菜的地方，特别棒。然后旁边长宁产笋，然后你看南溪豆干，然后兴文土鸡，所以你看人家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特色的食材，然后汇聚在一起，所以在这儿啊能吃到宜宾当地原汁原味的好吃的。我砍个菜去。
5: 之前就是吃这个川菜吃的也比较多，就是想尝一下这边的味道怎么样，就是朋友介绍的，然后过来就是想尝试一下。去四川也去的比较多，我觉得跟那边的味道也都差不多。
6: 我们点了白肉还有蓝面，这两个是最推荐的。

0: 先试试这个宜宾燃面。首先这个面，你看这个料还是非常足的，就是猪肉碎、宜宾那边的芽菜、小香葱，然后用芝麻和花生碎调的那种香料，先把它拌匀啊。而且我觉得特别贴心的一点就是什么呢，就是你看人家出这个面啊，其实是有选择性的，比如我点的是一个一两面，就是这儿可以选一两、二两、三两的。我建议大家啊，别上来就来一三两的，因为这个地方好吃的太多了，您要直接来一大碗面条把自己弄饱了，那其实有点亏，好多您就吃不动了。这个油润感特别棒，因为就是为什么它会叫宜宾燃面嘛，就最早的说法就是它这个面啊，是拿猪油和辣油去拌一下，所以它这个面本身是特别干的状态，然后呢油性又很大，以至于就是最早的说那个燃面就跟那个灯绳似的，你拿起来拿火一点能给它点着了。不过现在人家其实也稍微进行了一些改良，因为那个面毕竟油太重了，可能现在很多人吃不惯。我试试这个，哦，好吃。哎，反正在我心目中，不管是不是官方解释，我觉得为什么叫燃面，就是你吃这一口啊，你觉得整个人都能燃起来，它特别的香，就是那种油香加上料香啊，你吃到嘴里之后瞬间会充满整个口腔，非常的浓郁的香味，尤其是就是宜宾那个本身的辣，它就是那种香辣感特别强，不是那种就是刺激感很强的辣，它不辣嗓子，但是你一口下去那个满嘴那种辣油的香，再加上花生碎和芝麻的香是特别浓重的。而且人家其实辣度也有区分啊，比如说不太能吃辣的朋友，这边甚至有不辣的选项，还有微辣的。然后呢我这是普通做的，当然如果您要是特别想吃当地那种原汁原味更重口一点，还可以加辣，吃得更过瘾更燃。哦，太香了。这个啊，人教我得这样，因为它这个肉切得非常薄，拿筷子沿着这个肥肉再往瘦肉捋一下这个边儿，你看，这样就起了一片，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一片肉啊，真的完全是透光的状态，尤其是这个肥肉的边儿，就是能够映出对面的影子来。然后吃这个肉啊，得有点技术，甩一下，嗯，如果甩不好就甩别人桌上去了，稍微悠着点啊，轻轻的甩，我这有点甩过了，我试一下啊。就是大口吃肉的过瘾感就是这么满足，就是因为它是一大片肉嘛，你吃到嘴里是满满的把口腔塞满了，所以真的很满足。我觉得要是女生啊，比如说那个口腔容量没那么大，可能很难像我这样一口把它全吃进去，但是如果你真的能一口咬进去啊，那个过瘾感是无与伦比的。就是视觉上看是有那种肉的一丝一丝的纹理的，可是你吃到嘴里啊，不会有任何那种干和柴的感觉，特别的嫩，而肥膘的部分有一点那种果冻感，多余的油脂已经全出去了，一点都不腻，就是很滑很弹那种状态。再配上这个小料啊，这个小料其实是怎么说呢，能吃到姜的味道，然后蒜的味道，有一点点酸，有一点点辣，就是让这个肉多余的那点油腻感完全被去掉了，就是特别香。我身边这位啊是餐厅的连大厨，
1: 连大厨是宜宾人是吧？
2: 宜宾的，
0: 哎，就是你看本地人做本地菜。然后特别问您一下，就这个李庄白肉，这李庄应该是当地一个地名是吧？
2: 对，李庄古镇，我们宜宾挺有名的一个地方。
0: 像这个李庄白肉有多少年历史了？
2: 这个应该在清朝就有，
0: 那得好几百年了。
2: 对，以前叫那个裹脚肉，蒜泥裹脚肉，到后来就改为李庄白肉了。
0: 啊，
2: 对对对。
0: 那这个肉这么大一块，它用的是猪肉哪个部分？
2: 这用的是那个后臀尖，就是说的是二刀肉。
0: 二刀肉，
2: 哎，就是屁股上面那一块。
0: 后臀尖其实拿自己比划了啊，就是大腿连着屁股中间这一块。
2: 对对对对对，那就是二刀肉。
0: 二刀肉，
2: 哎，这个肉我们必须选那个我们当地的那个下巴克猪，还有那个约克猪，
0: 嗯，
2: 必须一年以上的猪肉
0: 啊，
2: 才能达标。
0: 它那个猪肉有什么特点呢？
2: 那个猪肉吃着它那个肉啊比较化渣，它肥而不腻，
0: 嗯， 对，其实你大家可以看一下这块肉啊，就是它的肥瘦比例，
2: 对，
0: 基本上差不多应该算是四六分，
2: 对
0: 对吧？
2: 四六分，
0: 对，你看肥膘差不多是四，然后瘦肉部分是六嘛，
2: 对，
0: 就是也不能太肥，也不能太瘦，不然都不好吃，是吧？
2: 对，
0: 啊，那一头猪这个。二刀肉能出多少？
2: 一头猪大概就有3公斤到5公斤之间吧。
0: 这一头大猪得上百斤吧？
2: 300多斤。
0: 300多斤吧？
2: 对，300多斤。
0: 只能出3到6公斤的肉。
2: 对对对。
0: 哦，那还非常少。
2: 我们用这个大刀，特制的大刀来片。
0: 这是专门做这个里装白肉的刀。
2: 对，这我们定制的。嘿。
0: 这个刀啊，我跟您说有多大，就是平时大家看杂志，基本上就是一本杂志那么大，就是它的刀的这个面啊，就是你看一个手掌比过来得差不多2掌宽。
2: 对对对。
0: 为什么要用这么大的刀？这切起来多费劲啊。
2: 这个不费劲，只要长期练了、练了的话，长期片了的话，它不费劲的。
0: 传统都是用大刀吗？
2: 对，这个刀片的肉它不会断，它片出来一整片儿，它是。
0: 小刀不行，
2: 小刀片不了
0: 啊。
2: 小刀它是这肉大块嘛，刀小它片出来不成形
0: 啊，所以得大刀片。
2: 对对对对，
0: 这对师傅的技术应该挺要求挺高的吧？
2: 挺高的，这个没练个2-3年肯定片不了的
0: 啊。那咱片2片试试，
2: 行。
0: 肉切出来特别薄的一个片儿，尤其是比如你看我这边对着一个光源，透过光能看到那个肥膘的部分几乎是透明的。
2: 对，这个厚度应该在1毫米到1.5毫米之间、
0: 啊、为什么要切这么薄啊？
2: 因为这个切薄了，然后它吃着那个肥而不腻，然后又化糟、它就会瘦着我、全部把那个粗纤那个纤维啊全部就给切断了。
0: 哦，所以吃起来没有任何那种纤维感。
2: 对对对，
0: 细嫩是吧？
2: 对对对对，
0: 而且关键是越薄大家可以想一下，因为它那蘸料也特别好吃嘛。
2: 对，
0: 它可以把那个蘸料包裹起来。
2: 对对对。
0: 今儿带进来的啊，尝的是宜宾风味，而且啊，不是说一个地方，是宜宾整个地区的很多乡镇的特色美食在这都能吃着，包括人家很多食材啊，一定是从当地运过来的，原汁原味吃到当地的特色。那除了节目里给您推荐的这些菜之外啊，还有一些菜也是绝对不踩雷必吃的，一个是干煸牛肉丝啊，这是当地的一道非常著名的特色菜，干香干香的。然后还有九肚肥肠，也是把内脏做的啊，相当好吃，一点那种脏气味没有，而且特别的是香辣感，我觉得您都可以来尝试一下。总而言之吧，想尝尝宜宾风味，这绝对是您的首选。
3: 手电进京带来全新风味，
4: 就是宁愿站着也要等位，给我一个理由好不好？
3: 浓郁西域风情，
5: 你让帅哥直接给我端上来的吗？
4: 我这个羊肉汤还没喝在嘴里的时候，我已经很开心了，长得实在太帅了。
3: 特色熟成工艺，
6: 那麻烦您张开双臂，然后您上下足。
0: 接下来这个屋子啊，就只有我一个人能进了。
3: 地道荆楚特色，
7: 具体这个藕跟其他藕有什么区别？你一吃就知道了。
3: 风味集结，美味上心。
8: 话不多说，给我上吧。
7: 没问题。
3: 餐饮首店亮京城，家家特色十足。下周同一时间，京城美食地图汇聚首店美味，精彩别错过。
9: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云房。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曾经被盗近20年，如今重新现世。它就是墨切文化金冠石，让我们一起领略黄金书写的千年传奇。
10: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0: 活这一刻，每时每刻关注百姓生活。俗话说得好啊，夜深人静好入眠。这大晚上的，大伙儿都想踏踏实实睡个安稳觉。但要是啊，这个时候有人是轰油门啊去炸街，别说是老人了，这小年轻啊，根本也受不了这动静。
1: 确实，尤其是现在这个时间点啊，眼瞅着就要高考了。那现在也是冲刺高考的倒计时，大家特别需要一个安安静静的环境来专心备考。所以最近呢，咱们的交管部门也是重拳出击，严打那种啊飙车炸街的违法乱象。
0: 没错，就在近期啊，海淀警方在巡逻的时候呢，就逮着这么一位哈，那摩托车的动静呢是大的离谱，一听啊就是动过手脚的。警车呢也是赶紧示意他停车，但是您猜怎么着啊？这位是不但没停，反而是做出了让人心惊肉跳的危险举动。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咱们一块来看看。
2: 民警在巡逻过程中发现这辆车排气噪音巨大，啊，涉嫌改装。警车跟随这个车辆啊，欲下车进行拦截。咱民警还没有下车的时候，这摩托车驾驶员啊，应该是观察到后方的警车了，开始驾车

0: 疯狂逃窜，紧接着咱们警车在跟随的过程中呢，他加速又往南逃窜，闯了一个红灯，然后呢又驶向了对面的逆行的车道。在此过程中，民警用喊话器示意靠边停车进入检查，这个驾驶员对喊话器这个民警的这个指令置之不理啊，同时呢调取车辆的轨迹，最终锁定了车辆的车牌号。
1: 为了保证摩托车驾驶员和其他交通参与者的安全，民警没有继续拦截，而是通过车牌号在某小区找到了这辆摩托车。
2: 对，就这车。
3: 把这个找着了。
2: 找着了，真不好找，在小区里的。
4: 哎，你好，我是北京市公安局公安交通管理局海淀支队青河大队民警啊。这京 B15 是您车是吗？
5: 对。
4: 来，下来。
5: 行，
1: 看到民警找上门来，李某无话可说，他对于自己的违法行为是一清二楚。
4: 是您骑的车吗？
5: 对。
4: 怎么回事啊？
6: 我看有人，我就是怕被罚，然后我那个车排气改了，我就想能走了，完了找空再改回来。我就是怕被罚，没有别的，就是我干的。
4: 车辆我们先给您暂扣，
6: 行，
4: 因为您涉嫌非法改装。
6: 想着能不被抓就不被抓嘛。
4: 那您这后果更严重了。
6: 不是我骑了，我听他们有人说走了之后就不管，
4: 不可能不管啊。
1: 经鉴定，李某摩托车的排气和轮胎规格都进行了改装，
0: 拿着专业的分贝测试仪。咱们现在测试一下这辆车，就这辆改装过的摩托车啊，它这排气管在咱们点火拧油门的情况下能达到多少分贝。
7: 摩托车怠速的时候，然后测的这个十分钟的那个等效升级是91.1分贝，最大值能到114.9分贝。如果咱们普通老百姓如果听到这个这么大的声音的话，最直观的就是引起这个心脏的不适。
0: 一共是6项违法行为，分别裁决合并执行，最终是罚款1300元，驾驶证记9分。涉及您这里边可能会有触犯治安管理处罚法，比如说扰乱公共安全秩序这些事儿，我们已经移交到属地派出所了，他们会再做后续的处理。
1: 根据相关规定，对故意制造交通噪音、扰民扰学、扰乱社会秩序的寻衅滋事行为，情节较重的，最高可处15日拘留，并处2000元罚款。看到这样的结果，李某后悔不已，但为时已晚。
8: 不要改了，如果真的看着别人改了不被抓眼红，只看贼吃肉没看贼挨打，可能就是被抓的人你没看到。
9: 马路不是赛车场，安全这根弦啊，咱们什么时候都不能松。而且大伙也听到了，这个小伙子呢，确实是反思了。所以说啊，希望这次处罚能够让他长长记性。
10: 没错，在这儿呢，跟大伙啊也提个醒，就是如果您在生活中啊也碰上了类似这种炸街扰民的现象，您可以向我们的交管部门进行举报，咱们一块儿都盯着啊，还咱一个清净。
9: 最近啊，咱北京好多地方啊都出现了一种大号的蒲公英，毛茸茸的一个大球啊，而且我看到好多人都拍照了，真的是特别的好看。
10: 是，
9: 但是啊，也有消息说它是外来入侵物种。
10: 对，我也有看到那种大绒球，挺漂亮的。
9: 是，
10: 它到底是什么东西呢？根据北京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刘全如教授的介绍啊，它的学名呢叫做长喙婆罗门参，它确实是外来入侵物种，但是呢，它不在国家重点管理外来入侵物种名录当中，跟加拿大一枝黄花等臭名昭著的入侵物种相比啊，长喙婆罗门参它的危害呢很小，在生态方面是可能会排挤其他的物种，不过在可控的范围内。2012年啊，在北京就发现它了。它最大的问题啊，其实不是伤人，而是长得不整齐
9: 啊，长得不整齐也算是危害吗？
10: 对，听着很较真儿啊。
9: 对呀、
10: 跟大家说说怎么回事儿，就是您别看它开花的时候是那种毛茸茸的，很漂亮，但是结果之后这个景观就会变差了。而且长喙婆罗门参呢，它是2年生草本植物，高矮不齐整，压根儿就不太适合园林的应用。
9: 那大伙儿可能会问了，说这2年怎么突然就变多了呢？
10: 其实它跟咱们城市的改造，包括河道清淤是很有关系的。就是您看这个地啊，刚翻出来的时候，别的植被还没有长起来，它的种子呢就趁机落地生根了。不过大伙儿也别担心，等乔灌木和多年生草本长好了，它自然也就减少了。
9: 而且我看到真的有好多人就像吹蒲公英一样在吹这个植物。
10: 对，所以在这儿要提醒大伙儿，就是您看着它 很好玩啊，但是别乱吹，毕竟您这一吹，它种子就会顺着风被播撒到更多的地方，更远的地方了。如果您看到这种大号的蒲公英啊，您可以反映给公园管理部门，还有园林绿化部门，当然您自己直接把它拔掉也是没问题的。
9: 老话讲啊，人生三大悲是少年丧父、中年丧妻、晚年丧子。要说啊，这三件事情碰上一桩，这天啊就塌了一半了。
10: 确实是这样，尤其是那些啊把孩子当成后半辈子依靠的老人，人世间最痛的事儿呢，莫过于白发人送黑发人。那今儿我们要讲的这个故事啊，就让人心里特别不是滋味。刘某老两口呢都70多岁了，当年膝下无子，他们就收养了自己的亲外甥王某，过继到自己名下。但是去年的一场车祸，无情的夺去了王某的生命。
9: 这孩子一走啊，家里的经济支柱就倒了，老两口的生活呢也是一下子就陷入到了困境当中。他们想着说啊，孩子是养子，这死亡的赔偿金还有被抚养费，于情于理呢也该有自己的一份吧。但是呢，看上去板上钉钉的事儿啊，却意外的卡住了。原来啊，当年收养的时候没有办过正式的手续，那这养父母的身份怎么去证明呢？无奈之下，两位老人也是起诉到了法院。
11: 我一提起来我就上一镜头，我就整个就整了。我什么时候知道我这个孩子，你还到时候管我了？这可好，你一走这不丢我老两口了，我老婆也是在家也是不能动。
12: 刘先生口中丢下他们不管的孩子，是他们养育了多年的儿子。2025年5月，一次交通事故夺去了儿子的生命，也让这个家庭濒临崩溃。
13: 因为我姐夫是家里边顶梁柱嘛，他爸去年做了2次开颅手术，他妈现在就是半身不遂，在家躺着呢，等于就是瘫到床上了。
14: 王某呢，因为一起交通事故死亡了，这也是1978年生人。然后他的父母、妻子还有子女，向法院起诉索要这个机动车交通事故。
12: 事故发生在晚上8点，在一处无交通信号灯的交叉路口，王某步行横穿马路，被曹某驾驶的小轿车撞后身亡。47岁的王某上有2个多病的老人，下有2个正在上学的孩子，他的离世让这个家庭失去了唯一的精神支柱。
15: 多年有一个人管依法判决，但这个赔付主要赔偿金1849280元，生活费10万元，被抚养生活费771603元。
12: 交警部门认定王某未走人行横道，机动车驾驶人未减速慢行，双方负事故同等责任。然而在庭审中，这起案件最大的争议焦点却是原告主张被抚养费的两位老人，并不是王某的亲生父母。
14: 作为他父母起诉的这个人不是他的亲生父母，是他的舅舅舅妈。问为什么说这个舅舅舅妈来主张被抚养生活费作为父母起诉，然后当事人陈述这么一个情况，说他小的时候，从特别小的时候就已经被这个他舅舅舅妈收养了，家里有这个咱们传统叫过继啊，过继到他舅舅舅妈这个家庭共同生活，所以说他舅舅舅妈是他的养父母。当时他们只提供了一个村委会的证明，按照现行的民法典的规定，实际上这是光仅有一个村委会的证明，没有其他的任何的经过公证经过这个民政部门登记的这个手续，按说这是不符合现行法律规定的。
12: 被抚养人生活费涉及两位老人刘某和柴某，他们是王某的舅舅舅妈，王某自幼过继给二人抚养长大，但双方并未办理收养登记，户口本仅仅显示外省关系，仅有村委会出具的一份证明，但保险公司对这份证明不予认可。
16: 村委会的证明不予认可，关系不应该由村委会出具证明，应由合法的政府机关或民政局出具其三个人的关系，在法律上不应列为被抚养人，村委会也不能证明刘及柴无生活来源。在被抚养人生活费赔偿中，我公司只认可他第二个孩子的被抚养人生活费。
12: 王某的养父做过开颅手术，养母瘫痪在床，完全依靠王某赡养，一旦这笔费用得不到支持，这个家庭将陷入绝境。
14: 因为民法典是2021年实施的，在之前的事应该适用当时的法律规定。实际上当时的收养关系是怎么认定的，是只要是亲友公认，还有一个或者相关组织能证明的话，这种构成事实的收养关系那就可以符 合这个当时法律规定的。而且在户口本上不是一个姓，相当于他父亲姓刘，他姓王，然后只拿了一个村委会的一个证明，证明他们这个关系。所以说仅凭村委会的一个证明，我们认为他证明力也相对来说差了点。但是呢，考虑当事人自己本身又没有这种举证的能力，他在河北父母七十多了，没有说像找证人啊或怎么着这种举证能力，那我们法院要亲自去做一个调查。
12: 为了验证王某和养父母之间的关系，承办法官驱车前往王某的老家。

0: 展开一场不打招呼的实地调查。
1: 直接第一站就是到了他的这舅舅舅妈，也就是养父母家里去看情况。从他舅舅舅妈家里头，养父母家里发现了他的悬挂的结婚证，还有他们子女，就是王某的子女的简状，都在这个他的养父母家这进行这张贴。然后我们就觉得说，这第一步就证明了他的确长期的是跟这个他的养父母进行共同生活的。第二，我们又走访了周围的三个邻居，向我们法院反映说这情况，也是说他这个死者王某呢，在80年代初就已经很小的时候就已经来到村里头，跟他的舅舅妈，也就是养父母共同进行生活。他结婚也是他的养父母给他进行拜礼的，生了孩子，而且还有一个关键点，他生的这两个孩子，虽然他自己没有改成跟他养父母的姓，但是他的子女跟了他的养父母的一个姓。
0: 实地探访和调查得到证据证明，王某和刘某夫妇已形成受法律保护的事实收养关系，二老无劳动能力，无收入来源，属于法定被抚养人。
1: 因为这起事故呢，这王某有横穿马路的这个违法行为，然后事故认定机动车驾驶人曹某跟王某各承担事故的50%责任，最终认定曹某车辆的投保公司保险公司需要承担51万的被抚养人生活费中的25万余元，然后最终法院判决呢，保险公司向这个原告赔付的各项损失、丧葬费、被抚养人生活费、死亡赔偿金等合计151万元。
2: 给了我这个钱以后，是帮忙一样，感谢感谢感谢法官。
3: 这老话说啊，法理不外乎人情。法官的实地走访呢，认定了这段养育的事实。而这笔数目不菲的赔偿款啊，既是法律对逝者的告慰，也是对生者的托底。
4: 法律呢讲证据，也守护真情。不过在这儿也提醒大伙儿啊，类似这样的事情，再亲的关系，该走的程序您千万别省。有时候省了一道手续啊，没准到时候会多一道坎儿。在这儿我们也希望老人拿着这笔钱能够安享晚年。
3: 下面进入到今天的主播说。最近啊，网上有句话是特别火啊，不知道大家刷到过没有，是这么说的，人再笨啊还学不会微积分吗？
4: 这话我刷到过好几回了，而且往往旁边还会配一个钱学森先生的照片或者是视频。那毕竟钱老是谁啊，是咱们中国航天之父和中国导弹之父。一想到那些耀眼的光环，很多人都信以为真，觉得这话呀就是钱老说的，甚至还用这话鼓励孩子学习呢。
3: 但是啊，这事情的转折呢，就发生在前几天了。当时啊，钱老之子、上海交通大学钱学森图书馆馆长钱永刚先生啊，去参加了一个活动。有记者就好奇地询问说啊，这钱老是不是说过这样的话呀？这样，咱们先来看一下钱永刚先生是怎么回答的。
5: 很多年轻人会调侃钱先生说的一句话，就是"人再笨，还学不会微积分吗？"这句话到底是真的假的？
6: 没有这句话，没说过这句话。
3: 大伙儿听到了吗？钱永刚先生说了，钱老师从来没有说过这样的话，这是一句凭空捏造的话。
4: 没错，这个辟谣一出来啊，网友们都炸锅了。有人就说我还用来当座右铭呢，感情是假的。还有人呢吐槽到说，原来大师也会被代言。其实这并不是个例啊，这些名人被安排上各种语录，早就成了网络顽疾了。
3: 可不是吗？像鲁迅啊、杨绛、余华等等，几乎所有的文化名人啊、科学巨匠都难逃被编语录的命运。那最多的啊就是鲁迅先生了。比如说这句啊，大家肯定看到过，叫做学医救不了中国人。但其实呢，鲁迅先生在呐喊自序当中啊是有一句类似的表述的，但是啊他从来没有直接说过这句话。原文是觉得医学并非是一件紧要事。
4: 我们也看到过很多啊伪造的鲁迅先生的所谓的名言，以至于后来还出现过一个表情包，就是一个鲁迅先生的剪影，然后呢旁边配了一句话说我没说过这话啊。我觉得这些伪名言就像病毒一样，是在网络上疯狂的传播，不仅混淆了事实，还有可能会伤害到鲁迅先生的名声。
3: 没错，那网上假的名人名言啊实在是太多了。有网友呢甚至是总结出了规律哈，说拿不准是谁说的时候呢就说是鲁迅说的，那需要励志的呢就安给钱学森，要文艺的就数张爱玲，想幽默的就推给余华。你说啊，这本来就是一句 话的事儿，为什么非要让这句话傍上名人呢？
4: 对，你这问题问到点儿上了啊。就是同样一句话，如果是出自名人之口，你就感觉它更有传播力。就像有关刚才说的微积分的那句话，如果是一位普通人说的，可能大家并没有关注，但一说这话是钱学森钱老说的，哎呀，那效果立马就不一样了。有一些文案博主啊，在创作的时候就是这样投机取巧的。
3: 所以说这些博主还真的是明白那个道理。

0: 不会有任何的心理负担。
1: 而且看起来啊，这些人应该是非常精于此道的，什么样的话配什么样的名人，他们往往是信手拈来，特别具有迷惑性啊。比如说钱老，大家的印象里呢，他就是一位智商超群的科学家。那这句“人再笨还学不会微积分吗？”乍一听啊，出自钱老之口，不会给人以违和的感觉。那很多类似的帖子呢，在网上转发量哈、啊、都已经轻松破万了。
0: 但是我觉得大伙儿仔细再想想啊，你看钱老德高望重啊，以科学大师的严谨和他受到的良好教育的背景，怎么可能轻易会说出伤害到别人的话呢？可惜的是啊，有些网友那就是偏听偏信，如获至宝，随手就进行转发了。客观上啊，这些网友对于假名人名言的泛滥，确实也起到了一定的推波助澜的作用。
1: 还真是啊，说这句话出自钱老，严格来讲呢，造谣的人就是在往钱老身上泼脏水呢，有损于钱老的名声。
0: 那要抵制假的名人名言，平台方面其实大有可为。比如说啊，平台完全可以用技术手段，对于热传的那些所谓的名人名言进行溯源，或者呢，联合权威机构建立名人名言数据库。如果说发现啊是伪造的，那该下架下架，该限流限流，从源头上堵住假名人名言的生存空间。那在这儿呢，我们也来说一个此前很成功的案例啊，就是北京鲁迅博物馆很早就推出了一个鲁迅著作全编在线检索系统，就是您输入一句话就能查到这话是不是鲁迅先生说的，甚至还能找到出处和原文段落。这个系统啊，被网友们戏称叫做鲁迅说过的话大搜索。由于访问的人太多了啊，甚至多次官网都瘫痪了。
1: 另外，钱永刚先生这次的回应啊，也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范本，就是名人亲属研究机构要及时去辟谣。您看啊，钱永刚先生一辟谣，各大平台上的微积分一说啊，就少了很多了。而且呢，不少网友还主动去删除了之前转发的内容。
0: 当然啊，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咱每一位网友都得长点心。比如说，咱看到了一句名人名言刷了屏，您不妨先问问自己，这话出自哪里，有没有权威的来源。如果说啊，发现这话呢是来源不明的，建议大伙儿别着急就去转发，小心掉到流量陷阱里边，而且啊，很可能还给那些别有用心的人帮了忙了。
1: 下面咱们要说的是一个自作聪明的出租车司机。武汉一名出租车司机陈某啊，他开的车呢因为欠费被列入了某小区的黑名单，车辆无法进出该小区了。陈某当时呢也是灵机一动啊，搞来了一张数字贴纸，在进入小区之前呢，只要把贴纸往车牌上一贴啊，原来的车牌尾号2就变成了6了，这样一来啊，他就能够蒙混过关，随意进出小区了。
0: 陈某的这一招呢，确实是骗过了小区的车辆识别系统。但是别忘了啊，咱群众的眼睛可是雪亮的。小区里边啊，有工作人员发现了陈某耍的这个障眼法，一个电话就打给了当地交管部门。
1: 等交警找上门来啊，陈某算是彻底傻眼了。他做梦都没想到啊，自己在车牌上做的这个小动作，竟然会把他送进了班房。
2: 接到群众举报后，武汉市青山区公安分局交通管理大队立即前往涉事小区核查。当天下午2点多，民警在小区内精准锁定了一辆正在充电的嫌疑营运车辆，一眼便识破了他的伪装。
3: 他是用补钢胶粘的，粘的是个篓子，
4: 他实际上应该是个，
3: 他实际的时候是个R，看到吗？
2: 民警多次联系车辆所属公司未果，为固定证据，依法将车辆拖移暂扣。第二天上午，迫于压力的驾驶员陈某主动到交警大队投案，如实交代了变造机动车号牌的事实。
3: 据他自己所说，是因为他这个尾号R2的这个号牌，因为欠费被这个小区的这个收费栏杆设为黑名单了，所以他进不了这个小区，他必须通过伪造这个号牌才能够进这个小区。
2: 经核查，驾驶员陈某驾驶营运车辆日常接单，每天至少要进出小区2次，每一次他都会提前在距离门禁10几米的位置停车，用透明胶粘贴数字贴纸篡改车牌号码，频繁蒙混进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6条第一款等相关规定，驾驶员陈某被依法处以罚款5000元、驾驶证记12分，并处行政拘留12日的顶格处罚。
0: 在这儿呢，要郑重地跟各位司机朋友再提个醒啊，就是在机动车号牌上动手脚，这是非常严重的交通违法行为，这种歪心眼啊，千万别动。
1: 下面咱们要说到的这件事儿啊，让人瞠目结舌。前不久的一天，在深圳湾海关，一名入境的男性旅客呢，是引起了海关工作人员的注意。只见这名男子呢，在通关的时候啊，是东张西望，看起来很是紧张啊。更奇怪的是，男子走路动作僵硬。

0: 步态啊是明显不同于常人。
1: 海关工作人员呢立刻叫住了这名男子，依法进行了检查。结果啊，骇人听闻的一幕就发生了。海关的工作人员发现，这名男子的身上竟然暗藏了8条活蛇，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2: 事发当天，深圳湾海关旅检通道内，一名入境男子全程神色紧绷，动作僵硬，走路姿势格外怪异，浑身透着心虚，瞬间引起了现场官员的注意。
3: 在触摸这位旅客的腰部时，发现有明显的异物，经进一步检查，在该旅客腰间查获用黑色丝袜包裹的活体蛇7条，另外在他的衣袋也查获用黑色丝袜包裹的活体蛇1条。
2: 经当事人交代，这批蛇都是他从境外获取的，没有任何正规检疫报关手续。他看中了当下小众异宠的火爆市场，打算将蛇带入境内，私下转手售卖，以此赚取高额差价。
3: 后经深圳海关动植物检验检疫技术中心鉴定，其中6条为球蟒，被列入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附录2，另外2条蛇分别为牛奶蛇和地毯蟒。
2: 据了解，球蟒为外来爬行动物，原生种群主要分布于非洲。该物种因外形特别，受到部分异宠爱好者追捧，由此催生非法买卖、私自违规携带入境等违法行为。这类外来蛇类体表及体内容易携带病菌，存在公共卫生安全隐患。
3: 近几年，一些不法分子违规携带异宠入境的手段越来越隐蔽，行李藏匿、人身藏、板藏都有。我们将始终保持高压态势，严厉打击违规携带濒危野生动植物进出境的行为。
1: 为了赚钱，竟然跟这么多条活蛇零距离接触，这男子看起来确实挺拼的啊！但可惜的是，他这勇气用错了地方了，把法律当儿戏。不论他做出怎样的努力，其实一切都是白费。等待着他的结果啊，一定是作茧自缚。
0: 前不久，四川遂宁警方接到群众报警，说是有村民啊在地里种了一种非常奇怪的植物，疑似是罂粟。
1: 民警呢是立即赶赴了现场，最终认定村民种的正是毒品原植物罂粟。这还了得啊！要知道这罂粟啊可是制取鸦片还有海洛因等毒品的主要原料。我国法律明确规定，严禁任何单位和个人非法种植罂粟，无论数量多少，均属违法行为。
0: 民警呢进一步调查发现，涉事村民呢是一位70多岁的老人。问及啊他种植罂粟的原因，老人的回答让人哭笑不得啊。老人说是为了更好的去饲养鸡鸭。
4: 近日，遂宁市经开区九连街道石溪村的网格员在例行巡查时，发现一户村民的田地里生长着数十株形态特殊的植物，其果实形状与常见作物明显不同，引起了高度警觉。
5: 当时我们去开展日常巡查的时候，走到一处偏僻的地块时，发现田地里有一些奇怪的植物，它的果实很特别，就很像我们平常宣传的罂粟的果实。为了保险起见，于是我们就选择了报警。
6: 接到报警后，我们迅速就到现场，我们发现农田里这个作物确实和罂粟很像，随后我们就联系上了这个农田的主人，这个主人自己也称这确实就是罂粟。我们后续也对这个作物进行了理化检验，发现这就是罂粟。
4: 民警迅速开展现场勘查与清点工作，确认该地块内共种植疑似毒品原植物罂粟51株，并查获已成熟的罂粟果实75个。经调查，种植者为一名七旬老人，其自称种植罂粟并非用于制毒，而是听信民间偏方，打算用于饲养家禽。
6: 违法行为人他说他之前在外地打工，他说是听当地人说，他说这个植物你刚刚活活那些熬水喂鸡鸭不得生病，他就从当地带了一些作物回来进行种植。后面经过电视和村上的宣传，他发现了这是罂粟，但是他还是没有把它铲除，也没有销毁。
4: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及相关法律法规，公安机关对违法行为人滕某作出了行政拘留3日的处罚决定，并对其进行了普法教育。鉴于其年过七旬，符合不予执行条件，最终未予收拘。执法人员当场将涉案的51株罂粟植株及75个果实全部铲除，并依法收缴，后续将做统一销毁处理。
0: 已经进入汛期了，据了解，咱北京今年防汛形势复杂严峻，在这儿呢也要提醒大伙儿，夏季呢应注意远离危险水域。那么，万一不慎发生了落水情况，如何实现自救与互救呢？
7: 手拉手救人，一个人落水，岸上5-6个人去拉，结果下水去救的人一起被冲走。手拉手救人最容易发生的危险道理很简单，水是有力量的，就算流速直。

0: 有每秒2米，一个成年人正面挡水受到的阻力就有1-200公斤。
1: 我们看到一些案例中手拉手救人都是在斜坡上，这种角度更容易发生危险。
0: 最前面的那个人抓住落水的一瞬间冲击力更大，每个人的握力也就30-50公斤，而且还是湿的滑的，根本扛不住。那正确的做法是什么呢？请记住6个字：不下水，用工具，找竹竿、树枝、绳子、救生圈、空油桶、泡沫板，甚至空塑料瓶绑在一起扔过去，让落水者自己抓住，然后从岸上拉回来。我们利用这个长杆在这个岸边进行趴着或者蹲着，如果身边有能抓住的固定物体那更好。蹲下，将探杆递给被困人员，将被困人员拉至岸边。
1: 救人的原则是，如果能不下水，尽量使用工具，或者抛掷游泳圈救人是最安全的。如果您不慎落水，也可以尝试下面这个动作来进行自救。
0: 落水后不要慌张，保持镇定，猛吸一口气，头往后仰，四肢放松，慢慢的吐气，慢慢的吐气。咱们的人体是具有一定的浮力的啊，胸口里边有半口气就可以漂浮在上面。好，现在可以大声呼救，喊救命啊！
2: 救我！救命啊！
0: 如果附近有漂浮物，我们要紧紧的抓住它。
1: 夏季我们一定不要到一些危险的河道下水游泳，尤其是一些有落差的水域，堤坝更容易发生危险。
0: 坝的下游水面要是翻着白沫，像开水一样咕嘟咕嘟的翻滚着，你就得立刻离得有多远就要跑多远。这底下藏着一个滚筒式洗衣机，水流翻过坝以后，垂直砸下去，撞到河床又往回卷，形成一个不断翻滚的循环。人一旦掉进去，就会被这股水流来来回回翻滚，根本挣脱不了。哪怕身着救生衣，水性再好，你也出不来。
1: 出现在水中的这条白色的线叫做沸腾线，而通常这种情况发生在水坝位置比较多见，又称为滚水坝。消防人员也给我们模拟了一下，人一旦落入滚水坝会出现什么状况。
0: 好，现在我们所能看到的是什刹海消防站消防员们为这个大家模拟滚水坝的一个原理。这个水流现在非常的湍急，我们的消防员身着救生衣，在水里不断的进行翻滚，啊，拼命的往这个上游游动。
3: 你控制不了自己的身体了，一会儿你跟着那个浪就自然滚起来了，只能说先保持自己身体的平稳，尽量不让自己溺水。
1: 身处滚水坝之中，被水流冲击，消防员即使身着救生衣都已经是筋疲力尽了。
0: 最好的办法永远是看见翻滚的白沫就不要靠近。

0: 生活帮帮忙，有事您说话，帮忙到您家。那一顿午饭对您来说意味着什么呢？可能对于生活在城区的人们来说啊，就是下楼买个菜回家就能做嘛。那对于忙于工作的年轻人来说，可能更简单了，就是把手机打开点上一个外卖。那如果说是生活在买菜不方便，外卖也送不到的深山区里的人呢？如果是行动不便甚至卧床不起的老年人呢？我们一起去看看。
1: 2026年4月，怀柔区宝山镇的党委书记周黎接到了一个令他困惑的诉求：
2: 手他也能动弹，就两条腿走不了。
3: 嗯，
2: 我这就中午我要一出去干活，就中午这饭，真着急在外解决不了。
4: 医生告诉我，你必须得让我吃啥
3: 啊，
4: 青多吃青菜。但是我一直在家，只能将就。
3: 啊，
4: 这个就将就不了了。
1: 一顿午饭为什么会成为有些山区老人解决不了的难题呢？63岁的余国之下肢瘫痪已经7年了，疾病把他困在了这方土炕上，而每天一顿的午饭也把他的家人困在了这个小小的院子里。
3: 你还干着活呢？
2: 我出去干，不干完了生活就靠点养老钱
3: 啊。
1: 他们所在的宝山镇江村位于怀柔北部山区，这里距离北京城区110公里，距离怀柔城区65公里。买菜不方便，外卖也送不到，丈夫全天在家照顾，两个人的生活费就捉襟见肘。丈夫出门打零工，瘫痪的妻子就吃不上午饭。刚来宝山镇半年的周黎第一次注意到了山区残疾人家庭的生活困难。
3: 在街道的时候呢，生活很方便，可能下楼就是商店，哪怕说高龄的独居老人子女也可以给他点个外卖送到他的家门口，这都是我们看来很正常的事情，是吧？但是你到了我们深山区，你就会发现没有外卖。
1: 随着走访的深入，他发现了更令人揪心的事实，即使能按时吃上饭，这些家庭吃的往往也只是凑合。
5: 昨天我还跟他说啥菜都没有，吃饭呀，这一会儿一天都没吃饭，就是再省点剩下事儿。
6: 您这中午的饭是重新做还是？
7: 中午就把这一热，因为再热也没有别的。这要是剩了，你晚上还吃它，
6: 不敢吃肉，
7: 舍不买肉。你就说舍不买肉。
1: 三块石村的李淑霞，老伴儿2012年突发脑梗，2019年开始卧床不起。
7: 他这大胯摔折了，摔折了，就说也做不了手术了，这条腿只能让悬着。
1: 子女在外务工，能帮衬的十分有限。因为生活拮据，加上外出买菜不便，4、5月份，李淑霞夫妻俩吃的还是去年秋天的白菜、萝卜和土豆。
8: 秋的挖的呢，就说搁人家种的白菜腌的，这个碎咸菜就这个，完了就吃这个。
3: 青菜根本都没法买，赶集他也出不了门。
1: 走访后，周黎发现，目前宝山镇共有70位失能老人存在吃饭难的困境，让这些老年人吃上一顿热乎饭，成为了让他最牵挂的事儿。
3: 这个事儿真的不能再拖了，必须得赶紧弄啊！就哪怕越早一天，我跟你说，这个老百姓的生活就好一天。
1: 根据相关政策，残疾人在50人以上的村庄可以建立村级温馨家园，免费为残疾人提供午餐。那么，是不是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解决老人的吃饭难题呢？调研结束后，周黎连夜召集工作人员开会研究。然而，宝山镇的25个行政村中，只有12个村符合建设温馨家园的条件，其余13个村不符合。
3: 这个政策是这样，是吧？现在也突破不了，是吧？
9: 现在突破不了。
3: 这也是咱们整个统一的，也是考虑到这种政府资源的这种问题，是吧？
9: 对。
3: 嗯，
10: 都是重残的人，就是因为他够50个人就能够享受待遇，而不够50人就享受不了待遇。从情理上来讲，老百姓是很难接受的。
11: 我选你来村里干啥了，是吧？这点事儿你都办不了，别人村怎么行？就咱们村不行。就是我第一就是特别理解，但是特别无奈，真的就没有办法。
1: 抱着无论如何都要解决这个问题的决心，周黎开始寻找政策之外的其他路径。他联系区残联等相关部门，想要由镇里利用相关资金，从现有的温馨家园向其他的村提供送餐服务。然而，他寻遍全区乃至全市，都没有找到可供参考的先例。 更令人犯难的是，宝山镇的常住人口虽然只有4000余人，却分布在250.4平方公里的山区里，山路崎岖，居住人员分散，大大增加了送餐工作的难度。
12: 一边绕过来大黄牧场，我看了一下，咱们那人员有3个人。我从这边从这个宝山寺还是转年，其实这距离都不近，因为咱们现在看地图是一个直线的，但是咱走过来是盘山路。
13: 你比如说吧，我们要想解决这个大厂小厂的问题，你用哪个出餐点去覆盖呀？
12: 还是从宝山寺？
13: 还是从宝山寺？
12: 对，还是从宝山寺。
13: 但是你就是还是一路人出来，
12: 对，
13: 然后奔这儿，奔这儿，奔这儿，是吧？
12: 对，我每个村都得有一个人接餐，接完餐以后，这个人去发放到各家，因为种餐他不能出来领餐嘛，
13: 对，
12: 没有自理能力，
13: 对，
12: 所以说这个就是一个司机，然后各村再有接餐的人员。
1: 10点出餐，要让每位残疾人都在11点左右吃上热饭，需要优化村与村之间的路线，还要找人在村里接礼送餐。经过反复研究，他们最终确定从现有的4个出餐点给13个村的82名残疾人送午餐。宝山镇温馨家园运营方的总经理钟元达也是一名残疾人，对山区残疾人生活不便的困境感同身受。他积极调动资源，协调了送餐的人员和车辆，然而在寻找村里接餐的人选时遇到了难题。
14: 一到这个西帽山村，拢共报上来8个残疾人需要送餐，但是我们进村一了解，他们分散在4个自然村里，自然村之间相间距大概就是4-5公里。那在山区吧，这个年轻的劳动力也比较少，主要都是这个老人呀，或者像我这样的这种残疾人。
1: 为了减轻温馨家园的压力，周丽开始考虑让村里的工作人员接力送餐。
13: 人家送餐，他也不可能送到他户里边去。假如送到村委会，

0: 你们村儿能有人给送到家里去吗？
1: 这个村里面能解决，
0: 能解
1: 不
0: 决
1: 行
0: 是
1: 不行，
0: 吧？
1: 找一个人，咱们给 配合
0: 你
1: 一
0: 得
1: 下。
0: 尝一尝
1: 对，没问
0: 啊，
1: 题，没
0: 你得
1: 问题，
0: 尝一
1: 没
0: 尝
1: 问
0: 一
1: 题。
0: 就咱俩都得往前走一步，
1: 行，
0: 是吧？我往前走一步，你也得往前走一步。你现在就得琢磨了。
2: 4月29号，不满足建设温馨家园条件的13个村的村书记赶到了镇政府的办公室。13位村书记承诺可以克服困难，由村委会负责寻找在村里接餐的志愿者，解决给残疾人送餐的最后一公里。万事俱备，送餐方案开始了紧锣密鼓的筹备。
0: 我们镇里那个把这个就承担起来了，然后给您送到家里来，
3: 全免费的。
0: 菜呀，或者是种类呀，有什么想法和要求吗？
4: 是吃饱不就行了？农村还有啥需要？
0: 量大一点，这个意思是吧？
4: 他这个房子一人干，必须得让多吃青菜。就这玩意儿，你天天买。
0: 那行，那回头我们再让他们配餐的时候吧，增加这种带纤维的。
5: 人家送的咋比我个儿做的那个营养好？
0: 那肯定没问题。
5: 看我这都是素油菜，是吧？
0: 那肯定没问题。
6: 一煮荤，一拌荤，一个素，3个菜。主食咱们是米饭，然后馒头2种主食，一个是米，一个是面食。
0: 一份饭里面大概米饭是几两呀？
6: 2两以上。
0: 比如说米饭要配花卷，是一个花卷，两个花卷？
6: 一般都是一个。咱们那个村里蒸的花卷也比较大，大概这么大一个。
0: 行，
6: 肯定是够，
0: 肯定够吃是吧？
2: 5月13号，送餐方案开始了试运行。一盒盒热气腾腾的午饭，经过一道又一道的接力，送到了宝山镇82位残疾人的家里。
3: 8份。那现在是给谁送的？
5: 给杨氏花。
7: 来，给我带份吃饭。
2: 从镇党委书记到各个部门科室的工作人员，从送餐机构的负责人到送餐员，从13个村的村书记到志愿者，一顿免费的午餐背后是长长的一条线上一次又一次的接力，是一双双能够看到群众极难筹盼的眼睛，是一颗颗装着为民服务的心。
4: 我山尝尝还行，
0: 是吧？
4: 我闹得强多了。
8: 还行，这挺好，我第一个就给一块肉。
5: 哎，给我送这个了，我心里可美了，这高兴了。他也能吃点好的，营养也能大。别激动，别激动。
0: 是是是，这日子越过越好，别激动啊，大哥啊。咱这日子肯定是越过越好啊。
8: 我一见着你就激动，又给我送这，给他吃，我就都感动，我都说不了啥了。
9: 咱们来说说下面这个事儿啊。前不久有一段视频可以说是红遍了大江南北，那就是北京市体育大会体育舞蹈比赛间隙，50余位裁判啊即兴起舞，这段舞蹈在网上也是不断被刷屏。这里边的各位老师啊，现在都火得不得了了。比如说这里边有被称为叫法拉利老了也是法拉利的许文彪老师，还有滑水哥张志强老师，这两位老师啊之前我们都做过专访了。那要说他们能火，还得感谢一个人，就是此次即兴舞蹈的发起人，那就是胡耀老师。这不，应我们生活帮帮忙的观众们的要求，胡耀老师啊也接受了我们的独家专访。
10: 站在 C 位的这位胡耀老师，他不光呢是国家级的这个裁判，除此之外呢，他也是国青队的教练。
11: 就在拉丁舞裁判天团的舞蹈视频爆火后，作为这支舞的发起人，胡耀老师更是带着这支舞跳到了长沙，跳到了钱江，甚至跳到了德国。作为 WDSF 国际级的裁判，胡耀老师也与国际级裁判一起共舞。不要再

0: 而就在这些点赞过万的视频下方，大家都在评论，最近被狐妖老师的舞蹈已经洗脑了，这个舞太舒服了。还有人说狐妖老师跳舞真是太松弛了。那么狐妖老师的日常到底是什么样？是不是像跳舞一样那样的松弛呢？为此我们也与狐妖老师在清晨相约了采访。现在的时间呢是北京时间的6:40，然后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北京市海淀区。然后为什么这么早来到这个地方呢？因为今天我们要去见狐妖老师。
1: Hello， 老师，早上好。
2: 早上好。
1: 老师，您是不是已经练完一组了？
2: 练完一组。
1: 老师，胡老师，您今天是几点钟起的床？

0: 5:30。
1: 老师，您日常每天都这么早就过来就已经健身了吗？
0: 一周两次三次。
1: 两次三次都是这个点吗，老师？那您日常是几点钟起？
0: 就差不多这个点。我喜欢把工作放到上午全部做完。
2: 就在胡耀老师的健身过程当中，我们注意到他的动作与一般的健身动作有所不同。对此，老师告诉我们，他的健身动作也是与舞蹈密切相关的。
0: 你试一下。
1: 我试一下。
0: 我试试。
1: 好了。是没有经常锻炼的人，拿一下这个，真的要双手才能拿起来。
0: 核心。肌肉都要，全身的肌肉都要调动起来。相对对于舞者的话，我们还是不会太多的去练那种死的肌肉，就是全身的肌肉一起调动起来的动作会更加的适合舞者。所以还是累的。对，上午是有肌肉的吗？下午不在。抽空的时候就可以做一个有氧。
1: 抽空还要再做一次有氧吗，老师？
0: 十分钟的有氧吗？
1: 可是跳舞已经很累了呀。
0: 你知道吗？就是所有运动员只要退役以后就会胖得很快。
1: 哦。
0: 对，因为他的运动量不够。然后第二个呢，也要关注学生的这种舞蹈的表现，所以呢，我们可能没有那么多的时间给自己上训练，在舞蹈上。对，就因为去教课为主，看孩子们成长为主，所以呢，我们就需要有一些肌肉的辅助来帮助你自己的身体去达到一个很好的状态。至少你做示范的时候不能太差了，对吧？
3: 老师是什么？老师就是燃烧自己。
1: 点亮别人吗？
3: 点亮别人。
2: 上午7:42，在将近2个小时的健身训练过后，胡老师并没有打算停下来休息，而是直奔舞蹈教室，准备继续着高能量的一天。那么，作为这次拉丁舞裁判天团舞蹈的发起人，我们能不能让胡老师跟我们一起跳一次这段舞蹈呢？
4: 所以你们想学的第一步要怎么样？把口号喊起来，舞蹈强身恰恰恰，健康链接你我他。走。

0: 聊起这段视频的爆火，胡老师说这让他深感意外。体育舞蹈他推广了很多年，可没想到是这样一支简化的恰恰舞被大家熟知。胡耀老师的舞蹈故事到底是什么样的呢？然而还没等与老师再聊上几句，胡老师接了电话就得赶快去做妆造。
1: 哎，我找一个架子把直播开上。
2: 好，这是化妆师安阳老师。对，好，可以问一下他我的皮肤的真实状态。
0: 对，
3: 没有什么瑕疵。
2: 还没有，这怎
3: 么打？没有没有，真的很好，就简简单单的，自然一点，自然的眉形，然后轮廓立体一点就 OK 了。
2: 这轮廓还不够立体。
0: 要再加深。
3: 要为了上镜嘛。
2: 是的是的。
4: 我们现场就网友跟您提问，能不能给我们那个介绍一下您平时的护肤的秘诀有没有？
2: 多喝水。
4: 多喝水啊、
2: 哦、一定得要多喝水。
4: 多喝水，
2: 然后多运动。
4: 多运动。
2: 然后白是因为我妈妈很白。
4: 那老家来自哪里？
2: 湖南。9岁开始就是开始学习我们拉丁舞。
4: 当时是哪一位老师是做了您的启蒙老师的？
2: 哎，前两天我拍的那个83岁的那个顾老师，那就是我的启蒙老师，顾自立老师。
4: 嗯，
2: 是我们中国体育舞蹈的先行者，
0: 深耕国标舞教学61载，半个世纪为全国输送大批量的舞蹈裁判。这位被称之为全国国标舞元老级的人物，就是胡耀的老师顾自立。而就在这条13万点赞的视频下方，网友们也表示顾老师80多岁高龄还能跳得这么好，这练舞蹈的气质就是不一样。而这次胡耀老师回家乡，83岁的顾自立老师也亲自送胡耀老师一份特殊的礼物。
2: 回老家跟我们的老师、我特别想跟我们老师录一段。然后他把我们当年的视频给我找出来了。
4: 哇，那很珍贵。
2: 太珍贵了。
4: 嗯，
2: 太可爱了，我觉得当时是我第一次拿全国冠军。
0: 现在您看到的这段视频，在这之前全网都没有发布过。当时的胡耀老师刚刚学习拉丁舞3年，12岁的他便拿下1995年中国国际标准舞少儿拉丁舞全国冠军。回忆当年被恩师选中，胡老师告诉我们，
2: 当时顾自立老师到我们小学，
4: 嗯，
2: 然后呢，当时就是

0: 再来选
1: 选
0: 苗子。当时我其实挺调皮的，对。然后完了就说有没有愿意学习拉丁舞的啊？对，是跳双人舞的啊，我就举手了。
1: 嗯，
0: 然后我就愿意，我就当时必发言必须得举手，
1: 举手，
0: 对，
1: 举手发言。
0: 对，
2: 从儿时的兴趣启蒙，再到长大后拉丁舞多次斩获大奖。而说到这些奖杯的背后，胡耀老师告诉我们，
0: 其实我是带着光环进舞蹈学院的，全国的第一届的青少年锦标赛的专业 A 组的冠军。
3: 一股狠劲嘛，对，湖南人吃得苦，耐得烦，挂得满，
1: 耐得烦，
3: 对，知道什么意思吗？来把这三个三个话打出来，对不对？
1: 对，您能不能用湖南话把刚刚您说的那个说一下？
3: 好多哭，耐得烦，挂得满。
0: 比赛生涯的时候啊，选手生涯的时候，成绩是一直非常好的。我也想跟所有人去说一点，就是其实我不是条件很好的一个，作为一个舞者或者作为一个从事这种舞蹈运动的来说的话，其实不属于一个最优秀的条件。但是我想说的就是，通过你的努力，你还是能够去获得你自己的成绩的。条件可能是上天给的，父母给的，这是没有办法改变的。但是你自己的努力是能够让你自己的这个舞蹈的能够看起来更加的辉煌。所以我不要去轻易的放弃，就是我觉得我能成功，我觉得所有人都能成功。
4: 您看看啊，清晨两个小时的力量训练，上午舞蹈教学，下午还得有氧训练，这一份自律啊，确实不是一般人能够坚持得住的。正像刚才提到的那九个字，吃得苦，耐得烦，霸得蛮，有这股子狠劲儿啊，真没有什么事儿是办不成的。如今呢，他作为舞蹈桃李杯金奖导师，更作为中国体育舞蹈联合会国家青年队的教练，他对自己的学生啊也是如此要求，所以跟着他学舞蹈那真是痛并快乐着。
1: 这个点赞非常的热榜，就是您跟谭健次老师的共舞。

0: 我想跟您问一下，就是谭健次是您什么时候带的学生？
1: 03级附中的。当时我已经毕业实习，已经结束了，以后就留在附中教课。就是我也同样想说的，就是他有这种精神，他不是说，如果是作为演员的话，说他不是条件最好最突出的，但他对自己特别要求严格。我觉得我的学生耳濡目染，我也很努力，他们也很努力，包括严棒棒他们也是一样的。
0: 严棒棒，
1: 对，严棒棒，
0: 李子薇
1: 他们也是一样的，非常努力。对，严棒棒我已经是全国冠军，是世界冠军了，他宁愿在机场等6个小时候机，他也不愿意住一个酒店，然后把钱省下来去学习舞蹈。我觉得这个就是，包括谭健次也是一样的，我们当时训练的时候都是早上6点半就起床，就跟今天一样。对，然后开始进入教室里面早功训练，然后一天的课程晚上要练到9点。
0: 我们就来到了这个胡老师的舞蹈教室，那就在我的身后，您可以看到这里呢都是胡耀老师以及他的学生这么多年来然后获得奖杯，这还只是可能是其中的一个小部分。 WDSF 然后是国际体育舞蹈系列赛的裁判长是胡耀老师，那这个是2024年第16届北京市体育大会体育舞蹈比赛的突出贡献奖。这柜子里已经摆满了学生们捧回来的沉甸甸的奖杯，那么在学生们的眼中，胡老师到底是什么样的呢？就在舞蹈教室，我们也见到了中国体育舞蹈国家奥林匹克一队的队员，两位队员也在现场为我们秀上了一段优美的拉丁舞。
2: 哇，好帅啊。
0: 就是他每天会说的一个口头禅是什么？
3: 最多的嘛就是再来一遍。一个阶段会有不一样的对我们的方式吧，比如说比赛之前或者是我们艺考的阶段，它会比较的严格，因为它是很专业的这么一个存在，包括在我们国标舞圈它是很顶尖的这种教师。
4: 你今天早上6点给我发信息了？
2: 胡老师，早上六点的给你发信息了吗？
4: 我6点还没醒呢。
3: 哎呀，那胡老师一定是非常非常忙的，但是他不会让我们感觉到太累。就首先是这样，他一定永远就是在我们面前吧，可能他自己也会需要一些休息啊调整，但在我们面前他永远是这种积极向上的。
0: 周四上午的9点半也是胡耀老师的成人兴趣桑巴课，他们的年龄不同，职业不同，却全都因为对舞蹈的一腔热血来到了这儿。在他们的眼中，胡老师是这样的。
5: 其实那个胡耀老师，因为他已经做了很多年了，所以他还是就是对每节课都有平常心的，就他不会区别对待。下课的时候他也是一直教到脱堂的，从来没有就是提前下课过，这种脱堂得脱个半小时。
6: 他上课的时候很认真，而且我觉得有一点强迫症。你这个很多东西没有做到位，你是必须要这样做的，因为这才是正确的。他就是很较真儿的一个，
7: 还是很较真儿。
5: 我最开始接触拉丁就是在198，然后差不多不到2年之前接触过别的舞种，就是没有拉丁舞这么的，就是能够练到什么核心啊这种，还有腿这些的。对，而且学了拉丁舞之后再去学别的舞蹈，就觉得很简单了。跟那个生活中，比如说从这边就1758再进入到地铁的那种能量，就会感觉就是坐着过山车直线下跌。
2: 每天期待周四见到胡老师来1758
5: 吗？那肯定的，生活中有很多低谷，但这个肯定是峰值的。就是打算一直跳的，然后也想挑战一下就是黑池的那个成人拉丁的比赛，就是业余的哈。
6: 我是全职妈妈，
2: 我
6: 们是特别喜欢热，差不多有半年多吧。
2: 半年多就可以跳这么好吗？还是之前也学
6: 过？之前学过一些，但是我觉得系统化可能胡老师会给的更精致一些，就是更细腻一些，让我觉得可能对拉丁舞更深刻吧，觉得会更科学严谨的。然后还有个是态度，这个是胡老师最近我觉得和他学习以后的收获。
8: 前旁后啊，前旁后，少什么了？没有什么，没有你的重心的位置，没有感受到你的地板。对，我每次有给到重量。对，非常好。动大大啊，多 boom 吧 boom。
0: 从事体育舞蹈艺术20余载，每堂课都亲身示范，每堂课都保持高能量输出，一切都会尽力的亲力亲为。而面对我们生活帮忙栏目组的广大观众，作为国际级的裁判，胡耀老师也特地为我们带来了简单的拉丁舞步教学。
8: 然后我先教你一个恰恰恰嘛，简单的。
2: 好，对。
8: 哎，我觉得这个啊是特别特别适合我们大众练习的，我们叫紧凑型的追步，很锻炼你的腰腹的能力。
2: 腰腹的能力。
8: 对，所以我们脚的动作是直弯。对了。
2: 好。
8: 直弯。一、二、恰恰恰。如果你可以的话，我们可以把你的核心中段腰腹的力量进行一个转动，走，一、二、恰恰恰。久坐办公室的人啊，因为你如果你老久坐的话，对于我们腰椎特别不好。然后我们可以在这个动作的时候活动活动我们的腿部的动作啊，活动活动我们的腿，也活动活动我们的中段。对，所以我们核心的力量收紧，这个叫紧凑型的啊追步啊，走 and 左右左右左膝盖动作，右左右左右下下弯，非常棒。收你们为徒了啊！
2: 啊，太谢谢老师了。
1: 说这个裁判舞让这么多人都挺火的，你有什么感受？我说我特别开心。那胡老师你没有他们火怎么着？我在这个专业里，我觉得让更多人看到这种年轻人，看到摸鱼哥、摸鱼姐，看到我们思金姐，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事情。
2: 还有豆包姐。
1: 对，豆包姐，对，这是一个很好的事情，都是我的学生。我觉得更多的是让看到我们这个行业整体，而不是我自己一个人。
2: 对，下个舞准备叫我们怎么样？
8: 下个舞我也很期待，
2: 嗯，
8: 然后给大家卖个关子好吗？
7: 对，
2: 好，
7: 在全场都要推动的，
8: 我一定尽力而为，我一定让我们更多的人喜欢我们拉丁舞，好不好？
2: 好。
8: OK。
9: 那不管是之前的许文彪老师，还是今天啊接受我们专访的胡耀老师，您会发现在舞蹈的加持之下，岁月在他们身上留下的更多是成熟的魅力。唯有热爱可抵漫长岁月，所以也希望大伙儿啊都能找到自己的热爱所在，并且是融入其中，让生活多一份不一样的色彩。好了，接下来呢，让我们共同来看一条简讯。
10: 近日，延庆区第三小学多彩课程成果展示活动隆重举行，节目形式丰富，内容精彩纷呈，充分展现了学校多彩课程的丰硕成果。
11: 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了古典舞春熙，还有我的独舞舞。我特别喜欢上这个社团，因为我喜欢舞蹈，我就加入了这个舞蹈社团。学校为我们搭建自我展示的舞台，然后让我变得更加自信。
12: 今天演出呀，就是我们学校开展的多个社团，比如说我们传统文化的武术，我们现代的街舞，包括我们非遗的皮影戏、京剧等等。通过这些个社团进学校，非遗呀、等等，这样进学校呢，给孩子们搭建更多的平台，让孩子们把自己的个性展示出来。
9: 接下来呢，我们要和您分享一个好消息，那就是全民健康学院新疆专属旅行团马上就要发团了。6月16号北京出发，双飞8日，我们生活频道的主持人迪迪会带您玩转北疆9大名胜景点，像赛里木湖、那拉提草原、天山天池，还有火焰山等等。而且呢，还会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感兴趣的朋友们啊，现在就可以拨打96168进行报名。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详细内容。
13: 全民健康学院为您组织的新疆双飞8日游将于6月16日从北京出发，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带您畅游新疆9大名胜景点，看赛里木湖邂逅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走进那拉提草原，由瀚海绿洲赏骏马迎风驰骋，登天山天池观云雾飘渺仙境，看独山子大峡谷领略10000年地质奇观，踏足火焰山感受大漠炙热风情，带您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尽享西域惬意时光。如果您一心动，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咨询报名吧。专属行程，尊享高端出行领域，落地即享特色切机，沉浸式体验新疆民俗风情。首晚入住酒店，可享用提前备好的新疆时令鲜果，贴心满满，让您宾至如归。行程安排一顿特色红酒主题晚宴，尽享新疆美食。 资深专业导游全程随行，带您深度探秘新疆千年古韵。六月新疆景色正好，六月十六日北京出发，双飞八日游，全程乘坐二加一式航空座椅旅游大巴，入住四钻酒店，错峰出游，舒适安心。本次行程名额有限，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咨询报名，主持人将与您奔赴这场夏日之约。

0: 查了吗？解决了吗？
1: 解决了。
0: 合理吗？
1: 有用吗？
2: 有用吗？
0: 靠谱吗？
1: 找谁呢？谁管呢？追踪了吗？
0: 回访了吗？后续了吗？您对我们满意吗？
1: 有事儿您说话，帮忙到您家。
3: 走
4: 摇
3: 摇，朋友们看看我们在制作什么。跟摇元宵一样，但它不是元宵。是什么呢？是你意想不到的东西。我们今天即将摇出来一个肉汤包，是吗？
4: 没错，这是一个懒人版本的肉汤包。这个啊，提前可以咱们就一下做出很多来，然后呢吃的时候呢，哎，咱就先整点剩余的呢，咱可以给它冻上啊，早餐的时候给它稍微腾一下，所以这是懒人版，也不用包，然后呢也不用去擀皮儿，但是呢保证每个人都能一看就会。
3: 肉汤包，
4: 肉汤包
3: 是大肉丸的，还得汤的。
4: 对，
3: 您这皮儿能兜得住吗？
4: 没问题啊，咱们今天教大家小窍门啊，我们叫三上三下
3: 啊，
4: 也就是说呢，这个皮儿呢，我们要裹三回，然后呢，进入水里头，咱们一会儿教大家怎么去做这个，保证您吃的是薄皮馅儿大，而且不漏汤汁儿。
3: 而且在这个吃肉丸的时候，平常我们都会搅点菜进去，特别是春夏之际啊，比如说春天整点韭菜，整点荠菜。现在今天啊，张老师给我们推荐了一样，老被认为是杂草的菜，但其实它大有来头，
5: 发现它有很好的功效。先说是野菜中的创可贴，我们这创可贴哈，你要哪受伤了一贴就好了。这个呢，它也可以外用，你要哪受伤了，过去古籍记载哈，就赶紧从地里边揪一个这个小草，剁一剁，剁碎了，裹上，有一定的止血功效。它不光功效好，长得还特别好看。先说那个草，哎，那是像个面条一样的，软软的，很厚，你口感呢也特别的回甘，而且那花儿啊特别好看。是怎么一个好看法？反正我看到其他的花儿没有这么好看的。我们还可以泡这壶茶，哎，清咽清热解毒的功效。
4: 号称野菜中的创可贴的蔬菜，咱们给它简单的焯一下水，跟咱们普通的蔬菜没有太大的区别。但是呢，一般咱们要焯个绿叶蔬菜，稍微搁点油，稍微的来点盐，但是。

0: 那像这种野菜类的呢，建议大家可以稍微搁一点点的糖，因为它有时候会泛一些苦味，中和一下这个苦涩的味道。大概呢下锅以后，它只要开锅，您就记着有个15秒钟左右就可以了。
1: 啊，我发现这个菜啊，感觉它出水的概率比较低，
0: 对，
1: 因为它肉质比较厚实、
0: 是的，
1: 所以做馅是很合适的一个菜品。
0: 这个蔬菜呢，咱们给它稍微的过一下凉，攥干，切碎就可以了啊。
1: 咱今天咱们做的是一个摇滚肉。汤包，
0: 是
1: 它得是灌汤的呀，
0: 没错，
1: 而且这皮没有皮包着，它还得锁住这个汤汁，
0: 是的，
1: 这太难了吧。
0: 这里面用到的东西您看啊，这些都是咱们正常家里调馅常用的，一个是肉，一个是主料主食，一个是肉，一个是素，对吧？那么那个汤是从哪来啊？其实呢不是光从咱这肉里来，而是单独需要有这么一小碗的这个肉皮冻。
1: 哦，
0: 这个呢就是咱们说去江浙地区啊吃那灌汤包，咱们里面呢都会提前熬一点这个皮冻。那么这个就是咱们家里用那个猪皮，你把那个收拾干净以后，给它上锅蒸，蒸化了以后那个过滤一下，那个凉了以后切成小方粒，然后呢包在馅里，它就蒸熟煮熟以后就会化了。那么有一个大概比例，大家看啊，咱们以肉馅为主啊，肉馅假设是一份儿。那么我们这个冻是多少呢？0.5。哎，要想让它
1: 放一半的这个肉皮冻，那、真不少，
2: 真不少，真不少。
0: 这个就是为了它灌汤时候一咬能流油啊，那种状态。
1: 这秘诀在这儿呢。
0: 然后呢，这个菜也是0.5。
1: 哦，所以皮冻和菜是一份，肉是一份啊。拢在一
0: 起，拢在一块拌匀就行了。你看抓的时候呢，就不要很使劲，就相当于叠一叠都行。
1: 哎，把这肉皮冻给它渗入到肉的组织里面。
0: 加完所有的东西以后，它的状态就是这种，能够搓成那个肉丸儿，然后滚的时候它也不容易变形。
1: 那接下来就是激动人心的摇滚肉汤包的制作环节了。
0: 这个如何做成薄皮大馅呢？您看啊，先给它攒成一个大小的肉丸，先放进去，然后呢，咱们就开始，你看。
1: 摇滚
0: 就滚起来了，
1: 我们摇上了第一层啊。
0: 现在先摇上了啊。
1: 你看这肉馅要是它比较瓷实还是很关键的，
0: 对，
1: 要不容易散吧。
0: 是的，咱这个呢就直接蘸水，蘸点凉水就行啊。
2: 出来了，
1: 如果热水容易让肉馅熟了，让这个肉皮冻提前化了。
0: 是的，然后换回来再滚，
1: 只要它上了一层粉，它就没有阻力，就滚起来了。
0: 对，咱们滚个3回到4回，您自己看这个薄厚度。
1: 那最后怎么让它成熟呀？这肉丸我看也不小。
2: 不小。
0: 最后呢，咱们是上锅蒸熟的。
1: 不是煮的。
0: 不是煮的。
1: 那我就放心了。
0: 哎，
1: 因为总感觉吧，它这个肉丸相对来说里面都是饱满的水分，
0: 是的，
1: 汁水。
0: 对，三层我觉得就差不多，咱就可以直接给它下锅了。
1: 好的。
0: 下锅呢，咱们直接给它放好以后啊，一般说小包子上面有一小揪。那个小揪
2: 啊，
0: 虽然没褶，但是咱小揪还是要有的，
1: 造型可爱。哇，很难想象这个皮它多么薄皮而且均匀，里面的馅儿几乎可以说是满满的全是馅儿。
2: 回家就要试一试。
1: 是的。
0: 然后呢，咱们盖上盖，上锅蒸8到10分钟。
1: 好，那趁这个功夫，我们也问问张老师吧。刚才张老师给我们推荐了一个像面条的野菜，
2: 对
1: 啊，可以说是野菜中的自然的创可贴。而且关键是在这个时候可以帮助我们减缓一些咽痛咽干的情况。
2: 对
1: 啊，它到底是什么菜呢？
2: 我们今天做丸子啊，这个野菜中的创可贴是什么呢？就是它面条菜。它呢是可以清热的，一入5月份以来天气特别热，中午如果外出的话喝水少了之后，到下午就咽干咽痛，鼻子干，甚至于还鼻子出血。这样您觉得有这种肺热的感觉了，就赶紧去去菜地里摘这么一点面条草，然后呢泡这么一壶茶，喝完之后立刻这火就下去了。它这个清热呀是很温和的，不像说我们吃什么黄连呐、三黄片呐，吃完之后胃疼，它是很就微微的有点凉，所以说呢脾胃不好的人也可以泡这么一壶。
1: 我们看看这锅里这包子是不是也差不多了。
0: 咱们蒸了大概有8到10分钟了，
1: 看看吧。
0: 可以了，差不多
2: 了。来
1: 我倒要看看这包子到底什么样，摇滚出来的包子。
0: 3、2、1走。
1: 哎呀，你别说，你还真别说，
0: 皮包馅蛋是吧？都能隐隐约看到里面这个馅儿，
2: 是，
1: 马上就想咬一口。我就特别喜欢吃阴湿的这个包子皮儿，现在好了，全都是这个样子，
0: 没错。
1: 蘸一口醋，一个辣椒油啊，然后里面一咬出来，全都是流汁儿的，真是太带劲了。
0: 好，那咱就出锅，
1: 出锅吧。
3: 是一名居家规划师。
4: 我是一个特别认真的人。那会儿我在南城就是一个家具城上班，100名就是模范，就是销售吧，去人民大会堂，那是第一次去那儿，感觉很骄傲。然后公司给了很多的奖金啊。
3: 刚离婚时，他也曾迷茫不适。
4: 和他生活那么多年，我几乎就没有进过厨房，连花椒和大料是什么我真的都不知道。刚开始就觉得缺了一个胳膊一样，遇到什么事情可能我还会一着急会喊他的名字。
1: 真的，这特别难做，很好吃。
2: 老郭觉得怎么样？
3: 一切精彩尽在选择。
5: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可以免费参加活动，更有养生食谱和食养建议免费领取，养生社交两不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0: 场的朋友们，大家好。大家好，很高兴每天晚上的9:09，您准时时候在电视机前收看我们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小燕。那参与选择的方式啊，大家非常熟悉了，我们的热线电话6331752，4009005211。那另外我们的友伴小程序最近呢也进行了一个升级，大家也可以参与到这其中来。还有我们的各个俱乐部，包括今天呢来自各个俱乐部的朋友也非常的多。那么接下来小燕就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我们到场的各位朋友。首先是我们的专家团队。演员导演穆立新，心理专家王颖，另外现场就是我们来自各个俱乐部的朋友们，同样把掌声送给他们。那么接下来就请上我们今天的一号女嘉宾，她又会是谁，又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人生故事，我们掌声把她请上来。来，有请我们的一号女嘉宾。
1: 好，
0: 你好，欢迎欢迎，来，请坐。我们一号女士特别的端庄秀丽哈，您是哪人啊？
1: 我是内蒙人。内蒙古呼伦贝尔市。
0: 那您是今天从呼伦贝尔过来，还是生活在北京啊？
1: 我生活在北京。
0: 哦，到北京多久啦？
1: 我是2003年。
0: 哎呦，2003年到现在20多年了。
1: 嗯
0: 啊，行，那我们来认识一下我们的一号女士，她的基本情况。范宏伟，52岁，离异，居家规划师，内蒙古人。接下来我们来了解一下我们范女士是个什么样的人，身上有什么样的故事。我们进入她的原来是你环节。关键词有三个：靠自己改写命运，读懂生活，也渴望陪伴，温柔坚定，静待花开。靠自己改写命运啊，那看来这之前也是生活有很多的这种变动啊，这种波折是吗？
1: 是的，三进三出，可以大概概括。
0: 三进三出哪儿啊？
1: 北京，因为我是2002年的时候，我有两个发小在北京，然后他们就是发展的还不错，找到了我。找到了我以后呢，然后因为那会儿我的女儿已经是2岁多。就想办法让我来北京看一看，那我就带着女儿过来看了一下。然后
0: 他们希望你来北京干嘛呢？
1: 来北京生活啊。
0: 是很好的朋友是吧？
1: 发小，从小一起长大的。然后9月份我就带着女儿过来，先看了一下环境。因为那会儿在家就是生活的也不是特别如意。我的那个发小，他有一朋友，是香港的朋友，在北京做家具公司，需要一个就是我这个年龄段的，然后看了一下，觉得还合适。2003年3月13号，那会儿呼伦贝尔还下着雪，然后我就一个人就先过来。过来。
0: 所以其实当时他们邀请您到北京来，不光是生活，其实同时也帮您再介绍了一份工作，
1: 是吧？
0: 就相当于您来到北京，其实就算是半扎下根儿了。
1: 对。
0: 那当时女儿怎么办呢？
1: 我带过来以后，她那会儿。
0: 但不是你3月份是自己来的吗？
1: 对对，因为我们是当时是这样考量的，因为。

0: 我们都过来的话就是不好安排，毕竟我们就是都找工作呀，孩子安排幼儿园呀，一下子可能是不会同时的这个进行。然后我先过来以后呢，然后房子找好，把幼儿园找好，然后呢后来孩子的爸爸也过来。
1: 原来其实不光是您一个人要过来，是整个家庭都过来。
0: 对、
1: 哦、那真的是一个非常大的决定。
0: 是的。嗯，
2: 先生，您看这个姐姐第一印象感觉怎么样
3: 啊？气质啊，各方面的，身高啊，长相都挺好的。
4: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居家规划师，那你在这行做的怎么样啊？
0: 我是一个特别认真的人，然后那会儿我在南城，就是一个家具城上班，那会儿还学习标兵，就是100名就是模范就是销售吧里面，然后代表城外城，然后去人民大会堂，那是第一次去那儿，感觉很骄傲，然后公司给了很多的奖金啊。
1: 能被评为百人哈，一定是有自己的独到之处，因为家具它是成系列非常多的。
0: 对，
1: 就你这个店里到底要进什么样的货，什么样的多一点，什么样的少一点，这些都是由你来决定的。
0: 不是的，最早的呢是这样的，是一个定制，比如说是主要是以家里面就是像一些单独的衣帽间和衣柜，然后后来呢是到软体，比如说床呀沙发呀，都是成品的，可以根据你的空间来定制。我们先第一步呢就是看你的房子户型，
1: 所以它是一个相对高端一点的。
0: 对
1: 吧？
0: 对。
1: 那您主要负责什么？就什么是您要对这个店的整个的把握？
0: 我在店面首先我要第一个接触客户，然后再了解客户的需求，然后呢我可能会分配其他的人，比如说有去测量，然后呢有回了画图，然后其他的在一个环节一个环节的。
1: 所以它其实一个挺细致的工作。
0: 细致的。对。
1: 所以看来这个行业真的是蛮适合你哈。
0: 是的，因适合我喜欢，首先因为我能有一个，我觉得每个人的一生当中装修房子就那么几次，特别是北京，寸土寸金，把每一个地方都用利用起来，然后最大化空间呢，要挖掘的最大化。
1: 就是这个工作一定是要为客户着想。
0: 对吧？
1: 就是你站在人家客户的角度上，才能把这个事儿做好，才能真正挣到钱。老想着推销出去卖出去了，
0: 不是的，
1: 可能其实这个口碑还是会差很多。
0: 是的。然后从那个时候起，因为我的名字不太好叫嘛，然后他们都叫我范姐。其实我那会儿没有那么老，那会儿刚30岁，然后好多从公司呀、到整个行业都喊，后来有的40多岁的就说：“哎呀，为什么你们都叫她范姐？她姓范，后面就是一个姐字嘛。”然后我们那个师傅也很逗，就是安装师傅就说：“不是，这是江湖称呼。”然后就是这样的话，就一直网名不太都没有改，因为改了以后他们就找不到我了。
1: 那您那个时候没有想着给自己在北京置办一个家吗？
0: 女儿就是小学毕业以后，她面临着一个就是。如果是在北京读高中也可以，但是那个户口没有在北京，他考大学就是不允许的。我一直想希望我的女儿能就是读完大学，然后当时就是正好有一个机会吧，我们呼伦贝尔市建了一个最大的这个高档的建材城，招商引资，然后我就面临着是在北京继续还是把孩子送回去。然后因为孩子一直就是我自己带，我不希望就是说一个女儿就是放在别人家，然后而且我觉得可能大道理我不会讲，我那些言传身教我要让她看到。然后就是我就决定就自己，我们就回去陪读陪读，再自己开店。
1: 所以等于是第一次就又离开北京。
0: 对，就又离开了啊。
1: 当时为什么不考虑比方说你的丈夫回去呢？
0: 好多事情他没有那么多的想法，然后还有一个没有，我还是就是全家回去了。
1: 回去以后又待了多久啊？
0: 孩子初中3年，高中3年，6年。
5: 他辛苦为孩子付出，一个伟大的母爱，同时为了生存他也不放弃事业，全力以赴，而且他非常的智慧，抓住商机，他应该是一个女强人的性格。
0: 对，
1: 果真在那儿陪读，然后也开启了自己的店，
0: 对，自己的店，对，
1: 嗯，那应该生意做得也不错，
0: 不错不错，那会儿还可以，就是家具这个行业还属于这个还可以，

0: 们喜欢的东西就是比较个性化的，而且那边的房子也比较大，它这个适合和北京市场的东西又不一样。
1: 那是你一个人在做还是跟你丈夫当时？
0: 他只是帮了一些忙，他主要是带孩子，他对这些方面不太感兴趣的。
1: 那后来是再次进北京，是因为闺女要读大学了吗？
0: 姑娘读完大学，我把她送到大学以后呢，因为她是有北京情节的，她幼儿园小学都在北京读的，包括一些上一些文化宫啊，他喜欢什么我就是比较这个自由，就是让他去喜欢去学，他就还是想希望就是将来能回到北京生活，他考到这儿以后呢，然后我又开了两年店，然后就因为这个家庭的这个变故，
1: 那就是二进北京了，对吧？
0: 三进应该，因为第一次是在2003年之前来过一次。是这样的，那会儿店也开的也还可以啊，能正常运营。然后就是女儿来北京工作，已经毕业了。毕业以后呢，就是正好是疫情，她倒没有影响她的工作，但是她那会儿住在朝阳区，就是疫情比较重的。然后正好要过年，然后她就说，我回去不方便，妈妈，要不你过来。然后陪陪我，我也特别不放心，然后我就动了一些我们那儿的特产，比如蓝莓呀，还有一些他爱吃的，然后就放了一个就是那个保温箱，那会儿刚开始做核酸要自己做呢，做完核酸拿着证明，就是12月25号我就飞过来，我准备跟他过一个元旦，然后过春节我就回去，因为在家我也是办了好多卡呀，健身呀，锻炼，那会儿就比较轻松了，因为他已经考上学了。来了以后就我们住那地儿就被封闭起来了，正好是最严重的地区，封闭起来就出不去了，出不去，然后我就一下子就没有打算就是在北京再生活嘛，然后就很郁闷。后来这儿还有好多原来做家具的朋友就说你看你肯定是出不去北京了，因为内蒙就是他查得更严，你回去什么的，那你就我们这边都缺人，你就过来这个上班吧。就这样，然后我就又开始。
1: 那原来的店怎么办
0: 啊？那会儿那个店我就已经就是他修高架桥啊，正好，然后他就展示让我就是我们那个正好占了我们那些个展位，然后我那些店就是展示就是先停，我就把东西都打包都放回了呼伦贝尔那些饰品什么的。
1: 明白了。第一次进京是考察，第二次直接就工作了7-8年的时间，
0: 对，
1: 是吧？
0: 对。
1: 然后第三次是因为疫情，但是就留在这儿了。
0: 对啊。
1: 一直到现在，
0: 对，
1: 然后那现在是跟女儿住在一起？
0: 不是的，因为后来工作以后，我们就他是在他在公司里面有住的地儿，我呢就是我在哪儿上班，我就在哪儿就近就租房子。
1: 那现在你做的具体是什么工作？我看叫什么居家规划师。
0: 对，还是这个行业。
1: 听说有你工作的这个状态的具体是吧？我们来看一下啊。
0: 大家好。看一看我的工作环境，这个是我从事23年的一个工作环境。往小了说呢是家居销售，往大了说呢是居家规划师。这个行业呢是从客户家最早的毛坯一直到落地，整个的过程呢我们要全程跟踪配合，然后时时要了解客户的装修动态。
1: 这就是你工作的环境，
0: 是的，
1: 我看这不光是家具，各种配饰啊什么的，
0: 对，都有，对，
1: 其实，我特别想看看你自己的家是什么样。
0: 我那个是一个小蜗居，然后好像那个也有吧，
1: 有啊，来，
0: 这是我的小家，我平时下班10分钟的路程，到家以后呢，每日一日三餐都是自己做，做完以后，然后做的也比较简单，都是日常的饭菜。吃完以后呢，我可能就会自己的自娱自乐活动比较多，然后那有声卡读读愿意读一些东西，然后写点东西，然后吃完饭以后就会，这都是我女儿给我买的。他这个是剪内部的这个，然后让我每天在这个上面要走，饭后要走20分钟吧，这个是一般的都是雷打不动的，然后腿还要抬到很高的这个位置，左边50，右边50，这个数是练年龄大以后平衡力的，然后练完这个以后，节目很多，这个都是规定做的，

0: 女儿每天监督我，然后拉起，这样的话就是拉伸嘛，上边拉伸。因为有时候早晨做饭呀，有时候要开晨会，就时间不富裕，一般呢都利用这个吃完饭晚上的时间，然后自己这样的活动啊，这样的就是说一年四季几乎就是不会有一些特殊的事儿，然后的话剩下每天都会这样的做这个做一遍的。嗯，
1: 我看你这还有个什么声卡。
0: 对，诵读写读，然后每天吃完饭，这些活动都做完以后呢，就会坐在这个地方，然后就会读一读，戴上耳机。但是现在这个有的时候忙，春天忙，这一周读的时间就少一些啊。还有麦克，因为怕影响别人嘛，就读一读，自己自娱自乐。
2: 我看你怎么还锻炼呢？是平常练瑜
0: 伽吗？对，是的，因为像天暖和的时候，我可能吃完饭晚上，因为我住在旁边的话，就是想把大量的时间就是留给自己，然后我比较爱动嘛，然后出去到公园啊，然后走一走呀，练一练呀，然后早上起来，然后像天冷了的话，它就不太适合出去，我就会在家里面，然后有小瑜伽垫儿或自己，因为一直以前也练过瑜伽，然后
2: 就你那个动作呀，一般人其实你别看很简单，老郭给我们做一个，就他两个手这么背着，
0: 那个拉伸
2: 啊，你转过来，转过来，
0: 他还不错呀，
2: 转过来，
0: 还不错，
3: 这岁数就
4: 他可以了，还可以啊，可以
3: 啊，
4: 再练练就接上了，
0: 对，
2: 来，这个姐姐，你来给我一下，
0: 王老师，不行，
2: 啊，这个可以，比老郭好，反手，
5: 这个是不行，
2: 是吧？
0: 对，因为左边你不经常拉，左边就拉不上，
2: 这个其实是挺难的，
3: 不难，年轻不难，
0: 年轻不难，
3: 真的。啊，就我们这原来跟玩似的，现在就不行了，因为年龄到了，他这儿粘连啊，
0: 对，五十肩
3: 是得练这个，
0: 对，
3: 越上年纪越得练
0: 五十肩。
2: 所以平常时间，我觉得你安排挺丰富的，包括这个朗诵，你有加入我们的俱乐部吗？
0: 也加入过。也加入，
2: 怎么叫加入过呢？
0: 加入过，然后因为有的时候就群比较多呀，然后主要是客户的群，像我们每个客户都要建一个群，因为里面有其他的下边的这个，然后我可能就是看的时间不多，
2: 这以后你那个朗诵啊，就可以发到我们这个朗诵俱乐部里面来，在这里边你还可以打卡，然后点各种链接哈，能够打卡，然后积分以后是可以换我们线下活动的，包括大家点我们的链接，参与我们的线下活动，然后答题等等各种方式，你都可以来累积积分，最后同时又能换，比方说有伴小程序的一些会员呐，或者是我们这个线下的活动啊等等的，都是可以的。所以群还是要进的，把这个二维码给你，你再扫扫再进。
0: 好，没问题。
2: 哎，既然说到朗诵了，你给我们今儿来一段呗？
0: 可以。
2: 好，来。
0: 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无月明，江流婉转绕芳甸，月照花林皆似霰，空里流霜不觉飞，汀上白沙看不见，江天一色无纤尘，皎皎空中孤月轮。
2: 真不错哈，
0: 比较随意，比较随性，声音还有好多字呀，我读的也不是很标准，就是一个自娱自乐。
2: 老郭觉得怎么样？
6: 挺好的。因为去年咱们那个嘉年华的时候，好像跟那个16000大哥俩人在，
0: 还有一个那个向东老师，我们三个，读了一个《秋天里的中国》，
2: 周而复始大哥，另外那个姐姐应该是已经找到了，
0: 对，向东是大海，
2: 对不对？所以那么长时间，你怎么今天才来到选择呀？
0: 一直是没有时间，然后老。

0: 老是这个时间就是约了，然后又因为有其他事儿就老是这个错过去。对，
1: 你像我吧，我这种感觉，如果这个美女特别好啊，假如说她喜欢我，喜欢她，但是一样的时间长了，我呢就我跟她也在一块儿就待着，我呢我是很累的。
2: 哪一方面累呢？
1: 她得肯定她是强势人呢，要各方面都高啊。
3: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可以免费参加活动，更有养生食谱和食养建议免费领取，养生社交两不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0: 是
3: 单身多久了？
0: 我是2017年2017年离异的。
3: 2017年那个时候孩子应该没有上大学吧？
0: 上刚刚考了大学。
3: 那意味着就是上了大学才把婚离了，是吗？
0: 是的，是的。
3: 那原来的那段婚姻就已经是没法继续了。
0: 是的，因为性格不同吧。
3: 他本身做什么呢？
0: 他是一个矿工。在我们那个地方，就是我也是属于晚婚，然后后来别人介绍的，也是当时就是为了结婚而结婚。
3: 那他当时是哪一点比较让你得到你的肯定了，能嫁给他？
0: 年轻的时候还是比较不懂得什么是爱呀，或者怎么样呀，因为也没有好好的就说是去恋爱呀，或者是自己到底喜欢什么呀，那个时候还不知道。然后别人给介绍呢，就是主要是因为我母亲去世比较早嘛，我有一个老父亲，他们都比较惦记我，就是我一直就是在外面属于飘着，上学呀，或者是半工半读的状态呀，他们希望我有个家。然后我自己那会儿也想可能也是该成家了，然后就别人给介绍见了一面，他写字比较好，见一面就分开以后，他就是靠写信给我啊，然后我一看字写特别好，可能是谁帮写的咱们不知道啊，然后就是觉得哎呀字写的不错，然后就觉得还可以吧。
3: 就觉得他应该是挺有文化的，是吧？
0: 对，然后就。
3: 但是矿工在我们的印象当中应该是一个高危职业呀。
0: 对对，是高危的。他是工伤，他是久积，属于那个就早早的他就不上班了。对，
3: 是你认识的时候他就不上班了？
0: 对，就是可以上，但是那会儿他就是有的时候上，有的时候不上。对。
3: 那他其实工伤是不是那会儿就有一点小残疾了？
0: 对。
3: 那你为什么找他？
0: 我觉得他那个他的手是手，啊，那我觉得那个没有什么问题，对生活没有大的影响。对。
3: 那结婚以后他对你好吗？
0: 可能他也对我好，但是他可能找不到什么样的方式。他对我好的方式呢，就是他下厨房做饭，然后呢，接送孩子，这个是他这个可能对我好的表现。
3: 但是你希望他是什么？
0: 我希望我们两个就是能有交流啊，有沟通呀。
3: 那当年他给你写信的时候，其实他一定不是写了半页纸啊。
0: 对，
3: 他一定是要洋洋洒洒的这么写下去。
0: 对对对。
3: 为什么你们俩人真正生活在一起，你觉得是
0: 没有？对对，因为我们就是我是嫁到他那个地方嘛，那个时候1990年就是这种个体啊私企是很少的，然后因为我要出去上班，我要找地儿打工，我要养这个家，我要扛起来生活的这个重任。也真是那会儿不像现在还有一个休息日什么的，可能要到很远的市里去坐通勤火车去上班，然后呢他就是在家弄孩子，然后我就每天从早晨然后一直到晚上回来，就是因为超市里面嘛家电那种的，跟他交流也很少，然后我觉得可能我出去打工呀，重新适应一个环境，然后那会儿还是说包容度不够。
3: 但他也跟着你来到北京了。
0: 对，来到北京以后，因为他家境还是可以的，他没有吃过这种苦，像我们租的那种平房，然后包括你要找一个这个工厂什么也好，都要从零开始，他就很不适应。但是那几年呢，还算可以，就是能，我们一起带孩子回去呀，你看是一起回去了。但是回去以后呢，因为他们这个矿工的生活习惯可能和我们不一样，和我不一样，就是喜欢。 欢就是互相的一起就是喝呀喝酒呀，然后再玩玩牌呀，互相的串门啊，或者就是喜欢这个群居，就这个聚会比较多。我不喜欢这样的，因为我可能也不太参与他的生活当中，他的朋友啊包括什么我也很少认识，就没有融入他的生活当中。

0: 中，然后一点点的，就是这个，就他觉得我可能一心，因为我把所有的心思扑到店里，我的每一套沙发，我手就是包子包起来以后，我都不用打开，我就知道这是哪一套。我的每一个这个店里的布局，我都精心到，就是包括一个饰品，然后我会经常更换这个背景墙呀。人的精力确实是有限的，我可能忽略了好多这个和他相处的这一些时间。
1: 嗯，所以最后离婚是因为什么？
0: 在这之前就分开，两个人分开。很多年，孩子长大以后，他已经明白这种事情了。然后就我们坐在一起，就说，不是你们两个人不好，而是你们两个人就是，不合适而已。说都还年轻。后来他觉得说，那咱们就分开吧。然后家里就是所有东西，都是和平的这样的分配。
1: 嗯。所以离婚也没有太大的痛苦，是吗？
0: 有一段，因为在生活上我还是很依赖他的，和他生活那么多年，我几乎就没有进过厨房。
1: 嗯，
0: 可能我，连花椒和大料是什么，我真的都不知道。然后刚开始就觉得缺了一个胳膊一样，遇到什么事情，可能我还会一着急会喊他的名字，就是不自觉的就会喊。然后后来就是也经过了这个两年吧，三年，然后疫情我就学会了，我可能不会做，但是我觉得还是有天赋。然后这个我就一下子就学会了，就是可能这种家常便饭呀，做是还是而且有兴趣，就是戴上围裙，因为我上班多数是工装嘛，然后我下班又那么近，我说我只有两种衣服，一种是工装，一种就是我的换着花样的围裙，过年了给自己买一个新的，回家就戴上。
1: 反倒现在爱做饭了，
0: 爱做饭，对，
1: 做的好吃吗？
0: 还可以吧，家常饭没有问题
1: 啊。
0: 对，那个
1: 那今儿看来是带来了是吗？
0: 昨天晚上这个弄了点那个咱们自己家弄的那个猪皮的皮冻。
1: 我一看你歪头，看来是带了好吃的。是不是？来来来，我们尝一尝啊！
2: 大家好，我是范宏伟，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入群，进选择生活馆直播间看节目。我在评论区等你，我们可以边看边聊。
3: 他从小在公检法大院长大，
4: 那里边我住是南开区吧。南开区那个检察长啊，法院院长啊，公安局局长、副局长，我们那院公安局最小官可能就是派出所所长。
3: 对于择偶，他渴望对方能懂他的内心所想。
5: 你怎么评估人家听不懂？人家说哦，原来是这样，哦是这样，哦这个大牛是这么回事，那不就听懂了吗？
4: 这人要这样，像您这么说，那听懂了。
5: 哦，那人家的回答是什么样子？
4: 啊，去。
5: 哦，
4: 行，咱们一会儿坐车去哪儿吃饭去？
6: 没事，
4: 我讲这个，人家说那个。
1: 您做决定啊，是了解一下我们先生，还是到观察室去？
3: 一切精彩尽在选择。
7: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8: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1: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3: 他从小在公检法大院长大，
4: 那里边我住是南开区吧，南开区那个检察长啊、法院院长啊、公安局局长、副局长，我们那院公安局最小官可能就是派出所所长。
3: 对于择偶，他渴望对方能懂他的内心所想。
5: 你怎么评估人家听不懂？人家说哦，原来是这样，哦是这样，哦这个大牛是这么回事，那不就听懂了吗？
4: 这人要这样，像您这么说，那听懂了。
5: 那人家的回答是什么样子？
4: 咱们一会儿坐车去哪儿吃饭去？
6: 没事，
4: 我讲这个，人家说的那个。

0: 您做决定啊，是了解一下我们先生，还是到观察室去？
1: 一切精彩尽在选择。
0: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可以免费参加活动，更有养生食谱和食养建议免费领取，养生社交两不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在昨天的节目中，做事认真的一号女士讲述了她的工作经历。
2: 100名就是模范，就是销售吧，去人民大会堂，那是第一次去那儿，感觉很骄傲。然后公司给了很多的奖金啊。
1: 在刚离婚时，她也曾迷茫不适。
2: 和他生活那么多年，我几乎就没有进过厨房，连花椒和大料是什么，我真的都不知道。刚开始就觉得缺了一个胳膊一样，遇到什么事情，可能我还会一着急会喊他的名字。
1: 接下来，让我们继续了解他的故事。
2: 我带了一个盘子，
3: 啊，好好做的，真的这特别难做，
0: 尝试一下，来，来。
2: 可能味道有点咸吧，我这个
3: 基本都没吃。很好吃。特别难做，
4: 对，做饭也
5: 好，能吃，反正你要是比那个高级饭店的肯定是差。
6: 天津人基本上男的啊
4: 都会做饭，
6: 都会做饭，不是
4: 做饭，
6: 他只是说嘛，
4: 挺好吃的。
6: 你做这个菜好吃，我做那个菜好吃。你熬鱼熬的好，我炖肉炖的好。天津男的不会做饭很傻。
0: 怎么样？
7: 非常
0: 好，对吧？
7: 这是我的最爱。哦，为什么这一两酒？
0: 对，一两小白酒，再做点肉不用
7: 啊。
0: 这原来都不会做饭，现在都能做成这样，所以我觉得你应该对自己，比方说身体的照顾，应该也会很好。
2: 对，
0: 也很注重养生等等的，是不是？
2: 是的。
0: 那有什么养生的妙招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2: 因为我吃的都是比较清淡，然后像。蔬菜呀、吃的比较多，因为我们北方那个我在内蒙的时候，像菌类我经常吃的就是木耳，吃的比较多。然后呢，我可能是每周都要那会儿会从我们呼伦贝尔那边发。
0: 那你那个木耳你是水发吗？
2: 发完后一定要焯一下。
0: 发完了还得焯一下？
2: 必须焯一下。
0: 不知道？
8: 对呀、啊，要焯的，
0: 一定要焯。
8: 有菌呢、
2: 对，有菌。
8: 哎呀！哦，你原来这一辈子就这都没焯过。
0: 本来吧，我是建议大家扫码进到我们那个选择时间俱乐部里去看一看到底怎么做哈、我觉得我进去看看就行了。你们好像都很有经验，是不是？就是电视机前如果还像我这样的也不太多，不过咱们看看吧哈。扫这个码进到我们选择时间的俱乐部，然后里边有各种养生生活的小妙招啊。
2: 好，
0: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7: 咱们这生活管理好像有卖这种，
2: 对，那个挺好的，我还买过呢。
7: 是吧？
2: 它是独立的小袋的，那一小袋正好是和别的能做一盘儿。去年冬天我买了好多那上面的东西，还都很不错，还有那鸡什么的，还有包括那个生活用的，几乎我都买了，那些都挺好用的。
0: 所以你看，其实现在的生活也挺好哈，身体状况也好，依然还有自己的一份事业，然后还这个做饭，现在就是原来咱的短板，现在又给提溜起来了，是吧？所以我看你说读懂生活，也渴望陪伴，所以平常是不是也不像以前那么忙碌了？也会给自己安排一点儿。
2: 是的，安排一些时间，每年都要出去，可能要是有时间呢就远走，没有时间呢周边或者是回内蒙就会。
0: 那最近的一次比较远的旅程是去哪儿啊？
2: 3月29号，我们和亲戚然后组了一个小团儿，去了很多的地方，从安阳，然后到南昌，然后又到桂林、黄果树，到梵净山，走了。
0: 这等于自驾游出去转了
2: 一圈，对，自驾游
0: 是吧？这一圈时间应该也不少啊。
2: 对，半个月。
0: 有什么感触啊？
2: 一下子胖了几斤，然后回来以后感觉 要是有个伴儿的话就更好，因为人家都是一家一家的嘛。
0: 所以这次就是特别强烈的感受，如果有个伴儿就好了。那2017年到现在又有小十年的时间了，这十年没有考虑再去找吗？
2: 就也考虑过，但是真的大部分时间都在上班。然后还有一个那会儿就是说，因为女儿也确定不下来她到底在哪儿生活，我肯定就是还是就是希望就是稍微和她近一些嘛。
0: 所以我说用了将近十年的时间终于想清楚自己想要什么生活了吗？
2: 我对生活的需求就特别简单啊，我希望呢可能是这个人也和我一样生活有规律，比较简单。
0: 今天来了两位先生，马先生跟孟先生，这是关于他们的十个方面。您想了解什么？
2: 年龄、住房、收入。
0: 马先生62岁有房，收入在6000以上。孟先生67岁有房，收入在4000以上。那这两位先生准备跟谁见一下？
2: 那就见一下孟先生吧。
0: 孟先生是吧？那这样的话，我们就把我们的一号男嘉宾请上我们节目现场，掌声有请。你好，欢迎欢迎，来，您坐这边来。
4: 好，
9: 你好，
4: 认识我吗？
9: 认识，你这越长越绍兴了，对吧？
4: 我在我们天津那边，
9: 20多岁都像，
4: 他们都说50多岁。
9: 不，50多岁都不给。
4: 但我实打实。
0: 来，我们认识一下我们的一号先生，他的基本情况。孟凡明，67岁，离异，国企职工退休，天津人，的确是很显年轻哈。你有多高啊？
4: 1.82米吧。
0: 对女士印象怎么样？
4: 挺好的，
0: 可以聊一聊，是不是？
4: 我就刚听说您是内蒙人是吧？
2: 是的。
4: 内蒙哪儿？
2: 呼伦贝尔。
4: 大草原。
2: 是。
4: 没去过那地方，别的地方都去过。
2: 有机会可以去看一看，夏天的时候。
4: 您现在是在北京生活还是说的？
2: 对，在北京生活。
4: 我这北京常来，小时候我本身我也交通局的人，就跟个车就不用坐火车，跟个车就能过来了。北京的路都熟。您家乡那地儿有好玩地儿吗？旅游的好玩地儿。
2: 好玩地儿太多了。
0: 那你们天津有什么好玩的？
4: 天津讲究吃。
0: 就比方说您带女士要去天津做客去，您会带人家吃什么？
4: 我在家就可以给她做饭。
0: 不出去吃、
4: 我不还那吃饭那另回事，吃饭也可以，就是我在家我做饭不比那一般的饭馆做的差。
0: 真的假的？给你尝尝我们的这个。
4: 咱这有那什么吗？
0: 来，
4: 刚才我跟别的
0: 尝尝，
4: 咱这有
0: 炉子做的肉皮豆，
4: 我现场给你们做。
0: 你尝尝。
4: 好，清淡。
0: 味道怎么样？
4: 挺好的。
0: 比您做的呢？
4: 快赶上我了。快赶上我了。
0: 就比方说您在这儿，
4: 咱找个炉子我给您做一个，让大家伙尝。
0: 就您在这儿哈，他是在这儿啊，在这儿，在这儿，还在这儿。
4: 这个对我来讲这没什么技术含量。
0: 您这个特别拿手会做什么？
4: 我做什么？我给编导发了一个我自己在家做饭，那是我儿子第一次交女朋友上我家来，那张照片还是他们吃完饭走了剩的饭，那桌子菜整个都我做的。
0: 红烧肉那个是吗？
4: 那是汽锅鸡，汽锅鸡翅。忘了把盖儿打开了。他弄完走完之后摆了两瓶红酒照了相。那边还有一个孜然羊肉，还有一个酱包。
0: 那边。
8: 不错不错。
0: 就是你周围的朋友都说您做饭巨好吃是吗？
4: 我才不给他们做饭。
0: 所以你看。
4: 朋友都外边吃。
0: 这儿子的女朋友吃完了一个字没说走了。
4: 那回是
0: 外边的朋友，您一个都不给做。是不是来选择您也不带。然后您就。
4: 我哪知道的。
0: 您就会说我们这肉皮豆差比你那差远了。
8: 人家小燕就嫌弃这个，说我做的倍儿好吃。你不带来他生
0: 气。但正经的，我觉得您这个菜做的应该会好吃，一看这样就像好吃，你觉得呢？是不是？
4: 我能告诉您怎么做
0: 啊？
4: 你看那鸡蛋嘛，这就是木须虾仁。那鸡蛋一般打完了之后炒完是黄的，我打开是蛋清归蛋清，蛋黄归蛋黄，炒拿那蛋清炒完是白色的，鸡蛋黄弄完是黄色，俩等弄完之后，你看那有白的，就鸡蛋白、鸡蛋清。配上点辣的，
0: 就是蛋黄跟蛋清分别炒，
4: 什么
0: 是吧？
4: 就说的它分开炒，炒完之后摆开就色香味呗。
10: 这个男生就属于，憨厚也不难看，就是属于是过日子的人，而且还是比较本分。
0: 那您进我们美食俱乐部了吗？
4: 没进，我刚来，我不知道啊。
0: 我们的美食俱乐部里哈，除了有那个大家做的各种各样好看的菜哈，还有单身的美女在这里边。
4: 哦，就是一个就行。

0: 行了，不用这么多。
1: 是啊，那您不得也得找着嘛，是不是啊？
0: 就是烦，不好找。
1: 那这位怎么样啊？
0: 挺好的。
1: 那您还想了解什么啊？
0: 了，人就是想了解我什么？
1: 天津的房子有多大？
0: 28平米。六十多平米，六十多平米。
1: 什么意思啊？这人，这是你们天津人的幽默吧？
0: 不是，我以前就说，我要是说交女朋友说，我讨厌那种你工资多少，你们家房子多大，你们家是什么的学历什么的嘛，我搞对象不搞这个。
1: 咱要家里房子是365平，咱就说咱65平，咱就65平，咱还说28平，你说有啥意义呢？是不是？
0: 六十多平
1: 啊，就是。身体健康怎么样？
0: 啊，不怎么样，不太好。
1: 怎么了？
0: 你看我这太胖，前些日子旅游也去。那个昆明那九泉那边爬那个溶洞那山，爬完回来累，回来这两个人说半月板有毛病吧，上次就想说杨火兰，我现在我有事儿，其实我这左脚这还长个肉刺，现在还缠着纱布，刚弄完。
1: 这都是小问题，
0: 不，我得一瘸一拐来呀。
1: 啊，主要是说那个有没有大的，比方说什么大家在意三高啊，
0: 大毛病。
1: 哎，这样来，
0: 高血压
1: 测试一下。您站起来背过身去，左手够右手，
0: 够不着。刚才在那屋试了。
1: 你先够一个嘛。
0: 我原来这边还有肩周炎了。
1: 你够一个，不对，哎，对的，这么够，
2: 够不了
1: 啊，差10公分。
3: 这个一分。
1: 反过来，
0: 以前
2: 可以。
1: 这差15公分，
4: 这位
1: 啊，是不是？
5: 他把这个手往那一转，我就觉得他的这个关节就不够那么灵活。你看，差那么一截。
6: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哎，行。
0: 没锻炼过身体。啊，
1: 所以平常也不运动啊？
0: 不运动，现在。
1: 哦，年轻的时候运动吗？
0: 年轻的时候可能跟他一块打篮球啊，乒乓球什么的。这个还
1: 那现在怎么了？是因为
0: 滑冰什么的？
1: 现在是因为没有伴儿，不爱运动了。
0: 对，我一个人也懒得出去。
1: 平常下楼下吗？
0: 下楼得买饭去，自己一个人有时候就不愿意做饭了，所以就买着吃去了。
1: 哦，所以下楼就是去买饭，买完咱就回家了，吃完了
0: 聊天去，跟一帮退休的人员聊天，都一帮机关的人。
1: 都聊啥呀？
0: 好，聊着聊这个军事、历史啊、军事啊、政治啊、法律啊，就聊这些事儿。这不得罪人，
1: 挺高大上的。
0: 张家长啊，不，张家长李家短的，谁张家人做饭不行，那家穷了，容易得罪人。
1: 那不聊，
0: 所以聊这个也着急，着急明天哈哈一乐，也不关咱们。
1: 就是大家有这个观点不一样，还会吵一架。
0: 吵，经常聊天不就吵架了？
1: 那怎么着会咔一拍桌子起来走了？
0: 没有，激红我眼，我说的对，你说的对，不对？怎么回事？那历史是这么回事？吵完就过去了，就、
1: 不会动手哈。
0: 啊，那都不会
1: 啊！
0: 天津打招呼都跟打架一样，就跟北京人那玩意儿。咱俩这张阿姨，您干什么去啊？上街买菜是这么说，我们这一见面就熟了，不打招呼。干嘛去？买菜去。天天就说话就。
1: 哎，怪不得我有一个天
0: 津阿姨啊，
1: 我有
0: 一个，他就这么说话。
1: 我有一个天津的朋友哈、他说他自从开始说普通话以后，他们天津的亲戚都认为他变温柔了。哦，可能就是您说的这个。
7: 这个大哥，气质各方面都挺好的，
2: 爱开玩笑，大大咧咧性格、
7: 对对对，我让我说他俩的性格不见得那么合适。
0: 我没有文化，我小学本科毕业。
1: 啊，小学还本科呢？
0: 啊，小学本科毕业。
1: 啊，
0: 就他们到去南开大学，
1: 初中研究生
0: 到那去完了之后，分哪方面？我要讲法律，我现在就是硕士研究生毕业了。
1: 哦，哎，
0: 你要说
1: 那先不说法律啊，谈这些事儿，那他们不跟你说说这个老孟，你这单身的事儿，你得找个什么样的媳妇儿？
0: 没，人谁管这事儿去？
1: 那他们知道你单身吗？
0: 知道啊。
1: 哦，他们自己都有媳妇儿。
0: 我有没有对象？他们都说我有对象。
1: 为什么呀？为什么给人造成这种假象？
0: 不知道。
1: 那你到底有没有、
0: 我也不告诉他。
1: 你有没有？真没有啊。
0: 以前有啊，我离婚离好长时间，那怎么不搞对象啊？
1: 哦，
0: 我离婚都97年离了婚。
1: 哎呦哥，那后来
0: 为我就5年搞一个，你说我得搞几个？搞6个也不算多吧？
1: 你5年一个，5年一个，一个都没结婚啊？
0: 我说没有啊，

0: 没结成啊？
1: 搞最长的可能就北京这个，就我第一次来，第一次来还是王芳主持。我搞像要说跟那女士见面，再跟她女士见面，不行。我上来选择就给我电话号码记下来，我就挨个打电话。您怎么回事？您是基本情况吧？您兄弟姐妹几个？几个孩子？您工资退休工资多少钱？弄完之后，我就一次约了三个人。我就跟人实话实说，对，我到北京去，我见了一个面，不行，回来我回去再买上火车票，等哪天我再来，再来都行。最后反正选择一个人呗。
0: 谈了一个，为什么后来没结婚呢？
1: 因为我害怕了，我撤了。
0: 您怕啥呀？您这人高马大的。
1: 不是，人家太富有了，我那时候我还没退休呢，那是一二年吧。人家里住房也多，也那什么。后来呢，因为我是交通局的，我在安全科。我也是大车班，后来我跟他商量，我在北京，我在电脑上我搜索，我找个地儿开班车去吧，也5000块钱吧。我弄完，我把钱都归你，都拿。他不让我去，他闺女也说，只要孟叔，您只要跟我妈好，我们不再有钱。他们家真不再有钱，人他们家住房北京就8套住房，其中还有别墅，还有底商，还有那嘛。
0: 哦，
1: 那时候我俨然不像现在这么胖，瘦了，个儿也高，他说。弄上他一买衣服去，他外甥就说：“哎呀，你还给孟叔买衣服？你再买衣服更那什么？”他就怕我开班车去，认识个北京女士，把他姨给甩了。那么我好呀，我也就你一瞎眼看上我了，我谁能看上我呀？
0: 这个是因为
1: 对我真好，我现在也是。
0: 但因为这个是人家经济条件太好了，所以咱没成，是吧？有压力。
1: 就后来。他给我送到北京南站，就坐那车去，完了我走了，下去走了。他突然间抱我腰，他文文哭，他不让我走。
2: 我觉得这个女嘉宾肯定对这男嘉宾不会感兴趣，
3: 他
2: 因为他在听他的故事的表情，
3: 对对
2: 的身体语言，我就感觉到
3: 不太上心。
0: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您现在怎么样
0: 了？您这挺有魅力的，找个女朋友不是事儿，为什么待了这么久？还是这个问题？
1: 那可能就我事儿多吧。
0: 那咱事儿在哪儿了？
1: 事儿多就是说，人能听懂我说话就行。我有时候说啊，
0: 听懂了吗？他在说什么？
1: 这
0: 不是问题吗？
1: 听不懂。
0: 怎么听不懂啊？
1: 基本上都是跟法律相关的问题。
0: 哦，
1: 我没事在我们公安局那坐着，就给他们做公益。
0: 您也希望女士能听懂您这些东西啊？
1: 哎，对，去吧。以前我搞个对象，去沈阳故宫了，到沈阳宫，你知道清朝历史吗？我你大致能了解就行。清朝有12帝，哪一排哪一是爷爷，哪一是孙子，哪一是爹，哪一是嘛事儿？知道吗？这原来是谁？这努尔哈赤的墓，这是皇太极的墓。
0: 对，这基本的他得知道。
1: 就基本上谁能那嘛事儿啊？就说出来这事儿。
0: 我们
2: 这高大上的不过日子的，咱好像用不着。再一个，都这么大年龄了。
0: 哦，你看，您呢？你怎么想这事？
4: 我觉得过日子就是普普通通、平平常常的交流。没有上升的，
0: 叫出去玩了，有人给讲讲历史，
5: 对呀、
0: 啊，也挺好。
5: 没说在家里讲，
1: 对呀、啊，
5: 走着走着，咱俩去
1: 风景，不是去哪儿？去北京了，一环怎么来的？
5: 对，
1: 一环原来谁的园子？这怎么形成的？
0: 如果是这样的话，
1: 最起码你得知道啊。
0: 不，如果这样的话，我也很奇怪，您为什么要求对方女士能听懂？她只要愿意听不就行了吗？您得知道什么要求？
1: 根本都听不懂。
0: 听不懂慢慢听嘛，
1: 听不懂还跟我着急。
5: 不是，您怎么评估人家听不懂？人家说哦，原来是这样，哦是这样，哦这个大牛是这么回事，那不就听懂了吗？
1: 这人要这样像您这么说，那听懂了。
5: 哦，那人家的回答是什么样的？
1: 啊，去。
5: 哦，
1: 行啊，哎。咱一会儿坐车去哪儿吃饭去？
6: 没事，
1: 我讲这个，人家说那个。
5: 您是这样，您是在您的强项中，您发挥的自己都自己都喜欢自己，怎么那么棒？这老孟怎么那么棒啊？
1: 是我照镜都崇拜我自己。
5: 没错，他就在这个过程中，他满足了他自己的这种，我们不叫自恋吧，自己喜欢自己。其实是蛮有趣的，就很像，哎，很像姐夫。那天去了个颐和园，我过生日那天， 你一路给我讲，又给我吹那个柳笛儿，滋滋滋滋吹，一般人还真不会闹。
1: 我在颐和园滋滋吹，
5: 然后就给我讲这颐和园，讲这罗锅桥吧，讲这个大铜牛吧。
4: 正经说你烦不烦？
5: 那我们全家去的嘛，我们几个一挤过眼儿啊，对呀，爸怎么那么棒？爸爸你太棒了，爸爸你简直了。
1: 这样太高兴，啊，说我也高兴，
5: 更来神了。
1: 你说完之后，你说我你不听，我也高兴。
3: 你爸爸走前面玩命讲，后边这个大傻子。
5: 对，没有没有，我们就说什么你上，那个是。爸爸搀着，爸爸就又讲一遍，然后呢受不了了，换人，老二又去了。
1: 我在北京颐和园那是。
4: 行，来来来，不说了，嗯。那接下来是怎么着？您做决定是了解一下我们先生，还是到观察室去？
6: 哦，到观察室去吧。
4: 决定了是吧？
6: 嗯，
4: 好。那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就先回观察室，好不好？
6: 谢谢大家
4: 这边啊。
6: 这个先生。说话很幽默，
4: 嗯，
6: 阅历很丰富的，因为我心态比较年轻，
4: 嗯，
6: 然后我也比较平时运动也比较多，
4: 嗯，
6: 生活习惯呢，我属于这种日落而息、日出这个而作的这个比较有规律。我希望和我生活比较爱运动啊、养生呀，和我这个能一起买菜、一起这个能有就能吃到一起、能住到一起。
4: 像王老师这样的媳妇儿是可遇不可求的啊，这个需要
1: 性格的。
4: 你不能找个王老师这样的，在这样一个岁数，其实那是非常非常难的。
1: 那不搞呗，
4: 你要知道，就是你想让别人哄您开心，其实你也要会哄别人开心，这个一定是相互的。王老师只讲了他怎么哄自己老公，但你们都没有听到老公是怎么哄他的。来吧，我们来了解一下我们的孟先生，他这次来的关键词是什么？关键词有三个：公检法大院长大，懂法仗义，多岗多练，能干靠谱，爱旅游，会做饭，自在潇洒，全都是好词儿啊！
1: 别们吹我呗。
4: 先讲讲咱们的经历，您是在公检法大院长大的是吗？
1: 对，就是过去平房，就六几年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平房一共是30户，后来又两户是32户，就一排是政府机关，一排是公检法。那里边我住的是南开区吧。那一区那个检察长啊、法院院长啊、公安局局长、啊、副局长，我们那院公安局最小官可能就是派出所长。
4: 其实很多就是在办案过程当中，他遵循的什么什么的条例，您慢慢的就、
1: 啊、所以说我要是
4: 是不是、啊？
1: 你跟你说我要讲这法律公检法里边事儿，我现在就硕士研究生毕业，我真不是说，我啊也爱逗，小时候也调皮。小时候在我们那院也调皮，我脑子也好使。别看这个，我在我们学校，我在我们院里边，小学的时候，我们全院，我数学最棒。上课的时候，上成人高考那时候，我在我们班高等数学第一名。
4: 哦哟，后来您除了在这大院里长大，后来也从事了这相关工作了吗？
1: 我以前就公然，80几年那时候都学历热嘛，不考学，我们家人都上学，懂吗？我那时候什么裁剪、绞衣服，给人家打家具、做沙发，我就干这些活呢。我们家你不会干这？你看人上学，啊，我也有那有就考学去，这一考，我们单位就派出2个人，那人没考上，还就我考上，还超过分数线100多分。
4: 考什么呀？
1: 单位培训干部嘛，
4: 哦，
1: 拓展3年学习，
4: 哦，
1: 正式上课。
4: 那回来之后呢，就进到相关行业了吗？公检法的相关行业了吗？
1: 进到没有？回到单位的时候，当时给我分配，我们单位有条检测线，汽车检测线，就不让我累着呗。就到时候就我到汽车检测线就调动，谁验车不验车，等于我开单的，他才能验车；我不开单的，不给验车。
4: 嗯。
1: 后来完了之后呢，就那三厂的会计跟那经理打起来了。我说打起来不是动手啊，就讲起来了，打起来犯矛盾，人一赌气人调走了，没有人了，没有人。完了之后，我是学管理专业的，交通运输管理专业的。完了之后，我们头上梦他走怎么办？要不你来这，我哪会会计？那这个理论跟实际不一样，憋我赶鸭子上架，我在我们那又干了1年半成本会计。
4: 嗯，
1: 我到现在还有会计证呢。
4: 所以这多岗多练哈。
1: 我干过很多职业，后来这单位不太景气。我呢在单位，后来我找个厂长，我爱贪污啊，我见钱就想偷啊。你要想让我进去，我就跟他耍吧，啊不，他真的先回大厂来了，就这么着给我从那三厂给我调到我们厂安全科，安科就行了
4: 啊。
1: 卫生防疫、职工的电气焊什么电工培训。对吧？考试、驾驶证、验车、验本，交通队，我就属于在我们单位属于外勤人员。就我们头儿讲，你把你那摊活干好了，没人找你，你那干嘛干？ 所以我上班也没钟点，下班也没钟点，我早上起来10点半吊儿郎当的去了，也没人查我考勤。我说我这下午半天，中午跟人喝酒，又吃完饭完了回家睡觉，他们也不弄。那时候我家，那时候我房子跟我们单位近，就有时候弄完了，尤其生我们孩子1岁半，我在家哄孩子。我那媳妇剖腹产，我20多天住院，我再次我们厂长在我们院里骂我，骂小子是你

0: 是你住院，是你生孩子，还是你媳妇生孩子，伺候他这个。
1: 所以你就跟方方面面都很熟。
0: 后来打官司是怎么回事？交通队是吧？那撞车的运输厂、运输单位，那个山海哪都有交通车，今天刮蹭，明天碰人，怎么回事？住院去，得上医院里看望人家，找保险公司办理赔去，人不服，人上法院告我们去。我是代表我们单位出庭，您明白这是吧？输多少钱跟我也没关系，要不就保险公司给，要不就单位给去。
1: 所以您那些
0: 我就干这条活的，
1: 跟什么交通啊、法律相关的事儿，真是在工作当中慢慢的也是碰到事情。
0: 按理说，我工作是跟交通队打架，就天津市交通队，我都说那是我正派活。这公安局呢，首先是我从小住的一个环境，我那院的公安局人，
2: 在那大院里头，他比一般的老百姓更懂得些法律。
0: 我在律师事务所，我干了6年的律师助理，我帮人打官司，不打赢我不收人钱，打赢我才收人钱。那天就有一个，我们那门口法院，我也下来，在法院那儿，这两口子弄张大黄报纸，一案就要求见院长，要求那边怎么回事，知道吗？他就在那抗议呗，我讲个话给他支走了，支走了怎么回事？他儿子开车。在别的马路上跟人撞了车了，撞车本来是交通事故，俩人干起来打起来动手了啊，打起来人家他儿子就给人打了，打完之后呢，回来说就归派出所了，归也归交通队也归派出所，派出所那样弄完之后就让他叫取保候审吧，就交他。后来我听他妈说昨晚说的，哎，我们交5000来就这事了了，没想到没完。我人那叫取保候审，他叫给你钱，你那玩意没完了，我你现在找法院院长干嘛？现在哪了？他现在取保候审找检察院批捕去了。我说你到那去，你找法院开庭，现在还没开庭，这事儿还没到法院，到法院去，法院一排桌子，你儿子无罪，当场释放了。你抗议院长干嘛？他说也是，你找派出所来，那时候叫你回家是等着人家固定证据，人家取那证据去。让你留着，
1: 所以这种都是属于那个不用收费，然后给人指了一条门道。
0: 拴着几乎他就捡起来走了，他刚找检察院，我哈哈乐。
1: 我发现你有一个特点啊，就是其实有的时候跟律师沟通未必能听明白，他会三言两语把这事儿说得特别清楚。就这个分诊台，您会把他们指向正确的方向，这个真的是很有意义的。
0: 嗨，大家好，我是孟华明，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入群，进选择生活馆直播间看节目，我在评论区等您，我们可以边看边聊。
3: 他从小会蹬缝纫机，给全家做衣服。
0: 我做条裤也有40分钟吧。我这过年了，我掰掰爷爷姑姑家、舅家的孩子的衣服，都我猜我做。
3: 前妻跟风离婚，昔日夫妻一拍两散。
0: 他呢赶时髦，他们有好几个他们大学同学都离婚了，不行，咱俩就离婚吧。我脾气急啊，实话说，您看我脾气也大，一拍桌，离就离，明儿的话咱办离婚手续。
4: 大哥看上了、
0: 您坐前儿呢，咱俩聊聊。
1: 小太聊聊是吧？
3: 一切精彩尽在选择。
1: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0: 人与自然的关系本来就是一个伴侣的关系嘛，生命的伴侣。哦，那有沟通嘛。
1: 他叫裴胜基，曾是这片亚洲面积最大热带植物园的主人。
0: 沟通有药了，降压药有一种。
1: 背起双肩包上路，找寻植物，这一姿势裴老持续了70年。
0: 箭渡木就是箭穴封喉啊，这个识别它这个很重要，这个就是它会出浆的。你看刚才是绿的，现在是白的，植物学名叫 Antiaris toxicaria， 意思就是说有毒的。
1: 除去中国最早一批的植物猎人，他另一响亮的身份是中国民族植物学开山鼻祖。
0: 这里花掉掉了，小李，你们想办法把它粘起来啊，好吧？你看它这个花，干花就掉了，掉了以后，通常情况下，我们这个花干了掉了，就要拿一个纸，小心把它包起来。模式标本一般是不容易拍到的，一般的地方它不给你看的 ，type speed type。type 就是标准的了。这个模式的话要在国际公认的刊物上发表，发表新种在植物分类学上它就是很重要的一个发现了。
1: 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标本馆具有鲜明的热带植物收藏特色，存放着各种植物标本22万余份，包括模式标本2000余份，它们都是中国热带植物的珍藏品。
0: 标本的意义呢，它就像植物的档案嘛，它是一个历史的凭证啊。你要说哪个地方有某种植物，给个证据啊。这片林子已经没有了，这里盖了房子了，修了路了，那曾经这个地方有这个植物在哪里，就在标本。

上世纪50年代，为了摸清中国热带雨林中的资源分布，中国科学院决定对云南开展大规模

0: 了热带生物资源考察，以昆虫学家刘崇乐、植物学家吴征义、蔡希桃为考察队队长，组织统领全国各大高校研究所人才近500人，聚集到了云南西双版纳。这其中就有年轻的裴胜基。
1: 决策来目的就是两个，第一个摸清中国热带生物资源的家底，第二个选定永久性的研究点。看得出来吧，这位老师蔡希桃，这个就是我。
0: 这次共持续6年的大规模植物摸底，被视为中国植物分类学的一次奠基性事件。1959年，蔡希桃先生在西双版纳的葫芦岛筹建了中国第一个热带植物园，裴胜基则成为继蔡希桃先生之后的第二位植物园主人。
2: 葫芦岛建立中国科学热带植物园，跟全世界建园是不一样的。全世界建园是从种树开始，葫芦岛是从砍树开始。因为它是一个孤岛，岛上有很多自生自灭的热带树种，你必须要把它砍掉嘛。那时候还有国民党残匪，晚上都要背着枪，皮带找不着了，裤带，还有船长，因为有个东西拿过来一记，哇，凉冰冰的一条蛇。
1: 过去我们最早建的研究中心就在这个地方，这个一个，那边一个植物化学楼，这边是植物分类学标本馆，那个楼下是一个经济植物研究室，楼上是行政办公室。天然那些树我们都保护下来了。58年选定，59年开始建设。
3: 您当时还是小伙子。
1: 小伙子，年轻，刚刚20出头。那么考察完了以后，我老师蔡希桃先生就说：“你这样吧，你的工作就准备建设植物园吧。”
0: 作为裴胜基的启蒙老师，蔡希桃曾告诫裴胜基：“你们是中国植物学发扬光大的希望，要好好干。”作为第一批开拓者，裴胜基的人生道路开始有了方向，属于年轻植物猎人的冒险开始了。
1: 野外考察，走出去10米20米以后就找不到方向了，迷路了，人与人之间都看不见了，用我们野外工作人常用的一种暗语来呼唤，这样。
0: 越是在山势陡峭、人迹罕至的地方，越有可能发现新植物。云南在险峻中彰显着自己的魅力，而震撼的植物往往伴随着惊心动魄的野外调查。
4: 幺幺幺，好，真出问题了，电话打不通，什么人找不到，他说就地休息，等待救援。
5: 泉水边上去喝口水，那我这个嘴巴上挂了4条蚂蟥，我的耳朵上挂了几条蚂蟥，那这蚂蟥咬我耳朵的时候还会听得滋的会响，那我腰边上像子弹一样挂满了蚂蟥，我的鞋子里面都是蚂蟥。
0: 过雪地，踏高原，涉雨林，那时裴胜基和他的伙伴们白天行进20到30公里，采集60到90种植物，夜晚就躲在帐篷里，点着马灯，迅速压制标本。一次野外工作，短则2个月，长则半年。对裴胜基这样的植物猎人来说，野外调查是充满乐趣的，但也是急需要勇气的。
3: 您最近的身体怎么样？
1: 最近还算正常吧，但是也不是精力不是太旺盛，精力没有过去那么好。最壮烈的牺牲是有一次，那是我的老师这一辈的，他们第一次中国科学家进独龙江考察，雇佣了10个独龙族的人背标本背行囊出来，结果翻高黎贡山的时候到天黑了不能走了，我们那个路不能走嘛，因为太冷，下雪，受不了，他们没有衣服，这个就是拿一块麻布围着这样子走，走到路上走不动了，冻了，脚冻僵了，就蹲在那个地方，就那么蹲在那里就死掉，死 死了八个人，那一次死八个。中国植物学家必须完成的一个功课，

0: 其中药物更是发出了震耳欲聋的声响。白汉丹是一名医生，也是裴胜基的老朋友。
1: 很多植物呢都是药，这个是我们逮药的那个气叶莲，它就是生长在这个原始森林里面，这个叫石丹子，也叫螳螂跌打，它像螳螂一样的这个。因为这个是我们爬树龙，它是天然新科的啊，风湿麻木的比较很好，但是为了保护我们没有使用这个药啊。
0: 云南省傣族自治州地区生长了超过1800种的药用植物，能够治疗10大病症、96种疾病。其中暖雅脊睡药疗法是傣族医药经典的外治疗法。在同大自然和疾病斗争的过程中，彝族和傣族一样，形成了独特的防病治病体系，涉及使用到300至500种民族本草。
2: 我们彝族有一种药，从鼻腔里面给药给你吹了以后，靠你的感冒，特别是过敏性鼻炎就好了。
0: 最具想象力的地方，39.41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养育了26个民族，更生活着占全国49.59%的药用植物。裴胜基豪赌半生，在云南寻找一种极为特别的植物——美灯木。
3: 这个就是美灯木了。美灯木，它的这个形态嘛是灌木，常绿，有刺的，刺它保护自己嘛，保护自己嘛，免受其他动物的伤害嘛。哦、拉丁学名 Metanus hookeri， 这么一个种。这个白的是花，这个是果。
0: 上世纪70年代，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启动了国家癌症法案。美国的民族植物学家和药物学家深入非洲，寻找可能含有抗癌功效的植物。塞内加尔美灯木正是令他们欣喜若狂的发现。那么中国人能不能用上？中国是否存在这类药用植物？裴胜基想要给出答案。
3: 李老伯，最早是1973年的时候，卫生部派了一个专家来，叫肖培根院士了嘛、我们一起去找，走路每天都要走50-60里吧，这样走，走来走去，从早走到晚，带着一团糯米饭上山去找，3天都没找到。第4天我们是去到了一个傣族村寨，在这座山的另外一面，一个江边一个村寨叫曼培。现在想起来，村寨名字曼培，我是小培嘛，当时就住在这个曼培这个村庄里面。那么我们在那住了一夜以后，第二天就老乡带我们走出去，不到半小时吧，在河边上，我就看见一株灌木。哎，我说这个东西像美灯木啊！停下来，打住，我们看看，一找一细看，上面有花苞，有果子，哎呀！就是美灯木啦，所以我们当时就唱国大海航行靠舵手。肖培根把书包里边的上海大白兔糖都拿出来的，北京拿出来香烟拿来散发。哎呦，这个傣族就看得很奇怪，这个傣族村民觉得这几个城市人是不是发疯了。
0: 经鉴定，美灯木中含有一种生物碱，可能会打开抗癌药研究的新局面。裴胜基再次感受到了民族本草的力量。
3: 中药里面这样药很多，马钱子、炒乌头碱，甚至西双版纳这种很毒的一种植物断肠草，老百姓还拿来喂牛啊，小姑娘茶的，所以才叫
4: 有点涩涩的。
3: 这个是我们的基本功之一嘛，对吧？
4: 对。
3: 你要拿个病人吃，你要先吃，
1: 你要知道什么味道，
3: 你要。

0: 不知道它有什么反应，那么有些作用不是一下看得出来的。我有一次丽江那边水种那个药的根根啊拿出来吃，反百叶的根，吃了以后当天嘴里还有点回甜的，第二天早上我就流鼻血了。所以我们国家很幸运啊，我们这个民族很幸运啊，我们有传统医药，有中医哦。在这个时间我们又加紧调查各个民族使用这个美代木的情况，后来访问到傣药里边用，它就叫美丁囊，而且是用了相似于治疗癌症的消结消包块用，这么好的东西不要让它埋没在这个深山老林里边，我们把西双版纳雨林药物啊要奉献给我们全中国人，国土人民要奉献给人类。
1: 1987年，裴胜基在大理三月街开启了属于中国的第一次本草集市调查。位于茶马古道与丝绸之路沿线的三月街，交易辐射范围覆盖整个中国，甚至缅甸、尼泊尔、印度等邻近国家。
2: 我要消辐草，一袋50吗？还是一公斤？问他一下子哪里的菜草。老板，你这个理想草能不能打开看一眼？你知道哪里的？
3: 就云南的呀。
2: 云南哪里的？大理山雨街。第一次会见到那么多的药材在那里，裴老师，我觉得反弹是非常有技巧的。裴老师说怎么用啊，在什么时候用啊，然后就是你这个药是在哪里挖的呀，然后每年挖多少呀，本身听完就学到了。
0: 每年旧历的三月三开始要赶15天的集，这个集市就叫三月街，几公里长，路两边都是摆着药口袋，这个药那个药，有藏族、百族。我连续做了3年调查，而且这个我这篇文章就发表在这样一本国际的书上，记录了574种当地使用的地产药材。这个574种啊，实际上是非常重要的云南的云药的。
1: 在云南民族地区中草药的调查中，裴胜基还收获了西双版纳傣医郭买扁用灯台叶止咳平喘、用西生藤麻醉止痛，以及不少民间医生用接骨木、雕里木、芦子叶、瓜附木、披麻草等接骨止痛和接骨疗伤的妙方。裴胜基俯身于药材之间，如同游荡在民族文化海洋中的一个游子，言语中透露出旅行者躬行于大地的渴望。裴胜基差点失去的是自己的生命，而他始终认为自己得到了植物的庇护。
0: 在我年轻的时候做野外考察，到了云南西北部的高山三江并流地区，经过一段海拔3000到4000米的草地，草地是那么美，也是那么凶险。那我走的时候不小心呢，踩了一块看似硬的一块草丛上，但实际上那个草丛是漂浮在水面上的，就把我掉下去了。我就开始呼叫战友，我们的一个队友是个纳西族村民，我叫阿伟阿伟，大声呼叫，他听见了，他看了一下我周围的环境，他说我有办法了。我说什么办法？你转过头去看，你后边有一棵树。所以他就慢慢爬上去，用身体把那个树枝按下去。哎，就是说他叫我，你勾住了没有？勾住没有？我两个手撑起来，哎呀好费力，勾住了，双手勾住。我说勾住了，一二三，回弹的树枝力量啊，就把我从沼泽地里边扒了起来。这个可是救了我的命了，所以我就觉得是生死之交。我好好的在端详了这棵树，哦，原来是棵野樱桃树。转过身去，对着这棵树，毕恭毕敬的给他鞠了3鞠躬，救命之恩啊！所以我说，那我这一辈子就是搞植物了，研究植物了。
1: 人类与植物并肩，个体融入茂密，使得生长如初，

0: 半个世纪与植物的深切对话，使得裴胜基开始思考更多。
1: 整个地球生命系统，这个碳循环，植物是第一生产者，所以地球生命的起点还是植物，从植物开始的，有了植物，人类才有生存的基础。
2: 大树有大树树的威风，小草有小草的尊严，它们每一个物种都有自己独特的面貌。经过千百年的竞争磨合，最后每一个物种找到自己的位置，这叫生态位。在竞争中求得和谐，又和谐又竞争又美丽，美美与共，各得其美。
1: 这里多着，你说说要笔记本，我说笔记本多着呢。你看这些全是我的笔记本，每一年至少像这样的笔记本三本四本吧。三 D 中心工作的有二十多本，这一本也是底下这本。
3: 纯英文的哈，
1: 纯英文的，英文记的，因为我们需要就是直接用英文来工作，所有参考书90%都是英文的，所以就开始逼着自己学嘛。这个是植物的器官的最关键的部分，比如说这个是，从这个是阿奎利佛雷，是叫冬青科。
0: 新都库什，喜马拉雅地区，被誉为亚洲水塔，世界第三级。这片广袤山脉横跨了八个国家，是35000多种特有植物和数百种稀有动物的生命摇篮，也是名副其实的生物多样性宝库。1990年，裴胜基的身影便闪现于这里。他加入国际山地综合发展中心，并寻找一个破题的机会。
1: 到这些地区，我发现这个地区是世界上民族最多的。你像尼泊尔，靠近中国西藏边境这地方，都有藏族和藏族相似的一些民族。就这些民族的话，他们很多都是有极高的生存智慧，他们才能适应那种高山峡谷，一半靠采野生资源，一半靠种植一点粮食维持着生计，生活在一种人类生存的极限的边缘之上。所以我们常常说，高山山地人民最紧迫的生活需要就是三个 F， 用英文字讲，就 food、 fodder 饲料、fuel 能源，这是三个东西，这三个东西基本需求啊。
0: 高山地区拥有多种气候、地质与植被类型，需要建立强大的自然要素数据收集和管理系统，而在这里远远不够，数据空白需要纳入原住民知识，鼓励国际合作。这一全新命题来到了当时已经51岁的裴胜基面前。
1: 这个喜马拉雅世界上最大的山地，3000公里长，800公里宽，这样一个带里边的这些人民，2亿人口，他们急需要什么？急需要国际社会的帮助，急需要科学的支持。但是这个支持啊，又要通过他们自身的实践来体现，不能完全是输入式的，而是一个启发式的。要认识到他们已经取得了了不起的成就，他们的智慧应该被发现、被研究、被尊重，他们的这种传统智慧应该延续，不应该用一种外来的东西去替代它。民族植物学的宗旨就是这个目的。
0: 1990年，在山地组织工作的裴胜基与亚欧非12个国家的同行共同开展人与植物计划，目的是对自然生态系统中植物的保护和社区生计发展进行研究。在研究中，裴胜基注意到了民族传统文化信仰，他认为这样的信仰将为保护自然生态做出重要贡献。
4: 我们生态环境的保护跟西方人还是有差别的，强调人与植物、人与生态系统的和谐共生，这个是基于我们将传统的知识，特别是民族植物学知识，
0: 世代相传的习俗中，记录着人与自然相处的智慧，记录着人类保护本草的故事，堪称一部杰作。裴胜基希望实现这样一种模式。

0: 让植物在人们传统的生活中得到保护，甚至在人们的使用中得到保护，这可行吗？
1: 我觉得非常重要，这个工作我们中国应该应用，所以我就开始在中国找这个做这样的地点。我们可以从黎明大桥这边走出来。
0: 临近汉族农历新年，裴胜基要赶到澜沧江畔的河谷地带，那所经历了千年风雨的傣族村寨曼远村。也正是裴胜基依托民族传统文化信仰，最终实现了文化多样性保护的村子。
1: 以前的药园就是像这个样，橡胶园。
2: 可以的、啊、
1: 不同民族有不同的保护的方式、我们不用在这贴一个告示插一个牌，幼儿园内植物禁止采伐，不要这样的，
2: 不要、
1: 这个、不用，就这个就行了。这个就是人文精神嘛，人类对植物的利用的能力太强，人口多资源缺少，那么对资源利用就有一种没有节制的一种方式。单建的保护区呢是一个应急措施，不让它灭绝，但是进行一种在开发可持续利用的保护，那么就是社区保护。
0: 在这里，裴胜基所做的第一步是尝试抢救民族传统利用的植物，它不再任由濒临灭绝的植株散落在雨林中，而是将它们放到了傣族人民的生活空间中。
1: 傣族这个民族有一个很好的传统，在服饰院落里边它就种一些药，既是保护又是药用又是教学，那么这个传统啊，一代一代传了几千年传到现在，那我们就利用这种形式来保护药用植物。对不对？
3: 反正他们要互相
1: 随意别人嘛。做一个项目的话，你要人别人相信你做这个项目是有用的。你比如说田园种植户，你让我把这个土地拿来种，你们建议我们种的药，我们也愿意种。种了以后要有没有市场，我们卖得出去卖不出去啊？靠老头来做了，老头啊。所以我退了休也得来做啊，我背着我这个双肩包，带着一杯茶进了村寨，一天到晚就泡在里边跟他们一起商量做。我说我们出钱出项目拿种苗来种，种了以后我们一样都不拿走，都是村上的，是不是？
2: 是的。
1: 我们做到了没有？
2: 做到了啊。
1: 没个草，
0: 挨家挨户劝说，将一片橡胶林改换作药园，房前屋后种植常用药材。裴胜基带领着曼源村民小组建立了佛寺药园，慎茶、美登木、竹叶兰等124种珍贵的傣药植物开始出现在这片人类聚集的群落中。
1: 保护下来的还不到一公顷吧，原始状态的也有几百种植物。
4: 每个民族它有本身的一个宇宙观，一个价值观，它有文化信仰，它有一个知识体系，这三个构建了人与自然之间的相互作用。所以我们民族中学的工作不是一个简单的发掘，很重要的是赋能。民族民族之间都是平等的，如果我通过我民族植物学、民族生态学途径让你获得你自身民族的认同感、自豪感，这是我们的第一步。
1: 有绿金湾，有绿金湾，
2: 有绿金湾，
1: 有绿金湾。
0: 在时代的变迁和发展中，如珍珠般散落在云南大地的民族智慧被裴胜基捡拾了起来，他尽可尽之力做可做之事，创建了云南生物与文化多样性保护中心，在曼远村留下一个可复制可传承的模式，既能守护民族本草，又利于国计民生。
5: 先生们呢将通过口述的方式与我们一一分享。
1: 跟随蔡希涛教授，那么毕生从事了植物资源调查，而植物资源调查呢，要有一个学科的手段啊。那么我就几次问蔡老，我的老师，蔡希涛先生说：“小培啊，你就在工作中边干边学吧，这门学科是一个新的学科，我们自己得探索，我们会有它的一个结论的。美国的民族植物学大家说，民族植物学的根在中国，这个根呢还深得很，这个根呢分支很多，我们现在还只探索了一点点，我们56个民族的植物学宝库啊，有待我们一代接一代的继续去挖去。”
0: 历史不能只是人类的历史，彼时乾坤大，犹怜草木青。
1: 人类是需要植物的，植物并不一定需要人类。

0: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1: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2: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从街头巷尾到珍馐殿堂，总有一种味道为你守候。味道掌门，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3: 全民健康学院为您组织的新疆双非八日游将于6月16日从北京出发，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带您畅游新疆九大名胜景点，看赛里木湖邂逅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走进那拉提草原，游瀚海绿洲，赏骏马，迎风驰骋，登天山天池，观云雾飘渺仙境，探独山子大峡谷，领略10000年地质奇观，踏足火焰山，感受大漠炙热风情，带您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尽享西域惬意时光。6月新疆景色正好，6月16日北京出发双非八日游，全程乘坐2+1式航空座椅旅游大巴，入住4钻酒店，错峰出游，舒适安心。本次行程名额有限，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或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咨询报名，主持人将与您奔赴这场夏日之约。

0: 本节目由精星装饰冠名播出，精星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
1: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由精星装饰冠名播出的《生活家家装攻略之家装驿站》，找精星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装修怕踩坑，怕预算不透明，这个装修套餐到底能不能省钱？今天咱们就一次把它都讲透。现在我觉得装修起来，很多公司都会推出各种各样的套餐，
2: 对。
1: 但是我觉得很多业主心里也比较打鼓哈，就是这个套餐。真的是能省钱吗？
2: 实际啊，我给大家算一笔账就明白了。第一点，咱们首先是采购方面，你看套餐呢，它是集中采购的。那如果说咱们自己去采购主材的情况下，比如说装了什么地板了、门了，你肯定要去建材城去买去。那建材城买的时候呢，它是有这个摊位费和咱们店员的费用的话，它肯定是层层上加的话，你买的这个材料呢，而且又是零售的，费用肯定会高。但如果说是套餐公司给你拿货的话，它是成批量来的，就比如说你拿砖从广东直接发货到库房，库房再直接到你家都完事了，没任何中间商，也没有任何什么摊位费之类的，所以说咱们费用肯定会低。另外一点呢，就是咱们是沟通成本，就是说比如说你买完材料以后呢，你要对接什么工人呀、设计师啦、什么工长啦，一步步那么去衔接，你这样会更麻烦。

0: 我们这就不用了。首先咱们设计师给你测量完房子以后呢，剩下事你就不用管了，就交接对接，包括咱们材料部啊，什么工程部啊，什么工人呢，都是咱们设计师在前面跟当个大的总的管家，把所有问题都给您解决了。
1: 装修套餐之所以备受青睐，优势是显而易见的，批量源头直采，省去中间商，价格比零散采购低；二是标准化施工，材料人工提前适配，节约人工开支；三是一站式统筹设计施工与选材，不用反复对接沟通，省心省力。
2: 我觉得说一千道一万，省钱才是硬道理哈。咱们精心装饰好像是以净面积计算，不像是外面是建筑面积为主，是吧？这两个会区别很大吗？
0: 对，区别非常大。这个建筑面积呢，就是咱们买房的时候房本上体现的面积，它是包含公摊的。你比方说咱们电梯间呀、楼梯间呀，包括过道啊，包括咱房间里边那墙体占用面积，它都是算在公摊面积里边的。但在实际咱们装修的时候，这部分是不去装修的。所以说，如果是你这样装的话，就会花冤枉钱了。但是我们精心呢是按一个净面积，净面积的意思就是把刚才我说的公摊面积全部给你减掉，减掉以后呢，就是说您装哪儿，我们给你算哪儿的面积。这样的话，咱们省的钱啊，比咱们建筑面积最少要省出30%左右。
1: 准备装修的业主，尤其是初次装修的新手朋友，首要了解的就是装修的计价方式，这直接影响整体装修预算，也是很多人容易踩坑的地方。分清建筑面积与套内净面积的区别，理性辨别报价差异，明明白白消费，守住自己的装修预算。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净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净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送价值6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仅限99户，大优惠大赠送。
2: 那咱们就要说说这个套餐里头具体都包含什么内容了。我觉得咱们先从这个客厅说起吧。客厅和卧室一般来说是整个家里头大家待的时间最长的地方，而且也是大家入户了以后就最关心的地方。
0: 是是是，实际正常情况下，咱们客厅啊，就包括地面、墙面和顶面，比方刷漆和地面地砖或木地板，包括咱们卧室里边，你看咱们这个门呀、什么地砖啊、墙砖，包括咱们的窗户还有暖气都是包含的。但是现在这个门呢，就正常情况下，一般套餐里边它不会说包含，就是你有多少门，你包含多少门，可能就是两居室跟3个门或4个门啊。但我们不是，我们只要是室内门，正常居室的，不管多少门都包含的，对，不限数量。
1: 装修套餐中卧室客厅的项目包括墙顶地的基础施工以及相关联的主材，如基础刷漆、铺地、简单石膏线等，这些基础项目不会产生增项。
0: 包含的就是比如说咱们客厅有这个电视背景墙，或者咱们顶上的造型顶，包括咱们卧室里边有的是做这个床头墙什么的背景墙，也是吊顶什么的，这些属于是个性化的设计，这些是不包含的。
1: 做造型吊顶、背景墙、艺术墙面、拆改墙体，属于个性化需求，会产生增项。
2: 接下来我觉得是咱们装修的重灾区了，就是厨房和卫生间，因为这里头有很多隐藏的项目。那先从厨房说起吧。
0: 是吗？套餐包含的是无非就是墙砖、地砖、吊顶、橱柜、门就没了。但是这个橱柜呢是最大的一个弊端，它有的套餐里边看的不太明确，就认为是包含橱柜，您认为就是你想做什么样做什么样，或做几米就做几米，实际不是这样的，它是有米数限制的，比如说给你限制2米或3米乃至4米，当你想做多做的时候就要加钱了。像我们这边就是不限米数，限造型，只要是一字形或者 L 型，不管多少米全给您做了。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咱们的工艺上边，就是尤其是咱们这个厨房和卫生间墙底砖，因为它俩是特殊区域，所以前面是贴墙砖的。最大的弊端呢，就是这个墙砖容易空鼓和脱落。但是我们公司呢是采用的新型的工艺，就是织铁砂浆，包括咱们那个吊顶也是一样的。签合同上也保修，我们上面是写的是终身保修。另外一点呢，你像咱们这个烟机灶具，包括咱们这个水盆、水龙头，也都是咱们是套餐活动当中赠送的，这也不需要单加钱的。包括咱们这个墙砖和地砖也没有任何面积限制。只是咱们厨房只要是您在6平米之内

0: 全部给你铺设完成，包括咱们这个吊顶也是一样的。
1: 厨房施工项目多，用到的主材产品也不少，要向消费者明明白白，合同是关键，写明橱柜总米数超出一米多少钱，白纸黑字标注，全部材料品牌型号厚度写进合同，不口头承诺，列明免费五金清单，哪些收费提前标注，水电超出点位单价等，所有增项需签字确认后再开始施工。
2: 那卫生间呢？因为我觉得这个是大家最担心的会发生各种增项的问题，因为有好多是藏在里头看不见的。
0: 对，确实咱们这个卫生间呢也是最复杂的地方，因为它牵涉的水比较多，就是咱们这个正常情况下是包含的，就是什么地砖、墙砖、吊顶，再就是洁具、浴室柜和花洒这么四件套就没了。但是正常情况下咱们需要装的地方还有很多，比如说这个防水，就是可能是高度不同，有的地方就得刷30，包括咱卫生间门外边也必须得刷，因为它可能会，如果是通过咱们下边过去以后啊，这个墙面可能会反碱，或者是脱皮，这种情况现象发生。所以说咱们这个细节问题来决定咱们最后装完以后的使用效果。所以我们精心装饰啊，就从这个防水上面，我们做的是地面全铺，顶面呢就墙面一直是刷到顶的，就避免它后期有任何安全隐患。所以我们在这个套台里边，虽然说大家一看包含东西都差不太多，但是包含的细节是不一样的。
2: 那刘总给咱们讲了这么多哈，其实我觉得现在肯定是有家人们更关心的是有没有关于咱们的专属福利。
0: 哎，有。你看咱们现在套餐呢是整装半价，咱们仅需要59,900，超出镜面积的每平米仅需要加899元就可以了。咱们所有套餐呢是以室内镜面积计价，实测试量，基础呢是全包整装，就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的客户呢，我们还会赠送您价值60,000元的装修好礼包。当然，咱们名额呢是有限制的，仅限前99户。活动呢从即日起截止到6月30号止。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送价值6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屋品牌家具14件。好，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橱柜墙砖保修50年，一选大牌主材，榻榻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木贝朗卫浴，现在抢定仅需5.99万元，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五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储备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项，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0: 生活这一刻，你是哪刻关注百姓生活？俗话说得好啊，夜深人静好入眠。这大晚上的，大伙儿都想踏踏实实睡一个安稳觉。但要是啊，这个时候有人是轰油门啊去炸街，别说是老人了，这小年轻啊，根本也受不了这动静。
1: 确实，尤其是现在这个时间点啊，眼瞅着就要高考了。那现在也是冲刺高考的倒计时，大家特别需要一个安安静静的环境来专心备考。所以最近呢，咱们的交管部门也是重拳出击，严打那种啊飙车炸街的违法乱象。
0: 没错，就在近期啊，海淀警方在巡逻的时候呢，就逮着这么一位哈，那摩托车的动静呢是大的离谱，一听啊就是动过手脚的。警车呢也是赶紧示意他停车，但是您猜怎么着啊？这位是不但没停，反而是做出了让人心惊肉跳的危险举动。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咱们一块儿来看看。
2: 民警在巡逻过程中发现这辆车排气噪音巨大啊，涉嫌改装，警车跟随这个车辆啊欲下车进行拦截。咱民警还没有下车的时候，这摩托车驾驶员啊应该是观察到后方的警车了，开始驾车疯狂逃窜。紧接着咱们警车在跟随的过程中呢，他加速又往南逃窜，闯了一个红灯，然后呢又驶向了对面的逆行的车道。在此过程中，民警用喊话器示意靠边停车进入检查，这个驾驶员对喊话器这个民警的这个指令置之不理啊，同时呢调取车辆的轨迹，最终锁定了车辆的车牌号。
3: 为了保证摩托车驾驶员和其他交通参与者的安全，民警没有继续拦截，而是通过车牌号在某小区找到了这辆摩托车。
4: 对，就这车。
5: 把这个找着了。
4: 找着了，真不好找，在小区里的。
6: 哎，你好，我是北京市公安局公安交通管理局海淀支队青河大队民警啊。这京 B15 是您车是吗？
7: 对。
6: 来，下来。
7: 行。
3: 看到民警找上门来，李某无话可说，他对于自己的违法行为是一清二楚。
6: 是您骑的车吗？
7: 对。
6: 怎么回事啊？
7: 我看有人，我就是怕被罚，然后我那个车排气改了，我就想能走了，完了找空再改回来。我就是怕被罚，没有别的，就是是我干的。
6: 车辆我们先给您暂扣，
7: 行，
6: 因为您涉嫌非法改装。
7: 想着能不被抓就不被抓嘛。
6: 那您这后果更严重了。
7: 不是我骑了，我听他们有人说走了之后就不管，
6: 不可能不管啊。
3: 经鉴定，李某摩托车的排气和轮胎规格都进行了改装，
2: 拿着专业的分贝测试仪。咱们现在测试一下这辆车，就这辆改装过的摩托车啊，它这排气管在 咱们点火拧油门的情况下能达到多少分贝。
8: 摩托车怠速的时候，然后测的这个十分钟的那个等效升级是91.1分贝，最大值能到114.9分贝。如果咱们普通老百姓如果听到这个这么大的声音的话，最直观的就是引起这个心脏的不适。
2: 一共是6项违法行为，分别裁决合并执行，最终是罚款1300元，驾驶证记9分。涉及您这里边可能会有触犯治安管理处罚法，比如说扰乱公共安全秩序这些事儿，我们已经移交到属地派出所了，他们会再做后续的处理。
3: 根据相关规定，对故意制造交通噪音、扰民扰学、扰乱社会秩序的寻衅滋事行为，情节较重的，最高可处15日拘留，并处2000元罚款。看到这样的结果，李某后悔不已，但为时已晚。
9: 不要改了，如果真的看着别人改了不被抓眼红，只看贼吃肉没看贼挨打，可能就是被抓的人你没看到。
0: 马路不是赛车场，安全这根弦儿，咱们什么时候都不能松。而且大伙儿也听到了，这个小伙子呢，确实是反思了。所以说啊，希望这次处罚能够让他长长记性。
1: 没错，在这儿呢，跟大伙儿啊也提个醒，就是如果您在生活中啊也碰上了类似这种炸街扰民的现象，您可以向我们的交管部门进行举报，咱们一块儿都盯着啊，还咱一个清净。
0: 最近啊，咱北京好多地方啊都出现了一种大号的蒲公英，毛茸茸的一个大球啊，而且我看到好多人都拍照了，真的是特别的好看。
1: 是。
0: 但是啊，也有消息说它是外来入侵物种。
1: 对，我也有看到那种大绒球，挺漂亮的。
0: 是。
1: 它到底是什么东西呢？根据北京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刘全如教授的介绍啊，它的学名呢叫做长喙婆罗门参，它确实是外来入侵物种，但是呢，它不在国家重点管理外来入侵物种名录 当中。跟加拿大一枝黄花等臭名昭著的入侵物种相比啊，长喙婆罗门鹧它的危害呢很小，在生态方面是可能会排挤其他的物种，不过在可控的范围内。2012年啊，在北京就发现它了。它最大的问题啊，其实不是伤人，而是长得不整齐、嗯、啊，
0: 长得不整齐也算是危害吗？
1: 对，听着很较真啊。
0: 对呀、啊，
1: 跟大家说是怎么回事，就是您别看它开花的时候是那种毛茸茸的，哎，很漂亮，但是结果之后这个景观就会变差了。而且长喙婆罗门鹧呢，它是两年生草本植物，高矮不齐整，压根儿就不太适合园林的应用。
0: 那大伙可能会问了，说这两年怎么突然就变多了呢？
1: 嗯，其实它跟咱们城市的改造，包括河道清淤是很有关系的。就是您看这个地啊，刚翻出来的时候，别的植被还没有长起来，它的种子呢就趁机落地生根了。不过大伙也别担心，等乔灌木和多年生草本长好了，它自然也就减少了。
0: 嗯、而且我看到真的有好多人就像吹蒲公英一样在吹这个植物。
1: 对，所以在这儿要提醒大伙儿，就是您看着它很好玩啊，但是别乱吹，毕竟您这一吹，它种子就会顺着风被播撒到更多的地方、更远的地方了。如果您看到这种大号的蒲公英啊，您可以反映给公园管理部门，还有园林绿化部门。当然，您自己直接把它拔掉也是没问题的。
0: 老话讲啊，人生三大悲是少年丧父、中年丧妻、晚年丧子。要说啊，这三件事情碰上一桩，这天啊就塌了一半了。
1: 确实是这样，尤其是那些啊把孩子当成后半辈子依靠的老人，人世间最痛的事儿呢，莫过于白发人送黑发人。那今儿我们要讲的这个故事啊，就让人心里特别不是滋味。刘某老两口呢都70多岁了，当年膝下无子，他们就收养了自己的亲外甥王某，过继到自己名下。但是去年的一场车祸无情地夺去了王某的生命。
0: 嗯，这孩子一走啊，家里的经济支柱就倒了，老两口的生活呢也是一下子就陷入到了困境当中。他们想着说啊，孩子是养子，这死亡的赔偿金还有被抚养费，于情于理呢也该有自己的一份吧。但是呢，看上去板上钉钉的事儿啊，却意外的卡住了。原来啊，当年收养的时候没有办过正式的手续，那这养父母的身份怎么去证明呢？无奈之下，两位老人也是起诉到了法院。
10: 我一提起来我就上一镜头我就出事进来，整不了。我什么时候知道我这个孩子，你看到时候刮我了，这可好，你一走这边丢我老两口了，我老婆也是在家也是不能动。
11: 刘先生口中丢下他们不管的孩子是他们养育了多年的儿子。2025年5月，一次交通事故夺去了儿子的生命，也让这个家庭濒临崩溃。
12: 因为我姐夫是家里边顶梁柱嘛，他爸去年做了两次开颅手术，他妈现在就是半身不遂，在家躺着呢，等于就是瘫到床上了。
13: 王某呢，因为一起交通事故死亡了，这也是1978年生人。然后他的父母、妻子还有子女啊，向法院起诉索要这个机动交通赔偿。
11: 事故发生在晚上8点，在一处无交通信号灯的交叉路口，王某步行横穿马路，被曹某驾驶的小轿车撞后身亡。47岁的王某上有两个多病的老人，下有两个正在上学的孩子，他的离世让这个家庭失去了唯一的精神支柱。
14: 多久有一个人管依法参与，但这个赔不到赔偿金。1849280元，生活费金10万元，对抚养生活费7716033元。
11: 交警部门认定王某未走人行横道，机动车驾驶人未减速慢行，双方负事故同等责任。然而在庭审中，这起案件最大的争议焦点却是原告主张被抚养费的两位老人，并不是王某的亲生父母。
13: 作为他父母起诉的这个人不是他的亲生父母，是他的舅舅舅妈。问为什么说这个舅舅舅妈来主张被抚养生活费作为父母起诉，然后当事人陈述这么一个情况，说他小的时候，从特别小的时候就已经被这个他舅舅妈收养了，家里有这个咱们传统叫过继啊，过继到他舅舅妈这个家庭共同生活，所以说他舅舅妈是他的养父母。当时他们只提供了一个村委会的证明，按照现行的民法典的规定，实际上这是光仅有一个村委会的证明，没有其他的任何的经过公证经过这个民政部门登记的这个手续，按说这是不符合现行法律规定的。
11: 被抚养人生活费涉及两位老人刘某和柴某，他们是王某的舅舅舅妈，王某自幼过继给二人抚养长大，但双方并未办理收养登记，户口本仅仅显示外甥关系，仅有村委会出具的一份证明，但保险公司对这份证明不予认可。
15: 村委会的证明不予认可。 关系不应该由村委会出具证明，应由合法的政府机关或民政局出具其三个人的关系，在法律上不应列为被抚养人，村委会也不能证明刘吉柴无生活来源。在被抚养人生活费赔偿中，我公司只认可他第二个孩子的被抚养人生活费。
11: 王某的养父做过开颅手术，养母瘫痪在床，完全依靠王某赡养。一旦这笔费用得不到支持，这个家庭将陷入绝境。
13: 因为民法典是2021年实施的，在之前的使人应该适用当时的法律规定。实际上，当时的收养关系是怎么认定呢？是只要是亲友公认，还有一个或者相关组织能证明的话，这种构成事实的收养关系，那就可以符合这个当时法律规定了。而且在户口本上不是一个姓，相当于他父亲姓刘，他姓王，然后只拿了一个村委会的一个证明，证明他们这个关系。所以说仅凭村委会的一个证明，我们认为他证明力相对来说差了点。但是呢，考虑当事人自己本身又没有这种举证的能力，他在河北父母70多了，没有说像找证人啊或怎么着这种举证能力，那我们法院要亲自去做一个调查。
11: 为了验证王某和养父母之间的关系，承办法官驱车前往王某的老家，展开一场不打招呼的实地调查。
13: 直接第一站就是

0: 到了他的舅舅舅妈，也就是养父母家里去看情况。从他舅舅妈家里头，养父母家里发现了他的悬挂的结婚证，还有他们子女，就是王某的子女的简状，都在这个他的养父母家这进行这张贴。然后我们就觉得说，这第一步就证明了他的确长期的是跟这个他的养父母进行共同生活的。第二，我们又走访了周围的三个邻居，向我们法院反映说这情况，也是说啊，他这个死者王某呢，在80年代初啊就已经很小的时候就已经来到村里头，跟他的舅舅妈，也就是养父母共同进行生活。他结婚也是他的养父母给他进行拜礼的，生了孩子，而且还有一个关键点，他生的这两个孩子，虽然他自己没有改成跟他养父母的姓，但是他的子女跟了他的养父母的一个姓。
1: 实地探访和调查得到证据证明，王某和刘某夫妇已形成受法律保护的事实收养关系，二老无劳动能力，无收入来源，属于法定被抚养人。
0: 因为这起事故呢，这王某有横穿马路的这个违法行为，然后事故认定机动车驾驶人曹某跟王某各承担事故的50%责任，最终认定曹某车辆的投保公司保险公司需要承担51万的被抚养人生活费中的25万元，然后最终法院判决呢，保险公司向这个原告赔付的各项损失、丧葬费、被抚养人生活费、死亡赔偿金等，合计151万元。
2: 给了我这个钱以后，是帮忙一样，感谢感谢感谢保管。
3: 这老话说啊，法理不外乎人情。法官的实地走访呢，认定了这段养育的事实。而这笔数目不菲的赔偿款啊，既是法律对逝者的告慰，也是对生者的托底。
4: 法律呢讲证据，也守护真情。不过在这儿也提醒大伙儿啊，类似这样的事情，再亲的关系，该走的程序您千万别省。有时候省了一道手续啊，没准到时候会多一道坎儿。在这儿我们也希望老人拿着这笔钱能够安享晚年。
3: 下面进入到今天的主播说。最近啊，网上有句话是特别火啊，不知道大家刷到过没有，是这么说的，人再笨啊还学不会微积分吗？
4: 这话我刷到过好几回了，而且往往旁边还会配一个钱学森先生的照片或者是视频。那毕竟钱老是谁啊，是咱们中国航天之父和中国导弹之父，一想到那些耀眼的光环，很多人都信以为真，觉得这话呀就是钱老说的，甚至还用这话鼓励孩子学习呢。
3: 但是啊，这事情的转折呢，就发生在前几天了。当时啊，钱老之子、上海交通大学钱学森图书馆馆长钱永刚先生啊，去参加了一个活动。有记者就好奇地询问说啊，这钱老是不是说过这样的话呀？这样，咱们先来看一下钱永刚先生是怎么回答的。
5: 很多年轻人会调侃钱先生说的一句话，就是"人再笨还学不会微积分吗？"这句话到底是真的假的？
6: 没有这句话，没说过这句话。
3: 大伙儿听到了吗？钱永刚先生说了，钱老师从来没有说过这样的话，这是一句凭空捏造的话。
4: 没错，这个辟谣一出来啊，网友们都炸锅了。有人就说我还用来当座右铭呢，感情是假的。还有人呢吐槽到说，原来大师也会被代言。其实这并不是个例啊，这些名人被安排上各种语录，早就成了网络顽疾了。
3: 可不是吗？像鲁迅啊、杨绛、余华等等，几乎所有的文化名人啊、科学巨匠都难逃被编语录的命运。那最多的啊就是鲁迅先生了。比如说这句啊，大家肯定看到过，叫做学医救不了中国人。但其实呢，鲁迅先生在呐喊字句当中啊是有一句类似的表述的，但是啊他从来没有直接说过这句话。原文是觉得医学并非是一件紧要事。
4: 我们也看到过很多啊伪造的鲁迅先生的所谓的名言，以至于后来还出现过一个表情包，就是一个鲁迅先生的剪影，然后呢旁边配了一句话，说我没说过这话哈。我觉得这些伪名言就像病毒一样，是在网络上疯狂的传播，不仅混淆了事实，还有可能会伤害到鲁迅先生的名声。
3: 没错，那网上假的名人名言啊实在是太多了。有网友呢甚至是总结出了规律哈，说拿不准是谁说的时候呢，就说是鲁迅说的，那需要励志的呢就安给钱学森，要文艺的就数张爱 爱玲，想幽默的就推给余华。你说啊，这本来就是一句话的事儿，为什么非要让这句话傍上名人呢？
4: 对，你这问题问到点儿上了啊。就是同样一句话，如果是出自名人之口，你就感觉它更有传播力。就像有关刚才说的微积分的那句话，如果是一位普通人说的，可能大家并没有关注，但一说这话是钱学森钱老说的，哎呀，那效果立马就不一样了。有一些文案博主啊，在创作的时候就是这样投机取巧的。
3: 所以说这些博主还真的是明白那个道理啊，叫什么大树底下好乘凉了，有了名人标榜，那这个自然就会有流量了。
4: 没错。那根据央视网的报道啊，有一些账号呢甚至专门靠所谓的名人名言来吃饭，他们今天呢给钱学森去编一句，明天就给爱因斯坦啊再安一句，后天又轮到苏轼了，乐此不疲。对于此类账号来说啊，有了流量就会有收益，没有流量一切都会归零。换句话说，为了流量信口开河，他们不会有任何的心理负担。
3: 而且看起来啊，这些人应该是非常精于此道的，什么样的话配什么样的名人，他们往往是信手拈来，特别具有迷惑性啊。比如说钱老，大家的印象里呢，他就是一位智商超群的科学家，那这句人再笨还学不会微积分吗，乍一听啊出自钱老之口，不会给人以违和的感觉。那很多类似的帖子呢，在网上转发量哈都已经轻松破万了。
4: 但是我觉得大伙儿仔细再想想啊，你看钱老德高望重啊，以科学大师的严谨和他受到的良好教育的背景，怎么可能轻易会说出伤害到别人的话呢？可惜的是啊，有些网友那就是偏听偏信，如获至宝，随手就进行转发了。客观上啊，这些网友对于假名人名言的泛滥，确实也起到了一定的推波助澜的作用。
3: 还真是啊，说这句话出自钱老，严格来讲呢，造谣的人就是在往钱老身上泼脏水呢，有损于钱老的名声。
4: 那要抵制假的名人名言，平台方面其实大有可为。比如说啊，平台完全可以用技术手段，对于热传的那些所谓的名人名言进行溯源，或者呢，联合权威机构建立名人名言数据库。如果说发现啊是伪造的，那该下架下架，该限流限流，从源头上堵住假名人名言的生存空间。那在这儿呢，我们也来说一个此前很成功的案例啊，就是北京鲁迅博物馆很早就推出了一个鲁迅著作全编在线检索系统，就是您输入一句话就能查到这话是不是鲁迅先生说的，甚至还能找到出处和原文段落。这个系统啊，被网友们戏称叫做鲁迅说过的话大搜索。由于访问的人太多了啊，甚至多次官网都瘫痪了。
3: 另外，钱永刚先生这次的回应啊，也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范本，就是名人亲属研究机构要及时去辟谣。您看啊，钱永刚先生一辟谣，各大平台上的微积分一说啊就少了很多了，而且呢，不少网友还主动去删除了之前转发的内容。
4: 当然啊，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咱每一位网友都得长点心。比如说，咱看到了一句名人名言刷了屏，您不妨先问问自己，这话出自哪里，有没有权威的来源。如果说啊，发现这话呢是来源不明的，建议大伙儿别着急就去转发，小心掉到流量陷阱里边，而且啊，很可能还给那些别有用心的人帮了忙了。
3: 下面咱们要说的是一个自作聪明的出租车司机。武汉一名出租车司机陈某啊，他开的车呢因为欠费被列入了某小区的黑名单，车辆无法进出该小区了。陈某当时呢也是灵机一动啊，搞来了一张数字贴纸，在进入小区之前呢，只要把贴纸往车牌上一贴啊，原来的车牌尾号2就变成了6了，这样一来啊，他就能够蒙混过关，随意进出小区了。
4: 陈某的这一招呢，确实是骗过了小区的车辆识别系统，但是别忘了啊，咱群众的眼睛可是雪亮的。小区里边啊，有工作人员发现了陈某耍的这个障眼法，一个电话就打给了当地交管部门。
3: 等交警找上门来啊，陈某算是彻底傻眼了。他做梦都没想到啊，自己在车牌上做的这个小动作，竟然会把他送进了班房。
7: 接到群众举报后，武汉市青山区公安分局交通管理大队立即前往涉事小区核查。当天下午2点多，民警在小区内精准锁定了一辆正在充电的嫌疑营运车辆，一眼便识破了他的伪装。
8: 他是用不干胶装的，装的是个篓子，
9: 他实际上应该是个，
8: 他实际的时候是个R，好吧？
7: 民警多次联系车辆所属公司未果，为固定证据，依法将车辆拖移暂扣。第二天上午，迫于压力的驾驶员陈某主动到交警大队投案，如实交代了变造机动车号牌的事实。
8: 据他自己所说，是因为他这个尾号R2的这个号牌， 因为欠费被这个小区的这个收费栏杆设为黑名单了，所以他进不了这个小区，他必须通过伪造这个号牌才能够进这个小区。
7: 经核查，驾驶员陈某驾驶营运车辆日常接单，每天至少要进出小区两次，每一次他都会提前在距离门禁十几米的位置停车，用透明胶粘贴数字贴纸篡改车牌号码，频繁蒙混进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6条第一款等。

0: 相关规定，驾驶员陈某被依法处以罚款5000元、驾驶证记12分，并处行政拘留12日的顶格处罚。
1: 在这儿呢，要郑重地跟各位司机朋友再提个醒啊，就是在机动车号牌上动手脚，这是非常严重的交通违法行为，这种歪心眼啊，千万别动。
2: 下面咱们要说到的这件事儿啊，让人瞠目结舌。前不久的一天，在深圳湾海关，一名入境的男性旅客呢，是引起了海关工作人员的注意。只见这名男子呢，在通关的时候啊，是东张西望，看起来很是紧张啊。更奇怪的是，男子走路动作僵硬，步态啊，是明显不同于常人。
1: 海关工作人员呢，立刻叫住了这名男子，依法进行了检查。结果啊，骇人听闻的一幕就发生了。海关的工作人员发现，这名男子的身上竟然暗藏了8条活蛇，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3: 事发当天，深圳湾海关旅检通道内，一名入境男子全程神色紧绷，动作僵硬，走路姿势格外怪异，浑身透着心虚，瞬间引起了现场官员的注意。
4: 在触摸这位旅客的腰部时，发现有明显的异物，经进一步检查，在该旅客腰间查获用黑色丝袜包裹的活体蛇7条，另外在他的衣袋也查获用黑色丝袜包裹的活体蛇1条。
3: 经当事人交代，这批蛇都是他从境外获取的，没有任何正规检疫报关手续。他看中了当下小众异宠的火爆市场，打算将蛇带入境内，私下转手售卖，以此赚取高额差价。
4: 后经深圳海关动植物检验检疫技术中心鉴定，其中6条为球蟒，被列入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附录2。另外2条蛇分别为牛奶蛇和地塘蟒。
3: 据了解，球蟒为外来爬行动物，原生种群主要分布于非洲。该物种因外形特别，受到部分异宠爱好者追捧，由此催生非法买卖、私自违规携带入境等违法行为。这类外来蛇类体表及体内容易携带病菌，存在公共卫生安全隐患。
4: 近几年，一些不法分子违规携带异宠入境的手段越来越隐蔽，行李藏匿、人身藏、板藏都有。我们将始终保持高压态势，严厉打击违规携带濒危野生动植物进出境的行为。
1: 为了赚钱，竟然跟这么多条活蛇零距离接触，这男子看起来确实挺拼的啊！但可惜的是，他这勇气用错了地方了，把法律当儿戏。不论他做出怎样的努力，其实一切都是白费。等待着他的结果啊，一定是作茧自缚。
2: 前不久，四川遂宁警方接到群众报警，说是有村民啊在地里种了一种非常奇怪的植物，疑似是罂粟。
1: 民警呢是立即赶赴了现场，最终认定村民种的正是毒品原植物罂粟。这还了得啊！要知道这罂粟啊可是制取鸦片还有海洛因等毒品的主要原料。我国法律明确规定，严禁任何单位和个人非法种植罂粟，无论数量多少，均属违法行为。
2: 民警呢进一步调查发现，涉事村民呢是一位70多岁的老人。问及啊他种植罂粟的原因，老人的回答让人哭笑不得啊。老人说是为了更好的去饲养鸡鸭。
5: 近日，遂宁市经开区九连街道石溪村的网格员在例行巡查时，发现一户村民的田地里生长着数十株形态特殊的植物，其果实形状与常见作物明显不同，引起了高度警觉。
6: 当时我们去开展日常巡查的时候，走到一处偏僻的地块时，发现田地里有一些奇怪的植物，它的果实很特别，就很像我们平常宣传的罂粟的果实。为了保险起见，于是我们就选择了报警。
7: 接到报警后，我们迅速就到达现场，我们发现农村里这个作物确实和罂粟很像，随后我们就联系上了这个农村的主人，那个主人自己也称这确实就是罂粟。我们后续也对这个作物进行了理化检验，发现这就是罂粟。
5: 民警迅速开展现场勘查与清点工作，确认该地块内共种植疑似毒品原植物罂粟51株，并查获已成熟的罂粟果实75个。经调查，种植者为一名七旬老人，其自称种植罂粟并非用于制毒，而是听信民间偏方，打算用于饲养家禽。
7: 违法行为人他说他之前在外地打工，他说是他听当地人说，他说这个植物你刚刚活活那些熬水喂鸡鸭不得生病，他就从当地带了一些作物回来进行种植。后面经过电视和村上的宣传，他发现了这是罂粟，但是他还是没有把它铲除，也没有销毁。
5: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及相关法律法规，公安机关对违法行为人滕某作出了行政拘留3日的处罚决定，并对其进行了普法教育。鉴于其年过七旬，符合不予执行条件，最终未予收拘。执法人员当场将

0: 一个成年人正面挡水受到的阻力就有100公斤。
1: 我们看到一些案例中手拉手救人都是在斜坡上，这种角度更容易发生危险。
0: 最前面的那个人抓住落水的一瞬间冲击力更大，每个人的握力也就30-50公斤，而且还是湿的滑的，根本扛不住。那正确的做法是什么呢？请记住6个字：不下水，用工具，找竹竿、树枝、绳子、救生圈、空油桶、泡沫板，甚至空塑料瓶绑在一起扔过去，让落水者自己抓住，然后从岸上拉回来。我们利用这个长杆在这个岸边进行趴着或者蹲着，如果身边有能抓住的固定物体那更好。蹲下，将探杆递给被困人员，将被困人员拉至岸边。
1: 救人的原则是，如果能不下水，尽量使用工具，或者抛掷游泳圈救人是最安全的。如果您不慎落水，也可以尝试下面这个动作来进行自救。
0: 落水后不要慌张，保持镇定，猛吸一口气，头往后仰，四肢放松，慢慢的吐气，慢慢的吐气。咱们的人体是具有一定的浮力的啊，胸口里边有半口气就可以漂浮在上面。好，现在可以大声呼救，喊救命啊！
2: 救我！救命啊！
0: 如果附近有漂浮物，我们要紧紧的抓住它。
1: 夏季我们一定不要到一些危险的河道下水游泳，尤其是一些有落差的水域，堤坝更容易发生危险。
0: 坝的下游水面要是翻着白沫，像开水一样咕嘟咕嘟的翻滚着，你就得立刻离得有多远就要跑多远。这底下藏着一个滚筒式洗衣机，水流翻过坝以后，垂直砸下去，撞到河床又往回卷，形成一个不断翻滚的循环。人一旦掉进去，就会被这股水流来来回回翻滚，根本挣脱不了。哪怕身着救生衣，水性再好，你也出不来。
1: 出现在水中的这条白色的线叫做沸腾线，而通常这种情况发生在水坝位置比较多见，又称为滚水坝。消防人员也给我们模拟了一下，人一旦落入滚水坝会出现什么状况。
0: 好，现在我们所能看到的是石家海消防站消防员们为这个大家模拟滚水坝的一个原理。这个水流现在非常的湍急，我们的消防员身着救生衣，在水里不断的进行翻滚，啊，拼命的往这个上游游动。
3: 你控制不了自己的身体，那会儿你跟着那个浪就自然滚起来了，只能说先保持自己身体的平稳，尽量不让自己溺水。
1: 身处滚水坝之中，被水流冲击，消防员即使身着救生衣都已经是筋疲力尽了。
0: 最好的办法永远是看见翻滚的白沫就不要靠近，

0: 生活帮帮忙，有事您说话，帮忙到您家。那一顿午饭对您来说意味着什么呢？可能对于生活在城区的人们来说啊，就是下楼买个菜回家就能做嘛。那对于忙于工作的年轻人来说，可能更简单了，就是把手机打开点上一个外卖。那如果说是生活在买菜不方便、外卖也送不到的深山区里的人呢？如果是行动不便甚至卧床不起的老年人呢？我们一起去看看。
1: 2026年4月，怀柔区宝山镇的党委书记周黎接到了一个令他困惑的诉求：
2: 手太能动弹，就两条腿走不了。嗯，我这就中午我要一出去干活，就中午这饭，真着急在外解决不了。
3: 医生告诉我，你必须得让你吃少，啊，请多吃青菜。而我一人在家只能将就，嗯，这个就将就不了了。
1: 一顿午饭为什么会成为有些山区老人解决不了的难题呢？63岁的于国之下肢瘫痪已经7年了，疾病把他困在了这方土炕上，而每天一顿的午饭也把他的家人困在了这个小小的院子里。
4: 你还干着活呢？
2: 我出去干，不干完了生活就靠点养老钱啊。
1: 他们所在的宝山镇江村位于怀柔北部山区，这里距离北京城区110公里，距离怀柔城区65公里。买菜不方便，外卖也送不到，丈夫全天在家照顾，两个人的生活费就捉襟见肘。丈夫出门打零工，瘫痪的妻子就吃不上午饭。刚来宝山镇半年的周黎第一次注意到了山区残疾人家庭的生活困难。
5: 在街道的时候呢，生活很方便，可能下楼就是商店，哪怕说高龄的独居老人子女也可以给他点个外卖送到他的家门口，这都是我们看来很正常的事情，是吧？但是你到了我们深山区，你就会发现没有外卖。
1: 随着走访的深入，

0: 他发现了更令人揪心的事实，即使能按时吃上饭，这些家庭吃的往往也只是凑合。
1: 昨天我还吃饭，我说啥菜都没有，吃饭呀，这好几天都没吃饭，就是再省点省点事儿。
2: 您这中午的饭是重新做还是？
3: 中午就把这一热，您再热也没有别的。这要是剩了，您晚上还吃它，
2: 不敢吃肉，
3: 舍不买肉。你说舍不买肉？
0: 三块石村的李淑霞，老伴儿2012年突发脑梗，2019年开始卧床不起。
3: 他这大胯摔折了，摔折了，就说也做不了手术了。这条腿只能站悬着。
0: 子女在外务工，能帮衬的十分有限。因为生活拮据，加上外出买菜不便，四五月份李淑霞夫妻俩吃的还是去年秋天的白菜、萝卜和土豆。
4: 秋天挖的呢，就说搁人家种的白菜腌的，这个碎咸菜就这个，完了就吃这个。
5: 青菜根本都没法买，赶集他也出不了门儿。
0: 走访后，周黎发现，目前宝山镇共有70位失能老人存在吃饭难的困境，让这些老年人吃上一顿热乎饭，成为了让他最牵挂的事儿。
5: 这个事儿真的不能再拖了，必须得赶紧弄啊！就哪怕越早一天，我跟你说，这个老百姓的生活就好一天。
0: 根据相关政策，残疾人在50人以上的村庄可以建立村级温馨家园，免费为残疾人提供午餐。那么，是不是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解决老人的吃饭难题呢？调研结束后，周黎连夜召集工作人员开会研究。然而，宝山镇的25个行政村中，只有12个村符合建设温馨家园的条件，其余13个村不符合。
5: 说这个政策是这样是吧？但现在也突破不了是吧？
6: 现在突破不了。
5: 这也是咱们整个统一的，也是考虑到这种政府资源的这种问题是吧？
6: 对。都是中产的人，就是因为他够50个人就能够享受待遇，而不够50人就享受不了待遇。从情理上来讲，老百姓是很难接受的。
7: 我选你来村里干啥的，是吧？这点事你都办不了，别人村怎么行？就咱们村不行。就是我第一就是特别理解，但是特别无奈，真的就没有办法。
0: 抱着无论如何都要解决这个问题的决心，周黎开始寻找政策之外的其他路径。他联系区残联等相关部门，想要由镇里利用相关资金，从现有的温馨家园向其他的村提供送餐服务。然而，他寻遍全区乃至全市，都没有找到可供参考的先例。更令人犯难的是，宝山镇的常住人口虽然只有4000余人，却分布在250.4平方公里的山区里，山路崎岖，居住人员分散，大大增加了送餐工作的难度。
8: 一边绕过来大黄牧场，我看了一下，咱们那人员有3个人。我从这边从这个宝山寺还是转年，其实这距离都不近，因为咱们现在看地图是一个直线的，但是咱走过来是盘山路。
5: 你比如说吧，我们要想解决这个大厂小厂的问题，你用哪个出餐点去覆盖呀？
8: 还是从宝山寺？
5: 还是从宝山寺？
8: 对，还是从宝山寺。
5: 但是你就是还是一路人出来，
8: 对，
5: 然后奔这儿，是吧？
8: 对，我每个村都得有一个人接餐，接完餐以后，这个人去发放到各家，因为种餐他不能出来领餐嘛，
5: 对，
8: 没有自理能力，
5: 对，
8: 所以说这个就是一个司机，然后各村再有接餐的人员，
0: 10点出餐，要让每位残疾人都在11点左右吃上热饭，需要优化村与村之间的路线，还要找人在村里接礼送餐。经过反复研究，他们最终确定从现有的4个出餐点给13个村的82名残疾人送午餐。宝山镇温馨家园运营方的总经理钟元达也是一名残疾人，对山区残疾人生活不便的困境感同身受。他积极调动资源，协调了送餐的人员和车辆，然而在寻找村里接餐的人选时遇到了难题。
9: 一到这个西帽山村，拢共报上来8个残疾人需要送餐，但是我们进村一了解，他们分散在4个自然村里，自然村之间相间距大概就是4-5公里。在山区吧，这个年轻的劳动力也比较少，主要都是这个老人呀，或者像我这样的这种残疾人。
0: 为了减轻温馨家园的压力，周黎开始考虑让村里的工作人员接力送餐。
5: 人家送餐，他也不可能送到他户里边去，咱们送到村委会。你们村

0: 能有人给送到家里去吗？
1: 这个村里面能解决，
0: 能解决是吧？
1: 您找一个人，咱们给配合一下。
0: 你得扛一扛啊！
1: 对，没问题，没问题，
0: 扛一扛，就咱俩都得往前走一步，是吧？我往前走一步，你也得往前走一步。你现在就得琢磨了。
2: 4月29号，不满足建设温馨家园条件的13个村的村书记赶到了镇政府的办公室。13位村书记承诺可以克服困难，由村委会负责寻找在村里接餐的志愿者，解决给残疾人送餐的最后一公里。万事俱备，送餐方案开始了紧锣密鼓的筹备。
0: 我们镇里那个把这个就承担起来了，然后给您送到家里来，
3: 全免费的。
0: 菜呀，或者是种类呀，有什么想法和要求吗？
4: 是吃饱不就行了？农村还要啥需要？
0: 量大一点，这个意思是吧？
4: 他这个房子一人杠，必须得让多吃青菜
0: 啊，
4: 就这玩意儿得天天买。
0: 那行，那回头我们再让他们配餐的时候吧，增加这种带纤维的。
5: 嗯、人家送的咋比我个儿做的那个营养好？
0: 那肯定没问题。
5: 那这都是素油菜，是吧？
0: 那肯定没问题。
6: 一主荤，一半荤，一个素，三个菜。主食咱们是米饭，然后馒头两种主食，一个是米，一个是面食。
0: 一份饭里面大概米饭是几两呀？
6: 有2两以上。
0: 比如说米饭要配花卷，是一个花卷，两个花卷？
6: 一般都是一个，咱们那个村里蒸的花卷也比较大，大概这么大一个。
0: 行，
6: 肯定是够，
0: 肯定够吃是吧？
2: 5月13号，送餐方案开始了试运行。一盒盒热气腾腾的午饭，经过一道又一道的接力，送到了宝山镇82位残疾人的家里。
3: 8份，那现在是给谁送的？这
7: 给杨世花。
8: 来，给我带份吃饭。
2: 从镇党委书记到各个部门科室的工作人员，从送餐机构的负责人到送餐员，从13个村的村书记到志愿者，一顿免费的午餐背后是长长的一条线上一次又一次的接力，是一双双能够看到群众极难筹盼的眼睛，是一颗颗装着为民服务的心。
4: 我身长得还行，
0: 是吧？
4: 我脑子强多了。
9: 还行，这挺好，我第一个就给一块肉。
5: 哎，给我送这个了，我心里可美了，这高兴了。他也能吃点好的，营养也能大。别激动，别激动。
0: 是是是，这日子越过越好，别激动啊，大哥啊。咱这日子肯定是越过越好
9: 啊。
5: 我一见着你就激动，又给我送这个，给我吃，我就都感动，我都说不了啥了。
10: 咱们来说说下面这个事儿啊。前不久有一段视频可以说是红遍了大江南北，那就是北京市体育大会体育舞蹈比赛间隙，51位裁判啊即兴起舞，这段舞蹈在网上也是不断被刷屏。这里边的各位老师啊，现在都火得不得了了。比如说这里边有被称为叫法拉利老了也是法拉利的许文彪老师，还有滑水哥张志强老师，这两位老师啊，之前我们都做过专访了。那要说他们能火，还得感谢一个人，就是此次即兴舞蹈的发起人，那就是胡耀老师。这不，应我们生活帮帮忙的观众们的要求，胡耀老师啊也接受了我们的独家专访。
11: 站在 C 位的这位胡耀老师，他不光呢是国家级的这个裁判，除此之外呢，他也是国青队的教练。
12: 就在拉丁舞裁判天团的舞蹈视频爆火后，作为这支舞的发起人，胡耀老师更是带着这支舞跳到了长沙，跳到了钱江，甚至跳到了德国。作为 WDSF 国际级的裁判，胡耀老师也与国际级裁判一起共舞。不要再

0: 而就在这些点赞过万的视频下方，大家都在评论，最近给胡耀老师的舞蹈已经洗脑了，这个舞太舒服了。还有人说胡耀老师跳舞真是太松弛了。那么胡耀老师的日常到底是什么样？是不是像跳舞一样那样的松弛呢？为此我们也与胡耀老师在清晨相约了采访。现在的时间呢是北京时间的6:40，然后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北京市海淀区。然后为什么这么早来到这个地方呢？因为今天我们要去见胡耀老师。
1: Hello， 老师，早上好。
2: 早上好。
1: 老师，您是不是已经练完一组了？
2: 练完一点钟。
1: 老师，胡老师，您今天是几点钟起的床啊？

0: 5:30。
1: 老师，您日常每天都这么早就过来就已经健身了吗？
0: 一周两次三次。
1: 两次三次都是这个点吗，老师？那您日常是几点钟起？
0: 就差不多这个点。我喜欢把工作放到上午全部做完。
2: 就在胡耀老师的健身过程当中，我们注意到他的动作与一般的健身动作有所不同。对此，老师告诉我们，他的健身动作也是与舞蹈密切相关的。
0: 你试一下。
1: 我试一下。
0: 我试。嗯。
1: 好了好了。是没有经常锻炼的人，拿一下这个，真的要双手才能拿起来。
0: 核心还有你肌肉都要，全身的肌肉都要调动起来。相对对于舞者的话，我们还是不会太多的去练那种死的肌肉，就是全身的肌肉一起调动起来的动作会更加的适合舞者。
3: 所以还是累的。
0: 对，上午是有肌肉的话，那下午在抽空的时候就可以做一个有氧。
1: 抽空还要再做一遍有氧吗，老师？
0: 十分钟的有氧吗？
1: 可是跳舞已经很累了呀。
0: 你知道吗？就是所有运动员只要退役以后就会胖得很快。
1: 哦。
0: 对，因为他的运动量不够。然后第二个呢，也要关注学生的这种舞蹈的表现，所以呢，我们可能没有那么多的时间给自己上训练，在舞蹈上。对，就因为去教课为主，看孩子们成长为主，所以呢，我们就需要有一些肌肉的辅助来帮助你自己的身体去达到一个很好的状态。至少你做示范的时候不能太差了，对吧？
4: 老师是什么？老师就是燃烧自己。
1: 点亮别人吗？点亮别人。
2: 上午7:42，在将近2个小时的健身训练过后，胡老师并没有打算停下来休息，而是直奔舞蹈教室，准备继续这高能量的一天。那么，作为这次拉丁舞裁判天团舞蹈的发起人，我们能不能让胡老师跟我们一起跳一次这段舞蹈呢？
5: 所以你们想学的第一步要怎么样？把口号喊起来，舞

0: 聊起这段视频的爆火，胡老师说这让他深感意外。体育舞蹈他推广了很多年，可没想到是这样一支简化的恰恰舞被大家熟知。胡杨老师的舞蹈故事到底是什么样的呢？然而还没等与老师再聊上几句，胡老师接了电话就得赶快去做妆造。
1: 哎，我找一个架子把直播开上。
2: 好，这是化妆师安阳老师。对，好，可以问一下他我的皮肤的真实状态。
3: 对，
4: 没有什么瑕疵。
2: 还没有，这
4: 没什么瑕疵，没有没有，真的很好，就简简单单的，自然一点，自然的眉形，然后轮廓立体一点就 OK 了。
2: 这轮廓还不够立体。
3: 要再加深，
4: 要为了上镜嘛。
2: 是的，是的。
3: 我们现场就网友跟您提问，能不能给我们那个介绍一下您平时的护肤的秘诀有没有？
2: 多喝水，
3: 多喝水啊、
2: 哦！一定得要多喝水，
3: 多喝水，
2: 然后多运动，
3: 多运动。
2: 然后白是因为我妈妈很白。
3: 那老家来自哪里？
2: 湖南。9岁开始就是开始学习我们的拉丁舞。
3: 当时是哪一位老师是做了您的启蒙老师呢？
2: 哎，前两天我拍的那个83岁的那个顾老师，那就是我的启蒙老师，顾自立老师。
3: 嗯，
2: 是我们中国体育舞蹈的先行者，
0: 深耕国标舞教学60余载，半个世纪为全国输送大批量的舞蹈裁判。这位被称之为全国国标舞元老级的人物，就是胡杨的老师顾自立。而就在这条13万点赞的视频下方，网友们也表示顾老师80多岁高龄还能跳得这么好，这练舞蹈的气质就是不一样。而这次胡耀老师回家乡，83岁的顾自立老师也亲自送胡耀老师一份特殊的礼物。
2: 回老家跟我们的老师、我特别想跟我们老师录一段。然后他把我们当年的事情给我找出来了。
3: 哇，那很珍贵。
2: 太珍贵了。
3: 嗯，
2: 太可爱了，我觉得当时、当时是我第一次拿全国冠军。
0: 现在您看到的这段视频，在这之前全网都没有发布过。当时的胡耀老师刚刚学习拉丁舞3年，12岁的他便拿下1995年中国国际标准舞少儿拉丁舞全国冠军。回忆当年被恩师选中，胡老师告诉我们，
2: 当时顾自立老师到我们小学，然后呢，当时就是再来选，

0: 苗子。
1: 当时我其实挺调皮的，对。然后完了就说有没有愿意学习拉丁舞的啊？对，是跳双人舞的啊，我就举手了。
0: 嗯，
1: 那我就愿意。我当时发言必须得举手，
0: 举手，
1: 对，
0: 举手发言。
1: 对，
2: 从儿时的兴趣启蒙，再到长大后拉丁舞多次斩获大奖。而说到这些奖杯的背后，胡耀老师告诉我们，
1: 其实我是带着光芒进舞蹈学院的，全国的第一届的青少年锦标赛的专业 A 组的冠军，
3: 一股狠劲嘛。对，湖南人吃得苦，耐得烦，挂得满，
0: 耐得烦。
3: 对，知道什么意思吗？来，把这三个话打出来。对，
0: 对，您能不能用湖南话把刚刚您说的那个说一下？
3: 跑得哭，耐得烦，挂得满。
1: 比赛生涯的时候啊，选手生涯的时候，成绩是一直非常好的。我也想跟所有人去说一点，就是其实我不是条件很好的一个，作为一个舞者或者作为一个从事这种舞蹈运动的来说的话，其实不属于一个最优秀的条件。
0: 嗯，
1: 但是我想说的就是，通过你的努力，你还是能够去获得你自己的成绩的。条件可能是上天给的，
0: 嗯，
1: 父母给的，这是没有办法改变的。但是你自己的努力是能够让你自己的这个舞蹈的能够看起来更加的辉煌。所以我不要去轻易的放弃，就是我觉得我能成功，我觉得所有人都能成功。
4: 您看看啊，清晨两个小时的力量训练，上午舞蹈教学，下午还得有氧训练，这一份自律啊，确实不是一般人能够坚持得住的。正像刚才提到的那九个字，吃得苦，耐得烦，霸得蛮，有这股子狠劲儿啊，真没有什么事儿是办不成的。如今呢，他作为舞蹈桃李杯金奖导师，更作为中国体育舞蹈联合会国家青年队的教练，他对自己的学生啊也是如此要求，所以跟着他学舞蹈那真是痛并快乐着。
0: 这个点赞非常的热榜，就是您跟谭健次老师的共舞。
5: 请

0: 我想跟您问一下，就是檀健次是您什么时候带的学生？
1: 03级附中的。当时我已经毕业实习，已经结束了，以后就留在附中教课。就是我也同样想说的，就是他有这种精神，他不是说，如果说作为演员的话，说他不是条件最好最突出的，但他对自己特别要求严格。我觉得我的学生耳濡目染，我也很努力，他们也很努力，包括严棒棒他们也是一样的。
0: 严棒棒，
1: 对，严棒棒，
0: 李子薇
1: 他们也是一样的，非常努力。对，严棒棒我已经是全国冠军，世界冠军了，他宁愿在机场等6个小时候机，他也不愿意住一个酒店，然后把钱省下来去学习舞蹈。我觉得这个就是包括檀健次也是一样的，我们当时训练的时候都是早上6:30就起床，就跟今天一样。对，然后开始进入教室里面早功训练，然后一天的课程晚上要练到9点。
0: 我们就来到了这个胡老师的舞蹈教室，那就在我的身后，您可以看到这里呢都是胡耀老师以及他的学生这么多年来然后获得奖杯，这还只是可能是其中的一个小部分。 WDSF 然后是国际体育舞蹈系列赛的裁判长是胡耀老师，那这个是2024年第16届北京市体育大会体育舞蹈比赛的突出贡献奖。这柜子里已经摆满了学生们捧回来的沉甸甸的奖杯，那么在学生们的眼中，胡老师到底是什么样的呢？就在舞蹈教室，我们也见到了中国体育舞蹈国家奥林匹克一队的队员，两位队员也在现场为我们秀上了一段优美的拉丁舞。
2: 哇，好帅啊。
0: 就是他每天会说的一个口头禅是什么？
2: 哎呀，最多的嘛就是再来一遍。一个阶段会有不一样的对我们的方式吧，比如说比赛之前或者是我们艺考的阶段，它会比较的严格，因为它是很专业的这么一个存在，包括在我们国标舞圈它是很顶尖的这种教师。
3: 你是早上6点给我发信息了？
2: 胡老师，早上6点就给你发信息了吗？
3: 我6点还没醒呢。
2: 哎呀，那胡老师一定是非常非常忙的，但是他不会让我们感觉到太累。就首先是这样，他一定永远就是在我们面前吧，可能他自己也会需要一些休息啊调整，但在我们面前他永远是这种积极向上的。
0: 周四上午的9点半，也是胡耀老师的成人兴趣桑巴课。他们的年龄不同，职业不同，却全都因为对舞蹈的一腔热血来到了这儿。在他们的眼中，胡老师是这样的。
4: 其实那个胡耀老师，因为他已经做了很多年了，所以他还是就是对每节课都有平常心的，就他不会区别对待。下课的时候，他也是一直教到脱堂的，从来没有就是提前下课过，这种脱堂得脱个半小时。
2: 他上课的时候很认真，而且我觉得有一点强迫症。你这个很多东西没有做到位，你是必须要这样做的，因为这才是正确的。他就是很较真儿的一个，
5: 还是很较真儿。
4: 我最开始接触拉丁就是在1998，然后差不多不到2年之前接触过别的舞种，就是没有拉丁舞这么的，就是能够练到什么核心啊这种，还有腿这些的。对，而且学了拉丁舞之后再去学别的舞蹈，就觉得很简单了。跟那个生活中，比如说从这边就1758再进入到地铁的那种能量，就会感觉就是坐着过山车直线下跌。
5: 每天期待周四见到胡老师来1758吗？
4: 啊，那肯定的，生活中有很多低谷，但这个肯定是峰值的。就是打算一直跳的，然后也想挑战一下就是黑池的那个成人拉丁的比赛，就是业余的哈。
2: 我是全职妈妈，
5: 我
2: 们是特别喜欢热，差不多有半年多吧。
5: 半年多就可以跳这么好吗？还是之前也学？
2: 之前学过一些，但是我觉得系统化可能胡老师会给的更精致一些，就是更细腻一些，让我觉得可能对拉丁舞更深刻吧，觉得会更科学严谨的。然后还有个是态度，这个是胡老师最近我觉得和他学习和收获。
6: 前旁后啊，前旁后，想什么了？没有什么，没有你的重心的位置，没有感受到你的地板。对，我每次有给到重量。对，非常好。动大大啊，躲 boom 吧 boom。
0: 从事体育舞蹈艺术20余载，每堂课都亲身示范，每堂课都保持高能量输出，一切都会尽力的亲力亲为。而面对我们生活帮忙栏目组的广大观众，作为国际级的裁判，胡耀老师也特地为我们带来了简单的拉丁舞步教学。
6: 然后我先教你一个恰恰恰吧，简单的。
5: 好，对。
6: 哎，我觉得这个啊是特别特别适合我们大众练习的，我们叫紧凑型的追步，很锻炼你的腰腹的能力。
5: 腰腹的能力。
6: 对，所以我们脚的动作是直弯。对了。
5: 好。
6: 直弯。一、二、恰恰恰。如果你可以的话，我们可以把你的核心、中段、腰腹的力量进行一个转动，走。
5: 一、
6: 二、恰恰恰。久坐办公室的人啊，因为你如果你老久坐的话，对于我们腰椎特别不好。然后我们可以在这个动作的时候活动活动我们的腿部的动作啊，活动活动我们的腿，也活动活动我们的中段。对，所以我们核心的力量收紧，这个叫紧凑型的啊追步啊，走 and 左右左右左膝盖动作，右左右左右下下弯，非常棒。收你们为徒了啊！
5: 啊，太谢谢老师了。
1: 说这个裁判舞让这么多人都挺火的，你有什么感受？我说我特别开心。他说胡老师你没有他们火，怎么怎么样？我在这个专业里，我觉得让更多人看到这种年轻人，看到摸鱼哥、摸鱼姐，看到我们思金姐，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事情。
5: 还有豆包姐。
1: 对，豆包姐，对，这是一个很好的事情，都是我的学生。我觉得更多的是让看到我们这个行业整体，而不是我自己一个人。
7: 对，下个舞准备叫我们陈总
5: 怎么样？
8: 下个舞我也很期待。
5: 嗯，
8: 然后给大家卖个关子好吗？
9: 对，
5: 好，
9: 在全场都要推动的，
8: 我一定尽力而为，我一定让我们更多的人喜欢我们拉丁舞，好不好？
5: 好。
8: OK。
10: 那不管是之前的许文彪老师，还是今天啊接受我们专访的胡耀老师，您会发现在舞蹈的加持之下，岁月在他们身上留下的更多是成熟的魅力。唯有热爱可抵漫长岁月，所以也希望大伙儿啊都能找到自己的热爱所在，并且是融入其中，让生活多一份不一样的色彩。好了，接下来呢，让我们共同来看一条简讯。
11: 近日，延庆区第三小学多彩课程成果展示活动隆重举行，节目形式丰富，内容精彩纷呈，充分展现了学校多彩课程的丰硕成果。
12: 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了古典舞春熙，还有我的独舞舞。我特别喜欢上这个社团，因为我喜欢舞蹈，我就加入了这个舞蹈社团。学校为我们搭建自我展示的舞台，然后让我变

0: 了更加自信。
1: 今天演出呀，就是我们学校开展的多个社团，比如说我们传统文化的武术，我们现代的街舞，包括我们非遗的皮影戏、京剧等等。通过这些个社团进学校，非遗呀、等等，这样进学校呢，给孩子们搭建更多的平台，让孩子们把自己的个性展示出来。接下来呢，我们要和您分享一个好消息，那就是全民健康学院新疆专属旅行团马上就要发团了。6月16号北京出发，双飞8日，我们生活频道的主持人迪迪会带您玩转北疆9大名胜景点，像赛里木湖、那拉提草原、天山天池还有火焰山等等，而且呢还会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感兴趣的朋友们啊，现在就可以拨打96168进行报名。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详细内容。
2: 全民健康学院为您组织的新疆双飞8日游将于6月16日从北京出发，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带您畅游新疆9大名胜景点，看赛里木湖邂逅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走进那拉提草原，游瀚海绿洲，赏骏马，迎风驰骋，登天山天池，观云雾飘渺仙境，看独山子大峡谷，领略10000年地质奇观，踏足火焰山，感受大漠炙热风情，带您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尽享西域惬意时光。如果您已心动，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咨询报名吧。专属行程，尊享高端出行领域，落地即享特色接机，沉浸式体验新疆民俗风情。首晚入住酒店可享用提前备好的新疆时令鲜果，贴心满满，让您宾至如归。行程安排一顿特色红酒主题晚宴，尽享新疆美食。资深专业导游全程随行，带您深度探秘新疆千年古韵。六月新疆景色正好，6月16日北京出发，双飞8日游，全程乘坐2+1式航空座椅旅游大巴，入住4钻酒店，错峰出游，舒适安心。本次行程名额有限，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咨询报名，主持人将与您奔赴这场夏日之约。
3: 调查了吗？
4: 解决了吗？
5: 解决了。
3: 合理吗？
5: 有用吗？
6: 有用吗？
3: 靠谱吗？
5: 找谁呢？
6: 谁管呢？追踪了吗？
4: 回访了吗？
3: 后续了吗？
7: 您对我们满意吗？
5: 有事儿您说话，帮忙到您家。
2: 全民健康学院为您组织的新疆双飞8日游将于6月16日从北京出发，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带您畅游新疆9大名胜景点，看赛里木湖邂逅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走进那拉提草原，游瀚海绿洲，赏骏马，迎风驰骋，登天山天池，观云雾飘渺仙境，探独山子大峡谷，领略10000年地质奇观，踏足火焰山，感受大漠炙热风情，带您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尽享西域惬意时光。六月新疆景色正好，6月16日北京出发，双飞8日游，全程乘坐2+1式航空座椅旅游大巴，入住4钻酒店，错峰出游，舒适安心。本次行程名额有限，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或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咨询报名，主持人将与您奔赴这场夏日之约。

0: 他从小在公检法大院长大，
1: 那里边我住是南开区吧，南开区那个检察长啊、法院院长啊、公安局局长、副局长，我们那院公安局最小官可能就是派出所所长。
0: 对于择偶，他渴望对方能懂他的内心所想。
2: 您怎么评估人家听不懂？人家说哦，原来是这样，哦是这样，哦这个大牛是这么回事，那不就听懂了吗？
1: 这人要这样，像您这么说，那听懂了。
2: 哦，那人家的回答是什么样的？
1: 啊，去。
2: 哦，
1: 行，哎，咱们一会儿坐车去哪儿吃饭去？
3: 没事，
1: 我讲这个，人家说那个。
4: 您做决定啊，是了解一下我们先生，还是到观察室去？
0: 一切精彩尽在选择。
5: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可以免费参加活动，更有养生食谱和食养建议免费领取，养生社交两不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0: 在昨天的节目中，做事认真的一号女士讲述了她的工作经历。
6: 100名就是模范，就是销售吧，去人民大会堂，那是第一次去那儿，感觉很骄傲。然后公司给了很多的奖金啊。
0: 在刚离婚时，她也曾迷茫不适。
6: 和他生活那么多年，我几乎就没有进过厨房，连花椒和大料是什么，我真的都不知道。刚开始就觉得缺了一个胳膊一样，遇到什么事情，可能我还会一着急会喊他的名字。
0: 接下来，让我们继续了解他的故事。
6: 我带了一个盘子，
2: 啊，好好坐着，真的这特别难坐，
4: 尝试一下，来，来。
6: 可能味道有点咸吧，我这个
2: 什么都没吃，
7: 普通，
2: 很好吃。这么特别难做，
7: 做饭怎么样？
8: 好能吃，反正你要是比那个高级饭店的肯定是差。
1: 天津人基本上男的啊
7: 都会做饭，
1: 都不算，不是
7: 做饭，
1: 他只是说嘛，
7: 挺好吃的。
1: 你做这个菜好吃，我做那个菜好吃。你要鱼熬的好，我炖肉炖的好。天津男的不会做饭人傻。
4: 怎么样？
9: 非常好，
4: 对吧？
9: 这是我的最爱。哦，为什么这一两酒？
4: 对，一两小白酒，再做点肉不用
9: 啊。
2: 这原来都不会做饭，现在都能做成这样，
4: 所以我觉得你应该对自己，比方说身体的照顾，应该也会很好。
6: 对，
4: 也很注重养生等等的，是不是？
6: 是的。
4: 那有什么养生的妙招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6: 因为我吃的都是比较清淡，然后像。蔬菜呀、吃的比较多，因为我们北方那个我在内蒙的时候，像菌类我经常吃的就是木耳，吃的比较多。然后呢，我可能是每周都要那会儿会从我们呼伦贝尔那边发。
4: 那你那个木耳你是水发吗？
6: 发完后一定要焯一下。
4: 发完了还得焯一下？
6: 必须焯一下。
2: 不知道？
7: 对呀、啊，
10: 要焯的，
2: 一定要焯。
10: 还有菌呢、
6: 对，有菌啊。
10: 哎呀，哦，你原来这一味的就这都能焯哦。
4: 本来吧，我就建议大家扫码进到我们那个选择时间俱乐部里去看一看到底怎么做哈、我觉得我进去看看就行了。你们好像都很有经验，是不是？就是电视机前如果还像我这样的也不太多，不过咱们看看吧哈。扫这个码进到我们选择时间的俱乐部，然后里边有各种养生生活的小妙招啊。
6: 好，
4: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9: 咱们这生活管理行有卖这种，
6: 对，那挺好的，我还买过呢。
9: 是吧？
6: 它是独立的小袋的，那一小袋正好是和别的能做一盘。去年冬天我买了好多那上面的东西，还都很不错，还有那鸡什么的，还有包括那个生活用的，几乎我都买了，那些都挺好用的。
4: 所以你看，其实现在的生活也挺好哈，身体状况也好，依然还有自己的一份事业，然后还这个做饭，现在就是原来咱的短板，现在又给提溜起来了，是吧？所以我看你说读懂生活，也渴望陪伴，所以平常是不是也不像以前那么忙碌了？也会给自己安排一点儿。
6: 是的，安排一些时间，每年都要出去，可能要是有时间呢就远走，没有时间呢周边或者 是回内蒙，就会。
4: 那最近的一次比较远的旅程是去哪儿啊？
6: 3月29号，我们和亲戚然后组了一个小团儿，去了很多的地方，从安阳，然后到南昌，然后又到桂林、黄果树。到梵净山走了，
4: 就等于自驾游出去转了
6: 一圈，对，自驾游
4: 是吧？这一圈时间应该也不少啊。
6: 对，半个月。
4: 有什么感触啊？
6: 一下子胖了几斤，然后回来以后感觉，要是有个伴儿的话就更好，因为人家都是一家一家的嘛。
4: 所以这次就是特别强烈的感受，如果有个伴儿就好了。那2017年到现在又有小十年的时间了，这十年没有考虑再去找吗？
6: 就也考虑过，但是真的大部分时间都在上班。然后还有一个那会儿就是说，因为女儿也确定不下来，她到底在哪儿生活，我肯定就是还是就是希望就是稍微和她近一些嘛。
4: 所以我说用了将近十年的时间，终于想清楚自己想要什么生活了吗？
6: 我对生活的需求就特别简单。我希望呢，可能是这个人也和我一样，生活有规律，比较简单。
4: 今天来了两位先生，马先生跟孟先生，这是关于他们的十个方面。您想了解什么？
6: 年龄、住房、收入。
4: 马先生62岁，有房，收入在6000以上。孟先生67岁，有房，收入在4000以上。那这两位先生准备跟谁见一下？
6: 那就见一下孟先生吧。
4: 孟先生是吧？那这样的话，我们就把我们的一号男嘉宾请上我们节目现场，掌声有请。
3: 你好，欢迎欢迎，来，您坐这边来。
11: 好。
3: 哎，你好。
11: 认识我吗？
3: 认识。你这越长越绍兴了，对吧？
11: 我在我们天津那边，
3: 二十多岁都像。
11: 他们都说50多岁。
3: 不，50多岁都不
11: 敢。但我实打实。
4: 来，我们认识一下我们的一号先生，他的基本情况。孟凡明，67岁，离异，国企职工退休，天津人，的确是很显年轻哈。你有多高啊？
11: 1.82米吧。
4: 对女士印象怎么样？
11: 挺好的。
4: 可以聊一聊，是不是？
11: 我就刚听说您是内蒙人是吧？
6: 是的。
11: 内蒙哪儿？
6: 呼伦贝尔。
11: 大草原啊。
6: 是。
11: 没去过那地方，别的地方都去过。
6: 有机会可以去看一看，夏天的时候。
11: 您现在是在北京生活还是说的？
6: 对，在北京生活。
11: 我这北京常来，小时候我本身我也交通局的人，就跟个车就不用坐火车，跟个车就能过来。北京的路都熟。您家乡那地儿有好玩地儿吗？旅游的好玩地儿，
6: 好玩地儿太多了。
4: 那你们天津有什么好玩的？
11: 天津讲究吃，
4: 就比方说您带女士要去天津做客去，您会带人家吃什么？
11: 我在家就可以给她做吧。
4: 啊，不出去吃、
11: 啊？我不，还那吃饭那另回事，吃饭也可以，就是我在家我做的饭不比那一般的饭馆做的差。
4: 真的假的？给你尝尝我们的这个。
11: 咱这有那什么吗？
4: 来，
11: 刚才我跟别的
4: 朋友说，
11: 咱这
4: 有师傅的肉皮冻，
11: 我现场给你给你们做。
4: 你尝尝。
11: 好，清淡。
4: 清淡。味道怎么样？
11: 挺好的。
4: 给您做的呢？
11: 快赶上我了。
4: 啊？
11: 快赶上我了。
4: 就比方说您在这儿，
11: 咱找个炉子，我给您做去。
4: 当然，
11: 让大家伙尝。
4: 就您在这儿哈，他是在这儿。啊，在这儿，在这儿，还在这儿。
11: 这个对我来讲，这没什么技术含量。
4: 您这个特别拿手，会做什么？
11: 我做什么？我给编导发了一个我自己在家做饭，那是我儿子第一次交女朋友上我家来，那张照片还是他们吃完饭走了剩的饭，就那桌子菜整个都我做的。
4: 红烧肉那个是吗？
11: 那是汽锅鸡，汽锅鸡翅。
4: 啊，
11: 忘了把盖儿打开了。他弄完走完之后摆了两瓶红酒照了相，那边还有一个孜然羊肉，还有一个酱包。
6: 哦，那边。
4: 哦，
12: 不错不错。
4: 就是你周围的朋友都说您做饭巨好吃是吗？
11: 我才不给他们做饭呢。
4: 所以你看
11: 朋友都外边吃。
4: 这儿子的女朋友吃完了一个字没说走了，
11: 那回是
4: 外边的朋友，哎，您一个都不给做是不是？来选择您也不带，然后您
11: 我哪知道的，
4: 您就会说您我们这肉皮冻差比你那差远了。
12: 我像小燕就嫌弃这个，说我做的倍儿好吃，你不带来他生气。
4: 哎，但正经的，我觉得您这个菜做的应该会好吃，
13: 一看这样就像好处，你觉得呢？
6: 嗯，
13: 是不是？
11: 我能告诉您怎么做
13: 啊？
11: 你看那鸡蛋嘛，这是木须虾仁，那鸡蛋一般打完了之后炒完是黄的吧？我打开是蛋清归蛋清，蛋黄归蛋黄，炒拿那蛋清炒完是白色的，鸡蛋黄弄完是黄色，俩等弄完之后，你看那有白的，就是鸡蛋白、鸡蛋清。
13: 哦。
11: 配上点辣的，
13: 就是蛋黄跟蛋清分别炒，
11: 这个、
13: 是
11: 什么？
13: 是吧？
11: 就说的，哎，它分开炒，炒完之后摆开就色香味呗。
14: 这个男生就属于，憨厚也不难看，就是属于是过日子的人，而且还是比较本分。
13: 哎，那您进我们美食俱乐部了吗？
11: 没，我刚来，我不知道啊。
13: 我们的美食俱乐部里哈，除了有那个。大家做的各种各样好看的菜哈、啊，还有单身的美女在这里边。
11: 哦，
13: 就是
11: 一个就行了，不用这么多。
13: 是啊，那您不得也得找着嘛，是不是啊？
11: 就是反正不好找。
13: 那这位怎么样啊？
11: 挺好的。
13: 那您还想了解什么呀、
11: 啊？两人就是想了解我什么？
13: 天津的房子有多大？
11: 28平米。六十多平米，六十多。

0: 什么？
1: 什么意思啊？这是，这是你们天津人的幽默吧？
2: 不是，我以前就说，我要是说交女朋友说，我讨厌那种你工资多少，你们家房子多大，你们家是什么的学历什么的嘛，我搞对象不搞这个。
1: 咱要家里房子是365平，咱就说咱65平，咱就65平，咱还说28平，你说有啥意义呢？是不是？
2: 60平，66平
1: 啊，就是。身体健康怎么样？
2: 啊，不怎么样，啊，不太好。
1: 怎么了？
2: 你看我这太胖，前些日子旅游也去那个昆明，那九江那边爬那个溶洞那山，爬完回来累，回来这两个人说半月板有毛病吧。上次就想说杨火兰，我现在我有事儿，其实是我这左脚这还长个肉刺，现在还缠着纱布，刚弄完。
1: 这都是小问题。
2: 不是我得一瘸一拐来呀。
1: 啊，主要是说那个有没有大的，比方说什么大家在意三高啊？
2: 大毛病。
1: 哎，这样来，
2: 高血压
1: 测试一下，您站起来。背过身去，左手够右手，
2: 够不着。刚才站起来不试了。
1: 你先够一个嘛。
2: 我原来这边还有肩周炎。
1: 你先够一个，哦、不对，哎哎，对的，这么够，
3: 够不了
1: 啊，差10公分。
4: 这个一分。
1: 反过来，
2: 以前
3: 可以。
1: 这个差15公分，
5: 哦、这位
1: 啊，是不是、啊？
6: 他把这个手往那一转，我就觉得他的这个关节就不够那么灵活。你看，差那么一截。
7: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哎，行。
2: 没锻炼过身体。
1: 啊，所以平常也不运动啊？
2: 不运动，现在。
1: 哦，年轻的时候运动吗？
2: 年轻的时候可能跟他一块打篮球啊、乒乓球什么的。
1: 嗯，
2: 这个还
1: 那现在怎么是因为
2: 滑冰什么的？
1: 现在是因为没有伴儿，不爱运动啦。
2: 对，我一个人也懒得出去。
1: 平常下楼下吗？
2: 下楼得买饭去，自己一个人有时候就不愿意做饭了，所以就买着吃去呗。
1: 哦，所以下楼就是去买饭，买完了咱就回家了，吃完了
2: 聊天去，跟一帮退休的人员聊天去。都一帮机关的人，
1: 都聊啥呀？
2: 好，聊着聊这个军事、
1: 哦、
2: 历史啊、军事啊、政治啊、法律啊，就聊这些事儿、
1: 哦。
2: 这不得罪人，
1: 挺高大上的。
2: 张家长啊，不，张家长李家短的，谁张家人做饭饼，那家穷了，容易得罪人。
1: 那不聊
2: 聊这个也着急，扎进明天哈哈一乐。也不关咱们
1: 事，就是大家有这个观点不一样，还会吵一架。
2: 吵，经常聊天不就吵架了？
1: 那怎么着会咔一拍桌子起来
2: 没
1: 走了？
2: 鸡同鸭讲，我说的对，你说的对的，不对，怎么回事？那历史是这么回事？吵完就过去了，就、
1: 不会动手哈。
2: 啊，那个不会
1: 啊，
2: 天津打招呼都跟打架一样，就跟北京人那玩意儿。
1: 嗯，
2: 咱俩这张阿姨，您干什么去啊？上街买菜是这么说，我们这一见面就熟了，不打招呼。干嘛去？买菜去。
1: 哦，
2: 天天就说话就
1: 哎，怪不得我有一个天
2: 津大爷，
1: 我有一个
2: 他就这么说话。
1: 我有一个天津的朋友哈、啊，他说他自从开始说普通话以后，他们天津的亲戚都认为他变温柔了。哦，可能就是您说的这个。
8: 这个大哥，气质各方面都挺好的，
3: 爱开玩笑，大大咧咧性格、
8: 对对对，我让我说他俩的性格不见得那么合适。
2: 我没有文化。我小学本科毕业，
1: 啊，小学还本科呢，
2: 啊，小学本科毕业
1: 啊，
2: 就他们到去南开大学，
1: 初中研究生
2: 到那去完了之后分哪方面？我要讲法律，我现在就是硕士研究生毕业了。
1: 哦，哎，
2: 你要说
1: 那先不说法律啊，谈这些事儿，那他们不跟你说说这个老孟你这单身的事儿，你得找个什么样的媳妇儿？
2: 没，人谁管这事儿去？
1: 那他们知道你单身吗？
2: 知道啊。
1: 哦，他们自己都有媳妇
2: 儿。我有没有对象？他们都说我有对象。
1: 为什么呀？为什么给人造成这种假象？
2: 不知道。
1: 那你到底有没有、啊？
2: 我也不告诉他。
1: 你有没有？真没有啊？
2: 以前有啊，我离婚离好长时间，那怎么不搞对象啊？
1: 哦，
2: 我离婚都97年离的婚。
1: 哎呦呵，那后来
2: 我就5年搞一个，你说我得搞几个？搞6个也不算多吧？
1: 你5年一个都没结婚啊？
2: 我说没有啊。
1: 为什么没结成啊？
2: 搞最长的可能就北京队吧，就我第一次来，第一次来还是王芳主持。我搞像要说跟那女士见面，再跟她女士见面，不行。我上来选择就给我电话号码记下，我就挨个打电话。您怎么回事啊？您是 基本情况吧。您兄弟姐妹几个，几个孩子，您工资退休工资多少钱弄完之后，我就一次约了三个人。我就跟人实话说，对，我到北京去，我见一个面，不行，回来我回去再买上火车票，等哪天我再来，再来都行。最后反正选择一个人呗。
1: 谈了一个，为什么后来没结婚呢？
2: 因为我害怕了，我撤了。
1: 您怕啥呀？您这人高马大的。
2: 不是，人家太富有了。我那时候我还没退休呢，那是一二年吧。人家里住房也多，也那什么。后来呢，因为我是交通局的，我在安全科。我也是大车班，后来我跟他商量，我在北京，我在电脑上我搜索，我找个地儿开班车去吧，也5000块钱吧。我弄完，我把钱都归你，都拿。他不让我去，他闺女说，只要孟叔，您只要跟我妈好，我们不再有钱。他们家真不再有钱，人他们家住房北京就8套住房，其中还有别墅，还有几商，还有那嘛。
1: 哦，
2: 那时候我俨然不像现在这么胖，瘦了，个儿也高，头了。弄上他一买衣服去，他外甥就说：“哎呀，你还给孟叔买衣服？你再买衣服更那什么？”他就怕我开班车去，认识个北京女士，把他姨给甩了。那买我好呀，我也就你一瞎眼看上我了，我谁能看上我呀？
1: 这个是因为
2: 那女的对我真好，我现在也是。
1: 但因为这个是人家经济条件太好了，所以咱没成，是吧？有压力。
2: 就后来。他给我送到北京南站，就坐那车去，完了我走了，下去走了。他突然间抱我腰，他呜呜哭，他不让我走。
6: 我觉得这个女嘉宾肯定对这男嘉宾不会感兴趣，因为
3: 他
6: 在听他的故事的表情，
3: 对对
6: 的身体语言，我就感觉到
3: 不太上心。
7: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您现在怎么样
1: 了？您这挺有魅力的，找个女朋友不是事儿，为什么待了这么久？还是这个问题？
2: 那可能就我事儿多吧。
1: 那咱事儿在哪儿了？
2: 事儿多就是说，人能听懂我说话就行。我有时候说话
1: 听懂了吗？他在说什么？
2: 这
1: 不是问题吗？
2: 听不懂。
1: 怎么听不懂啊？
2: 基本上都是跟法律相关的问题。
1: 哦，
2: 我没事在我们公安局那坐着，就给他们做公益。
1: 您是希望女士能听懂您这些东西啊？
2: 哎，对，去吧。以前要搞对象，去沈阳故宫了，到沈阳宫，你知道清朝历史吗？我给你大致能了解就行。清朝有12帝，哪一排哪是爷爷，哪是孙子，哪是爹，哪是嘛事儿？知道吗？这原来是谁？这努尔哈赤的墓，这是皇太极的墓。
1: 对，这基本的他得知道。
2: 就基本上谁能那嘛事儿？就说出来这事儿。
1: 我们
3: 这高大上的不过日子的，咱好像用不着。再一个，都这么大年龄了。
1: 哦，你看，您呢？你怎么想这事？
0: 我觉得过日子就是普普通通、平平常常的交流。没有上升的，
1: 叫出去玩的，有人给讲讲历史，
3: 对呀、
1: 啊，也挺好。
3: 没说在家里讲，
2: 啊、对呀、啊，
3: 走着走着，咱俩
2: 风景不是去哪儿？去北京了，颐和园怎么来的？
3: 对，
2: 颐和园原来谁的园子？这怎么形成的园子？
1: 如果是这样的话，
2: 最起码你得知道啊。
1: 不，如果这样的话，我也很奇怪，您为什么要求对方女士能听懂？她只要愿意听不就行了吗？您这这什么要求？
2: 根本都听不懂。
1: 听不懂慢慢听嘛，
2: 听不懂还跟我着急。
3: 不是，您怎么评估人家听不懂？人家说哦，原来是这样，哦是这样，哦这个大牛是这么回事，那不就听懂了吗？
2: 这人要这样像您这么说，那就听懂了。
3: 哦，那人家的回答是什么样子？
2: 啊，去。
3: 哦，
2: 这行行行啊啊啊！哎，咱一会儿坐车去哪儿吃饭去？
8: 没
2: 事，我讲这个，人家说那个。
3: 您是这样，您是在您的强项中，您发挥的自己都自己都喜欢自己，怎么那么棒？这老孟怎么那么棒啊？
2: 是我照镜都崇拜我自己。
3: 没错，他就在这个过程中，他满足了他自己的这种，我们不叫自恋吧，自己喜欢自己，其实是蛮有趣的，就很像，哎，很像姐夫。那天去了个颐和园，我过生日那天，一路给我讲，又给我吹那个柳笛儿，滋儿滋儿滋儿滋儿吹，一般人还真不会闹。
2: 我在颐和园
3: 滋儿滋儿吹，然后就给我讲这颐和园，讲这罗锅桥吧，讲这个大铜牛吧。
1: 正经说，您烦不烦？
3: 那我们全家去的嘛，我们几个一挤过眼儿啊，对呀，爸怎么那么棒？爸爸你太棒了，爸爸你简直了。
2: 这样也高兴，
3: 啊，
2: 说我也高兴，
3: 更来神了。
2: 你说完之后，你说我你不听，我也高兴。
4: 爸爸走前面玩命讲，后边这个大傻子。
3: 对，没有，我们就说什么你上，那个。爸爸搀着，爸爸就又讲一遍，然后呢受不了了，换人， 老二又去了。
2: 我在北京颐和园那是。
1: 行，来来来，不说了。那接下来是怎么着？您做决定是了解一下我们先生，还是到

0: 观察室去。
1: 哦，到观察室去吧。
0: 决定了是吧？嗯，好。那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就先回观察室。
1: 好了，谢谢大家。
0: 这边啊。
2: 这个先生，说话很幽默，
0: 嗯，
2: 阅历很丰富的。因为我心态比较年轻，
0: 嗯，
2: 然后我也比较平时运动也比较多，
0: 嗯，
2: 生活习惯呢，我属于这种日落而息、日出这个而作的这个比较有规律。我希望和我生活比较爱运动啊、养生呀，和我这个能一起买菜、一起这个能有就能吃到一起、能住到一起。
0: 像王老师这样的媳妇儿是可遇不可求的啊，这个
3: 需要性格的。
0: 你不能找个王老师这样的，在这样一个岁数，其实那是非常非常难的。
3: 那不搞呗，
0: 你要知道，就是你想让别人哄您开心，其实你也要会哄别人开心，这个一定是相互的。王老师只讲了她怎么哄自己老公，但你们都没有听到老公是怎么哄她的。来吧，我们来了解一下我们的孟先生，他这次来的关键词是什么？关键词有三个：公检法大院长大，懂法仗义，多岗多练，能干靠谱，爱旅游，会做饭，自在潇洒，全都是好词儿啊！
3: 别那么吹我呗。
0: 先讲讲咱们的经历，您是在公检法大院长大的是吗？
3: 对，就是过去平房，就六几年发大命的时候，平房一共是30户，后来又两户是32户，就一排是政府机关，一排是公检法。那里边我住的是南开区吧。南开区那个检察长啊、法院长啊、公安局局长、副局长，我们那院儿公安局最小官可能就是派出所所长。
0: 其实很多就是在办案过程当中，他遵循的什么什么的条例，您慢慢的就、
3: 所以说我要是
0: 是不是、
3: 你跟你说我要讲这法律公检法里边事儿，我现在就硕士研究生毕业，我真不是说我啊也爱逗，小时候也调皮。小时候在我们那院也调皮，我脑子也好使。别看这个，我在我们学校，我在我们院里边，小学的时候，我们全院我数学最棒。上课的时候，上成人高考那时候，我在我们班高等数学第一名。
0: 哦，后来您除了在这个大院里长大，后来也从事了这相关工作了吗？
3: 我以前就公然，80年那时候都学历热嘛，不考学，我们家人都上学都了。我那时候什么裁剪、绞衣服，给人家打家具、做沙发，我就干这些活呢。我们家您不会干这？您看人上学，啊，我也有那种就考学去，这一考，我们单位就派出2个人，那人没考上，还就我考上，还超过分数线100多分。
0: 考什么呀？
3: 当时也培训干部嘛，破产3年学习正式上课。
0: 那回来之后呢，就进到相关行业了吗？公检法的相关行业了吗？
3: 进到没有，回到单位的时候，当时给我分配，我们单位有条检测线，汽车检测线，就不让我累着呗，就到时候就我到汽车检测线就调动，谁验车不验车，等于我开单的他才能验车，我不开单的不给他验车。
0: 嗯，
3: 后来完了之后呢，就那三厂的会计跟那经理打起来了。我说打起来不是动手，就讲起来了，打起来犯矛盾，人一赌气人掉头了，没有人了，没有人。完了之后，我是学管理专业的，交通运输管理专业的。完了之后，我们头上忙，他走怎么办？要不你来这，我哪会会计？那个、这个理论跟实际不一样，憋我赶鸭子上架，我在我们那又干了1年半成本会计。
0: 嗯，
3: 我到现在还有会计证呢。
0: 所以这多岗多练哈。
3: 我干过很多职业，后来这单位不太景气。我呢在单位后来我找个厂长，我爱贪污啊，我见钱就想偷啊。你要想让我进去，我就跟他耍吧，干不干？真真的，先回大厂了，就这么着给我从那三厂给我调往厂安全科，安科就行了
0: 啊，
3: 卫生防疫。职工的电气焊什么电工培训，对吧？考试驾驶证验车验本，交通队我就属于在我们单位属于外勤人员，就我们头奖，你把你那摊活干好了，没人找你，你那干嘛啊？所以我上班也没钟点，下班也没钟点，我早上起来10点半吊儿郎当的去了，也没人查我考勤。我说我这下午半天，中午跟人喝酒，又吃完饭完了回家睡觉，他们也不弄。那时候我家，那时候我房子跟我们单位近，就有时候弄完了，尤其生我们孩子1岁半，我在家哄孩子。我那媳妇剖腹产，我20多天住院，我在伺候。我们厂长在我们院里骂我，骂小子是你住院，是你生孩子，还是你媳妇生孩子伺候他这个。
0: 所以你就跟方方面面都很熟。
3: 后来打官司是怎么回事？ 交通队里边得撞车去运输厂运输单位，那个山还哪都有交通车，今天刮蹭明天碰个人怎么回事，住院去得上医院得看望人家，找保险公司办理赔去，人家不服人上法院告我们去，我是代表我们单位出庭，您明白是吧，输多少钱跟我也没关系，要不就保险公司给，要不就单位给去，
0: 所以您那些、这个、
3: 我就干这条活的跟什么

0: 我帮人打官司，不打赢我不收人钱，打赢我才收人钱。那天就有一个，反正门口法院，我也下来，在法院那，这两口子弄一张大黄报纸，一按就要求见院长，要求那边怎么回事，知道吗？他就在那抗议呗，我打电话给他支走了，支走了怎么回事？他儿子开车在别的马路上跟人撞了车了。撞车本来是交通事故，俩人干起来打起来动手了啊，打起来人家他儿子就给人打了，打完之后呢回来说就归派出所了，归也归交通队也归派出所，派出所那样弄完之后呢就让他叫取保候审吧，就交他。后来我听他妈说昨晚说的，哎，我们交5000来就这事儿了了，没想到没完，我人那叫取保候审，他叫给你钱，你那没完了，我你现在找法院长干嘛？现在哪了？他现在取保候审找检察院批捕去了。我说你到那去，你找法院开庭，现在还没开庭，这事儿还没到法院。到法院去，法院一拍桌子，你儿子无罪，当场释放了。你抗议院长干嘛？他说也是，跟找派出所来，那时候叫你回家是等着人家固定证据，人家取那证据去，让你留着。
1: 所以这种都是属于那个不用收费，然后给人指了一条门道。
0: 说完就接住了，就卷出来走了。他刚找检察院，我哈哈乐。
1: 我发现你有一个特点啊，就是其实有的时候跟律师沟通未必能听明白，他会三言两语把这事说得特别清楚。就这个分诊台，您会把他们指向正确的方向，这个真的是很有意义的。
0: 嗨，大家好，我是孟华明，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入群，进选择生活馆直播间看节目，我在评论区等您，我们可以边看边聊。
2: 他从小会蹬缝纫机，给全家做衣服。
0: 我做条裤也有40分钟吧。我这过年了，我掰掰爷爷姑姑家、舅家的孩子的衣服，都我猜我做。
2: 前妻跟风离婚，昔日夫妻一拍两散。
0: 他呢赶时髦，他们有好几个他们大学同学都离婚了，不行，咱俩就离婚吧。我脾气急啊，实话说，您看我脾气也大，一拍桌，离就离，明儿的话咱办离婚手续。
3: 大哥看上了、
0: 您坐前儿呢，咱俩聊聊。
1: 小太聊聊是吧？
2: 一切精彩尽在选择。
1: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2: 他从小会蹬缝纫机，给全家做衣服。
0: 我做条裤也有40分钟吧。我这过年了，我掰掰爷爷姑姑家、舅家的孩子的衣服，都我猜我做。
2: 前妻跟风离婚，昔日夫妻一拍两散。
0: 他呢赶时髦，他们有好几个他们大学同学都离婚了，不行，咱俩就离婚吧。我脾气急啊，实话说，您看我脾气也大，一拍桌，离就离，明儿的话咱办离婚手续。
3: 大哥看上了、
0: 您坐前儿呢，咱俩聊
1: 聊。小太聊聊是吧？
2: 一切精彩尽在选择。
1: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可以免费参加活动，更有养生食谱和食养建议免费领取，养生社交两不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在昨天的节目中，来自天津的一号先生讲述了他从小在公检法大院长大的经历。
0: 那里边我住是南开区吧，南开区那个检察长啊、法院院长啊、公安局局长、副局长，我们那院公安局最小官可能就是派出所所长。
2: 对于择偶，他渴望对方能懂他的内心所想。
4: 您怎么评估人家听不懂？人家说哦，原来是这样，哦是这样，哦这个大牛是这么回事，那不就听懂了吗？
0: 这人要这样，像您这么说，那就听懂了。
4: 哦，那人家的回答是什么样子？
0: 啊，去。
4: 哦，
0: 去啊！哎，咱一会儿坐车去哪儿吃饭去？
5: 没事。

0: 我讲这个，人家说那个。
1: 接下来，让我们继续了解他的故事。
0: 我会裁剪，就以前我十六七岁时候，个子高，特瘦，我腰围可能得1.8-1.9吧，跟女孩一样。我妈跟我那时候都军裤嘛，就中山装啊制服的了，买来裤子腰型了，腿短，买来新裤子就接裤腿儿。买来那嘛，买了裤子正好长的，那腰就肥的太多了。所以打那开始，我努力，我就学裁剪。我做条裤也有40分钟吧。
2: 那为什么老母亲不给你弄啊？你还要自己学着做啊？
0: 没有，母亲怎我自力更生嘛。母亲那母亲有别的活。
2: 不管你什么，家里
0: 我到过年的时候，我那时候就后来一看，光会裤子不行，上衣也会呀、啊。后来我又学上衣。我做衣服到那时候没收过人钱啊，我这过年了，我掰掰爷爷姑姑家舅家的孩子的衣服都我猜我做，弄得我妈大年就是过年的阴历25、26，她说我妈他们都睡觉，我那半夜3点咔咔咔咔还做了，我妈都要不你睡会儿，都是人做，要不我
2: 侄女
0: 做。
2: 真的假的呀？
0: 真的，我那时候
2: 因为你感觉就像家里受欺负的小媳妇儿那个劲儿
0: 了。没有，我就爱好，我就是怎么打家具都会的嘛。我媳妇儿怀孕的时候，孕妇裙、孕妇裤都我裁我做。生完我们儿子，小枕头、小被褥、小褥子、小嘛，都我自己做，我不用她做。
2: 这么厉害！
0: 真是像别人说的，以前别人说，除了不会生孩、不会织毛衣之外。其他都能干。
2: 那您这么厉害，怎么还离婚了呢？
0: 我跟我前妻
2: 啊，
0: 嗨，当时就枪火呗，也是都是，怎么说？因为家里边事儿，家里小事儿吧。他呢赶时髦，他们有好几个他们大学同学都离婚了，不行，咱俩就离婚吧。那谁谁都离婚，就说他们同学谁谁离婚，我说你跟那时髦干嘛？人家是人家，咱俩是咱俩。完枪火，第一次离。我脾气急啊，实话说，您看我脾气急也大，一拍桌，离就离，明儿的话咱办离婚手续。去完我们俩不但那时候钱也没分，嘛也没分，当时去那你们俩嘛，人那个婚介所人都说我们俩跑那开玩笑去，走，给我们俩轰出来了。弄完了，等第二次我去了，真离婚，给我单独教育我，给他单独教育我不行。我第一个他也不会过日子，给多少钱花多少钱，月光族那种人。他在他们家，他一个闺女，他行大。他底下有俩弟，都是大学生啊。我搞对象，几乎家家都学历都挺高，三个孩子都大学生，知道吧？但是他在他们家，他闺女他受宠，我也没
2: 说离婚这事儿
0: 啊。
2: 就人为什么不就不想跟您过了一次两次？
0: 我接着说啊，等离完婚呢，他也我离婚那个日子，正好是我孩子我们儿子5周岁，就那天办的离婚手续，但前脚办完离婚手续，回家该买菜买菜，该做饭做饭，就没离家。
2: 嗯，
0: 明白？就叫板，他也不在乎那张纸，他结婚证不就那张纸，他也不在乎，我也不在乎，都是原配。我而言，我们在一起呢，就是我亲爸亲妈，再说不好听话，我们还一被窝睡觉。
2: 嗯，就人都知道你们离婚了？
0: 没有，是这玩意儿还大张旗鼓宣传去，我们单位谁都不知道。他跟他们单位也不熟，都以为我俩没离婚，但是那离婚证确实办了。
2: 那是啥意思？就是
0: 后来我就说的，我可能在外找对象啊，跟他找去吧，怎么那玩意儿。后来我登那时候还没有那 BB 机，那时候还登报纸《金晚报》，我登份征婚启事，就收了100多封信吧，挨个写信给人见面。我可有活干了，晚上下班的时候开着车，我那时候我在单位都单位给我配备车。完了，晚上我见那面，明天开车见那面，郎兵了就见个面。我想搞对象气他吧，真搞一个小学老师，4年级教英语的老师，家里条件挺好，他爸爸是河北工业大学系主任嘛。我当时也没就我们俩交往就一个多月两个月，我连上班我连拉的手都没敢拉。
2: 嗯，
0: 他倒挺愿意，还比我小9岁，我觉得我跟人耍流氓了怎么着？我自己问我自己。这我有回来，等回来人就熟悉了，我得上你们家看看去，看你们家怎么，我怎么叫人家？我叫家，我俩人坐沙坐，他领了还挂开门进来，这不大嘴巴撤我。但是我们俩真正是离婚了。
2: 嗯，
0: 打那这一人完之后，我就再也不搞了。
2: 嗯，
0: 就弄完之后，其实当时我就想，
2: 所以其实你跟你前妻还是有感情的。

0: 你用这方法得气的。
1: 就当时是其实有感觉，后来就说什么，就还为孩子就这么过吧，这么过，又过了十多年。后来单位部警界他也出去打工，他一招聘就人事部经理、办公室主任，他当官，完他管点事儿，完之后他呢单位有事儿，他知道我人脉广，单位有事儿也找我打电话，我就跟他消防车一样，你过来吧，这事儿公司怎么回事，哇我又去，我那点事儿忘了，你开车过来，哇我又去，他那老多事儿。
2: 我觉得他们有可能早早晚晚还会在一起，不管是会不会复婚啊，还会在一起。我觉得，因为他分开并不是两个人的这个感情不和，可能是都是冲动最后的这个结果。
0: 就是你们俩人离婚在一起住了多久？
1: 13、14年，15年。
0: 这么过也就过下去了。为什么你们俩最后又彻底真的分了？因为什么事儿啊？
1: 就孩子考大学。因为我孩子上学的时候，什么家长会、辅导功课，我不爱管事儿，都是他的事儿。要当时那时候我聪明，搞个媳妇儿，有文化的，将来为孩子辅导，下一代上学有帮助。
0: 嘿，
1: 所以我当时就想找有文化。当时有孩子打架了，他弄孩子不知道，看，还别发不拿掉眼泪，掉眼泪他也不说。我看寒假可怜，我又想给劝，你别动，他不管，我们俩就吵架。复习功课也不一样，后来我找咱班主任，我他那种教员就死憋着，我这是吧，我这这道题数学题不会做的，你做完之后，他说过来，你做完了这做你怎么做的，当时你是卡壳卡在哪儿了，哪不会做，我要让他再给我讲一遍。后来咱班主任说，哎，他爸爸说这话倒行，你讲一遍不那样。所以打这的时候我就有时候宠我儿子，后来我儿子功课就行了，带咱们班全班第一名，年级第一名，完了不会做作业，他要是100分第一名，那第二分得93、94，得比差7、8分了，就全年级他都第一名。
0: 那感觉是儿子上大学了，这个有文化的妈没用了。
1: 听我说，
0: 你们俩人分开了，
1: 完了之后考大学突然间不搭理我，他那时候就搬出去了，俩人一块儿抱学校包拿着，把我给气了，我才跑出来找对象。
0: 哦，合着是人家
1: 的事儿，
0: 把你给抛弃了。
1: 啊，对，
0: 而且还跟儿子一起。
1: 不是，嗨，这女人啊，女人的心，秋天的云。我说实话，可能得罪不少女的同志。这有时候无意中，我也没得罪没人啊。后来我儿子说，他跟我儿子有着急，他脾气也大，他脾气也急，我脾气也急。后来我儿子说，我爸跟你怎么那个？我爸在外是有女人，我爸挣钱不都给你，挣外快都给你。我爸在家不就喝点酒吗？除了喝酒也不抽烟。我爸干什么事儿？那妈，你看你这原来跟我爸吵，然后后来你跟我爸分开，你又跟我吵，又他妈我去回家的。我儿子跟我说，我数着，大人事儿不用你操心，我们俩事儿是我们俩事儿，小孩你不那妈。
0: 所以其实，在情感上，您是一直对这个前妻还是挺有感情的，是吧？如果人家不是说真的把你抛弃跑了，咱这日子
1: 我说话跟
0: 您
1: 解释不清了。我跟任何女人搞对象啊，基本上我们俩没有红脸分手的。我搞对象，我今后再搞对象，跟我相敬如宾，我也不愿意那种方式。
0: 啊，
1: 就开玩笑，家里边你看冯小刚原来说骂你学员，你个兔崽子，那就俩人夫妻打架，高兴俩，那两口闹这事。
0: 那我现在知道了，您要找一个不是说能听得懂您讲法律跟历史的，得听得懂您这种玩笑的。
1: 不是，反
0: 正您都骂人兔崽子，人家还高高兴兴，你是在跟他开玩笑呢，是不是？
1: 就正常说话，天津人就交往方式不一样。
0: 嗯，
3: 我觉得夫妻之间就是要相濡以沫，因为女性就是结了婚也是需要有一个尊重的，对吧？
0: 跟前妻彻底分开了之后，后面有谈过正经的一次恋爱吗？
1: 就北京这算正式一个，交往半年。
0: 嗯，
1: 就我钱花不过人的。
0: 嗯，这个我知道了。后边还有吗？
1: 后边交往一个大连的，他在大连，那时候他大连也有房子，哈尔滨那也有房子。
0: 他是到天津跟您谈恋爱的？
1: 没有，就网上现在不都有单身群吗？
0: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说一点点越聊越近，越聊越近，后来就见面了呗。
0: 啊，怎么样啊？
1: 我上大连找他，
0: 异地啊，
1: 一个月。
0: 哦，
1: 我不在，我搞对象不在乎，我家里就一个人。他也行，他也喜欢我。
0: 嗯，
1: 我大去就把他生活费我都给他，他也行。他爱唱歌，他呢跟你搞一下，我也愿意，我也跟你，我得拿捏拿得住你。我真是不服人管的人，我在家

0: 那我既不想当大男子主义，我也不想当妻管严，开玩笑就行。
1: 我跟你讲啊，老孟，我觉得你找个女朋友，觉得这个女朋友
0: 挺
1: 越
0: 难
1: 来越
0: 的，
1: 难了，你知道吧？跟
0: 男
1: 你聊的时
0: 不
1: 间
0: 搞就
1: 越
0: 自
1: 久，
0: 己。
1: 就觉得越难。首先在听的爱听你讲历史跟法律，然后来听得懂你的那些玩笑，
0: 不是爱
1: 不
0: 听，
1: 当
0: 是。
1: 是骂人。其次呢，您又不能太左，也不能太右，既不能当
0: 您这
1: 妻管
0: 说话
1: 严，
0: 太
1: 也不
0: 片
1: 能
0: 面了。
1: 大男子主义，是
0: 您说
1: 吧？
0: 话太片面了。我说历史也好，说法律也好，不得有话题说吗？老婆媳妇，你坐着坐着，我给你讲历史啊，法律怎么回事吗？那成神经病了，这不得有点事儿说吗？正好这件事儿，法律是这么规定，怎么的？就出去旅游时候，
1: 明白了。哎，说旅游吧，
0: 到北京
1: 看
0: 到了
1: 你
0: 哪去了？
1: 对，
0: 啊，咱们这事儿啊，比如说你到张家界去，那就风景，那没什么事儿。你到北京，明清的这故都这怎么都有，这怎么等会儿就讲呗就。
1: 行。我看你这第三个关键词，又爱旅游，会做饭，会做饭这事儿说了哈，还没有不会的
0: 不是爱旅游，是闲着没事儿。
1: 都去过哪
0: 看看哪儿？前年吧，成都、贵州。去年去的云南，
1: 一年能出去个几趟，是不是啊？
0: 就近处不算，秦皇岛这两天的内部算，就远地方，日本、韩国，不是坐游轮找朋友、找邻居，
1: 啊，
0: 跟邻居跟嘛，
1: 人家邻居啊都有媳妇儿，你以后跟着我们选择
0: 我
1: 的旅
0: 找人
1: 行
0: 都没媳妇儿，我还想带她来了，
1: 就两个单身老男人
0: 有媳妇儿，
1: 凑一起
0: 有媳
1: 出
0: 妇儿
1: 去
0: 她
1: 旅
0: 愿意
1: 游
0: 跟我聊天。
1: 对，就这个，你们单身老男人出去旅游，你还跟人讲历史吗？
0: 那跟邻居那讲历史讲嘛干嘛呀？
1: 的天哪，还只能给女朋友讲？
0: 不是你讲话不得有事儿吗？是
1: 我现在觉得吧，要给您当媳妇儿真挺不容易的。
0: 所以说我不好找呢，不好找就不找，
1: 是吧？
0: 我无所
1: 哎，
0: 谓。
1: 问问两位姐姐来，我这已经没法对话了。姐姐，你行，你上。
2: 我不上不了。
1: 为啥呀？你行。
2: 我不行。
1: 你肯定厉害。
3: 不是你，不是你，别的行不行？就是，这你觉得这大哥怎么样啊？
2: 人不错，确实人挺好。对呀，
0: 积极，值，
2: 积极，对对对对。
3: 那就可以聊聊啊。
0: 爱说真话。
4: 你跟大哥聊聊呗。
3: 啊。大哥看上了、
0: 啊、您坐前呢，咱俩聊聊。
1: 咱俩聊聊是吧？来，
3: 行，指导，你又长了，指导，
2: 不，
3: 你就坐这儿吧。
4: 大哥，你
5: 别聊。小豆姐夫那不错，可以，可以
3: 卖给他。
2: 我聊什么呀？
0: 聊做饭。
2: 哎，行，没问题。
0: 做饭，
2: 你不喜欢做饭吗？
0: 不是，我喜欢做饭，就是说我告诉你做饭有诀窍。
2: 您怎么比如像您，
0: 不是说这也得搁家哥们儿，就有你懂得一个原则。
2: 因为我也这位先生啊，
6: 不是那什么，
3: 咱这是生活频道选择节目，没说做饭这一段。首先来讲，
0: 只说找对象，
3: 哎，对，只说找对象啊，
4: 跑题儿了，
3: 跑题儿了。这我们这
0: 您是单身吗？
3: 啊，
0: 您希望找的男士是什么样的？
2: 我希望找的男士是，反正最起码能聊得来吧，到在一个平线上。
0: 您是离异还是丧偶？
2: 离异。
0: 您有小孩吗？
2: 有。
0: 男孩女孩？
2: 女孩。
0: 结婚了吗？
2: 结了。有女儿了，有个外孙子外孙女吧。
0: 女孩做什么？
2: 电商行业，
0: 电商
2: 就做做主播
0: 啊。您说
2: 卖珠宝的，对对。
0: 其实我也不懂，我就知道电商是怎么回事了。
2: 对，
0: 有时候我一问人家，老多人搞对象说，您爷是哪单位哪个行业的？就这还问，搞对象问嘛？不就问上您在您家兄弟姐妹？
2: 对的，是的。
0: 几个兄弟姐妹？几个？
2: 我家。
0: 您排行第几？这不搞对象不就问这问题吗？
2: 啊，是的，是的。
0: 父母还健在不健在？
2: 没有父母了，现在不健在了。
0: 啊啊、
2: 哥，有一个哥哥，一个弟弟。啊、
0: 我跟您说，我跟人搞对象不一样点，我刨根问底是吧？我想了解，就这个人，您的圈子是什么呀？您从小您生活或者您工作，您成天您跟哪个圈子打交道？我就知道您想什么了。
2: 我知道。
0: 啊，比如说我吧，
2: 您的意思，
0: 我天天跟公检法打交道。
2: 对，
0: 我说话三句话离不开这事儿。我在刑警队，我给他开警车。
1: 聊天不是你来我往的聊天吗？您就光自己说，你别说听我，你别说听我的，这意思呗，是不是？
0: 你姓什么？对，
1: 那你看把我们都吓跑了，你看看，吓跑了已经。哎，
7: 我觉得他就有点像在审问别人一样，有点居高临下。你是干什么的？你干过什么？你像你那样，这样我觉得是不尊重。你看把那女的问的，她都不知道怎么说了。
8: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0: 要我说

0: 能听懂我说话人呢？
1: 不是，他是这样啊，就是如果您是第一次见面，您就不能这么聊，这么一聊啊，100个、101个都跑了。
0: 我跟人见面，只要有演员聊上来，一见面我们都聊都挺好。
1: 不是，您不，您少说，因为您是开闸放水，您只要一聊上了，这就没完没了了。所以你让人家女士多聊，您呢学会倾听，倾听是最好的沟通方式，对吧？您就小手这么一压住自己。别说话，然后让人家女士说，让人女士问，人问您一，您就回答一，您别回答个1、2、3、4、5、6、7、8，对吧？人问您二，您就回答二。嗯，
2: 好，这样咱换人，思雨姐姐行不行？
3: 刘姐，
1: 哎，刘姐可以，
3: 刘姐
1: 什么都懂。
2: 来，刘姐来，
1: 刘姐什么都懂。
4: 我想咨询一下，就是你想找一个就是女士要懂得你那个，就是你聊法律的情况下。他怎么去做到就是是懂你的，
0: 先跟我这儿报个班，
4: 先学习。
0: 就我现在跟您说啊，我跟任何我带我那天津市，我跟那警察说话，那警察看我眼神，他想干嘛，他那眼神就能告诉我。
4: 那你现在你想问我看
2: 我突然啥
0: 啊？对，就这样。
4: 对呀，你看我现在我心里边想啥呢？
0: 想啥不想啥，就说话的事儿。他不刚才问我，这不是说搞对象那玩意儿，我得都坐下来，我得跟你说这事儿。
2: 不是，您要不从天津的警察队伍里边找一个单身的女士，从警察口公检法退休的单身女士，
0: 人看不上我。
2: 还能聊吗？
4: 我不能聊了，因为我也
2: 又失败了一个。
5: 他也不行，谁都不行，接不住我。
2: 思雨姐，你行不行？
3: 我不行。
1: 那个姐姐呢？
6: 聊
2: 一下。是。哈哈哈！哈哈！哈哈！
0: 您贵姓？
7: 我姓张。
0: 哦，是哪里人？
7: 我是北京人。
0: 哦哦哦哦。
7: 其实我挺欣赏您的。其实咱俩聊了一些呢，其实您想说的是呢，您真的可能是知识面真的确实是比较渊博，您的可能就应该要找一个就比较能听懂您、懂您，而且能欣赏您的一个人，因为您可能就觉得说，我不管是在遇到法律的层面，然后遇到旅游、历史各方面层面，您可能都比一般人可能要擅长、要懂得多。但是恰恰可能这个呢，确实好像是一般女性的一个短板。对吧？所以您要去思考，您真真正正后边您需要的到底是一什么样的妻子？所以我就想说的是这个问题，其他的可能我也知识比较浅薄啊，我也可能
2: 姐姐给你几句忠告。
0: 我也是，我小学本科毕业
2: 啊，
7: 我小学可能本科
2: 我问
7: 还没有毕业。
2: 如果找一个不是我们姐姐啊，是我们姐姐这种类型的女士，您在家里能聊？
0: 行，气质挺好的，
7: 气质好不代表有知识好。
2: 对，我跟你讲。不是我们姐姐，而是我们姐姐这种类型的。如果找这样一位女士在家里，你能跟她聊下去吗？
0: 能，行啊，
2: 是可以的。
7: 其实我可以欣赏，真的，我去欣赏，我去倾听，
0: 那就可以、啊。
7: 其实我的先生真的，为什么我能读懂他？
2: 哦，
7: 我的先生真的也是特别的渊博，因为我也是因为通过听学看，
0: 对呀、
7: 啊。但是您听我说啊，您听我说完了，因为什么有时候女士她就吧，恰恰您的话真的是比较多，当然是这是天津人的一个特点哈。但是呢，就是说，因为您可能太多了话，恰恰女士有时候她在这个地方我是短板。那我已经听到了，已经就是觉得哦，我已经听到就是听不下去了。那我又不想打断你后边，那可能我想要婉转的转移一下话题。先生，咱们今天吃点什么呀？
2: 吧
7: 哎，他其实他是不想损失您的面子，或者不想打击您的什么，他想这样婉转的去转移一下话题，未必其实不是一个妥协和就对吧？一个等于他对于他来讲，我的下策。最后你经营好了，她就是一个好的妻子。您找的是妻子，而不是说灵魂，恰恰光光是灵魂上的伴侣，对吧？还有生活，生活实际上是您将来就是需要的最大的一部分。
0: 您原来做的什么行业？
7: 我印人民币。
0: 哦，认钞的。
2: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0: 就我想说什么，了解您这个工作 您接触什么人，咱还有话题，共同的话题，聊天不也有共同话题吗？
2: 就我们姐姐这个岁数和。